0: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关键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众们，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众们，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众们，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敷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再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众们，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疼。
1: 对
0: 啊，这人眼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1: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0: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1: 对，
0: 但注意啊，观众们，
1: 来再看看，
0: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1: 对，
0: 你皮肤干什么？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
1: 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0: 对，
1: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
0: 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一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也给大家算过了，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
1: 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0: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对，
0: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1: 对，
0: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0: 对，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1: 对，
0: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 对吧，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
1: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

0: 家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1: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所以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2: 有必要
1: 有用的。
3: 方师傅，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
4: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3: 对，
4: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3: 对，
4: 就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观众，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观众，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观众，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3: 对，
4: 嘉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3: 对，
4: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3: 对，
4: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3: 对，
4: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3: 对，
4: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3: 对，
4: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3: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呢，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4: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3: 对，哎，
4: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的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3: 对，
4: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3: 对，
4: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3: 对，
4: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3: 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

0: 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1: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官妈，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嗯，那滑液进去了，官妈，它除了补进去外，它会不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涂那个精华液、面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嗯，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好，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0: 对，
1: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0: 对，
1: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0: 自己看，
1: 你看，
0: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0: 对，
1: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0: 对，
1: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0: 对，
1: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0: 对，
1: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0: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哈。
1: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0: 对，
1: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3瓶都买不到。
0: 是，
1: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嗯，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6: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8: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也行，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斤是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1: 跟搿些该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12: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哒咯哒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朋友们，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那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对不对？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7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7瓶装背后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了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拐过骨折，
3: 是不是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5万。
3: 6.5万啊？
4: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
4: 我因为本来搿只左腿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0: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对，
1: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干嘛？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0: 对，你看，
1: 你看
0: 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1: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 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他去该去的地方。
0: 西平庄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西平庄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7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1: 是的，6毛钱、一天四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股的保护。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走走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6: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5: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都一直没有看过，没有讲过那个大夫看，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6: 我担心把他自己家里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7: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所以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8: 有必要
7: 有用的。
0: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1: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官方，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0: 对，
1: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官方，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0: 对，
1: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街一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0: 对，
1: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0: 对，
1: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一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呦，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去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0: 是，
1: 这个叔叔也是这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是，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0: 对，
1: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0: 对，
1: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嗯，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嗯，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
0: 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个地步啊？来，光叔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您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8: 我还行，
0: 你还行，
8: 还
0: 对不对？
8: 还能碰到。
0: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
1: 了。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他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他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他基本上他每到两三个星期，像这种季节他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他
0: 抽出来，
1: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他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他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他润滑。因为他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他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10， 血管需要 Omega 3， 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0: 对，
1: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1: 看清楚、
0: 您自己来看啊，
1: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56.8块官方
0: 参加了活动
1: 啊，你想想看，你想官方、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0: 对，
1: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0: 对，
1: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0: 对，
1: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进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9: 我叫你记住了，一口气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按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安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10: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11: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也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12: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3: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勿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4: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5: 跳也行，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6: 关节相当适宜，好像叫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17: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1: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0: 对，
1: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哎、但反过来啊、哎，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哎？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0: 对，
1: 这个时候真的啊，安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嗯，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
0: 对，
1: 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拐杠骨折。
1: 是拐杠，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0: 一年了。
1: 哦，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0: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1: 六万五啊？
0: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哎，
1: 膝关节的。
0: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0: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上坡下坡都 OK。
2: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3: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2: 对，
3: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2: 对，
3: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哥们，相当于100只鸡。
2: 哇！
3: 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
2: 哇！
3: 所以哥们，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2: 不可能，
3: 吃不了啊。
2: 对。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哥们，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哥们，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2: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 好吧？哎，我们来看
3: 一下
2: 啊，
3: 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2: 对，
3: 您
2: 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3: 银油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
2: 西平庄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西平庄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7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3: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2: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我叫你记住了，一口气打羽毛球，原来搁头嘎哒嘎哒的，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胃上的胃片的胃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还老便当的。正好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5: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拨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迭个。
6: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也去轻松，对伐？从1楼走到5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7: 我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8: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9: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10: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1: 蛮好，关节相当适宜，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夏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2: 等个膝盖好交关， 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要跌跌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噶，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3: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就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 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2: 对，
3: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到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到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2: 对，
3: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嗯，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拐过骨折。
1: 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0: 一年了。
1: 哦，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0: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1: 六万五啊？
0: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1: 哎，
0: 我因为本来搁这左腿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0: 怎么引起啊？嗯，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上坡下坡都 OK。
2: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3: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2: 对，
3: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2: 对，
3: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
2: 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五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我叫你记住了，尤其是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哒咯哒的，现在确实一样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真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5: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拨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迭个。
6: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也去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7: 我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8: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9: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10: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1: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夏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活络子。
12: 等搿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人家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
3: 对，
2: 对对，
3: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 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2: 对，
3: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揉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2: 对，
3: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 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是韩国国籍。
1: 你看，这个维持多长时间了？
0: 一年了。
1: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0: 腿上面，自费的65000。
1: 65000啊？
2: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哎，
1: 膝关节的。
2: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2: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
3: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

0: 都优惠了。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已经差不多晚饭的点儿，所以呢，准备一道晚餐来，我们的独园的淡水河虾仁，今天是8+1的组合，配料也是非常干净啊，优选到苏北的大颗的这个河虾仁，淡水河虾仁带回去，总共是9盒装带回家，价格呢是看到了238，然后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平均算起来大概在10块钱左右一盒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迎一下分享的贾玲，朋友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独园的虾仁过来做直播了啊，然后呢，如果是爸爸妈妈经常在东方购物买虾仁的，应该对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原来在东方购物如果是238的价格，哪怕是特卖都是8盒装，我们今天是9盒，全给大家新鲜批次，
0: 是，9盒啊，这一共数一数，这里是9盒，
1: 对，
0: 每一盒都是200克，
1: 对，
0: 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都在90%以上，
1: 是，
0: 差不多20来块钱一盒，
1: 26块钱左右吧，
0: 这一份你就说龙井虾仁啊，
1: 对，
0: 虾仁煲个汤啊，或者是做一个等等，做个炒菜清炒都可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淡水河虾仁，来看看今天整个的包装和配料。
1: 盒装的啊，就是老观众应该知道的，我们盒装的像独园这个虾仁，真的很久很久没来了啊，久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然后一盒的分量来200克，我们以前独园的虾仁是一盒是180克的，今天也是分量也给大家做到加量了200克，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的。然后呢，配料表干净，好吧？因为买这样的虾仁，大家会担心的，保水剂啦、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啦，对吧？或者有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东西？淡水河虾仁使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小苏打，没有了，对吧？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然后再看产地，江苏高邮，对吧？鱼米之乡。然后打开包装盒子拿了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平时在家就把那
1: 一个软包装，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贴这个软包装，对吧？你就直接把它放冰箱就行。而且200克哦，就这么多，看到没有？并且每一颗我们是完整的虾仁儿，不是那种虾仁段、虾仁粒之类的，也不是那种咪咪咪咪小的那种样子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20多块钱一盒。
0: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8.4克蛋白质，
1: 虾仁嘛，白肉，对，
0: 脂肪含量3.8，最高蛋白低脂肪，好吧。然后虾仁其实炒菜也很快啊，因为大夏天大热天的，对吧？大家说厨房间待的真是待不下去。
1: 对，
0: 你今天虾仁变色就好了呀。
1: 清炒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调好味，免浆过的。对，然后你看炒完了之后，你看肉头它是紧实的，它是 Q 弹的，它是尾巴你看卷的圆滚滚的，就是即使我们今天价格做到了这么实惠，还保证大家我们的原材料的新鲜度、品质，对吧？一定要用活虾，这个活虾你才能吃得出鲜度，
0: 对，
1: 对不 对？才能吃得出肉头的紧实度。
0: 活不活？而且你看它这个尾巴，它是全在一起的，
1: 对，
0: 就它没有说是掉开来散开来。
1: 就是哎，要不就是那种直的那种，或者是那种没那么卷，对吧？卷的越紧实嘛，你是不是说明它之前的话生命力？我们在加工之前生命力越旺盛。
0: 你去比比价格，这差不多网上买一买的话，买菜平台我之前买过的，差不多200克左右，也要卖到40来块钱一个。
1: 河虾仁
0: 啊，
1: 高邮河虾仁价格就是贵的，
0: 贵的，贵的。
1: 对，不是海虾仁，海虾仁大家能找到很多打折的。
0: 你还能虾仁清炒、虾仁炒饭。

0: 个青豆，嗯，虾仁炖个蛋，
1: 对，
0: 虾仁刨个蛋，
1: 是，嗯，马上个把月就中秋节，嗯，对吧？中秋节你看这一道菜，哎，家里面可以做一做，简单，不要看它特别的这种啊，看上去比较，
0: 买那个料包就行了，
1: 对，买那个泰式的甜辣酱的料包，就是我们的虾仁，把它油锅里面炸一炸，嗯，裹一点点那个什么面粉什么的也可以啊，
0: 酸酸开胃啊，
1: 对，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把我们那个泰式甜辣酱裹进去就行，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很方便，啊，然后开个热的，
0: 开个热的吧，
1: 对，这个热的话就是现在这种季节，嗯，哇，嗯，这个，虾仁蒸蛋。清清爽爽，清清淡淡，特别适合我们在三伏天，现在还没有出伏哦。
0: 虾仁啊，
1: 三伏天的时候
0: 拌个饭，
1: 对，
0: 小朋友挺爱吃的，因为这天热，其实别说小朋友，大人都没什么胃口。
1: 对，啊，
0: 当然这个虾仁一来呢，清爽。
1: 是，暑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真的一个半月过下来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确实天天做菜辛苦了，
0: 对，
1: 对不对？你家里面虾仁，你说说看，这种特别方便的这种原材料。然后特别烹饪的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更加的省心省力？而且它肉你看它真的很厚，
0: 是
1: 是不是？你看做熟了它的肉头，拿我的指甲盖过来比一下，它都非常的厚实，
0: Q 弹，
1: 对啊。
0: 然后这包我们化完冻，平时放冰箱冷冻啊，然后只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嗯，化完冻之后这样的每个大个头都是好吃看得见，嗯，对吧？你看每个大个头啊，这一包200克，固形物含量90以上，今天价格算下来20来块钱，
1: 对，
0: 238。九盒啊，平时差不多都是八盒，好吧？今天八加的这一盒也是200克啊，没给你缩小分量，嗯嗯，好吧，减分量，好吧？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2，加上本身商品积分，总共优惠下来有将近8块钱，
1: 是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虾仁也挺好的，高营养物质的产品，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不爱吃这个呢？
4: 就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淡水河虾仁，河虾仁不是海虾仁啊，所以河虾仁你自己去买买看，价格挺贵的。嗯，
1: 对，特别是苏北啊，对吧？高油啊，像鱼米之乡啊，水质啊，生态环境都比较好的，不管是鱼啊、虾呀，相对而言就更加受欢迎一些。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对于食品的话也是非常的挑剔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养殖的方式要好，然后养殖的过程啊，这些就是鱼啊、虾呀，吃的一定要好。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保证这个食材呀，包括它的这个卫生安全系数，所以独源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对吧？爸爸妈妈还是比较信任我们的品牌，独源的那个什么光明的老母鸡啦，什么童子鸡呀，包括独源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肉类禽类啊，牛肉啊，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其实虾仁真的是炒菜速度很快啊，
1: 对，
0: 虾仁变个颜色，划了两下，它变色就好吃了啊。然后虾仁炒菜，你炒芦笋可以吧？炒西芹可以吧？炒西芹百合。对吧？虾仁我今天还能炒个蛋，嗯，跟蛋组合我还能炖蛋，虾仁炖蛋，虾仁炒蛋，虾仁炒饭，嗯，对吧？嗯，然后还有清炒河虾仁等等都可以。
1: 是，
0: 而且它高蛋白，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应该多囤几套组合。
1: 对，
0: 特别是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确实也是帮我们带孩子辛苦，暑假的时候，对吧？孩子说，哎呦，满头大汗回来。对吧？打完篮球啊，游完泳啊，吵着肚皮饿的时候，虾仁马上一锅两菜啊，下面是电饭煲焖着米饭，上面再炖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蛋，挺好的。
1: 对，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的，你虾仁蒸蛋啊，虾仁炒鸡蛋啊，他怎么吃都吃不厌，
0: 对，
1: 对吧？就是特别是品质好的那种虾仁，
0: 是，
1: 不要是那种啊，或者不新鲜的，或者是处理的不好的，然后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那种弹性，肉是软的，或者甚至还会有一股什么腥味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能保证大家，一个呢，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断货很长时间。再有一个，我们保证大家肯定不会用药水泡大，而且配料 价吧，干净，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的一些合成添加剂，
0: 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八加一组合啊，总共九盒，九盒每一盒都是200克，每一盒都是200克，挺好了，每一盒算下来22块钱，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来看看今天构成啊，总共是九盒，这个组合真的难得一见啊，之前都是差不多八盒吧。
1: 特卖你才能看到八盒，就是248这个价格，我们不拿原来的啊，原来如果你要看到238这种价格，只买六盒虾仁，对吧？附赠两盒其他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九盒，而且不是说分量是150克一盒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一盒。
0: 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我去买过的，差不多就是200克的净含量，我的价格就是40多块钱一盒呀。
1: 对，
0: 好吧，你去看河虾淡水河虾仁，
1: 对啊，
0: 品质更好。
1: 我就这么给大家算，就是238你除以九盒，是不是相当于一盒我才花了25-26块钱？
0: 对，
1: 25-26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货号，是299块钱十盒的，
0: 对，
1: 十盒一盒也给要29.9块了，
0: 对
1: 吧？
0: 然后产地是高邮的，你看高邮的江苏高邮，
1: 高邮
0: 好吧？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就帮你浆制过了啊。
1: 对，
0: 然后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就小苏打，配料表很干净，放心给孩子给老人吃，好吧？这一份化完冻之后就是这样的，
1: 对，你就一顿
0: 个都很大，
1: 基本上这个一包就是一家三口没问题的，一家三口。如果你人口实在多的话，你两，我觉得两包太多了。我觉得两包很多吧，就这一包我都觉得量挺多的。
0: 虾仁真的饱腹感很强，而且这虾仁很厚实，
1: 对，
0: 很 Q 弹，很新鲜，
1: 对，
0: 在我面前摆出好多菜，
1: 很肥美。
0: 来，刚才第一趴看的是一些菜啊，再来看一个主食吧。
1: 来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虾仁炒饭了。
0: 炒饭，
1: 对，就是现在中午啊，小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然后也是家里面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道料理了。看到没有，多大？看到没有，这个虾仁是不是个头非常非常大？
0: 对，
1: 高邮能够和虾仁里面做到这么大的，其实真的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价格也比较贵的了啊。然后肉头厚，对吧？而且肉头 Q 弹，非常非常的弹，这个小尾巴。
0: 它的个头真的是赶得上海虾仁。
1: 对，但是我们
0: 海虾仁便宜啊。
1: 但是我们给大家看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没有经过药水泡。
0: 没有，
1: 对吧？就是如果药水泡的那种河虾仁，你一烧马上就缩成很小很小的，就是一个了，对吧？
0: 有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
1: 各个都肉头那么大，各个都肉头那么大。
0: 主食，你看我这个龙井虾仁啊，虾仁炒个芦笋啊，现在已经立秋过了，立秋过了以后很多秋天的菜，对吧？菠菜啊、秋葵啊等等，大家可以吃起来，
1: 都行，对，
0: 都可以炒着吃。包括西芹，那这一个个头也挺大的，
1: 对，
0: 非常大，好吧，也很厚实。
1: 对，而且对东方购物的话，最近什么鸡头米啊也有在卖，对吧？包括很多这个
0: 虾仁鸡头米也挺好。
1: 这个是属于苏帮菜嘛？
0: 因为
1: 水八鲜现在有很多什么，包括之前还有卖菱角老菱。
0: 对，
1: 哎，然后也可以跟虾仁一起炒，对吧？就是虾仁跟什么都可以。
0: 虾仁的冻放点青豆，这颜色又好看又下饭。
1: 你要是
0: 本身又很鲜，
1: 对，你要是觉得可能味道太清淡了，你家里面包括我们之前东方购有卖过牛肉酱，对吧？卖过那种什么什么黑松露酱之类的，你还可以跟我们的豆腐虾仁烧在一起。
0: 你真的九盒都不嫌多，因为每一盒都能炒出。炒出好多菜，
1: 九盒只嫌不够，吃一吃很快呀，九盒就九顿就吃完了。
0: 你订个两三套，真的给订个两三套给家中的老人、年纪大的朋友，而且虾仁这个又没有刺，你想补充淡水的河里的东西，鲫鱼刺儿太多了，真的，但营养价值也很高，对吧？
1: 对，
0: 实话实说，你看虾仁又不用吐刺儿，又好消化，
1: 还不用
0: 又好吃，也不用对，也不怕多吃。然后厨房间也不用待很长时间，
1: 对，
0: 炖条鱼啊，炒条红烧鱼啊，那厨房间也得待个半个多小时呢。
1: 你别说这两天
0: 两三分钟划拉一下就熟了。
1: 你别说这两天温度虽然有台风下来了啊，但是家里面厨房间一折腾的话，又是热气腾腾，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0: 回到家把那个外壳包装拆了啊，就是这样的，直接放冷冻间。
1: 对，
0: 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1: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这一大袋啊，一大袋也同样是200克，总共九盒。
1: 九盒
0: 带回去，价格是233，其实啊，因为冬天购再减五。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把品质更高、配料也更干净、营养价值更高的产品带回家。02-15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产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已 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嗯，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这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谢谢。
0: 废话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咱们是缅江河虾仁，缅江啊、就是用蛋清帮你酱制好，
1: 对，
0: 然后呢配料也很干净，然后河虾仁分量也很足，200克，每一包都是净含量90以上，
1: 对，
0: 然后性价比也很高，20来块钱这一盆菜，
1: 对，
0: 对吧？对，中午再焖个米饭，再来一个蔬菜，其实也很好。然后你说煲个汤，做一个全家福，你放点蛋饺，放点虾仁，放点蟹柳，也挺好吃啊，
1: 是
0: 有荤有素，好不好？所以虾仁怎么做都好吃。
1: 对，冰箱里面可以说是我们的常备菜了，对吧？包括你家里冰箱肯定鸡、牛肉、牛排，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的那些，对吧？你或多或少肯定冰箱里面都不断货的。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时机，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常规的货号，238块钱，我们是9盒了，9盒是比平时我们的这个8盒特卖，就是原来8盒238都是特卖的方案，今天你看比特卖还要再多一盒，大家是不是可以多囤个2盒？
0: 你真的去比较一下啊，这个河虾仁，河虾仁还不说是这个高油这个产地，你河虾仁去网上买一买啊，各种这种买菜平台，
1: 对，
0: 200克的是不是要49.9块？
1: 对，
0: 48.9块，就这种价格，好吧？
1: 是的。
0: 因为它还是要人工剥的，这种人工费用都算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咱们真的是吃的又划算，品质又高，然后呢各种出菜又快，夏天天热不高兴焖炖煮，我们就稍微点个小火，来点油，划拉一下熟了，很快1-2分钟就熟了，好不好？
1: 是，包括你看画面当中这个特别适合夏天，虾仁色拉，
0: 色拉了，
1: 对对，就是这种啊，就很简单很简单，虾仁水里面烫熟了，自己拌点色拉酱，1-2滴芥末油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小孩可爱吃了。
0: 蔬菜色拉上面就放几个虾仁呀，
1: 也行啊。
0: 很多人中午带餐，公司里面对吧？带餐我觉得也挺好的，又不是那种饱腹感很强，没让你吃一块红烧肉。
1: 对，而且200克的红肉跟200克的虾仁儿，这个卡路里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很多就是年轻的爱漂亮的这些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在意的，
0: 对吧？
1: 在意自己的身形啊，倒不一定是为了漂亮，是为了身体健康。
0: 是。
1: 所以平时的话，可能在吃上面啊，真的比较在意蛋白质要高。的脂肪含量要低一点的，胆固醇呢要没那么高的啊、所以你看虾仁就是大家很适合很多人的一个食材，
0: 对，
1: 而且做法不管你是做点心、做菜、做主食，甚至你烧个汤，对吧？虾仁都可以。
0: 这个虾仁长得真的个头很大，
1: 对，
0: 但咱们不是药水泡发，
1: 是的，
0: 自然长成，然后又是极其新鲜，然后今天的价格是8+1的组合，9盒装带回去，
1: 对，
0: 来看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之前雅玲也说了，对吧？248，我还8盒，平时可能还是6盒到7盒。我今天是238，8+1，9盒，再给你加一盒，
1: 对对对，
0: 这一盒也是200克，
1: 对，
0: 总共是9盒带回去，好不好？
1: 对。
0: 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你算下来的话，25-26块钱这一盒，一盒你看啊，我都是这样冷冻，直接化完冻，个头大不大？
1: 大。
0: 而且你炖个汤不会，一般的虾仁可能就缩水了，咪咪小一个，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还是个头个顶个的大。
1: 对。
0: 你炒制也很快，你不用再放其他的佐料，因为它本身。在姜制过程当中，你看好了，配料是很干净的。我们这个配料里面，首先第一份就是我们的高油的产地的淡水河虾仁，
1: 淡水河虾仁，
0: 食用盐、白砂糖、蛋清等等，好了呀，没有其他东西了。碳酸氢钠嘛，就是小苏打。
1: 对，
0: 然后酸锂嘛。
1: 是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我们独源的虾仁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你是可以多囤2套的，批次也新鲜。
0: 是。
1: 然后这边上了新的2个菜，这个呢是西芹百合草虾仁。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 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较苦味的菜，
0: 这是我们家中经常会做的
1: 苦瓜啦、百合啦，都是适合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对吧？你光西芹炒百合可能觉得太素了，那我们直接把这个虾仁直接配进去，对吧？你看到颗颗，哇，这个颜色、
0: 这个就是你夏天本身应该有的一些蛋白质摄入还是要的、
1: 各位，
0: 不是因为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就不吃了，这不行的啊。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虾仁，我筷子夹上去、很用力的去挤压它，它很有弹性的、对吧？这就说明我们的虾仁很新鲜。
0: 对，
1: 它大家如果吃到过那种不新鲜的，像我妈妈以前会自己去买虾回来剥虾仁、那个虾都已经就是自己可能放的不新鲜了或什么样子，剥出来那个肉都是软的。
0: 对对对，
1: 对吧？都是那种软乎乎的那种。
0: 对，
1: 这个、是油醋汁。
0: 对，
1: 这个是虾仁色拉。啊，你就是
0: 我没闻到油醋汁的味道，这好像酱油啊，
1: 酱油啊，那就没放醋啊。
0: 这一盆色拉挺好的啊，这盆色拉真的对我这种健身跑步的人来说，这个特别好，因为不能吃大油大腻的，但是你得摄入蛋白质啊，你得有这个鸡蛋啊，有那个虾仁啊，
1: 你得在自己在家做，因为什么？轻食餐厅里面像这样类似的这个色拉虾仁、吃不饱的、它没放几颗，对不对？你自己今天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做这样的色拉，放一盒。200克，20多块钱，
0: 自己做起来也很快啊！你买，
1: 而且我们这里面哦，
0: 你去网上去买一包那个蔬菜色拉，对吧？
1: 对，
0: 然后和虾仁稍微水里煮一煮，或者稍微炒制一下就好了嘛。
1: 我们这里面没有一盒，我们这里面大概半盒差不多了，对吧？
0: 买一盒这个量应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吧。
1: 这不到，
0: 这差不多了，应该这差不多。这是龙井虾仁，那这个应该是两盒，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泰式，
1: 一盒半。差不多，
0: 泰式甜辣酱。
1: 我们一盒是这么多嘛？我们的一盒是这么多，
0: 对
1: 吧？
0: 反正这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蛋，我觉得孩子特别爱吃。
1: 对啊，
0: 水蒸蛋嘛，大家放在饭里面拌一拌，很好吃。
1: 而且更清爽，更营养，对吧？蒸菜也更加适合夏天。
0: 是，反正这个是解决家里这个空间，就比如说像冰箱里面囤货不足的情况，迅速来补货，好吧？
1: 对，
0: 这一袋就可以直接扁平着哪里放放都好放的，不是说让你把这整个盒子放进去，盒子拆掉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
1: 批次新鲜，对吧？活虾给大家加工出来，然后今天产地又能保证苏北高油的。
0: 是，价格呢，反正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也是最后一档直播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19盒9盒装带回去，238，平均每盒算下来是
1: 26块多。哎，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4: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对对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4: 268。

0: 饭店里点一份这个叫水晶虾仁，对吧？嗯，那丝棒子暴露的棒，
1: 对，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可能还更贵一些，对吧？你可能一个人，原台面转到你这儿就没了。
1: 对，基本上
0: 不一定多。
1: 对，基本上虾仁的话，以前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心目当中，就是家里面但凡有家宴啊，对吧？包括请客吃饭啊，你热菜当中肯定要有虾仁的。是不是肯定有一个虾仁的，而且不是属于这种小菜，就是便宜的这种啊热菜，
0: 对，
1: 还是属于荤菜里面价格相对而言比较高一点
0: 的，
1: 对，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我们今天你想看自己在家里面烧这样的一盒，烧这样的一包，一顿我们才花20多块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经济划算？
0: 是是是，嗯，然后这个菜其实烧起来很快啊，
1: 对，
0: 天热的时候也别难为咱们做菜的人了。真的，你太热了，厨房间一身汗一身汗，对，
1: 是
0: 你真的，你想又要给孩子们给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又要吃的有营养，又要快速，要性价比高，很难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好吧？我们的虾仁速度，你看小火，然后少点油，稍微划拉一下，它就熟了，熟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它可以做主食，虾仁炒饭，也可以做配菜，你炒菜炖蛋都可以。
1: 对，这个虾仁呢，特别偷懒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它新鲜嘛，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水里面把它烫熟了，
0: 烫熟了，
1: 对，穿熟。熟了之后，然后你自己调个料汁就行了。
0: 哎，
1: 自己调个料汁，然后它的味道非常好。
0: 那个捞汁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可以啊，也可以
0: 做捞汁海鲜。
1: 对，但是前提就是这个虾你要
0: 新鲜
1: 的，要肉弹的，对吧？紧实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0: 9盒238，好吧，238，你外面真的去买的话，大概也就是6盒吧，因为你想差不多40多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6盒240，我今天2389盒呢，好不好？性价比是拉满的啊！今天抓紧时间，冷冻新鲜的批次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000。

0: 来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构成啊，九盒装这个八盒原来是248。
1: 对，我刚刚一直想纠正我记错了，我原来一直以为八盒是238，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对，八盒是248，也就是今天我们不单单是省了10块钱，
0: 对，
1: 变成238，还多了一盒，
0: 是，
1: 对吧？八盒变9盒了，
0: 对，
1: 那是不是更应该多囤两套了？
0: 我送的这一盒，我再次明确一下，我送的这一盒，我打开给您看啊，就这个啊，
1: 对，
0: 这个也是200克啊，就我送的这盒也是200克，
1: 一样。九盒一模一样，
0: 净含量就是它的净含量200克，然后固形含量大于90%以上。
1: 是的，
0: 好吧，这总共九盒，九盒的话，今天的价格238啊，这个也就是特卖才有这个价格。
1: 我们现场我刚刚特地数了一下啊，九道菜，238，
0: 不重样的。
1: 就是你再配一点其他的配菜好了，你看你可以出这个一桌菜了。
0: 虾仁真的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买条鱼，要么清蒸，要么红烧，两道菜。
1: 对，
0: 我今天虾仁，你看啊，从哪开始数啊？你看虾仁青豆一道菜，虾仁色拉一道菜，虾仁炖蛋一道菜，清炒河虾仁看吗？这个
1: 不看吗？
0: 清炒河虾仁一道菜，然后这是泰式的咖喱一道菜，
1: 是，
0: 然后这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还烧个海参吗？
1: 会，对，会三鲜嘛，这相当于是，
0: 对，
1: 对吧？西芹百合虾仁，然后这个虾仁炒饭，我们这边呢新上了一道菜，就给大家看看啊，这道菜也是我妈妈在家里面比较爱做的。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所有的菜不是好吃放第一位的，先看它营养价值高不高，对吧？就是现在养好身体放在第一位，所以海参蛋白质也高，也是好的滋补的食材。
0: 对，
1: 再配上我们的虾仁儿，对吧？也是特别好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两个东西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口感。但是两个东西你都要选新鲜的
0: 虾仁，
1: 都要新鲜的。
0: 虾仁炒西芹也是我们家的家常菜啊，虾仁炒西芹。好吧，然后这个还虾仁，对，
1: 我们家虾仁炒什么炒多？我们家还虾仁蒸蛋，因为我老公比较偷懒。
0: 你那个，你刚说鸡头米，我觉得是的，哎，现在不是菱角啊、鸡头米啊这种藕片啊，对吧？我觉得水里的东西多吃一些没问题的，
1: 对对。
0: 然后这个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很干净，
1: 对，
0: 很干净，
1: 对，没有任何的保水剂呀、像那些什么乱七八糟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面。
0: 产地是江苏高邮，
1: 对，
0: 好吧，为什么是江苏高邮？
1: 鱼米之乡啊，你提到高邮嘛，先想到高邮湖，对吧？高邮本身这个河水湖泊啊就比较多，水系也比较发达，所以高邮的鸭蛋、高邮的鸭子、高邮的小鱼、高邮的小虾都很好。
0: 河虾仁、食用盐，对吧？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好不好？
1: 是。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是足够拉满的啊，抓紧时间啊，冬令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吧？
3: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一道道丰盛的美食来自于今天的
1: 独园。
0: 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再动心思，你家里没好菜不行，对吧？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挺好的一道菜，虾仁儿。这虾仁儿真的是我们出了九盒，出了九道菜。
1: 对，九盒今天238块钱，性价比的话肯定是拉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回家真的，除了他本身做菜的时间就是节省缩短，还有前期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啊真的忙活一桌菜，你不是说烧菜的时间花了多长时间，而是你前期准备，对吧？在花在准备的时间上面。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
0: 对，
1: 什么姜汁啦、调味啦，对吧？所以你就是自然化冻之后你就可以下锅了。
0: 这个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菜呢，你像这个虾仁炒饭就是一道主食，虾仁炒菜就是一道上档次的菜。
1: 对，
0: 虾仁拌个色拉，那是一份轻食，也是现在健康地中海饮食的代表。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呢，今天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套。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像刚刚阿姨这个放了两包吧，三包两包的样子，对吧？那一共九包，你家里面人口多了，儿子女儿周末都来家吃饭了，你一包虾仁炒一顿肯定不够，你就炒个两包，其实九包吃一吃也真的很快。
0: 虾仁苦瓜也是一道菜啊，这下面应该是苦瓜是吧？苦瓜应该是向着苦瓜。
1: 秋葵。
0: 苦瓜好像
1: 不知道，不喜欢吃苦瓜。
0: 然后那个虾仁龙井啊，这个挺好。
1: 虾仁炒哎，
0: 虾仁当浇头也很好啊。刚才我们看那个葱油拌面来个浇头，
1: 对，
0: 虾仁，虾仁但是虾仁也可以红烧，其实啊，我没红烧过，我不知道，红烧应该味道应该也不错。
1: 不知道，好像没有红烧过。
0: 没有红烧。

0: 炒的，对吧？那都是清炒的。
1: 虾仁包馄饨倒是可以，对吧？这个什么三鲜汤啊，或者三鲜啥。对，
0: 料理机拌一拌，
1: 对，
0: 对吧？把它剁碎了以后，就可以做一个
1: 凉席脆鳝呢。这个无锡菜上面放一点虾仁，
0: 这个鳝段好的啊，
1: 对，
0: 鳝段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吃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九合嘛，大家可以多多订订各种菜要做起来啊。然后呢，虾仁反正炒的速度也熟得很快，
1: 对，
0: 好吧，性价比很高，200克一盒啊，然后呢，20来块钱一盒，今天
1: 是，今天238块钱，听好了啊，238是九合，大家之前能看到特卖的组合方案是248八盒，也就是今天价格又便宜了10块钱，我们又给大家多了一盒，
0: 多了这一盒也同样是200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2: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2: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2: 就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2: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268。

0: 自己在家也能做一个酒店大厨啊，因为有了好的虾仁，河虾仁啊，这不是海虾仁，再强调一下，淡水河虾仁来自江苏高邮，苏北淡水河虾仁。
1: 对，而且给大家处理好、酱制好、调好味道的，对吧？就是厨艺不是特别精的，像我这样子的，就拿回家就直接烧，对吧？直接烧，你不用担心口感会烧老啊，或者会烧的不好吃，肉头变松软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些前期的一些预制工作，都是找的专业的厨师来给大家预制的，所以不用担心的。
0: 是是是，你看会做的妈妈的，比如说买点馄饨皮，包点饺子皮，然后虾仁荠菜，这个馄饨包好了以后，你放在速冻间，
1: 是，
0: 对吧？大孩子、青少年早上起来自己下一锅虾仁馄饨也挺好吃的，
1: 对，那么有营养，对吧？对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38块钱是九盒，每一盒是200克的分量，你就这样说，拿回家之后我把它就是做成虾泥，我自己做个虾滑，做个虾球。还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还是虾肉含量，你自己家愿意用100%的虾肉都行，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就算下一包挂面，你就清汤面，你下去弄点那个虾仁，
1: 对
0: 吧？拌在面里面就是个浇头呀，
1: 对对对，
0: 好不啦？这个真的，家里有的如果有牛肉酱的话，来点牛肉酱，这也是对吧？你不然太清口了。
1: 对，反正就是虾仁的做法，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其实真的还是蛮喜欢，因为本来就喜欢吃这种河鲜，对吧？吃口呢也不是很重口味，更加注重食材本身新鲜度的这个。商品的话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 配料也很干净。回来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但性价比更高。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8+19盒装，每盒是200克，总共是9盒带回去238，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徐明。今天呢是10月2号，第二天，十一的第二天。我相信好多观众是有空出去逛商场的。刚才跟我们的同事聊，跟东山老师聊，哇，那个商场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那你说这个去逛一逛的时候，大家有空逛一逛我们三头鹰的专柜好了呀。
1: 是的，
0: 今天看完节目您下午就去逛一逛，去哪儿可以看到三头鹰？
1: 可以的，因为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专柜品牌，我们是全渠道铺开的，不单单是很多线上，不单单是东方过、包括上海的话，其实大家比如说逛街逛到什么国金中心啊、八百伴、九光中心，我们大丸百货、新丸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黄茂，都能够看到我们三头鹰的专柜、因为现在很多买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在手机当中看到，在电视当中看到啊、可以的，我知道了，这个东西很好、然后能够在专柜当中看到，是不是更加有信心？是不是你可以亲自去验证一下、这个锅颠一颠，然后看看它所有的信息，看看我们电视当中说的跟专柜的看到是不是一模一样？三头鹰是能够给大家做到有专柜实体店的。
0: 这个时候观众朋友就问了、那我看它干嘛呀？一个锅子而已，观众朋友们。这个三头鹰可不是普通的品牌。刚才马伊也提到了啊，三头鹰呢百年的历史，本是德国非常知名的锅具的品牌。它之所以厉害，厉害在哪里呢？市面上可能您会铺天盖地的看到一些钛材质的不粘锅，注意，它可能是涂层，它可能是只含有个别的钛，比如说20%、15%、几呀、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在锅子内部，大家看清楚啊，在这个位置，这边有个钢印。
1: 对的，
0: 这个钢印的字里面写的是什么呢？100%采用的是
1: 纯钛板材。
0: 怎么理解叫纯钛板材呢？
1: 它不是合金，它不是涂层，不是镀层，它就是一整块钛板。所以我们这是一整块钛板。现在画面当中，镜头当中看的就是我们就是在做成锅具之前平面的一整块钛板。所以这个里面就是除了钛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
1: 对吧？
0: 这个意思。而且我们的钛的含量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对的，对的，因为钛它是大自然存在的，然后它的特点也很明显，但是呢它只是跟那个半生矿长在一起之后要把它提炼出来、提炼提炼，反复再提炼，就是把那些不要的东西全部都剔除掉、我们今天提炼之后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
0: 相当高了吧。如果就做到假牙的时候，虽然我们材质上面对于纯度要求不一样、但至少对于假牙里面的钛的含量都不见得有我们高吧。
1: 是的，因为我之前大概也了解过，就是因为钛用在哪，用在假牙，用在心脏支架，用在关节当中。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他说如果用在心脏支架里面，很多品牌公司出来也不一样，99.5%、99.6%、99.8%都有，对不对？那你想我们的锅具能够达到这种级别，99.86%意味着什么？安全健康。
0: 还有一个大家刚才眼尖的观众看到了这个字旁边呢，怎么好像有密密麻麻的一堆小凹槽？大家发现了没有？
1: 哎，
0: 就这种
1: 它不是平面的那种啊。
0: 哎，对，它不是平面，不是亮亮的。
1: 是的，
0: 它像有点亚光的，实际上是无数的
1: 小凹坑。
0: 是叫什么呢？
1: 这个叫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您看，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画面啊。
0: 对，
1: 十万密集点阵就是一旦有这个油下去之后，它整个都铺满了油层，一点点微微的油，它就能够浸润在整个锅底。然后您在加热过程当中，空气泡啊，油泡泡会把食物顶起来，它就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那光说不行，我们请我们黄大叔给大家露个两手，
1: 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0: 对，物理性的不粘到底跟人家所谓的那些涂层的有多大的区别？
1: 好，
0: 如果物理性不粘做的也非常不错的话，那何必买一些涂层锅呢？
1: 对呀、对呀、
0: 来，
1: 因为涂层我们都知道嘛，毕竟大家会觉得是不够放心，对吧？
0: 展示了一下什么炒？
1: 不锈钢的，
0: 我们可没用木头的，
1: 对，没用硅胶的，
0: 没用硅胶的，
1: 然后用的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多，
0: 粘吗？
1: 哎，您看
0: 粘了吗？
1: 完全不粘。
0: 这种干儿啊什么的，就是很容易粘吧？
1: 哎，是的，以前要用好多油也会粘，对吧？
0: 是啊。
1: 但是今天就想告诉大家，您会发现油泡泡特别多，油沫沫特别多，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把油都托起来了。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就是很多锅具是很吃油的，你那个油得用很多很多，然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吃口又比较负担比较重。
0: 你看小泡泡。
1: 那我们今天您看油泡泡、酱汁泡泡，对吧？都顶起来、托起来，它就能够做得 个物理性的不粘。啊，
0: 这是刚才为了给大家看泡泡啊，用了一下硅胶铲给大家看一看。但是在翻炒过程中，你回家随便用任何铲子，
1: 可以，
0: 我们都不挑。
1: 对的，
0: 对吧？而且导热速度、炒菜速度非常的快啊，
1: 对，
0: 就跟你在家里用铁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是的，
0: 而且是外层，我们三层嘛，外层、
1: 外层是铁，
0: 就是铁，
1: 对，有锅气、哎。然后呢，内层是纯钛板材，没有任何涂层。所以你想，没有任何涂层的好处就是，你看热锅冷水直接下去，钢丝球在那边滑，在那边刷都没问题。
0: 而且尽量建议大家刷的干净点，
1: 哎，对，
0: 因为终究是小凹槽。
1: 是的，把它洗得越干净，不粘效果越好。
0: 对呀、啊，平常铁锅那种用法的，就是一直宰油宰油，也不不刷，就那种感觉的啊，就只是轻轻的打理一下，那可是不行的。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口锅，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啊，
1: 1558块钱，对，
0: 那1558，旁边呢这一口又是什么锅呢？
1: 这一口呢一定要重点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是汤锅，将近3升的容量，20公分的口径，然后外部是不锈钢好打理，但是这口汤锅重点是什么？
0: 什么？
1: 内部是什么？纯钛。
0: 哦，等一下，你不是不锈钢哦，内部
1: 不是不锈钢。我怎么来证明？就是大家收到每一口汤锅的锅底，可以去看一下啊。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这不是跟炒锅写的是一样的话吗？
1: 对对对，你看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就是哦，不是涂层。
1: 对对，这个锅的内部，因为你想炖汤这个事情，可能大家说30分钟、40分钟、50分钟，要长时间高温炖煮，咕嘟嘟咕嘟嘟一直在冒泡的，是不是对温度对它这个稳定性的要求会更高？
0: 对，
1: 如果有很多什么金属的呀，或者是涂层的，可能大家说，哎呦，它万一吸出点什么，我也看不见。
0: 对，
1: 但是纯钛就是。很稳定，耐高温耐低温，因为它用在哪儿？航天航空啊，假牙、心脏支架呀，它对温度对酸碱的变化几乎都没有反应，所以它就是特别适合用来做汤锅。
0: 那你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吧？多少？
1: 1099这个价格，
0: 平常的汤锅不会这么贵。其实平常汤锅也大概就
1: 500-600，
0: 对对
1: 对，
0: 我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有碳。
1: 但是
0: 身家就起来了。
1: 但
0: 什么事啊？
1: 我之前一直说很多秋冬天到了，秋冬天之后门店不是会断货吗？
0: 对，因为确实到这个季节用的蛮多。
1: 其实我们今天这档直播，这个汤锅也不够数量的。我们今天这档直播的几十套备货啊，是从专柜当中把这个汤锅调过来给到大家，因为我们之前9月底下的这个订单哦，现在都没有出来，就8月底9月初下的订单。45天之后，今年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来。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很捧场的话，
1: 对，
0: 今年的同样的构成不会再出现第二次了。
1: 收官了，这个组合
0: 收官了。
1: 因为这个真的，
0: 你这个消息还蛮突然的。
1: 因为这个真的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们。我们今天这档的话，就是门店当中调过来一些，才能够凑够今年的备货。
0: 我开场就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收官构成了，你这才告诉我这个。那大家记住了啊，今天呢，既然马姨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大家就把握住机会。我跟大家一个话啊，虽然我们构成价格没出来，一会儿一出价，先抢货到付款都行，因为刚才这个价格我是知道的，一定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
0: 或者怎么样的，抢完之后下午去专柜比。
1: 可以，
0: 如果你在专柜一会儿能拿到我们一样的价格的话，你来退就好。
1: 我跟你说，专柜连这个汤锅都不一定能够看到了。
0: 是不是勾起您的欲望了没有？我们看看到底多少钱啊？不着急，还没介绍完。
1: 对，
0: 今天这个锅是1099，对不对？加在一起有个2600左右了。
1: 是的，
0: 2600多块钱。我们到这就结束了吗？
1: 还没结束，
0: 还没结束。
1: 今天一定让大家双节同庆中秋和十一，对对对对，来给大家安排这个礼物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因为有很多说我们没有涂层嘛，那家里面那些万一不知道是不是食品级的话，您正好可以更换一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这一套在专柜当中买一买的话，也是300多块钱。
0: 因为它的纯度和品质不一样，不要拿普通的不锈钢汤勺。
1: 我们是食品级不锈钢，保证给到大家的。还没结束。
0: 还有一个，对了，
1: 今天这个组合为什么叫收官？为什么一定要买？就是额外再会给大家来一套，我要把它靠近汤锅这边。
0: 这是不锈
1: 钢的吗？这个是纯钛的。
0: 哦，所以你把它放到快勺。太那个抬高了一点，
1: 对，到那边去，
0: 到那边来了，就是，
1: 对，跟我们这个炒锅和汤锅一样的，这个在专柜当中买的话也是300多块钱，
0: 300多块钱，
1: 对，因为它是纯钛快勺，如果您携带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它对菌菌的效果、抑制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0: 你这个上面有钛的字吗？
1: 有，就是大家收到之后，在这个地方钛。这个地方太都能够看得到的，
0: 那就行，你别到时候什么钛的标志都没有，我就以为是不锈钢的了。
1: TI 有，这边都有
0: 啊，这个
1: 不知道能不能看
0: 清楚。看到了，
1: 对吧
0: ？TI 筷子的顶上，
1: 筷子是在
0: 顶上这个地方也有这个字，给大家看一眼。 筷子上筷子头这个地方也写了个钛，
1: 对，
0: 所以我们是整个的勺和筷子全都是纯钛的，
1: 是的，是的。
0: 好了，嗯，那这个价格可就不便宜了。这样吧，我们把今天的价格给大家出一下啊。
1: 好，
0: 东方购物呢，之前我们的价格是1299元，
1: 是的，
0: 这个的构成呢，确实存在。而且有一段时间，那我们之前我也实话实说，确实有搞活动，
1: 有
0: 他们的夏总，对夏总，好久没过来了，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火，这个锅子做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也没太空来东方购物来做客，等于有机会吧，过年看能不能，对，过年能不能把他邀请过来啊？1299，今天呢，既然夏总不来，我们就给大家大杀价，
1: 好，
0: 把价格做低，谁让他不来了？减个300元，来吧，右下角999元。999元，大家听清楚，两口锅再加上一个纯钛的快勺，因为它都是钛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不锈钢的汤勺和锅铲我暂且放一放，我不把它放在钛系列内，三件除一下，一件多少钱？
1: 399，
0: 太好除了吧？333。那观众朋友讲了，你333，那你这个可能你的筷子勺不值333的，你专柜多少钱呢？
1: 专柜当中标价398。
0: 所以你要是专柜正价来买，你333，你还差个60多块钱呢，观众朋友。
1: 是的，是的。
0: 你还差60多才能再加个60多块钱才能买这个纯钛的筷子和勺，所以你买不到的。
1: 对。
0: 你更不要说333买一个1099的锅。
1: 是呀。
0: 汤锅20公分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能花个333买一个？这个是30公分的，
1: 那更加不可能了，
0: 对不对？所以今天的1558元就冲着这口炒锅，我们都值得入手。你的炒锅在专柜再怎么打折，能打到999吗？我怎么不太像专柜哦？
1: 没有没有，
0: 任何一个商场你能给我打到999吗？
1: 我们这样子，专柜确实有活动，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专柜没有活动，一点人都没有，对不
0: 对？对的，现在是11了
1: 吧？我们专柜当中基本上大家打完折是1200多块钱，1200左右。
0: 大家去逛，我们刚才
1: 确实每个专柜可能活动不一样，我也承认的啊。
0: 对，告诉大家这么多的专柜了，
1: 对，
0: 随便再挑。两个哪里有？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带大家去比，没关系。
1: 国金、800伴、九光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联超市、黄茂这些地方，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0: 不是上海，这五角场，
1: 五角场就有，
0: 五角场这个下面就有。
1: 是的，是的。
0: 什么
1: 欧莱？五角场的那个欧莱超市，
0: 合生汇，
1: 合生汇，合生汇，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合生汇下面也有。
1: 大家可以去看。
0: 对，你把这个价格，但是记住先抢下来，你别不抢，等到看完之后回来说我打电话的，没有这构成，
1: 买就说了，
0: 这个锅子没有了，这锅子没有就收关了，我们卖光就卖光了，本来就没有多少套了，观众朋友懂了吗？还有可能今天这套构成，咱们是今年的收官之作就结束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3: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理念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大家直接透露一个我们自己的内部消息吧。嗯，就是在下一次的可能是不管是下下周还是什么时候，再出现三头鹰这个品牌的锅具，不会是今天的这样一款亚黑色的。嗯，构成了颜色，
1: 不是这款经典款的，
0: 你记住一定不是这种颜色的经典款的。
1: 对，主要是什么，今天这套组合其实在我们整个电视直播当中它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对的，我就想说这个事儿。下一次的构成里面丰富程度可能价格差不多，但是丰富程度一定没有这个构成多。我先提醒大家，
1: 是的，
0: 一定要记清楚，你要不信的话没关系的，你可以把这个价格定下来之后你下次再看，
1: 可以呀、啊，
0: 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定完之后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专柜你可以比价，那你说万一你跟专柜并不是同款，我上哪比呀、啊、马一啊，
1: 是这样的，首先我告诉他专柜哪里可以比啊、国金中心、八百伴、九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都可以去比，然后我可以再次承诺给到大家，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卖出去的、跟专柜卖出去的完全一模一样。
0: 如果不是一样的怎么办？
1: 如果您去检测不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整套锅具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要用就用，要留就留，要扔就扔。
0: 然后呢，
1: 价格的话按照东方股999的价格乘以十倍补给大家，
0: 那也才9990块钱
1: 啊、你想乘以多少就乘以多少吧，
0: 乘以100嘛，
1: 可以
0: 我咱也不太夸口，
1: 可以
0: 100赔个99900块钱行不行、咱们上万啊，咱们一块赔到上万咱爱也安心，也就证明到了人家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这是有自信的，
1: 为什么？因为如果锅具你要开两条生产线，那这个成本不是说几十万，对，
0: 根本打不住。
1: 是的，起码是上百万、上千万的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全渠道的所有的专柜，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旗舰店呀、专柜呀，包括东方购物呀，看到全部都是一模一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主要是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因为首先您看，我们现场演示给您看啊，就比如说家里面要做一些爆炒呀，然后先把这种什么葱姜料给它煸香一下。再来做一点什么海鲜啊、贝壳类的呀，您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没有任何涂层。
0: 还有大家用到的那个油啊，尽量上了咱年纪以后呢，低油少盐，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这个浓油赤酱，虽然我们是这么做，是目的给大家展示我们不沾，但回家以后呢，这个浓油赤酱的有的时候那个盐呢什么的
1: 少一点，
0: 还是少一点，
1: 对，稍微调调料，调调味道就好了，
0: 对对对对，调调味道就好了。而且你看，不管你是有什么坚硬的壳了，现在什么青蟹上市、大闸蟹上市、各种蟹上市，
1: 没问题，
0: 那壳硬的不得了。你家的平常的不粘锅，别不一小心用上去了，那就刮花了，
1: 对的，
0: 到那涂层就掉了，
1: 寿命就少了，也再花。个3500再去买一口锅，我们今天没有问题。
0: 我们用什么刷就刷锅啊、
1: 不锈钢了。
0: 你家的那个不粘锅拿不锈钢，
1: 不敢，
0: 钢丝球。
1: 哎呀，一刷那一口锅真的就报废了、
0: 你这全都刮花了呀，
1: 对，
0: 你不开玩笑的吗？那锅子可能也使用两三年，结果到您这半年就使用完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不怕，你随便使用，除非你不用拿那个什么锤子把它凿漏了啊，
1: 对的，
0: 可以使一直用下去啊，
1: 对，
0: 一直用下去啊、
1: 包括家里面油温什么也不怕，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油炸呀，包括炸点小虾呀，
0: 是是是，
1: 炸点什么小丸子呀、薯条呀、小肉片、鸡翅呀，这个都没问题，因为一般涂层锅可能它也耐不了这么长时间的高温。我们今天能够没有涂层，并且钛金属熔点本身就很高，对吧？您会发现用在航天航空耐高温耐低温，您在家里面骑个油锅完全不在话下。
0: 有的时候马一啊、我不知道你这年纪啊，反正我这年纪是已经到了图省事儿嫌烦的年纪。
1: 我也是，
0: 就是这一口锅你别让我知道它这个不能用，那个高温不能做，
1: 对，
0: 那个油啊，刚才油爆虾、炸虾的时候，这个油温度因为影响涂层，所以我们不能用高温，又不能进洗碗机，
1: 再换一口锅出来，
0: 这个左一个锅右一个锅，我恨不得把上面名字都贴在上面去了，告诉我使用方法了。你说咱上了年纪的哪有那？

0: 限制，我们也是从专柜当中调了一部分货才能够补齐的。
1: 就它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导致我东方购物都备货不足了。
0: 对，
1: 我们只能给大家这么点货，大家心里知道就好了。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汤锅，你可以放眼我东方购物，除了三头鹰之外，哪一个锅具品牌在电视直播过程当中，这个构成里面汤锅给你做
0: 纯钛？
1: 谁？
0: 没有。
1: 还有谁？
0: 没有。
1: 您站出来给我们看一看，指出来。
0: 是。
1: 所以就这么有底气，今天这套构成里面，炒锅用钛的纯度达到多少？给我们
0: 锻炼。纯度能够
1: 99.86%。
0: 对，并且这个真的不能随便说，因为东方购物呢是要求我们把这些质检报告提前给到 Q4 部门，然后全部核查检测一遍。我们给大家能够告诉您啊，钛的纯度就是99.86%。
1: 没错，
0: 真的是反复高温提炼、提炼再提炼的。我今天拿了个杯子，我这个小小的杯子啊，因为我后面要出门，然后呢，我就带了个纯钛的。你知道这个杯子我当时买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386，
1: 比我们单口锅还贵。
0: 386，
1: 我们是333，
0: 因为它上面可能有点花比较好看，我当时就买了。
1: 这个就是你们小姑娘之家的。
0: 哎，并且
1: 对对，你们女人消费，我跟你讲，真的。
0: 它是大活动哦，它原价是500多600多。
1: 所以呀、你们女人是最大的消费力主体了，就稍微给你弄点小花，然后你就买了。同样东西弄点这个，你又买了，
0: 加了一堆杯子，携带出门方便，很轻。
1: 我知道，其实马姨主要关注的还是材质了
0: 啊，对。
1: 花呢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对于咱老百姓家里的厨房里面，说实在话，这个锅子的实用性首先还是要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咱们当中采用的是纯钛板的之外，又有无数的小凹槽，也是10万密集的点阵技术。那我们今天这口锅的尺寸是
0: 30公分
1: 大口径，
0: 对，
1: 专柜价格1000多，我们今天333，333，记清楚，333，
0: 比这么小的一个杯子还便宜。
1: 说的就是，你那杯子只能自己用，你撑死了给儿子用一下。
0: 是的，
1: 你能不能到别人用？
0: 我就嫌弃我们。
1: 你说你这锅，不然一家三口、四口的，你炒个菜，谁都能吃啊。来，这个汤锅
0: 呢是将近3升的容量，20公分的口径，然后锅底有一句话叫"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炖汤特别适合。专柜当中1099，
1: 我今天333，你卖我吗？
0: 那问专
1: 柜，你专柜给我打一个333，你给我打个3折出来，你试试看。
0: 不可能，
1: 哪个专柜过来给你打3折？你来告诉我，我去那个专柜看一看。
0: 我告诉大家，我们自己旗舰店，就是比如说双11啊，或者618这个大促的时候，这个汤锅我所知道的能够得到最优惠价格应该是499。
1: 来，再往下看，旁边的筷子和勺，
0: 筷子和勺子，
1: 专柜定价是
0: 398，
1: 那就是换句话讲，我们今天999除以这。钛的啊，纯钛的筷子和勺是纯钛哦，不是什么给你5%啊、6%的钛哦，是纯钛、
0: 99.86%
1: 一样，跟我们锅子纯度一样的哦。这个筷子和勺，那个不锈钢锅铲大勺是另一说啊，那是不锈钢的，我不算在内。
0: 这个拿走。
1: 所以1、2、3，咱除以3。我这个人算账还是可以的吧？我没有给你算4件吧？我没有把不锈钢算进来吧？
0: 这个拿走。
1: 对不对？虽然我们送啊，还是送啊，只是马一配合了我一下，你就除以3，每一件333。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吃亏？
0: 没有呀，完全不会吃亏的，不可能吃亏的。
1: 您觉得自己吃亏了，我给您支一招。反正今天是10月2号，离10月7号远了去了。您今天把它先抢下来的方法，账户有999您就付掉，没有999选择货到付款，
0: 没问题。
1: 然后您今天下午就去马一提到的专柜再帮我们报一下，麻烦你。
0: 可以，没问题。
1: 就去这几个人拍下来，拿手机拍，
0: 可以拿手机拍下来，
1: 拿手机拍下来
0: 完全可以的。就比如说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大王百货，现在应该叫新王百货，对不对？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还有环贸都能够看得到的。
1: 杨浦这边的和盛汇，
0: 和盛汇
1: 也有，因为它是欧莱超市。
0: 欧莱超市连锁的全部都有，
1: 只要有欧莱超市的，一般都有了。
0: 对，
1: 明白了吧，观众朋友们？好了啊，拍下来了没？拍下来了。但是你回过头来，你说我没有订，
0: 包装盒都可以去比。
1: 对，这前面有包装盒，就是如果你回过头来说我没有订，啊，我确实比完之后了，我自己硬凑了3件，我发现真的根本就不可能达到999，我后悔了，想要在东方购订，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汤锅的问题。你说如果你说我愿意没有汤锅也999订，不好意思，不是999，是1299。
0: 1299，
1: 您就恢复到1299。
0: 我们1299这个价格，
1: 1299也没有这个。
0: 当时也维持了3年左右。
1: 对的，我知道的。对啊，因为之前是姚芬一直在做这个
0: 对，芬姐，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看到了没？我没有这个的话，那你就1299，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好不好？我跟大家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
0: 但是今天有汤锅，对不对？今天有了汤锅之外，还有我们纯钛快烧，还有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1: 对，
0: 所以这套组合本身就是我们所有电视组合当中性价比最高的。
1: 就拿三头鹰自己来说，也是最高的。
0: 对的，
1: 您放心。
0: 但是
1: 下一次做节目肯定不是这套。
0: 但是这个货真没有了，这个货
1: 现在没有，所以下
0: 我们其实8月的时候就提交订单给到工厂了，说我们后面秋冬天需要这个大量的货，但是工厂一直没有出来。
1: 因为各个渠道都要啊。
0: 对。
1: 你以为只有东方购物要这个货吗？
0: 我们今天这些库存还是。

0: 庄股那边
1: 真的掉
0: 了一点，抢不来一点，凑齐了东方股的要求的，
1: 确实不容易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了，记得选择货到付款没毛病的。但是今天这个名额先抢住，
0: 先抢，
1: 要不要您来决定？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那也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现在各种各样的锅子的材料百花齐放，铺天盖地的。
1: 对的，
0: 那知道现在太好，刚才马伊也讲了，太用在了身体上面，
1: 对，
0: 用在了科技上面，
1: 假牙呀、心脏支架呀、髋关节、骨关节、膝关节，对吧？包括呢，你会发现太还用在比如说航天航空、航海领域，
0: 对，
1: 因为它确实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很稳定，
1: 就是
0: 非常稳定。
1: 你温度怎么变化，它也不怕。
0: 对，
1: 你环境怎么变化，它也不怕。
0: 对，
1: 对吧？你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做菜做饭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做点什么西式煎炒的，然后我们中国人喜欢大。火猛炒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然后可能酸的、甜的、辣的、咸的，各种各样都会有变化。
0: 就你怎么折磨它，
1: 它就是不动，
0: 它不抱怨，
1: 对，
0: 它就我自岿然不动，对吧？谁管我？管你是谁？你来谁来？你连硫酸都没有用，
1: 它的金属惰性就是很强，
0: 对，就非常
1: 懒，
0: 对，很懒，你就记住它很懒，它跟我一样懒，我不愿意挑锅子，
1: 比我们懒多了，
0: 所以您回家里面啊，如果咱上了年纪的长辈了，你说我家里真不要左一口右一口的，真的烦得慌。但是呢，平常的锅子又做到了很难做的不粘，
1: 对，
0: 加一堆的其他锅子就很麻烦。那我们今天给您推荐这口，咱就用下去，除非您不故意破坏它，拿锤子把它凿漏它，
1: 对呀，
0: 几乎就用，
1: 可以用一杯。
0: 哎，就往下用下去，除非你自己不想用了，然后把它扔掉。这个锅子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本身它的这种不粘效果好，所以你做很多食材在刷锅上面，咱也不担心。
1: 是的，
0: 哎，它又没有一些像锅内有铁的含量，所以它不至于让你粘，不是粘的，就不至于让你生锈。
1: 对的，对的。
0: 注意，它就不至于让你生锈。它只有那像铁锅那种情况才生锈，很多人就比较讨厌生锈这一点。就生锈了，家里吃进去比较就烦得慌吗？
1: 对呀，
0: 就不会。
1: 对，它就是很稳定的，所以你日常打理当中也很方便。
0: 我得提一句啊，很多不锈钢还会有可能生锈呢。
1: 啊，会。
0: 是的，不要以为不锈钢它不生锈啊，虽然被名字给骗掉，骗到了啊，因为有些不锈钢呢，它的纯度不够好，
1: 对，
0: 所以它会生锈，
1: 会的，
0: 因为不锈钢分型号，
1: 是的，它分型号，它分排号的，
0: 对
1: 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我们送的这个也是食品级304的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对吧？包括有很多种什么430的呀、18-10的，可能每个标准不一样，那其实不锈钢它是合成的，
0: 对，
1: 它是各种各样的金属在一起之后呢，让它尽量不生锈，所以叫不锈钢。
0: 对，
1: 但是今天钛它是本来大自然就存在的，
0: 它就不锈，
1: 哎，对的，
0: 它就稳定，
1: 它就是稳定，它就是懒，所以您就是放心的、大胆的怎么用都行。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又加了一个10万密集点阵的技术，让它做到一个没有涂层，但是也能够达到国家一级不粘的这种效果。
0: 你看刚才马伊给大家承诺价格的赔偿100，你看观众朋友眼睛就亮了。你要我可得挑战你一下，马伊，对不对？观众朋友说了，我万一真的在专柜里面发现你这不同货，发现货不对版。
1: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首先，我再次承诺给到大家，东方购所有的每一套组合跟我们专柜当中看到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都保证全部都是官方正品。
0: 只有可能他卖断货了，哎，不可能他不上架的。
1: 第二点呢，如果您对价格组合有担心的，我们这样子，先把东方购这套组合抢回去。
0: 好，
1: 然后呢，您到专柜去比，比价格、比品质都没问题。如果您在外面找到比我们更加便宜的、更加优惠的，我们这套组合您就留着，怎么处理都行。然后价格按照东方固999乘以10补给大家，
0: 那就99,900了，多爽啊！但是他人家不会做这么傻的事情
1: 了，对，
0: 何必让自己赔款呢？干嘛不同货呢？来看看今天这锅子的好处，这个鱼要煎多少鱼？平常的锅子很有可能，您除非用不粘锅那个涂层，它可能做到这个效果。
1: 对，
0: 平常的一些金属锅很难直接做到这种效果。
1: 是的，是的，因为您想，我们今天就是赶时间嘛，然后也没有怎么去定型，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在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油稍微再多一丢丢，然后呢再给它定型，后面你再怎么去加酱汁呀、红烧的呀、茄汁的呀，包括各种都没问题。它不粘效果，这些一泡泡，就是因为10万密集点阵把它托起来。顶起来，
0: 多好！你看这绵密的小泡泡，就证明到这个小凹槽啊，它的热量温度非常的均匀。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会儿一个大泡泡鼓起来了，一会儿一个小泡泡鼓起来了。你说这个锅子的，明显是锅子的某一个地方，它薄厚不一样。
1: 对的。
0: 你从泡泡也可以判断这个锅子做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是三层的结构，所以受热是很均匀的。
0: 哪三层？
1: 我们是外部是铁，中间是铝，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纯钛板材，没有任何涂层，都是100%的纯钛板材，然后您看没有涂层之后洗锅也方便，对吧？刷锅也方便，
0: 钢丝球使劲蹭， 对吧？稍微的用点力把它洗干净。
1: 不然以前的话，那个不粘锅要等它冷，对吧？冷掉之后，然后再用什么柔软的抹布。
0: 你就别说这个了，我家里面肯定是有刷这种金属锅的钢丝球，也有一些硬的百洁布。
1: 对。
0: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顺手就拿了钢丝球刷了，刷了两下，突然想起来，但已经刮上了。
1: 对的。
0: 就真的是觉得很心疼，
1: 对呀、啊，那一刮之后，你下次再做这种什么红烧肉呀、浓油赤酱的，那那划痕肯定就不行了呀。
0: 你会越来越那个地方会慢慢起皮，
1: 对 对，
0: 就跟那个墙起皮是一样的，
1: 油漆那个油漆，
0: 就是你那个墙起皮之后，你把这块撕掉以后，它那个接触处它又会起皮，
1: 自动会脱落，
0: 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你的不粘锅那个皮也是一样道理，当它有一个地方划痕，不像我们这，你看看，你看我们粘了吗？没有吧？
1: 没有。
0: 如果里面是有一些涂层类的，它只要有一块划痕，它慢慢那个地方就会翘边，
1: 是的，
0: 翘边翘边，它整个慢慢就大面积就脱落，就跟你的墙皮是一个道理的。
1: 对 对，
0: 明白了吗？所以那个墙皮你知道是涂层，这就是这样的。
1: 对的，
0: 你一起一撕，整个就跟你手上那个。那叫什么来的？
1: 撕皮
0: 的一撕啊，一下整个手皮都撕下来了，
1: 对，
0: 就特别疼。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个锅子啊，30公分，
1: 30公分的炒锅
0: 可以了，
1: 对的。
0: 这个30公分炒锅，而且它这个锅子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锅底啊
1: 还比较平，
0: 对，它的平的面积比较大，不像很多的锅子是一个像尖尖的。
1: 对，
0: 像一个尖尖的小尖角，顶尖那个，它几乎很难做到这么平。这么平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大家摊个饼啊，或者做一些什么蛋皮饼什么的东西的，
1: 对，
0: 它的面积啊，正正好好是家里的一个饼的面积。
1: 就相当于有煎锅的功能，它也有
0: 很多那个半成品，
1: 卖那个手抓饼，
0: 对，
1: 葱油饼，
0: 对，就这个面
1: 积。早餐的时候嘛，
0: 或者是那个披萨。
1: 对，
0: 卖的半成品披萨也是，可能还比它小点，
1: 你可以上去烘烤一下，
0: 对，你把它丢进去是正正好好，这边缘这个都契合了，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有的锅子你要说不是底这个地方，它在锅边你会发现火嘛先可着这儿来嘛，
1: 对，
0: 它那个锅壁是另外一个温度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不均匀就在这儿，但是如果你的都在底部摊平以后，你的温度不就特别均匀？
1: 对，它就有一个更好的均匀散热导热。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锅底这个部分大家发现了没，做的比较大，这个也是它的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1: 是的，
0: 好吧。而且它本身那个灶具那个爪，有生活经验观众知道了，有些时候你那锅太圆，它会自嘎偏到这儿，自嘎偏到这儿，你除非搞了一个特别大的爪把它架在里面，特别特别大，
1: 是的。
0: 但我们这个锅底正好省得它滑来滑去的了，它本来就是平底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一下子支住了，大家发现了吗？就一下子就卡住它，
1: 是的，
0: 明白了吗？
1: 就你没记到那个灶眼，它不容易打滑，
0: 它不会偏，你知道吗？它不会炒炒菜变这样了，
1: 对的。
0: 所以你就安心，这个锅子这个设计非常
1: 细节都很满，对吧？细节都全部都做到位的。
0: 这还有个汤锅是20公分，
1: 汤锅是20公分，3升的这个容量，将近3升之后，基本上很多说日常的炖点什么冬瓜汤啊，然后紫菜蛋汤啊，肯定都没问题，炖只鸡炖2只鸽子都没问题，都可以。但是这个汤锅断货啦，
0: 就因为它。
1: 对，这个今天的我们这个库存啊，因为东方国对每一档直播都有一定的库存要求的，不可能没有库存就来直播。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库存还是从专柜补了一些，才能够达到东方国的最基本的要求。
0: 旁边还有一个钛的快豆勺，
1: 纯钛的快勺组合，对吧？您会发现它也是很优质的，然后在门店当中也是300多块钱。除了纯钛快勺之外，还有我们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这个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呢，其实家里面有些如果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不锈那个食品级的话，可以正好给它升级一下，更换一下，买一卖也是300多，今天送给大家。
0: 好的，999块钱，之前东方购物是1299，给大家降了300块。
1: 对，
0: 那每一口锅子，包括我们算上今天的钛的筷子少，注意我说是钛哦，不是平常材质，平常材质不锈钢我们不算在内，
1: 是
0: 我们要算就算纯钛的东西。今天这三大件一除，333，
1: 300多，
0: 专柜正价的筷子勺钛的您是买不到的，
1: 是的，
0: 是398。我不管他搞活动还是怎么着的，今天的搞活动锅子，我请问您，从1599、1558怎么搞活动能搞到333的价格？您告诉我，
1: 不能。
0: 您要说1588挑战了，1558挑战了，那旁边这个1000多少来着？
1: 1099
0: 汤锅，
1: 对的，
0: 你搞个几折能够拿到？这怎么了？
1: 我可以帮大家再来确认一下这个价格。
0: 行，
1: 因为现在很多渠道确实也都在搞活动，对吧？因为很多说那个11啊，然后呢，包括后面双11啊，我就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前两天刚刚给大家看。大家觉得网上最便宜是不是？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1: 您来看啊，
0: 它网上没有什么太多人成本。
1: 这个是30公分的，你看跟我们是一样的
0: 啊，
1: 经典款的，人家也是对的。平台补贴之后999，
0: 就你要凑满。
1: 我有88 VIP 那个会员，有这个平台的会员
0: 才会999吗？
1: 对，不然的话优惠钱是1599。
0: 那我们没有跟大家说假话吧？
1: 但是
0: 涨来1599。
1: 这是一口锅，这是一口锅
0: 哦。
1: 另外一口锅，您来看，你看到手价格，
0: 你确定这是国庆期间的价吗？
1: 对， 就是上个星期我刚刚搜的，
0: 那就是十一的价喽。
1: 对呀、啊，
0: 天哪，观众朋友们，嗯，你看看我们，
1: 你就算再等双十一好了，再参加什么各种凑单满减，
0: 我跟你讲，马一啊，嗯，现在这些活动啊，一年
1: 凑不明白，
0: 就一年，它几乎都是在活动价。说实在话，
1: 说实话，
0: 我发现了，我对比了一些价格，就是你所谓的五一，所谓的十一，即便你等到十一月十一号双十一，它其实价价不差，没差多少。
1: 哎，对，
0: 所谓的可能啊，我举个例子，十一是999。他双十一我是最低价998，嗯，就他可以给你稍微，但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给你的。
1: 对，比如说979，他也觉得已经是最便宜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会说，哎呀，999一下给你干到了什么333
1: 啊，我双十一是最便宜的。不可能，
0: 他没有这样。不信的话，你把十一的截图截发完以后，你再对比双十一，你看到的价格有多大差距？
1: 就是
0: 实际上没有太大差距的。
1: 对，
0: 我跟你讲真话。就现在这些商家我已经摸透了，所以大概你不会是十一个搞活动定，还是什么双十一了，还是双十二，大差不差都这价。
1: 啊，
0: 也没有什么故意要等到那个时候。实际上，现在商家的都是那个所谓的噱头，
1: 但我们现在平台也都是很
0: 直接，就给您一个最低价就完事了。你要不信的话，货到付款，今天下午去他的专柜去比，
1: 可以。
0: 我都说去就好了。旁边前面呢还有一些我们的包装礼盒，
1: 是的，
0: 您可以拿着包装礼盒收到之后，拎着礼盒去比。
1: 对对对对，我们
0: 有包装礼盒的话也可以送人呢。
1: 啊，可以可以。
0: 十一的时候，
1: 对呀，
0: 对不对？有一些什么新婚的啦，小夫妻、
1: 乔迁新居的呀，对不对？然后包括什么闺蜜生日啊，如果说办那个寿宴呀，对不对？你可以送。这个没问题的，
0: 因为
1: 我们这个银灰色的这个礼盒，我觉得还是蛮有质感的，
0: 蛮不错的。好，最后十一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啊，333一口锅哟，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弄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3: 那三头鹰的锅具在出厂之前每一批次都要抽检吗？
4: 是的。
3: 哦，那都有哪些必要的检测项目呢？
4: 我们的耐磨，然后
3: 这个看到的就是耐磨吗？
4: 对，现在这个就是耐磨。
3: 哦，这个大概要测多少次啊？
4: 15000次。
3: 15000次。
4: 是的。
3: 国标是5000次就可以，你们要测15000次。
4: 对，我们是做的破坏性测试。
3: 那这个是什么测试啊？
4: 手柄疲劳测试，就是测试那个手柄的牢固度。哦，
3: 就锅的手柄的牢固程度啊。
4: 对。对，
3: 这个要测多少次呢？
4: 15000次。
3: 15000次。
4: 对。
3: 这是不粘测试吗？
4: 是的。
3: 那一般怎么做？
4: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的锅的表面温度达到150到170，然后我们破壳一个鸡蛋放下去，啊，直到我们的鸡蛋的蛋白凝固之后就可以，可以吹试一下。
3: 我可以试吗？
4: 你可以试，你可以试。
3: 哦，就是完全没有粘到锅上。
4: 是的。
3: 那这个要测试几次？
4: 3次。
3: 3次。
4: 对。
3: 然后全都不粘就合格。
4: 对对对对对，达到国家。哦，
3: 做什么实验？
4: 耐腐蚀。
3: 耐腐蚀用什么做啊？
4: 这个是用我们的氯化钠换5%的配比。哦，就是与水的配比5%就可以了，然后煮2个小时。
3: 啊，盐性测试完了之后，是不是还要测试酸性啊？
4: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酸性测试是按照2%的配比去做测试的，就是我们这个水我们首先是准备好的，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酸倒进去之后，然后我们把它烧开，然后静置2个小时，也是我们的测试结果，也是它里面没有锈斑、没有腐蚀点就可以，就达到我们的国标标准。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三头鹰这个好的品牌。三头鹰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马一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稍微的介绍一下。
1: 好的，三头鹰是1919年成立在德国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它诞生在德国索林根地区，在那个地区呢诞生了其实很多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比如说东方跟我合作10几年20年双立人，我们之前推荐过的 WMF，对不对？
0: 都有名。
1: 并且在德国索林根地区有个博物馆，那你想博物馆是陈列什么？就是肯定是有些历史纪念意义的东西嘛。
0: 是的，是的。
1: 那边有个锅具厨具的博物馆，三头鹰的 商品啊，早年的早期的一些，目前还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嗯，因为它确实对我们很多锅具的改革，对我们很多锅具的改进做了很大的进步和贡献，所以它是真的百年历史、百年沉淀，并且不停在进步的一个品牌。
0: 那观众讲了，你在德国说那么热闹，你在上海看不见，我不是也不知道你说的真假吗？
1: 这样子，在我们入驻到中国之后呢，一直致力于就是泰领导品牌，就是在泰行业，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更好的泰的厨具。嗯，所以我们除了说东方购物，除了线上的很多旗舰店，也入驻了大量的专柜商场。全国有260多家高端门店啊，在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九观中心、大丸百货、新世界、诗百亿店、高岛屋、奥利超市、环贸、IPM 那边，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并且胖东来我们也入驻。
0: 这么厉害，而且大家自己订购回去以后，你愿意比价，随便你去比。刚才说的这些地方比完之后了，你说我想送人，自己买一买用一用，家里翻新的，厨房的，说换换新，儿子女儿结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锅子材质都有了，铁锅、不粘锅都有了。泰锅呢始终不敢下手，确实是乱七八糟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泰的纯度可以达到
1: 纯度是99.86%。对，这个不能随便说，一定要再次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检测报告啊。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是泰的纯度是99.86%，它真的是高纯度。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就是在东方过几年前，大家为什么花什么1000多块钱，然后900块钱、800块钱去买那个泰杯，人家泰杯也有检测报告，对吧？99.6%、99.8%都很好。但是你想，我们当时我记得我都在东方给我买过一套组合，1699，还搞活动，然后两个杯子，那每个杯子平均下来什么800多块钱。我手上这个呢也是纯泰杯，然后呢当时搞大活动买过来300多块钱，但是只有200毫升嘛，好像。
0: 你看嘛，真的就是这么点。
1: 对，
0: 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因为它内部应该泰的。
1: 对，
0: 所以女性的钱比较好赚。来吧，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边啊。首先呢，30公分的炒锅，给大家稍微再看一下啊。这个锅子呢，你说他们家多有个性哈。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口，我目前为止我做这么多锅具，没有看到谁把自己的，如果敢出现问题的话，这不就是一个小尾巴吗？
1: 小把柄吗？
0: 小把柄吗？被你抓住了他的小尾巴、小把柄，对不对？锅的内部竟然用钢印直接打上了。
1: 对的，
0: 我就是100%
1: 采用，纯钛板材。
0: 你就说他有没有自信吧？
1: 肯定有自信、
0: 没有自信谁会印上去啊？
1: 不然的话，真的就像许明老师说的，把柄给到大家，
0: 对啊，
1: 我们不是亏了吗？
0: 你一检测他不是，他不要赔死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所以
0: 到这一点，大家都可以安心去抢。安心去定，这也是个大品牌，它确实透露出它自己的品质，
1: 是的，
0: 严格把关，您安心。
1: 对，
0: 第二个，刚才那个字旁边有好多的小凹槽，这个凹槽呢就是十万密集点阵，就像这个手中的这个空档，它旁边就是那个凹槽的边，
1: 对，
0: 它可以把食物托起来，就像这样的托起来，
1: 顶起来。
0: 它把食物顶起来以后，这个小凹槽里面就是油，
1: 对的，
0: 这里面就是油。小油花就可以煎它这一块，
1: 是的。
0: 它把它食物托起来，它是容易粘吗？焦吗？就不容易粘，
1: 对，
0: 不容易焦
1: 了。物理性的一个不粘。
0: 所以这个锅的好处就在这里。除了这口锅之外呢，30公分啊，价值1500多块钱，旁边还有一个汤锅。这个汤锅，马毅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1: 对的，这个汤锅断货，全面断货。为什么汤锅很好啊？因为汤锅的锅底也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有个小把柄给你了。
1: 对，20公分的口径，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这个汤锅的话，真的特别适合秋冬天去什么炖汤啊，炖一些滋补的东西，因为很多说我简单加点红枣枸杞也想要身体好，那很多说家里面说买了什么野山参呀，然后要炖点什么燕窝呀、桃胶呀，然后再要炖点什么那个叫什么海参啊，对不对？那您这种情况加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它一定要稳定，不然的话那些钱都打水漂了。因为现在很多叔叔阿姨都比我们更加懂啊，这个季节怎么搭配了，这个节气怎么吃啊，然后家里面可能现在什么情况呀，我要是适合加点什么东西进去，您不管怎么加它就是很稳定的，它没有给您拖后腿。
0: 你知道之前我东方给我买，不知道我东方给我买过这个杯子的构成吗？我们曾经在泰杯里面给大家做过实验。
1: 对对对，
0: 同一个品牌的香参，拿的同样的片数，丢到玻璃杯或者其他材质啊，搪瓷杯随便你啊，然后再丢到泰杯里面，同时煮同时泡，然后再摇沫沫，那个泰杯的沫沫看啊，可能是沫沫就这么多，普通杯子就这么一点，
1: 对，
0: 大概啊，什么意思呢？钛对于材质的激发，
1: 营养的释放，
0: 对它的营养的激发和释放，
1: 它是加分
0: 的，非常优秀，
1: 对，
0: 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回去要 煲汤，嗯，煮营养养生的东西，嗯，
1: 是的，
0: 最好是用
1: 你放在这儿就放心了。
0: 对，
1: 因为你想，我们炖汤有时候确实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只能煮个什么冬瓜汤，对吧？哎，但是你想，有一些什么鸡汤啊，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宽汤久煮那些东西，长时间高温咕嘟嘟咕嘟嘟在那边冒，那个沸腾的，太稳定，它没有给您拖后腿，给您加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库存啊，真的是抽了专柜好几个门店的货，然后给到大家东方购物的。
0: 您就这么理解，今天这套构成是2026年的收官之作，
1: 收官了。
0: 就这套构成啊，你可能下次再看到要换东西了。
1: 因为之前我一直说这个东西不送了，然后每次都更好有活动，你知道吗？要么就是什么七夕节活动了，要么就是中秋活动。
0: 对，关键就是正好这个时间呢，一个节日接一个节日来。
1: 对，
0: 你说吧，你这个节日参加，那个节日你不给，那观众是不是要挑你啊？
1: 对呀。
0: 但是作为十一这段时间，好像貌似接下来没有什么。
1: 主要是价格扛不住了，
0: 对，咱国家形式的法定节日好像就没有，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是要去专柜调点货吗？专柜说你卖那么便宜还来问我调货，
0: 对啊，你让我们怎么样？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安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除了这个锅子之外，还有一个泰的勺子，
1: 纯泰快勺，
0: 快勺，
1: 对的。
0: 所以这三件除下来，每一件才333。
1: 是的，
0: 我说您安心在哪里呢？您要是不安心的话，今天抢完订完这个构成，选择货到付款都可以啊。
1: 对，
0: 下午您就去马一说的那几个店铺，去比价，
1: 可以。
0: 您就比，什么都不用找，你就找这个炒锅。一般我相信这个炒锅在绝大多数肯定要有，因为中国人炒锅是王。炒锅是王，
1: 对的，
0: 没有炒锅一般家里面不可能只有个汤锅，没有炒锅我不相信。
1: 对，您就去比，您怎么比都行，
0: 一般都有炒锅的生意，
1: 比品质、比价格都可以
0: 的。就先比价。
1: 首先，我承诺给大家，我们跟专柜品质绝对是一模一样的，不存在任何的 A、B 货的情况。第二点，价格方面您也可以放心，因为如果您在外面找到比我们整套组合更加优惠、更加划算的话，首先这套组合您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然后您丢掉、送掉什么都可以。价格当中按照东方谷999乘以10倍补给大家，
0: 乘100，
1: 可以，没问题。
0: 99.9，
1: 可以。
0: 观众朋友们，就这
1: 么有自信啊！您就去找
0: 吧，你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1: 对的。
0: 你三两口锅再加一个泰的筷子和勺，你试试看。
1: 对的。
0: 谁家给你999？你来告诉我们，我估计他们。哎，我跟大家说啊，最后插一句话：活动归活动，商场归搞活动，商品的商家是有权利不参加的。如果他没有利润空间，他是可以不参加的。比如说，有时候商家我要搞个9折活动，他说我没有，我可能只能95折，那他也只能95折。
1: 对，
0: 明白了吗？打电话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910。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一到秋天啊，就感觉到了吃板栗的季节啊，经常能够在大街上闻到那种特别香的糖炒栗子的香味啊，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新长发的我们的板栗仁，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4: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所以的话，如果之前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没有看到我们新长发的栗子的这个直播的话，那么今天在我们节假日期间一定要珍惜，因为秋天天气越来越凉了，就是到了吃我们栗子的好时机。
3: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上次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没有今天这么的划算。
4: 对
3: 啊，
4: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特卖的价格啊。之前的话，咱们是199，是35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这样子啊，50克一袋的。今天朋友们啊，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价格，我们加赠5袋，一共40袋啊，
4: 是
3: 价格还是不变的，特别的划算了。
4: 对，199块钱的价格，而且我们是板栗仁，全部都是帮您剥了壳去了衣，并且呢全部都是这样高温蒸煮出来的，所以多吃一点的话也不怕上火啊。
3: 是的，
4: 独立的小包装，包括你十一假期的时候，接下来秋天可能不下雨了，天气好了，想要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个就随身带着特别方便。
3: 是的，
4: 50克这样的一包。然后说一下我们的品牌啊，我们新长发中华老字号，
3: 没错，
4: 是不是很多上海的爸爸妈妈很熟悉的？
3: 是，
4: 因为为什么我们自己吃栗子是不是只认新长发的品牌？
3: 那是
4: 创立到现在1938年到现在，专注于只做一件事，只卖一样东西，就是卖板栗，
3: 是的，
4: 对吧？只不过以前你要这个自己去排队，然后呢自己去买那种带了壳的，但是我们今天打个电话，东方购物帮你免费送货到家，而且是板栗仁，配料表很干净，好吧？只有一样东西给您看一下啊，就是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3: 是的，
4: 糖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啊，
3: 没错。
4: 然后为什么新长发的栗子呢可以那么好吃，可以那么受欢迎，其实还是跟我们的产地，就是栗子的原料产地有关，全部都是河北唐山迁西县这个地方呢，也是中国的板栗之乡，
3: 没错。
4: 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南栗入菜，北栗入口，这个呢就是属于北栗，更香更软更糯啊。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
3: 没错啊，我们的一袋的话是50克啊，
4: 是
3: 真的，我觉得一袋一袋很方便，它不需要你去手剥，都是我们已经剥好的板栗仁，给大家来看一下。
4: 对，栗子其实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3: 是的，
4: 因为秋天的话本来就是吃果实的一个季节，秋天本来就是吃果实的一个季节，
3: 没错。
4: 而且栗子它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里面的钙质，里面的铁元素，里面甚至维生素含量很高很高，然后你看每一颗栗子大小均等，对吧？
3: 是的，
4: 颗粒饱满，全部都是来自于唐山这个燕山啊，并且你看我们的栗子，上海的爸爸妈妈多喜欢，
3: 哇，好软糯，
4: 粉粉的，软软的。
3: 哟，你在这边捏，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你知道吗？
4: 对，没有任何的香精，
3: 哎，
4: 对吧？没有任何的色素添加剂，然后呢，它吃口还很好吃，
3: 哎，真的很好吃。
4: 除了软糯，它还香甜。
3: 是的，非常的糯啊！我觉得就是平常你去当零食吃的话，这个栗子你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4: 对，
3: 总比你要吃什么薯片呐，
4: 加了糖啊，
3: 加了各种添加剂的，
4: 是，
3: 哇，真的好好吃。
4: 嗯，
3: 这样的栗子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当做小零口去吃的啊。
4: 不是很干，它是属于粉粉的，
3: 很
4: 糯糯的，然后带一些润润的、湿润的这种感觉。
3: 对的，微微的甜味啊，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之前我们是199，是35袋带回家。今天的话，我们是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40袋哦，价格是不变的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5: 欣赏色，出来个色，板栗啦。哎呦，各个打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嫩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3: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现在一直在品味这个板栗的香味啊，它又有香味，又有这种微微的甜味。当做小零食吃，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健康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4: 小时候反正是很爱吃栗子的，对吧？就是那种糖炒栗子，哇，觉得真的是香香糯糯、甜甜的，对吧？后来慢慢的开始的话，觉得吃这种糖炒栗子，有时候剥壳啊，
3: 哎呦，
4: 吃
3: 一样麻烦了，
4: 特别麻烦。再有时候的话，后面有一些负面新闻，比如说它糖炒栗子真的是用糖炒的吗？里面有没有什么工业石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对吧？所以我们认品牌。
3: 没错。
4: 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你知道吃栗子、吃板栗，我们认的是哪个品牌？新长发。
3: 对的，
4: 就是新长发。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好吧？
3: 是的。
4: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新长发的板栗仁。
3: 没错。
4: 而且呢，你不需要自己剥壳，不需要自己去去衣，并且我们保证整个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什么在里面。
3: 是的啊，这两天其实就是你路过各种的商场呢，或者是路边的话，经常会闻到那个板栗的香味。
4: 秋天就是一个红薯香。
3: 对，真的，一说秋天的话，你就感觉哎呦，要吃糖炒栗子，要吃板栗了。
4: 其实秋天对，本来就是应该吃各种果实的一个季节，对吧？包括坚果等等的。其实板栗的话，它也是属于果实，也是属于坚果类。
3: 它很健康的。
4: 对，它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坚果来说，油脂没有那么高。
3: 是的。
4: 它多的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呢？维生素 C 含量很高。因为提到维 C， 我们会想到番茄呀等等啊，橙子啊一些。
3: 对。
4: 所以你知道板栗当中维 C 啊，比番茄什么都要来得高。
3: 哇。
4: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铁元素。铁元素，女性朋友哦，天气还没凉的时候，手凉脚凉的，
3: 是的，
4: 对吧？想要这个身体铁元素充足的，板栗当中铁元素含量高，同时钙质，这些是不是都是非常好的微量元素？
3: 对的，
4: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你像板栗在这种古书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3: 是
4: 古人把它称为什么？肾之果。所以到了秋冬季节，你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自己的肾脏？
3: 当然了，
4: 为什么大家那个时候有一道养生食材叫板栗烧？
3: 哎，对对对对对，真的啊！你看，不仅仅可以你自己就是平常我们直接开袋就吃，
4: 对，
3: 也可以入菜嘛，对不对？
4: 啊，
3: 烧个鸡呀、啊，烧个鹅啊，对不对？炖一炖东西都可以放一放。而且的话，我们今天199是40包带回家啊，不用你去剥，不用你去弄啊，开袋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好，欢迎回来啊！真的特别的好吃，我们俩一直在这边吃，我这一袋啊都要见底儿了，太香了！
4: 哎呀，反正好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压根儿不需要怎么去宣传，不需要怎么去推广，我就跟大家说，看看这个袋子。一个大大的发字、是不是这个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非常熟悉的、就像你吃蝴蝶酥一定要去和平饭店排队一样的。
3: 对的，
4: 我到了秋天想要吃糖炒栗子，是不是就去新长发排队？
3: 是的，
4: 对吧？所以新长发你看创立于民国27年，对吧？1938年创立到现在，
3: 天哪，
4: 就是以诚信为本，以顾客为魂。所以我们这个呢是今年刚刚来到东方购物的全新品。
3: 是的，
4: 之前直播过这么两次，都是卖的特别火爆，
3: 没错、
4: 就是有两次全部都是卖断货的。然后今天我们也是紧急备了一些货，在十一假期的时候，然后新长发的栗子，一个呢 它为什么出名度那么高？嗯，因为跟我们的加工工艺，跟我们的蒸煮工艺有非常大的关系。嗯，还有就是我们的板栗的原产地，吃什么东西，哎，大家是不是都看原产地？
6: 那是当然。
4: 你像买个带鱼，对吧？嗯，北边水域的跟东海海域的跟南边水域的带鱼口感是不是都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
4: 所以你看，我们源自板栗之乡，
6: 是的，
4: 河北迁西，哎，就是这个唐山燕山山脉这个地方，
6: 是
4: 哎，板栗的黄金种植带，燕山腹地。嗯，而且它的土壤，对吧，包括昼夜温差，所以呢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嗯，我们的栗子是不加糖，
6: 没错，
4: 不需要用糖炒，但是你能吃得到自然的香甜。
6: 真的啊。嗯，你说以前的话，你要吃这种南北干货的话，你得托人去带，或者你得去到当地。现在是完全不需要了啊，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我们是没有经过糖炒的。嗯，完全的它自然的糖分的积累，特别特别的好吃了。
4: 配料只有板栗，只有一样东西，
6: 是
4: 它是不加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的，看清楚了啊，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怕糖的，不太敢吃那些有任何糖加在里面的，你看我们是不加糖的啊。
6: 是的。
4: 然后的话，我们的产地跟你写清楚了啊，河北唐山迁西。嗯，包括我们的保质期18个月时间，1年半，
6: 没错，
4: 而且这个本来就是今年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
6: 是
4: 全部都是全新批次，
6: 没错，真的很方便。
4: 啊，然后你看它好东西的话，其实你看它包装其实就能看得出来。
6: 哎，
4: 我们不是那种透明的包装，对吧，
6: 咱们是避光的，
4: 完全避光，冲氮气保鲜，
6: 是
4: 不加任何防腐剂给您做到任何的防腐。
6: 没错。
4: 然后每一包呢讲清楚50克的量。
6: 是的。
4: 为什么呢要50克？因为好东西的话，其实你再怎么好喜欢吃，
6: 嗯，
4: 再怎么好吃，你还是要控制好它的量。
6: 真的，板栗你不能太多啊，一下子吃进去的。
4: 它是真的就是它能顶饱，你知道吧？
6: 对，
4: 就是里面的碳水啊等等，你吃了我们的栗子，你今天米饭就真的要稍微少吃一点了。
6: 嗯，
4: 对不对？
6: 因为它也是碳水化合物嘛。
4: 这个拿在手上有一点点粘手，但是它是自带的果糖。
6: 哎，是的，软软糯糯的，
4: 它多软多糯，
6: 哇，
4: 看到吗？
6: 你看轻轻一捏就能够粉粉的，
4: 你知道
6: 糯糯的。
4: 我们的栗子特别适合哪些人群吗？嗯，喜欢吃软糯香甜的，
6: 哎，
4: 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
6: 是
4: 家里面小朋友不喜欢嚼太硬的东西，
6: 哎，
4: 对吧？我们这个栗子他们都可以啊，哦，很适合他们，
6: 太合适了啊。嗯，如果你去超市啊，或者是去路边买的话，你能买到都是那种带壳的，真的是很不方便啊。
4: 嗯，
6: 但是这样子一颗一颗你打开就能吃，
4: 而且
6: 第一点你不会浪费。第二点又是这么的香。嗯，而且不是用糖炒的，就是我们原本的糖分的积累，一口一个特别的好吃了。
4: 那个就是以前在马路边买的。嗯，包括我们新城发以前自己买的那种带壳的，你给趁热吃。
6: 对，哎，
4: 对吧，
6: 真的真的冷了你剥都剥不开。
4: 对，我们这个冷吃。嗯，热吃都可以，入菜也可以，对吧？嗯，你想吃热的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但直接吃它很好吃，
6: 真的是很香。没错啊。嗯，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都说了啊，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之前我们是199，是35袋带回家，今天朋友们给大家再加赠我们5袋，一共40袋带回家，只要199元，性价比更高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7: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5: 新长发出来个是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是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把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3: 说实话， 相比那种糖炒栗子，我真的是更愿意吃这种板栗仁，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我现在一想，就板栗仁的话，你得剥，你剥了之后指甲是黑黑的，然后经常你会吃到一些硬的、坏的在里边，你开盲盒一样，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心情不爽，你知道吧？但是吃这样的板栗仁的话，第一点它是那种蒸过的，所以的话它不是用糖炒的，更加健康，而且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产地又好，我们迁西的这个我们的板栗仁，
4: 对
3: 吧？板栗之乡啊，你说产地又好，品牌又好，真的是更愿意吃这样子的，携带又方便，一袋50克，你说一顿吃一袋，我觉得刚刚好啊。
4: 对，然后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好，因为今天是在我们十一假期期间啊，然后给大家争取了一档特卖直播，
3: 没错。
4: 原来的话199的价格，你真的就买个35包，
3: 是
4: 我们今天再额外送给你5包，
3: 没错，
4: 40包、好吧。一旦备货售完的话，我们节假日还有好几天小长假。加不了货，
3: 没错，
4: 没办法加货，因为你知道秋风一起，秋风一凉，

0: 就想吃这些秋果了。
1: 真的真的，我现在一想啊，你想到秋天的代名词就是什么烤红薯啊、糖炒栗子啊，对不 对，
0: 对？
1: 但我们这样子有了不用你剥的糖这个板栗仁儿、我觉得更加方便了。
0: 对，
1: 而且不仅仅可以当做零食，还可以入菜，对吧？咱们炖个鸡呀、炖个鹅啊，都是可以放一点点的。
0: 就是
1: 你看小朋友，我觉得他就是比如说要吃什么零食啊，他要吃什么薯片啊、糖果呀，你说给他一包板栗。
0: 又健康又好吃，
2: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特别是在现在换季的时候、对吧，你一样家里面小孩子嘴巴馋想吃东西的时候、真的像佳佳一样说到的，什么零食啦、薯片啦、饼干啦，它的营养能有多少，
1: 真的
2: 对吧，营养能有多少，但是我们给一包板栗仁，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1: 没错，
2: 本身板栗对于这些书籍上面古籍上面都有记载，
1: 对
2: 对吧，各种养生的一些这些网页上面对于板栗也是有记载的，
1: 是的，
2: 所以在秋天这样换季的时候，
1: 没错，
2: 是不是家里面这种食品，你就可以每天来一包，每天来一包。
1: 没错啊，真的，我就觉得现在叔叔阿姨就是特别会过啊。你看，像那种不健康的东西，他们真是吃的很少了。
2: 对，
1: 所以家里边就是会常备这种比较健康的零食。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划算，199块钱，之前35包，今天40包，更加划算了，朋友们。而且新常发的大品牌，我们上海叔叔都比较熟悉的一个牌子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我刚看那个画面上小朋友在吃，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你知道吗？
1: 吃得很放心。
0: 真的，你说现在他要吃个什么薯片，我会觉得哎呦好揪心，总感觉小朋友就吃一些零食的话就不太好。但是板栗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东西，它只有板栗一项啊。
1: 我们这个能吃得饱，你知道吧？就是真的，家里面有时候备这些零食的时候， 对吧？就是。你是真的就是怕自己肚子饿，因为肚子饿，你说你去什么煮个面啦，点个外卖啦等等的，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样子的新长发的板栗仁，一下子拆个两包，真的能吃饱，
0: 真的是可以吃饱，
1: 真的啊，因为我们真的里面全部都是板栗仁，
0: 没错，
1: 纯纯的板栗仁，而且不是那种草货，对吧？炒瓜子儿啊，炒花生啊，炒板栗啊，
0: 对，
1: 多吃了这种草货，你可能还担心上火，
0: 对，
1: 我们是高温蒸煮出来的，而且是去壳去衣的。重要的一点，我们吃得很放心，
0: 没错，
1: 因为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它不会有化学合成东西。
0: 是的，
1: 这是什么品牌？老字号，新长发。
0: 是，
1: 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只卖栗子。
0: 对，
1: 只不过以前呢，没有这样子的板栗仁的时候，你可能只能去我们的门店排队，南京路啊，各大商圈啊，对吧？
0: 对，
1: 新长发，哎，新长发这个栗子炒栗子，有时候排队排的久的20分钟哦，
0: 真的是要的，
1: 20分钟半小时啊。然后以前的话，你想，以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老早的时候，你花个20块钱买栗子，买这么多
0: 啊，
1: 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少，就是这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吧？
0: 是。
1: 然后来，我们今天每一包是50克，
0: 没错，
1: 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但是它是微甜，
0: 是的，
1: 它还有栗子香，
0: 对，
1: 对吧？又软又糯。河北燕山就是唐山，古时候就是燕山山脉这个地方，对吧？迁西县盛产栗子的，
0: 是的，
1: 昼夜温差也好，包括土质也好啊，保质期我们是有18个月的时间，
0: 没错，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的，
0: 是的，
1: 心吧，
0: 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这样的板栗，如果说你要是买糖炒栗子的话，真的冷了没法吃了，你剥都剥不开。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话，你冷吃热吃都好吃，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打开包装之后直接入口就好。好了，软软糯糯，真的跟吃零食一样，真的很简单
1: 啊。现在是12:04，我们在做直播，我没有吃中饭，佳佳应该没有吃，
2: 我早饭都没吃，
1: 吃完跟我一样，
2: 真的。但是我吃完一包了，我觉得真的你肚子不饿了，
1: 因为它的能量刚好，然后碳水，
2: 而且脂肪不多，你自己就是你仔细看，没有什么脂肪，所以的话吃起来也更加没有担心了。
1: 那也是为零，看到吗？那也是为零，而且它的脂肪的话，因为它也是属于坚果一类的嘛，
0: 1.7不多哦，100克里边只有1.7，所以的话怕胖的时候还也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就是它也是坚果一类，它当中也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好好吃，就是大家要注意什么，
1: 你得好不好？
0: 你得那个啥，你得注意不要多吃，要吃饱了，
1: 所以我们一包就是50克的量，为什么控制好50克的量？万一就是家里面吃多了，小孩吃多了不高兴吃米饭了呀，
0: 对
1: 吧？不高兴吃饭了，然后看看这个啊，它是软糯的，
0: 哇，
1: 就是软糯的。你看到吗？家里面如果啊，后面几天节假日，快一点收到喜欢在家里做个什么甜品的，
0: 是的，
1: 对吧？做个什么糕点的，栗子蓉什么蛋糕等等的啊，你看
0: 太合适了。栗子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去吃。
1: 对，
0: 今天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朋友们，之前呢我们是35袋199块钱，今天的话性价比更高，给大家加赠5袋，一共是40袋哦，朋友们，194袋，加量不加价啊，但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4: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知道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对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次老多啊。我有辰光对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把2包个板栗进去， 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0: 香啊！而且我觉得啊，像这样的板栗，你不仅仅可以这个当做零食去吃，你做餐也可以啊。这两天的话，就是咱们炖个鸡、炖个鹅、烧鸡、烧鹅的时候，
1: 烧个银耳羹、甜羹，
0: 哎，对对对，甜汤、甜品，咱们直接放一包。我的天哪，好幸福啊！
1: 然后画面当中看到这个是毛栗子啊，栗子外面是一层硬，这个是就是
0: 毛蛋一样，
1: 特别硬的那个壳，
0: 是的，
1: 那个特别扎手的。然后栗子它其实是有一个特性的，基本上就是它熟了之后，它就吧唧掉到地上去了，哎，完全熟了它就掉到地上去了，然后就自动的裂开来了，哎，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栗子捡起来，捡起来之后的话经过清洗呀，对吧，然后再经过筛选啊，包括这个叫什么呀，蒸煮啊，再去壳，再挑选，
0: 是。
1: 所以你知道吃板栗仁有什么好处吗？就等于是我们品牌方新长发，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跟你经过挑选了，
0: 对的，
1: 就是你保证到吃到每一颗是不是经过我们挑选的。
0: 那当然了，经常的话你要是弄糖炒的话，你会不小心开到一个盲盒，
1: 你嗑着瓜子有时候，你嗑着瓜子有时候都可能吃到一颗苦的，
0: 真的，
1: 运气好还能吃到被虫蛀掉的。
0: 而且的话，其实你觉不觉得啊，你吃糖炒的那种炒过的会觉得很容易上火，
1: 对，
0: 因为是炒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
1: 秋天本来就容易上火，
0: 真的，就如果说你吃这种蒸，就是蒸过的这个板栗仁的话，你会觉得哇很健康，
1: 是，
0: 就是没有上火的感觉啊、嗯。
1: 对，而且我们的产地特别好，本身就是软糯之外，再加上我们是蒸煮出来的，所以它是更加的软糯，
0: 是的，
1: 就是湿湿糯糯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粉的那种感觉，
0: 有水分在里边一样，特别的香啊，香香这个糯糯的，甜甜的，
1: 对，对，
0: 所以的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了，199，我们是加量不加价，40袋带回家哦，当做零食，当做我们烧菜，也可以当做这个甜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俩就是一边唠嗑，一边这样一颗一颗的吃的停不下来。
1: 我本来还打算做完直播去吃个什么粉，现在觉得我觉得两包下去基本上不需要了，
0: 吃不下了，因为真的它挺饱腹的。
1: 对，
0: 所以家里小孩一定要控制它，一次只吃一包。
1: 哎，就是对它饱腹感强嘛，也延长了你的这个肠胃的一个饥饿感。
0: 没错，
1: 对吧？就是你一样
0: 好的
1: 吃一些东西，它可能会消耗的特别快，对吧？但是板栗的话，它实登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新品牌，但是呢是在东方购物入驻进来今年的新品牌，但是这个品牌新长发，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它很熟悉了。
0: 是的，
1: 它是中华老字号，专注于一件事情，炒栗子卖栗子，炒
0: 栗子
1: 卖栗子。对，以前我们不会在线上任何渠道做销售，
0: 没错，
1: 所以今年这个是他们推出的新款板栗仁，新长发的板栗仁，
0: 没错。
1: 然后在目前其他的线上渠道你现在好像还买不到，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啊作为这样子的新品推广，好吧，一包是这样子的50克，非常的好吃，然后今天是我们的今日特卖，还在十一假期啊，
0: 朋友们啊，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之前的话，大家常买价格是199，35袋带回家，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价格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庆价格，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5袋，一共40袋哦，是加量不加价的，还是199，你说是不是性价比更高了？
1: 对，
0: 而且的话，大家想想
1: 吃的更多了嘛，
0: 40袋，我跟你讲，吃的可快了，就是你又可以当做零食吃，又可以入菜，又可以做甜品，
1: 对，就等于今天。今天又给大家多了5包，多了250克，多了半斤的板栗仁，板栗仁，
0: 真的真的，
1: 因为我们里面是去壳去衣的啊，
0: 是的，
1: 配料表的话只有板栗，
0: 没错，
1: 是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你担心的防腐剂、色素、香精我们是没有的，
0: 没错，
1: 同时没有加任何调味料，不像之前糖炒栗子，我们连糖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吧，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好吃，
0: 完全可以放心，
1: 跟产地有关，对吧？河北省唐山就是燕山山脉这个地方，千溪县就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是的，
1: 昼夜温差大，所以我们的栗子啊，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不需要加糖，它都是清甜的口感啊。打开来给您看啊。每一包每一包全部都是这样，你就这样子有一个开口，这样一撕。对，放在包包里面，甚至你说哎呀出去玩的时候堵车啊，路上干嘛？
0: 刚好饭点上几包。
1: 刚好饭点的时候还在路上的时候，你看这一包打开来，哇，垫吧垫吧，对吧？
0: 好香、啊，
1: 而且吃的很放心。
0: 没错，
1: 不单单吃的放心，吃的干净，吃的卫生，哎，还有。
0: 还有，
1: 对，吃的干净，吃的卫生，同时它还营养价值含量高。
0: 是的，其实一打开就能够闻到那种板栗的香糯的感觉了，味道了啊。
1: 有一说一，我们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大，但是你看，基本上是不是颗粒都是饱满的？
0: 是的，
1: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看我这样子的，哎，
0: 主要是要软糯呀，
1: 轻轻松松就这样捏开来
0: 了。天哪，绵绵的，糯糯的，
1: 不费牙口。你知道我们类似于这样子的板栗仁，以前在东方购物哪些人群买的特别多吗？就是80-90岁的爷爷奶奶。哎，
0: 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给家里老人的话，你说给他吃些什么样的东西？他其实现在比较挑剔的，太甜的不吃，太油的不吃，然后太硬的也不吃。
1: 主要是对牙口不好。牙口不好确实挺，对吧？
0: 是的。但是板栗的话，我们刚刚说了啊，又软又糯，你直接入口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哪怕说牙口不好也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关键的话是什么呢，朋友们啊？今天40袋，我觉得是吃的很快很快的，所以呢，想要就是去看看老人家的，对吧？我们来备上一份，给家里也备上一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最后11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千溪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溪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溪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溪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溪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3: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向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真的是很多啊，像刚刚那阿姨说的可以做菜里边放一放，然后包括现在我俩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真的很好吃，不需要你去这个商店里边去超市里边买那种还没有剥开的，这种的话你剥开之后你立马入菜立马去吃都是特别方便的啊。
1: 对，就是栗子的话，反正这个上海的爸爸妈妈我们是真的是认新长发这个品牌的。

0: 栗如果说要是香甜软糯的话，真的和产地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市面上你说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你经常会吃到没有那么甜的感觉，不好吃了，真的是和产地有关的。我们是来自于哪里呢？迁西啊，唐山迁西的这个板栗之乡的。
1: 对，
0: 我们就比较讲究嘛，你说吃这个大闸蟹要吃阳澄湖的，那吃板栗就要吃我们板栗之乡的迁西县的啊，我们都是来自于这里的，而且又是大品牌新常发的中华老字号，叔叔还都特别了解的，对不对啊？一定是放放心心的了。
1: 对，而且四十包的话，其实吃一吃很快哦，对吧？因为你看家里面小孩子，一天一包，对吧？
0: 真的真的，
1: 真的一个月就消耗完了。而且小朋友为什么可以多吃一些？就是你想，本身这个栗子当中铁元素啊、钙质啊，
0: 对，
1: 不饱和脂肪酸啊含量，对不对？
0: 是的。
1: 维生素 C， 特别是现在换季的时候，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老人，老人的话，其实到了秋冬季节开始养成习惯是什么？一天一把坚果了，常见的坚果大核桃、小核桃。巴旦木仁等等等等，对吧？但是板栗，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更加的软糯的？
0: 是的。
1: 而且老年人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啊，动不动开始天气冷了之后腰酸腿软啊等等啊，其实你知道我们本身板栗就被称为什么肾之果？
0: 对，
1: 秋冬季节就是要好好养肾的时节。
0: 是的，
1: 所以板栗特别适合秋季冬季来吃。
0: 没错，朋友们，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199块钱，咱们是不是35包啊？是40包带回家，
1: 对，
0: 还有1.99元积分以及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更加划算了。备货不多，朋友们抓紧时间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特别热情，确实是就是那句话啊，一到秋天，你说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嘛，就感觉到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吃点板栗了，对不对？
1: 来吧来吧，
0: 帮你剥好的板栗啊，太方便了，真是一颗一颗停不下来了啊！
2: 对，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特别特别的火爆，就是十月三号嘛，今天还是属于我们十一小长假的期间，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今天下雨也没有出门，
0: 没错，
2: 刚好巧了，好吧，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0: 没错，
2: 而且是新长发这个品牌，中华老字号，我们只炒栗子，
0: 是的，
2: 只卖栗子啊。以前真的要去线下排队，是不是20块钱真的也买不了多少，
0: 一点点。
2: 对，我们今天是剥了壳的板栗仁，好吧，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包一包，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压根不需要考虑什么我要热吃啊，要加热吃啊等等的啊，
0: 不用，
2: 打开包装就可以吃，
0: 没错，
2: 而且每一包我们是很贴心的帮您控制好量，50克一包，
0: 是的。
2: 大家如果可以感兴趣，对营养比较感兴趣，网上可以搜搜看。每天建议我们，比如说栗子这样的东西，每天吃多少？对吧？我们基本上就是50克啊，或者是60克啊这种量。
0: 是的。
2: 不建议大家再多吃，
0: 没错，
2: 好不好？好东西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啊。
0: 是的。
2: 然后讲一下我们的品质，老字号新长发。配料表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所以你真的可以放心，糖我们都不加，而且我们是板栗仁，并且会吃栗子的都知道，我们吃北栗，北栗嘛，河北嘛，自古燕山的栗子就是进贡的贡品，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是河北燕山山脉的啊，唐山市迁西县，
0: 是的，
2: 就是板栗之乡。然后这边生产这个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2: 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2: 老字号的东西你完全可以放心，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次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而且啊，一包一包的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2: 是
0: 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包，我们垫垫肚子，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2: 对，
0: 又健康又好吃，
2: 有一说一。
0: 软糯糯的，
2: 你吃两片切片面包，真的还不，我觉得开一包我们的板栗仁，
0: 哎，真的，
2: 是不是？然后你看柯柯这样子的，哎呀呀呀，来来来，
0: 天哪，
2: 看到吗？这像什么样子？这像什么形状？中国人讲究的核桃像什么形状？栗子像什么形状？
0: 真的，已经不行了。
2: 来来来，然后捏一下啊，看到没有？
0: 轻轻一捏，朋友们，
2: 我是左手哦，左手在这边捏，捏起来特别的轻松，
0: 是的，
2: 就是软软糯糯的，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了啊！当做零食去吃，或者我们去入菜呀，或者是做个甜品都特别的方便。主要朋友们啊，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之前我们是35大带回家。199块钱，今天给您加赠5包，一共是40包，只要199块钱，加量不加价了，朋友们啊，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最后我的4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3: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

0: 为迁徙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徙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徙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枝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2: 这两天啊，经常路过那个地铁门口有那种栗子店，知道吧？我就发现已经是开始大排长龙了。以前那个机器就是空的，这两天一到季节了，发现哎呦栗子有了，然后排队的人也变多了。所以真的啊，秋天的话，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去吃栗子的季节。而且呢，糖炒栗子其实我现在我是不爱吃了，糖炒过的感觉又上火，又不是很健康。经常你会吃到太硬的那种，里边是坏掉的，而且放冷了你就没法吃了。
3: 对，因为你现在有更好的选择。我们新厂发的这个板栗仁啊，是高温蒸煮出来，帮您做到去壳去衣，而且呢不加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2: 是的，
3: 产地的话也特别的好，河北燕山山脉的啊。所以的话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是软糯香甜。
2: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真是特别的划算了，因为的话是我们新厂发的大品牌啊，而且是40袋的我们的大的含量。
3: 对，
2: 平常呢我觉得吃一点当做零食去吃一吃，入菜的时候这个季节咱们炖个鸡呀，炖的鹅呀，或者炖点牛肉都是特别合适的，对吧？
3: 对，
2: 小朋友当做零食吃一吃，你上去给他带几包，我们出去玩带几包，对不对？
3: 对，而且我觉得是今天是今日特卖，对吧？试一下期，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货的话，如果家里面爸爸妈妈之前吃的，然后呢吃栗子只认新厂发品牌的，
2: 是的，
3: 你真的可以囤个两套，
2: 没错，
3: 对吧？因为你买的越多，我们其实送给大家送的就越多。
2: 是的啊，不需要您去搬，不需要您去扛，
3: 保证期是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
2: 没错，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会不会吃得完啊？我觉得你是够不够吃的问题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了，东方哥，我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真的是一阵秋雨一阵凉，天气是渐渐的转凉了，大概也就十几度的温度。再过一段时间呢，差不多就是要进入冬天了，对吧？那我们说呢，冬令进补养生的好时机。今天的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再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说在整个长假期间呢，大家要出去旅游的也好，走亲访友的也好，提着这样的一盒红红火火，同时品质又非常高端的海参，而且是即食海参，不但是。
1: 面子也有了，对吧？同时自己所花并不多，因为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大家晚上好。
2: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今天呢，其实来的时候呢，降温啊，很多人说像我今天一起把外套都穿起来了，说明啊，秋天到了之后呢，秋风起滋补也正当时。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啊，有的时候滋补呢，不是说所有的人所有都他都能补，但是有一样东西，海参，高蛋白，
0: 对
1: 啊。
0: 低脂肪，借居于零的胆固醇，所以它对身体的好处呢，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这个认证。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很多人说我发不来，不会发，
0: 不要紧。
1: 今天好当家呢，上市公司品质有保证。第二点，它是什么呢？它是有机产品。
0: 对。
1: 第三一点，它是什么呢？它是已经全部给你发好了，开袋即食即可，非常方便。
0: 我们今天是分为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1.8公斤的规格，大概是在40到45头，然后单个的重量是在45克左右。 那另外一个呢是在2.6公斤，总共是30到35头，每头呢大概是85克。那我现在拿到的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就是差不多80多克，
1: 对
0: 啊，挺大的这么一包。刚才我们也说到，它是一个即食海参，所以这个它不是蛋干，它不需要大家自己去泡发，
1: 对
0: 啊，已经帮大家发好了。看看我们的包装上面的信息啊，第一个好当家啊，我觉得其实
1: 上市公司，
0: 哎，一个是上市公司，第二个跟东方购合作也好多好多年了，
1: 对啊，第一个呢上市公司。
0: 公司品质有保证，第二点呢，您看，非常重要的两个核心的啊，我们的这个标志，中国有机产品以及中绿华夏，所以它是有机认证非常权威的有机认证。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袋身上非常清晰的写了有机两个字。我们买过很多的食物，有机和不是有机，那这个价格差好多了。 那这个有机呢，它一个是写在了我们的包装上面，第二个我们也拿到了它的有机的认证证书。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它是一年发一证的。这个呢，我们是2025年有效期是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也就意味着什么？它这个是只有在2026年这一年当中，它给予我们的好当家这个是有机产品认证。那么它要为什么说这个难呢？它这个因为它要检测300多项内容，300多项内容当中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不符合有机认证的条件。 那么连续3年它不能停，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包括什么重金属的部分，你看全部都是未检出，为什么呀？海水很多是围堰呀、吊笼呀，你可能水呀、水里面的水质，你可能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为了它长得更好，为了长个儿，让它不生病，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呢？像绿霉素呀，像一些敌敌畏呀、土霉素这些东西啊，你放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只有300多项全部合格之后，这一年我们才给大家发放这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那么好。
0: 好当家发了今年，它是2026年，还是哪一年？来看一下，从2010年到2016年，它已经是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了。在这17年当中，没有一年它是不通过认证标准的。
1: 我们有很多的顾客，也就是从2010年，对吧？开始就是吃好当家的有机海参，也吃了整整17年的时间了啊。然后我们说给大家承诺几点啊，既然是看了这么多的证书，这个证书其实就是我们品质的一个保证。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无污染、没有农残和没有药残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大家买到的不光是一个很好的绿色食品，
0: 是
1: 健康食品，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机的农产品。
0: 对，
1: 那我们说到这个产品呢，第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小个头，这个差不多是在80多克，其实蛮大的啊。
0: 其实透过我们背后的这个可视窗啊，你大概能够看得出来，它整个的大小啊、个头啊，包括它整
1: 它几乎没有什么水分。哎，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海参啊，它这个是泡发的，所以大家看它瓶身上，它这个袋身上它有一个什么呢？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那就这个是吧？我们而且是复称出售的，复称出售两次称重的啊。那么这个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就意味着首先你看啊，我们因为你这个100克的海参当中，你可能如果说 15%是水，因为15克是水的话，你的钱很多都花在水上面了。但是你看，我基本倒不出什么水啊。第二点，我把它呢整个的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嗯，整个海参，你看啊，粗壮有力，你看非常有力，它是非常有弹性的、笔直的、竖立的。
2: 对，
1: 甚至我在把它横过来的过程当中，你看它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平直。嗯，对吧？同时，大家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2: 哎呦，
1: 大小哇！这么大一个，是吧？非常大。嗯。第二个呢，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海参的这个乳头刺。嗯。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乳头刺，大概有5到6排，啊，这是非常密实的。嗯。同时呢，大家看乳头刺啊，这是什么呢？底部粗，上面尖，它是一个倒纺锥形的三角形的，所以是非常生命力很顽强的，非常的有力啊。那么再来看底足的部分。这个底足呢非常的清晰，而且密密麻麻的，它就靠它的底足像吸盘一样的牢牢的吸在这个礁石上。嗯，那么当海洋啊这个水流在移动的时候呢，飘动的时候，它不会把它身形带走。那么最重要，我们来看里面的海龙须，这是我们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很多把它提取出来啊，用于一些男性的一些啊精氨酸呀，大家都知道很贵很贵的
2: 啊，
1: 对不对啊？是吧？你要补一补这个的，那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海龙须，它很新鲜，它没有掉出来，它是牢牢的扒在我们的海参的肠壁之上的。好，我现在呢把它整个的，我把这个壮硕的海参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啊。
2: 这个个头就大家眼前一亮了，对吧？大个头，
1: 大个头，
2: 然后又新鲜。
1: 而且你看啊，我用刀来切它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一下子切得下去的？它有弹力的啊，它是有回弹力的。所以你看，我要切割这样一下才行，对吧？这样才可以把它切得开。你看，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海参，这批海参的品质非常之出色。再来，我给大家看，喏，切出来的横截面，哇，懂的人自然懂了啊。首先来看啊，很密实，它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满肠满襟的这个状态。你看，全部都是满肠满襟的状态，对吧？而且大家看，我侧过来给大家看，它整个的新鲜度，你看，它这个非常亮，看到没有？那，哎，大家买过海鲜都知道啊。你看它如果在光线下，它这种非常鲜亮的，就知道它是非常新鲜的。再来，它整个的，喏，你看它的肠壁呀，它很厚，肉壁非常的厚实。所以这样的海参，我跟你讲，第一有机的，
2: 对。
1: 第二它是什么呢？经过了我们啊这个 RO 反渗透膜的反复的清洗这个水之后啊，它可以开袋即食，像早上是吧？
2: 对，就蘸点酱油或者你口口吃
1: 不蘸也行
2: 都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啊，每天早上来一根高蛋白，
2: 一点都不腥。
1: 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2: 它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哎，你这个嚼劲就在于它的这个肠壁，它的肉质很厚实，
1: 对，
2: 是吧？海参大家说，我空口吃也可以，我包个小米粥也可以，我炖个蛋也可以。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葱烤海参，我们面前放了好多的菜啊，
1: 对，
2: 但得有一个好的好海参，对吧？你看，这是我们葱烤的，这是我们炒菜的，这那边还有是炖个豆腐汤，
1: 对，鲫鱼豆腐汤，再加个海参，这马上档次又不一样了。
2: 对对对对对，好吧。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小组合，对吧？我们说是1.8公斤的，差不多是在40到45头，每头的克重是45克左右，1898。如果各位参加活动的话，其实更划算。那另外一个组合，如果说大家自己是买了送人的话呢，你看啊，2.6公斤，2598，它是30到35头，每头约85克，好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
2: 而且今天你看都是一个红色的喜庆的礼盒包装。
1: 对，我们还在这个十一长假节日当中啊，所以呢，走亲访友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家里面的男女老少，他基本上都能吃。
2: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3: 不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酱肉啥么子打包下去，一个人肺又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清补，清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4: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呀，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0: 啊，不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0: 戏当中啊，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要提一些高档的礼物，对吧？特别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吃喜酒啊，对吧？子女结婚啊，父母过高寿的这个寿宴啊，包括要参加一些，我前两天参加一个朋友的那个乔迁新居，哎呀，那手里不可能空空的，
1: 对，
0: 你包个2000块钱红包。
1: 也不显什么，
0: 我觉得提一个不到2000块钱，但是很扎弹型的这个海参，这个特别好。你可以选大小两个组合的，没问题的。
1: 是，建议大家如果是送人的话呢，你就选大组合，
0: 对，
1: 因为呢，它第一个呢也就2000块钱左右，
0: 对。
1: 第二个呢，它确实个头更大呀，对吧？你个头更大之后呢，那你想85克什么概念啊？那几乎是8年以上的参龄啊，
0: 对。
1: 懂的人自然就懂了，海参跟年份它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海里面生长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更加的富集。
0: 是，
1: 对吧？那尤其呢，我们再三给大家强调，海参不能随便乱买。你有些小店面或者其他的地方，到底它是围宴的，还是钓笼的，对吧？这个养殖的水里面有没有放些其他的东西，对吧？还有一个呢，你这个海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其实海参，因为我们就直接基本上海参嘛，就是直接就是泡发之后就直接这样吃了嘛，所以啊，你不要觉得这个海参吃下去很多东西，你把一些不想要的重金属啊，有一些什么农药的残留啊，你吃进去之后，你说对你身体好不好呢？这个我就问你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更多的钱，翻倍的钱去买一些有机产品？
0: 对，
1: 因为啊，它是需要有机认证的，300多项来。
0: 而且就是我们说讲到季节性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就得吃当季的时令产品。
1: 对，
0: 天气真的是一阵秋雨一阵凉，这前两天还是有点穿短裤短袖不觉得冷，今天如果再穿短裤短袖就觉得冷了。
1: 对，
0: 你还得把外套啊等等穿起来了。
1: 对，
0: 天气越往后啊，叫一阵秋雨一阵凉。
1: 对，
0: 那这时候其实大家说自己的滋补的事情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们说秋天冬天，对吧？冬令进补了，那这个补法是什么呢？来，我们看好今天的这个即食海参。好当家跟我们合作好多年了，所以其实它品质口碑没得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然后再来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和吃的方便，就是我们像这样的海参是直接帮大家泡发好的，
1: 对，
0: 就是不是淡干海参。我以前买过淡干海参，
1: 对，
0: 一晚上都泡不出来，
1: 泡不出来的，好几天很复杂的，要技术的啊。
0: 然后你看啊，它的个头大不大？
1: 大。
0: 对吧？你
1: 85克来，
0: 你通过这个包装，你都能看得到里面那个乳头刺是根根直立，
1: 对啊，
0: 非常分明啊。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几乎，你看我这样去倒它，这个水啊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对
0: 啊，就是你买海参你会说，哎呦，可能有一半都是水啊等等啊，因为化完冻，但我含水率非常非常低，
1: 是
0: 把它剪开，
2: 那要不直接剪开吧，
0: 剪开吧，
2: 来，我把它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们说眼见为实，
0: 对，
2: 它其实有撕口的，
0: 对，
2: 好，
0: 来吧，
2: 来吧，我来吧，你看啊，它这个首先你看啊，它这个倒出来。几乎没有什么水，这点很重要啊。
0: 是，
2: 因为你看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固形物含量大于85%，大于等于85%。其实我允许有15%的水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呢，这一克，这如果假定它是就是100克的话，我倒出来可能有15克它是水。那么实际上大家都说海参都不便宜，那么你不要把这个钱都花在水上面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好当家上市公司，那么给大家的品质第一个保证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真正固形物含量是真正有效大于等于85%，这是第一个，你没有花冤枉钱。第二个，你看海参品质，我们说好的公司，它第一个它挑选的过程当中，它海域多呀，它养殖的范围大呀，对吧？它就能够选得出来，对吧？你看一下，首先这个笔直竖立的，我晃动它的时候马上它就，你看弹性十足，甚至我把它横过来，你看它依然保持这个平直状态，你看我搬动它这个弹力，它不是拔得挡起来，
0: 对，
2: 它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个呢就说明它们新鲜，而且呢活性比较足。再来看啊，你看它整个乳头刺，你看倒三角形的，底下粗上面尖，你一看就非常的有力，而且你看一排，那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六排左右，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标准的非常好的，我们说到的啊，这个深海海参。再来看我们的整个的啊，就是我们说底足也是很密实的。最重要，当然我们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就是里面啊，扒开来看它肠壁里面的海龙须。
0: 这个海龙须啊，很干净，
2: 干净吧？
0: 很干净啊。
2: 而且如果说你不新鲜，海龙须会挡污了呀。
0: 对啊。哎，
2: 塌污了呀，掉在上面的，晃荡，你看它牢牢的扒在肠壁上，说明什么？非常新鲜。好吧，然后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切一下看啊，因为好的海参，第一啊，那很大，你看这边就是比较小的，
0: 又粗又大。
2: 不，你看一下这边啊，这边是大概就比较小了。我说句实话，吃这样的海参啊，你没有感觉，但是你看这样的，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85克的啊，这个很厉害。来，你看，我一刀下去切不下去的，
0: 弹性十足
2: 啊。再来，你看，这个它要切。 还要来回的这样来回两下。
0: 你看它切的时候啊，嗯，它其实还有一定阻力的，
2: 有阻力的，
0: 对吧？它不是很轻松切下去，说明什么？它肠很厚，
2: 对，
0: 它这个肉质很厚实。哎呦，
2: 啊，能可
0: 漂漂亮亮，
2: 漂亮啊！哎，我说句实话，像这样的，你看基本上都是满肠满筋，而且你看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的肥厚之外。你看它这个发深的这个地方啊，很深的这个地方，它是营养密集的这个成分，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年份越长，它其实它的颜色可能就越深一点，营养的密集程度也就会越高。
0: 是，
2: 那就这个啊，那层次是不一样的。
0: 就你看这根海参的这个色泽啊，一看就是新鲜海参，
2: 是
0: 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海参的这个品质就非常高，
2: 直接吃。
0: 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无农残、无药残、没有污染。
2: 对，
0: 我们大家说为什么会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的海参是连续多年拿到了有机的认证。
2: 大家看我这检测证书，其实有很多，一大本有300多项内容。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它就连续3年当中不能参加评选。那么你看我们的关于有些抗生素，这比如说氯霉素啊未检出，土霉素未检出，敌敌畏未检出，这是我想你肯定不需要的，是吧？第二个重金属，海水当中啊，因为海洋现在海洋大家都懂的啊，你看我们里面都是重金属的成分，都是未检出。
0: 对，
2: 只有300多项全部合格之后，他才能拿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而且是一年一证书。这一年是什么年？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就是2026年这一年当中，我们才发了这个证。
0: 对，
2: 一年发一次。
0: 我们拿的证书啊，必须是在有效期之内的啊，这个是让大家就是火眼金睛替我们把关，我们也替您的入口的东西把关。然后再来，我们可不是今年才拿到这个证书，我们从2010年开始到2026年到今年整整17年，拿到了连续有机的认证，
2: 不容易的。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品质可贵，因为每年都要去检测，不是说我今年检测了可以。对吧？铁板牢靠的十几年，
2: 不是的，一张证可以躺着可以吃好多年，
0: 对，不是的，
2: 每年都要重新演，
0: 好吧？所以这个，而且吃起来，刚才大老师替我尝了一口，
2: 来，
0: 吃起来这个东西它确实很方便，
2: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什么？它是即食海参嘛，
2: 对，
0: 你哪怕就不蘸酱油，哎，这个它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对，它没有腥味，而且它第一个没有这种就是渣子那个感觉，
0: 没有沙沙
2: 的感觉，沙嘴呀、包括我们角质啊，全都给你去的干干净净，
0: 每天一根海参，
2: 对，
0: 包括像复兴银烤的，
2: 对，
0: 深学子、
2: 啊，对，
0: 对吧？
2: 来，
0: 我记得那会儿，
2: 我们家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每就是高三的时候，每天早上一根海参。那现在不是要考研究生了吗？你看快不快？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又开始进入这个时候了。来，又是海参。
0: 那你给他买了吗？
2: 买了，这个必须的。
0: 哎呦，这
2: 提早就开始，来吧，
0: 来，
2: 拿个碗，
0: 来，谢谢。
2: 这个我跟你讲啊，潘老师这个菜啊，我跟你讲可不便宜啊。哎，像葱烧海参。像这样的葱烧海参，大家看啊，那138，一份儿一根儿，您这刚才一根儿就100多块钱下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你看，还有一个呢比较有名的，那比如说那，赤仓小米海参，它是论盅的，这一盅你看到没有？
0: 多少钱？
2: 128。
0: 要的。
2: 那我们今天你比如说我们已经给大家泡好了，对吧？这一盅弄好了啊，128块钱。
0: 对，
2: 哎，你甚至你说，哎，我晚上我招待客人是吧？来点创意海鲜。来捞只小海鲜，哎，那以前叫小海鲜，
0: 对，
2: 是因为没有硬的。那我今天我海参放进去就直接，
0: 这可是
2: 不是小海鲜了，是吧？捞只海鲜，
0: 你自己在家吃
2: 海鲜，
0: 吃的也不心疼。
2: 对，
0: 你送人，我告诉你，今天一定是大组合为先。大组合今天才2000多块钱，
2: 是，
0: 但是每个是达到85克的重量，
2: 负
0: 称称重的啊，负称来进行销售的，就我们称了2次。
2: 对，
0: 所以品质啊、重量啊、口碑啊，都是有连续多年得到大家认可的，关键这个价格也很划算，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 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嗯，这是必须的。嗯，
1: 不光是海参必须经检验。 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使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使药的。不像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而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0: 好的，抓紧啊，最后的时间不多啊，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的海参也是在这个秋天啊、已经是过了秋分了，应该是
1: 对秋分、
0: 秋分过了，对，所以大家说真的很冷啊，一阵秋雨一阵凉，
1: 对
0: 对吧，
1: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滋补啊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要起来了，嗯，对吧，但是滋补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还不补啊，那啥贴秋膘了啥，我身体吃不消的，胆固醇又进来了呀，
0: 是是是，
1: 脂肪又进来了呀，我们说比较好的滋补的方式是什么呢，蛋白质含量要高，尤其老年人啊，蛋白质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它对于你的肌肉啊，对于你的各方面啊，神经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的东西物质，但是呢很多时候它同时往往吃蛋白质的时候脂肪进去了，
0: 对，
1: 胆固醇进去了，
0: 对，
1: 好，所以我跟你讲，中国的这个海参被命为什么呀，这海八珍之首，
0: 是
1: 有山八珍海八珍，海八珍它之首什么，高蛋白，哎，我们看它，其实它上面写的几乎是没有脂肪，它脂肪的标识是没有啊，然后呢，胆固醇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所以它是非常高质量的这个滋补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吃进去的好的东西被你吸收，但是不好的像脂肪呀、像胆固醇呀，那你几乎身体当中没有负担，
0: 对，
1: 所以你看像95岁的老外婆，
0: 哎、是，
1: 对不对？你看考量它的标准啊，第一能不能自主走路，没有撑拐杖。哎，这个靠的是他腿部的肌肉哦，
0: 是是是，
1: 他的骨骼哦，他的平衡能力哦，这很重要的。
0: 这些靠什么来和？
1: 对，
0: 第二讲话，哎，
1: 讲话对答如流，
0: 思路清爽
1: 清晰，哎，对吧？思路敏捷，哎，对吧？那你这些，你看他气色、状态、皮肤都发光的，你看他，
0: 对
1: 不对啊？95岁的，我们都希望自己身边的长辈也好啊，我们自己甚至95岁还有这样的状态，
0: 是，
1: 你看他吃海参。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身边的一些高龄老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的习惯。
1: 对，
0: 这种习惯并不是说他每天吃很多胡吃海塞很多东西，他吃的少，但是他吃的精。
1: 对，
0: 对吧？这种精是什么？是在于他对于自己品质是有要求的。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好当家的即食海参，又是有机的产品，我相信也是给很多的家庭带去了一个好的产品。第一个来说，它的分量是足够的。
1: 对，
0: 85克。然后腹称称重之后称了2次啊，这个分量是保证的啊，
1: 保证的。
0: 然后再来看，你看它基本上是没有水分的，水是哪怕我去捏这个海参，这个水分都很难挤出来。
1: 是
0: 啊，所以它本身这种，我们说以前海参有刨冰嘛，
1: 哎，
0: 对吧？它刨冰其实不多的，化完冻之后，它其实水分不多，所以大家吃到的实实在在的就是整根海参的分量。
1: 对，所以我们现场是
0: 来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再给切一下啊，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其实它是有一丝口的啊，我只是让它的这个刀口显得更平整一点啊。好，第一个就验证什么？那其实你花海参花的钱主要在海参上，不是在水上面呀。所以当我倒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我把海参这样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基本上半根在外面了啊，我捏起来它就有弹性，
0: 对，
1: 肥肥的、壮壮的、有弹力的。你看那个这个就有弹力的，你看到没有？同时我把它横过来，
0: 是
1: 那平板支撑一样的啊，弹性足不足？大家看，对吧？好，再来看几个判断标准啊。第一个粗壮，是不是粗壮？我放在手里一看就知道了，
0: 是真粗，
1: 粗壮有力。所以我们这是85克，
0: 对，
1: 85克什么概念？那就是8年以上的参龄 啊，就是这个海参从生苗开始，在海里面它要足足散养，就是底波散养了8年，所以你看它的海参的这个刺，乳头刺，你看，
0: 哎，啊，很分明，
1: 壮不壮？而且很分明，一排又一排的刺。好，再来看它整个的啊，我们的底足密实有力。再来最重要的，来海龙须。那好的海参的海龙须，你看到没有？它是灰青灰色的，青灰色的，而且是什么呢？发着光泽的，很亮的这个光泽。
0: 它而且还扒着这个海参的肉，
1: 对，没有啪啪啪拢裂的这鬼角。好，我现在把这根高品质的海参啊，我放在砧板上，我给它切一下。好的海参，其实你看它是有机的啊，那它切下去它是有弹力的啊，你看它有弹性的，它要用力的这样一下它才切得动，你看。好，切完之后赶紧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横截面啊，横截面一看大家都知道好不好，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像这种满长满筋啊，满长满筋啊，哪怕到尾端的地方它依然是满长满筋，而且你看它8年以后呢，它的肉壁就很厚，看到没有？它的肉壁啊，它就比较厚了，那像个棕，肉壁很厚实。哇，
0: 这个海参啊，我们用几个词来形容它，一个是肉嘟嘟，
1: 对，
0: 肥嘟嘟，
1: 哎，
0: 厚嘟嘟，
1: 哎呀，
0: 对吧？然后吃起来是糯嘟嘟，
1: 哎呀，这个，
0: 对吧？
1: 像个棕啊，因为很多人说我发不好，你不用发的。 像这个，因为它已经是用什么阿尔反渗透膜啊，这种水啊，它很干净的，所以你直接开袋计时，早上起来来不及，
0: 早上一根，对吧？
1: 哎，海鲜的味道，
0: 是是是，
1: 不腥气，
0: 一点都不腥，
1: 有嚼劲，
0: 一点都不腥。
1: 没有沙、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家中的一些老人，包括复习迎考的孩子、对吧，我们说是像中考呀高考呀、熬夜的时候拼体力的时候啊、对吧，我觉得其实脑瓜要聪明，对吧，
2: 对，
0: 但同时你说靠什么来支撑我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体力啊、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这种啊、上班啊、熬夜呀、等等各种的一些啊、上班人群，
1: 对，
0: 也应该来吃一吃、海参入菜、那每一道菜它都是大菜了，你看，
1: 对，
0: 西芹炒海参，哎呀，对不啦，
1: 这个我说句实话、本来一盘蔬菜啊，哎，但是你被海参这样一条，
0: 是
1: 一条之后呢，感觉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海参，你看，
0: 是
1: 哦，所以我跟你讲啊，这道菜你完全可以，你到饭店里面去也要100来块钱左右了，这一盘海参，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就很漂亮，好吃吧？
0: 要不然你来碗饭，丁老师，来碗饭挺好的，
1: 他因为这盘蔬菜啊，本来
0: 对对对，
1: 芹菜它自带鲜味的，但是那个毕竟蔬菜加上海鲜的鲜味又不一样了。捞汁海参你尝尝，捞汁海鲜，这个现在很流行的。一般捞汁啊，小海鲜都是什么？那咖喱呀，一滴糊啊，一滴鸡汤啊。
0: 那你海参进去了？
1: 那你海参
0: 那就是海八珍，
1: 捞汁海参，我可是
0: 这个
1: 捞汁海鲜，它不是
0: 这个地位啊，这个地位就不一样了。
1: 哎，那干农可能你酸酸的、辣辣的、甜甜的，很棒。还有呢，来个汤吧，
0: 来个汤，这个汤你看啊，这鲫鱼豆腐汤，这是一道平常的家常菜，
1: 对，
0: 但你放了两根海参，哎呀，
1: 它不一样了啊。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大家滋补的方式、
2: 啊、滋补
0: 在秋冬季节喝个汤啊特别好、对吧，你鲫鱼汤也好，你豆腐汤，对吧，等等汤类的、煲类的，你就放一根海参，哪怕你就不煲汤，我炖个蛋
1: 等得
0: 炒个菜
1: 等得，侬讲我平常在吃个呀，等得呢我说起来营养其实不太够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你蛋白质的含量还是少、你如果老两口一人来一根，哎呦，我跟你讲，
0: 我们这个
1: 不要太多，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克啊，四克的蛋白质含量啊，实实在在。然后再来给大家几点承诺，第一个，大家说吃什么，为什么要吃海当家啊？这个好当家呢？今天是连续17年
1: 啊
0: 有机产品的一个认证，17年，而且我们新鲜出炉的认证证书还在有效期，就每年，包括2025年销售、2024年销售，过往数十年给大家销售的产品都在。这个保质期范围之内，对吧，有机证书的有效期之内，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放放心心吃吧，
1: 对，
0: 别担心它有什么污染啊、农残啊、药残之类的，我们通通都没有，检测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让您吃的呀更加放心。
1: 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且是当年的，管一年的，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一年一证，而且所有检测内容，包括重金属，包括一些农残的部分，你看，通通都是未检出，都是未检出，300多项内容，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它就拿不到这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我们已经连续17年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还是选择一个大组合比较划算，因为毕竟是十一假期期间，大家走亲访友要吃席吃喜酒，对吧？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生日聚会啊、家庭聚会啊等等，那你总不能空着手吧？
1: 对对。
0: 包括红包呢，还不如把这个红包换成，也许它是一样价钱2000块钱，但是你分量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2000块钱的一沓红包和你2000块钱的一箱海参，
1: 上市公司好当家，而且是有机产品中立华夏和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以及是计时更方便的海参。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不受补啊！侬虚的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温咯，啥么子白白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4: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成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5: 86岁
4: 了。奶奶呢？
5: 85。
4: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5: 好。
4: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边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2: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4: 天天吃海参，
2: 一天一个。
4: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成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2: 对对对，
4: 哦，
2: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4: 就这俩季，
2: 两季买、啊、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4: 海参是不能断的。
2: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4: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2: 对呀、
4: 啊，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2: 是，
4: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八十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好的，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其实像家庭当中的朋友聚会也好，家庭的一些有些喜事儿啊等等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提一箱海参是特别好的事情，叫啥？你刚才就在得赢嘛，
1: 对吧？
0: 一个是扎财星，第二个来说自己其实所花2000块钱左右，你要去包个红包也好，或者买一些其他的一些滋补品，还得看这人适不适合呀，等等，对吧？
1: 你像你买点水果，你想想看，第一好的水果也不便宜，
0: 对。
1: 第二个有些水果什么寒呀、凉呀，你到底适不适合吃啊？
0: 而且天冷了呀，吃水果啊，其实像我这么爱吃水果的人，
1: 对
0: 天冷了也基本上对吧，也不是天天都吃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更要看人的啊。
1: 对，
0: 但海参呢，我觉得上知耄耋老人，你看95岁高龄的老奶奶，
1: 对吧？这状态，
0: 精神矍铄，谈吐清晰，面色红润，对吧？啊，腿脚他有力，
1: 对他没有成拐杖，自己在走路，
0: 对，
1: 多好啊，
0: 肌肉有力量，
1: 对，
0: 好吧。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像我们父亲迎考的一些啊莘莘学子，还有经常加班熬夜的中年人，
1: 对，
0: 我觉得些，包括还有一些不良嗜好的，像抽烟呀啊等等啊，这些人群，其实对于海参来说，对于你们来说啊，海参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当季滋补的产品。不要觉得说盛夏时期我们对吧，我们说盛夏时期我们卖得也特别好，
1: 对啊，
0: 何况现在是一阵秋雨一阵凉，秋分都过了，再往后面走，11、12月份马上立冬了哟。
1: 对对对，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季节一般都要说什么贴秋膘，哎，为什么要贴秋膘呀？我们的身体需要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和冬天，我们要储藏能量，储藏我们的底子了。那么这个底子呢，我们说不能胡吃海塞，往里都往去啊，因为你里面可能有脂肪啊，你比如说有蛋白，你蛋白质是要好的，但是你说胆固醇这些，可能就不是你想需要的了。所以海参的好处是什么？它是高蛋白，哎，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
1: 这个就太完美了啊。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大家说这么多海参的品牌怎么来选择？第一个，首选东方购电视大屏，像买这种相对高单价的产品，要认准我们的产品的品质。我们跟好当家合作了好几年了，
1: 对
0: 吧？我们是精挑细选，这么多上百家的这个海参供应商挑选出来的好当家。然后就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售前、售中、售后的一条龙一站式的服务。售前帮大家每一包海参都是质量检测过，就是它本身是负称。称重的就称两次，然后再来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是出了名的严格，你要知道买这种高单价产品，我们的严格的程度还要更胜于以往，
1: 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售中呢，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我们来兜底。
1: 对，
0: 售后万万一碰到买这种生鲜食品有问题，也找到东方购物和好当家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像买这种产品都是有人帮你保证的啊。再来，这个保证不是口头上说一说，而是真正落到了17年的纸质文件。
1: 对，
0: 17年的真的白纸黑字。
1: 对，我们以前买菜的时候呢，可能自己吃的时候，哎呀，没那么讲究，对吧？但是后面家里有小孩了呀，
0: 哎呦，
1: 可能吃的要更加的安全一点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考虑到有机，有机食物。那这个有机食物和不是有机食物呢，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那有机食物呢，还有很多的要求，对吧？它的检测更加的苛刻，比如说很简单啊，我们在这个，因为你说你海参是好东西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海域啊，它这个近海是不是受这个海水是不是里面有点什么重金属等等之类的呀？你要远海可能才好一点啊。所以你看，我们对于重金属的检测非常严格，像一些铅啊、镉啊、汞啊这些东西，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所以第一个，保证你的水质。重金属的部分来得更加的好安全。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工的围堰啊、吊笼啊，为了你看它大密度的在一起生长的话，就怕什么呀，长就生病嘛。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它个头它长得慢嘛，你要8年，像我8年它长8年85克，那有的时候你快点嘛，长得快点，所以会添加一些东西。那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绿霉素啊，比如说土霉素啊，比如说敌敌畏啊，那么这些东西呢，类似于那不让你生病的这些长个头的东西，你想要吗？所以这都是我们有机产品认证里面300多项，像这样类似的300多项。
0: 对，
1: 那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它就拿不到这张证书。这张证书是什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你看啊，它是1年发一证的。
0: 对，
1: 你不是说一张证发好，哎呦，后面就是你躺在上面就行了，年年都拿它了，不是的。你看发证日期有效期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它只管用这1年。到明年它重新要检测，如果有一项不合格，它照样不给你发这个证的。而我们连续17年有机认证， 在全中国也数不出几家来。
0: 这就是我们的有机品质，这就是我们的有机品质。这已经是打开快第四包了啊，
1: 对，
0: 第四包了。所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第一个有机产品连续17年的认证，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1: 对，
0: 然后即食海参，它不是蛋干，不需要泡发，拿到手里面，你今天拿到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来吃了，开袋即食。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以上的啊，然后再来复称出售，就是称两次，
1: 对，
0: 保证它的分量啊是足斤足两的，对吧？然后再来上面的两个标志啊，这就是有机产品，
1: 中国有机产品和中绿华夏，对吧？绿色食品和这个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这是非常权威的认证啊。
0: 然后给大家来打开吧，打开来看看，
1: 直接打开，
0: 打开啊，
1: 来那。上市公司的东西 啊，这个到底是不一样的。再来一个呢，我们这个因为它个头特别的大，
0: 是
1: 85克左右。第一个我倒出来，你看几乎没有水。
0: 对，
1: 海参说句实话不便宜的。我们允许15%的含水率，什么概念？就是100克里面它可以允许85克是海参，15克是水。但是你看现在我几乎倒不出什么水来，那就意味着什么？你的钱是花的值的，都是花在了实实在在对你身体有帮助的海参上面，而不是花在水上面。水你们自己家喝好了，你没必要在这个地方买这个水嘛，对不对？第二，粗壮有力。我捏椰子广东，那这个捏它的时候有弹性，你看像肉鼓鼓它挤出来一样的这个感觉啊，再来晃动的时候，你看弹性十足，
0: 它不塌的，
1: 不塌的，
0: 对，
1: 横过来给大家看，能够，
0: 它没有没挡
1: 过来，能够跟弹性都是该鼓的层啊，这是真的是富足的弹性。再来一个，你看它整个的海参的这个脏吧，跟正是脏鼓鼓哦啊，都是你看全部都是海参的，
0: 你看它乳头刺啊，
1: 尖吧。
0: 都是很挺立的，
1: 对吧？这个乳头刺是结实有力，
0: 对，
1: 而且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我们说到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实。最重要，最重要，大家看清楚啊！来了来了，就是我们的什么呢？来，
0: 海龙须，
1: 海龙须。哎，我们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吃啊补品，和几百块钱买的什么精氨酸，我的身体对吧？男性有帮助的，对不对？好。很贵的，它主要的是靠这个呢，就是这个海龙须里面提取出来的。那么有些海参你有没有发觉，它打开之后裂破破的，这个海龙须巴拉哒就塌乌来了。但是你看这个海龙须，它第一个侧面你看一点都不掉下来，第二它牢牢的扒在这个肠壁之上，而且肠壁干干净净的，青灰色发着这种新鲜的亮光。好，把它放下去，直接给大家现场切。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眼见为实，我已经切到第四根了，
0: 就是又粗，
1: 这个刀切下去它有弹性的。你再看这个，有点心啊，它不是一下子切得下去的，它要这样切下去之后，它还要回弹一下。好了，这样的海参，我们说它的品质如何？来，我们眼见为实啊，来吧，大家看一下，海参
0: 这个肉壁真厚，
1: 肉壁你看，
0: 肉嘟嘟肥嘟嘟，
1: 肉嘟嘟肥嘟嘟的，对吧？满肠满筋，你看到没有？满肠满筋。所以这样的海参才是又肥又厚，吃到嘴巴里面感觉非常好。像这样，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再过多处理了，你也不要什么发泡了。
0: 你就是拿到手之后啊，你净水稍微冲一冲，你净水稍微冲一冲，
1: 它因为是这个直接，
0: 然后你就直接空口吃，或者蘸点酱油，淋点鲜酱油就好了，对吧？也不腥。
1: 不腥气，
0: 不腥气，
1: 跟老总一样。
0: 对，
1: 第二点是没有那种沙，咔啦咔啦沙的感觉，洗得很干净，什么角质层啊、死皮啊，全都给它去掉了。
0: 是。
1: 第三一个，有新鲜的海鲜的这个味道，嚼劲有弹性、
0: 啊，让大家吃得放心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是没有污染，然后它的农残和药残的这个含量，大家可以看到了，都是非常非常之低的啊。所以是放放心心来进行选购。我们今天好当家的这一款呢，是分为两个规格，小的呢是45克一个，大的呢是差不多85克一个，
1: 对
0: 吧？当然我觉得自己吃呢，你实实惠惠一点，但其实我觉得大小之间呢价差也就是差了700块钱，对吧？那我觉得你买个大组合呢，其实两箱大组合吧，对吧？一箱我送送人，
1: 一箱自己吃，
0: 哎，一箱自己吃了，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是90多岁的、80-90岁的老人过生日，一箱海参，
1: 我跟侬讲，
0: 那就是到位了嘛，
1: 绝对到位了，
0: 对吧？
1: 对吧？而且秋天才刚刚开始，
0: 哎、
1: 对吧？哎，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啊，一定要好好的滋补一下。
0: 你真的让老人家说，哎呦，真的大鱼大肉的、哎、这个流水席吃了几天了？
1: 我担心啊，胆胆固醇啊，
0: 哎呦，
1: 那个脂肪我
0: 你吃下去的东西，对吧？你能不能被吸收啊？
1: 对。
0: 但我们要吃的什么呢？就越是年纪大的，他要吃的少一些，哎、但要吃的精一些。
1: 蛋白质要高，
0: 对
1: 对吧？这个是才是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身体极大的帮助的。
0: 年轻人也是呀，
1: 一样的，像你这样锻炼身体的、健身的， 哦，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要吃蛋白粉的，你这个优质蛋白你吃下去。
0: 当然我是不属于年轻人这一类啊，但我是属于呢中年人。
1: 你看上去就是很年轻，
0: 就是经常会熬夜加班啊，中年人群。那这类人群其实也是的，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抽烟喝酒的啊，对对，
1: 消耗比较大，
0: 消耗比较大的，
1: 对对对对，
0: 确确实实。包括你像中考生、高考生，
1: 对，学习的压力很大，每天大量的体力、精力、脑力都耗费在学习之上了。哎，这个时候呢，你更是需要给他身体来打好底子，得给他加点油。
0: 对，
1: 就
0: 高
1: 考的
0: 时
1: 候，我跟你讲，整个高考期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出什么状况，没有掉什么链子。但是为什么呀？每天早上一根海参。
0: 是，哎，这个就是到位了吧？
1: 是
0: 吧？家长对，作为家长来说，给子女的托举啊。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2010年到2026年之后，为啥要给大家看这个17年的品质好参呢？其实就是能做一两年的有机，
1: 对，
0: 那也不容易了，
1: 这已经不容易了，
0: 对吧？两千你三三四年已经不容易了，我是连续17年的有机哦。
1: 对，因为你看啊，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海参当中，能够标有机两个字的也不多，为什么？有机它难呢？因为它有300多项检测，那为什么要300多项检测呢？对水质、重金属有要求。你看我们的铅啊、汞啊、镉啊这些，它都是未检出，
0: 是，
1: 所以这个它是达到标准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对于一些你可能添加的，让它促进它生长啊，不让它生病啊，你人为会添加很多东西的。好，你看我们的绿霉素啊、土霉素啊，像这个敌敌畏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没有的，
0: 没有，
1: 好吧，都全部未检出。像这样的检测，我一大本有300多项，那么只有这300多项全部都合格了，那么这一年它才发一张中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给了大家。像这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我们在这个带身上全部都有的啊。那么你看它是有效期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就一年，有了这一年，他才可以在这个瓶身上啊，这带身上给大家把这两个标志放上去，
0: 放放心心吃吧。这个好东西啊，其实确实不可多得，无污染、无农残和无药残，吃起来更加放心，而且吃起来很方便，即食海参嘛，
1: 对，不要
0: 你拆袋就能吃的呀，
1: 对，哎，不要发泡，对吧？也不需要去你任何的处理，对吧？你直接开袋即食。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大小两个组合，我告诉你都是买大组合的。
1: 那肯定是
0: 大的是这一个85克，
1: 对，
0: 小的是比它小了45克啊。那你要选哪个送人？我肯定选大的嘛。
1: 因为像这个85克什么概念啊？它在海里面自然生长超过8年以上。
0: 对，所以建议大家
1: 不容易。
0: 而且你看像这种包装礼盒包装，十一假期今天才3号呢，4、5、6、7还有4天时间
1: 呢。对，
0: 哇，你送送亲戚朋友，走亲访友，做做客。对吧，吃吃那个喜宴寿宴，送送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1: 对，你看孩子高考啊，孩子中考呀，都需要吃它，对吧？老人更是不要讲了，
0: 2000块钱红包啊，换这个。
1: 老公平常工作压力大，什么烟啊、酒啊、应酬啊特别多的，你也觉得很多亏了，好吧，来滋补一下。
0: 是，
1: 这个时候正好是补的时候，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好补呀，稀不愁补啊。侬虚荣不是啪啦啪啦，就像我老啥么子摆摆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0: 现在都是买大组合的，买大组合的人真的是很有眼光。今天大的是每个是85克啊，分量是足够的保证。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海参也是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啊，我们说十一假期还有4天时间，对吧？大家说走亲访友，邓老师还在吃啊，这我觉得为啥他能吃得下，对吧？一根两根三根这么吃啊，因为他不腥气，对吧？你要说新奇的东西，它不新鲜，很难入口。到时候说说吧，吃下去的口感怎么样？
3: 好，让我把嘴巴都咽上。
0: 哎，很有嚼劲，
3: 老好吃了。
0: 哎，老好吃，老好吃，对吧？
3: 这个海参啊，确确实实品质非常的好，有机海参确确实实名副其实啊。第一个没有腥气，第二个呢有弹性，有嚼劲儿，第三一个呢，它是一点点沙质的感觉都没有，因为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像死皮啊。像一些角质层啊，像沙嘴啊，全都给你去得干干净净的。
0: 是，为什么买大组合？我觉得送人送礼啊，我觉得是大的呢。第一个彰显你的心意，第二个我觉得这是一份品质的保证啊。大组合，但是大组合2000多，每个是85克，我小的是45克。要我说，我肯定选大组合。
3: 对呀，你个头基本大一倍了，
0: 对不啦？哎，真的是这样。所以大组合其实自己吃起来呀更过瘾。
3: 那当然了，
0: 对吧？但是你想，不管大小组合，我今天都是帮你泡发好的，叫即食海参，
1: 对，
0: 好吧？特别我强调一下季节性啊，这个已经是过了秋分了。
1: 对，
0: 这天啊， 今天我穿短袖出来还真的有点凉了。
3: 我都穿外套了。
0: 大老师有先见之明啊，
3: 对，
0: 穿了个外套，为了说明啥呀？一阵秋雨一阵凉，
3: 对，
0: 贴秋膘，再往后面走，十一二月份立冬了。
3: 对，秋膘也不能乱贴啊。
0: 冬令进补，哎，你说的没错。
3: 对啊，你贴秋膘的时候，可能哎呀，什么什么牛肉、羊肉下去之后呢，很多脂肪啊、蛋白，你这个叫什么胆固醇都下去了，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巧不巧啊，我又要吃其他东西把它去掉了。
0: 是。
3: 那今天。高蛋白啊，低胆固醇，接近于零的这个脂肪，那这个才是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的这个滋补食品。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是买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组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特别的划算，我觉得很多我们观众不仅是在秋冬季节要好好的养护血管，夏天现在也应该吃起来。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血管是我们输送氧气和养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但是在这里面呢，它不能有任何的淤堵的这个状态。如果一旦淤堵，那么氧气过不去，或者说我们的营养成分过不去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 建议大家在自己身体上面经常去识别一下身体给你的信号。比如说您是不是经常有手麻的情况，有没有经常觉得那个胸闷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经常会有头疼的这些状态，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是不是偏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身体前期再给你一些信号。 这条路可能没有那么通了，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大鱼大肉吃的多的情况下，你血管当中堆积的很多脂质垃圾就会比较多。那么这些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熬夜或者吸烟的一些习惯，也会导致身体里面产生这一类的物质。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前期身体给你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相应的措施，有些方法。 有些对应的成分可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对应它。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节目，在给我们的消费者、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提示、一些科普方面的建议。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 早期的为自己健康进行管理。而且我相信，其实像曲老师说的，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对于自己这个血管的氧化是比较有意识的，也是蛮早关注到这种纳豆激酶这种产品的。而我们为什么东方购这边纳豆激酶产品也在不断的开发，有新产品带给大家。其实我们斯诺森这款来东方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家接受度非常之高，每一瓶都是原装进口，而且单瓶是有到60粒。很多观众也懂啊，长期看我们节目买纳豆激酶，首先要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 是它的 FU 的指数，我们今天要合身标的很清楚，2粒就达到了1万 FU，
0: 是的，这个尤其针对很多，比如说长期血管当中有些问题，或者很多的老年观众来养护血管的话，这个其实
1: FU
0: 的这个数据是很值得大家来吃的。对，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做纳豆激酶的时候，这个 FU 的活力值是3000 FU，
1: 是，那我那时候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标的是2000，那么这种2000、3000。
0: 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低的一个数值了，而我们东方购物从3000 FU 到后面的4000、5000、9000，到现在到了1万 FU， 这个数值是不断在递增。那也是跟我们现在对于饮食生活习惯是确实需要这样高的 FU 指数的。 纳豆激酶来帮助我们。
1: 是的，它这个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种软胶囊因为很多我们观众说纳豆激酶，我可能原来吃过什么那种粉剂状的，对吧？或者那种什么就是粉压成那种片片的，咱们这个不一样，用到了特别好的这种软胶囊。而且我们本身啊，就是斯诺森他们家这个生产厂家也是就是做这种胶囊出身的，很好的一个发酵的工艺，就是保持里面这个纳豆激酶我们提取出来它的一个活性。
0: 是的，因为酶嘛，它本身就很容易被身体破坏。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激酶它在 身体里面的作用就是，它要去激活我们身体的某些酶。那么这些酶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年龄的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它的酶的活性会降低。那么比如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有这样的小块块的时候，如果缺乏这样的激酶去激活某些纤维蛋白溶解酶的话，那么可能它就变成一个。 剥脱了一个物质，一直在身体里面游走，慢慢就会产生对我们身体危害的行为。而我们今天激酶激什么？就是激活纤维蛋白溶解酶。正好有一个这种血管放大的一个图设，我们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血管当中，像你现在年纪上去之后，对吧？或者血粘度高了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隐患？那么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嘛的？
1: 其实这个血管的模型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因为血管它是分层的。
0: 外面的浆膜层，这里面是负责弹性的，然后最里面那一层叫血管内皮，这个内皮当中一格一格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胞。那么随着血液的粘稠度的增加，跟我们的内皮摩擦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破损。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手上被划伤的这个口子，是不是会出血？那么在血管里面它不叫出血，它就是。 胶原一旦这里破损，胶原暴露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信号，就这个地方它要有大量的血小板。 和我们的其他的血细胞聚集到这个部位。为什么要聚集这里？因为这个血液还在流动的。聚集好了之后，它把这个地方给它盖住之后，它下面可以修复。但是如果没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囊括在这其中的话，那么它们

0: 很容易随着血液的流失就流失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嗯，
0: 这样囊括起来以后，那么在这个地方下面的血管内皮就慢慢开始修复。但是修复完成之后，当这一个那个伤口不再存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身体会出现第二个信号，就是这个要把这些物质给它解散掉。
1: 嗯，
0: 那本来呢它是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包裹在这其中的、嗯、现在这个里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先要把这个纤维蛋白网给拆掉。
1: 嗯，
0: 因为一旦拆掉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开始继续分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各司其职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作用的什么，就作用在这张网上。
1: 嗯，
0: 当我们身体得到信号，这个网开始拆除的时候，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年纪大了之后去拆除这个网的信号没有了。
1: 嗯，
0: 我们经常熬夜，是这个地方你即使没有破损它都会发生凝集的情况。
1: 哦，
0: 那么同时没有把这个网拆除的情况会是怎样呢？
1: 嗯，
0: 就是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存在，然后它会掉下来之后顺着血管游走。
1: 嗯，
0: 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它可能就把这里完全堵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这个堵的问题，而是怎么拆的问题。
1: 嗯，
0: 当我们身体的信号正常的时候，所有你都不会有感觉。
1: 嗯，
0: 这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小块块，你不会有感觉。
1: 嗯，
0: 小块块被拆除了你也不会有感觉。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些信号出问题，这些小块块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这里来一个，那里来一个，
1: 嗯，
0: 那么有可能他们顺着我们的血流游走到某些部位。
1: 嗯，
0: 这问题就来了，你就会出现闷啊、疼啊、紫啊，
1: 嗯，
0: 胀麻啊，这些情况就会出现。
1: 是，可能我们很多年长观众，
0: 嗯，
1: 听曲老师这么一讲，可能身体上面会有一些什么小信号已经在告诉大家，
0: 哎，
1: 那就是在提示大家这方面这个问题了。
0: 嗯，
1: 而且我们刚才看这个演示也是比较直观的，然后它里面我们产品还不单单只有到纳豆激酶，因为有些其实纳豆激酶产品它也是单一配方，但我们今天除了有高含量两粒达到1万F 的纳豆激酶以外，还有到什么？还有到地龙蛋白，
0: 嗯，
1: 还有到葵花籽油。
0: 对，
1: 这个也在我们的产品啊配料当中看得清清楚楚。主要是为什么这个产品特别要跟纳豆激酶相辅助，要增加地龙蛋白这个成分
0: 啊？因为地龙蛋白就是负责去拆的。
1: 嗯，
0: 它的拆的速度比较快。
1: 是，
0: 就以前我们可能是手工拆。
1: 嗯，
0: 举个例子啊，就像有些东西我们手工拆。
1: 嗯，
0: 它现在有了地龙蛋白，好像就来了一个挖掘机，就很快的就帮你全部拆完。
1: 嗯，
0: 今天加了那个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之后，就是强强联手，我们的那个内皮时时刻刻都会受到血液当中的一些特殊物质的影响。
1: 是，
0: 所以它是需要不断的去给它进行修复的。今天三个成分是各司其职的。
1: 嗯，
0: 这两个是强强联手，而这一个是默默的在后面。
1: 咱们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会觉得它的这个配方是特别特别好的。再加我们今天是什么软胶囊，为什么特别要用软胶囊？它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避免我们里面这个胃酸啊对它里面这个吸收造成影响。
0: 对，
1: 所以它也是能够在这个肠道里面绷紧开，相对的也是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也是比较小的。
0: 是，
1: 这个也是这个产品很大的一个特点。
0: 哎，对的，因为酶确实容易被胃酸破坏嘛。
1: 嗯，
0: 我们肠溶胞衣的特点就是到了肠道里面才崩解，所以胃酸不会对它有大的影响。
1: 嗯，
0: 一方面保护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力值，另一方面也不让我的胃遭受一些刺激。
1: 嗯，所以这个产品真的它这个软胶囊对吧，给大家做到非常的贴心，又是我们的高含量的 FU 两粒达到了10000哦，原装进口过来，三大复合配方，所以它在外面价格很贵。主要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在它原产国当地来买的话，折合人民币需要花到多少钱？
0: 要698元一瓶。
1: 嗯，真的也是价格不便宜。嗯，那今天我们图方购是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就是180粒，那市面上面价格是2100左右，我们今天只要1000元以内，每瓶333，那单粒的花销是5元钱。但是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有一个，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很多的熟悉这个产品的观众准备的8瓶装。
0: 嗯，
1: 8瓶就是啊480粒，外面是将近5600，我们压到2000以内，1998，每瓶啊低至250都不到，每粒才4块钱。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凑单以后更优惠了，单粒才3块钱，这个两粒是能够达到10000FU 的。
0: 对，
1: 这个纳豆激酶应该说单粒这个价格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啊。
0: 嗯，是的，对的。
1: 所以
0: 嗯，
1: 今天我们这么好的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你之前吃过这个产品评价挺好的，我们建议大家订购性价比更高的8瓶装，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细胞的集合体
3: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2: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3: 凝聚在一块儿了，
2: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3: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 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4: 是
3: 一模一样的。
2: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3: 斑块是饺子。
2: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3: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2: 对，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5: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这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得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1: 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这些情况，真的是啊，在我们不经意间就发生了。甚至有些还不什么中老年人，你看打球的很多青年，对不对？在一些比如说那个行驶途中呀，突然之间一个人就这么应声倒地啊，非常紧急，非常的危险。
0: 是的，其实经常会看到这些中青年人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然后回顾一下他们的生活习惯，通常都有熬夜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说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的改变，我们更要注重身体里面隐匿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可能它一开始并没有爆发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它才会导致对我们产生更大危害的行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物质纳入进来。在你身体里面敲不伦登的这些情况，我们及早的去解决它。可能是比较小的时候小的问题，我们更容易通过食物的方式去解决。而当这些问题慢慢变大的时候，你可能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我妈也是。
1: 是
0: 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都还在外面旅游，很开心。回来之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老人家，就家里的家务活啊，还有什么的安排，都是这个老人家自己做的，
1: 对吧？亲力亲为的。哎，
0: 很多年轻辈都是靠着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当这个家里面最负责任的人、最操持、最操劳的人一下子倒下的时候，你家里面肯定就是一种一团乱。那我妈那时候就是。他走的时候，我们说真的，家里面连那个存折密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一点都来不及。我们那时候，我们家离那个医院5分钟走过去这个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打120。来了之后到医院里面，我们那时候还抱有侥幸，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嘛，就觉得送到医院里面去肯定能救得回来。但没想到早上送去，下午人就没了。所以这种惨烈的事情，你听别人都叫故事。到了自己身上那都是事故。所以我们说，我后来反思了一下，第一个我妈的饮食状态，还有就是她的那个作息，早上小朋友送幼儿园都是她去做的，但晚上她又是最晚睡的一个人。那么这些情况她其实是很累的，但是呢她不会说，她扛着，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他很厉害，什么事情只要找妈就可以了。但是当他倒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种脆弱的这种身体里面累积的问题，就是已经让他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说，但凡你发现一些情况，因为我们总结出来这些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去看一看，还有这你的生活方式。就像我现在，我每天纳豆激酶晚上我必吃的。因为都知道，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熬夜的。熬夜的情况，如果我不加干预的话，那么有可能家族的问题在我身上就会表现出来。而我如果要在这两个上面做一个选择，你到底放弃工作，还是那个放弃健康，我都不想。所以我在我每天通过好的营养方式的调节，就我既能顺顺当当的做我现在想做的事儿，同时也不会因为压力把我自己压垮了，这就是我自己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
0: 而花的代价是多少？ 3块多钱一天。嗯，3块多钱，现在你在每天饮食当中也好，饮料当中也好，随随便便都能置换出来。嗯，但是置换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每天一杯含果脯糖浆的饮料，那你有可能对你来说，你各种各样身体就是千疮百孔的状态。这个钱要会学会安排，特别是老人家们。您现在的钱，其实你以后要吃的太多吧，你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吃的多，对吧？嗯，你要穿的好吧，有的时候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买那种高奢的那个衣服，对吧？珠宝你都已经在减少了。但很多人嘴上说的，我对健康这一块要多花点精力，多花点心思，但在这里投入3块钱都不愿意的情况下，你想要健康是离你越近还是离你越远？嗯，所以这种悲，我因为在家人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了，十几年前我一年一年轮过来，我才会深有体会，我才会对自己的健康投资，我是任何不会有任何的吝啬的。
1: 是的，而且大家在听曲老师讲的时候已经关注到，在我们画面的另外一边就会有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图板。
0: 对，
1: 我们要带大家来做一个自检，就是如果说你说我也没有好像不好的生活作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身体哪些信号，哪些外部的一些情况在告诉我我需要纳豆激酶呢？啊，
0: 其实你看一下这张血管，这张图上面其实蓝色的就是静脉，红色的就是动脉。如果是静脉动脉的话，在身体上面它怎样绕都绕不出绕地球2圈半的这个数量。但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器官这里，这个血管的那个容量就非常大，都是毛细血管。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下，看看心脏的和肺的血管状态，是不是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当这里面但凡有些那个堵啊，有些那个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闷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大脑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在大脑和嘴唇这里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感觉到疼，感觉到各种各样的那个嘴唇的颜色紫就会在这些部位表现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也是这样，你如果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脏器这里都是非常多的血管。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营养和氧气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当这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酸胀的感觉，包括手上的那个麻的感觉，还有时候它会表现出比如说背上啊这种地方会有痒的感觉。如果我们因为上了年纪或者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您这些没有被激活的话它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协助我们的身体给它材料。如果你也有这些状态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那个吃一段时间之后去看一看，比如说非常明显的就对照您的嘴唇的颜色，现在你就可以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嘴唇颜色紫不紫，对吧？然后吃一段时间以后你同样照镜子看看，如果这个颜色慢慢开始变红了，慢慢开始那个不麻了，不胀了，不闷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工作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1: 而且适合大家这样一个年龄，比如说60-70岁呀，70-80岁，比较年长的观众，我们是建议大家选纳豆激酶的时候选高指数的。咱们这个你看，一瓶当中60粒，每2粒达到1万 FU， 这个也是在就是行业当中市面当中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是特别特别高的。
0: 对，
1: 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这个2粒每天像曲老师讲的，睡觉之前吃，
0: 是
1: 2粒当中你吃到的是有纳豆激酶，还有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它是核三唯一的一个配方。
0: 对，是的，纳豆激酶和我们的地龙蛋白强强联手。我们经常说身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但是它再强大它都离不开身体要的材料，更何况我们的年龄每日俱增，我们身体的各的功能都是每况愈下，我们要做的就在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让它不要太早退休，它缺乏的材料及时给到它，让它可以去生成下一步身体工作要的这些成分。
1: 是的，而且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吃这款这个纳豆激酶，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我们单粒的价格大组合8瓶装1998元，3块钱左右，2粒达到1万 FU。你看这边3000 FU 的单粒5块钱左右，对吧？4000 FU 的单粒，你看7块钱左右。你单粒是5000 FU 的这种，你看单粒13块钱左右。
0: 对，
1: 我们大组合今天单粒是3块钱左右，所以价格方面你是完全放心。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啊，大家吃的时候不含嘌呤，也没有维生素 K2， 吃起来很放心。
0: 对，
1: 因为这个产品能够进入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平台做节目推荐给大家，真的是精挑细选原装进口的产品，一瓶当中是有到60粒。你想，你如果找朋友到日本那边去买去代购，698元。 这样的一瓶，你除以60单粒的价格，真的就是要十几块钱，嗯，很符合刚才我们比价外面同类产品的一个身价，但今天3块钱左右，所以你每天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嗯，但是我们8瓶装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如果你说我预算我就是出1000元以内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小组合3瓶装你也可以选，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根据自己的预算和情况来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不会动了，嗯，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4: 哆嗦，
5: 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嗯，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6: 不受
5: 迈不动步了，嗯，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6: 直线了。
5: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嗯，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嗯，
7: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嗯，我站不起来。
8: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
1: 血管遍布咱们的全身啊，密密麻麻。刚才邱老师讲的，我们各个重要的脏器、各个重要的部位都需要通过血管，对吧？把血压、氧压输送到全身。但是大家看不到的血管的内部，因为很多很多的情况，年龄呀、不良的生活作息呀、不好的饮食习惯，让血管内部真的是危机重重哦。嗯，咱们不能说等到问题发生了以后，你再去采取一些措施，一定是要什么防患于未然。
0: 对，其实我们身体内部看不到的这个微观世界啊，嗯，这里面很多的那个数量，就细胞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嗯，它每天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嗯，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把握点它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血管每天都有大量的那个营养物质、血细胞在里面游走，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为什么要有内皮？为什么要有中膜和外膜？其实它这个结构都是跟我们的血管要维持它的那个强韧、弹性。和里面的通道的疏通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嗯，但是血管的内膜它是很容易因为血液的流动贴着它的这个状态就很容易破损。嗯，而我们现在的那个饮食的这个结构，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熬夜，有的时候情绪激动，嗯，包括久坐，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血液和血管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嗯，那么到这个时候，其实比如说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我们身体自己自发的就会产生凝的信号。嗯，为什么要凝？因为要保护这个物质。其实你就要想想你手划开之后出血的状态，嗯，这个血是不是要凝住以后你才能形成一个痂？嗯，痂脱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的那个伤口已经修好了。嗯，那我们的血管内皮也在保留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没有你外面的伤口那么明显。嗯，它的内膜破损的时候是里面的胶原物质暴露，它就会产生凝的信号。嗯，这所谓的凝就是血细胞向这里聚集，同时纤维蛋白网把这个地方给网起来。嗯，它就形成了一个痂，这个痂跟你外部的出血的这个痂是一样的。嗯，但是这个痂形成之后，嗯，在我们这个地方形成之后，嗯，它不会一直在，不像我们外部的话，凝是说脱落，对吧？嗯，要把它那个掉下来，然后你看得到。内部的话，这些地方还是要被身体重新再利用的。嗯，所以它产生的是一个铗的信号，这个铗的信号是由我们的酶决定，如果这个酶一直保留活力的话， 那这个我们身体里面也很危险。嗯，那么它只有在这个物质产生，然后这个物质被已经修好的情况下，有这个过程，它才会产生熔的信号。那么要激活我们的纤溶酶，它的激酶同样也是身体自己产生的。嗯，那么当纤溶酶产生之后，纤维蛋白就会溶解。嗯，溶解之后，血细胞就各司其职，重新解散。嗯，血小板呀、红血球呀，包括一些胆固醇这类的物质，继续就在血管里面游走。嗯，该送到哪里去，送到哪里去。嗯，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酶没有办法去激活它的话，嗯，那么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在。它不但一直在，它会阻碍那个血流，那血流的冲刷下，它还会掉下来，随着血管游走，游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一些特定的部位，你说危险不危险？那么如果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该有凝的信号的激酶，该有溶的信号的激酶都有的话，我们也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1: 是
0: 你压根感觉不到任何什么麻呀、闷呀、疼啊、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吧？但是这种身体的反应开始有了，你是不是要想一想，它为什么会有呢？为什么它没有被身体的信号解决掉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干预不到它最终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新龙门客栈》这个电影？嗯，里面是不是有个镜头，就那个弄了很多的网，然后人从上面掉下来之后，就这个人就被分成好几块了，对吧？这个网在血管当中，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产生的纤维蛋白在这里面没有溶解，它不是像这样很大一团，但是一丝一缕的话，红细胞在经过它的时候就会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那么这些红细胞就不再为身体工作了。那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就是你血液的粘的情况会更厉害。所以这是一系列在身体里面发生的那个现象，而我们平时是不太会去关注这一块。那现在我们说的，您不用从身体内部，或者说您一定要去看一个诊断报告再做这些行为，有可能太晚了。您就识别一些信号，比如说嘴唇的颜色，现在就可以照镜子，紫不紫？然后手是不是经常觉得麻？还有就是到了那个夏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经常觉得胸口闷，然后拳头拼命砸。我记得我妈以前就有这个习惯，就拼命敲这里，敲了以后觉得哎呦好像透过一口气来了，但是这不是透过气来，你这样敲也有可能就把里面某些这个东西给荡下来了。身体是很强大，但是身体也是你不给它材料它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把身体缺乏的材料去给到它。但如果你从日常的膳食，今天晚餐应该也吃完了，一日三餐当中你自己找找看有没有像我们还有纳豆激酶的这一类的食物，如果没有，而你这些表象又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你身体里面就好比买了一个定时炸弹，只是什么时候引爆你是不知道的。
1: 确实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可以吃一下纳豆激酶的产品。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款斯诺森的纳豆激酶，它还是什么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软胶囊。因为如果你对于这种产品比较了解，大部分出街的都是纳豆片，就是纳豆的那种粉剂压成片，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讲 FU 指数比较低，进阶的就中端的那种已经是你看纳豆激酶的胶囊了， FU 指数已经上升了。如果你要像那种什么高阶型金字塔尖的，就是高活性，像我们两粒达到了10000 FU， 而且还是软胶囊，它是特别好的，能够什么，就是耐这个胃酸的，能够在我们肠道里面分解开，所以它的这个剂型啊，它这个活性啊，都是特别好的。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那个纳豆激酶的工艺是越来越好了，目的也是第一个保留它的活力值，
1: 是
0: 活力值能挽就保留的越多越好，另外就是考虑到我们在经过胃肠道的时候不要被胃酸所破坏，到肠道能被身体更快地去吸收，只有进入身体内部它才能开展它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从剂型从含量都是相当优秀的。
1: 是的，关键我们现在其实八瓶装非常非常的热销，因为八瓶装你看看，你可以跟老伴一起吃，每人每天其实吃两粒，睡觉之前吃，那么其实我们一瓶差不多60粒，正好就是15天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订八瓶装挺有必要的。而且东方购这个价格1998，大家看外面一瓶是698元，就是你其实这个花销在外面如果按他们日本当地买的那个价格的话，其实3瓶你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大家是有到8瓶，所以我还建议大家，不仅是您跟老伴吃，或者您的这个孩子在上班的子女，中年人中青年也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像如果说是青年，对吧，每天一粒也没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原装进口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9900。
4: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 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6: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9: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10: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11: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2: 对呀，
11: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啊，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嘴唇紫，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不当回事儿，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我们也按照这个年龄的一个分段给大家来看一下，比较健康的正常人的一个血管，你看它就什么血管比较的有弹性，血液流通这个管道空间也是比较的宽敞的。但是越是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啊，30、35岁或者你看40、50岁以后，就会发现血管壁也变硬了，弹性也差了，对吧？然后呢里面很多的一些脂质垃圾淤堵的也比较多，在这么热的天，对吧？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的，然后呢一激动啊，一动怒呀、对吧？血管这个一急剧收缩，很多一些危险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就不是说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大家听到纳豆激酶都是让大家在这个时候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初期，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你一定是知道的。接下来身体给你的信号你也是看得到的。在这个时候你去介入，你去补充这样的营养物质，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食物能带给你好的也会产生不好的。所以我们把食物当中没有的而又能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进去的时候，它就在帮你解决问题。小问题解决了啊，你就后面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不去考虑大问题了，对吧？那如果小问题不解决它会没有吗？它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能力，越到年纪大这个解决能力就越弱。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激酶，那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比较容易失活的那一部分的物质。而你自己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又相当的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用激酶要去激活它，提醒它起来开始干活，提醒它这里有物质要开始去解决。然后要解决的时候把工程队给找来，平时日常也是要修路养路的。所以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脂肪酸又是养护我们很好的一个材料。所以今天三大成分相互配合，
0: 复合配方。哪怕你就说单一的就两粒达到10000FU 的单一的纳豆激酶不是复合配方，外面价格可能啊单粒10几块钱是要的，咱们是复合配方，就你其实已经省了很多钱，单粒3块钱左右，单粒省10元左右。我们给到大家还有什么？还有葵花籽油，
1: 对，
0: 还有地龙蛋白。所以我们一直讲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观众吃纳豆激酶也是走在 非常非常前列的。这个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大品牌，还是很好的软胶囊。这个斯诺森他们这个生产这个产品的厂家，他就是做软胶囊胶囊起家的，很有名啊，在他这个原产国，一瓶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998。8瓶给到大家，8瓶你如果是在这个他们原产国的这个当地来购买的话，7000多以上，因为它一瓶是698元，
1: 对，
0: 折合人民币的话真的是小700元。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不参加活动1998元，你想直接是那个5600多元，那这个直接省的话是省2500多元左右，
1: 对，
0: 很划算。你参加完凑单真的更厉害了，省4000元左右了，
1: 哎，
0: 一瓶能够抵制200块钱都不到，199，单粒才只有3块钱。
1: 对，
0: 但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2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请是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个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4: 啊，
3: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呀，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了，我们很多的观众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在1000元以内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3瓶装。那你说我要性价比更高的，单粒更划算的，选择我们的8瓶装。我们很多的一些画面也是确实是比较的直观的，就是有些什么隐形的危险的因素，真的越是这样的，比如说三伏天呀，包括你如果是换季，对吧？夏秋交替时间，马上后面就到那个立秋了，还有就紧接着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养护血管更加是刻不容缓的。
1: 是的，季节对我们的血管的血液的影响确实有，但是更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年龄和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年龄已经超过60岁，你想想你那根管道，对吧，60年有没有好好维修过。然后光说这个60年，你再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很多60岁左右的人群，他的嘴唇的颜色真的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的鲜红。为什么？大家去想一想。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化的问题，这些发生问题的人群，你看看他多数都有那种长期熬夜、压力大、久坐、经常出差的这种商务人士，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在身上。那么一旦这个问题形成了对我们有危害的状态，那有可能生命可能就是遭受很大的影响。还有就即使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健康状态也会大不如前，你花出的代价会更大。所以我们说把这些问题要提早考量，更早的介入。如果有这些不良的习惯和饮食，包括年龄的问题，我们每天为自己身体去投入这个几块钱，长此以往，我们一直在为身体注入好的材料，在呵护它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健康状态和你完全不管的这个状态，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确实我们今天觉得说有些观众，你说你与其就是说你比较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你就其实可以落实在什么行动上面。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它是原装进口过来，它是就是通过很好的纳豆当中提取出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通过软胶囊的这样的一个剂型给大家做到这种小颗粒啊，每天其实你吞咽也是比较的方便的。
1: 对，
0: 关键FU 的指数，这个是一个硬指标，每2粒一天你吃啊，1份2粒的量达到了。

0: 1万 FU，
1: 对，
0: 不是外面什么3000 FU、4000 FU， 对吧？或者你说1万 FU， 你要吃好多粒，我们两粒就达到了1万 FU。
1: 对，
0: 而且产品当中确实啊，也看到了地龙蛋白也有，对吧？然后呢，那个就是葵花籽油也有，
1: 对，
0: 所以它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辅料也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地龙蛋白，这个搭配其实很巧妙的。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信号给到身体之后，你猜的能力可能也在减弱，
0: 是
1: 因为酶虽然被激活，它的酶的数量可能没那么多，所以我们把地龙蛋白纳入进来，
0: 复合配方，然后呢 FU 的这个活性指数又非常的高，而且今天里面产品啊，你每天两粒，就是颗粒比较小，然后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嘌呤，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维生素 K2 大豆异黄酮，对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两粒，对不对？这个也是确实是蛮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你了解 FU 活性指数这种啊，什么数据，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高阶产品的，到底什么价格，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的这个8瓶装是1998，我们的3瓶装是999元。其实你想，1998相当于哦，你其实东方购这边定两组小组合的花销只有6瓶，
1: 对，
0: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19988瓶装的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更高的。
1: 而且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因为这个问题随着身体的酶的活力下降，时时刻刻在你血管里面发生，我们所有血管连起来绕地球2圈半，对吧？所以我们对于纳豆激酶，就像我自己，我现在是每天晚上我要吃3粒，然后每天晚上这件事情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的年龄已经在这里了，55岁以上，更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一类的问题。第三个，我的工作性质经常熬夜，经常出差，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那我对自己来说，这份宝藏那就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对我来说，每天我饮食当中可能就要挪出这部分的金额长期吃下去，吃的那个时间越久，那你买的那个组合来说，当然是大组合来说，每次服用的单次价格就会更低一点啊。
0: 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参加凑单，尤其我们的大组合参加完凑单以后，那真的是1598元，在原产国当地买2瓶的价格，3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瓶480粒，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哦，血管的养护和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大家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哦。那么我们说夏天换季，对不对？到了后面这个秋冬季节，我们觉得中老年朋友应该把血管的养护每天通过纳豆激酶好好的来做好它。
1: 对，而且对血管的养护，它不是给你一瞬间的一个保护，
0: 是原装进口过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两粒达到了1万FU， 是纳豆激酶加地龙蛋白再加葵花籽油，然后呢，产品的配方很好，没有任何的嘌呤，没有任何的大豆异黄酮，也没有维生素 K2，所以放心来吃。但是八瓶装已经备货很紧张了，这个产品因为直播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这次如果你看到后面什么时候才能够有直播荧幕的放送，大家也不清楚，所以这档把握机会把现货订购下来，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1: 啊，
0: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 哦。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呀，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嘴唇紫，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不当回事儿，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2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给到您
1: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是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非常紧实、
1: 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东海
0: 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要直接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那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啊。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0880002115199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奥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28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家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0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就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
2: 多样。
0: 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那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11990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禁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吧。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啊、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过老酒，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又
1: 对吧？然后你看
0: 大快朵颐的会，
1: 然后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时间，你算到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1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88-0000-21151119900。

0: 大家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1: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1: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1: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1: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3: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大家福利秒抢，还有三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端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入备货，
1: 希望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
2: 对呀、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算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
1: 希望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3: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

0: 台州市自古以海上名山著称，先秦时期至今，台州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台州地阔海明明，云水长河岛屿青，台州春天的采花生树，夏天的绿肥红瘦，秋天的橘黄蟹肥，冬天的玫红雪白。东海有惊涛拍岸，天台山有湿露繁花，绵延的青山撑起了台州的骨架。台州以山而立，向海而生，神仙居以其叠翠的山峦和纵横的溪涧，集山林瀑布溪流于一体，被誉为烟霞第一城。天台山以其悬崖峭壁和众多瀑布而著称，素有东南第一山的美誉。国清寺，这是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隋代古刹，台州府城被誉为江南长城，包括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东湖、金山塔群等。美食上，作为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台州是江南的粮仓和果园，甜蜜与鲜美是这座城市的符号。清早小吃摊的烟火气息，夜晚大排档的人声鼎沸，街头巷尾到处是平价特色美食，光小吃就有200多种。这是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日常，如行云流水，自在舒适，食台州美食，玩千年古街，不虚此行。来台州吧，从古至今都是美文游记的座上宾，品鲜虾美蟹，在绿水青山间自由呼吸，邂逅从古至今文人雅士遐想中的东海蓬莱。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我们全新推出的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这一家酒店真的是美食好吃，房间又宽敞，真的是品质的保证。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说到了希尔顿，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等了好久了，因为在前年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将苏州的希尔顿请进了东方购物之后，
1: 对的，
2: 卖爆了。这两年大家说苏州我去的太多了，今天我们终于把台州希尔顿又请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价格非常的划算。
1: 是的，我记得外拍回来之后啊，我和导演还有我们的摄像跟公司里很多的同事说了这家酒店，然后我们太多的同事都说要订，包括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开始之前已经有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
2: 是的，
1: 他要一个人订两套，就是他跟他的老婆订两套，他要连住4个晚上，5天4晚，哦不对，5天4晚，他要好好的沉浸式的打卡台州。
2: 是的，真的，因为台州这个地方呀，我们有一句话说它是散装的台州，因为台州没有小景点，个个都是大景点，所以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住一个5天4晚，真的是非常值得的。
1: 是的，首先啊，希尔顿它就是酒店之王，全球豪华酒店的代名词，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希尔顿酒店的，尤其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叔叔阿姨是非常信任希尔顿的。
2: 没错，那么再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它这个台州的希尔顿酒店，你下了高铁之后，到我们这家酒店就10分钟左右
1: 的，它呢就位于台州的市中心，距离台州站大约是10分钟的车程。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餐厅给大家一顿正餐哦，它可是得到了2026年的米其林的餐厅，然后也是2023年、2025年的金梧桐的餐厅，并且这家餐厅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2: 是的，
1: 台州本身就是美食聚集的地方，
2: 对。
1: 然后这家餐厅呢，又是位于这个希尔顿之内，
2: 是的，
1: 太好吃了，真的是吃到西德莱米摩尔要老了。
2: 对的，它的品质之高，服务之好，菜式之鲜美，都是得到公认的。
1: 关键是价格不菲啊，但是我们今天是包含在套餐当中的。来看一下如何到这个台州。高铁到台州最快呢是2小时20分钟左右，然后您自己从上海开车过去的话大约是4小时。我们的酒店是位于台州的市中心，然后在我们酒店辐射出去啊大约10分钟左右的车程哦，您可以去到这个349的潜艇观光基地。
2: 是，
1: 这个潜艇它是退役的潜艇，是之前真正的是就是有服役的一个潜艇。
2: 是的，你去了之后是可以入内来参观的。另外如果你步行800米左右啊，就是这个台州的博物馆，另外还有一个价值老街，车程也就是9分钟，真的特别的好玩，里面也是有很还有个大影书局，
1: 对的对的，
2: 网红的历史的古和现代的时尚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是的，
2: 还有一个就是
1: 黄岩石窟，对的，这个黄岩石窟呢，它是千年遗迹，它是在唐代开始的一个人工采石场，
2: 对，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天然的壁画岩画太美了，你坐上小船在这个洞里面穿行一下，真的是五光十色，
1: 是的，
2: 非常漂亮，
1: 而且它经过了清华大学团队的一个改造，
2: 对，
1: 现在它是一个石窟综合体，
2: 是
1: 里面有音乐会呀、艺术展呀、书店呀、咖啡馆都有。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如果说你是对三天两晚的话，你可以去到这些地方。那刚才我说有一位叔叔给我们打电话说他要订两套，对吧？三天两晚是两个晚上，他要连住四个晚上哦。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从我们酒店再辐射出去，
2: 是的，
1: 去到台州的名片。国清寺、
2: 对
1: 紫阳街、神仙居、
2: 是
1: 天台山，还有这个临海古长城，像这一些景点的话，真的非常值得。尤其像这个国清寺，
2: 是的，
1: 千年的古刹，五 A 级的景区。
2: 对，所以如果你要是从酒店出发，你要坐一个高铁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站就到了，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2: 如果是自驾的话，你到紫阳街呀，包括老长城呢，也就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对的，
2: 也是非常方便。所以你订两套的话，5天4晚啊，真的是近的远的都可以玩了。
1: 是的，因为台州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所以它的整个一个城市建设都非常的好，你能够在那边享受到便捷，包括像这个神仙居，对吧？
2: 是
1: 自驾过去1小时左右，高铁的话一站就到了。然后现在正值什么？开鱼季。
2: 对，是的，海鲜，台州的海鲜，我们说吃就要吃在台州，
1: 是的，
2: 而这个季节正当时。
1: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陈岛的大黄鱼，还有这个东海的带鱼、鲳鱼，各种海鲜，贝类的、螺类的都能吃得到。
1: 是的，在我们酒店就能够享受到美食。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3天2晚，房间的话呢是豪华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两个晚上1898，
2: 是的，
1: 而且是达到了46平，
2: 没错。
1: 希尔顿是什么房价？大家都清楚的。
2: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如果你此时此刻自己去订的话，希尔顿酒店啊，一个大床房，大家来看到一个晚上的房价1076，两个晚上是2000块钱
1: 了，
2: 对吧？
1: 含早
2: 一份早餐。另外，大家来看双床房也都是要1000多，这个是没有早餐的，无早餐，你看都要1000多，这就是希尔顿酒店之王一个晚上的房价。
1: 那如果现在去订两个晚上的话，就超过2000了，
2: 还没有早餐。
1: 对，哎，没有早餐，我们给到大家是双人的自助早餐两份哦。刚才那个价格是只含了一份的早餐。
2: 是的，
1: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级别的酒店的早餐不便宜的。
2: 对啊，
1: 这个价值772。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获奖无数的云台阁的米其林中餐厅的双人正餐一顿，这一顿就要价值326元。
2: 是，
1: 然后酒店配备了泳池、健身房、停车场，这些都是免费使用的。门市的总价呢是要将近3000了，2996元。我们包含的是两大一小双人1299，然后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2: 居然周末不加价，希尔顿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周末不加价，
1: 开鱼季不加价，周末不加价，只有在法定节假日我们是加每个晚上400块钱，
2: 而且超长有效期，一年四季啊。现在就是我们的9月份啊，接下来我们是到明年2027年的8月31号，
1: 今天是9月2号，其实差不多就是到明年此时了，
2: 对，
1: 将近要一年的时长，
2: 到这还没有结束，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这是第一次跟这个台州希尔顿合作，所以台州的希尔顿还特别给大家了2项权益，
1: 对的，
2: 周四到周日啊，只要如果说我想升级，我不吃正餐，我们不是给大家配了正餐，我不吃正餐，我升级一个自助的话，每人只需要加118块钱。但是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海鲜自助餐在酒店的挂牌价格400多块钱一位，
1: 太棒了，
2: 两位是800多块钱。
1: 是的。
2: 但是今天如果你想升级周四，然后到周日的话，想升级每人只加118块钱。
1: 是的，
2: 这是东方购物会员朋友的一项权益。
1: 透露一个小事情，我们在拍的时候差点这个价格118谈不下来，差点就谈崩了。本来就说那就不拍了吧，价格谈不拢，后来还好经过我们3次的一个博弈啊，终于谈下来了，只要加118元每一位就能够升级为自助餐。
2: 好，
1: 你要吃自助餐你就自己升级，不吃的话反正我们有到米其林餐厅的双人套餐。
2: 是的，还有第2项权益也是给东方购物的客人的。
1: 是的，
2: 就是如果你今天连订5套的话，就是你订5套，我们就 送大家希尔顿的这个就是酒吧当中的一瓶智利进口的葡萄酒，白葡萄酒或者是红葡萄酒，是送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
1: 是的，一整瓶，还有三份小菜，小菜是随机的，然后这一瓶酒未用完可带走，
2: 没错，
1: 并且在这个酒吧周二到周六的晚上还有现场的乐队表演，
2: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价格1299块钱是东方购物享受到的台州希尔顿3天2晚两大一小的度假套餐的价格，
1: 是的，关键是台州的美食好吃，台州的希尔顿非常值得一住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反正你把券囤下来，未预约随时可退。我们的免费热线是02153919900。浙东之滨的台州被誉为一半是诗画，一半是烟火，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目的地。台州啊，既有浙东唐诗之路的灵魂天台山，又有中国名刹国清寺，有江南八达岭之称的临海古长城，又有鬼斧神工的神仙居，还有蓝海明珠大陈岛。青青真的很开心，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台州了。悄悄告诉大家，这里的新鲜海鲜和美食连住几天都吃不完。出来度假，酒店真的很重要。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大名鼎鼎的希尔顿酒店，位于台州市中心，高铁出来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无论是豪华的环境设施，还是高端的房间服务细节和餐饮，都能让您体验到希尔顿这所豪华酒店里的黄埔军校所展示出来的非凡实力。酒店的入住体验非常棒，首先就是一个大大的衣帽间，可以放您的行李、衣服，还有一个保险箱，一些贵重的东西都能够放进去。在这里是一个超大的洗浴间，无论您入住的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都给您配备了一个超级大的浴缸，而且配上了泡澡袋，可以泡上一个免费的 SPA。 卫浴用品用到的都是科勒和 Toto 这些高端的卫浴品牌，洗护用品用到的都是英国著名的品牌龟薄萃，它有马鞭草的味道和薰衣草的味道，闻了之后呢，特别的放松解压。这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并且带了洗手池，这样的话入住的时候互相不影响。哇，房间真的超大超宽敞，都是46平米的，相当于上海一套一房一厅的大小。床垫是金可儿为希尔顿酒店独家定制的护脊床垫，更加符合人体工学。床上用品是60到80支的高端的高支贡缎，特别的细腻柔软。酒店还提供了5个枕头的选择，怪不得人家称这里是希尔顿的梦之床。如果您选择的是双床房，每一个床呢有1.35米，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睡的话是绰绰有余的。每个房间还有沙发区域和办公区域，每个房间还有大大的全景落地玻璃窗，可以俯瞰城市的天际线，夜景更加美丽。所以这家酒店的入住体验真的非常的高端享受，欢迎大家来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它就是位于交江区的，在台州的市中心啊，然后在我们酒店辐射出去大约10到15分钟都有景点可以逛。像这个台州博物馆距离我们酒店大约是800米，
2: 对，步行一下就到了。
1: 是的，
2: 然后像这些台州的非遗呀、台绣呀，都可以在博物馆当中你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台州是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
1: 是的，
2: 论美食来讲，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开渔季，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些，自己去搜一下台州的纪录片，关于台州的旅游、台州的美食，尤其台州美食的纪录片特别的多。在那边它拥有了山海风光，又拥有了千年的历史文化，
2: 对，
1: 所以台州它是一个有到历史文化又有到美食聚集的一个地方。
2: 是的，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
1: 是的，
2: 就在台州交江区的市中心的位置。现在一系列的奖牌都是获奖无数，无论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这个 二楼的云开德餐厅，你会看到它就是2026年的米其林。
1: 是的，所以呢，你是如果选择3天2晚的套餐的话，你就会在这么高级的米其林餐厅里面享用一顿双人的正餐。这个你自己去吃的话，就要价值300多块钱。
2: 是的，
1: 关键是台州的海鲜啊，非常的新鲜，然后台州的美食做得真的好。我觉得我们浙江啊，浙江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都非常值得去。
2: 是的，
1: 尤其台州，它是属于浙江省的一个中部的沿海的城市。
2: 对。
1: 包括你别小看这个蛋花紫菜汤，连它那个紫菜啊都好吃到，哎呦，真的跟上海的你平常家里烧出来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2: 那毕竟是这个米其林餐厅所出品的嘛，是正正宗宗的。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都是我们给东方购物的客人提供的，
1: 是的，
2: 无论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每间房间的空间是46平方。
1: 对的，这在上海的话，很多这种一室一厅可能就46平方。
2: 你带着孩子，你看你去居家
1: 空间很大，
2: 特别好。
1: 是的，而且它的双床的话，它那个单人床达到了1.35米，其实两个人睡都可以，就是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
2: 对，
1: 一般的酒店的双床是1.22米这样子的。
2: 洗护用品也是非常高档的。
1: 对的，
2: 所以今天你能够看到希尔顿3天2晚东方购物的套餐当中1299先囤券。
1: 很多的观众是囤了2套以上，有些人囤两套是比如说几个家庭，对吧？
2: 对。
1: 还有那个观众，刚才我说到了，很多观众跟他一样，自己一个人一口气囤2套，要去连住4个晚上。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方案，如果你是3天2晚的话，你可以打卡一下我们酒店旁边的台州博物馆。
2: 是的，
1: 349的潜艇观光基地，你是可以进去参观的，不是单看外面一个，你可以深入到潜艇里面。
2: 是的，
1: 真的，我去了以后我感叹很深，我觉得战士们非常的不容易。还有这个黄岩石窟，它是千年遗址，从唐代到现在的一个人工采石场。
2: 是的，那如果说我要再去远一点呢，我要是订2套呢，不是就5天4晚了吗？
1: 是的，
2: 那5天4晚的话，我们说啊，不用到别的地方去看大海了，不用去马尔代夫了，你就坐一个20分钟左右的车，然后呢就到码头，从码头我们再坐一个船就可以到大陈岛，那也是目前非常漂亮的山海美景的地方，到那儿也是浪漫度假。
1: 是的，大陈的黄鱼多么的有名啊。
2: 是的，
1: 然后呢这边稍微远一点也是1个小时以上，对吧？长屿洞天，然后呢你可以坐高铁，也可以自驾到这个，很推荐国清寺、紫阳街，这些都离得还相对比较近的。神仙居，神仙居旁边就是那个天台山。紫阳街的话，它是一条千年古街。
2: 是的，历史文
1: 化。然后国清寺的话，它是千年古刹。
2: 没错，也是5A级的景区，并且国清寺是济公和尚他出家的地方。
1: 对对对。
2: 而且这个寺庙它是不收钱的，你真正的你到了年末的时候，你想要去祈福的时候，到国清寺去看一看，并且像少林寺，当时李连杰拍摄的场景也是在国清寺。
1: 对，这个画面就是天台山。其实我是第3次去台州了，一点都没有腻掉的意思，而且还觉得玩不够。国清寺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一到这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好像穿越了千年。
2: 是的，
1: 那边就是很质朴，很质朴，包括里面还有一颗那个从隋代到现在的隋梅。
2: 是的，它有3宝，国清寺里面1000多年的梅花树，然后1000多年的塔，1000多年的寺庙，这就是国清寺的3宝。很多的朋友不远万里都要去看一看。
1: 是的，这个是临海古长城，被称为是江南八达岭。
2: 哎，是的，那北方长城其实就是按照这个蓝图来建造的。
1: 是的，
2: 并且呢它里面也会有一些敌台，空心敌台，你都能够登上这个城楼去看一看。
1: 对，我觉得问中捉鳖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
2: 也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台州的美食。现在正好是开渔季了啊，你可以去三门吃一下三门青蟹，它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2: 太鲜了，梭子蟹、三门青蟹，
1: 对，
2: 还有大陈黄鱼，这些都能够在那吃得到，都是台州非常著名的。
1: 是的，我们的自助餐里面这些都会有的，还有这个贝类的和这个螺类的，尤其我们的自助餐里面的螺类啊，那品质真的好得不得了，什么竹蛏啊、花蛤呀、文蛤呀、生蚝、雪蛤、香螺、花螺、辣螺、藤壶，这些你都能够在台州吃到。然后还有虾类的、头足类的，就是指那个乌贼、鱿鱼、海兔。
2: 对，
1: 这个是什么台州特色的小冲海产，沙蒜、 沙蒜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面啊？豆面，沙蒜豆面。
2: 是的，
1: 这个沙蒜豆面的话，在我们云台哥你自己去点的话，都要200多块钱一份儿。
2: 一定要去尝一尝啊，吃一下。还有就是台州的一些地方的特色，
1: 是的，
2: 蛋清羊尾、糕啊、点食啊、芡糕啊这些。
1: 姜汤面，尤其这个姜汤面，我们回到上海之后念念不忘。这个是我们酒店的这个早餐的一个自助餐，包括晚上的自助餐，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会有各种的甜品。这个都是早餐的画面，早餐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姜汤面。它那个面条还有选择的，我选择的是那个细的那个面线一样的，这只有在当地才能吃的。还有那个姜汁炖蛋、姜汁核桃炖蛋，什么各种各样的桃胶，还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甜品，真的是数不过来。
2: 对，
1: 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台州，尤其我们住到的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来看一下套餐，两个晚上的房间，豪华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1898。但是此时你去看的话，此时此刻价格更贵，在1000元以上。
2: 再跟大家看一下，这是希尔顿酒店，住得好，吃得好。希尔顿酒店一个晚上的价格1076，这是大床房。那如果是双床房的价格，大家也看到了，都是要1000多块钱，并且两人入住的话是没有早餐的。
1: 对的，
2: 一个晚上1028，
1: 含早餐只有含一份就要100多块钱。
2: 是的，
1: 我们是双早啊，每个房间都是双早。然后你看，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两份，这个就要价值772元。还有在酒店的2楼的云台阁的米其林餐厅，给大家准备了一顿双人的正餐，价值326元，所以门市总价呢是将近3000元，而现在只需要1299元，并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周末不加价。然后呢，法定节假日每个晚上只要加这个400块钱。
2: 是的，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31号，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总有一个季节可以去玩的。
1: 是的，目前的话，这个在东方购物它的待机时间也很长，将近1年的时间。
2: 对，
1: 还有一个升级，在周四到周日的晚上，只要再加118元一位，就可以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
2: 而且这个里面的海鲜非常的丰富，
1: 很多很多，
2: 每一天码头上渔船啊，新鲜捕捞上来的，然后就给大家做成这样的一个豪华自助晚餐，一定要吃一吃。因为它的门市挂牌价格两位都要800多块钱，这个自助餐，但今天你两位只需要加236。
1: 这个三文鱼啊，我吃了大概6份都不值，真的值回票价。这个季节的话是小龙虾，它还有各种的捞汁海鲜。这个的话呢，它是开鱼季新鲜的海鲜，你自己去捞，捞好了之后它给你现炒，你可以跟他说你要炒成什么样的，我们炒了一个葱姜蒜的，反正就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新鲜，海鲜的品种特别的多，然后三文鱼的品种特别的好。因为我就知道有些自助餐的话，说实话还那个三文鱼不行啊。
2: 对对对，所以啊，如果你订一套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吃一下正餐，然后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可以一顿吃正餐，我们套餐里的还有一顿就可以升级一下豪华海鲜自助晚餐，每一位只需要加118块钱，这是东方购物客人独享的。
1: 是的，然后同时订5套的话，我们赠送一瓶智利进口的葡萄酒和3份小菜。然后呢，如果你是没有喝完，这整瓶酒可以带走。
2: 是的，所以这是1299元，3天2晚，是让你入住希尔顿酒店，
1: 是的，
2: 连吃带住，并且台州又是一个好吃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又是开鱼季，所以现在赶紧要囤券。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这里是黄岩石窟，距离酒店大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它可是上过《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跟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吧。太奇特了，这里是唐代采石造就的旷世奇观，洞中藏有一汪碧水，您可以乘坐小船穿越石洞，碧水摇映，阳光从洞顶洒落，光影流传，拍出的照片宛如仙侠世界。距离酒店大约十五分钟的车程就是349潜艇基地，这里可是全国仅有的五艘033型对外开放的退役潜艇之一。关键在这里，大家可以亲身进入到潜艇内部，有指挥舱、鱼雷舱、卧室、厨房，还可以亲手体验潜艇操作，男女老少都非常值得一来。距离酒店大约十分钟不到的车程就是加直老街，这里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风景特别的美丽，还有一家网红的大影书局，打卡拍照都非常的出片。云滩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二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两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二到周日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0: 我们的观众呢都是两套三套的在订啊，因为台州的话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拥有山海风光，千年的历史文化，尤其我们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希尔顿它可是豪华酒店的代名词，
1: 真的入住的体验感太好了，它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特别的完备啊，而且食材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我到希尔顿早餐我觉得就是幸福的开始，
0: 你一走进去啊，它早餐就那个地方贴满了各种当地的美食特色，然后你按照这个选就可以了，什么姜汤面一定要吃一下，还有各地的就是当地各式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一个特色，这些台州的美食你在上海真的吃不到、啊、
1: 是的，而且服务也特别的好，并且在那边的入住的客人他们的这些素养也非常的高，
0: 是的，
1: 整个的氛围它就是非常有档次，
0: 是的是的，
1: 既然要出去玩就要吃的好玩的好，
0: 是的是的，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你选择希尔顿不会出错，品质有保证，
1: 是的，所以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有保证、
0: 嗯、
1: 全球统一品质，所以它的控价也非常的严格、
0: 嗯、
1: 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看了一晚上入住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嗯、两个晚上2000多、
0: 嗯、
1: 这就是希尔顿，但今天东方购物以一个晚上你到网络上去订的房间的价格、
0: 哎、真的
1: 我们享受到3天2晚，
0: 真的一个晚上的价格你住了两个晚上，
1: 是
0: 还有早饭还有到一顿正餐，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台州希尔顿酒店，它就位于台州的市中心，然后呢距离台州站大约10分钟的车程，并且我们给你吃的这一顿正餐是在这一家餐厅啊，云台阁，它是获得了2026年的米其林的餐厅，2023年和2025年的金梧桐餐厅，并且还获得了众多酒店界的一个殊荣，
1: 真的很高级，
0: 是的，高铁从上海到台州的话大约是2小时20分钟左右，然后您自驾到台州的话呢大约是4个小时左右，这就是我们的台州希尔顿酒店，房间特别的宽敞，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酒店的就是刚才说到那个米其林的这个餐厅，
1: 是
0: 包括我们的酒店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1: 对，
0: 从我们的酒店出发啊，然后呢像1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349的潜艇观光基地，这是一个退役的潜艇，
1: 是
0: 然后你不但是可以看外观，还可以深入到潜艇里面看一下战士们、士兵们是如何在这个潜艇里面去工作呀、
1: 嗯、
0: 生活的。
1: 是的，而且在全中国只有5艘目前开放的033型的、嗯、可以去让你观光的潜艇，
0: 是的，
1: 这是其中之一。
0: 是的，
1: 所以到了台州入住这个酒店、嗯，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是的，然后呢，黄岩石窟车程大约是15分钟，它是震撼千年的，震撼那个它是从唐代到现在的一个人工采石场，
1: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一汪碧水就是在洞中，它里面也会有船，你可以从1号窟就是城市会客厅、
0: 嗯、
1: 然后又到了2号窟它会有各种的一些就是像这个剧场啊、
0: 嗯、
1: 音乐厅啊，然后到了3号窟的时候又是一些文娱的一些展示，所以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并且它还上过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1: 哎、是的，
0: 在9分钟左右的车程可以去到加直老街，哇，这个老街真的又保留了原始的那种千年的风味，
1: 对，
0: 又有到融入了现代的这种大影书局啊，
1: 是
0: 现代这个咖啡文化在里边，
1: 嗯，
0: 关键是很安静，人特别的少，
1: 哇，我觉得这就是度假的感觉、不想走得太远，我们就是要松弛感惬意的，
0: 是的，
1: 走走逛逛、休息休息、吃吃赏赏美景的话，加直老街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0: 对，
1: 而且里面不仅有古代的这些建筑和样貌、
0: 对，
1: 还会有一个大影书局，
0: 对，
1: 特别
0: 值得打卡的，是的，
1: 安安静静的去看看书也是很好的一种享受。
0: 所以这个老街的话，离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就9分钟左右就能到，是特别推荐的，
1: 是，
0: 还有一个。那是台州的博物馆，步行800米啊，800米的直线距离就到了。
1: 对，所以你看，你要是就订我们一套3天2晚，
0: 对，
1: 我就是带着孩子的话，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0: 4个地方，
1: 对，这4个地方你都可以去。那我说再坐一个高铁，坐个一站路，稍微远一点，我们就能够去到的是这边临海
0: 国清寺、紫阳街、天台山、神仙居，然后临海的古长城。像神仙居的话，我已经去过2次了。你要走一下如意桥，还有一个佛影联运，
1: 是
0: 啊，每个人可以上去拍1分钟的照。
1: 对，而且那还是打造的就是浙江文旅的一个，
0: 这就是如意桥，
1: 都会有电梯的。
0: 对的，
1: 哪怕是年长的朋友，你也可以乘坐电梯上去上山啊。
0: 对的，
1: 就是上山一点都不费腿，还能够尽享美景。
0: 是呀，神仙居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李白的那首诗啊，梦游那个什么
1: 天母吟
0: 吟留别，
1: 对，
0: 就是指的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然后呢，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很多人说啊，这个太棒了，我要去。好，构成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两晚1898，但是其实现在你去看的花价格更贵，
1: 是的，
0: 两晚的话是超过2000元的。
1: 对，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你两就是双人床的话啊，1000多块钱，然后1028块钱
0: 是
1: 两个人没有早饭的，所以你要是订2天晚上就是2000块钱，光是房价的费用，
0: 是
1: 对比一下今天东方购物1299，我们是三天两晚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到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份。这个就要价值772元，还有云台阁的米其林的中餐厅的双人正餐1份，价值326元。当然，酒店的这些硬件设施都是非常的齐全的，所以门市总价是2996元。我们两个人只需要1299，并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你算不算儿童的话，人均也就是600多块钱。
1: 住希尔顿，对，
0: 还有
1: 早餐，是的，还有米其林餐厅出品的正餐都是。是给到大家，周末不加价。
0: 是的，包括你在周四到周日的晚上，你只需要每个人再加118元，可以升级为豪华的海鲜自助晚餐。其实我蛮推荐的，因为这个自助餐真的很好吃。在上海有些自助餐你吃下来会觉得，三文鱼品质一般，这个美食一般。但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的自助餐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对，因为你晚上吃到什么样的海鲜，都完全取决于一大清早渔船在码头上他们捕捞回来的是怎样的新鲜。的这些海鲜，然后来给大家制作完成的，品类很丰富，而且口感非常新鲜。
0: 是的，尤其现在开鱼季，海鲜都非常的新鲜。再者，给大家一个小的福利，订购5套，同时订购5套的话，我们赠送了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和3份小菜，可以在酒吧内享用，而且没有喝完可以带走。这个酒吧是希尔顿酒店的酒吧呀，并且周二到周六的晚上是有现场的乐队给你表演。
1: 对，所以但凡是亲朋好友家庭聚会，或者说我年底了，我们就是要大家一起要聚聚的。
0: 对，
1: 那我觉得周末又不加价了，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订5套。对，
0: 是的，
1: 有那么多的一些东方购物的特殊的权益在直播时间段给到大家，
0: 是
1: 一旦这个券要是今天直播结束，名额售完的话是不追加的。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囤券，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

0: 出来度假，酒店真的很重要。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大名鼎鼎的希尔顿酒店，位于台州市中心，高铁出来十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无论是豪华的环境设施，还是高端的房间服务细节和餐饮，都能让您体验到希尔顿这所豪华酒店里的黄埔军校所展示出来的非凡实力。酒店的入住体验非常棒，首先就是一个大大的衣帽间，可以放您的行李、衣服，还有一个保险箱，一些贵重的东西都能够放进去。在这里是一个超大的洗浴间，无论您入住的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都给您配备了一个超级大的浴缸，而且配上了泡澡袋，可以泡上一个免费的 SPA。 卫浴用品用到的都是科勒和 Toto 这些高端的卫浴品牌，洗护用品用到的都是英国著名的品牌龟薄萃，它有马鞭草的味道和薰衣草的味道，闻了之后呢，特别的放松解压。这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并且带了洗手池，这样的话入住的时候互相不影响。哇，房间真的超大超宽敞，都是46平米的，相当于上海一套一房一厅的大小。床垫是金可儿为希尔顿酒店独家定制的护脊床垫，更加符合人体工学。床上用品是60到80支的高端的高支贡缎，特别的细腻柔软。酒店还提供了5个枕头的选择，怪不得人家称这里是希尔顿的梦之床。如果您选择的是双床房，每一个床呢有1.35米，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睡的话是绰绰有余的。每个房间还有沙发区域和办公区域，每个房间还有大大的全景落地玻璃窗，可以俯瞰城市的天际线，夜景更加美丽。所以这家酒店的入住体验真的非常的高端享受，欢迎大家来入住。云泰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2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2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2到周6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1: 阿姨，侬啥地方来啊？
2: 我上海来的。
1: 那么侬住下来，觉得希尔顿搿只酒店哪能啊？
2: 哎，蛮好，服务也好啊，哎，侪蛮好，环境也好啊。哎，老有礼貌的，个服务员对吧？哎，细声细气哦，哎呦，弄好啊，有啥个对吧？我觉得蛮好的，房间也适宜，地方也蛮大的，哎，不泡浴了啥侪有啊，座位也蛮好的，侬看到吧？阿拉选了介许多，哎，搿么人就尽量吃呀，看看侪好的呀，该没吃过的吃眼，尝尝味道。
1: 搿房间定下来大概几点一个夜到啊？
2: 那这个房间要700多块了，还算啊便宜啊，不是算老高啊，有800多块、1000块有啊，就房间加早饭，
1: 其他没了，
2: 其他没，
1: 1200多块，两个夜到，再加上早饭，再加上有的搿只西餐的一顿饭，侬觉得合算
2: 吗？也合算啊，因为侬两个夜到嘞。对吧？人就是要讲实惠，老百姓就是讲实惠，对吧？
1: 那相信希尔顿搿只品牌伐？
2: 相信啊。

0: 州这个地方真的很美丽，它是拥有山海风光和千年的历史文化，还有道好吃的美食。现在正好是开渔季，我们去住希尔顿的酒店，吃到米其林的餐厅，还能够吃到各种新鲜的海鲜。这个呢是距离我们酒店大约15分钟车程就能够到的黄岩石窟。
1: 是的，而且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这个照片啊，就是取自于此，所以你到那儿一定要去看一看，你无论任何的角度拍出来的都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这些照片。
0: 是的，
1: 唐代的采石场，
0: 对，
1: 再加上后期的清华徐天天这个团队的一个设计，
0: 对的对的，
1: 就非常好。
0: 对的，它等于是现在是一个石窟的综合体啊，
1: 对，
0: 现代和古代都是结合在一起。这个加直老街它也有到千年的历史，然后这个距离我们酒店开车9分钟左右，10分钟不到就能够到了。然后这个里面打造的特别漂亮，保留了这种千年的古朴感，又融入了现代的大影书局呀，
1: 是的，
0: 各种的咖啡文化呀。因为我一直说其实浙江很有那个很富庶，
1: 对，
0: 然后台州又非常的有钱啊，所以它打造的这些景点就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去看。这个呢是349的一个潜艇基地，这个距离我们酒店大约开车10分钟，这个可是退役的服役过的潜艇，
1: 你可以进去入内来参观到，看到它的这个鱼雷发射区呀，然后包括他们睡觉的地方啊，
0: 是的，
1: 还有包括指挥室啊，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是的。这个呢应该是在神仙居，这是赫赫有名的如意桥。
1: 对啊，
0: 如意桥走一走万事如意。神仙居呢也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且那边还是梧桐爬山，是有到缆车上去的。这个佛影联运刚才你看到的非常值得一去啊，排队它是可以给每个人拍照60秒。
1: 对，所以你看天台山的这个大瀑布石梁瀑布，
0: 赫赫有名，
1: 9级的，特别的壮观。所以你想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31日，
0: 对，
1: 就是
0: 差不多明年此时将近一年的有效期。
1: 是的，任何一个季节在台州的任何一个场景都能够满足到我们去游玩的体验。
0: 真的是，无论你是去3天2晚，还是你说我想再多住2晚的话呢，都有符合你的目的地。
1: 对，
0: 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酒店的2楼云台阁，然后这家餐厅是获得了米其林的餐厅、金梧桐的餐厅，获奖无数。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提供了一顿双人餐。
1: 是的，有一份正餐是在1299里面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已经准备好的。有 A 餐和 B 餐，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更加建议啊，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你一定要加每人加118块钱，升级一下豪华海鲜自助晚餐。因为希尔顿的这家酒店的豪华的海鲜自助晚餐，一个人的挂牌价格是400多块钱的。
0: 是的，而且特别的好吃，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这一家的。同样咱们就以三文鱼为例，有些自助餐你吃到三文鱼锅都哎呀这品质怎么不行，完全不行，有这种感觉。但是这家台州希尔顿，你觉得哇，连他们家的三文鱼都那么高级，那么赞，就好像我们上海吃到那种很赞的居酒屋的那种日料的那种高档的这个三文鱼。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因为现在正好呢也是开渔季，关键人家台州人，您有了好的食材，还有这个做啊，这个厨师都做得非常的好吃。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给您介绍的是哪一个酒店，是希尔顿啊。
0: 对的，
1: 它不是常规的其他的酒店。
0: 是
1: 希尔顿酒店，你一个晚上的挂牌价格，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
0: 超1000了。现在
1: 一个晚上的这个房间价格是要1000块钱，这很正常。因为全球7200家酒店，希尔顿统一品质，统一控价，一个晚上1000块钱，很
0: 正常。
1: 两个晚上2000，没有早餐，
0: 没有早餐。我们还有到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顿，这个就要价值772。光这个早餐哦，你都是回味无穷，真的回味无穷。还有呢，云台阁的米其林的中餐厅的双人正餐一份，这个价值326元。刚才我们看到了用餐环境也特别的好，
1: 是，
0: 所以门市总价是2996元，并且它的房间有到46平米。然后你订的是双床房的话，它每一个床也是1.35米，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像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睡那个单人床，哎呦都绰绰有余。
1: 是的，而且关键是周末不加价，这一点太好了。希尔顿能做到周末不加价，一定要先把这个券先囤下来。
0: 是的，再者的话呢，东方购物的尊享权益哦，我们只要在周四周日加118元每位，就能够升级为自助餐。然后同时订5套的话呢，送大家一瓶进口的葡萄酒，在酒吧内开启，未用完可以带走。最重要， 周末不加价。
1: 是的，超长有效期的2027年的8月31号，先囤下来，去不去再说，随时都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但是如果今天抢不到的话，希尔顿能够入驻东方购物，给到今天的这个价格，那就太难得了。
0: 是的，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住豪华的希尔顿酒店，吃台州的美食。周末不加价，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31号。然后呢，如果你是3天2晚的话，我们送给大家米其林的双人餐一顿。周末还可以加118元，每一位升级为豪华自助餐。所以看到这边，你就是抓紧囤券，反正未预约随时可退。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云开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2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2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二到周日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2: 我从台湾啊，我就是来台州这边旅游，紫阳街、仙居、天台、山清水秀。那我呢很喜欢台州的美食，那尤其是那个姜汁条蛋。然后每年禁渔期结束之后，那个海鲜的话，那去吃排档海鲜，就着海风，然后看着夜景，然后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分享美食，然后我觉得非常快乐。希尔顿的会员
1: 哦，粉丝
2: 对。很舒服，然后他们的餐点也很用心，有把台州的美食介绍出来。

0: 我们这一次是住希尔顿酒店，吃米其林餐厅，打卡台州的各种的美丽的景点。
1: 是，大家现在真的抢购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们上海的客人就是要追求品质。
0: 是的，
1: 希尔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家就是冲着它的这个品质服务的金字招牌，全球7200家希尔顿高品质的服务，被称为酒店之王。今天我们以希尔顿你正常去订一个晚上房间的价格，东方购物的客人3天2晚连吃带住。
0: 是的，有些酒店可能只有年轻人知道，老年人没有听过，但是希尔顿的话有谁不知道？
1: 对，
0: 没有人不知道了，上海人对吧，年纪再大都知道希尔顿这几个字。
1: 对，而且我们保证给到大家啊，1299住的就是正宗的，你知道的台州的市区中心位置的希尔顿。
0: 是
1: 2个晚上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是46个平方的，
0: 是的，
1: 无论大床房还是双床房，而且洗浴设施硬件，季可儿的床垫，高端的洗护用品，然后包括5个枕头可以供你选择，
0: 对的，
1: 这些都是希尔顿的标配。
0: 是，房间特别的宽敞，特别的豪华高级，然后都带有那个大大的浴缸，免费泡澡，不要太舒服。
1: 是的，
0: 包括它的洗浴用品啊，是那个英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好，那除了2个晚上的入住之外，我们还包括在这个套餐当中的2个早上的

0: 助早餐
1: 香汤面
0: 出品。
1: 对的，一定记得哦，这可是台州特色的自助的这个早餐啊。
0: 是的，
1: 你一定要品尝。
0: 光是这个自助早餐两份的话，就是两天早上的自助早餐，双人的话就是700多块钱的价格。
1: 对的，
0: 你自己单独要去吃，今天我们在这个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好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从上海高铁到台州的话，也就2个小时出头，2个小时20分钟左右。
0: 另外，我们还有一顿正餐也在套餐里面。这个正餐是我们的2026年米其林餐厅，也就是我们酒店二楼的天台阁的这个餐厅出品的。这个餐是给大家配好的。当然，你如果说我就要吃那个晚上的豪华海鲜自助餐的话，每一位只加118块钱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门店价格的话，你是400多块钱一位。
0: 对，
1: 我们118元本来差点都谈不下来哦，还好几经波折，最后酒店同意，每人只要加118元就可以升级自助的晚餐。
0: 没错。另外呢，我们如果说你订5套的话，
1: 同时订5套，
0: 还会给大家送一瓶，就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里面去享用的进口的红葡萄酒或者是白葡萄酒。
1: 是的，
0: 还有3份小菜。
1: 这可是东方购物首次送出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0: 是，
1: 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31号，
0: 周末不加价。
1: 对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囤券，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9。It's just a fuss from above. Some call me crazy. Some try to make me shut up if I am crazy.明台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2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2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二到周日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下午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和田玉了，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我们喜满堂一块大大的牌子，而且呢它是正反两面不同的一个雕刻，特别的好看，寓意呢也是特别的美好。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2: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到了年底哈，大家的愿望就是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1: 的，
2: 来年也要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口彩是很好的，竹报平安。
1: 是的，
2: 而且上面的雕工非常漂亮，克重也很重，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价格很合适，千万别错过了啊。
1: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绳子特别的长，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就是把它放长戴，也可以像傅舟这样把它给收短一点戴，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雕刻，竹报平安，我们是双面雕，两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一面的话看到没有，蝙蝠，
2: 哇太漂亮了，
1: 带着铜钱，
2: 是的，
1: 菊花，哎，竹子，
2: 是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也有了，对，然后上面的福，哎，就是五福临门，对吧，然后天降这个

0: 你不是很厚的话，你这些雕好了，不是要变薄一点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原料的话，必须得做的比较的厚一点。
1: 就是我们成品都保证给大家40克以上。嗯、您知道40克是什么概念吗？现在的镯子大概就是40克左右、嗯，所以这一个牌子啊，底上差不多一个镯子的重量，但是它必须从100-200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圆牌开始雕起，嗯、
0: 对的，
1: 去掉那些就是其他的东西，雕出来还要有40克，特别不容易，用料很扎实。
0: 放在你的手上，我感觉不到大小。嗯、公交卡大家手上都有，来看一下，你家里手上有公交卡的，你就可以比对一下。
1: 哇，
0: 看一下，
1: 真的大半个公交卡都被它遮住了。
0: 嗯、对，嗯，然后呢，我手上再拿几个硬币看一下它的厚度，这个是开开面的一个大小，
1: 嗯，
0: 大约是4枚硬币的厚度，来、嗯，大约是4枚硬币的厚度，
1: 是
0: 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呢，公交卡大家手上都有，我们开面这么大，然后厚度的话，4枚硬币，大约是4枚硬币的这样的一个厚度，
1: 真的好看，
0: 嗯，
1: 而且你看我们正面、侧面、反面也好，都是那种光泽感非常强哈，除了它的颜色是白玉，达到梨花白的这样的颜色，然后还帮您做到了油性，然后纸质的感觉非常非常浓重，所以这块料子我不瞒大家说，也是我们罗总大概10几年前自己囤下来私藏的一点好料，
0: 是的，
1: 今天就是拿出来给到大家，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这一块送给长辈，我觉得特别的合适的。
1: 是，
0: 包括你说，嗯，我这个年纪比较大，我不能戴很小的配饰的话，它的开面也是很大的，
1: 对的。
0: 然后戴在毛衣上面哦，就是特别的好看。
1: 是的，真的特别好看。很多朋友觉得像这样的牌子，我在外面肯定要几万块，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来讲讲它的材质哈，我们今天材质是白玉，大家都知道，青白碧墨糖、和田玉里面各种颜色，白玉为贵，所以您看在市面上。其实这块非常重，轻轻你可以颠一下，你可能都会颠不动，
0: 感觉一下
1: 是不是特别重？
0: 哦、好重好重哦，密度很高，
1: 密度很高，所以你买这样一块原石已经非常昂贵了。但是这么大一块原石，你可能花几万、几十万，才买到这块原石。拿一块牌子，拿今天我们的牌子来比一比，有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没有瑕疵、没有扭裂、没有色块、没有色斑，能做出我们今天这块牌子吗？对不起，这整块原石没有一个地方能做到，
0: 一点都做不了。
1: 首先颜色就不一样，就本来看这块牌。就是这块原石很绿啊，就是很白吧，跟我们今天梨花白一比，它偏青了。而且您看它，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和田玉的开采情况，基本上是用那个炸药去炸的。而且和田玉呢，
0: 很容易炸碎吗？
1: 对，就是会有很多炸裂，包括它自己身上会有很多瑕疵。所以你想，我找到40克这种厚度的和田玉，没有瑕疵，没有扭裂，没有那些炸伤，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料子就很难，就十几年前的老料子。
0: 是的，然后我手上拿到的，你看其他的一些啊，来，这个的话呢，它也是和田玉，但是它的颜色偏青一点，对不对？并且它也是开面做的比较的小，但像这种的话，市场上买也是不便宜了。然后这个的话，比它的颜色稍许好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它太薄了，而我们这个厚度看一下，颜色又白，然后够厚，因为和田玉的话你是温润嘛，肯定要带厚一点。这个的话你看一下，也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外面看到大部分就是比较做的薄的，如果要做的就是厚的话，那价格就是比较的贵。
1: 真的是这样。那如果你说我要在外面看到又白又厚又有双面雕的牌子，我给大家来询了一下价格哈，您看一下，和田玉挂坠这个是38.31克，我们今天是40克，这个也是好白好漂亮，它雕的是这样的那个故宫大门的铆钉的那个造型啊，龙纹，36000块钱。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价格一点也不惊讶，都知道和田玉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这个更厉害了，这个要52000块，也是叫和田玉挂坠，不知道是颜色特别好还是怎么样哈，反正这个价格挺惊人的。兰花就雕了一个兰花，没有蝙蝠，也不是双面雕，24800块钱。这个也是一个人物造型吧，这个多少钱？48000块钱，48000块钱。所以大家看到今天我们这么大双面雕，这么白这么润的牌子，心里大概也有个估价了。
0: 对的，而且我们是有到这个鉴定证书的。我们先来揭晓一下价格，
1: 好
0: 不好？来，3、2、1，刚才外面看到都是上万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80，
1: 这个
0: 而且给到大家
1: 十几年前了，
0: 是的，10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00，对吧？1800带回去，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还有当礼物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来一个和田玉的挂件。
1: 对。也是哈，也是和田玉，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买和田白玉送和田墨玉，买我们和田白玉的竹报平安，我们这边送这个墨玉的龙牌，也是双面有纹路的，有纹饰的，正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背面会是一个玉如意，哎，非常好看，所以今天是双喜临门啦，两个牌子啦，老公老婆一个人带一个也可以，自己留一个送给亲戚朋友也可以。
0: 一个是和田白玉，
1: 对，
0: 一个是和田的墨玉，两个。

0: 和田墨、和田玉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品是有到这个证书的，上面颜色写的就是白色，
1: 白色，
0: 对，证书上面的颜色就是两个字，白色，
1: 白色，
0: 对的，
1: 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白玉，
0: 相当于1880两件，哎，它就有到一个好看的礼盒包
1: 装，礼盒，礼盒，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在东方购物你可以买到我们今天的赠品哦，就说你喜欢这个赠品的话，你可以单独去买，赠品叫1980，我们今天主品加赠品是1880左右，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好看的礼盒给到大家啊。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喜欢的话就可以来打电话，试戴的一个名额，试戴的一个机会，你戴了你觉得好看你留下，你觉得戴了不好看不适合我还给我们也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里上这块是38000，这个是48000，啊，这块呢就你自己手感摸一下，它油性非常好，脂粉很好，这个就干一点，但它白肤呢又比这个好一点点，比这个差一点点，脂粉是这个好。
3: 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38000。
3: 啊，
2: 但它白度不够一点，我要跟你们讲，啊，同样在这边它是有点青色，
4: 哇，也
2: 不很，就是像这种白的话，它就几十万了，
4: 这颜色很轻，没有中间那块白，
3: 6万多，
2: 但是我前面这样一综合下来，我就跟你讲了，综合来讲的时候，性价比，你要是求牌子大的话，那这块牌子性价比最高，是吧？
3: 你想，你这个6万多，颜色还不是很白，30克，你1克要2000多，
2: 对，
3: 关键要白呀，对，关键要白。
0: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80，你看画面右边写了冰点的一个价格了，真的1000多块钱，我们都不说加上赠品，1000多块钱在市场上买我们这个颜色白色的和田玉都是比较困难了，
1: 买戒指都费劲，
0: 费劲费劲，
1: 别说这么大的一块牌子
0: 了，而且你知道有多重吗？
1: 40克，40克现在是一个镯子的重量，现在您去外面买个镯子大概就是40克，那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牌子，如果不说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的做法是一剖二变成两个稍微薄一点的单面雕的牌子，我卖比如说一个我卖29800，两个我就能卖6万块钱左右，但是今天
0: 我都算我把它抛成一半，一个卖1980，对不对？
1: 对，
0: 都可以，
1: 是
0: 我这个厚度的话真的是可以做两个，
1: 可以做两个40克，你说一个牌子10克真的足以了，或者15克已经很厚了，我们今天一个牌子就40克，所以今天1980您现在到外面去寻一寻，就买原料没有雕工你都根本买不到，
0: 对，
1: 何况我们今天雕工实在太好了，双面雕啊，您看一面是由蝙蝠衔着钱串子，就是五福临门，然后带着财气就到您家了的那样的口彩，
0: 是的，
1: 然后下面会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寓意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这种好的气节，然后背面您看可以看到有喜鹊在梅花上面喜上眉梢，也是很好的口彩，你说这样的好东西你送给哪个朋友哪个亲戚，或者是给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跟老公一人一个，或者说我就挂在奢侈一点挂在车上面，
0: 对，
1: 来当一个平安挂，
0: 刚才大家镜头切块看到我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一直在这个抚摸它，因为你手上本身也有油脂，然后和田玉的话本身也都是温润的，
1: 是
0: 你就可以经常去抚摸它，还有我们穿的颜色，我穿了黑色，他穿了红色，
1: 对，
0: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冬天都会穿黑色的毛衣，对吧，戴这样的一个和田玉很好看，然后你遇到节庆的时候，比如说元旦啊，对吧，接下来的春节啊，你可能会穿一些红色的毛衣，红色的服装，
1: 是的，很喜，
0: 也是的，配上这样的和田玉也非常的好看，
1: 对，今年过年咱们就戴这个和田玉牌啊，或者是穿那个唐装的时候，穿旗袍的时候，穿大红色的喜庆的衣服的时候，白色的和田玉特别能显得出
0: 生日宴啊，
1: 对，
0: 婚庆啊，都可以来佩戴
1: 这种喜庆的感觉，而且显出中国人的气节，大家都说中国人跟外国人就不一样，咱们不是那种外放的侵略性的，咱们是内敛 的有内涵的，但是呢耐看的，和田玉就很契合我们中国人的品质和性格，所以男士女士这个牌子都能戴，我觉得最好就是老公老婆一人一个，走出去大家都知道，哎呦这神仙眷侣啊，哎，
0: 真的是这样 子的，我们今天等于是一个白色一个黑色，特别的好，一白一黑，对吧？你说我要送礼的话，你还是可以送两个人的，一个是我们的和田白玉，一个是我们的和田墨玉。和田墨玉之前的话，我记得这个行业都是零售过的，
1: 对，是的。
0: 我印象很深啊，这个牌子的话，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过的，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APP 上面有价格，
1: 对，在东方动物，你要想单买可以，单买的价格就是1980。我们今天还送您100积分，其实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880，
0: 除以
1: 一个，对，白的一个黑的，这个是单买只有一个黑的叫1980。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相当于是买1980，送了1980的礼物，再送给大家100元的积分。然后呢，你就是说，哎，男女。可以夫妻同时来佩戴，
1: 对的，
0: 然后还可以送人，送礼的话你还是可以送两个人，包括你说哎小朋友刚才你说的读书的，也可以佩戴一个，反正我们的寓意都是非常的美好。
1: 是
0: 和田白玉的话呢，我们是主报平安，这个的话呢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如意，万事如意，看到没有，这边有道如意，这边有道荷花，
1: 没错，真的很好看。关键是就是今天您送人的话，我们还有这样的鉴定证书
0: 啊，是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鉴定证书，首先这边写了和田玉、白玉，然后这是44.几克，我们首先保证给您一定是40克往上，然后颜色直接达到了白色，纤维交织结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和田玉的选购指南》，它里面直接就说了，和田玉哈。白玉的颜色为白色，咱们的鉴定证书上就是这么写的，白玉颜色白色，没有那些杂色，而且我们是达到了非常温润好看的梨花白，白玉是和田玉当中的高档玉石，价格一般较高，块头也不大，所以这也是我刚才给大家来看的，这样的原石可能一个原石就根据它的品质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不止了，然后您看它有没有可以做一块大牌子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这样斑斑驳驳带皮带色，或者是有斑有裂，你没有办法找到一块很温润很好的玉质来做一块这么大的牌子，可想而知我们报废了多少玉料才能给大家做上几块这么好的牌子。
0: 是的，所以今天呢还特别加赠了10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80带回去我们的和田白玉以及和田墨玉，反正没有关系，你是给到自己一个试戴的名额，喜欢留下，不满意再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和田玉，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俗称真玉。和田玉由于质地十分细腻，所以它的美表现在光洁滋润，颜色均一，柔和如脂。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介于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之间。喜满堂品牌5周年大庆，重磅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以令人惊呼的低价推荐喜满堂竹报平安和田玉白玉吊坠，梨花白和田玉，真正上品和田玉，双面纯手工雕刻，承诺40克以上的重量，超大开面，热烈庆祝喜满堂品牌5周年，无利润回馈，市场难以寻觅的冰点售价，限量销售，先到先得。
0: 刘阿姨戴这个哦，真的太好看
1: 了，太美
0: 了
1: 啊！
0: 也说明啊，我们的和田玉的话，一年四季都能够佩戴。因为青青今天穿的是毛衣，然后呢，傅舟穿的是个蕾丝的，有点像衬衫一样的。
1: 是的，
0: 刘阿姨穿的是夏天的这个服装啊。反正只要你就是，比如说你有露肤度高的，
1: 对，
0: 佩戴在胸口好看。然后你说我穿毛衣，高领的、低领的，
1: 好看，
0: 都可以佩戴，因为它够大、够厚。
1: 真的好看哈，所以古代人哈形容美女说的是冰肌玉骨，看到这个和田玉你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把它跟美人相提并论，就好像婴儿的皮肤、少女的肌肤就是那样冰冰的哈，玉质天成的那种感觉，所以和田玉是每个女人首饰盒里必须要有的好东西，它就是很耐看、很耐把玩。你说如果我戴钻石啊、红宝石，我是不能让它沾上一点油、一点水，所以你戴它会非常小心。但是和田玉不是这样的，它非常渴望与你交流，像你手上可能有汗、可能有油，但是你跟它就是抚摸它、跟它交流，会形成。就是专属于你的这块玉，跟别人的都不一样，所以和田玉它是有磁场能交流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
0: 人养玉玉养人，
1: 有灵性啊。
0: 对的对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年纪大的话会比较的喜欢玉，他们会觉得这些宝石类啊什么的话，就哎可能离我比较的
1: 是遥远哈，
0: 远了可能带不出它一个感觉，所以如果你今天说哎我是要来送给长辈的，今天这款是特别的合适，
1: 来
0: 黑色的毛衣每个人都有，而且到了冬天特别喜欢穿黑色的毛衣。
6: 高领的，
0: 好看
6: 对吧？这种半高领的、高领的，然后就是比较的暗沉，颜色比较的深。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带上这样的一块和田玉，衬在我的毛衣上，是不是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
1: 好清楚，好漂亮，好厚实，真的四十克就是一个镯子的重量了哈。今天我们戴在脖子上，我翻看我以前的照片，我发现只要是脖子

0: 上带了玉的，或者是有玉牌子的，我会觉得这个照片会特别的好，就是它特别有亮点哈，不像脖子上暗暗的一片。所以如果您在冬天穿的比较多的话，要带点那个玉牌子才能跳出来。
1: 对的，就像你说的，如果什么就没有带，就比较的普通一些。
0: 是，
1: 如果带了的话呢，就会比较的亮一些，
0: 亮色，真的好看。所以真的像这样的玉牌子在外面买真的很贵啊，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29,800是正常的价格，这个应该也是双面胶，也是颜色非常白，非常好看的。但是33克比我们还稍微轻一些，29,800块钱，这个36,000块钱也很漂亮，那种。故宫的门钉的造型啊，38克36,000，哇，价格真够贵的。这个还要厉害啊，52,000，哇，天哪！这个再来看看，24,800单面雕的，可能也稍微要轻一些。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人物造型的，是48,000块钱。所以你说我要买白玉的，厚重一点的，有雕工的牌子，您就准备好5位数的预算。
1: 是的。
0: 不过今天看到喜买堂，您属于捡漏了啊。
1: 对，我们今天不是什么大几千儿，是1,000多块钱，
0: 真的
1: 一次打头的，而且还送了100块的积分，
0: 对，
1: 相当于是1,880，而且拿回去的不是一块，是2块。有了我们的和田白玉，还有我们的和田墨玉，
0: 对，
1: 和田墨玉一白一黑两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这块和田墨玉在东方购物是主品，我们今天是委屈它当赠品了。它当主品的时候，现在你也可以查得到。当主品的时候就是1,980，今天您花1,980送你100积分，相当于你总共花了1,880。有这个牌子，还有白玉的牌子，你想想看，每个牌子你才花了几百块钱，
1: 是的，
0: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捡漏、
1: 是的，一对两个拿回去，相当于是1,880，而且有到鉴定的证书，有到精美的礼盒的包装，尤其现在正好是年尾了，很多人说我有送礼的需求，我留着什么生日啊、什么婚宴啊，我就是要送礼的话特别的好。
0: 真是，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漂亮的礼盒，这个礼盒里面还有2个小蓝礼盒，你可以单独装某一个送出去。你说哈，今天每一个的成本就几百块钱，你送朋友一个几百块钱的东西，是不是只有什么进口糕点呢、或者送他几百块钱普通的护肤品啊，但是今天送他一个他能带一辈子、一辈子都会记着你、念着你的和田玉牌，
1: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主品的话会有到鉴定的证书，有到颜色，有到重量，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微胶质结构，
1: 颜色就是
0: 天然的
1: 白色，
0: 对，
1: 是的，
0: 这就是和田白玉的这个颜色的一个标准，必须写的是白色，不能是什么灰白啊、浅白啊、
1: 对的，
0: 棕白不可以的、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里想，这块是38,000，这个是48,000，啊，这块呢，就你这手感摸一下，它油性非常好，脂粉很好，这个就干一点。但它白度呢又比这个好一点点，比这个差一点点，脂粉是这个好。
3: 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38,000，
3: 啊，
2: 但它白度不够一点，我要跟你们讲，啊，同样在这还是有点青色。
3: 哇，也不
2: 很。就是像这种白的话，它就几十万了。
3: 这颜色很轻。没有中间那块白。
2: 但是我前面这样一综合下来，我就跟你讲了，综合来讲的时候，性价比，你要是求牌子大的话，那这块牌子性价比最高，是吧？
3: 你想，你这个6万多，颜色还不是很白。30克，你一克也要2000多，关键要白啊，对，关键要白啊。
1: 今天我们是和田白玉，而且是礼花白，重量不低于40克，这个价格1,000多块钱都没有到2000。你今天在这边买好之后，你可以真的市场上去比比价。
0: 对的，
1: 而且我们今天买和田白玉还有赠品和田墨玉送给大家。
0: 对的，所以今天是好事成双，今天是2块牌子带回去，平均一块牌子您才花了几百块钱。真的，观众朋友，在现在这个市场上，你说我买和田玉，我花几百块，那你能买到什么呀？一个耳钉，对吧？或者是一个串珠里的一颗珠子，都就是几百块钱都未必搞得定。毕竟它是和田玉，而且是天然和田玉，不是那些帮你用化学物质什么酸洗呀、或者是什么注胶啊，整形美化过的，我们不做那样的和田玉，我们这是和田玉的搬运工。今天你买到了这样的和田玉，你想想看，你在外面买一块和田玉的手镯得多少钱？是不是大几万、几十万？但是我们今天这块牌子跟一个手镯差不多重量了，非常大的，男士戴都很有存在感的，40克，这得用100多、200克的圆牌啊，就是那种坯啊，就 是那种毛坯帮您做出来，才能雕出40克，双面都帮您做到了雕刻，而且雕刻的这个寓意特别好。你看后面那个竹子，竹报平安，我们今天上面有竹子，梅兰竹菊四君子，寓意着高洁的品质。
1: 对的，
0: 上面还有蝙蝠雕着钱串子，五福临门，然后呢飞来横财，我老丈
1: 说
0: 大家都喜欢飞来横财。
1: 对的，
0: 然后在反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喜上眉梢，希望大家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都有喜事儿啊，拿开手机一刷好事儿就来了，
1: 好心情。
0: 对，下面还有特别好看的那个荷花，就是希望大家呢和和美美。
1: 对，
0: 你说孩子刚刚大婚，你把他送给儿媳妇儿，希望以后小两口的家庭和和美美，对吧？连生贵子，多好的口彩，送给谁谁喜欢。
1: 是的，所以反正我们这两块寓意都非常好。一个呢是竹报平安，一个是如意荷花。
0: 对，
1: 我们都喜欢万事如意，对吧？我们过年的时候贺岁也是万事如意。所以上面有到这个荷花，有到这个如意，一个呢是和田的墨玉，一个呢是和田的白玉。那放在手上给大家看得更清楚。
0: 好好看，你看今天这个玉质啊，细成什么样了？
1: 1880，相当于1880。你看这个是因为我手啊抹过一点护手霜，你看你去抚摸它的时候，它是有到这个，哇，
0: 它会跟你有交流，哎，
1: 油脂感。
0: 对，而且越痒它越油，你经常抚摸它，它就需要你的抚摸，跟那个你养的小宠物小狗小猫一样，也喜欢你去摸。摸了以后哈，它就是专属于你的好朋友了。对，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品，这个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光这个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也是有销售的，1980。
0: 对，你单买的话就是1980。
1: 这个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以前买过喜满堂的和田墨玉的东西。
0: 对，就是这一款墨玉，曾经也非常非常流行。
1: 我们家有墨玉的镯子，
0: 对吧？以前我记得应该就是市场价也要3980左右吧。
1: 要的。
0: 我们在东方购物卖，直接卖是1980，但是今天1880左右，因为我们送了100积分。
1: 是的，
0: 白的、黑的，您都拿走。
1: 常规就是19.8的积分，没有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特别加赠了100元的积分，相当于1880。这个100块的积分的话，你常规要卖多少钱东西？要卖10000块的东西
0: 了，对，才能送
1: 10000的东西才有100的积分。然后100的积分，你下次比如说买一个298、398的东西，你就直接放现金抵进去。
0: 是的，还有礼盒，
1: 是，
0: 你看年底可能有很多走亲访友啊，或者是送人的机会，这里面会有2个蓝色的小礼盒，你可以单放2个牌子，或者是送一个出去，或者这个盒子再当自己的首饰盒、珠宝盒都非常漂亮。自己单买这个盒子也可能要100来块钱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19分钟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打电话呢，可以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2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4: 和田玉，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俗称真玉。和田玉由于质地十分细腻，所以它的美表现在光洁滋润，颜色均一，柔和如织。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介于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之间。喜满堂品牌5周年大庆，重磅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以令人惊呼的低价推荐喜满堂竹报平安和田玉白玉吊坠，梨花白和田玉，真正上品和田玉，双面纯手工雕刻，承诺40克以上的重量，超大开面，热烈庆祝喜满堂品牌5周年，无利润回馈，市场难以寻觅的冰点售价，限量销售，先到先得。
1: 好，喜满堂来到东方购物也很长的时间了，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看的珠宝。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和田玉。我们中国人都是非常喜欢和田玉的，因为它非常的温润。而且今天是和田白玉。这个白玉的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也是有一个鉴定证书，上面就是写了颜色
0: 是
1: 白色，而且我们是梨花白。
0: 而且你看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其他的就是和田玉的牌子，大概价格你还记得吗？3980。
1: 对的。
0: 6980都有，但是今天这么好的牌子，这么重哈，一般的牌子可能价 起来就是20克、嗯、或者是25，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相当于一个镯子的重量，40克。
1: 所以我要问一下傅舟、嗯、如果在市场上在商场里边买这个和田白玉这种牌子、嗯、它的厚薄重量会影响它的价格吗？
0: 一定是的，
1: 一定会的，
0: 跟它的厚薄重量、哦、还有颜色都是它价格参考的梯度、哦、一定是越厚、哦、越大越白它的价格会越贵、嗯、
1: 对的。
0: 如果它的雕工特别好的话，雕工的费用也要加上去，
1: 对的、嗯、所以市场上你看像这种开面做的是挺大的，但是你看它一个就是做得很薄，像我们今天完全是可以做两个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洗满堂是非常的实在，
0: 实在。
1: 最后14套，背后还有最后的14组。嗯，我们就是明明是可以把它一切半，
0: 就是
1: 开面保持、嗯，但是把薄度做薄呀。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又大又厚，所以呢是真材实料。你说我这个是要送人的，很体面，
0: 对，
1: 送给长辈，比如说什么80岁、90岁过生日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吧？老人会非常喜欢
0: 的。是的，而且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厚重的东西。
1: 嗯、
0: 你说我们买那个木头家具、嗯、要买红木的，
1: 我们买羊绒衫都要买厚的，
0: 厚的，对吧？
1: 对不对？
0: 买那个真丝要买那个棒重棒的，
1: 对
0: 不对？中国人就是喜欢厚重的东西。
1: 羽绒衫、羽绒服也要买厚的。
0: 对，所以和田玉更是这样，轻轻薄薄的、嗯、薄薄的片儿，咱们觉得差点意思，
1: 没分量，不是、嗯、就好像感觉不是很值钱的那种感觉，
0: 心意就好像不太到、啊。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块的话，真的，我刚才的时候，我戴了脖子都酸了，
0: 真的很有分量，
1: 我低于40克的一个分量，1980。尤其像这种黑色的毛衣，太寡淡了、嗯，对吧？如果你什么都不戴的话，就一片黑。
0: 是，
1: 但是戴上一个牌子的话呢，会亮一些。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喜欢戴玉了。哎，很多年轻人说，我有各种各样的珠宝了，嗯、我有钻石的，有红宝石，有蓝宝石。哎，有些场合我可能就想穿，就像戴一个和田玉。哦，还有到年底，很多人喜欢穿，现在是新中式。
0: 对。
1: 或者说过年的时候穿一个这种什么唐装、嗯、古代的这种汉服的服装，戴什么好？肯定是戴玉好
0: 呀，肯定是戴玉好，
1: 是吧？
0: 而且玉真的是不会退出流行舞台的、啊、
1: 是的，
0: 不是说今年流行我戴，明年不流行我就放家里、嗯、藏在家里了，不会
1: 的，
0: 从古到今都是中
1: 国人的心口。你放家里不戴，你都能把它当做一个挂饰，嗯，哇，你就挂在橱门上啊，什么都可以的呀、哦。
0: 哎，我觉得车上如果天天开车的话，真要。就挂一个，为什么我是特别就是记忆犹深的一句老话、嗯、叫做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
1: 安，
0: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是每天平平安安啊。
1: 而且它上面是竹报平安，
0: 是，
1: 对吧？有这个竹子、
0: 嗯、对，
1: 菊花，喜上眉梢、嗯、蝙蝠带着铜钱，
0: 五福临门，全部都有。
1: 是的，
0: 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市面的价格好了、嗯、这个也很漂亮，就是您在外面去看到这种好的白的玉、嗯、真的是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嗯、但是看到它的价格也会忍不住再看，去确认一下，
1: 23,660是吧？
0: 我想找40克一个的牌子、哦，基本上没有找到，就基本上就是30几克，就属于很大的了。嗯，26,000多块钱。然后您看这个40克的很难找的啊，嗯、这个是31,500块钱，但这个应该不是双面，这个应该还是个单面。嗯、然后这个是29,800块钱，嗯，这个多少克重没写。然后这个是平安如意牌，是22,800块钱，嗯、所以。五位数肯定是要的，你说几千块钱的、嗯、那不是这种又白又大又油的档次、嗯、这个也是33克，29,800。嗯，所以我们今天别说29,800，我们今天2,980都不要，我们今天其实才1,000块钱一位，因为我们有两块牌子。
1: 是的、嗯、而且我们今天还送了那个100元的积分，
0: 对，
1: 所以相当于是1,880，1880带回去，而且是两块牌子、嗯、一个是和田白玉，一个呢是和田的墨玉，两个，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精美的礼盒。
0: 这个在我们就是喜满堂的价格结构里面属于特别冰点的一个结构、嗯、但是在我们喜满堂的产品线里面是特别高端的一个产品。我们刚才小片里也听到了啊、嗯、是无利润的回馈给大家、嗯、基本上是10年前的成本价格，10年后在这个玉价飞涨的时代给大家奉献上来、嗯、大家喜欢的话要赶紧下手。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2: 这里这块是38,000，这个是48,000，那这块呢就你自己手感摸一下，它油性非常好，脂粉很好，这个就干一点，但它白度呢又比这个好一点点，比这个差一点点，脂粉是这个好。
3: 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38,000，
3: 啊，
2: 但它白度不够一点，我要跟你们讲，啊，同样的它是有点青色。
3: 哇，颜色很。
2: 就是像这种白的话，它就几十万了。
3: 这颜色很清。
2: 嗯，
3: 没有中间那个
2: 的。但是我前面这样一综合下来，我就跟你讲了，综合来讲的时候，性价比，你要是求牌子大的话，那这块牌子性价比最高，是吧？
3: 你想，你这个6万多，颜色还不是很白，30克，你一克要2000多、
2: 嗯。对，
3: 关键要白啊，对，关键要白。
1: 我们的备货还剩下最后8套。 套，最后八套，八个名额，八个世代的名额了。1980减掉100块的积分，相当于多少？1880。
0: 对啊，
1: 1000多块钱，你去市场上，和田白玉还要这么大，就是不低于40克。嗯、
0: 是的，
1: 大家去找找。
0: 是，我觉得
1: 去看看比比价。
0: 反正以我的水平，我是找不到。基本上我能看得上眼的和田玉牌子，要是真正的和田玉啊，有鉴定证书上面写的白玉两个字的，基本都是5位数。嗯、我们这是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首先料子很熟、很老、很润、很油，关键是1980。平时你买个那个耳钉的小串珠啊，一整串珠子里的某一颗可能差不多，我们今天是40克，跟一个镯子差不多重量的大牌子，还帮您做了双面雕。这个原材料的费用，这个雕工的费用，按现在的水平来算，1980扛不住，就成本都扛不住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真的划算的，
1: 还送了礼物。
0: 对啊，还送大家一个墨玉牌子。
1: 夸不夸张？我们送的礼物在东方购物的销售价格也是1980。
0: 对
1: ，APP 上你看得到是和田墨玉。
0: 是，你在 APP 可以单买，就是要1980。但是在这档节目最后10分钟内，您在这档节目里下单，你是1880左右，你就买到了2块牌子。
1: 是的，是的。1880和田白玉、和田墨玉，全部都是温润的和田玉，而且它的雕工很好看，我们是双面雕，这也是成本在里面。
0: 是，
1: 如果你说我只做单面，还有一面我就不用费功夫了，但我们今天这一面也雕了，这一面也雕了，对吧？蝙蝠雕着铜钱、菊花、竹子、祥云，这边是什么？看一下，喜上眉梢、喜鹊、梅花，
0: 对，和和美美，
1: 花，对的，
0: 连生贵子，都是好口彩、好寓意。其实中国人就是很喜欢好的口彩啊，就你送给亲戚朋友礼物，如果有好的口彩，人家会经常拿出来，
1: 很讲究的，
0: 有念想的，
1: 对的，
0: 那送个吃的喝的还真不一样，
1: 对的，
0: 人家有念想，
1: 不一样，
0: 会念着你啊，
1: 对的，而且他因为不像有一些饰品的话，你送人啊，什么链子的粗啊、细啊、长啊、短啊，我们今天是一个长的。然后你可以自行调节，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这个绳子挺长吗？你要短的话，你后面这样子自己打一个结，
0: 对，
1: 就可以了。你戴上去之后，自己在后面这样子打一个结，
0: 是，长短
1: 你就
0: 可以
1: 把它缩短。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戴，而且它没有性别，男的女的都能够佩戴，不像有一些饰品哦，只能女士佩戴。
0: 对，我觉得今天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可以买2组，就是你和太太或者是你和先生戴一样的。
1: 对，
0: 但如果你说我们俩可以戴不一样的，就是我戴黑的，你戴白的，
1: 可以，
0: 都可以。
1: 对，
0: 再看看外面的价格好了，外面的价格真的不便宜，朋友们。如果您今天就是不太能确定，先把名额抢下来，然后去比价，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收，你也可以退货，好不好？没关系。36000块钱，这个只有38克，我们是40克，然后同样是和田玉挂坠，我们同样是和田白玉，这个是一个门钉的造型，那个就是铆钉的造型，也很漂亮，但是要36000啊。这个是39克，52000块钱，这个不会是羊脂吧？但它也没有写羊脂啊，它就写的和田玉挂坠要52000哎，有点心疼。这个是兰花牌，这个颜色可以看出来就是白玉，24800块钱。这个比较大一点哈，这没写，就是感觉人物造像嘛，比较大，是48000。反正都不便宜，你要说10000块钱的那没见着，29000打底哈。
1: 你要说1000多块钱呢，
0: 根本不敢问。我要是去那个门店说1000多块钱的，人家给我一个耳串的珠珠，一颗珠珠，人家说这可能是1000多块钱。
1: 是的，可能或者把和田玉打磨成小的珠珠，这样做一串，
0: 对对对，
1: 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大的开面，重量的话呢不低于40克的
0: 40克一个
1: 镯子，和田白玉，而且有道鉴定证书，1980，再送给大家100元的积分，再送给大家和田。墨玉，
0: 对，
1: 和田墨玉，
0: 这个墨玉是壁底的，您回去用自己的手机光或者是电筒照一照，
1: 我给大家照一下，
0: 会照出那个壁底非常好看，这是很好品质的和田墨玉哈，不是跟您在外面可能随便看一个和田墨玉，不是这样子的，
1: 对的，
0: 而且你看基本上打了灯，它没有什么很多瑕疵，而且颜色是非常碧绿的，所以它就绣了一个小荷图，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是那个荷叶的颜色，
1: 对
0: 对，就非常有意境，你知道吗？
1: 是的，这个送给小朋友特别好，
0: 对的，然后
1: 背面是一个读书的，
0: 如意如意的，随我心意，
1: 对，如意荷花，万事如意，生活当中这个口彩年底的话我们特别需要，
0: 特别需要，
1: 对吧？
0: 这个赠品也非常漂亮，也非常昂贵，这个赠品不是随便乱送的，是在东方购物单买需要1980块钱，您去 APP 上看，现在您可以1980单买这个赠品，但是没有这个必要，还有7分钟，赶紧打电话
1: 送给大家，
0: 1880两个都拿回去、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
1: 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4: 和田玉，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俗称真玉。和田玉由于质地十分细腻，所以它的美表现在光洁滋润，颜色均一，柔和如织。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介于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之间。喜满堂品牌五周年大庆，重磅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以令人惊呼的低价推荐喜满堂竹抱平安和田玉白玉吊坠，梨花白和田玉，真正上品和田玉，双面纯手工雕刻，承诺40克以上的重量，超大开面，热烈庆祝喜满堂品牌5周年，无利润回馈，市场难以寻觅的冰点售价，限量销售，先到先得。
1: 直播还有到5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是最后两组，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是蛮懂的。你现在说，哎，我没有时间去逛街，你手机网络上看一看，
0: 是的，
1: 也知道了。
0: 真的，
1: 我们这个很多有官方旗舰店的，你一看就知道了，对吧？
0: 没错，
1: 1980再送100元的积分，相当于1880。拿到了和田白玉，拿到了和田的墨玉，而且我们的主品总重量不低于40克。
0: 是的，我们这个镯，我老说镯子，因为这块牌子的重
1: 量
0: 就跟
1: 个
0: 镯子差不多，
1: 是，
0: 所以你想它用原就是原胚得多大？可能100多克、200多克雕出来，双面雕才能剩下40克的大牌子，所以它在选料上是非常严格的。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熟料，才能有这么白、这么润、这么大来给你雕。所以你说1980。十几年前都是成本价，现在更是可望不可及。现在真的就是就是那个耳朵串珠一颗珠子的价格，今天拿走一个大牌子还不止，还送你一个墨玉牌子，两个牌子，每个牌子才几百块钱，几百块不是买的一个铜牌子，不是买的一个什么树脂的牌子，怎么买的是真真正正的和田美玉的牌子，上面还有非常精美的雕工，您送给亲戚朋友，人家要猜的话，你说你就没有价格让我猜，我往29800上猜，真的，你这个白度、润度和雕工，我往29800上猜。
1: 就算别人跟我说这个东西不用万元，几千块钱，我都是往5000以上猜。
0: 那是啊，
1: 5000到10000之间猜了呀，我怎么可能猜1000多呢？
0: 你看这个雕工，你说1000多，谁给你雕？这么好的雕工，而且是双面雕，都是这样好的口彩，过生日可以送，乔迁之喜可以送，还有人家可能升迁了呀，或者人家是考学成功了呀。人家找了个好工作，你要上门的话，拎个你有时候去那个进口超市买个水果就几百块钱，我们今天你买一块和田玉牌子，人家戴一辈子的也是几百块钱，
1: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两个，
0: 对，
1: 减掉我们的积分，1880是除以2，所以相当于是几百块钱拿回去一个，
0: 对，
1: 而且是这么的沉甸甸的一个分量，
0: 而且真的精美啊，
1: 真的开面做大不稀奇，你可以把它切薄，
0: 是的，
1: 对吧？正面开的很大，是有到这个一定的厚度，大约是4枚硬币的厚度，你看一下，
0: 真好，这真的是喜满堂这样的老牌子才给大家这么多哈，才给大家这么实在，完全不帮你做一剖二，让你戴一块就戴出那种厚重、莹润、凝重的，
1: 它是完全可以做一半的呀，
0: 对
1: 对，但我们今天做到了总重量，包含这个。串珠总重量不低于40克，
0: 是的，
1: 然后呢再送给大家和田的墨玉，
0: 墨玉
1: 相当于1880，
0: 是再来看看这个墨玉，这个墨玉不是随便在外面找的，是喜满堂在东方购物的主品，在东方购物这块墨玉牌子就是1980，今天相当于多送您1980块钱，您收到之后可以选择收或者拒收，或者是不喜欢或者换一批，
1: 都可以，
0: 没有风险，先把这个名额抢下来，马上就没有名额了，
1: 是的，包括明天星期天你今天订完了，明天周日去逛街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外面的这个行情啊，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相当于1880两块牌子带回去，这个性价比是有到多高？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直播还有到一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名额大概也就是最后一个两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是，你说你拿到手以后你估一估，你让你的亲戚朋友看一看，你问他多少钱，我相信你的亲戚朋友看到这样的品相这样的白度不可能猜出几千块钱，人家可能会说要不得2万多要不得3万多，那你心里就偷着开心呗，因为你今天才花了几百块钱，本来价格应该是1980，但是现在还在双十一期间嘛，我们给大家送了100元积分，再给大家多送一块墨玉牌子，同样是和田玉，所以今天是2块牌子双喜临门，每块和田玉牌子的成本您才花了几百块钱，鉴定证书也有，鉴定上面鉴定证书上面直接是给你写的啊，和田玉白玉吊坠原色就是白色，您明天去外面比价的时候看看有这个证书的有这个克重的要不要2-3万块钱。
0: 嗯，你就是你就算告诉我底牌，你说我这是1000元买的，我都不能敢相信是1000多块钱。
1: 是，
0: 不能多聊了，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反正我们有到鉴定证书，放心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一到秋天啊，就感觉到了吃板栗的季节啊，经常能够在大街上闻到那种特别香的糖炒栗子的香味啊。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新长发的我们的板栗仁，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6: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所以的话，如果之前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没有看到我们新长发的栗子的这个直播的话，那么今天在我们节假日期间一定要珍惜，因为秋天天气越来越凉了，就是到了吃我们栗子的好时机。
3: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上次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没有今天这么的划算。
6: 对
3: 啊，
6: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特卖的价格啊。之前的话，咱们是199，是35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这样子啊，50克一袋的。今天朋友们啊，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价格，我们加赠5袋，一共40袋啊，
6: 是
3: 价格还是不变的，特别的划算了。
6: 对，199块钱的价格，而且我们是板栗仁，全部都是帮您剥了壳去了衣，并且呢全部都是这样高温蒸煮出来的，所以多吃一点的话也不怕上火啊。
3: 是的，
6: 独立的小包装，包括你十一假期的时候，接下来秋天可能不下雨了，天气好了，想要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个就随身带着特别方便。
3: 是的，
6: 50克这样的一包。然后说一下我们的品牌啊，我们新长发中华老字号，
3: 没错，
6: 是不是很多上海的爸爸妈妈很熟悉的？
3: 是，
6: 因为为什么我们自己吃栗子是不是只认新长发的品牌？
3: 那是
6: 创立到现在1938年到现在，专注于只做一件事，只卖一样东西，就是卖板栗，
3: 是
6: 的，对吧？只不过以前你要这个自己去排队，然后呢自己去买那种带了壳的，但是我们今天打个电话，东方购物帮你免费送货到家，而且是板栗仁，配料表很干净，好吧？只有一样东西给您看一下啊，就是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3: 是的，
6: 糖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啊，
3: 没错。
6: 然后为什么新长发的栗子呢可以那么好吃，可以那么受欢迎？其实还是跟我们的产地，就是栗子的原料产地有关，全部都是河北唐山迁西县这个地方呢，也是中国的板栗之乡，
3: 没错。
6: 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南栗入菜，北栗入口。这个呢就是属于北栗，更香更软更糯啊。
3: 是的，
6: 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
3: 没错啊，我们的一袋的话是50克啊，
6: 是
3: 真的，我觉得一袋一袋很方便，它不需要你去手剥，都是我们已经剥好的板栗仁，给大家来看一下。
6: 对，栗子其实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3: 因
6: 为秋天的话本来就是吃果实的一个季节。
3: 哎，
6: 秋天本来就是吃果实的一个季节，
3: 没错。
6: 而且栗子它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里面的钙质、里面的铁元素、里面甚至维生素含量很高很高。然后你看每一颗栗子大小均等，对吧？
3: 是的，
6: 颗粒饱满，全部都是来自于唐山这个燕山啊。并且你看我们的栗子，上海的爸爸妈妈多喜欢。
3: 哇，好软糯，
6: 粉粉的，软软的。
3: 你在这边捏，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你知道吗？
6: 对，没有任何的香精，
3: 哎，
6: 对吧？没有任何的色素添加剂。然后呢，它吃口还很好吃，
3: 哎，真的很好吃。
6: 除了软糯，它还香甜。
3: 是的，非常的糯啊。我觉得就是平常你去当零食吃的话，这个栗子你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6: 对，
3: 总比你要吃什么薯片呐，
6: 啊，饼干呐，啊，
3: 对，加了各种添加剂的。
6: 是。
3: 哇，真的好好吃。
6: 嗯，
3: 这样的栗子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当做小零口去吃的啊。
6: 不是很干，它是属于粉粉的，
3: 很
6: 糯糯的，然后带一些润润的湿润的这种感觉。
3: 对的，微微的甜味啊，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之前我们是199，是35袋带回家，今天的话我们是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40袋哦，价格是不变的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7: 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嫩糯清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3: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现在一直在品味这个板栗的香味啊，它又有香味又有这种微微的甜味，当时小零食吃，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健康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6: 小时候反正是很爱吃栗子的，对吧，就是那种糖炒栗子，哇，觉得真的是香香糯糯甜甜的，对吧，后来慢慢的开始的话，觉得吃这种糖炒栗子有时候剥壳啊，
3: 吃一样麻烦了，
6: 特别麻烦，再有时候的话后面有一些负面新闻，比如说它糖炒栗子真的是用糖炒的吗，里面有没有什么工业石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对吧，所以我们认品牌，
3: 没错。
6: 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你知道吃栗子吃板栗我们认的是哪个品牌，新长发，
3: 对的，
6: 就是新长发，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好吧，
3: 是的，
6: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新长发的板栗仁，
3: 没错，
6: 而且呢你不需要自己剥壳，不需要自己去去衣，并且我们保证整个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什么在里面，
3: 是的啊，这两天其实就是你路过各种的商场呢，或者是路边的话，经常会闻到那个板栗的香味，
6: 其实板栗香是一个红薯香，
3: 对，真的一说秋天的话你就感觉哎呦要吃糖炒栗子，要吃板栗了，
6: 其实秋天，对，本来就是应该吃各种果实的一个季节，对吧，包括坚果等等的，其实板栗的话它也是属于果实，也是属于坚果类，
3: 它很健康的，
6: 对，它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坚果来说油脂没有那么高，
3: 是的，
6: 它多的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呢，维生素 C 含量很高，因为提到维 C 我们会想到番茄呀等等啊，橙子啊一些，
3: 对，
6: 所以你知道板栗当中维 C 啊比番茄什么都要来得高，哇，而且除了这些之外铁元素，铁元素，女性朋友啊，天气还没凉的时候手凉脚凉呢，
3: 是的，
6: 对吧，想要这个身体铁元素充足的，板栗当中铁元素含量高，同时钙质，这些是不是都是非常好的微量元素，
3: 对的，
6: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你像板栗在这种古书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3: 是
6: 古人把它称为什么肾之果，所以到了秋冬季节你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自己的肾脏，
3: 当然了，
6: 为什么大家那个时候有一道养生食材叫板栗烧鸡，
3: 对对对对对，真的啊，你看不仅仅可以你自己就是平常我们直接开袋就吃，
6: 对，
3: 也可以入菜嘛，对不对，烧个鸡呀，烧个鹅啊，对不对，炖一炖东西都可以放一放，而且的话我们这199是40包带回家啊，不用你去剥，不用你去弄啊，开袋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好，欢迎回来啊，真的特别的好吃，我们俩一直在这边吃，我这一袋啊都要见底儿了，太香了，哎
6: 呀，反正好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压根儿不需要怎么去宣传，不需要怎么去推广，我就跟大家说，看看这个袋子，一个大大的发字，是不是，这个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非常熟悉的，就像你吃蝴蝶酥一定要去和平饭店排队一样的，
3: 对的，
6: 我到了秋天想要吃糖炒栗子，是不是就去新长发排队，
3: 是
6: 吧，所以新长发你看创立于民国27年，对吧，1938年创立到现在，
3: 天哪，
6: 就是以诚信为本，以顾客为魂，所以我们这个呢是今年刚刚来到东方购物的全新品，
3: 是的，
6: 之前直播过这么2次都是卖的特别火爆，
3: 没错，
6: 就是有2次全部都是卖断货的，然后今天我们也是紧急备了一些货在11假期的时候，然后新长发的栗子一个呢 它为什么出名度那么高？嗯，因为跟我们的加工工艺，跟我们的蒸煮工艺有非常大的关系。嗯，还有就是我们的板栗的原产地，吃什么东西，大家是不是都看原产地？
8: 那是当然。
6: 你想买个带鱼，对吧？嗯，北边水域的跟东海海域的跟南边水域的带鱼口感是不是都不一样？
8: 完全不一样。
6: 所以你看，我们源自板栗之乡，
8: 是的，
6: 河北迁西，哎，就是这个唐山燕山山脉这个地方，
8: 是
6: 哎，板栗的黄金种植带，燕山腹地，嗯，而且它的土壤，对吧？包括昼夜温差，所以呢，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嗯，我们的栗子是不加糖，
8: 没错，
6: 不需要用糖炒，但是你能吃得到自然的香甜。
8: 真的啊，嗯，你说以前的话，你要吃这种南北干货的话，你得托人去带，或者你得去到当地。现在你完全不需要了啊，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我们是没有经过糖炒的，嗯，完全的它自然的糖分的积累，特别特别的好吃了。
6: 配料只有板栗，只有一样东西，
8: 是
6: 它是不加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的。看清楚了啊，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怕糖的不太敢吃那些有任何糖加在里面的，你看我们是不加糖的啊。
8: 是的，
6: 然后的话我们的产地跟你写清楚了啊，河北唐山迁西。嗯，包括我们的保质期18个月时间，1年半，
8: 没错，
6: 而且这个本来就是今年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
8: 是
6: 全部都是全新批次，
8: 没错，真的很方便。
6: 啊，然后你看它好东西的话，其实你看它包装其实就能看得出来。
8: 哎，
6: 我们不是那种透明的包装，对吧？
8: 咱们是避光的，
6: 完全避光，冲氮气保鲜，
8: 是
6: 不加任何防腐剂，给您做到任何的防腐。
8: 没错。
6: 然后每一包呢，讲清楚50克的量。
8: 是的。
6: 为什么呢？要50克，因为好东西的话，其实你再怎么好喜欢吃，嗯，再怎么好吃，你还是要控制好它的量。
8: 真的，板栗你不能太多啊，一下子吃进去的。
6: 它是真的，就是。它能顶饱，你知道吧？
8: 对，
6: 就是里面的碳水啊等等，你吃了我们的栗子，你今天米饭就真的要稍微少吃一点了，
8: 嗯，
6: 对不对？
8: 因为它也是碳水化合物嘛。
6: 这个拿在手上有一点点粘手。但是它是自带的果糖，
8: 哎，是的，软软糯糯的，
6: 它多软多糯，
8: 哇，
6: 看到吗？
8: 你看轻轻一捏就能够粉粉的，
6: 你知道
8: 糯糯的。
6: 我们的栗子特别适合哪些人群吗？嗯，喜欢吃软糯香甜的，
8: 哎，
6: 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
8: 是
6: 家里面小朋友不喜欢嚼太硬的东西，
8: 哎，
6: 对吧？我们这个栗子他们都可以啊，哦，很适合他们，
8: 太合适了啊！嗯，如果你去超市啊，或者是去路边买的话，你能买到都是那种带壳的，真的是很不方便啊。
6: 嗯，
8: 但是这样子一颗一颗你打开就能吃，
6: 而且
8: 第一点你不会浪费。第二点又是这么的香，而且不是用糖炒的，就是我们原本的糖分的积累，一口一个特别的好吃了。
6: 那个就是以前在马路边买的，包括我们新长发以前自己买的那种带壳的，你给趁热吃。
8: 对，哎，真的真的，冷了你剥都剥不开。
6: 对，我们这个冷吃。热吃都可以，入菜也可以，对吧？嗯，你想吃热的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但直接吃它很好吃，
8: 真的是很香，没错啊。嗯，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都说了啊，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之前我们是199是35袋带回家，今天朋友们给大家再加赠我们5袋，一共40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更高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9: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7: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籽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敌敌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是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个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3: 说实话，相比那种糖炒栗子，我真的是更愿意吃这种板栗仁，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6: 我
3: 现在一想，就板栗仁的话，你得剥，你剥了之后指甲是黑黑的，然后经常你会吃到一些硬的、坏的在里边，你开盲盒一样，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心情不爽，你知道吧？但是吃这样的板栗仁的话，第一点它是那种蒸过的，所以的话它不是用糖炒的，更加健康，而且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产地又好，我们迁西的这个我们的板栗仁，
6: 对吧？
3: 板栗之乡啊，你说产地又好，品牌又好，真的是更愿意吃这样子的，携带又方便，一袋50克，你就一顿吃一袋，我觉得刚刚好啊。
6: 对，然后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好，因为今天是在我们十一假期期间啊，然后给大家争取的一档特卖直播，
3: 没错。
6: 原来的话199的价格，你真的就买个35包，
3: 是
6: 我们今天再额外送给你5包，
3: 没错，
6: 40包，好吧。一旦备货售完的话，我们节假日还有好几天小长假。加不了货，没办法加货，因为你知道秋风一起，秋风一凉，
3: 对，
6: 大家自然而然就想吃这些秋果了。
3: 真的，真的，我现在一想啊，你想到秋天的代名词就是什么烤红薯啊、糖炒栗子啊，对不 对？但我们这样子有了不用你剥的糖这个板栗仁儿，我觉得更加方便了。
6: 对，
3: 而且不仅仅可以当做零食，还可以入菜，对吧？咱们炖个鸡呀、炖个鹅啊，都是可以放一点点的。
6: 就是
3: 你看小朋友，我觉得他就是比如说要吃什么零食啊，他要吃什么薯片儿啊、糖果呀，你就给他一包板栗，又健康又好吃，
6: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特别是在现在换季的时候、对吧？你一样家里面小孩子嘴巴馋想吃东西的时候、真的像佳佳一样说到的，什么零食啦、薯片啦、饼干啦，它的营养能有多少，
3: 真的
6: 对吧？营养能有多少，但是我们给一包板栗仁，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3: 没错，
6: 本身板栗对于这些书籍上面、古籍上面都有记载，
3: 对
6: 对吧？各种养生的一些这些网页上面对于板栗也是有记载的，
3: 是的。
6: 所以在秋天这样换季的时候，
3: 没错，
6: 是不是家里面这种食品，你就可以每天来一包，每天来一包。
3: 没错啊，真的，我就觉得现在叔叔阿姨就是特别会过啊。你看，像那种不健康的东西，他们真是吃的很少了。
6: 对，
3: 所以家里边就是会常备这种比较健康的零食。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划算，199块钱，之前35包，今天40包，更加划算了，朋友们。而且新常发的大品牌，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比较熟悉的一个牌子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我刚看那个画面上小朋友在吃，我觉得特别的幸福，你知道吗？
1: 吃得很放心。
0: 真的，你说现在他要吃个什么薯片，我会觉得哎呦好揪心，总感觉小朋友就吃一些零食的话就不太好。但是板栗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东西，它只有板栗一项啊。
1: 我们这个能吃得饱，你知道吧？就是真的，家里面有时候备这些零食的时候， 对吧？就是。你是真的就是怕自己肚子饿，因为肚子饿，你说你去什么煮个面啦，点个外卖啦等等的，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样子的新长发的板栗人，一下子拆个两包，真的能吃饱，
0: 真的是可以吃饱，
1: 真的啊，因为我们真的里面全部都是板栗人，
0: 没错，
1: 纯纯的板栗人，而且不是那种。

0: 各大商圈啊，对吧？新茶坡，哎，新长发这个栗子炒栗子，有时候排队排的久的20分钟哦，
1: 真的真的是要
0: 二十分钟半小时啊。嗯，然后以前的话，你想以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老早的时候，你花个20块钱买栗子，买这么多哦，啊，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少，就是这种感觉，
1: 真的真的，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来，我们今天每一包是50克，
1: 没错，
0: 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嗯，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但是它是微甜，
1: 是的，
0: 它还有栗子香，
1: 对，
0: 对吧？又软又糯。河北燕山就是唐山，古时候就是燕山山脉这个地方，嗯，对吧？迁西县盛产栗子的，
1: 是的，
0: 昼夜温差也好，包括土质也好啊，保质期我们是有18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是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其实这样的板栗，如果说你要是买糖炒栗子的话，真的冷了没法吃了，你剥都剥不开。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话，你冷吃热吃都好吃，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打开包装之后直接入口就好了。
0: 啊、
1: 软软糯糯，真的跟吃零食一样，真的很简单啊、
0: 嗯！现在是12:04，我们在做直播，我没有吃中饭，佳佳应该没有吃，
2: 我早饭都没吃，
0: 是吧？跟我一样，
2: 真的。哎、但是我吃完一包了，我觉得真的你肚子不饿了，
0: 因为它的能量刚好，然后碳水，
2: 而且脂肪不多，你自己就是你仔细看，没有什么脂肪，所以的话吃起来也更加没有担心了。
0: 那也是为零，看到吗？那也是为零，而且它的。它的脂肪的话，因为它也是属于坚果一类的嘛，哎，
1: 1.7不多哦，100克里边只有1.7，所以的话，怕胖的叔叔也可以放心去吃的，
0: 就是它也是坚果一类，它当中也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好好吃，就是大家要注意什么，
0: 再给你看看好不好？
1: 你得那个啥，你得注意不要多吃，要吃饱了，
0: 所以我们一包就是50克的量，为什么控制好50克的量？万一就是家里面吃多了，小孩吃多了不高兴吃米饭了呀，
1: 对
0: 吧？不高兴吃饭了，然后看看这个啊，它是软糯的，哇，就是软糯的。你看到吗？家里面如果啊，后面几天节假日，快点收到喜欢在家里做个什么甜品的，
1: 是的，
0: 对吧？做个什么糕点的，栗子蓉什么蛋糕等等的啊、哦，你看我这个粉粉糯糯
1: 太合适了。栗子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去吃。
0: 对，
1: 今天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朋友们，之前呢我们是35袋199块钱，今天的话性价比更高，给大家加赠5袋，一共是40袋哦，朋友们，194袋，加量不加价啊，但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4: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嫩糯清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是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1: 很香啊，而且我觉得啊，像这样的板栗，你不仅仅你可以这个当做零食去吃，你做餐也可以啊。这两天的话，就是咱们炖个鸡、炖个鹅，烧鸡烧鹅的时候，
0: 烧个银耳羹、甜羹，
1: 哎，对对对，甜汤、甜品，咱们直接放一包，我的天哪，好幸福啊！
0: 然后画面当中看到这个是毛栗子啊，栗子外面是一层硬，这个是就是
1: 毛蛋一样，
0: 特别硬的那个壳，
1: 是的，
0: 那个特别扎手的。然后栗子它其实是有一个特性的，基本上就是它熟了之后，它就吧唧掉到地上去了，哎，完全熟了，它就掉到地上去了，然后就自动的裂开来了，哎，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栗子捡起来，捡起来之后的话，经过清洗呀，对吧？然后再经过筛选啊，包括这个叫什么呀，蒸煮啊，再去壳，再挑选，
1: 是。
0: 所以你知道吃板栗仁有什么好处吗？就等于是我们品牌方新长发，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跟你经过挑选了，
1: 对的，
0: 就是你保证到吃到每一颗是不是经过我们挑选的？
1: 那当然了，经常的话，你要是弄糖炒的话，你会不小心开到一个盲盒，
0: 盲吃嘛，你可。

0: 里边有坏的。
1: 你嗑着瓜子有时候都可能吃到一颗苦的，
0: 真的，
1: 运气好还能吃到被虫蛀掉的。
2: 而且的话，其实你觉不觉得啊？你吃糖炒的那种炒过的，会觉得很容易上火。
1: 对，
2: 因为是炒的。
1: 是的。
2: 但是这个
1: 秋天本来就容易上火。
2: 真的，就如果说你吃这种蒸，就是蒸过的这个板栗仁的话，你会觉得哇，很健康。
1: 是，
2: 就是没有上火的感觉啊。
1: 对，而且我们的产地特别好，本身就是软糯之外，再加上我们是蒸煮出来的，所以它是更加的软糯。
0: 是的，
1: 就是湿湿糯糯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粉的那种感
2: 觉。水分在里边一样，特别的香啊，香香，这个糯糯的，甜甜的。
1: 对，对
2: 所以的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了。199，我们是加量不加价，40袋带回家哦，当做零食，当做我们烧菜，也可以当做这个甜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俩就是一边唠嗑，一边这样一颗一颗的吃的停不下来。
1: 我本来还打算做完直播去吃个什么粉，现在觉得我觉得两包下去基本上不需要了，
0: 吃不下了，因为真的它挺饱腹的。
1: 对，
0: 所以家里小孩一定要控制它，一次只吃一包。
1: 哎，就是对它饱腹感强嘛，也延长了你的这个肠胃的一个饥饿感。
0: 没错，
1: 对吧？就是你一样
0: 好的
1: 吃一些东西，它可能会消耗的特别快，对吧？但是板栗的话，它实登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新品牌，但是呢是在东方购物入驻进来今年的新品牌，但是这个品牌新长发，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它很熟悉了。
0: 是的，
1: 它是中华老字号，专注于一件事情，炒栗子卖栗子，炒
0: 栗子
1: 卖栗子。对，以前我们不会在线上任何渠道做销售，
0: 没错，
1: 所以今年这个是他们推出的新款板栗仁，新长发的板栗仁，
0: 没错。
1: 然后在目前其他的线上渠道你现在好像还买不到，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啊作为这样子的新品推广，好吧，一包是这样子的50克，非常的好吃，然后今天是我们的今日特卖，还在十一假期啊，
0: 朋友们啊，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之前的话，大家常买价格是199，35袋带回家，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价格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庆价格，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5袋，一共40袋哦，是加量不加价的，还是199，你说是不是性价比更高了？
1: 对，
0: 而且的话，大家想想，
1: 吃的更多了嘛，
0: 40袋，我跟你讲，吃的可快了，就是你又可以当做零食吃，又可以入菜，又可以做甜品，
1: 对，就等于今天又给大家多了5包，多了250克，多了半斤的板栗仁，板栗仁，
0: 真的真的，
1: 因为我们里面是去壳去衣的啊，
0: 是的，
1: 配料表的话只有板栗，
0: 没错，
1: 是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你担心的防腐剂、色素、香精我们是没有的，
0: 没错，
1: 同时没有加任何调味料，不像之前糖炒栗子，我们连糖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吧，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好吃，
0: 完全可以放心，
1: 跟产地有关，对吧？河北省唐山就是燕山山脉这个地方，切西县就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是的，
1: 昼夜温差大，所以我们的栗子啊，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不需要加糖，它都是清甜的口感啊。打开来给您看啊。每一包每一包全部都是这样，你就这样子有一个开口，这样一撕。对，放在包包里面，甚至你说哎呀出去玩的时候堵车啊，路上干嘛？
0: 刚好饭点，你带上几包？
1: 刚好饭点的时候还在路上的时候，你看这一包打开来，哇，垫吧垫吧，对吧？
0: 好香啊，
1: 而且吃的很放心。
0: 没错，
1: 不单单吃的放心，吃的干净，吃的卫生，
0: 还有，
1: 对，吃的干净，吃的卫生，同时它还营养价值含量高。
0: 是的，其实一打开就能够闻到那种板栗的香糯的感觉了，味道了啊。
1: 有一说一，我们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大，但是你看，基本上是不是颗粒都是饱满的？
0: 是的，
1: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看我这样子的，
0: 主要是要软糯呀，
1: 轻轻松松就这样捏开来。
0: 天哪，绵绵的，糯糯的，
1: 不费牙口。你知道我们类似于这样子的板栗仁，以前在东方购物哪些人群买的特别多吗？就是80-90岁的爷爷奶奶。
0: 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给家里老人的话，你说给他吃些什么样的东西？他其实现在比较挑剔的，太甜的不吃，太油的不吃，然后太硬的也不吃，
1: 主要是对牙口不好，牙口不好确实挺，对吧？
0: 是的。但是板栗的话我们刚刚说了啊，又软又糯，你直接入口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哪怕说牙口不好也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关键的话是什么呢，朋友们啊，今天40袋我觉得是吃的很快很快的，所以呢想要就是去看看老人家的，对吧？我们来备上一份，给家里也备上一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最后11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3: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要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真的是很多啊，像刚刚那阿姨说的可以做菜里边放一放，嗯，然后包括现在我俩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真的很好吃，
1: 不
0: 需要去这个商店里边去超市里边买那种还没有剥开的，这种的话你剥开之后你立马入菜立马去吃都是特别方便的啊。
1: 对，就是栗子的话，反正这个上海的爸爸妈妈我们是真的是认新长发这个品牌的，对吧，嗯，因为品牌的话对于它自己的原材料啊，对于它的加工这个过程啊等等啊，
0: 是的，
1: 对吧，都有自己的一些规范啊规定啊之类，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家就吃新长发的栗子就觉得很好吃，嗯，而且吃的也很放心，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是新长发的板栗仁，哎，板栗仁啊是去壳去衣的，嗯，高温蒸煮的，打开包装呢马上就能吃的，入菜的话就很简单，对吧，拆开包装往锅里倒一倒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而且主要是什么，它的吃口香甜
0: 真的是，其实的话板栗如果说要是香甜软糯的话，嗯，真的和产地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市面上你说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你经常会吃到没有那么甜的感觉，不好吃了，真的是和产地有关的，我们是来自于哪里呢，迁西啊，唐山迁西的这个板栗之乡的，嗯，
1: 对，
0: 我们就比较讲究嘛，你说吃这个大闸蟹要吃阳澄湖的，嗯，
1: 对，
0: 那吃板栗就要吃我们板栗之乡的迁西县的啊，我们都是来自于这里的，而且又是大品牌新长发的中华老字号，叔叔还都特别了解的，对不对啊，一定是放放心心的了，
1: 对，而且40包的话其实吃一吃很快哦，嗯，对吧，因为你看家里面小孩子，嗯，一天一包，对吧，
0: 真的真的
1: 真的一个月就消耗完了，而且小朋友为什么可以多吃一些，嗯，就是你想本身这个栗子当中铁元素啊钙质啊，
0: 对，
1: 不饱和脂肪酸啊含量，对不对，
0: 是的，
1: 维生素 C，嗯，特别是现在换季的时候，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老人，老人的话其实到了秋冬季节开始养成习惯是什么，一天一把坚果了，哎，常见的坚果大核桃小核桃巴旦木仁等等等等，嗯，对吧，但是板栗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更加的软糯的，
0: 是的，
1: 而且老年人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啊，动不动开始天气冷了之后腰酸腿软啊等等啊，嗯，其实你知道我们本身板栗就被称为什么肾之果，
0: 对，
1: 秋冬季节就是要好好养肾的时节，
0: 是的，
1: 所以板栗特别适合秋季冬季来吃，
0: 没错，朋友们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199块钱咱们是不是35包啊，嗯，是40包带回家，
1: 对，
0: 还有1.99元以及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更加划算了，备货不多，朋友们抓紧时间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特别热情，确实是就是那句话啊，一到秋天，你说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嘛，就感觉到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吃点板栗了，对不对？
1: 来吧来吧，
0: 帮你剥好的板栗啊，太方便了，真是一颗一颗停不下来了啊！
2: 对，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特别特别的火爆，就是10月3号嘛，今天还是属于我们十一小长假的期间，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今天下雨也没有出门，
0: 没错，
2: 刚好巧了，好吧？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0: 没错，
2: 而且是新长发这个品牌，中华老字号，我们只炒栗子，
1: 是的，
2: 只卖栗子啊。以前真的要去线下排队，是不是？20块钱真的也买不了多少，
0: 一点点。
2: 对，我们今天是剥了壳的板栗仁，好吧，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包一包，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压根不需要考虑什么我要热吃啊，要加热吃啊等等的啊，
0: 不用，
2: 打开包装就可以吃，
0: 没错。
2: 而且每一包我们是很贴心的帮您控制好量，50克一包。
0: 是的，
2: 大家如果可以感兴趣，对营养比较感兴趣，网上可以搜搜看。每天建议我们，比如说栗子这样的东西，每天吃多少？对吧？我们基本上就是50克啊，或者是60克啊这种量。
0: 是的，
2: 不建议大家再多吃，
0: 没错，
2: 好不好？好东西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啊。
0: 是的。
2: 然后讲一下我们的品质，老字号新长发。配料表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所以你真的可以放心，糖我们都不加，而且我们是板栗仁，并且会吃栗子的都知道我们吃北栗。北栗嘛，河北嘛，自古燕山的栗子就是进贡的贡品，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是河北燕山山脉的啊，唐山市迁西县，
0: 是的，
2: 就是板栗之乡。然后这边生产这个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2: 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2: 老字号的东西你完全可以放心，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次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而且啊，一包一包的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2: 是
0: 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包，我们垫垫肚子，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2: 对，
0: 又健康又好吃，
2: 有一说一。
0: 软糯糯的，
2: 你吃两片切片面包，真的还，我觉得开一包我们的板栗仁，
0: 哎，真的，
2: 是不是？然后你看柯柯这样子的，哎呀呀呀，来来来，
0: 天哪，
2: 看到吗？这像什么样子？这像什么形状？中国人讲究的核桃像什么形状？栗子像什么形状？
0: 真的，以形补形了。
2: 来来来，然后捏一下啊，看到没有？
0: 轻轻一捏，朋友们，
2: 我是左手哦，左手在这边捏，捏起来特别的轻松，
0: 是的，
2: 就是软软糯糯的，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了啊！当做零食去吃，或者我们去入菜呀，或者是做个甜品都特别的方便。主要朋友们啊，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之前我们是35大袋回家。199块钱，今天给您加赠5包，一共是40包，只要199块钱，加量不加价了，朋友们啊，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最后我的4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3: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4: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讲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就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0: 这两天啊，经常路过那个地铁门口有那种栗子店，你知道吧？我就发现已经是开始大排长龙了。以前那个机器就是空的，这两天一到季节了，发现哎呦栗子有了，然后排队的人也变多了。所以真的啊，秋天的话，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去吃栗子的季节。而且呢，糖炒栗子其实我现在我是不爱吃了，糖炒过的感觉又上火，又不是很健康。经常你会吃到太硬的那种，里边是坏掉的，而且放冷了你就没法吃了。
2: 对，因为你现在有更好的选择。 了。哎，我们新长发的这个板栗仁啊，是高温蒸煮出来，帮您做到去壳、去衣，而且呢不加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是的，
2: 产地的话也特别的好，河北燕山山脉的啊。所以的话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是软糯香甜。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真是特别的划算了，因为的话是我们新长发的大品牌啊，而且是40袋的我们的大的含量。
2: 对，
0: 平常呢我觉得吃一点当做零食去吃一吃，入菜的时候这个季节咱们炖个鸡呀，炖的鹅呀，或者炖点牛肉都是特别合适的。对吧，
2: 对，
0: 小朋友当做零食吃一吃，你上去给他带几包，我们出去玩带几包，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觉得是今天是今日特卖，对吧？11假期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货的话，如果家里面爸爸妈妈之前吃的，然后呢吃栗子只认新长发品牌的，
0: 是的，
2: 你真的可以囤个两套。
0: 没
2: 错，对吧？因为你买的越多，我们其实送给大家送的就越多。
0: 是的啊，不需要您去搬，不需要您去扛，
2: 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没错，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会不会吃得完啊？我觉得你是够不够吃的问题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聊官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是10月2号，第二天，十一的第二天。我相信好多官们是有空出去逛商场的。刚才跟我们的同事聊，跟钟山老师聊，哇，那个商场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那你说这个去逛一逛的时候，大家有空逛一逛我们三头鹰的专柜好了呀。
1: 是的，
0: 今天看完节目您下午就去逛一逛，去哪儿可以看到三头鹰？
1: 可以的，因为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专柜品牌，我们是全渠道铺开的，不单单是很多线上，不单单是东方购物，包括上海的话，其实大家比如说逛街逛到什么国金中心啊、八百伴、九光中心，我们大丸百货、新丸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黄茂，都能够看到我们三头鹰的专柜。因为现在很多买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在手机当中看到，在电视当中看到啊，可以的，我知道了，这个东西很好，然后能够在专柜当中看到，是不是更加有信心？是不是你可以亲自去验证一下这个锅，颠一颠，然后看看它所有的信息，看看我们电视当中说的跟专柜的看到是不是一模一样？三头鹰是能够给大家做到有专柜实体店的。
0: 这个时候，观众朋友就问了：那我看它干嘛呀？一个锅子而已，观众朋友们。这个三头鹰可不是普通的品牌。刚才马毅也提到了啊，三头鹰呢百年的历史，本是德国非常知名的锅具的品牌。它之所以厉害，厉害在哪里呢？市面上可能您会铺天盖地的看到一些钛材质的不粘锅，注意它可能是涂层，它可能是只含有个别的钛，
1: 是
0: 比如说20%、15%、几呀、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在锅子内部，大家看清楚啊，在这个位置，这边有个钢印。
1: 对的，
0: 这个钢印的字里面写的是什么呢？100%采用的是
1: 纯钛板材。
0: 怎么理解叫纯钛板材呢？
1: 它不是合金，它不是涂层，不是镀层，它就是一整块钛板。所以我们这是一整块钛板。现在画面当中，镜头当中看的就是我们就是在做成锅具之前平面的一整块钛板。所以这个里面就是除了钛没有其他东西了。对吧？
0: 这个意思。而且我们的钛的含量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对的，对的，因为钛它是大自然存在的，然后它的特点也很明显，但是呢它只是跟那个半生矿长在一起之后要把它提炼出来。
0: 对，
1: 提炼反复再提炼，就是把那些不要的东西全部都剔除掉。我们今天提炼之后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
0: 相当高了吧。如果就做到假牙的时候，虽然我们材质上面对于纯度要求不一样，但至少对于假牙里面的钛的含量都不见得有我们高吧。
1: 是的，因为我之前大概也了解过，就是因为钛用在哪，用在假牙，用在心脏支架，用在关节当中。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他说如果用在心脏支架里面，很多品牌公司出来也不一样，99.5%、99.6%、99.8%都有。
0: 是的，
1: 对不对？那你想我们的锅具能够达到这种级别，99.86%，意味着什么？安全健康。
0: 还有一个，大家刚才眼尖的观众看到了这个字旁边呢，怎么好像有密密麻麻的一堆小凹槽？大家发现了没有？
1: 哎，
0: 像这种
1: 它不是平面的那种啊。
0: 哎，对，它不是平面，不是亮亮的。
1: 是的，
0: 它像有点亚光的，实际上是无数的
1: 小凹坑。
0: 是叫什么呢？
1: 这个叫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您看，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画面啊。
0: 对，
1: 十万密集点阵就是一旦有这个油下去之后，它整个都铺满了油层，一点点微微的油，它就能够浸润在整个锅底。然后您在加热过程当中，空气泡啊，油泡泡会把食物顶起来，它就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那光说不行，我们请我们黄大叔给大家露个两手，
1: 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0: 对，物理性的不粘到底跟人家所谓的那些涂层的有多大的区别？
1: 好，
0: 如果物理性不粘做的也非常不错的话，那何必买一些涂层锅呢？
1: 对呀、
0: 对
1: 呀、
0: 对，
1: 因为涂层我们都知道嘛，毕竟大家会觉得是不够放心，对吧？
0: 展示了一下什么槽？
1: 不锈钢的槽。
0: 我们可没用木头的，
1: 对，没用硅胶的，
0: 没用硅胶的，
1: 然后用的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多，
0: 粘吗？
1: 哎，您看，
0: 粘了吗？
1: 完全不粘。
0: 这种干儿啊什么的，就是很容易粘吧？
1: 哎，是的，以前要用好多油也会粘，对吧？
0: 是啊。
1: 但是今天就想告诉大家，您会发现油泡泡特别多，油沫沫特别多，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把油都托起来了。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就是很多锅具是很吃油的，你那个油得用很多很多，然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吃口又比较负担比较重。
0: 你看小泡泡。
1: 那我们今天，您看油泡泡、酱汁泡泡，对吧？都顶起来，托起来。它就能够做得 个物理性的不粘。哎、
0: 这是刚才为了给大家看泡泡啊，用了一下硅胶铲给大家看一看。但是在翻炒过程当中，你回家随便用任何铲子，
1: 可以，
0: 我们都不挑。
1: 对的，
0: 对吧？而且导热速度、炒菜速度非常的快啊，
1: 对，
0: 就跟你在家里用铁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是的，
0: 而且是外层，我们三层嘛，外层、
1: 外层是铁，
0: 就是铁，
1: 对，有锅气、哎。然后呢，内层是纯钛板材，没有任何涂层。所以你想，没有任何涂层的好处就是，你看热锅冷水直接下去，钢丝球在那边滑，在那边刷都没问题。
0: 而且尽量建议大家刷的干净点，
1: 对，
0: 因为终究是小凹槽。
1: 是的。把它洗得越干净，不粘效果越好。
0: 对呀、啊，平常铁锅那种用法的，就是一直宰油宰油，一步步刷，就那种感觉的啊，就是只是轻轻的打理一下，那可是不行的。嗯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口锅，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啊，1558块钱，
1: 对，
0: 那1558，旁边呢这一口又是什么锅呢？
1: 这一口呢一定要重点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是汤锅，将近3升的容量，20公分的口径，然后外部是不锈钢好打理，但是这口汤锅重点是什么？
0: 什么？
1: 内部是什么？纯钛。哦，
0: 等一下，你不是不锈钢哦，内部
1: 不是不锈钢。我怎么来证明？就是大家收到每一口汤锅的锅底，可以去看一下啊。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这不是跟炒锅写的是一样的话吗？
1: 对对对，你看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就
0: 是不是涂层。
1: 对对，这个锅的内部，因为你想炖汤这个事情，可能大家说30分钟、40分钟、50分钟，要长时间高温炖煮，咕嘟嘟咕嘟嘟一直在冒泡的，是不是对温度对它这个稳定性的要求会更高？
0: 对，
1: 如果有很多什么金属的呀，或者是涂层的，可能大家说，哎呦，它万一吸出点什么，我也看不见。
0: 对，
1: 但是纯钛就是很稳定，耐高温耐低温，因为钛用在哪儿？航天航空啊，假牙、心脏支架呀，它对温度对酸碱的变化几乎都没有反应，所以它就是特别适合用来做汤锅。
0: 那你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吧？多少
1: 钱？1099这个价格，
0: 平常的汤锅不会这么贵。其实平常汤锅也大概就
1: 500-600，
0: 对对对，我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有碳，
1: 但是
0: 身家就起来了。
1: 但
0: 什么事啊？
1: 我之前一直说，很多秋冬天到了，秋冬天之后门店不是会断货吗？
0: 对，因为确实到这个季节用的蛮多。
1: 其实我们今天这档直播，这个汤锅也不够数量的。我们今天这档直播的几十套备货啊，是从专柜当中把这个汤锅调过来给到大家，因为我们之前9月底下的这个订单哦，现在都没有出来，就8月底9月初下的订单。45天之后，今年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来。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很捧场的话，
1: 对，
0: 今年的同样的构成不会再出现第二次了。
1: 收官了，这个组合
0: 收官了。
1: 因为这个真的，
0: 你这个消息还蛮突然的。
1: 因为这个真的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们。我们今天这档的话，就是门店当中调过来一些，才能够凑够今年的备货。
0: 我开场就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收官构成了，你这才告诉我这个。那大家记住了啊，今天呢，既然马姨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大家就把握住机会。我跟大家一个话啊，虽然我们构成价格没出来，一会儿一出价，先抢货到付款都行。
1: 因为
0: 刚才这个价格我是知道的，一定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
0: 或者怎么样的，抢完之后下午去专柜比。
1: 可以，
0: 如果你在专柜一会儿能拿到我们一样的价格的话，您来退就好了。
1: 我跟你说，专柜连这个汤锅都不一定能够看到了，
0: 是不是？勾起您的欲望了没有？我们看看到底多少钱啊？不着急，还没介绍完。
1: 对，
0: 今天这个锅是1099，对不对？加在一起有个2600左右了。
1: 是的，
0: 2600多块钱。我们到这就结束了吗？
1: 还没结束，
0: 还没结束。
1: 今天一定让大家双节同庆，中秋和11，对对对对，来给大家安排这个礼物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因为有很多说我们没有涂层嘛，那家里面那些万一不知道是不是食品级的话，您正好可以更换一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这一套在专柜当中买一买的话，也是300多块钱，
0: 因为它的纯度和品质不一样，不要拿普通的不锈钢汤勺来
1: 跟我们比。我们是食品级不锈钢，保证给到大家的。还没结束。
0: 还有一个，对了，
1: 今天这个组合为什么叫收官？为什么一定要买？就是额外再会给大家来一套，我要把它靠近汤锅这边。
0: 这是不锈钢
1: 的吗？这个是纯钛的。
0: 所以你把它放到钛那个抬高了一点，
1: 对对对对，到那边去，
0: 到那边来了，就是，
1: 对，跟我们这个炒锅和汤锅一样的。这个在专柜当中买的话也是300多块钱。
0: 300多块钱。
1: 对，因为它是纯钛快勺，如果您携带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它对菌菌的效果、抑制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0: 你这个上面有钛的字吗？
1: 有有有，就是大家收到之后，在这个地方钛。这个地方太都能够看得到的啊，
0: 那就行，你别到时候什么钛的标志都没有，我就以为是不锈钢的了。
1: TI 有，这边都有，有
0: 啊，这个
1: 有点看清楚，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对吧？
0: TI 筷子的顶上，
1: 筷子是在
0: 顶上这个地方也有这个字，给大家看一眼。 筷子上筷子头这个地方也写了个钛，
1: 对，
0: 所以我们是整个的勺和筷子全都是纯钛的，
1: 是的，是的。
0: 好了，嗯，那这个价格可就不便宜了。这样吧，我们把今天的价格给大家出一下啊。
1: 好，
0: 东方购物呢，之前我们的价格是1299元，
1: 是的，
0: 这个的构成呢，确实存在。而且有一段时间，那我们之前我也实话实说，确实有搞活动，
1: 有
0: 他们的夏总，对，夏总好久没过来了，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火，这个锅子做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也没太空来东方购物来做客，等于有机会吧，过年看能不能，对，过年能不能把他邀请过来啊？1299，今天呢，既然夏总不来，我们就给大家大杀价，
1: 好，
0: 大家做低，谁让他不来了，减给他300元，来吧，右下角
1: 999元。
0: 999元，大家听清楚，两口锅再加上一个纯钛的快勺，因为它都是钛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不锈钢的汤勺和锅铲我暂且放一放，我不把它放在钛系列内，三件除一下，一件多少钱？
1: 399，
0: 太好除了吧？333。那观众朋友讲了，你333，那你这个可能你的筷子勺不值333呢？你专柜多少钱呢？
1: 专柜当中标价398。
0: 所以你要是专柜正价来买，你333，你还差个60多块钱呢，观众。
1: 是的，是的。
0: 你还差60多才能再加个60多块钱才能买这个纯钛的筷子和勺，所以你买不到的。
1: 对。
0: 你更不要说333买一个1099的锅。
1: 是呀。
0: 汤锅20公分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能花个333买一个？这个是30公分的，
1: 那更加不可能了，
0: 对不对？所以今天的1558元就冲着这口炒锅，我们都值得入手。你的炒锅在专柜再怎么打折，能打到999吗？我怎么不太像专柜哦？
1: 没有没有，
0: 任何一个商场你能给我打到999吗？
1: 我们这样子，专柜确实有活动，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专柜没有活动，一点人都没有，对不
0: 对？对的，现在是11了
1: 吧。我们专柜当中基本上大家打完折是1200多块钱，1200左右。
0: 大家去逛，我们刚才
1: 确实每个专柜可能活动不一样，我也承认的啊。
0: 对，告诉大家这么多的专柜了，
1: 对，
0: 随便再挑。两个哪里有？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大家去比，没关系。
1: 国金800伴、九光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黄茂这些地方，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0: 不是上海，这五角场
1: 就有。五角场就有，
0: 五角场这个下面就有。
1: 是的，是的。欧莱是的，五角场的那个欧莱超市，
0: 那个
1: 和盛汇，
0: 和盛汇，
1: 和盛汇，
0: 对，和盛汇下面也有。
1: 大家可以去看。
0: 对，你把这个价格，但是记住先抢下来，你别不抢，等到看完之后回来说我打电话的，没有这构成，
1: 把一个说了，
0: 这个锅子没有了，这锅子没有就收官了，我们卖光就卖光了，本来就没有多少套了，观众朋友懂了吗？还有可能今天这套构成，咱们是今年的收官之作就结束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蛋。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3: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很赞。
0: 跟大家直接透露一个我们自己的内部消息吧。嗯，就是在下一次的可能是不管是下周还是什么时候，再出现三头鹰这个品牌的锅具，不会是今天的这样一款亚黑色的。嗯，构成的颜色
1: 不是这款经典款的，
0: 你记住一定不是这种颜色的经典款的。
1: 对，主要是什么，今天这套组合其实在我们整个电视直播当中它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对的，我就想说这个事儿。下一次的构成里面丰富程度可能价格差不多，但是丰富程度一定没有这个构成多。我先提醒大家，
1: 是的，
0: 一定要记清楚。你要不信的话没关系的，你可以把这个价格定下来之后你下次再看，
1: 可以呀，
0: 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定完之后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专柜你可以比价。那你说万一你跟专柜并不是同款，我上哪比呀、啊、马姨啊。
1: 是这样的，首先我告诉他专柜哪里可以比啊、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都可以去比。然后我可以再次承诺给到大家，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卖出去的跟专柜卖出去的完全一模一样。
0: 如果不是一样的怎么办？
1: 如果您去检测不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整套锅具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要用就用，要留就留，要扔就扔。
0: 然后呢，
1: 价格的话按照东方固999的价格乘以10倍补给大家。
0: 那也才9990块钱
1: 啊，你想乘以多少就乘以多少吧。
0: 乘以100嘛，
1: 可以。
0: 我咱也不太夸口，
1: 可以
0: 100赔个99900块钱行不行、咱们上万啊，咱们一块赔到上万咱爱也安心，也就证明到了人家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这是有自信的。
1: 为什么？因为如果锅具你要开两条生产线，那这个成本不是说几十万，对，
0: 根本打不住。
1: 是的，起码是上百万、上千万的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全渠道的所有的专柜，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旗舰店呀、专柜呀，包括东方购物呀，看到全部都是一模一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主要是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因为首先您看，我们现场演示给您看啊，就比如说家里面要做一些爆炒呀，然后先把这种什么葱姜料给它煸香一下。再来做一点什么海鲜啊、贝壳类的呀，您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没有任何涂层。
0: 还有大家用到的那个油啊，尽量上了咱年纪以后呢，低油少盐，
1: 对不对
0: 你这个浓油赤酱，虽然我们是这么做，是目的给大家展示我们不沾，但回家以后呢，这个浓油赤酱的有的时候那个盐呢什么的
1: 少一点，
0: 还是少一点，
1: 对，稍微调调料，调调味道就好了。
0: 对，调调味道就好了。而且你看，不管你是有什么坚硬的壳了，现在什么青蟹上市、大闸蟹上市、各种蟹上市，
1: 没问题，
0: 那壳硬的不得了。你家的平常的不粘锅，别不一小心用上去了，那就刮花了，
1: 对的，
0: 到那涂层就掉了，
1: 寿命就少了，也再花个300-500再去买一口锅，我们今天没有问题。
0: 我们用什么刷就刷锅啊？
1: 不锈钢的。
0: 你家的那个不粘锅拿不锈钢？
1: 不敢。
0: 钢丝球。
1: 哎呀，一刷那一口锅真的就报废了、
0: 你这全都刮花了呀？
1: 对，
0: 你不开玩笑呢吗？那锅子可能也使用2-3年，结果到您这半年就使用完了。所以我们这个不怕，你随便使用，除非你不用拿那个什么。锤子把它凿漏了啊！
1: 对的，
0: 可以使一直用下去啊！
1: 对，
0: 一直用下去啊！
1: 包括家里面油温什么也不怕，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油炸呀、包括炸点小虾呀、炸点什么小丸子呀、薯条呀、小肉片、鸡翅呀，这个都没问题。因为一般涂层锅可能它也耐不了这么长时间的高温。我们今天能够没有涂层，并且钛金属熔点本身就很高，对吧？您会发现用在航天航空耐高温耐低温，您在家里面骑个油锅完全不在话下。
0: 说马伊啊、我不知道你这年纪啊，反正我这年纪是已经到了图省事儿嫌烦的年纪。
1: 我也是，
0: 就是这一口锅，你别让我知道它这个不能用，那个高温不能做，那个油啊，刚才油爆虾、炸虾的时候，这个油温度因为影响涂层，所以我们不能用高温，又不能进洗碗机，
1: 再换一口锅出来。
0: 哎呀，这个左一个锅，右一个锅，我恨不得把上面名字都贴在上面去了，告诉我使用方法了。你说咱上了年纪的，哪有那心思天天分这个锅呀？
1: 累呀，
0: 我伺候它呢呀。是因为锅伺候咱们，咱们怎么反倒伺候锅了？这锅是小 baby 吗？小婴儿吗？所以回去以后啊，咱就一口锅走天下就完事了。
1: 是的，
0: 对吧？那个炒锅，只要是炒锅，你就拿出来它用就完了呗。
1: 对的，
0: 低油少盐多好，又做到一个物理性不粘。然后这个就是刚才马姨说的
1: 汤锅，您炖汤的就拿它出来，
0: 就是因为它，今天的罪魁祸首就是它，对不对？那就夸张一点，有引号啊，是因为它实在太热销了，
1: 太热销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并没有多少个。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们今天为了凑齐东方固要求的库存限制，我们也是从专柜当中调了一部分锅才能够补齐的。
0: 就它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导致我东方购物都备货不足了。
1: 对，
0: 我们只能给大家这么点货，大家心里知道就好了。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汤锅，你可以放眼我东方购物，除了三头鹰之外，哪一个锅具品牌在电视直播过程当中，这个构成里面汤锅给你做
1: 纯钛？
0: 谁？
1: 没有。
0: 还有谁？
1: 没有。
0: 您站出来给我们看一看，指出来。
1: 是。
0: 所以就这么有底气，今天这套构成里面，炒锅用钛的纯度达到多少？给我们
1: 观众来。钛的纯度能够
0: 99.86%。
1: 对，并且这个真的不能随便说，因为东方部呢是要求我们把这些质检报告提前给到 Q4 部门，然后全部核查检测一遍。我们给大家能够告诉您啊。钛的纯度就是99.86%，
0: 没错，
1: 真的是反复高温提炼、提炼再提炼的。我今天拿了个杯子，我这个小小的杯子啊，因为我后面要出门，然后呢，我就带了个纯钛的。你知道这个杯子我当时买多少钱吗？
0: 不知道，
1: 386。
0: 比我们单口锅还贵，
1: 386，
0: 我们是333，
1: 因为它上面可能有点花比较好看，我当时就买了。
0: 这个就是你们小姑娘之家的，
1: 哎呀，
0: 对对，你们女人消费，我跟你讲，真的，
1: 它是大活动哦，它原价是500多600。
0: 所以呀，你们女人是最大的消费力主体，就稍微给你弄点小花，然后你就买了。同样东西弄点这个，你又买了，
1: 加了一堆杯子，携带出门方便，很轻。
0: 其实马姨主要关注的还是材质了
1: 啊，对，
0: 花呢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对于咱老百姓家里的厨房里面，说实在话，这个锅子的实用性首先还是要放在第一位。
1: 是的，
0: 咱们当中采用的是纯钛板材之外，又有无数的小凹槽，也是10万密集的点阵技术。那我们今天这口锅的尺寸是
1: 30公分
0: 大口径，
1: 对，
0: 专柜价格1000多，我们今天333，333，记清楚，333，
1: 比这么小的一个杯子还便宜。
0: 说的就是，你那杯子只能自己用，你撑死了给儿子用一下。
1: 是的，
0: 你能不能到处别人用？
1: 我最嫌弃我们。
0: 你说你这锅。不然一家三口四口的炒个菜谁都能吃啊。来，这个汤锅
1: 呢是将近3升的容量，20公分的口径，然后锅底有一句话叫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炖汤特别适合。专柜当中1099，
0: 我今天333
1: 啊，
0: 你卖我吗？
1: 那我们专
0: 柜，你专柜给我打一个333，你给我打个3折出来，你试试看。
1: 不可能，
0: 哪个专柜过来给你打3折？你来告诉我，我去那个专柜看一看。
1: 我告诉大家，我们自己旗舰店，就是比如说双11啊，或者6.18这个大促的时候，这个汤锅我所知道的能够得到最优惠价格应该是499。
0: 来，再往下看，旁边的筷子和勺，
1: 筷子和勺子，
0: 专柜定价是
1: 398，
0: 那就是换句话讲，我们今天999除以这。钛的啊，纯钛的筷子和勺是纯钛哦，不是什么给你5%啊6%的钛哦，是纯钛，
1: 99.86%
0: 一样，跟我们锅子纯度一样的哦，这个筷子和勺，那个不锈钢锅铲大勺是另一说啊，那是不锈钢的，我不算在内。
1: 这个拿走。
0: 所以1、2、3，咱除以3，我这个人算账还是可以的吧？我没有给你算4件吧？我没有把不锈钢算进来吧？
1: 这个拿走。
0: 对不对？虽然我们送啊，还是送啊，只是马姨配合了我一下，你就除以3，每一件333，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吃亏？
1: 没有呀，完全不会吃亏的，不可能吃亏的。
0: 您觉得自己吃亏了，我给您支一招。反正今天是10月2号，离10月7号远了去了。您今天把它先抢下来，
1: 抢下来
0: 的方法，账户有999您就付掉，没有999选择货到付款，
1: 没问题。
0: 然后您今天下午就去马姨提到的专柜再帮我们报一下，麻烦你。
1: 可以，没问题。
0: 就去这几个，拍下来，拿手机拍，
1: 可以拿手机拍下来，
0: 拿手机拍下来
1: 完全可以的。就比如说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大丸百货，现在应该叫新丸百货，对不对？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还有环贸都能够看得到的。
0: 杨浦这边的和盛汇，
1: 和盛汇
0: 也有，因为它是欧莱超市。
1: 欧莱超市连锁的全部都有，
0: 只要有欧莱超市的，一般都有了。
1: 对，
0: 明白了吧，观众朋友们？好了啊，拍下来了没？拍下来了。但是你回过头来，
1: 你连包装盒都可以去比。
0: 对，这前面有包装盒。就是如果你回过头来说我没有订，我确实比完之后了，我自己硬凑了3件，我发现真的根本就不可能达到999，我后悔了，想要在东方购订，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汤锅的问题。你说如果你说我愿意没有汤锅也999订，不好意思，不是999，是1299。您就恢复到1299，
1: 我们1299这个价格其实。当时也维持了3年左右。
0: 对的，我知道的。对啊，因为之前是姚芬一直在做这个
1: 这个节目，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看到了没？我没有这个的话，那你就1299，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好不好？我跟大家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
1: 但是今天有汤锅，对不对？今天有了汤锅之外，还有我们纯钛快烧，还有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0: 对，
1: 所以这套组合本身就是我们所有电视组合当中性价比最高的。
0: 就拿三头鹰自己来说，也是最高的。
1: 对的，
0: 您放心。
1: 但是
0: 下一次做节目肯定不是这套。
1: 但是这个货真没有了，这个货
0: 现在
1: 我们其实8月的时候就提交订单给到工厂了，说我们后面秋冬内需要这个大量的货，但是工厂一直没有出来。
0: 因为各个渠道都要啊。
1: 对。
0: 你以为只有东方购物要这个货吗？
1: 我们今天这些库存还是专柜那边
0: 真的
1: 掉了一点，抢过来一点，凑齐了东方股的要求的。
0: 确实不容易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了，记得选择货到付款没毛病的。但是今天这个名额先抢住，
1: 先抢，
0: 要不要您来决定？021-5111-9900。
3: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厉害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现在各种各样的锅子的材料百花齐放，铺天盖地的。
1: 对的，
0: 那知道现在钛好，刚才马伊也讲了，钛用在了身体上面，
1: 对，
0: 用在了
1: 科技上面，假牙呀、心脏支架呀、髋关节、骨关节、膝关节，对吧？包括呢，你会发现钛还用在比如说航天航空、航海领域，
0: 对，
1: 因为它确实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很稳定，
1: 就是
0: 非常稳定。
1: 你温度怎么变化，它也不怕；
0: 对，
1: 你环境怎么变化，它也不怕，对吧？你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做菜做饭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做点什么西式煎炒的，然后我们中国人喜欢大火猛炒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可能酸的、甜的、辣的、咸的，各种各样都会有变化。
0: 就你怎么折磨它，
1: 它就是不动，
0: 它不抱怨，
1: 对，
0: 它就我自岿然不动，对吧？谁管我？管你是谁，你来谁来，你连硫酸都没有用。
1: 它的金属惰性就是很强，
0: 对，就非常
1: 懒，
0: 对，
1: 很懒。
0: 你就记住它很懒，它跟我一样懒，我不愿意挑锅子，
1: 比我们懒多了。
0: 所以您回家里面啊，如果咱上了年纪的长辈了，你说我家里真不要左一口右一口的，真烦得慌。但是呢，平常的锅子又做到了很难做的不粘，
1: 对，
0: 加一堆的其他锅子就很麻烦。那我们今天给您推荐这口，咱就用下去，除非您不故意破坏它，拿锤子把它凿漏它，
1: 对呀，
0: 几乎就用，
1: 可以用一辈子，
0: 就往下用下去，
1: 对不对？
0: 除非您自己不想用了，然后把它扔掉。这个锅子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本身它的这种不粘效果好，所以你做很多食材在刷锅上面咱也不担心。
1: 是的，
0: 哎，它又没有一些像锅内有铁的含量，所以它不至于让你粘，不是粘的，就不至于让你生锈。
1: 对的，对的。
0: 注意，它就不至于让你生锈。它只有那像铁锅那种情况才生锈，很多人就比较讨厌生锈这一点。就生锈了，家里吃进去比较就烦得慌吗？
1: 对呀，
0: 就不会。
1: 对，它就是很稳定的，所以你日常打理当中也很方便。
0: 我得提一句啊，很多不锈钢还会有可能生锈呢。
1: 啊，会。
0: 是的，不要以为不锈钢它不生锈啊，虽然被名字给骗掉，骗到了啊，因为有些不锈钢呢，它的纯度不够好，
1: 对，
0: 所以它会生锈。
1: 会的，
0: 因为不锈钢分型号。
1: 是的，它分型号，它分排号的，
0: 对
1: 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我们送的这个也是食品级304的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对吧？包括有很多什么430的呀、18-10的，可能每个标准不一样。那其实不锈钢它是合成的，
0: 对，
1: 它是各种各样的金属在一起之后呢，让它尽量不生锈，所以叫不锈钢。
0: 对，
1: 但是今天钛它是本来大自然就存在的，
0: 它就不锈，
1: 对的，
0: 它就稳定，它就是
1: 稳定，它就是懒，所以您就是放心的、大胆的怎么用都行。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又加了一个10万密集点阵的技术，让它做到一个没有涂层，但是也能够达到国家一级不粘的这种效果。
0: 你看刚才马伊给大家承诺价格的赔偿100，你看观众朋友眼睛就亮了。你要我可得挑战你一下，马伊，对不对？观众朋友说了，我万一真的在专柜里面发现你这不同货，发现货不对版，
1: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首先我再次承诺给到大家，东方购物所有的每一套组合跟我们专柜当中看到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都保证全部都是官方正品，
0: 只有可能他卖断货了，不可能他不上架的。
1: 第二点呢，如果您对价格组合有担心的，我们这样子先把东方购物这套组合抢回去，
0: 好，
1: 然后呢您到专柜去比，比价格比品质都没问题。如果您在外面找到比我们更加便宜的、更加优惠的，我们这套组合您就留着怎么处理都行，然后价格按照东方固999乘以10补给大家，
0: 那就99,900了，多爽啊！但是呢，人家不会做这么傻的事情
1: 了，对，
0: 何必要自己赔款呢？干嘛不同货呢？来看看今天这锅子的好处，这个鱼要煎多少鱼？平常的锅子很有可能，您除非用不粘锅那个涂层，它可能做到这个效果。
1: 对，
0: 平常的一些金属锅很难直接做到这种效果。
1: 是的，是的，因为您想，我们今天就是赶时间嘛，然后也没有怎么去定型，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在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油稍微再多一丢丢，然后呢再给它定型，后面你再怎么去加酱汁呀、红烧的呀、茄汁的呀，包括各种都没问题。它不粘效果，这些一泡泡，就是因为10万密集点阵把它托起来。顶起来、
0: 多好！你看这绵密的小泡泡，就证明到这个小凹槽啊，它的热量温度非常的均匀。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会儿一个大泡泡鼓起来了，一会儿一个小泡泡鼓起来了。你说这个锅子的，明显是锅子的某一个地方，它薄厚不一样。
1: 对的。
0: 你从泡泡也可以判断这个锅子做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是三层的结构，所以受热是很均匀的。
0: 哪三层？
1: 我们是外部是铁，中间是铝，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纯钛板材，没有任何涂层，都是100%的纯钛板材，然后您看没有涂层之后洗锅也方便，对吧？刷锅也方便，
0: 钢丝球使劲蹭， 对吧？稍微的用点力把它洗干净。
1: 不然以前的话，那个不粘锅要等它冷，对吧？冷掉之后，然后再用什么柔软的抹布。
0: 你就别说这个了，我家里面肯定是有刷这种金属锅的钢丝球，也有一些硬的百洁布。
1: 对。
0: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顺手就拿到钢丝球刷了，刷了两下，突然想起来，但已经刮上了。
1: 对的。
0: 就真的是觉得很心疼，
1: 对
0: 呀、
1: 啊，那一刮之后，你下次再做这种什么红烧肉呀、浓油赤酱的，那那划痕肯定就不行了呀。
0: 你会越来越那个地方会慢慢起皮，
1: 对 对，
0: 就跟那个墙起皮是一样的，
1: 油漆那个油漆，
0: 就是你那个墙起皮之后，你把这块撕掉以后，它那个接触处它又会起皮，
1: 自动会脱落，
0: 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你的不粘锅那个皮也是一样道理，当它有一个地方划痕，不像我们这，你看看，你看我们粘了吗？没有吧？
1: 没有。
0: 如果里面是有一些涂层类的，它只要有一块划痕，它慢慢那个地方就会翘边，
1: 是的，
0: 翘边翘边，它整个慢慢就大面积就脱落，就跟一个墙皮是一个道理的。
1: 对 对，
0: 明白了吗？所以那个墙皮你知道是涂层，这就是这样的。
1: 对的，
0: 你一起一撕，整个就跟你手上那个。那叫什么来的？
1: 撕皮
0: 的一撕啊，一整个手皮都撕下来了，
1: 对，
0: 就特别疼。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个锅子啊，30公分，
1: 30公分的炒锅
0: 可以了，
1: 对的，
0: 这个30公分炒锅，而且它这个锅子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锅底啊
1: 还比较平，
0: 对，它的平的面积比较大，不像很多的锅子是一个像尖尖的。
1: 对，
0: 像一个尖尖的小尖角，顶尖那个，它几乎很难做到这么平。这么平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大家摊个饼啊，或者做一些什么蛋皮饼什么的东西的，
1: 对，
0: 它的面积啊，正正好好是家里的一个饼的面积。
1: 就相当于有煎锅的功能，它也有
0: 很多那个半成品，
1: 卖那个手抓饼，
0: 对，
1: 葱油饼，
0: 对，就这个面
1: 积。早餐的时候嘛，
0: 或者是那个披萨。
1: 对，
0: 卖的半成品披萨也是，可能还比它小点，
1: 你可以上去烘烤一下，
0: 对，你把它丢进去是正正好好，这边缘这个都契合了，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有的锅子你要说不是底这个地方，它在锅边你会发现火嘛先可着这儿来嘛，
1: 对，
0: 它那个锅壁是另外一个温度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不均匀就在这儿，但是如果你的都在底部摊平以后，你的温度不就特别均匀？
1: 对，它就有一个更好的均匀散热导热。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锅底这个部分大家发现了没，做的比较大，这个也是它的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1: 是的，
0: 好吧，而且它本身那个灶具那个爪，有生活经验观众知道了，有些时候那锅太圆，它会呲嘎偏到这儿，呲嘎偏到这儿，你除非搞了一个特别大的爪把它架在里面，特别特别大，
1: 是的，
0: 但我们这个锅底正好省了它滑来滑去的了，它本来就是平底的，你看这一下子支住了，大家发现了吗？就一下子就卡住它，
1: 是的，
0: 明白了吗？
1: 就你没记到那个灶眼，它不容易打滑，
0: 它不会偏，你知道吗？它不会炒炒盘变这样了，
1: 对的，
0: 所以你就安心，这个锅子这个设计非常的
1: 好，细节都很满，对吧？
0: 不错
1: 细节都全部都做到位
0: 的。这还有个汤锅是20公分，
1: 汤锅是20公分，3升的这个容量，将近3升之后，基本上很多说日常的炖点什么冬瓜汤啊，然后紫菜蛋汤啊，肯定都没问题，炖只鸡、炖两只鸽子都没问题，都可以。但是这个汤锅断货啦，
0: 就因为它。
1: 对，这个今天的我们这个库存啊，因为东方锅对每一档直播都有一定的库存要求的，不可能没有库存就来直播。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库存还是从专柜补了一些，才能够达到东方锅的最基本的要求。
0: 旁边还有一个钛的快豆勺，
1: 纯钛的快勺组合，对吧？您会发现它也是很优质的，然后在门店当中也是300多块钱。除了纯钛快勺之外，还有我们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这个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呢，其实家里面有些如果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不锈那个食品级的话，可以正好给它升级一下，更换一下，买一买也是300多，今天送给大家。
0: 好的，999块钱，之前东方购物是1299，给大家降了300块。
1: 对，
0: 那每一口锅子，包括我们算上今天的钛的快多少，注意我说是钛哦，不是平常材质，平常材质不锈钢我们不算在内，
1: 是
0: 我们要算就算纯钛的东西。今天这三大件一除，333，
1: 300多，
0: 专柜正价的快多少钛的您是买不到的，
1: 是的，
0: 是398。我不管它搞活动还是怎么着的，今天的搞活动锅子，我请问您从1599、1558怎么搞活动能搞到333的价格？您告诉我，
1: 不能。
0: 您要说1588挑战了，1558挑战了，那旁边这个1000多少来着？
1: 1099
0: 汤锅，
1: 对的，
0: 你搞个几折能够拿到，这怎么了？
1: 我可以帮大家再来确认一下这个价格。
0: 行，
1: 因为现在很多渠道确实也都在搞活动，对吧？因为很多说那个十一啊，然后呢，包括后面双十一啊，我就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刚刚前两天刚刚给大家看。大家觉得网上最便宜是不是？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1: 您来看啊，
0: 它网上没有
1: 这个是30公分的，你看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经典款的，人家也是对的。平台补贴之后999，
0: 就你要凑满。
1: 我有88 VIP 那个会员，有这个平台的会员
0: 才会999吗？
1: 对，不然的话优惠钱是1599。
0: 那我们没有跟大家说假话吧？
1: 但是
0: 涨来1599，
1: 这是一口锅，这是一口锅
0: 哦。
1: 另外一口锅，您来看，你看到手价格，
0: 你确定这是国庆期间的价吗？
1: 对， 就是上个星期我刚刚搜的，
0: 那就是十一的价喽。
1: 对呀、啊，
0: 天哪，观众朋友们，嗯，你看看我们，
1: 你就算再等双十一好了，再参加什么各种凑单满减，
0: 我跟你讲，马一啊，嗯，现在这些活动啊，一年
1: 凑不明白，
0: 就一年，它几乎都是在活动价。说实在话，
1: 说实话，
0: 我发现了，我对比了一些价格，就是你所谓的五一，所谓的十一，即便你等到11月11号双十一，它其实价差不差，没差多少。
1: 哎，对，
0: 所谓的可能啊，我举个例子，十一是999。他双十一我是最低价998，嗯，就他可以给你稍微，但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给你了。
1: 对，比如说979，他也觉得已经是最便宜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会说，哎呀，999一下给你干到了什么333
1: 啊，我双十一是最便宜的。不可能，
0: 他没有这样。不信的话，你把十一的截图截发以后，你再对比双十一，你看到的价格有多大差距？
1: 就是
0: 实际上没有太大差距的。
1: 对，
0: 我跟你讲真话。就现在这些商家我已经摸透了，所以大概你不会是11个搞活动定，还是什么双十一了，还是双十二，大差不差都这价。
1: 啊，
0: 也没有什么故意要等到那个时候。实际上，现在商家的都是那个所谓的噱头，
1: 但我们现在平台也都是很
0: 直接，就给您一个最低价就完事了。你要不信的话，货到付款。今天下午去他的专柜去比，
1: 可以。
0: 我都说去就好了。旁边前面呢还有一些我们的包装礼盒，
1: 是的，
0: 您可以拿着包装礼盒收到之后，拎着礼盒去比。
1: 对对对对，我们
0: 有包装礼盒的话也可以送人呢。
1: 啊，可以可以。
0: 十一的时候，
1: 对呀，
0: 对不对？有一些什么新婚的啦，小夫妻、
1: 乔迁新居的呀，对不对？然后包括什么闺蜜生日啊，如果说办那个寿宴呀，对不对？你可以送。这个没问题的，
0: 因为
1: 我们这个银灰色的这个礼盒，我觉得还是蛮有质感的，
0: 蛮不错的。好，最后11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啊，333一口锅哟，02151111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

0: 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1: 那三头鹰的锅具在出厂之前每一批次都要抽检吗？
2: 是的。
1: 哦，那都有哪些必要的检测项目呢？
2: 嗯，我们的耐磨，然后
1: 这个看到的就是耐磨吗？
2: 对，现在这个就是耐磨。
1: 哦，这个大概要测多少次啊？
2: 15000次。
1: 15000次。
2: 是的。
1: 国标是5000次就可以，你们要测15000次。
2: 对，我们是做的破坏性测试。
1: 那这个是什么测试啊？
2: 手柄疲劳测试，就是测试那个手柄的牢固度。
1: 哦，就锅的手柄的牢固程度啊。
2: 对。对，
1: 这个要测多少次呢？
2: 15000次。
1: 15000次。
2: 对。
1: 这是不粘测试吗？
2: 是的。
1: 那一般怎么做？
2: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的锅的表面温度达到150到170，然后我们破壳一个鸡蛋放下去，
1: 啊，
2: 直到我们的鸡蛋的蛋白凝固之后，就可以吹试一下。
1: 我可以试吗？
2: 你可以试，你可以试。
1: 哦，就是完全没有粘到锅上。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要测试几次？
2: 3次。
1: 3次。
2: 对，
1: 然后全都不粘就合格。
2: 对对对对对对，达到国家。哦，
1: 做什么实验？
2: 耐腐蚀。
1: 用什么做啊？
2: 这个是用我们的氯化钠放5%的配比。哦，就是与水的配比5%就可以了，然后煮2个小时。
1: 啊，盐性测试完了之后是不是还要测试酸性啊？
2: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酸性测试是按照2%的配比去做测试的，就是我们这个水我们首先是准备好的，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酸倒进去之后，然后我们把它烧开，然后静止2个小时。2个小时也是我们的测试结果，也是它里面没有锈斑没有腐蚀点就可以，就达到我们的国标标准。
3: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三头鹰这个好的品牌。三头鹰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马一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嗯，稍微的介绍
4: 一下。好的，三头鹰是1919年成立在德国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嗯，它诞生在德国索林根地区。嗯，在那个地区呢诞生了其实很多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
3: 嗯，
4: 比如说东方跟我合作10几年20年双立人。
3: 哦，
4: 我们之前推荐过的 WMF。
3: 哦，
4: 对不对？
3: 都有名。
4: 并且在德国索林根地区有个博物馆。那你想博物馆是陈列什么？就是肯定是有些历史纪念意义的东西嘛。
3: 是的，是的。
4: 那边有个锅具厨具的博物馆，三头鹰的商品啊，早年的早期的一些目前还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
3: 嗯，
4: 因为它确实对我们很多锅具的改革，对我们很多锅具的改进做了很大的进步和贡献，所以它是真的百年历史、百年沉淀，并且不停在进步的一个品牌。
3: 那观众讲了，你在德国说那么热闹，你在上海看不见，我们不也不知道你说的真假吗？
4: 这样子，在我们入驻到中国之后呢，一直致力于就是钛领导品牌，就是在钛行业，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更好的钛的厨具。
3: 嗯，
4: 所以我们除了说东方购物，除了线上的很多旗舰店，也入驻了大量的专柜商场。
3: 嗯，
4: 全国有260多家高端门店啊。在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九观中心、大丸百货、新世界、市百亿店、高德物、欧莱超市、环贸、IPM 那边，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
3: 哦，
4: 并且胖东来我们也入驻。
3: 哦，
4: 嗯，
3: 这么厉害。而且大家自己订购回去以后，
4: 嗯，
3: 你愿意比价随便你去比。刚才说的这些地方比完之后了，你说我想送人，自己买一买用一用，家里翻新的，
4: 嗯，
3: 厨房的说换换新。嗯，儿子女儿结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锅子材质都有了，铁锅不粘锅都有了。
4: 嗯，
3: 钛锅呢始终不敢下手，确实是乱七八糟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4: 对，
3: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钛的纯度可以达到
4: 纯度是99.86%。对，这个不能随便说，一定要再次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检测报告啊。嗯，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是钛的纯度是99.86%，它真的是高纯度。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就是在东方锅几年前，大家为什么花什么1000多块钱，然后900块钱800块钱去买那个钛杯，人家钛杯也有检测报告，对吧？99.6%、99.8%都很好。但是你想，我们当时我记得我都在东方锅买过一套组合，1699还搞活动，然后2个杯子，那每个杯子平均下来什么800多块钱。我手上这个呢也是纯钛杯，然后呢当时搞大活动买过来300多块钱，但是只有200毫升嘛，好像。
3: 你看嘛，
4: 嗯，
3: 真的就是这么点。
4: 对，
3: 300多块钱。
4: 300多块钱，
3: 因为它那个内部应该钛的。
4: 对，
3: 所以女性的钱比较好赚。来吧，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面啊。嗯，首先呢，30公分的炒锅，给大家稍微的再看一下啊。这个锅子呢，你说他们家多有个性哈， 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口，我目前为止做这么多锅具，
4: 嗯，
3: 没有看到谁把自己的，如果敢出现问题的话，这不就是一个小尾巴吗？
4: 小把柄吗？
3: 小把柄吗？被你抓住了他的小尾巴、小把柄、对不对？锅的内部竟然用钢印直接打上了。
4: 对的，
3: 我就是百分之百
4: 白材，用纯钛板材。
3: 你就说他有没有自信吧？
4: 肯定有自信、
3: 啊，没有自信谁会印上去啊？
4: 不然的话，真的就像徐明老师说的，把柄给到大家，
3: 对呀、啊，
4: 我们不是亏了吗？
3: 你一检测他不是，一检测他不是，他不要赔死了？
4: 对，
3: 对不对？
4: 所以
3: 这一点大家都可以安心去抢。安心去定，这也是个大品牌，它确实透露出它自己的品质，
4: 是的，
3: 严格把关，您安心。
4: 对的。
3: 第二个，刚才那个字旁边有好多的小凹槽，
4: 嗯，
3: 这个凹槽呢就是十万密集点阵
4: ，
3: 就像这个手中的这个空档，它旁边就是那个凹槽的边边，
4: 对，
3: 它可以把食物托起来，就像这样的托起来，
4: 顶起来。
3: 它把食物顶起来后，这个小凹槽里面就是油，
4: 对的，
3: 这里面就是油。小油花就可以煎它这一块，
4: 是的，
3: 它把它食物托起来，它是容易粘吗？焦吗？就不容易粘，嗯、
4: 对，
3: 不
4: 理性的一个不粘。
3: 所以这个锅的好处就在这里。
4: 嗯，
3: 除了这口锅之外呢，30公分啊，价值1500多块钱、嗯，旁边还有一个汤锅。这个汤锅，马毅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4: 对的，这个汤锅断货，全面断货。啊、为什么汤锅很好啊？
3: 嗯，
4: 因为汤锅的锅底也有一句话叫做“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
3: 有个小把柄给你了。
4: 对，20公分的口径，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所以这个汤锅的话，真的特别适合秋冬天去什么炖汤啊，炖一些滋补的东西，因为很多说我简单加点红枣枸杞也想要身体好，那很多时候家里面说买了什么野山参呀、然后要炖点什么燕窝呀、桃胶呀，然后再要炖点什么那种那个叫什么海参啊、对不对？那您这种情况加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它一定要稳定，不然的话那些钱都打水漂了。因为现在很多叔叔阿姨都比我们更加懂啊，这个季节怎么搭配了，这个节气怎么吃啊，然后家里面可能现在什么情况呀，我要是适合加点什么东西进去，您不管怎么加它就是很稳定的，它没有给您拖后腿。
3: 你知道之前我东方给我买，不知道我东方给我买过这个杯子的构成吗？我们曾经在太杯里面给大家做过实验，
4: 对
3: 同一个品牌的香参，拿着同样的片数，
4: 嗯，
3: 丢到玻璃杯或者其他材质啊，搪瓷杯随便你啊，然后再丢到太杯里面同时煮同时泡，然后再摇沫沫，那个太杯的沫沫看啊，可能是沫沫就这么多，普通杯子就这么一点，
4: 对，
3: 大概啊，
4: 嗯，
3: 什么意思呢？钛对于材质的激发
4: 营养的释放，
3: 对它的营养的激发和释放，
4: 它是加分的，
3: 非常优秀，
4: 对，
3: 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对的，
3: 所以大家回去要煲汤，煮营养养生的东西，
4: 是的。
3: 最好是用
4: 钛，你放在这儿就放心了。
3: 对，
4: 因为你想，我们炖汤有时候确实十几分钟、20分钟，你只能煮个什么冬瓜汤，对吧？
3: 哎、
4: 但是你想，有一些什么鸡汤啊，40分钟、45分钟，宽汤久煮那些东西，长时间高温咕嘟嘟咕嘟嘟在那边冒那个沸腾的，太稳定，它没有给您拖后腿，给您加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库存啊，真的是抽了专柜好几个门店的货，然后给到大家东方购物的。
3: 您就这么理解，今天这套构成是26年的收官之作，
4: 收官了。
3: 就这套构成啊，你可能下次再看到要换东西了。
4: 因为之前我一直说这个东西不送了，然后每次都更好有活动，你知道吗？要么就是什么七夕节活动了，要么就是中秋活动。
3: 对，关键就是正好这个时间呢，一个节日接一个节日来。
4: 对，
3: 你说吧，你这个节日参加，那个节日你不给，那观众是不是要挑你了？
4: 对呀。
3: 但是作为11这段时间，好像貌似接下来没有什么。
4: 主要是价格扛不住了，
3: 对，咱国家形式的法定节日好像就没有。
4: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是要去专柜调点货吗？专柜说你卖那么便宜，还来问我调货？
3: 对啊，你让我们怎么样？
4: 对，
3: 对不对？所以大家安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除了这个锅子之外，还有一个钛的勺子，
4: 纯钛快勺，对的。
3: 所以这三件除下来，每一件才333。
4: 是的。
3: 我说您安心在哪里呢？您要是不安心的话，今天抢完订完这个构成，选择货到付款都可以啊。
4: 对。
3: 下午您就去马一说的那几个店铺，去比价，
4: 可以。
3: 您就比，什么都不用找，你就找这个炒锅。一般我相信这个炒锅在绝大多数肯定要有，因为中国人炒锅是王。炒锅是王，
4: 对的，
3: 没有炒锅一般家里面不可能只有个汤锅，没有炒锅我不相信。
4: 对，您就去比，您怎么比都行，
3: 一般都有炒锅的
4: 身影，比品质、比价格都可以的。
3: 就先比价。
4: 首先，我承诺给大家，我们跟专柜品质绝对是一模一样的，不存在任何的 A、B 货的情况。第二点，价格方面您也可以放心，因为如果您在外面找到比我们整套组合更加优惠、更加划算的话，首先这套组合您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然后您丢掉、送掉什么都可以。价格当中按照东方谷999乘以10倍补给大家，
3: 乘100，
4: 可以，没问题，
3: 99.9，
4: 可以。
3: 观众朋友们，就这么
4: 有自信啊，您就去找吧，
3: 你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4: 对的。
3: 你三两口给我再加一个泰的筷子和勺，你试试看，
4: 对的，
3: 谁家给你999？你来告诉我们，我估计他们，哎，我跟大家说啊，最后插一句话，活动归活动，商场归搞活动，商品的商家是有权利不参加的。
4: 啊，
3: 如果他没有利润空间，他是可以不参加的。比如说，有时商品我要搞个9折活动，他说我没有，我可能只能95折，那他也只能九五折。
4: 对对对对对对，
3: 明白了吗？打电话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9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真的是一阵秋雨一阵凉，天气是渐渐的转凉了，大概也就十几度的温度，再过一段时间呢，差不多就是要进入冬天了，对吧？那我们说呢，冬令进补养生的好时机，今天的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再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说在整个长假期间呢，大家要出去旅游的也好，走亲访友的也好，提着这样的一盒红红火火，同时品质又非常高端的海参，而且是即食海参，不但是面子也有了，对吧？同时自己所花并不多，因为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大家好，
8: 潘总好，观众朋友们好。那确实呢，今天呢，其实来的时候呢，降温啊，很多人说像我今天已经把外套都穿起来了，说明啊，秋天到了之后呢，秋风起，滋补也正当时。
7: 对，
8: 但是我们说啊，有的时候滋补呢，不是说所有的人所有都他都能补，但是有一样东西，海参，高蛋白，
7: 对
8: 啊。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所以它对身体的好处呢，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这个认证。
7: 是，
8: 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很多人说我发不来，不会发，
7: 对，
8: 不要紧。今天好当家呢，上市公司，品质有保证。第二年，第二点它是什么呢？它是有机产品。
7: 对。
8: 第三一点它是什么呢？它是已经全部给你发好了，开袋即食即可，非常方便。
7: 我们今天是分为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1.8公斤的规格，大概是在40到45头，然后单个的重量是在45克左右。那另外一个呢是在2.6公斤，总共是30到35头，每头呢大概是85克。那我现在拿到的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就是差不多80多克，
8: 对啊，
7: 挺大的这么一包。刚才我们也说到，它是一个即食海参，所以这个它不是蛋干，它不需要大家自己去泡发，
8: 对
7: 啊，已经帮大家发好了。看看我们的包装上面的信息啊，第一个好当家啊，我觉得其实
8: 上市公司，
7: 哎，一个是上市公司，第二个跟东方购物合作也好多好多年了，
8: 对啊，第一个呢，上市公司品质有保证，第二点呢，您看。非常重要的两个核心的啊，我们的这样一个标志，中国有机产品以及中绿华夏，
7: 哎，
8: 所以它是有机认证，非常权威的有机认证，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袋身上非常清晰的写了有机两个字，我们买过很多的食物，有机和不是有机，那这个价格差好多了。
7: 那这个有机呢，它一个是写在了我们的包装上面，第二个我们也拿到了它的有机的认证证书。
8: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它是一年发一证的。这个呢，我们是2025年有效期是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也就意味着什么？它这个是只有在2026年这一年当中，它给予我们的好当家这个是有机产品认证。那么它要为什么说这个难呢？它这个因为它要检测300多项内容，300多项内容当中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不符合有机认证的条件，那么连续3年它不能评。
7: 对，
8: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包括什么重金属的部分，你看全部都是未检出。为什么呀？海水很多是围堰呀、吊笼呀，你可能水呀、水里面的水质你可能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为了它长得更好，为了长个儿，让它不生病，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呢？像绿霉素呀，像一些敌敌畏呀、土霉素这些东西啊，你放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只有300多项全部合格之后，这一年我们才给大家发放这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那么好当家，发了今年，它是2026年还是哪一年？来看一下，从2010年到2026年，它已经是 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了，在这17年当中，没有一年它是不通过认证标准的。
7: 我们有很多的顾客，也就是从2010年
8: 对
7: 吧开始，就是吃好当家的有机海参，也吃了整整17年的时间了啊。然后我们说给大家承诺几点啊，既然是看了这么多的证书，这个证书其实就是我们品质的一个保证。
8: 对，
7: 我们今天是无污染、没有农残和没有药残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大家买到的不光是一个很好的绿色食品，
8: 是
7: 健康食品，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机的农产品。
8: 对，
7: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产品呢，第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小个头，这个差不多是在80多克，其实蛮大的啊。
8: 其实透过我们背后的这个可视窗啊，你大概能够看得出来它整个的大小啊、个头啊，包括它整个的长度啊，这个是可视窗。那第二个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把它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给大家看它实实在在的它的品质啊。那么首先来说呢，我们说它几乎没有什么水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海参啊，它这个是泡发的，所以大家看它瓶身上，它这个袋身上它有一个什么呢？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那
7: 是
8: 这个是吧？我们而且是复称出售的，复称出售两次称重的啊。那么这个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就意味着首先你看啊，我们因为你这个100克的海参当中，你可能如果说15%是水，有15克是水的话，你的钱很多都花在水上面了。但是你看，我基本倒不出什么水啊。第二点，我把它呢整个的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海参，你看啊，粗壮有力，你看非常有力，它是非常有弹性的、笔直的、竖立的。
7: 对，
8: 甚至我在把它横过来的过程当中，你看它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平直，对吧？同时，大家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7: 大家
8: 看
7: 啊，
8: 大小哇！这么大一个，是吧？非常大。第二个呢，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海参的这个乳头刺，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乳头刺，大概有5到6排，啊，这是非常密实的。同时呢，大家看乳头刺啊，这是什么呢？底部粗，上面尖，它是一个倒纺锥形的三角形的，所以是非常生命力很顽强的，非常的有力啊。那么再来看底足的部分。这个底足呢非常的清晰，而且密密麻麻的，它就靠它的底足像吸盘一样的牢牢的吸在这个礁石上。那么当海洋啊这个水流在移动的时候呢，飘动的时候，它不会把它身形带走。那么最重要，我们来看里面的海龙须，这是我们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很多把它提取出来啊，用于一些男性的一些啊精氨酸呀，大家都知道很贵很贵的
7: 啊，
8: 对不对啊，是吧？你要补一补这个的，那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海龙须它很新鲜，它没有掉出来，它是牢牢的扒在我们的海参的肠壁之上的。好，我现在呢把它整个的，我把这个壮硕的海参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啊。
7: 这个个头就大家眼前一亮了，对吧？大个头，
8: 大个头，
7: 然后又新鲜，
8: 而且你看啊，我用刀来切它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一下子切得下去的？它有弹力的啊，它是有回弹力的，所以你看我要切割这样一下才行，对吧？这样才可以把它切得开，你看。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海参，这批海参的品质非常之出色。再来，我给大家看，切出来的横截面，哇，懂的人自然懂了啊。首先来看啊，很密实，它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满肠满筋的这个状态。你看，全部都是满肠满筋的状态，对吧？而且大家看，我侧过来给大家看，它整个的新鲜度，你看，它这个非常亮，看到没有？大家买过海鲜都知道啊。你看它如果在光线下，它这种非常鲜亮的，就知道它是非常新鲜的。再来，它整个的，你看它的肠壁呀，它很厚，肉壁非常的厚实。所以这样的海参，我跟你讲，第一有机的，
7: 对。
8: 第二它是什么呢？经过了我们啊这个 RO 反渗透膜的反复的清洗这个水之后啊，它可以开袋即食，像早上是吧？
7: 对，就蘸点酱油或者你口口吃
8: 也行，
7: 都可以。
8: 对对对对对。啊，每天早上来一根高蛋白，
7: 一点都不腥，
8: 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7: 它嚼起来特别有嚼劲。你这个嚼劲就在于它的这个肠壁，它的肉质很厚实，
8: 对，
7: 是吧？海参大家说我空口吃也可以，我包个小米粥也可以，我炖个蛋也可以。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葱烤海参，我面前放了好多的菜啊，
8: 对，
7: 但得有一个好的好海参，对吧？你看这是我们葱烤的，这是我们炒菜的，这那边还有是炖个豆腐汤，
8: 对，鲫鱼豆腐汤，再加个海参，这马上档次又不一样了。
7: 对对对对对，好吧。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 是小组合，对吧？我们说是1.8公斤的，差不多是在40到45头，每头的克重是45克左右，1898。如果各位参加活动的话，其实更划算。那另外一个组合，如果说大家自己是买了送人的话呢，你看啊，2.6公斤，2598，它是30到35头，每头约85克，好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8: 对，
7: 而且今天你看都是一个红色的喜庆的礼盒包装。
8: 对，我们还在这个十一长假节日当中啊，所以呢，走亲访友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家里面的男女老少，他基本上都能吃。
7: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9: 不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酱肉啥么子打包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0: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还得到海洋之气呀、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0: 假期当中啊，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要提一些高档的礼物，对吧？特别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吃喜酒啊，对吧？子女结婚啊，父母过高寿的这个寿宴啊，包括要参加一些，我前两天参加一个朋友的那个乔迁新居，哎呀，那手里不可能空空的，
1: 对，
0: 你包个2000块钱红包。
1: 也不显什么，
0: 我觉得提一个不到2000块钱，但是很扎弹型的这个海参，这个特别好。你可以选大小两个组合的，没问题的。
1: 是，建议大家如果是送人的话呢，你就选大组合，
0: 对，
1: 因为呢，它第一个呢也就2000块钱左右，
0: 对。
1: 第二个呢，它确实个头更大呀，对吧？你个头更大之后呢，那你想85克什么概念啊？那几乎是8年以上的参龄啊，
0: 对。
1: 懂的人自然就懂了，海参跟年份它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海里面生长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更加的富集。
0: 是，
1: 对吧？那尤其呢，我们再三给大家强调，海参不能随便乱买。你有些小店面或者其他的地方，到底它是围宴的，还是吊笼的，对吧？这个养殖的水里面有没有放些其他的东西，对吧？还有一个呢，你这个海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其实海参，因为我们就直接基本上海参嘛，就是直接就是泡发之后就直接这样吃了嘛，所以啊，你不要觉得这个海参吃下去很多东西，你把一些不想要的重金属啊，有一些什么农药的残留啊，你吃进去之后，你说对你身体好不好呢？这个我就问你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更多的钱，翻倍的钱去买一些有机产品？
0: 对，
1: 因为啊，它是需要有机认证的，300多项来。
0: 而且就是我们说讲到季节性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就得吃当季的时令产品。
1: 对，
0: 天气真的是一阵秋雨一阵凉，这前两天还是有点穿短裤短袖不觉得冷，今天如果再穿短裤短袖就觉得冷了。
1: 对，
0: 你还得把外套啊等等穿起来了。
1: 对，
0: 天气越往后啊，叫一阵秋雨一阵凉。
1: 对，
0: 那这时候其实大家说自己的滋补的事情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们说秋天冬天，对吧？冬令进补了，那这个补法是什么呢？来，我们看好今天的这个即食海参。好当家跟我们合作好多年了，所以其实它品质口碑没得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然后再来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和吃的方便，就是我们像这样的海参是直接帮大家泡发好的，
1: 对，
0: 就是不是淡干海参。我以前买过淡干海参，
1: 对，
0: 一晚上都泡不出来，
1: 泡不出来的，好几天，很复杂的，要技术的啊。
0: 然后你看啊，它的个头大不大？
1: 大。
0: 对吧？你
1: 85克来，
0: 你通过这个包装，你都能看到里面那个乳头刺是根根直立，
1: 对啊，
0: 非常分明啊。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几乎，你看我这样去倒它，这个水啊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对
0: 啊，就是你买海参你会说，哎呦，可能有一半都是水啊等等啊，因为化完豆，但我含水率非常非常低，
1: 是
0: 把它剪开了，
1: 那要不直接剪开吧，
0: 剪开吧，
1: 来，我把它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们说眼见为实，
0: 对，
1: 它其实有撕口的，
0: 对，
1: 好，
0: 来吧，
1: 来吧，我来吧，你看啊，它这个首先你看它这个倒出来。几乎没有什么水，这点很重要啊。
0: 是，
1: 因为你看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固形物含量大于85%，大于等于85%。其实我允许有15%的水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呢，这一克，这如果假定它是100克的话，我倒出来可能有15克它是水。那么实际上大家都说海参都不便宜，那么你不要把这个钱都花在水上面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好当家上市公司，那么给大家的品质第一个保证就是什么？它就是真正固形物含量是真正有效大于等于85%，这是第一个，你没有花冤枉钱。第二个，你看海参品质，我们说好的公司，它第一个它挑选的过程当中，它海域多呀，它养殖的范围大呀，对吧？它就能够选得出来，对吧？你看一下，首先这个笔直竖立的，我晃动它的时候马上它就，你看弹性十足，甚至我把它横过来，你看它依然保持这个平直状态，你看我搬动它这个弹力，它不是拔得挡不起，
0: 对，
1: 它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个呢就说明它们新鲜，而且呢活性比较足。再来看啊，你看它整个乳头刺，你看倒三角形的，底下粗上面尖，你一看就非常的有力，而且你看一排，那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六排左右，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标准的非常好的，我们说到的啊，这个深海海参。再来看我们的整个的啊，就是我们说底足也是很密实的。最重要，当然我们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就是里面啊，扒开来看它肠壁里面的海龙须。
0: 这个海龙须啊，很干净，
1: 干净吧？
0: 很干净啊。
1: 而且如果说你不新鲜，海龙须会挡住了呀。
0: 对啊。哎，
1: 塌住了，掉在上面的，晃荡晃荡。你看它牢牢的扒在肠壁上，说明什么？非常新鲜。好吧，然后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切一下看啊。因为好的海参，第一啊，那很大，你看这边就是比较小的，
0: 又粗又大。
1: 不，你看一下这边啊，这边是大概就比较小了。我说句实话，吃这样的海参啊，你没有感觉，但是你看这样的，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85克的啊，这个很厉害。来，你看，我一刀下去切不下去，
0: 弹性十足
1: 啊。再来，你看，这个它要切。 还要横来回的这样来回两下。
0: 你看它切的时候啊，嗯，它其实还有一定阻力的，
1: 有阻力的，
0: 对吧？它不是很轻松切下去，说明什么？它肠很厚，
1: 对，
0: 它这个肉质很厚实。哎呦，啊，那可漂漂亮亮，
1: 漂亮啊！哎，我说句实话，像这样的，你看基本上都是满肠满筋，而且你看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的肥厚之外。你看它这个发深的这个地方啊，很深的这个地方，它是营养密集的这个成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年份越长，它其实它的颜色可能就越深一点，营养的密集程度也就会越高。
0: 是，
1: 那就这个啊，那层次是不一样的。
0: 就你看这根海参的这个色泽啊，一看就是新鲜海参，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海参的这个品质就非常高，
1: 直接吃。
0: 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无农残、无药残、没有污染。
1: 对，
0: 那大家说为什么会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的海参是连续多年拿到了有机的认证。
1: 嗯，大家看我这检测证书，其实有很多，一大本，有300多项内容。嗯，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它就连续3年当中不能参加评选。那么你看我们的关于有些抗生素这边，比如说绿霉素啊，未检出。土霉素未检出，敌敌畏未检出，这是我想你肯定不需要的，是吧？第二个重金属，海水当中啊，因为海洋现在海洋大家都懂的啊，你看我们里面都是重金属的成分，都是未检出。
0: 对，
1: 只有300多项全部合格之后，他才能拿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而且是一年一证书。这一年是什么年？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就是2026年这一年当中，我们才发了这个证。
0: 对，
1: 一年发一次。
0: 我们拿的证书啊，必须是在有效期之内的啊，这个是让大家就是火眼金睛替我们把关，我们也替您的入口的东西把关。然后再来，我们可不是今年才拿到这个证书，我们从2010年开始到2026年到今年整整17年拿到了连续有机的认证，
1: 不容易。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品质口碑，因为每年都要去检测，不是说我今年检测了可以。对吧？铁板狼靠的十几年吃，
1: 不是的，一张证可以躺着可以吃好多年，
0: 对啊，不是的，
1: 每年都要重新演。
0: 好吧，所以这个，而且吃起来，刚才大老师也替我尝了一口，
1: 来，
0: 吃起来这个东西它确实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什么？它是即食海参嘛，
1: 对，
0: 你哪怕就不蘸酱油，啊，这个它一点腥味都没有，
1: 对，它没有腥味，而且它第一个没有这种就是渣子那个感觉，
0: 没有沙沙
1: 的感觉，啊，沙嘴呀，包括我们角质啊，全都给你去的干干净净，
0: 每天一根海参，
1: 对，
0: 包括像复兴银烤的，
1: 对，
0: 深深学子，
1: 对，
0: 对吧？
1: 来，
0: 我记得那会儿，
1: 我们家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每就是高三的时候，每天早上一根海参，那现在不是要考研究生了吗？你看快不快？哎呀，那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又开始进入这个时候了，来，又是海参，
0: 那你给他买了吗？
1: 买了，这个必须的。哎呦，
0: 这
1: 提小就开始，来吧，
0: 来
1: 个满，
0: 来，谢谢。
1: 这个我跟你讲啊，潘老师这个菜啊，我跟你讲可不便宜啊，哎，像葱烧海参。像这样的葱烧海参，大家看啊，喏，138，一根儿，您这刚才一根儿就100多块钱下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你看，还有一个呢比较有名的，喏，比如说喏，哎，赤汤小米海参，它是论盅的，这一盅你看到没有？
0: 多少钱？
1: 128，
0: 要的。
1: 那我们今天你比如说我们已经给大家泡好了，对吧？这一盅弄好了啊，128块钱。
0: 对，
1: 哎，你甚至你说，哎，我晚上我招待客人，是吧？来点创意海鲜。来捞只小海鲜，哎，那以前叫小海鲜，
0: 对，
1: 是因为没有硬的。那我今天我海参放进去就
0: 这可是
1: 不是小海鲜了，啊，是吧？捞只海鲜，
0: 你自己在家吃
1: 海鲜，
0: 吃的也不心疼。
1: 对，
0: 你送人，我告诉你，今天一定是大组合为先。哎，大组合今天才2000多块钱，
1: 是，
0: 但是每个是达到85克的重量，负称称重的啊，负称来进行销售的，就我们称了2次。
1: 对，
0: 所以品质啊、重量啊、口碑啊，都是有连续多年。得到大家认可的，关键这个价格也很划算，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且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
1: 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里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2: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嗯，它主要是要抽检些什么东西？
2: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嗯，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
0: 哦，
2: 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咱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0: 好的，抓紧啊，最后的时间不多啊，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的海参也是在这个秋天，哎，已经是过了秋分了，应该是
1: 对秋分，
0: 秋分过了，对，所以大家说真的很冷啊，一阵秋雨一阵凉，
2: 对
0: 对吧？
2: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滋补啊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要起来了，
0: 嗯，
2: 对吧？但是滋补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还不补啊，那啥贴秋膘了啥，我身体吃不消的，把胆固醇又进来了呀，脂肪又进来了呀，
0: 哎，
2: 我们说。比较好的滋补的方式是什么呢？蛋白质含量要高，尤其老年人啊，蛋白质非常重要的，它对于你的肌肉啊，对于你的各方面啊，神经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的东西物质。但是呢，很多人说它同时往往吃蛋白质的时候，脂肪进去了，
0: 对，
2: 胆固醇进去了，好，所以我跟你讲，中国的这个海参被命为什么呀？
0: 嗯，
2: 这海八珍之首，
0: 是
2: 有山八珍、海八珍，
0: 嗯，
2: 海八珍它之首什么？高蛋白，
0: 哎。
2: 我们看它，其实它上面写的几乎是没有脂肪，它脂肪的标识是没有
0: 啊，
2: 哎，然后呢，胆固醇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所以它是非常高质量的这个滋补的东西，
0: 对
2: 对不对啊？所以吃进去的好的东西被你吸收，但是不好的像脂肪呀、像胆固醇呀，那你几乎身体当中没有负担，
0: 对，
2: 所以你看像95岁的
0: 哎呦
2: 老外婆
0: 是。
2: 对不对？你看考量它的标准啊，第一能不能自主走路，没有撑拐杖。哎，这个靠的是他腿部的肌肉哦，
0: 是是是，
2: 他的骨骼哦，他的平衡能力哦，这很重要的。
0: 这些靠什么来和？
2: 对，第二、哎、讲话，
0: 哎，
2: 讲话对答如流，
0: 思路清爽
2: 清晰，
0: 哎，
2: 对吧？思路敏捷，
0: 哎，
2: 对吧？那你这些，你看他气色、状态、皮肤都发光的，你看他，对不对啊？95岁的，我们都希望自己身边的长辈也好啊，我们自己甚至95岁还有这样的状态，
0: 是，
2: 你看他吃海参。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身边的一些高龄老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的习惯。
2: 对，
0: 这种习惯并不是说他每天吃很多胡吃海塞很多东西，他吃的少，但是他吃的精。
2: 对，
0: 对吧？这种精是什么？是在于他对于自己品质是有要求的。
2: 嗯，
0: 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好当家的即食海参，又是有机的产品，我相信也是给很多的家庭带去了一个好的产品。
2: 嗯，
0: 第一个来说，它的分量是足够的。
2: 对，
0: 85克。然后腹称称重之后称了2次
2: 啊，
0: 这个分量是保证的啊，
2: 保证的。
0: 然后再来看，你看它基本上是没有水分的，水是哪怕我去捏这个海参，这个水分都很难挤出来。
2: 是
0: 啊，所以它本身这种，我们说以前海参有包冰嘛，
2: 哎，
0: 对吧？它包冰其实不多的，化完冻之后，它其实水分不多，所以大家吃到的实实在在的就是整根海参的分量。
2: 对。所以我们现场是
0: 来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2: 再看切一下啊，好、啊，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2: 我其实它是有一丝口的
0: 啊，
2: 我只是让它的这个刀口显得更平整一点 啊。好，第一个就验证什么？
0: 嗯，
2: 那其实你花海参花的钱主要在海参上，不是在水上面呀。
0: 嗯，
2: 所以当我倒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水，
0: 嗯、
2: 看到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我把海参这样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基本上半根在外面了
0: 啊，
2: 我捏起来它就有弹性，
0: 对，
2: 肥肥的、壮壮的、有弹力的。你看那个这个就有弹力的，你看到没有？同时我把它横过来，
0: 是
2: 那、平板支撑一样的啊，弹性足不足？大家看，对吧？好，再来看几个判断标准啊。第一个粗壮，是不是粗壮？我放在手里一看就知道了，
0: 是真粗，
2: 粗壮有力。所以我们这是85克，
0: 对，
2: 85克什么概念？那就是8年以上的参龄啊，就是这个海参从生苗开始，
0: 嗯，
2: 在海里面它要足足散养。就是底波散养了8年，
0: 嗯，
2: 所以你看它的海参的这个刺，乳头刺，你看，
0: 哎，
2: 啊，
0: 很分明，
2: 壮不壮？而且很分明，一排又一排的刺。好，再来看它整个的啊，我们的底足密实有力。再来最重要的，来海龙须，那好的海参的海龙须，你看到没有？它是灰青灰色的，青灰色的，而且是什么呢？发着光泽的，很亮的这个光泽，
0: 它而且还扒着这个海参的肉，
2: 对，没有啪啪啪拢裂的这鬼角。好，我现在把这根高品质的海参啊，我放在砧板上，我给它切一下。
0: 嗯，
2: 好的海参其实你看它是有机的啊，那它切下去它是有弹力的啊，你看它有弹性的，它要用力的这样一下它才切得动。你看，好，切完之后赶紧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横截面啊，横截面一看大家都知道好不好？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像这种，
0: 嗯，
2: 满长满筋啊，满长满筋啊，哪怕到尾端的地方，它依然是满长满筋。而且你看，它8年以后呢，它的肉壁就很厚，看到没有？它的肉壁啊，它就比较厚了。喏，江克宗，肉壁很厚实。哇，你看，
0: 啊、海参啊，我们用几个词来形容它，一个是肉嘟嘟，
2: 对，
0: 肥嘟嘟，
2: 哎，
0: 厚嘟嘟，
2: 哎呀，
0: 对吧？然后吃起来是糯嘟嘟，
2: 哎呀，
0: 糯叽叽，
2: 真的，
0: 对吧？
2: 江克宗啊，因为很多人说我发不好，你不用发的。哎， 像这个，因为它已经是用什么阿尔法渗透膜啊，这种水啊，它很干净的，所以你直接开袋计时，早上起来来不及，
0: 早上一根，对吧？
2: 哎，海鲜的味道，
0: 是是是，
2: 不腥气，
0: 一点都不腥，
2: 有嚼劲，
0: 一点都不腥。
2: 没有沙、
0: 啊、对，我觉得不光是家中那些老人，包括复习迎考的孩子、嗯、对吧，我们说是像中考呀高考呀、嗯、熬夜的时候拼体力的时候啊、嗯、对吧，我觉得其实脑瓜要聪明，对吧，
2: 对，
0: 但同时你说靠什么来支撑我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2: 哎、
0: 体力啊、嗯、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这种啊、上班啊熬夜呀、啊嗯、等等各种的一些啊、上班人群
2: 对
0: 也应该来吃一吃、嗯、海参入菜、嗯、那每一道菜它都是大菜了，你看
2: 对
0: 西芹炒海参，哎呀对不啦，
2: 这个我说句实话、哎、本来一盘蔬菜啊，哎，但是你被海参这样一调，
0: 是
2: 一调之后呢、嗯，感觉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海参，哎、你看，
0: 是
2: 哦，所以我跟你讲啊，这道菜你完全可以，你到饭店里面去也要100来块钱左右了，这一盘海参，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就很漂亮，好吃吧。
0: 要不然你来碗饭，李老师。来碗饭挺好的。
2: 嗯，他因为这盘蔬菜啊，本来
0: 对对对。
2: 芹菜它自带鲜味的，但是那个毕竟蔬菜、嗯、加上海鲜的鲜味又不一样了。嗯、哎，捞汁海参你尝尝。
0: 捞汁海参。
2: 捞汁海鲜，这个现在很流行的。一般捞汁啊，小海鲜都是什么？那咖喱呀、啊，一滴糊啊，一滴其他。
0: 那你海参进去了？
2: 那你海参、啊？
0: 那就是海八珍。
2: 捞汁海参，我可是
0: 这个
2: 捞汁海鲜，它不是海鲜
0: 这个地位啊，这个地位就不一样了。
2: 哎，那干农可能你酸酸的、辣辣的、甜甜的嗯，很棒。还有呢，来个汤吧。
0: 来个汤。嗯。这个汤你看啊，这鲫鱼豆腐汤，这是一道平常的家常菜，
2: 对，
0: 但你放了两根海参，哎呀，
2: 它不一样了啊。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大家滋补的方式、
2: 啊、滋补
0: 在秋冬季节喝个汤啊特别好、嗯、对吧，你鲫鱼汤也好，你豆腐汤对吧，等等汤类的、嗯、煲类的，你就放一根海参，哪怕你就不煲汤，我炖个蛋
2: 炖得
0: 炒个菜
2: 炖得，侬讲我平常也在吃个呀，炖得呢我说起来营养其实不太够的，
0: 对，
2: 那如果说你蛋白质的含量还是少、嗯、你如果老两口一人来一根，哎呦，我可能感觉
0: 我们这个
2: 不要太多，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克啊、嗯、4克的蛋白质含量啊，实实在在。然后再来给大家几点承诺，第一个大家说吃什么，为什么要吃海当家啊、这个好当家呢，今天是连续17年
2: 啊
0: 有机产品的一个认证，17年，而且我们新鲜出炉的认证证书还在有效期，就每年包括2025年销售、2024年销售，过往数十年给大家销售的产品都在这个保质期范围之内，对吧？有机证书的有效期之内。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放心心吃吧，
2: 对，
0: 别担心它有什么污染啊、农残啊、药残之类的，我们通通都没有。检测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让您吃的呀更加放心。
2: 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且是当年的，管一年的，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嗯，一年一证，嗯，而且所有检测内容，包括重金属，包括一些农残的部分，你看，通通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嗯，300多项内容，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它就拿不到这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我们已经连续17年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还是选择一个大组合比较划算，嗯、因为毕竟是11假期期间，大家走亲访友要吃喜酒，
2: 对，
0: 对吧？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生日聚会啊、家庭聚会啊等等，那您总不能空着手吧？
2: 对对。
0: 包括红包呢，还不如把这个红包换成，也许它是哎一样价钱2000块钱，但是你分量感是不一样的，
2: 对，
0: 2000块钱的一沓红包和你2000块钱的一箱海参。
2: 上市公司好当家，而且是有机产品中立华夏和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以及是计时更方便的海参。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雨咯，啥么子叭叭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3: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4: 86，
3: 86岁了。奶奶呢？
5: 85。
3: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4: 好。
3: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3: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3: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成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3: 哦，
4: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3: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3: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3: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3: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3: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八十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好的，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其实像家庭当中的朋友聚会也好，家庭的一些有些喜事儿啊等等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提一箱海参是特别好的事情。反正你刚才就在得赢嘛，
1: 对吧？
0: 一个是扎开心，第二个来说自己其实所花2000块钱左右，你要去包个红包也好，或者买一些其他的一些滋补品，还得看这人适不适合呀等等，对吧？
1: 你像你买点水果，你想想看，第一好的水果也不便宜
0: 啊，对。
1: 第二个有些水果什么寒呀凉呀，你到底适不适合吃啊？
0: 而且天冷了呀，吃水果啊，其实像我这么爱吃水果的人，
1: 对
0: 天冷了也基本上对吧，也不是天天都吃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更要看人的啊。
1: 对，
0: 但海参呢，我觉得上知耄耋老人，你看95岁高龄的老奶奶，对吧？
1: 这状态，
0: 精神矍铄，谈吐清晰，面色红润，对吧？哎，腿脚他有力，
1: 对他没有撑拐杖自己在走路，
0: 对，
1: 多好啊，
0: 肌肉有力量，
1: 对，
0: 好吧。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像我们父亲营考的一些啊莘莘学子，还有经常加班熬夜的中年人，
1: 对，
0: 我觉得些，包括还有一些不良嗜好的，像抽烟呀 等等啊，这些人群，其实对于海参来说，对于你们来说啊，海参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当季滋补的产品。不要觉得说盛夏时期我们，对吧？我们说盛夏时期我们卖得也特别好，
1: 对
0: 啊。何况现在是一阵秋雨一阵凉，秋分都过了，再往后面走，11、12月份马上立冬了哟。
1: 对对对，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季节，一般都要说什么贴秋膘。
0: 哎，
1: 为什么要贴秋膘呀？我们的身体需要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和冬天，我们要储藏能量，储藏我们的底子了。那么这个底子呢，我们说不能胡吃海塞，往里都往去啊，因为你里面可能有脂肪啊，你比如说有蛋白，你蛋白质是要好的，但是你说胆固醇这些，可能就不是你想需要的了。所以海参的好处是什么？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
1: 这个就太完美了。
0: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大家说这么多海参的品牌怎么来选择？第一个，首选东方购电视大屏，像买这种相对高单价的产品，要认准我们的产品的品质。我们跟好当家合作了好几年了，
1: 对
0: 吧？我们是精挑细选，这么多上百家的这个海参供应商挑选出来的好当家。然后就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售前、售中、售后的一条龙一站式的服务。售前帮大家每一包海参都是质量检测过，就是它本身是负称。称重的就称两次，然后再来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是出了名的严格。你要知道买这种高单价产品，我们的严格的程度还要更胜于以往。
1: 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售中呢，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我们来兜底。
1: 对，
0: 售后万万一碰到买这种生鲜食品有问题，也找到东方购物和好当家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像买这种产品都是有人帮你保证的啊。再来，这个保证不是口头上说一说，而是真正落到了17年的纸质文件。
1: 对，
0: 17年的真的白纸黑字。
1: 对，我们以前买菜的时候呢，可能自己吃的时候，哎呀，没那么讲究，对吧？但是后面家里有小孩了呀，
0: 哎呦，
1: 可能吃的要更加的安全一点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考虑到有机，有机食物。那这个有机食物和不是有机食物呢，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那有机食物呢，还有很多的要求，对吧？它的检测更加的苛刻，比如说很简单啊，我们在这边，因为你说你海参是好东西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海域啊，它这个近海是不是受这个海水是不是里面有点什么重金属等等之类的呀？你要远海可能才好一点啊。所以你看，我们对于重金属的检测非常严格，像一些铅啊、镉啊、汞啊这些东西，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所以第一个，保证你的水质。重金属的部分来得更加的好安全。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工的围堰呐、吊笼啊，为了你看它大密度的在一起生长的话，就怕什么呀？就生病嘛。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它个头它长得慢嘛，你要8年，像我8年，它长8年85克，那有的时候你快点嘛，长得快点，所以会添加一些东西。那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绿霉素啊，比如说土霉素啊，比如说敌敌畏啊。那么这些东西呢，类似于那不让你生病的这些长个头的东西，你想要吗？所以这都是我们有机产品认证里面300多项，像这样类似的300多项。
0: 对，
1: 那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它就拿不到这张证书。这张证书是什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你看啊，它是1年发一证的。
0: 对，
1: 你不是说一张证发好，哎呦，后面就是你躺在上面就行了，年年都拿它了，不是的。你看发证日期有效期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它只管用这1年。到明年它重新要检测，如果有一项不合格，它照样不给你发这个证的。而我们连续17年有机认证， 在全中国也数不出几家来。
0: 这就是我们的有机品质，嗯，这就是我们的有机品质。这已经是打开快第四包了啊，
1: 对，
0: 第四包了。所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第一个有机产品连续17年的认证，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1: 对，
0: 然后即食海参，它不是蛋干，不需要泡发，拿到手里面，你今天拿到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来吃了，开袋即食。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以上的，啊，然后再来复称出售，就是称两次，
1: 对，
0: 保证它的分量啊是足斤足两的，对吧？然后再来上面的两个标志啊，这就是有机产品，
1: 中国有机产品和中绿华夏，对吧？绿色。

0: 食品和这个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这是非常权威的认证啊。
1: 然后给大家来打开吧，打开来看看，
0: 直接打开啊，
1: 打开啊，
0: 来，那上市公司的东西 啊，这个到底是不一样的。再来一个呢，我们这个因为它个头特别的大，
1: 是
0: 85克左右。第一个我倒出来，你看几乎没有水。
1: 对，
0: 海参说句实话不便宜的。我们允许15%的含水率，什么概念？就是100克里面它可以允许85克是海参，15克是水。但是你看现在我几乎倒不出什么水来，那就意味着什么？你的钱是花的值的，都是花在了实实在在对你身体有帮助的海参上面，而不是花在水上面。水你们自己家喝好了，你没必要在这个地方买这个水嘛，对不对？第二，粗壮有力。我捏椰子广东，那这个捏它的时候有弹性，你看像肉鼓鼓它挤出来一样的这个感觉啊，再来晃动的时候，你看弹性十足，
1: 它不塌的，
0: 不塌的，
1: 对，
0: 横过来给大家看，能够，
1: 它没有没挡过
0: 来，能够跟弹性都是该够的车啊，这是真的是富足的弹性。再来一个，你看它整个的海参的这个那脏吧，搁这个是上鼓鼓哦啊，都是你看全部都是海参的这个刺，
1: 你看它乳头刺啊，
0: 尖吧。
1: 都是很挺立的，
0: 对吧？这个乳头刺是结实有力，
1: 对，
0: 而且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那我们说到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实。那最重要，最重要，大家看清楚啊！来了来了，就是我们的什么呢？来，
1: 海龙须，
0: 海龙须。哎，我们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吃啊补品和几百块钱买的什么精氨酸，我的身体对吧？男性有帮助的，对不对？好。很贵的，它主要的是靠这个呢，就是这个海龙须里面提取出来的。那么有些海参，你有没有发觉，它打开之后，裂破破的，这个海龙须巴拉达就塌乌来了。但是你看这个海龙须，它第一个侧面，你看一点都不掉下来；第二，它牢牢地扒在这个长壁之上，而且长壁干干净净的，青灰色，发着这种新鲜的亮光。好，把它放下去，直接给大家现场切。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眼见为实，我已经切到第四根了，
1: 就是又粗，
0: 这个刀切下去它有弹性的。你再看这个，
1: 哎，
0: 有点心啊，它不是一下子切得下去的，它要这样切下去之后，它还要回弹一下。好了，这样的海参，我们说它的品质如何？来，我们眼见为实啊，来吧，大家看一下，海参
1: 这个肉壁真厚，
0: 肉壁你看，
1: 肉嘟嘟、肥嘟嘟，
0: 肉嘟嘟、肥嘟嘟的，对吧？满肠满筋，你看到没有？满肠满筋。所以这样的海参才是又肥又厚，吃到嘴巴里面感觉非常好。像这样，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再过多处理了，你也不要什么发泡了。
1: 你就是拿到手之后啊，你净水稍微冲一冲，你净水稍微冲一冲，
0: 它因为是这个直接，
1: 然后你就直接空口吃，或者蘸点酱油，淋点鲜酱油就好了，对吧？也不腥。
0: 不腥气，
1: 不腥气，
0: 跟老总一样。
1: 对，
0: 第二点是没有那种沙，咔啦咔啦沙的感觉，洗得很干净，什么角质层啊、死皮啊，全都给它去掉了。
1: 是。
0: 第三一个，有新鲜的海鲜的这个味道，嚼劲有弹性，
1: 让大家吃得放心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是没有污染，然后它的农残和药残的这个含量，大家可以看到了，都是非常非常之低的啊。所以是放放心心来进行选购。我们今天好当家的这一款呢，是分为两个规格，小的呢是45克一个，大的呢是差不多85克一个，
0: 对，
1: 对吧？当然，我觉得自己吃呢，你实实惠惠一点。但其实我觉得大小之间呢，价差也就是差了700块钱，
0: 对，
1: 对吧？那我觉得你买个大组合呢，其实两箱大组合吧。对吧？一箱我送送人，
0: 一箱自己吃。
1: 哎，一箱自己吃了。
0: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是90多岁的、80、90岁的老人过生日，一箱海参。
0: 我跟侬讲，
1: 那就是到位了嘛，
0: 绝对到位了，
1: 对吧？
0: 对吧？而且秋天才刚刚开始，
1: 哎、
0: 对吧？哎，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啊，一定要好好的滋补一下。
1: 你真的让老人家说，哎呦，真的大鱼大肉的、哎、这个流水席吃了几天了？
0: 我担心啊，胆胆固醇啊，
1: 哎呦，
0: 那个脂肪我
1: 你吃下去的东西，对吧？你能不能被吸收啊？
0: 对。
1: 但我们要吃的什么呢？就越是年纪大的，他要吃的少一些，哎、但要吃的精一些。
0: 蛋白质要高，
1: 对，
0: 对吧？这个是才是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身体极大的
1: 帮助的。年轻人也是呀，
0: 一样的，像你这样锻炼身体的、健身的。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要吃蛋白粉的。你这个优质蛋白，你吃下去。
1: 当然，我是不属于年轻人这一类啊，但我是属于呢中年人。
0: 你看上去就是很年轻，
1: 就是经常会熬夜加班啊，中年人群。那这类人群其实也是的，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抽烟喝酒的
0: 啊，
1: 对对，
0: 消耗比较大，
1: 消耗比较大的，
0: 对对对对，
1: 确确实实。包括你像中考生、高考生，
0: 学习的压力很大，每天大量的体力、精力、脑力都耗费在学习之上了。
1: 哎，
0: 这个时候呢，你更是需要给他身体来打好底子，给他加好油，
1: 对吧？对啊，
0: 就高考的时候，我跟你讲，整个高考期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出什么状况，没有掉什么链子，但是为什么呀？每天早上一根海参，
1: 是 哎，这个就是到位了吧，
0: 是
1: 吧？家长对作为家长来说，给子女的托举啊，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2010年到2026年之后，为啥要给大家看这个17年的品质好升呢？嗯，其实就是能做一两年的有机那。也不容易了，
0: 对，已经不容易了，
1: 对吧？两三年、三四年已经不容易了。我是连续17年的有机哦。
0: 对，因为你看啊，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海参当中，能够标有机两个字的也不多。为什么？有机它难呢？因为它要300多项检测。那为什么要300多项检测呢？对水质、重金属有要求。你看我们的铅啊、汞啊、镉啊这些，它都是未检出。
1: 是。
0: 所以这个它是达到标准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对于一些你可能添加的，让它促进它生长啊，不让它生病啊，你人为会添加很多东西。好，你看我们的绿霉素啊、土霉素啊，像这个敌敌畏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没有的，
1: 没有，
0: 好吧，都全部未检出。像这样的检测，我一大本有300多项，那么只有这300多项全部都合格了，那么这一年他才发一张中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给了大家。像这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我们在这个带身上全部都有的啊。那么你看，它是有效期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就一年，有了这一年。他才可以在这个瓶身上啊，这带身上给大家把这两个标志放上去，
1: 放放心心吃吧。这个好东西啊，其实确实不可多得，无污染、无农残和无药残，吃起来更加放心，而且吃起来很方便，即食海参嘛。
0: 对，不要
1: 你拆袋就能吃的呀。
0: 对，哎，不要发泡，对吧？也不需要去你任何的处理，对吧？你直接开袋即食。
1: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大小两个组合，我告诉你都是买大组合的。
0: 那肯定是
1: 大的是这一个85克，
0: 对，
1: 小的是比它小了45克啊。那你要选哪个送人？我肯定选大的嘛。
0: 因为像这个85克什么概念啊？它在海里面自然生长超过8年以上。
1: 对，所以建议大家
0: 不容易。
1: 而且你看像这种包装礼盒包装，十一假期今天才3号呢，4、5、6、7还有4天时间
0: 呢。对，哇，
1: 你送送亲戚朋友，走亲访友，做做客。对吧？吃吃那个喜宴、寿宴，送送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对，你看孩子高考啊，孩子中考呀，都需要吃它，对吧？老人更是不要讲了，
1: 2000块钱红包啊，换这个。
0: 老公平常工作压力大，什么烟啊、酒啊、应酬啊特别多的，你也觉得很多亏了，好吧？来滋补一下，
1: 是，
0: 这个时候正好是补的时候，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好补呀，稀不愁补啊。侬需要么子啪啦啪啦这种降温咯啥么子摆摆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现在都是买大组合的，买大组合的人真的是很有眼光。今天大的是每个是85克啊，分量是足够的保证。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海参也是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啊，我们说十一假期还有4天时间，对吧？大家说走亲访友，大老师还在吃啊，这我觉得为啥他能吃得下，对吧？一根两根三根这么吃啊，因为他不腥气，对吧？你要说新奇的东西，它不新鲜，很难入口。倒是吃说说吧，吃下去的口感怎么样？
3: 好，让我把嘴巴都咽上。
1: 很有嚼劲，
3: 老好吃了。
1: 哎，老好吃了，老好吃了，对吧？
3: 这个海参啊，确确实实品质非常的好，有机海参确确实实名副其实啊。第一个没有腥气，第二个呢有弹性，有嚼劲儿，第三一个呢，它是一点点沙质的感觉都没有，因为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像死皮啊。像一些角质层啊，像沙嘴啊，全都给你去得干干净净的。
1: 是，为什么买大组合？我觉得送人送礼啊，我觉得是大的呢。第一个彰显你的心意，第二个我觉得这是一份品质的保证啊。大组合，但是大组合2000多，每个是85克，我小的是45克。要我说，我肯定选大组合。
3: 对呀、啊，你个头基本大一倍了，
1: 对不啦？哎，真的是这样。所以大组合其实自己吃起来呀、啊、更过瘾。
3: 那当然了，
1: 对吧？但是你想，不管大小组合，我今天都是帮你泡发好的，叫即食海参，
0: 对，
1: 好吧？特别我强调一下季节性啊，这个已经是过了秋分了。
0: 对，
1: 这天啊，今天我穿短袖出来还真的有点凉了。
3: 我都穿外套了。
1: 大老师有先见之明啊，
3: 对，
1: 穿了个外套，为了说明啥呀？一阵秋雨一阵凉，
0: 对，
1: 贴秋膘，再往后面走，11、12月份立冬了。
3: 对，秋膘也不能乱贴啊。
1: 冬令进补，哎，你说的没错。
3: 对啊，你贴秋膘的时候，可能哎呀，什么什么牛肉、羊肉下去之后呢，很多脂肪啊、蛋白，你这个叫什么胆固醇都下去了，对吧？很多时候。哎呦，我巧不巧啊，我又要吃其他东西把它去掉了。
1: 是。
3: 那今天高蛋白啊，低胆固醇，接近于零的这个脂肪，那这个才是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的这个滋补食品。
1: 对，所以建议大家是买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00。

制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嗯、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嗯、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嗯、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嗯、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嗯，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嗯、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嗯、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嗯、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哎、那个地方的话呢、嗯、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嗯、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嗯、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嗯、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哎、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嗯，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
1: 对，
0: 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嗯，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嗯、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嗯、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嗯、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哦、嗯、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
0: 嗯、
1: 对、嗯、300克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嗯、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嗯、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嗯、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嗯、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嗯、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嗯、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哎、放点菌菇啊、嗯、放点木耳啊、嗯、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 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五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习，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习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但是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

0: 给大家带来复习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习不复习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习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塘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只要复习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
0: 的
1: 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它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清远鸽，
1: 对，
0: 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硒。为什么？因为复硒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而且拿到了复硒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硒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瑶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给你看一看，
2: 这个
1: 画面看到了吗？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完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复硒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葛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五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是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五只带回去，每一只进堂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五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99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的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那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节目还有十七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1: 富硒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啊，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
0: 是，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哦，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质量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西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的这个口感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你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嗯，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
0: 小朋友吃的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对吧，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有，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营
0: 养。哎，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别的什么都不放，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椒盐的
0: 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复西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今天复西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9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西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4只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快乐朋友白得一只，我们4只升级到5只，2/18块钱5只乳鸽，1只乳鸽算出来的呀，48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4/18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呼吸的嘛，它有呼吸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今天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要给要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你就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是那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儿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的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了，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 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罐是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配起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

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 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燕干燕窝的含量。 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这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 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歌舞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 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全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 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 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 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 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哈。来，今天是99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99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99块钱。 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但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
你就买融合糖，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

好，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胶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就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得19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 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它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单单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谢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APP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 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 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 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圆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 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啊分啊分啊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 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您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 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笑>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斤斤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 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又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 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 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的？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7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 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 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

0: 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90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早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2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
5: 肌肉是晚年最大的底气，如果没有肌肉，您是一个什么状态不用我形容吧。如果没有肌肉，大家可能只能说不断的消耗自己本身存有一点点肌肉，人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这个小骨头就跟个小木枝似的，小木棍似的。这种情况怎么才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想都不要想吧，邱老师。
6: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肌肉，我们的那个材料，它的那个基础就是蛋白质。那很多年纪大的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知道蛋白质的食物好，除了徐老师刚才说的喝奶我们可以获得蛋白质，但是因为乳糖不耐我们吃不了。
5: 对，
6: 还有很多动物类的食物，比如说像牛肉啊，像很多的那个鸡肉啊，这些肉因为我们的那个牙口咀嚼能力的退化，那个消化能力的退化，对这些食物同样也是慢慢吃的越来越少。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豆类食物当中也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但是它的嘌呤很高，就在食物上面的选择上面让我们有很多问题，望而却步。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每天确实吃了那么多的食物，那有多少能变成我们身体真正的材料，它可能在整个身体的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不完整不完善，没有办法变成基础材料给到我们的时候，它不但没有给我们营养支持，可能还增加了我们身体很多的负担。我周一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就是东方银铃的这个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接触了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就是她其实外形看上去很瘦，但肚子她说我还要再小一点，为什么？她的食物结构当中就蛋白质的量她吃的不够的情况下，他虽然吃的很少，但他的体型还是没办法达到一个好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蛋白质的食物，第一个我们要吃，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身体快速的去利用。
5: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非常好的蛋白粉，这款蛋白粉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我跟邱老师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蛋白粉，但这款蛋白粉请听我仔细读名字就很关键，往这儿来啊，它是德国进口过来的，原产国是德国，往上走看名字，品牌德卡夫，这重要是重要，但后面字更重要，叫做水解，乳清蛋白复合固体饮料复合粉。比如说我读一读这边啊，维生素 ADE B1 B2 B6 B12 VC 叶酸烟酸泛酸镁钙铁锌牛磺酸，哇，这个这么一堆，很多这个我看不到的。
6: 您看到的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说明它是一个复合成分，它
5: 不是
6: 只有蛋白质。因为考虑到我们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材料就是自己没法合成，需要的有40几种，所以这40几种我们如果从食物当中去获取比较难的，那么营养补剂就是一个好方式。然后徐老师刚才指的第一个词叫水解，那么乳清蛋白本身已经是我们身体比较好利用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但是它里面依然是有程度的区别。举个例子啊，就好比以前我们去到一个地方靠什么，走路，对不对？
5: 是。
6: 然后这是第一阶段，你是靠走的，
5: 1.0
6: 时代。 2.0 时代呢，我们会用一些非机动车了，你可以有那个哎马车了、牛车了、两轮车了，
5: 两轮车了。
6: 然后3.0时代，就是我们开始有那个汽车了，
5: 四个轮了。
6: 是不是到了3.0时代，跟前面是一个飞跃时代？
5: 质的飞跃，
6: 哎，质的飞跃。因为髓解乳清蛋白它里面有一个酶解的过程。所以有了酶的这个帮助之后，乳清蛋白的吸收率会变得特别高。
5: 就这俩字。
6: 如果我们平时吃的浓缩乳清蛋白，或者说分离乳清蛋白，它里面还会有一点那个乳糖的这个量的话，那么在我们髓解乳清蛋白当中，就没有那个乳糖的这个成分。髓解乳清蛋白彻底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吸收的速度。我们这个曾经做过那个试验啊，这个试验反正就大家也可以去查询。我们今天这个髓解乳清蛋白，在试验过程当中，我们口服之后的吸收时间是多久？7分钟。那么如果正常的蛋白质，我们在胃里面消化的时间、排空的时间是多久？最起码30分钟，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更长。
5: 就你刚才说质的飞跃啊。
6: 对，所以我们在吸收利用这个蛋白质的那个能力上面，就帮你减轻了很多负担。
5: 是，
6: 很多老人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蛋白质好啊，我吃了之后就一直顶在这个地方下不去。或吃完之后，除了每天排气特别多、排气特别臭之外，你也没看到肌肉上面有多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一个快、一个效率。而今天髓解乳清蛋白就是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
5: 然后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吧，看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建议，邱老师。
6: 我们家里面呢，就其他的那个，我们都会用这些摇摇杯。今天我们也是帮大家摇完了。那这一杯大家看这个颜色，其实就是蛋白质非常丰富的这个状态。
5: 它前面是原本是这样一个粉状，
6: 原本就是这种粉状，
5: 这
6: 种粉状就是也是非常的细腻。那么关键是我们今天里面是经过酶解的髓解乳清蛋白。所以我们在整个服用之后，身体的利用率上面会增加很多。利用完了之后，那你才有能力去谈在身体里面是怎样的状态。然后在复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除了髓解的乳清蛋白之外，我们还有中链的甘油三酯。这个就是又解决了大家一个问题，很多老人家怕油太高，怕油太多。其实脂肪酸还是我们身体的材料。中链脂肪酸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吸收没负担。它不是走淋巴的，它是直接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去合成，然后产能的。产能用完之后，它很多时候不作为能量堆积在身体里面。所以很多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人群啊，老是觉得肚子这块特别大，觉得油脂老是往那个中心那个堆积。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脂肪酸这一块你要去考虑。我们的很多的短链、长链、中链脂肪酸，其中像中链脂肪酸它就是代谢快的脂肪酸，不堆积能量的脂肪酸。
5: 好，来看看价格啊。我们今天这一桶呢，在很多的专业的地方都有售，比如说海南机场免税店，您就能够看得到。
6: 对，
5: 都已经告诉您了，这个没有什么好欺骗大家的。免税店呢，德国的原产国德国呀，那在免税店里出现太合理了。然后您可以在不是免税店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这些大商超，每一罐都非常的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两罐装，东方购物价格768块钱，两罐，一罐均算下来384。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因为确实是像吃这种，不管你是水解还是什么，只要你记住是要吃蛋白粉的情况下，那一定是坚持的。你不坚持的话，这个肌肉时有时没有，时有时没有，那是不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尽量让它保持壮壮的、强壮的样子啊。1368块钱四罐就能够解决我们之前的问题，342块钱每罐，这个性价比那就是相当高的了。东方购物的活动3年满3888，你可以参加一下呀，相当于968呀，968您再除以这个，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罐啊？几乎又是它的一个对折了吧？您还在考虑犹豫，说我选两罐装还是四罐装？四罐拿回去，每一罐里边我记得大克的价格是单重量啊，是450克的重量，几乎快达到了1斤的一个重量了。
6: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的容量啊、大小啊什么的，价格都非常的合适，就是看您自己要选择哪个构成问题了。老两口一人两罐，
6: 对，
5: 性价比是最高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7: 15岁的刘奶奶抓了一下，有一个重要的骨头骨折了。 这是哪儿？股骨颈，俗称胯骨轴。最主要的是奶奶75岁了。
8: 一般人嘛，认为骨折一定是缺钙。
7: 是的。
8: 但是实际上呢，像刘奶奶这种情况啊，除了缺钙以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营养素，它缺的更明显。我们把它叫做第一营养素，缺乏了建筑材料，所以机体的自身合成受影响了。
7: 所以奶奶缺少的第一营养元素真的就是蛋白质。
9: 市面上的乳清蛋白粉琳琅满目，但按加工工艺来说的话，主要分为三种：水解乳清蛋白、浓缩乳清蛋白、分离乳清蛋白。但哪种适合您呢？浓缩性乳清蛋白粉是在三款蛋白质中的蛋白质纯度最低，蛋白质含量一般在30%到80%都有，含有少量的脂肪、乳糖以及碳水化合物。它是一款比较基础的蛋白粉，适合普通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在保证蛋白质含量的情况下，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哦。分离乳清蛋白粉是一款高纯度的蛋白粉，它的蛋白含量高达90%以上，几乎不含脂肪、乳糖和碳水化合物。它的生物利用率比较高，它比较适合对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增肌健身人群以及乳糖不耐受人群，价格稍微比浓缩性蛋白粉多高一点。水解乳清蛋白粉呀，是将大分子蛋白水解成小分子蛋白质片段和氨基酸，其蛋白质的浓度达到接近100%的纯度。它具有低致敏性、易消化、无渣、富含生物活性肽的特点，它适合用于补充更快、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人群，如术后肠功能严重障碍、蛋白质过敏的人群等。缺点是口感稍微差，大多有一些苦涩味，价格也是最高。最后呀，我们总结一下，这三款蛋白粉的蛋白质含量和消化利用率分别是：水解性乳清蛋白大于分离性乳清蛋白大于浓缩性乳清蛋白。
10: 像阿拉对吧？像我呢，已经没70岁的人了，对吧？就是讲我呢，比较平常比较注重锻炼身体，增加肌肉量。因为锻炼身体要增加肌肉量，侬必须要补充优质的复合蛋白质。因为单一的蛋白质没用的，一定要复合蛋白质。因为有辰光出去旅游，我也是带了只摇摇杯，葛么把眼睛去摇摇，路浪向又好当茶解渴，又好当补充蛋白质。搿是必须强调，就是辣盖锻炼身体的人，包括小人成长的辰光，必须要补充搿复合优质蛋白质。屋里向就讲阿拉孙子，我觉着伊读书也蛮辛苦啊，对伐？还要踢足球咯啥，咹我减半陪伊吃，是阿拉儿子从德国跟我带得来帮我吃的。伊和一般性的蛋白粉有区别，我吃进去以后，肠胃才会容易吸收消化，老方便的，口感老香，而且是奶香味道，勿是种介。香精的味道，侪是做个奶香，冲起来也老好冲的，就是一冲就冲开来了。应该讲搿只物事，我长期吃下来，对我的各方面的反应，机体高头的反应，我侪觉明显感觉到了，老好的、
5: 我觉得吃蛋白粉就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我就问大家，想不想享受生活？天天想要憋在家里面，还是想要去户外跟好朋友小姐妹出去好好的玩一玩、玩一玩的基础是大家是不是得走得动，走动什么让你走得动？你没有肌肉你愿意动不啦？走两步道就得歇一歇，谁要等谁啊？所以刚才这个阿姨说多少，你说我70岁，你看小肌肉二头肌都有。
6: 对，是的。一方面我们是要通过锻炼来刺激我们的肌肉的生长，另一方面我们无可避免的就是随着年纪增大，我们的衰老来临的时候，你身体的很多的机能真的就是在退行，
5: 是，
6: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以前的力量是怎样的。现在有的时候您试着拧个瓶盖，你那个瓶盖紧一点，对吧？你可能都未必拧得开。还有就是走路的时长，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到那个腿部的那个肌肉的那种酸疼。这种酸疼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整个运动都是要靠我们骨骼、关节、肌肉这些都要配合的。
5: 对。
6: 然后在运动的那个耐受力上面，如果那个年纪大了，你会发现耐受力就不如年轻的时候。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举重物还有 持久的你手部抬起来的一些运动，
5: 嗯，
6: 其实都能感受到身体的一些退化，嗯，你未必到了就不行的时候，
5: 是，
6: 嗯，但是这些小的信号在提醒我们，
5: 嗯，
6: 然后我们会反思自己一日的三餐，
5: 嗯，
6: 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其实食物的丰富程度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跟我们现在比的，
5: 对，
6: 我们的年龄的高龄状态也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做到我们现在这么多人的，
5: 嗯，
6: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的营养支持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六十岁之后开始。六十岁之后，我们生活的品质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你身体有很多无能为力的状态，牙齿开始松动了，咀嚼的能力开始下降了，吃东西你自己身体这个加工厂的产能开始下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好的营养素应运而生？你说今天蛋白粉大家是不稀奇的，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
5: 肯定有别的牌子，
6: 但是我们今天提前一步，嗯，我们到了3.0时代
5: 啊。
6: 3.0时代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蛋白粉说是液态的肉，液态的蛋，
5: 德国呀，
6: 这就是蛋白粉，但是即使是液态的，嗯，到了我们身体里面还叫大分子，
5: 你要不要吸收？要不要消化？
6: 还是叫大分子？
5: 对呀，啊，
6: 大分子的状态我们是吸收不了的，
5: 哎，
6: 所以身体会有蛋白酶、脂肪酶啊，那个很多的那个水解酶，
5: 嗯，
6: 这些酶是在身体里面迅速的把它变成非常小的分子状态。就像我们以前说一口饭，这一口饭如果没有酶的帮助，嗯，您知道我们要消化多少年吗？
5: 按年算啊，
6: 按年算，
5: 我刚才说多少分钟，他说按年算，这个
6: 50年
5: 没有酶的话，
6: 没有酶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说，嗯，我们今天有很多酶解的东西是在替代我们身体，嗯，到了一定年纪，你自身酶在那个数量减少，
5: 嗯，
6: 你就觉得蹲在那里难受时候，嗯，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那我们告诉你，就有可能你身体生成的分解的酶在减少，
5: 嗯，
6: 所以今天我们把食物的加工形式变到更细小的状态，帮你节约或者说少用一点你身体里面本来就是库存不多的这些物质，
5: 嗯，
6: 而让你更好的去利用这些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
5: 嗯，
6: 那么当它到了身体里面，我们就进入到可以去合成的那一步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水解乳清蛋白加中链脂肪酸，再加我们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我们益生元的这个组合，
5: 看看
6: 就是给到我们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无能为力状态，
5: 嗯，
6: 饮食上面你可能跟不上身体的消化吸收能力的时候，嗯，我们好的食物来了，
5: 蛋白质
6: 不用多，我们每天只要在一餐当中去弥补一点
5: A,
6: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体质状态的一个变化，
5: 烟酸、叶酸、泛酸等等等等，嗯，这是好东西啊，
6: 对，
5: 复合很少有见到这么多的好东西的蛋白粉，嗯，我一般在吃的蛋白粉里面就是蛋白粉，就没别的了
6: 啊，是
5: 蛋白质就没别的了，嗯，它这里面有好多丰富的，这是跟年纪有关系的，
6: 对，
5: 此时此刻您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款，看特别是刚才那个阿姨70岁左右的更需要这一款，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6: 嗯，
5: 尤其那两个字水解值钱，
6: 对，
5: 只要是水解一定比别的普通蛋白粉贵很多，
6: 嗯，
5: 因为它有技术含量在这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啊，看看这个样子，大家愿不愿意？
6: 那当然不愿意。
5: 谁愿意？
6: 哎呀，你别说，我因为
5: 骨瘦如柴，
6: 我因为特别有感受，因为最近我家90几岁的老爷子也是进了那个就是康复医院了，因为这段时间他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去医院治疗之后，然后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居家进行养老了，所以就要到专业的机构，连养老院都不能去。
5: 嗯嗯，
6: 然后到了康复医院，我看到很多都是这个状态。就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虽然生命的时长很长，你听到有很多80、90岁的老人，但是如果是这种状态，你待在里面什么样的情况？
5: 那种心情，
6: 对吧？然后这种卧床之后会带来身体接下来一步的那个就是退行，这种退化的速度是你没法想象的，所以你会发现，一开这个肌肉退减的速度就特别快，
5: 嗯，
6: 而这个时候你说我要给他吃点好东西吧，没有胃口。天天就吃点粥，吃点小馄饨，怎么有营养？
5: 他怎么给你？
6: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这个时候。今天我们这个不是让大家到这个时候来吃的，嗯，而是我们到了60岁之后，但凡你觉得吃点肉，嗯，你觉得胃里面胀，
5: 嗯，
6: 或者吃点别的蛋白粉，嗯，你觉得排便都排不出来，
5: 嗯，
6: 那你对食物结构的升级就要开始提前。
5: 86岁的奶奶，嗯，我相信刚才看到这个视频里，刚才看到这个图片，我估计这位老爷爷跟他这个年纪大差不差，
6: 嗯，
5: 说不定还比他小。但为什么86岁的奶奶仍然要坚持运动呢？
6: 嗯，
5: 在合理的情况下坚持运动，肌肉 是晚年最大的底气。
6: 对，
5: 刚才看到了啊，没有肌肉在床上躺着，你没有力量，你只能受限于就这么个一亩三分地儿，你都离不开。
6: 喝奶我们都知道有乳糖不耐的问题，
5: 有乳糖不耐吗？我乳糖不耐。
6: 吃豆类食物有嘌呤高的问题。
5: 哦，
6: 你吃牛肉、猪肉、羊肉，
5: 怎么了？
6: 蛋白质是高了，
5: 嗯，
6: 脂肪、胆固醇，而且是饱和脂肪高的问题，
5: 也有问题。
6: 所以食物当中它有丰富的营养，但是它也有很多的矛盾。
5: 嗯，
6: 在年轻的时候，你自身有能力去解决这些矛盾。
5: 嗯，
6: 而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您本身消化吸收能力在下降，解决矛盾的能力更下降。
5: 嗯，
6: 所以好的东西没在你身体里面存起来，
5: 嗯，
6: 不好的东西还真的非常快的就往身体里面填，哎，造成的结果还非常快的能让你看到。所以我们。

0: 什么要对外部的食物进行筛选？
1: 对，
0: 为什么要应运而生，把那个浓缩乳清蛋白要再次升级，
2: 看看
0: 升级到我们今天的分离乳清蛋白还不够，要到髓解乳清蛋白。髓解意味着什么？我们身体里面的酶，我们在外部帮大家酶解了一部分，所以它是以氨基酸和短肽的形式进入到身体内部。为什么我们在有些研究数据上面能看到髓解乳清蛋白能在7分钟能进入到人体？这些研究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断的对食物的它的那个结构，它的道尔顿进行那个就是分解，让我们人体更快更捷径的方式来吸收它。哎呦，
2: 邱老师喝上一口，你觉得看这个味道有没有难喝？您先告诉我。
0: 这个味道是一定不难喝的，它就是我们的那个奶味，然后这个奶味当中因为有菊粉和我们的益生元，所以它的就口感会调得比较好
2: 一点。
0: 然后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细腻的感觉，
2: 是
0: 这个细腻就是蛋白质本来是粗颗粒的它变成我们非常细腻的状态，就意味着你的吸收速度不一样了。
2: 好的，那邱老师喝着享受着这一款是复合的，它跟你平常在我东方给我推荐什么都不一样。一水解，二复合。水解意思是即便你有一点点喝别的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反应的小闹肚子，一点点小闹肚子，一点点咕噜噜，但是还不至于排稀，
0: 对，
2: 那就说明已经给您提醒了，您不是完全适合于普通的蛋白粉，就要试一试尝试水解了。
0: 而且你看我们这杯子干净吧，就不像我们以前喝的其他蛋白粉上面会堆积很多东西，这个基本上你喝光里面就干干净净的，意味着它的分子结构就特别的小。
2: 好，这是水解完之后，然后刚才说到的这复合型的各种各样的营养，邱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刚才各种各样的味道，好的好喝的味道，包括里面的什么这个益生元啦，包括各种维生素什么 AB 什么这里面多了去了，就是让大家在充分在年纪这个年纪一定到了的时候，它可能吸收率真不行，你好多营养一定要均衡，我们就给你配比的非常均衡，它不挑，你平常喝奶粉的话你加上一勺两勺的，你喝一些果汁的时候你加上一勺两勺的，这多好呀。你看看在专柜，比如说海南机场免税店确实有卖，确实免税店里，因为是德国的牌子，所以免税店里出现嘛。那你说我跑不了那么远，就平常的店里有没有？有，比如说北京这边的 SKP， 人家一罐，注意了，毛往800跑了，一罐就是毛800块，毛800块喽，四罐呢？3432，3200块钱，3000块钱左右。我今天东方购1368块钱，每一罐算下来是342。表面上看是啊，但是您参加一个满千送百呗，四罐的这个3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它的价格就在这儿了，1368，是不是可以很容易参加？那你这个拿到手里900多块钱，你再除以四罐，每一罐240多块钱，你要比你买两罐装的便宜多少？都要快便宜一半了。所以相对来说，肯定是买4桶装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当中是450克作为一桶，量也够，价格又优惠，生活当中实际上我们要常喝，坚持住这个从无论任何角度来讲，咱们没有压力，而且能坚持，最好可以选4罐，抓紧时间订0215111999000。

0: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最突出一个明显的就是我们老年。

0: 行走速度和行走能力会有个大幅度的一个下降。我们经常说老人我们要坐轮椅或者要人搀扶他，这都是因为我们老人的肌肉呢发生了一些萎缩。那么肌肉萎缩呢，这是里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蛋白质的供应可能会出现了问题。
1: 很多老人呢在年纪大了之后就觉得肌无力，走不动，脚抬不起来，就是因为蛋白的摄入不足。
0: 对，因为我们维持一个老人的肌肉要通过几个方面的。第一，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蛋白质的营养，吃的猪肉牛肉这个瘦肉里的都是蛋白质。那么人体也是一样的，我们腿上的一些肌肉呢，它的组成的最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是吧？还有一个锻炼，是吧？锻炼加我们的营养是维持我们肌肉的两大法宝。
2: 我呢，老早子啊，吃牛奶老实，一直啊，吃下去啊，这肠胃一直不适宜，一直有辰光要肚皮胀老实。那么我呢，看到牛奶呢，吃下去呢老黑的，而且大部分呢讲吃下去讲，基本高头讲没啥反应，因为伊是施加乳清，为什么吃起来呢，这味道啊老香的，开开来香啊，老香晓得吧？伊呢这个这口感呢老好，老香的，闻了是不的。一口吃下去，一大口，有辰光咕噜咕噜一下子一杯吃下去了。可是大部分呢，再讲呢，就主要还有一个优点啥呢？你冲起老便当啊，侬在侬清水八号子，一层一摇摇下去对吧？侬跟他一摇嘞，已经通通溶解了，所以呢，老方便。像我搿能介，就是讲一天基本高头吃个两顿，年纪大啊，蛋白质摄入量就是讲我就是讲老注意的，就是讲要适当补充。侬就是讲肉。吃下去胃口小，能可以从各方面的就是讲来补充。
3: 刚才看到这么多爷叔啊姐姐们呢，刚才聊到这个自己吸收啊喝的口感的问题啊，其实刚才邱老师一直在跟我聊说，哎呀，我们今天这个水解实在是太高端了，而且这么高端的产品竟然以极其就是普通的一个价格推荐给咱老百姓，这个高端在哪里呢？就刚才邱老师说，到一个年纪，它的吸收率真的太降低了很多。那我们的水解的目的意义就在于，
4: 就是让我们的吸收的难度变小了呀。因为它的分子结构经过水解之后，才能变成像氨基酸和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两个状态就是让我们第一个吸收速度特别快。就有研究的那个数据啊，我们看的是研究上面提到过的这些数据，就知道。就普通的蛋白质，你说吃块肉到我们胃里面最起码半个小时30分钟，这还属于消化能力强的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像老人家要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对吧？你才又能力消化掉。所以你只吃了一顿饭之后就觉得那个东西堆在那蹲在那里难受的不行。
3: 对。
4: 那么我们今天是多少，就是研究数据上面表示他曾经提到的是7分钟。很快的就从我们的那个胃过去了，然后就到了小肠里面，该吸收就吸收进去了。
3: 让他干活去了。
4: 对，就到身体里面去。
3: 对啊，
4: 这个材料不是堆在你小区门口，
3: 让他干净干活。
4: 不是堆在那个物流配送站，它是送到你那个那个就叫什么，就是生产的流水线上了。你马上做原材料，上面就可以去加工了，对吧？
3: 是。
4: 我们要的就是加工速度。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家知道，就是食物当中的矛盾特别多。就像刚才徐老师提到，喝奶，对吧？很多人喝完奶容易那个乳糖不耐，还有人会敏感，对吧？你看看现在为解决那些敏感人群的水解的那个奶粉。
3: 很贵，
4: 比我们贵多了，告诉大家。
3: 很贵的，我跟你说。
4: 然后还不一定有那么多复配配方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减少什么？就是小分子进去的时候，它身体马上放行了，它不会拦在那里，然后产生很多敏感的问题。所以它是解决我们去吸收营养当中的很多的阻力。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称为3.0时代？它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随随便便，因为外面乳清蛋白粉有很多的形式。对吧？乳清蛋白比我们普通食物的摄入已经好了很多了。
3: 不是分离哦，
4: 我们不是浓缩乳清蛋白，
3: 不是浓缩哟。
4: 某些有品牌的浓缩乳清蛋白，跟我们今天价格差不多。然后不是分离乳清蛋白，分离乳清蛋白比浓缩乳清蛋白高很多，外面的价格基本上都是400-500块钱
3: 一起的，对，也贵的，
4: 对吧？我们今天是水解乳清蛋白，所以这个
3: 非常高端，
4: 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跨越，一个飞跃。那这个给到谁？家里面如果有80岁左右的老人家们。那一定用它去替代所有的蛋白粉，我不说别的食物啊，如果他也在吃蛋白粉，水解对于80岁左右的人群来说就友好的不得了
3: 了，太友好了。
4: 那么还有就是
3: 花钱值，
4: 虽然我们的年纪不大，我们可能也只有60以上70几岁，对吧？但在这个时候，您如果饮食当中你快速的需要蛋白质，不要脂肪，不要胆固醇，不要其他东西来干扰你，
3: 怎么样？
4: 就用它，因为花点钱值得，它能让我们获取更精准的那个营养，
3: 而且还是各种，
4: 还有就是我们。

0: 无论是浓缩还是分离，我们领先它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么接下来配合的中链脂肪酸，
1: 嗯，
0: 那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为我们身体供能，但不会让身体堆积，嗯，不会把能量变成油脂大块团块在身体里面堆在你的啊肚子里面，对吧？内脏里面
1: 不会的啊。
0: 对，然后还有考虑到我们老人家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菊粉、低聚果糖、充分的益生元到肠道里面投喂给我们的益生菌，
1: 太好了。
0: 还有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运行是离不开我们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1: 你看看，
0: 矿物质是我们身体材料，维生素是我们代谢运行当中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辅酶和酶的一个成分。
1: 嗯，
0: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我们平时要从食物当中把它拆解出来，分离出来，然后附带一堆我们不需要的啊，胆固醇啦、脂肪啦、嘌呤啦这些东西没法解决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可是干干净净。
1: 是。
0: 不让大家有这些困扰，好不好？
1: 看看，
0: 把营养及时给到您。
1: 如果您生活当中瓶盖都已经拧不动了，
0: 哎，
1: 你说的那个玻璃罐有些酱料，
0: 对，
1: 就那个，
0: 你别说，有些现在水那个瓶盖，
1: 哦，也很紧，
0: 封得死的不得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女同事，徐冰，你练肌肉，你给我拧拧盖。我说你这盖拧不开，他说没力没劲，因为很多的女性因为太要身材了，瘦的跟个小木棍似的，也太瘦。但是说实在，上了年纪就不要再这样了。
0: 是的，
1: 你要真瘦成这个样子，大家看，再瘦成小木棍，这个生命的品质哦，
0: 真的到了这个地方，你自己都会感觉到。哦，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状态，
1: 你就是觉得
0: 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公园里面唱歌跳舞，
1: 那多好啊！
0: 我们参加老年大学学知识，
1: 多开心，
0: 那叫生活。我送我公公去了这个地方，那这真的没办法。如果有办法，我都会把他留在家里。
1: 真的是，
0: 因为他现在又插尿管，又容易感染，那只能去那个
1: 康，这确实没办法，
0: 还不是养老院啊？因为我们家真的，我说。几年前我们家老人都在家里，大家经常聚会一起吃饭一起玩，但现在我们家大概只有一个老人还在家里。这位老人也要到90岁了，他跟我们其他老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进营养补剂的那个补充了，他是现在自由生活的，其他两个在养老院，
1: 所以大家，
0: 一个在康复医院。
1: 我跟大家讲啊，不要对任何的科技科学很严谨的方面，就是特别的不在乎，嗤之以鼻，说我不这样我没觉得怎么样，我不这样我就，大家此时此刻就比如说啊，我们经常说比如说丁克，你是这大家认为说我20岁我没觉得怎么样啊，等你到50岁呢，到60岁你还会说同样的话吗？
0: 那种孤独感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就是在于此时此刻的您是不是也犯同样的问题啦，在60岁左右说我不补补剂我没觉得怎么样，但等到邱老师说到的80甚至90呢，您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后悔？但是有后悔药吗？您那时候再来得及补吗？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除非你说我退休工资一个月就500，我一个退休工资就600，我买不起，我二话没有，你当我许明没说过这些话。但如果大家对于自己退休工资觉得手拿把掐，有这5个数字左右，对于今天这一套套组大套组咱承担得起，反正你说我就我一个人喝450克我还蛮喝蛮久的嘞，我这东方姑又不给您介绍差货，你比如说在海南免税机场里面人家是不是在这儿有啊，德国的哟，
0: 对，
1: 德国进口的原产国，德国的啊，瓶罐上都写了，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在这里德国，原产国德国，是不是36个月保质期3年呢，不至于吃不完啊。然后您拿回去在北京这边也有的卖，都是700多块近800块钱一罐，那您要说订购4罐装肯定首先比你订购2罐我们保你便宜，那是订4罐装还能更容易参加满金送百的活动，也就单罐算下来大差不差的能有多少呢，我往这压一压啊，242块钱订购4罐1386参加一下满金送百相当于968，您再一除200多块钱，你跟原来的这2罐比300多块钱，你说那谁划算？而且关键是能常吃坚持住，又是水解的，水解这个词太重要了，
0: 这是不同的程度，
1: 对了，跟你什么分离了，跟你什么浓缩了，那完全是两个档次。如果你要说以考学大学来论，那我们今天水解就是北大清华的档次，让我们身体吸收进去快速的利用起来，我们的年纪等不及，
0: 对，
1: 我吃进去我等个10天半个月我再利用，当然夸张了啊，我非得等吗？你等的过程当中，我要万一不舒服不舒服，那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呢？我希望我喝进去，它马上给我到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就好，好吗？抓紧时间，水解两个字，东方购物第一次介绍，这是非常值钱的。不相信你随便在市面上比一比，普通的奶粉和水解，或者普通的奶和水解的奶是一个什么样档次，它差多少倍的价格，你心里就有数。我们今天以这么便宜的蛋白粉，水解蛋白粉卖出了

0: 是你在外面买一个普通的没有水解的蛋白粉的一个价格，明白了吗？打电话订吧，就订四罐装，0215111-9900。
1: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嗯，到了60岁的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嗯，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1: 而且容易摔倒吧，
2: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3: 像阿拉对吧，像我呢已经没70岁的人了，对吧？就是讲我呢比较平常，比较注重锻炼身体，增加肌肉量。因为锻炼身体要增加肌肉量，侬必须要补充优质的复合蛋白质，就是单一的蛋白质没用的，一定要复合蛋白质。因为有辰光出去旅游，我也是带了只摇摇杯，葛么把眼睛去摇摇，路浪向又好当茶解渴，又好当补充蛋白质。搿是必须强调的，就是辣盖锻炼身体的人，包括小人成长的辰光，必须要补充搿复合优质蛋白质。屋里向就讲阿拉孙子，我觉着伊读书也蛮辛苦啊，对伐？还要踢足球咯啥，么我减半陪伊吃。是阿拉儿子从德国跟我带得来帮我吃的，伊和一般性的蛋白粉有区别。我吃进去以后，肠胃才会容易吸收消化，老方便的。不过也老香，而且是奶香味道，不是这个香精的味道，侪是这个奶香，冲起来也老好冲的，就是一冲就冲开来了。应该讲搿只物事，我长期吃下来，对我的各方面的反应，机体高头的反应，我才明显感觉到了，老好的。
4: 我呢，老早子啊，吃牛奶老啥，一直啊吃下去，这肠胃一直不适应，一直有辰光要肚皮胀老啥。那么我呢，看到牛奶呢，吃下去呢老黑的，而且蛋白粉呢一个吃下去一个，基本高头一个没啥反应的。那么搿种物事呢，就是讲拿来之后呢，我试过了，一试呢涨头，涨头我就是就刚刚起来清晨，那么休息他一个就一刻钟，我就吃杯，吃杯吃下去呢，哎。感觉到老灵的，因为呢也没啥个种嗓子，老早吃牛奶辰光嗓子的咕噜噜咕噜噜一直响，现在吃下去呢倒不响了。有辰光夜里向，夜里向呢困觉前头，我想哎冲杯，哎搿种物事倒是老好的，因为伊是私家乳清，有啥物事吃起来呢，这味道也老香的，开开来香，老香晓得伐？伊个这个口感呢老好，老香的，闻了是不是？一口吃下去，一大口，有辰光咕噜咕噜一下子一杯吃下去了。搿只蛋白粉呢，再讲呢，就主要还有一个优点啥呢？伊冲起老便当啊！侬在侬清水摆好之后，伊只一摇摇下去对伐？侬搿搭一摇了，已经通通溶解了，所以呢老方便。像我搿能介，就是讲一天基本高头吃个2顿，年纪大个蛋白质摄入量就是讲我就是讲老注意个，就是讲要适当补充。侬就是讲肉。吃下去胃口小，能可以从各方面的就是讲来补充。
0: 这个阿姨哦，说的是实话，你看她的肌肉线条了吗？嗯。所有电视机的姐姐们，您看一看，刚才阿姨的就包括做做力量拉伸的时候，那个胳膊的肉肉，它不是那种掰掰肉晃来晃去的哦，
1: 对，
0: 它是有一定力量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阿姨在平常养生方面是做得很到位。嗯。她76岁，我相信等到她80岁甚至90岁的时候，她状态会很好。哎，
1: 是的，因为她身体里面的那个机体的结构一直给维护的特别好。
0: 特别好。
1: 而我们的维护的过程离不开就吃。
0: 你看这二头肌。
1: 你如果每天的饮食当中像这种非常重要的像蛋白质啊这些食。种类非常少的话，或者说吸收能力弱的话，
0: 是，
1: 它马上那个肌肉衰退的速度就会非常快。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家注意了，我们说了这说一千到一万，你得能吸收这个蛋白质，你喝进去，比如说我闹肚子，我属于那种闹肚子的，不乳糖不耐的，喝进去排。
1: 对，
0: 就排出去了，那我这钱不白花了吗？
1: 是的，
0: 我不管进口奶粉，进口的时候多少多少钱，好几十块钱一罐，我没吸收啊。哎，所以最根本的在于你到底能不能被你身体快速的吸收。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水解这个
0: 这俩字儿，
1: 是我们整个吸收速度是
5: 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嗯，所以今天你那个就是平时蛋白质的那个，如果在日常的食物当中，嗯，它的数量比较少，嗯，或者说你吃到了，身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弱的话，嗯，那你今天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经过水解之后，它就是以太。

0: 和氨基酸的形式存在，我们身体的那个吸收速度就会非常的快。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平时大家那个冲调过蛋白粉的，
1: 石老师，我给大家看一眼啊。哎，我们这一桶当中呢是这样，里面还给大家分开了这样的包装，
0: 还有这一个小勺。
1: 哎，您可以把它其实出去玩的时候这样拿出来拎走也行。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放到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蛋白粉是非常难冲调的，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今天放进去之后，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
1: 大家注意啊，
0: 非常明显，
1: 注意哦。
0: 我稍微搅几下，好了，
1: 就好了。
0: 好了。
1: 就两三下就好
0: 了，搅完了，上面是没有结块的，
1: 没有任何块，
0: 没有任何结块。
1: 以前那个奶粉，
0: 哦，以前都是一团一团
1: 一块一团的，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水解到了小分子状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而这种状态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也意味着消化吸收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尝尝看，我这个对于它还蛮喜欢的。
0: 对，像徐老师这种那个健身需要练肌肉的，我们今天的水解乳清蛋白配中链脂肪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方案，
1: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
0: 而且很干净，
1: 没有渣渣要咬。
0: 对，你看到底下有块吗？有成团吗？
1: 没有成团，
0: 都没有。这就是分子结构小的一个表现。
1: 这个太意外了。
0: 是的，
1: 您回去试试看，您家那些东西，
0: 对，
1: 能不能做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水解和非水解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那个非水解的那个口感，你会觉得里边多多少少会有那个
0: 沙粒，
1: 多多少少会有没有溶开的感觉。你喝完之后就甚至有那种小块块，你抿一抿，
0: 你要搅半天，
1: 对，你要搅半天。
0: 所以要配摇摇杯给你们。
1: 我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经常喝蛋白粉，我自己知道我要锻炼健身的人，但是一喝这个，哇，惊艳到了，水解两个字。记住，就值钱。
0: 嗯，
1: 平常吃大闸蟹一般般，您可能花个5块钱能搞到一只。你吃扬州湖的6两8两的大闸蟹，就在可能好几百块钱一只，就不一样，那是两个档次。
0: 哎，我们再说一下，就水解针对哪些人啊？第一个，我们希望身体的那个肌肉快一点，脂肪少一点，你用水解。中链脂肪酸的搭配也特别好。
1: 嗯，
0: 您身体现在处于那个力量减少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自己每天的那个就是肌肉的衰退比较快，
1: 嗯，
0: 小腿、手臂包括那个力量退化比较快，
1: 嗯，
0: 您用这个速度就快，因为我们这个是水解乳清蛋白，
1: 嗯，
0: 你身体平时容易敏感，吃什么东西就觉得哎这个地方会出点问题，那个地方出点问题，水解之后身体的敏感度会下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80岁左右的老人家不要跟身体再做对抗了，你不要再想着年轻时候的这份能力了，
1: 已经过去了，
0: 我们一定在后面剩下的10年20年里面一定保重好自己，
1: 对，
0: 减少这自己身体的付出，增加身体要的材料，
1: 是，
0: 所以今天水解乳清蛋白一个就是快，一个就是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1: 来吧，价格全新首发，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在免税店里出现的，我们今天拿到东方购物来，北京 SKP 也有卖，近800块钱一罐，东方购物800块钱一罐吗？342块钱一罐吗？都不是，今天直接给您做到的是满千送百的情况下，只需要242元一桶，一桶当中是有450克这个量。平常吃一吃，因为有3年的保质期嘛，慢慢吃没有问题的，不要着急。那你跟什么牛奶搭配啦，或者你其他的都当做一个很好的补充，也是蛮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2个套装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大家只能去订购几桶啊？那是2桶啊，还是3桶啊？2桶，你订购2桶，你要花个近1200，近1600块钱呢，观众朋友们，近1600块钱。我们今天的4桶装才1300块钱左右，满千送百更容易参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哟。02151119900。
2: 哎，有辰光出去旅游，我也是带了只摇摇杯，葛么把眼睛去摇摇，路浪向又好当茶解渴，又好当补充蛋白质。搿是必须强调，就是辣盖锻炼身体的人，包括小人成长的辰光，必须要补充搿复合优质蛋白质。屋里向就讲阿拉孙子。我觉着，哎，伊读书也蛮辛苦啊，对吧？还要踢足球咯啥？那我改半辈吃，是阿拉儿子从德国给我带得来帮我吃的。伊和一般性的蛋白粉有区别，我吃进去以后，肠胃才会容易吸收消化，老方便的。不过也老香，而且是奶香味道，不是这个香精的味道，侪是这个奶香，冲起来也老好冲的，就是一冲就冲开来了。应该讲搿只物事，我长期吃下来，对我的各方面的反应。机体高头的反应，我才明显感觉到了，老好啊！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平时大家那个冲调过蛋白粉的，
1: 石老师，我给大家看一眼啊。
0: 哎，
1: 我们这一桶当中呢是这样，

0: 里面还给大家分开了这样的包装，
1: 还有这一个小勺，
0: 哎，您可以把它其实出去玩的时候这样拿出来拎走也行，哎，
1: 对，是的。然后我们放到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蛋白粉是非常难冲调的，对吧？嗯。然后我今天放进去之后，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
0: 大家注意啊，
1: 非常明显，
0: 注意哦，
1: 对吧？我稍微搅几下，好了，
0: 就好了，
1: 好了。
0: 就两三下就好了，
1: 搅完了，上面是没有结块的，
0: 没有任何块，
1: 没有任何结块。
0: 以前那个奶粉，
1: 哦，以前都是一团一团
0: 一块一块的，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水解到了小分子状态的一个表现。哦，而这种状态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也意味着消化吸收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0: 对，我尝尝看，我这个对于它还蛮喜欢的。
1: 对，像徐老师这种那个健身需要练肌肉的，我们今天的水解乳清蛋白配中链脂肪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方案，
0: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
1: 而且很干净，
0: 没有渣渣要咬。
1: 对，你看到底下有块吗？有成团吗？
0: 没有成团，
1: 都没有，这就是分子结构小的一个表现。
0: 这个太意外了。
1: 是的，
0: 您回去试试看，您家那些东西，
1: 对，
0: 能不能做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0: 水解和非水解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那个非水解的那个口感，你会觉得里边多多少少会有那个
1: 沙粒，
0: 多多少少会有没有溶开的感觉。哎，你喝完之后就甚至有那种小块块，嗯，你抿一抿，
1: 你要搅半天，
0: 对，你要搅半天，
1: 所以要配摇摇杯给你们。
0: 我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经常喝蛋白粉，我自己知道我要锻炼健身的人，但是一喝这个，哇，惊艳到了，水解两个字。记住，就值钱。嗯，平常吃大闸蟹一般般，嗯，您可能花个5块钱能搞到一只。你吃扬州湖的6两8两的大闸蟹，就得可能好几百块钱一只，就不一样，那是两个档次。哎，
1: 我们再说一下，就水解针对哪些人啊？嗯，第一个，我们希望身体的那个肌肉快一点，嗯，脂肪少一点，嗯，你用水解。中链脂肪酸的搭配也特别好。嗯，您身体现在处于那个力量减少的时候，嗯，你觉得自己每天的那个就是肌肉的衰退比较快，嗯，小腿、手臂包括那个力量退化的比较快，嗯，您用这个速度就快，因为我们这个是水解乳清蛋白。嗯，你身体平时容易敏感，吃什么东西就觉得哎这个地方会出点问题，那个地方出点问题，水解之后身体的敏感度会下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80岁左右的老人家不要跟身体再做对抗了，你不要再想着年轻时候的这份能力了，
0: 已经过去了，
1: 我们一定在后面剩下的10年20年里面一定保重好自己，
0: 对，
1: 减少这自己身体的付出，增加身体要的材料，
0: 是，
1: 所以今天水解乳清蛋白一个就是快，一个就是能往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0: 来吧，价格全新首发，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在免税店里出现的，我们今天拿到东方购物来，北京 SKP 也有卖，近800块钱一罐，东方购物800块钱一罐吗？342块钱一罐吗？都不是，今天直接给您做到的是满千送百的情况下，只需要242元一桶，一桶当中是有450克这个量。平常吃一吃，因为有3年的保质期嘛，慢慢吃没有问题的，不要着急。那你跟什么牛奶搭配啦，或者你其他的也都当做一个很好的补充，也是蛮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2个套装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大家只能去订购几桶啊？那是2桶啊，还是3桶啊？2桶，你订购2桶，你要花个近1200吧，近1600块钱呢，观众朋友们，近1600块钱。我们今天的4桶装才1300块钱左右，满千送百更容易参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哟，02151111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现在呢，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但是呢，您看啊，天天吃点蔬菜色拉，咱老年人不行，咱年轻人也不可以啊。但是你说吃大鱼大肉吧，40度的高温天气真的吃不下去，怎么办？保质到优质的蛋白质，同时咱们还有丰富的一些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等等。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我们说了啊，蜂草牧场的有机纯坨初乳粉带给大家。这款商品呢，东方购物啊真的是一年只有几次的机会带给大家。平时您可以看到，比如说其他的像 DGI 的一些脱乳粉，这个少之又少，人家给大家今年介绍应该好像也只有2-3次的机会啊，把握住不多的一个现货，而且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看到那个名字就知道了，是脱初乳，不是脱乳。哎，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乳品当中，它分为常乳和非常乳。那么像初乳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新生的这些生命来说，那就是非常宝贵的营养，因为里面它的营养密度要比我们普通的常乳要更高。为了满足新生命初期对于营养特别的需求，同时因为一个小小的生命到了世界上，它可能缺乏对于这个自然界天然的一个保护力，所以无论是个母乳当中的初乳，还是我们从那个牛乳或羊乳、驼乳当中的初乳，它都带有一些特有的营养因子，而这些营养因子都对我们小小的这些出生的生命有很好的保护和呵护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蜂草牧场自己有12,000多头双峰驼，每年都有一部分的骆驼妈妈开始要生崽，所以4月份到5月份我们可以收集到驼初乳。但是就算这样，我们一年只有8000罐，哇，非常非常少。
0: 是
1: 每一次直播只给我们很少一部分的量，所以看到了对这样的食品感兴趣，而且知道对身体好的朋友们一定抓紧时间。
0: 今天我们说到咱们是什么呢？30天啊，您看到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我们的小骆驼的孕育比咱们人类的孕育时间还要久，要12个月，而且它每胎只能生一胎，就每次只能产一胎。什么叫做有机的纯驼初乳粉啊？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看到有机，咱们现在买蔬菜水果都是有机，对不对？您看看我们今天做到3有机，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牧草有机，自由的牧场，而且关键给骆驼的加餐是什么？有机的籽花苜蓿，这个让母骆驼的加餐呢能够更有营养，吃得特别的好。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驼乳有机，它是位于是什么呢？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双峰驼呢涉及的面积也特别的大，我们是遵循了骆驼的自然的天性。你说啊，牛羊可以圈养，但是骆驼你没有办法，对吧？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啊，它呢是有了多少项，您看699项的严格的品质的检测，而且关键我们说到适于的人群是什么？3岁以上，现在3岁的小朋友可能上幼儿园之后，你还要给他说，哎呦，每天牛奶咱们要喝的整个的质量要高一些。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人给小朋友买，给老人买，自从喝到它之后取代了牛羊奶。为什么这样说啊？首先您会发现，我们先来看一下配料表，今天特别的干净。我们教大家一些方法啊，尤其是买食品的时候，您看有一些奶粉里头添加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数字都标出来，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哇，100%有机啊。所以这样的奶源在收集完成之后，马上喷成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机的驼初乳粉，所以里面富含的营养成分几乎没有什么流失，而且我们很好的有机加工，不但保留了营养，还让这个营养物质变成被人体特别好吸收利用的形式。
0: 对，
1: 所以看看我们的就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一定要结合起来看。
0: 对，是
1: 有很多现在的驼乳粉主打的什么，写的是驼乳粉、但是比例可能只有70%，
0: 对，
1: 有的可能更少，但我们在100%的情况下，就来看它的营养密度了。营养成分表就看得出来，我们今天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30克，哇！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各种维生素，水溶性的、脂溶性的，全部都在其中。
0: 对，
1: 包括我们很多新生命需要的叶酸，对吧？含量都非常高。接下来就是钙的含量，
0: 对，你看
1: 钙的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达到了
0: 1160。 1160，
1: 对，1160，
0: 哇，1160毫克。嗯，刚才呢，邱老师说的1000多少毫克，那个是 DGI 里边的，这个应该是更高。嗯，而且我们还有铁、锌、硒，对吧？
1: 对，
0: 富硒的产品，然后你是不是经常会买？
1: 会发现我们的那个驼乳粉当中不但有自带的，不用任何的额外添加，含量还非常的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愿意喝驼乳，因为你同样的乳品，您能获得的营养价值不一样，获得的营养密度不一样。
0: 是，
1: 对于我们来说，不但能给我们充分的营养成分，还能给我们身体一定的保护力。
0: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还有做了严苛的一些检测，因为呢现在吃的东西啊，很多人都在说了，科技与狠活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买就要买好的产品。观众您看到蜂草牧场啊，我相信在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当中，或者这个某音当中，一些达人带播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蜂草牧场。来，观众您看看它的权威检测400多项，比如说您所在意的农残，包括兽残、激素，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长身体的孩子，还有比如说可能身体没那么好的老人，你说但凡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是不是对身体是一种危害？
1: 对，
0: 但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真正说到了，从每一颗它这个骆驼吃的草，到我们的自有的加工的工厂，全部都有质量的严苛的把控，
1: 是
0: 才会造成了说我们今天蜂草牧场有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我觉得好产品啊，从细节上面能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很周到。
1: 对，
0: 我们这种大罐子的这个乳粉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少舀的，
1: 哎，不定量，因为每一次你可能吃多了吃少了，但是我们今天是精准定量，
0: 是，
1: 而且是锁鲜包装，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里面时间久了会结块，出门携带不方便，每次舀的时候量不同，今天这样一袋都给大家解决了。
0: 对，咱们啊，今天这一罐里边有20袋，然后每一袋呢咱们都是15克的一个分量，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们，咱定时定量。接下来呢，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好吧？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平时有冲这个，比如说牛奶粉呀、羊奶粉呀、驼乳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是什么样的口感，水温怎么样，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其实我们水温可以在45度到50度之间，哎，然后您会发现我们驼奶的颜色是非常的洁白，跟我们其他的奶品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您会发现我现在没有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溶解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那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其实就变成了一杯香浓的营养丰富的驼奶。
0: 对，
1: 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夏季，您觉得整个夏季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那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
0: 对，
1: 关键整个夏季大家担心体质比较弱，需要一些提升我们体质的物质，棉球蛋白、乳铁蛋白、硒的含量都非常高。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对于我们很多人群来说，就是夏季补充营养的好食物了。而且喝得起来比较香浓
0: 啊，
1: 没有那种特别甜的齁甜的感觉。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次做蜂草牧场的时候，我永远跟邱老师都是你一杯我一杯，你一杯我一杯。为什么好喝？我给大家说啊，你先闻它的这个奶制品的味道。有时候呢，我们毫不避讳的说，羊奶和牛奶它有一点点腥味在里边，尤其是羊奶，很多人喝不惯。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驼乳粉，尤其是这个纯驼初乳粉，哎，味道很鲜浓的同时，而且它是那种奶香味四溢哈。
1: 对，而且有一点我们可以声明一下啊，就是因为驼奶对跟人体那个亲和度非常高，它的乳糖不像我们牛奶的这个乳糖，所以喝不了牛奶的人是可以喝驼奶的。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这个不断奶因为有很多人没法喝牛奶，所以被阻碍在外了。
0: 对，
1: 钙的含量我们补充不到位，对吧？蛋白质可能我们吸收的也不够好，但是今天的驼奶你不用担心，喝不了牛奶的人，喝不了牛奶的小朋友们可以喝驼奶，可以试试看。
0: 是
1: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每一天奶品带给我们的钙含量，包括我们说的各种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再加上好的蛋白质啊。
0: 是的啊，我喝完那个杯子啊，依然挂壁特别的明显。
1: 对，是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的配料特别的干净，所以你会发现好的纯驼初乳粉啊，它的颜色是那种很洁白的，没有发黄，没有其他那种颜色。但凡有一些复合粉在里边的时候，你要打打问号了啊。已经有5位顾客下订单了。你看，像我今天晚上吃的就不多，但是像这一杯奶喝下去，我今天该有的营养全部都有了。关键我们的价格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去到比如说专柜也好，或者是说手机当中也去查查看， 但凡说到有机的纯驼乳粉的时候价格很贵，但如果再加上初生的有机驼乳粉的时候很难找得到的，专柜价一罐下来就是接近天元了。
1: 是的，没错，因为确实是物以稀为贵。
0: 对，
1: 只有四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我们能收集驼出炉。嗯，所以你想想，可想而知一年有多少。
0: 对，
1: 我们这样就有12000多头双分驼的情况下，一年也只有8000块的一个提供量。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可能再过几个月你都看不到了。
0: 是，而且现在的6罐装很多顾客已经自己开始打电话订购了。为什么呢？6罐装啊，性价比更高，单罐算下来300出头。你想啊，现在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但凡好一些的全都是在300-400块钱。老人喝的像那种复合的，像什么高钙的一些奶粉也很贵，但是我觉得咱们喝有机的，而且关键喝到了今天是30天的出生的这样子的纯驼乳粉，质量更高，我喝的这个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觉得花在是刀刃上了啊。所以背后不多，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脱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脱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脱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脱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脱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你看啊，咱们主持人丹丹专门去到这个我们说到的是在蜂草牧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不是假手于人的，因为很多的它有一些贴牌的代加工的，咱们不提倡这个，我们就是在新疆当地生产的。而且呢，您要是如果关注某音当中有一些新疆的这些比如说头部的这种达人，
1: 对，
0: 他自己有时候经常会直播的时候就带到蜂草牧场，
1: 都知道初乳特别好，对吧？对于我们新生命早期，你看他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喝妈妈的奶。
0: 奶，
1: 所以这个奶当中不但要满足他生长所需的营养，还要给予他一些对抗这个环境、对抗这个自然界、保护自己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初乳跟长乳不一样。那么一旦过了这个时间，它就不能称为初乳。所以你看我们上面写的叫30天。
0: 对，是
1: 30天之后。所采的奶都是长乳了，
0: 是，
1: 所以我们收集的时间只有4到5月份。
0: 对，是
1: 4到5月份收集来的，然后一年能做成初乳的，只有8000罐，
0: 很少。
1: 所以每一次我们直播放出来量就那么一点，
0: 对，
1: 看到的朋友或者说珍惜这个机会的朋友们，马上就买了，因为大家知道越到后面越少，越到后面越可能就没有了。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说实在，咱们现在年纪大了，尤其是我现在就会体会到，就是你吃的胃口没有像原来那么好，
1: 真是这样，
0: 对吧？包括尤其是到夏天，我们特别是强调了夏天为什么会给大家带这个啊，出脱乳粉，就是因为你的营养跟不上，你消耗的又大，你出汗又大，对吧？然后空调房间里头，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还吹不了空调，咱吃又吃不下。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咱每天的乳制品当中，我们保证到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呀、免疫球蛋白呀、乳铁蛋白呀，
1: 包括钙。
0: 钙，对、
1: 其实我们喝奶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摄入那个足够的钙，
0: 是
1: 我们其他的食物当中的钙的那个含量和比例远没有我们奶品当中那么好。第二个就是好的奶可以提供给我们丰富的优质的那个动物蛋白，
0: 对，
1: 那么这个蛋白质其实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日常的新陈代谢有很密切的关系。
0: 对，
1: 但是蛋白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肉类当中去补充，通过豆类当中补充。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家里面的3岁以上小宝宝，
0: 对对对，
1: 你能随随便便给他吃杂粮吗？他可能小小的胃都未必吃不了，对吧？有的时候你追着给他喂肉，他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来，他都给你吐掉了，一点都不吃。
0: 是，
1: 而且在这个正好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本来是长身体的，营养跟不上，他可能体质变弱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奶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非常均衡的营养。所以我们平时要喝奶的时候，大家喝的比较多的就是牛奶。但我们有一个特别那个困惑的问题，就是乳糖不耐。
0: 对，
1: 所以一喝奶，哎呀，这个肚子难受得不得了，你根本就吸收不了里面的好营养。所以今天驼奶为什么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因为大部分人喝驼奶没问题，而且驼奶的营养高于我们很多其他乳品。那奶，你说你不喜欢怎么可能？
0: 对，
1: 更何况我们还是只有4到5月份能采集的驼初乳，所以一定把握机会。
0: 我跟大家说，这个驼初乳真的很难得，观众朋友们，它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想过去给母骆驼挤就可以的，
1: 挤不出来的，
0: 挤不出来。它一定是小骆驼闻到那个味道，刺激妈妈泌乳之后，小骆驼喝完仅有的一点点的初乳，
1: 对，
0: 对吧？你家里边有新生婴儿是知道的，就是妈妈孕育完孩子之后第一个月啊，一定会说好好喂奶，
1: 对，一定母乳喂养，
0: 母乳喂养。这个头一个月、头两个月的母乳的含金量大家都是知道，就是一样的道理在。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6罐装已经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什么呢？最近家里边孩子放暑假了，在家了，对吧？全家人一天消耗的这个奶制品特别特别的多。早上早起早餐的时候，你说老两口要各一杯，小朋友要一杯吧，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可能早上有咖啡的，你说我说咖啡少喝一个，对吧？我喝一袋这个奶粉啊。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9900。
2: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 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嗯，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呢，我们买东西今天买不买无所谓，我们要教会大家一些知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有时候买东西，尤其是出来吃的东西，看配料表。你看，像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给您看一个配方奶粉啊，配方的，它的这个纯驼乳的啊，它不是纯生鲜，它是全脂驼乳粉。哎，
1: 对的，
0: 有区别的，观众朋友们。添加量只有70%左右，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它第二位继续添加啥？低聚异麦芽糖，
1: 对，
0: 菊粉，还有什么植物油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其他7七8八的，你就会发现哇，太复杂了。
1: 其实啊，说实话，这种配方的驼奶粉，它上面写的一定是驼奶粉写的很大的，给大家感觉就是我买到了驼奶粉，
0: 对，
1: 我还买到了驼奶粉没有的好的添加营养物质，但是前面这个70%的添加其实就是个问题，因为它把驼奶粉的量给减少了30%，
0: 对，
1: 用其他的成分去抵它的这个30%，
0: 对。
1: 但如果是牛奶，你加这些东西，我就觉得算了，因为你牛奶源比较多，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你有其他的可能跟它是等价的。但是驼奶在市面上的价格，大家算算是不是都是很贵？因为本来就少，对吧？
0: 对，
1: 营养价值也高。
0: 对，
1: 所以如果他把我30%驼奶给减掉，加上别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0: 对呀、
1: 所以我们今天蜂巢牧场驼奶不做任何的猫腻，不打任何的折扣，
0: 是
1: 全部都是驼奶粉，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这个有机生鲜驼乳上面。
0: 我们你看标注的多清楚，100%，没有任何什么99%、90%，对不对？
1: 对，
0: 其他任何配料表里头的东西，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一概都没有，就是有机的生鲜驼乳，对吧？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您看啊，这些标志我都不一一去念，这个都是产品越详细写的越这个越清楚啊。
1: 对，
0: 我们的地址您看写的非常的清楚，新疆伊利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1: 是的，
0: 不假手于人的，不是什么贴牌的，
1: 就是蜂巢牧场自己的养殖和生产加工的。产地
0: 是营养成分表，我们再带大家快速看一下啊。首先蛋白质，很多人说我喝奶第一步就是看蛋白质，
1: 是的，
0: 每100克30克，
1: 非常高啊。我们普通的奶，大家去看看啊，就普通的奶粉大概就是10几克。
0: 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在6个月到1岁之间的时候喝的差不多在28点几，我都觉得已经很高了。
1: 你那个时候大概300-400块钱一罐，
0: 300多块400块钱一罐，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好的物质在里头。
1: 对，
0: 你看像这些微量元素
1: ADE 啊，
0: 对，
1: 都有，
0: 是不是
1: DC 都有啊？
0: 烟酸、叶酸，包括您看还有我们平时
1: 微量元素，我们说的那个矿物质成分。
0: 对，
1: 然后这里面非常关键，其实喝奶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钙。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每个那个成人啊，即使小朋友一天的钙摄入量也要800毫克哦，我们成人要达到1000到1200毫克，所以你想想，
0: 这个够了。
1: 我们有哪些食物可以有那么多的钙含量？真的是奶源，是非奶是非常好的来源。
0: 对，
1: 所以家里的小朋友，你看你喝它，你不用担心配方奶粉，奶粉当中钙都未必比它高啊。哎，
0: 你看我们今天1160毫克的钙呢，您自己去比一比，您也可以拍下来问一问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对吧？铁、锌、硒，哇，都是好东西。
1: 是的。
0: 还有关键是我感兴趣的是这两样，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1: 在我们小朋友的配方奶当中，通常都是强化后的。
0: 您
1: 去看配料后面，他们专门强化的。但今天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有非常高的含量。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蜂巢牧场的驼奶自带的，天然具有保护力的这个奶粉。
0: 对。
1: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驼奶粉当中都会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您去看，不是每一个都有的。
0: 对，
1: 所以即使我们以前卖的那个 DGI 的蜂巢牧场自己的驼奶，大绿罐蜂巢牧场的驼奶里面都没有那么高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所以这就是驼猪乳带给我们额外的营养。
0: 所以啊，我们还有就是说它是什么呢？好的就是有机三有机呢。
1: 对，
0: 咱叔叔阿姨有时候平时看一个东西，觉得说有一个有机都不错了，今天它罐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自有牧场牧草就是有机，人吃的东西就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看驼乳有机，我们呢是遵循了骆驼的天性，它没有说我圈养在里头，一下给你打激素、打抗生素这些东西，然后呢加工又是有机的，
1: 对，
0: 关键啊，观众朋友您可以再往下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再往下。 您看到我们说到是什么保质期24个月以上，还有24个月适宜的人群是3周岁以上。
1: 对，
0: 这个人群你想想看，我们说到了4岁5岁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1: 是
0: 长身体的青年们，包括还有咱们的老年人体弱的一些，都可以去吃。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覆盖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像我们家现在啊，基本上牛奶买的少的时候呢，我们家就现在囤这个6罐装。
1: 对，
0: 尤其是有看到这个初驼乳粉的时候，因为它每年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们每天啊就这一条，观众朋友们，净含量15克，然后一罐里头有20袋，我都不担心像这种什么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发霉呀、受潮呀、结块呀、氧化呀之类的。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小朋友但凡你说有出去旅游天热胃口不好，一换个地方吃不好，给他天天冲一袋这个，包括自己的体力咱们也能跟得上。老年人我们说了啊，现在吃的少的同时每天要保证到营养，关键今天的价格啊，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可以待会儿再给大家去看一下某宝网站当中，他们那个大绿罐是经常有，但是像我们今天的这个30天出生的特别特别少，因为这一罐的价格就是998。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6罐装单罐算下来只有300多。
1: 对，
0: 相当于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价格。
1: 对，等于外面2罐的价格你这里拿回去6罐，
0: 对吧？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你如果去过新疆，我人家去新疆去了3次了，就是你去他们的机场或者是去他们的那个比如说超市里头，你去看在当地买驼乳粉都不是很便宜。
1: 对，
0: 如果要再说到三有机还要再出驼乳粉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更贵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且买且珍惜，好吧？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售罄的时候你买不到，你要等到2年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
4: 哎，
2: 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4: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4: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4: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4: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4: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2: 对，
4: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0: 果您看到了吗？我们的骆驼啊，真的生长环境太棒了，散养的，它不是那个棚式圈养。刚才呢，邱老师跟我说，人家那叫啥？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哎，是的，我们这个分草牧场骆驼啊，特别幸福，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哎，它吃的很多植被的类型啊，特别多。
0: 对，
1: 我们有那个沙漠形态的，里面各种就是说其他骆驼吃的食物，它都能吃到。
0: 对，
1: 荒漠形态的它能吃到。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能吃到湿地形态的。
0: 是，
1: 湿地形态就在那个伊犁河谷里面，全部都是很多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里面的。你想想，它吃的这些东西，哎，反哺到我们身上，对吧？就是好的那个物质。而且这些骆驼呢，每天都是给他们放羊到外面自己撒欢去跑的。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他们有干净的宿舍可以睡。
0: 是，
1: 不是那个？哎呦，我以前到那个非洲去，那个骆驼住
0: 的
1: 那个棚啊，
0: 脏的臭的不得了，是吧？
1: 又脏又小。所以这个骆驼吃得好，住得好，它的那个体质好，对吧？奶源里面的营养才会高。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骆驼分草牧场跟其他骆驼不一样。它还有一顿加餐。那顿加餐是那个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紫花苜蓿。
0: 对，是
1: 这个紫花苜蓿在欧洲可是高端奶牛吃的，为了让它的那个奶源蛋白质高，所以给它吃。你看我们这个骆驼吃的有多好。
0: 对，是。
1: 所以像这样的骆驼，它在生小宝宝的时候，它就特别健康。它的奶就特别的好。
0: 对，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驼奶当中，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个不是所有驼奶当中自带的两个成分，
0: 对，
1: 它油，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你说我们吃这样驼奶，真的对我们的体质是特别好的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啊，您要是有手机的时候呢，您现在也可以去看一看，对比一下价格，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问一问，比如说豆包呀、DeepSeek 呀，你都去问一下蜂草牧场的品牌好不好？像我们说到今天的30天的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状态怎么样，价格怎么样，对吧？我有哪些营养，你都可以去问的。因为现在我觉得网络非常的一个发达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现货也是即将要售罄了，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丹丹姐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3: 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不多，尤其是六罐装。您别觉得六罐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家里边啊，基本上五口人三袋，然后呢，每天早上我们一天消耗量就是五袋，因为啥呢？每个人都有一袋，这一罐下来里边是20袋，所以这一罐我们家基本上一周就是4天左右，4-5天就喝完了。所以你想想看，六罐我们整个一个暑期，小朋友又在家里面，他天天都要喝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买六罐装没问题。而且现场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下，这个呢初乳粉呢，我建议大家温度水温稍微高一些啊，因为我看它罐身上面写的是约60度左右，就是你冲泡下来的话，它的溶解都会更好。而且比如说你早上当早饭，下午喝下午茶，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或者说你临睡觉前1-2个小时你去喝都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袋装，
1: 对，
0: 这个你外出携带很方便，你也不用担心啊天气热了发霉受潮，
1: 是的，
0: 对吧？
1: 你看它其实溶解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在这样我们今天这个温度还不是特别高，然后稍微搅一搅，一杯香浓的驼奶就好了。关键这个驼乳不是普通的驼乳，是30天内的驼初乳。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您不但能获得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同时有丰富的钙，钙含量非常高，还有保护我们身体的粘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因为我们今天是100%的生鲜驼乳啊，有机的纯驼乳，所以你会教大家，就是那个颜色一定是纯白色的，但凡有点发黄或者特别黄，你要打一个问号。你看我跟邱老师，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因为什么呢？太好喝了，
1: 特别香浓，
0: 很香浓，它就是那种奶的清甜在里头，
1: 是的，
0: 没有那种腥膻的味道。大家要喝一喝，尝一尝看，因为喝过的人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而且我给大家再来比一下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就是蜂草牧场，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平时他们有那个大绿罐的，
1: 对，
0: 一罐下来也200-300块钱，这个是他们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然后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还有硒的含量，这个都是在这个大绿罐的要翻倍的基础之上，
1: 对，
0: 有一些都是2倍多，包括你看还有钙呀、磷啊、钾呀、维生素啊等等，它都是像这种普通的纯驼乳粉的这个倍数都是翻倍。
1: 对，
0: 我们都不和其他的品牌比，对
1: 吧？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基础款来比，但是就说基础款，你想别的驼奶当中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了，
0: 对，
1: 未必有啊。
0: 对，
1: 但我们有的基础上，今天我们30天出生的驼乳粉，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
0: 对，
1: 因为夏天很多的人啊，会胃口不太好，就像我们家今天我们老人说要喝鱼汤，我们给他买的那个千岛虎鱼的喉汤也很贵啊，这一锅200多块钱，
0: 对，116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平时有时候您看婴幼儿的一些配方奶粉都还没这么高，
1: 对，是的，
0: 对不对？还有就是您看像铁啊、锌啊、硒啊，包括还有像这个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这两个咱特别要强调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驼初乳当中不但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能满足我们体质比较弱的或者说需要保护的那部分人群，给到他相应充足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咱们说到了30天出生，对吧？这个范围都给您框得非常非常的窄
1: 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里边的像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咱现在为啥买单呢？就是要为好产品买单，我不要为了科技与狠活去买单，
1: 对，
0: 我们也不要做贴牌的东西假手于人，对吧？我们产地就在这个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有机全都给您写在咱们的罐身上，三有机，包括啊这个人群，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啊，适宜人群3周岁以上，观众朋友们，您自己想，4岁、5岁、6岁的孩子，是不是现在发育，你给他现在都要买什么那种蛋白质含量高的，
1: 对，
0: 各种各样有营养的奶，对吧？您看看现在上学的孩子，您现在每天要保证他一杯奶吧，是不是？咱都不说咱中年人、年轻人了，老年人现在是不是天天都要早上早起喝一杯奶？
1: 其实到了夏季，大家都会去吃一些冷饮冰淇淋。你去看看现在有些好的那个冷饮，价格就是10几块钱以上，
0: 要的。
1: 然后你去看它的配料表，除了糖含量高、脂肪含量高，然后一系列的添加剂之外，你去看看蛋白质才多少，更不要提里面有没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物质了。
0: 对，
1: 钙我们也是看不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季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食物营养的那个就是选择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您减掉一根冷饮的价钱，今天这一杯驼奶你家的孩子就能喝了，
0: 是
1: 你家的老人就能喝了。
0: 对，
1: 喝了这样的奶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整个夏季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一直是被有效的营养成分在支撑着的，不是让那些 撇撇嘴巴的好吃的美味的食物给拖垮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这点钱对大家来说不算啥，但是花在刀刃上，花在健康上是非常值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六罐装的杯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单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一点。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现在周末你看，有时候人挤人的出去吃顿饭，老两口300多就没有了。但今天你这罐奶的含金量可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六罐装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

0: 才观众您看到那段采访啊，您看那个农牧民也说到了，就是他这个奶啊，不光是在咱江浙沪或者其他地方卖的贵，在新疆本地也卖的贵。只要你去新疆旅游过，人家不骗大家的，就是驼乳粉本来就贵，定价比较高昂，因为产量少。
1: 是，
0: 如果说到有机的纯驼初乳粉是30天以内的这种啊，更贵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量少物以稀为贵的同时，而且但凡叔叔阿姨你去过新疆伊犁那边，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塞上江南，对吧？你想骆驼在那种环境下生长的时候吃的又好，人家还有像骆驼的月子中心，对吧？哎，这个环境下来的产的奶自然而然品质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其实现代人很懂就为自己健康去投资，
0: 对，是。
1: 然后呢，每天我们食物当中都会去选有机的食物，其实你算算有机的，其实比如说菜啊什么的价格不便宜的，
0: 不便宜。
1: 所以我们今天跟蔬菜比的话，我们的营养密度可是高了去了多了，我们无论是蛋白质的含量、钙的含量、钾的含量，包括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那即使是动物类的食物，其他的奶品都是追不上的。
0: 对，
1: 所以在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你家孩子生长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好营养，对吧？他就

0: 你可以少一件裙子，少一件衣服，对吧？爷叔的烟可以少抽两根，酒可以稍微少喝一瓶。你把这个投资到健康身上的话，回馈给你接下来的日子，你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1: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很懂劲的，就每天啊。都一定要喝两杯咖啡，
0: 对，是。
1: 你想，你减掉一杯咖啡，对吧？
0: 对，
1: 把我们今天奶加进去，或者说这个奶跟我们的咖啡坐在一起做拿铁，
0: 对，
1: 对吧？这个营养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身体啊，就好比你造房子一样，是一块一块砖给你垒起来的。
0: 对，是。
1: 只是这个垒的这个砖你看不到，都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所以你吃一口好的，你身体就获得一份好的材料。所以自己想一想，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为健康该怎么投资？该用怎样的食物去堆建我们这个身体？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意识。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看，除了灌身上的信息之外，我们今天还有给大家承诺到的，你看300多项的农残
1: 啊，是
0: 瘦残、激素，对吧？89项的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一共400多项，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就说了，现在咱们有时候买回来的东西，你就担心那个配料表，你说用复杂的好多东西，我是听都没听过的，对吧？你会担心你身体代谢不掉。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咱们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我们的配料表就写在这儿的。
1: 是的，
0: 100%的有机生鲜脱乳。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以前教大家怎么来看配料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配料表，经过我们审核之后，非常的严苛，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其他的成分。
0: 对。
1: 那今天还要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看完配料表之后一定要看营养成分表。
0: 营养成分表
1: 之前我也看过很多的奶品，有很多的人在推荐说啊，这个营养密度很高啊，这个那个我喝了怎样怎样啊。
0: 对，
1: 然后我一看它的配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4.7。哦，所以你说这所有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是真的还假的？ 对吧？我们今天100%生鲜脱乳，而且30天的那个出生脱乳，
0: 对，
1: 转过来营养成分表上面就明确给你看到它有多好。
0: 对，
1: 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30克，普通的奶品15克，对吧？啊，10几克，然后我们的钙含量达到1160，
0: 对，
1: 普通的可能只有几百毫克。
0: 对，
1: 我们今天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
0: 对 吧,
1: 对吧？其他的驼奶可能未必都有。
0: 对，
1: 那么驼奶之外，像羊奶和牛奶，那更不用提了。
0: 是，
1: 我们的驼奶很多不能喝牛奶的人可以喝。
0: 对，
1: 您可以通过它来摄入你需要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一比出来，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
0: 对，
1: 我们所有学习的目的都是为自己健康来的。
0: 对，
1: 今天学会把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也要结合起来看。
0: 是，所以啊，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非常懂经的，就是有这个消费的意识的，对吧？我是为了我的健康去买单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叔叔阿姨，咱们每天喝这个奶，喝的质量高一点。
1: 是，
0: 而且人家这个30天的出生有机脱乳粉不是年年都来，一年
1: 2个月，只有4月份到5月份驼妈妈开始产小骆驼了，而且产小骆驼的这个1个月内，
0: 对，
1: 收集的奶叫出生驼乳粉，
0: 是，
1: 所以在市面上就分草牧场自己的这个。驼乳大概也就8000块一年，买完就没有了。我们每一档节目都是定量的，然后能看到能买到就是一个幸运观众。
0: 对，
1: 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这样的驼出炉你值得拥有啊。
0: 是的啊，夏天胃口不好，咱们呢出汗又多，对吧？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好的一款这个产品，而且呢是咱们每一天呢、像老人啊、小朋友啊，现在都能喝得到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

0: 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苜蓿，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暑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苜蓿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苜蓿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拿着那个苜蓿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苜蓿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苜蓿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苜蓿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0: 您看到了吗？我们的骆驼啊，真的生长环境太棒了，散养的，它不是那个棚式圈养。刚才呢，邱老师跟我说，人家那叫啥，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哎，是的，是我们这个分草牧场骆驼啊，特别幸福，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哎，它吃的很多植被的类型啊，特别多。
0: 对，
1: 我们有那个沙漠形态的，里面各种就是说其他骆驼吃的食物，它都能吃到。
0: 对，
1: 荒漠形态的它能吃到。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能吃到湿地形态的，
0: 是
1: 湿地形态就在那个伊犁河谷里面，全部都是很多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里面的。你想想，他吃的这些东西，哎，反哺到我们身上，对吧？就是好的那个物质。而且这些骆驼呢，每天都是给他们放羊到外面自己撒欢去跑的。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他们有干净的宿舍可以睡，
0: 是
1: 不是那个？哎呦，我以前到那个非洲去，那个骆驼
0: 脏的臭的不得了，是吧？
1: 又脏又小。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嗯，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5: 对，
4: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报告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
5: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它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它个头特别大，它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它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它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3脂肪酸、EPA、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一样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4: 你看，
5: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4: 它就不会
5: 滞留，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4: 是的，
5: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虾青素和那个
4: Omega 3，
5: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 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欧米伽三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欧米伽三的要求也特别高，
4: 是。
5: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4: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5: 是的，
4: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5: 是的，
4: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呀。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5: 对，
4: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5: 吞咽起来方便啊，
4: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5: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4: 是的，
5: 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4: 零含量，
5: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4: 这是我们
5: 今天的啊，
4: 这是我们的，
5: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4: 对，
5: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4: 大家注意喽，
5: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4: 大家看
5: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4: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5: 是的，
4: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 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边翻译过来了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5: 对，
4: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
5: 啊，
4: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5: 对，
4: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5: 对，
4: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5: 对，
4: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5: 对，
4: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5: 对，
4: 要至少56%，
5: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4: 对，
5: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4: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虾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5: 对，
4: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虾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是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2468，8瓶啊，
5: 对，
4: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5: 对，
4: 你算吧， 1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
5: 嗯，
4: 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物哪个零下肉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
5: 嗯，
4: 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油啊？
5: 对，
4: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5: 哎，是的，
4: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
5: 嗯、
4: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
5: 嗯，
4: 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900。
6: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7: 嗯，
6: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7: 嗯嗯，
6: 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7: 嗯。
6: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7: 嗯。
6: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7: 嗯，
6: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7: 嗯，
6: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7: 嗯，
6: 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4: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5: 嗯、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
4: 嗯，
5: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给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
4: 嗯、
5: 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
4: 嗯、
5: 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4: 这个、
5: 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3位数、
4: 哦、
5: 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
4: 嗯、
5: 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
4: 嗯，
5: 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
4: 嗯，
5: 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4: 就
5: 它会
4: 白捕了，
5: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4: 就是
5: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
4: 哦，
5: 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
4: 嗯，
5: 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嗯、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4: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5: 你想一想、嗯、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
4: 嗯、
5: 所以就说市面上东西好、
4: 嗯、
5: 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
4: 哎、
5: 我很便宜你来买，
4: 不可能，
5: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4: 对，
5: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4: 对，
5: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
4: 嗯、
5: 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4: 严格的把关、哎、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
5: 嗯，
4: 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
5: 嗯，
4: 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 高纯度南极磷酸盐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酸盐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就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5: 对，
4: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背书，上海电视做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们批文，要有证据哦。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 ，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5: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4: 有的要40%，
5: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看三阳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的要求要有
4: 多高？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5: 我们要求达到56%，
4: 56%
5: 金标。
4: 你看啊，这不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5: 对。
4: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5: 56%。
4: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就56，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啊。后面是点点点啊，就%都点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5: 不是啊，
4: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5: 对，是的。
4: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5: 看一看、
4: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5: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4: 用
5: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4: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哎呦，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5: 有点滑。
4: 大家看它状态啊。
5: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4: 我们是那种
5: 胶质。
4: 胶质。
5: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4: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5: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实验。
4: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5: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4: 对。
5: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4: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5: 对，
4: 平常的
5: 我们的磷脂
4: 并没有胆碱，
5: 对，是的，
4: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5: 所以我们说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4: 是，
5: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4: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best 在这里啊 ，Harb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5: 是的。
4: 我们今天是1200吗？
5: 不止哦，
4: 又便宜了200吧？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物那个满千送百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5: 对，
4: 不让大家换算， 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5: 对，是的。
4: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哦、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嗯、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5: 关键这是真的磷下游，
4: 关键它的含量，磷就含量56，
5: 含量非常高的磷下游啊，
4: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嗯，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不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大家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6: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嗯，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嗯嗯，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嗯，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嗯，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嗯，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7: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8: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嗯，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嗯，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7: 是
8: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发生。
7: 没错，
8: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残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一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一瓶算了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减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哎，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

0: 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精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要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 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
2: 们，肯定是超过50。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了。
2: 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还南极磷虾
1: 吧，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是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赚人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199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啊，油和水不相溶，再怎么搅都不相溶，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溶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脂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的
0: 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有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的
0: 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件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
1: 对，
0: 订购吧，021511190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哎，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咱们国家权威机构发行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呢，今天我和家人一起来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是咱们今年的最新的一款熊猫金币了。在世界上有几大收藏金币？
3: 有5大收藏金币，分别是美国的阴阳币、加拿大的风。

0: 爱的憧憬，也象征着我们今年的一个2026年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
1: 嗯，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熊猫金币呢，在老百姓心中啊，还是比较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的。
0: 是的，
1: 你像以前呢，对于能买到熊猫金币的人，渠道也不是很多，能拿到它的人也不多。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个熊猫金币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啊是怎么写的。是上面写了2025年10月31号。它呢发布的应该就是我们目前为止能拿到的这一款啊，
0: 对，
1: 尤其是这个30克圆形金饰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30克啊，等等等等，面值是500元，最大发行量是多少枚啊？
0: 50万枚。
1: 50万枚是多还是少啊？哦，
0: 许明老师应该说是少，因为就近几年的发行趋势的话，之前10年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今年的发行量它锐减了一半，等于说是缩量了50%。大家都知道，收藏的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今年缩量了50%，可想而知，对于收藏熊猫金币的人来说，这个数量是下降了非常多的。
1: 嗯，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熊猫金币嘛。我们先刨除所有的熊猫的元素，咱先把它暂且的往旁边放一放。熊猫金币是什么打造的？金币自然是金子打造的。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0: 是3.9%的纯金。
1: 3.9%的纯金，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现在的市面上啊，我们随便找一家金铺，但是这个金铺一定要有名气才行啊，要不然我们不能对比啊。我们来看到的此时此刻对于黄金的价格，3.9%吧。
0: 对，
1: 我们看的是这个，
0: 对的，
1: 是不是要看这个？现在此时此刻的卖出价格是
0: 1310块钱。
1: 我们来给大家算算账，我们下面有一个33999元。我们先把熊猫题材放一边不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金价多少钱。算完之后是除以30，价格是11333，
0: 1133。
1: 啊，1133啊。
0: 是的，
1: 一克上是1133，那它跟它单克比起来的话，那能优惠个大概200块。
0: 对的，
1: 差不多200块左右不到。那我们如果从单论黄金来算的话，你说今天买一个黄金金币，只是黄金的小金块，小应该叫什么，小金币的样子，小圆形的小东西，那我们都应该值了吧，花个33999，何况它当中还有题材。这个题材呢，是我们喜马拉雅推荐的这个熊猫的题材啊，很多呢观众朋友们对于熊猫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又属于世界的五大特殊的收藏的金币的一个种类。细节是这样的啊，上面有500元的
0: 面值，
1: 对，您可以当钱花，没问题的。你拿这个33000多的金币，你当500块钱花也是可以的啊。但我想没有人这么做啊。30克 AU999，这个应该属于反面吧。
0: 对，
1: 这是反面是熊猫，
0: 对，我们正面的话是天坛祈年殿，还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就代表了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
1: 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啊，就是这个熊猫如果一旦印上去的话，它对于这个普通的原本的一个黄金的金币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哦，
0: 那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熊猫其实不是简单的印上去，它是由我们的国家的专业的造币厂它铸造的。什么叫铸造？它是用一个大吨位的压力机，它是反复的去压铸它，所以说它这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许明老师，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工艺啊，它不仅有镜面工艺，还有喷砂工艺，还有反喷砂工艺。其实一枚小小的金币身上集结了我们铸币的很多精华在里面，我们工业的精华都在这枚小小的金币之中。
1: 那有些观众看到了，说这为什么非得外面包一个盒啊？我自己买回家以后，我自己包个亚克力盒行不行？我自己随便印点字在上面行不行？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亚克力盒是简简单单一个小外装吗？它上面有几个字母啊，叫 NGC。那您就问了 ，NGC 又是个什么来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包括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他当中写到这样一句话啊，上海造币
0: 博物馆，
1: 什么博物馆馆藏吧，
0: 对的，
1: 里边是对什么呢
0: ？NGC 对他进行了大部分的认证评级。
1: 注意啊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如果上海造币博物馆认为他不可靠，他不可信，怎么可能邀请 NGC 呢？ 而事实上 NGC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0: 对， NDC 的话它是一个第三方的评级机构。为什么说 NDC 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呢？第一个， NDC 的话是全世界范围的，它不仅仅在我们中国国内，它在全世界都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只要

0: 有 NGC 封装评级的纪念币的话，都是受到世界的认可。
1: NGC 上面还有一些英文字，说实话呢，对咱普通老百姓，咱又不是外国人，咱又不是说英语的母语的国家，那你又问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多一些字母，这是什么意思？给大家解释解释。
0: 徐明老师，这是我们 NGC 对钱币的一个评分等级。NGC 的话，它不仅仅是对钱币做一个封装，它还对钱币的等级进行了评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美未流通的等级，它属于哪个等级呢？
1: 你就记住啊，前面这个 GEM
0: 就是
1: UN， 来看看 GEM UN， 就记住前五个字母来。找一找是哪一个？哪一个竟合得上？
0: 是我们的这个细节评级标准的第一单。
1: UN 在这里。就在这里，这个跟后面这个完全合得上的，跟这个是合得上的，所以它就意思是叫无磨损或流通的痕迹。
0: 对，是不是？就是从造币厂出来以后，它没有经过流通，没有经过人去手摸，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磕碰的痕迹，就是完美的未流通的状态。
1: 那等于说我们是金字塔尖的一个级别。
0: 是的，是的，
1: 未流通。没有碰过，
0: 要评到像这样 GEM UNC 的话，我个人估计可能大概就三四成的左右。
1: 比如说你们要送进去十枚，能出来几枚？
0: 大概是4到5枚左右的一个，
1: 有一半的消耗量。
0: 是的，
1: 所以它的成本说实话还蛮高的啊。
0: 对的。
1: 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那市面上老百姓对于它的评级会认吗？
0: 那肯定啊。像 NGC 为什么大家都对 NGC 有追捧？因为它 NGC 有它的经济效益。因为大家都知道收藏品的话，其实最终还是看它价值。
1: 今天这个呢，本身黄金的价格不算熊猫题材的情况下，是刚才看到的是1133，
0: 对，每克，
1: 要比我们市上现在此时此刻的3.9克的金价1310块钱，我们是1100多块钱，大概便宜了个近200块钱不到。
0: 是的，
1: 小200块。
0: 对，
1: 那这已经
0: 每克200块，一枚金币的话就相当于5-6千元。
1: 是呀，是呀，说的就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可是30克呀。
0: 对，
1: 这每克便宜近200块钱，那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个价格了。我们能省这么多，在省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呢，就是我手里拿这个熊猫银币。这个熊猫银币，你看这个造型和刚才的金币的造型出奇的一致，它就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面值是10元钱，它的克重也是
0: 30克，
1: 也是 AU999。这个银币在市面上大概价值是多少钱？
0: 是这样的，熊猫银币的话，其实它也是要远高于它本身白银的价值的。比如说30克白银现在大概值个市面值个将近500元左右，但熊猫银币的话，它这个发行价大概就要600-700元，就远远高于它的一个白银的价值。
1: 那我们就不给大家减去了啊，这个减的有点杯水车薪，没什么太大意义。我们已经可以大家每克让利200多块钱了，就算把它减进去的话，可每克也就多出了那么几块钱而已啊，没有必要给大家再往下减这个赠品价格了，就是让您偏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包装礼盒，一个是刚才看到红颜色是我们的银币的包装，
0: 对，
1: 这个金颜色的呢是我们今天的
0: 金币的包装，
1: 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套组。同时在这背后给大家再展示两个证书啊，上面这款呢是银币的证书，下面这个颜色呢粉色的呢粉红色呢是金币的证书，我们全都给大家配套啊，配齐好。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你也不用马上付现金呢，没关系，感兴趣先把名额占下来，等货到您府上之后，您愿意刷卡，愿意用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订购吧，02151119900。

2026版的熊猫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2026版的熊猫金币，克重是30克啊。很多观众说，我平常要么我就买个金条，要么买点金首饰。我们熊猫金币和金条或者金首饰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哦，许明老师，这样我个人感觉啊，熊猫金币的话，第一个它是黄金的材质，那是没错的，和金条是一样。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背书的。大家能看到每一枚熊猫金币上面它是带面值的。什么叫面值？就跟我们平时使用的人民币是一样的。像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还是 NGC 的一个封装品。NGC 的话等于说是就把世界范围的一个钱币爱好者都是喜欢的一个封装评级加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世界性的货币了。大家知道黄金本来都是可以在世界范围流通的，
0: 好像是有第三方的机构，就比如说我们把钱都放在支付宝了，然后呢大家都信赖支付宝，
1: 对，
0: 等我们要真正成交的时候呢，他再把钱给他。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如果对于品相上面谁来给大家做保障，NGC 做保障。
1: 是的，
0: 那有很多人买这种收藏品呢、啊、特别是关于钱类的收藏品，肯定都希望是新人民币。我们一直在说钱币，人民币的生命就是它的品相啊，就是它的生命。
1: 是，您说太对了，
0: 这个就也是人民币嘛。
1: 是的，
0: 它也是我们中国的法定货币，它的生命也是品相。虽然熊猫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上面刮的都是刮痕了，然后你往出拿，人家是干干净净的，特别新的，没有碰触过的 NGC 评级过的，人家的价格和你的价格卖在一起，谁多谁少您自己想想看，我们也就知道了。
1: 是的，您说太对了。哎，
0: 今天呢33,999元，我们拿回去的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裸币啊，是经过 NGC 评级封装过后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赠送个熊猫银币，屏幕上面这一个也是30克，面值是10元。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直接给大家，没有做再做封装评级了啊，因为它这个银币呢和金币相比这个价值上面呢没有太大必要给您再做封装评级了，就直接赠送给大家就好了。面值大概它的单属于这个发行价格就已经5-600了吧。
1: 对的，现在银币的发行价的话，基本上在600多。
0: 600多，
1: 是的。
0: 再加上最近的银价呢，表现也不错。
1: 是的，
0: 金价呢，虽然和银价都是有起起伏伏的，但整体上我觉得很多老百姓还是对于银价或者是金价，心里比较有谱。
1: 是的，
0: 它以后要怎么走，我们在这里不给大家预测。那33,999元，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你说我还挺喜欢的，我怎么把这个名额能够先放到我兜里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您可以把自己的账户稍微规整规整，您觉得哎呀我差不多有33,999元了啊，您就可以成交了。如果您说我明天后悔了，我可以取消吗？完全可以，您未签收之前全都可以取消掉。如果您感兴趣，请现在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3: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设计师给大家设计的这款熊猫金币具体长什么样子，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当中有两只熊猫，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看看这个熊猫是怎么样一个姿态啊。
1: 是非常可爱的，它是其实在看溪水，像像在游戏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两只熊猫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也是爱的憧憬嘛，就是两个熊猫像在谈恋爱的那种场景在这上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右边都是非常漂亮的小竹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竹林小溪，如果我们人的话可能加两个躺椅更为合适，是不是？
0: 然后它采用的镜面也有，好像有一些磨砂的工艺吧？
1: 对，喷砂，还有在几个手臂的话，这种黑色的亮亮的叫反喷砂工艺。其实，在这枚小小的金币里面，它集合了我们造币厂的智慧结晶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那这是我们的正面，500元的面额，30克 AU 3.9，一会儿我们就对比 AU 3.9的价格哈。翻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个天坛旗舰店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市面上，如果对比一下价格，刚才是3.9嘛 ，AU 999，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131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算熊猫题材，只算金的克重是多少钱？
1: 好，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9，除以今天我们这个金币的克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算下来单克的话是1133，1133元一克。
0: 具体能便宜多少？你帮我算1133，1310减1133，给大家算一算。
1: 具体每克的话，大差价在176元一克。
0: 176呢？那30克呢？
1: 我们再乘一下。
0: 5000来块钱。
1: 5000，5000，5300。
0: 5000来块钱，5300元。
1: 对，
0: 你就可以省这么多。
1: 对的，对的。而且这是我们只是对比了一个普通的一个企业的金条，我们可以差价那么大，而且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熊猫金币嘛，而且我们有一个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又做了一个加持。今天，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熊猫银币作为一个偏得，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大家又在问哈，好多人在问，说我不太听清楚这个 NGC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凭什么相信它有它就要贵吗 ？NGC 呢？你看啊，咱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就邀请了 NGC。对其中的大部分的一些捐藏品进行了认证评级，那评级分数越高，就证明它的品相越好。
1: 是的，
0: 一个是刮花了，然后呢，要么可能有弯曲了，要么有怎么怎么着的。这种熊猫金币放在您面前，和一个有 NGC 评级的放在您面前，这种感觉能一样吗？那你又问了，那 NGC 归 NGC，NGC 只有这一个评级吗？
1: 叫 GEMUNC， 我们换成中文的话就是精美的未流通的等级。
0: 你看啊，UN 这边啊 ，UNC
1: 是的
0: UNC 后面啊这面，所以大家按下这个后面这个字母在这里啊，都跟它要对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这一款啊，就是评分是属于目前为止 NGC 的评分的最高一个等级了，
1: 是的，
0: 比这再高的了。如果评完分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同是 NGC 的，如果它的评分大概是属于中档的，和我们今天的这种比较顶峰的，
1: 是的，
0: 大概能差多少钱？
1: 就是像这样的话，像 NGC 它是这样的，因为 NGC 的话受到世界的认可，像 NGC 的话它便于流通。如果您一枚裸币，您要去交易的话，可能只能作为一个金藏品，或者跟黄金价值差别不会是很大。但是您有 NGC 的封装评级，它真正成为了一个收藏品，而且是一个在品相非常完美的一个收藏品，这就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认可。这样的话，您不仅是自己去做交易，或者您放到拍卖会上都是非常方便。
0: 最近的观众朋友对于黄金的价格还是比较关注的吧？尤其是想要有一些投资的观众朋友们，黄金的价格呢虽然有波动有调整，那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只涨不跌，除了我们的年纪。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它的调整有调整过来调整过去，在一个相对处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您可以自己来考虑要不要入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大家33999元马上就拿出来购买，您可以选择这里扫一扫二维码，选择货到付款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请你后天帮我送，可以吗？后天送货
1: 没有问题，
0: 我大后天送货也可以吧？
1: 是的，
0: 请容我个2-3天、3-4天呢，你让我把钱呢稍微的规整规整，对吧？归拢归拢，我到时候我再来购买这款也完全可以。您在这3-4天的区间之内，您可能都觉得我没考虑好，我最终还是不想要了，您就取消就好了。换句话讲，在您签收之前， 全都可以给你免费的取消掉。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我这个名额我没占，我就想要这个价格，万一黄金有变动的话，我们是实时的按照黄金的价格来进行定价的啊，可不是这个33,999元就一直这个价格了。
1: 那徐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是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了，我和徐明老师也推荐给大家好几次了，最高的时候也有39,800这样的价格，为什么现在价格跌下来？就是我们也是按照实时的黄金价格去做调整的。现在这个价格，33,999，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么推荐里来还是偏低的一个价格了。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下来再说，订购吧，0215111990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十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坐亮、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坐亮、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请教一下嘉宾啊，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发行量是有多少？啊，
1: 徐明老师，我们今天2026版熊猫金币的发行量它是50万枚，
0: 算多吗？
1: 哦，那肯定是非常的稀缺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到近10年的熊猫金币30克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的发行量，而今年我们26版的熊猫金币它居然缩量5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人民银行的公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震惊啊，熊猫金币30克这么热门的这个品种居然缩量50%发行，可想而知这个市场到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但事实也是这样的，像熊猫30克金币的话，大家越来越认清30克金币它的深水是最合适的。当然因为是比起15克啊、3克啊、1克、8克这样的规格来说，30克金币它算单克的价格最为合适，最为就是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说30克的熊猫金币市场销售情况也是非常好的。
0: 按照黄金价格来算，今天我们这个金币价格还可以吗？
1: 是的，今天按照黄金价格来算的话，我们今天的一个33999算到单克的话是1133。大家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话，其他的一些金店它卖的金条都要卖到1300多。我们可想而知，这个中间还有将近200元的差价嘛，对不对？一克的话要差200元，那整个30克金币的话，基本上到差到5000-6000元。而且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一枚30克的裸币，我们还给您做了 NGC 的一个评级封装，所以说整体来说，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更具收藏价值，更有性价比。
0: 还有一个银币也是同样的图案，
1: 是的，
0: 克重也是30克，就是一个银制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两个都送给大家，这在市面上一般买金币送银币也不多见了，33999元，你可以这样理解，甚至我们把 NGC 的评级可以理解为免费送给大家了。
1: 是的，
0: 你想比黄金价格在单克算下来都比它999便宜的情况下，我又有 NGC， 我的 NGC 的评级又这么高，同时呢又给您送上了熊猫银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没关系，我跟大家有建议了，您可以把您的其他的呢，您可以自己稍微的调整调整，归拢归拢。你说我之后3-4天再签收，您再送货都可以的。您在这期间如果后悔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取消就可以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你看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我们每一次备货都不多，能不能预约？
1: 哦，这个就没办法约，因为每次节目的话都是我们提前定好的一个数量。因为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不是说它很稀缺，但是它这个价格金价都是每天浮动是比较大的。就像之前可能我们39800也做了，现在为什么换到33999，就是它的金价有浮动，我们每次节目都是备货量很稀缺的。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好像真的有过。哎，
1: 是的，
0: 接近40000块钱的高价格的。那个时候卖的还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以今天这个价格调整过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机。
1: 是的，
0: 你就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39的足金价格1310块，我们今天的价格33999，除以30克是1133元左右。
1: 对，1133，
0: 33999你一除，是不是1133？
1: 是的，
0: 跟这个相比的话，能省一克170来块钱。
1: 是的，
0: 170-180。那你要按照30克来算的话，大概整个能省个5000多块钱呢。你对于今天这个规格克重能省5000多块钱，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1: 您收到的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单薄的一个金条，是我们的一个熊猫金币，对吧？26版的熊猫金币，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它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0: 哎，正好我们就用这个大的，我们看到有大的。那这个是怎么样的设计方法呢？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今年的话是两只熊猫，它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叫爱的憧憬，其实就是两只。 熊猫在谈恋爱了，而且是在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到左右都是很漂亮的小竹林，小竹林的话不仅能用来欣赏，当然也是熊猫的口粮，对吧？它又有好吃的，又有好景色，前面还有小溪，这就是非常非常对于熊猫来说是最舒适的环境。哦，
0: 就又有吃，又有住，啊，又有对象谈。
1: 对，
0: 这个还蛮开心的
1: 哈，是的，
0: 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哈。后面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年我们的天坛，在这边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钱币啊，有500元的面额，您要是当前花是完全可以的，但我相信您不会这么做的。纯纯的金子来说，它和此时此刻的3.9的足金来看啊，它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是的，
0: 我们额外呢再给大家送上这枚银币，这枚银币的造型和熊猫金币是一样的。它们是完全一样，造型是非常的相一致的，看到了吧，一致的啊。只不过呢，今天这款是银币，银币也是999，下面是10元的面值，背面跟，金币的造型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啊。
1: 对的。
0: 对于黄金呢，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企业自己的黄金他自己认，他收自己的，但对于熊猫金币，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来说，您不只是咱国内认可啊。是不是国际上也是认可的？
1: 是的，是的。本来像大家熟知的五大投资金币都是受到世界认可的，尤其像我们的熊猫金币，它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那么受到欢迎呢？就是因为熊猫金币它每年的它的图案是有变化的。其他的投资金币大家熟知的像阴阳金币啊，枫叶金币啊，它每年图案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们熊猫金币从1982年诞生之日开始40多年一直坚持每年更换图案，每年都有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去精雕细琢，所以说它这个图案也是大家喜欢熊猫金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之一。第二个就是我们熊猫金币其实它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像其他的阴阳它可能不用999，那边美国它不喜欢3.9的纯金，它用990或者用其他的一个成色，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国内的话都喜欢999的足金，所以我们熊猫金币其实是用了3.9的一个纯金去打造，也是大家受喜欢的点之一嘛，对不对？所以说综合来说，熊猫金币它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哎，
0: 熊猫金币为熊猫金币的品相保驾护航的就是这个公司 NGC。NGC 呢，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吧？
1: 对 ，NGC 的话，它是美国公司，但是它在全球范围里，在钱币行业内是受到公认的。
0: 它的作用是？
1: 它作用的话，第一个，大家显而易见的对钱币进行保护。第二个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对钱币进行等级的评定。大家知道钱币它是一个收藏品，收藏品的话，它就是品相决定它的一个价值，品相是它的生命。NGC 就是对这枚钱币的品相作为一个评定，这个等级的话也造就了这枚钱币它的价值。
0: 但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啊，
1: 是的，
0: 是涨是跌是卖多少钱，我们不可能给您做这样预测，这样预测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1: 对，
0: 所以要靠大家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来做判断了。今天的价格33,999元，按照黄金价格刚才除过了，一克是1133左右，要比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呢1310块钱便宜了近200块，额外有熊猫的题材，再额外赠送给您 NGC， 此外还有熊猫银币，来反正面给您看一看，全部都作为我们的主品和赠品赠送给您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大概也就2套左右的机会了啊。
1: 是的，
0: 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33,999元怎么办？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扫码这里。如果您这几天稍微把钱呢拾掇好了，把钱穿换好了，您就到时候签收就好了。如果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我有一点后悔不想要，打电话取消就好了。可是等您回过头来，你说我们现在假设今天这档节目里面最后全都卖光光了，还可以预约吧？
1: 哦，对，这个就是没办法预约。
0: 你如果3天之后非要今天的33,999元价格，可以吗？
1: 应该说这个价格现在波动很大。黄金大家知道，近一个月的话，其实它有蛮大的波动的，所以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头痛的。本来我们也是这样想定34,999、35,999，但是临近到今天我们做节目，最终我们还是想把价格多回馈些给广大观众朋友们，最后定的是33,999。
0: 换句话讲，金价怎么动，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的价格就怎么动，它不可能一成不变的33,999元。所以如果您对黄金非常有期待，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000。

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无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5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精致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精致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而且我们还不是普通的熊猫金币，是我们 NGC 封装评级以后的熊猫金币。所以说多重加持下，这个性价比个人感觉就是非常高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8分钟。据我们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货就剩一套了，大家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先把名额占下来，签不签收我们另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去市场上比嘛，赚嘛。如果您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别人家比，别人更有优势，他也能拿到 NGC， 也能拿到封装评级当中的 GEM， 就已经是极品品项了，未流通的，没有碰刮花过，能拿到这样一个级别，比我们低，您就不签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发现我们比他价格实惠好多，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马上签收。您隔个2-3天再让我们给您配送货，可以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您把你的钱稍微的归拢归拢，对吧？你说我大概想要这个熊猫金币，而且呢，这个熊猫金币说不定我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办，我想要当做一个礼物送给我觉得很重要的人，
1: 是的，
0: 也可以订购吧，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有金又有银，有点像是金玉两全一样的啊，十全十美了啊，什么都不缺，什么都齐活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个大大的熊猫金币啊，本尊没有这么大，本尊这么大个儿，本尊就这么大。但是我们给大家放大看一看它的图像是长什么样的啊？
1: 是的，
0: 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说是在谈恋爱，然后旁边呢有好吃的，然后呢吃得好，住得好，谈得好，开开心心的，非常的幸福。
1: 对，
0: 30克 AU999 3个9。对于我们今天这款熊猫金币啊，它是国家法定的货币，它不是普通的小金块，我印了一个造型，我需要熊猫金币了就可以了，那是不对的，它一定是国家法定货币50元 AU999。 按照 AU999 这个价格来算，今天的单个价格市面上有大概一克是131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算得出来的，3399你除以3嘛，11333嘛， 这太简单了，就跟三有关系，三的倍数嘛，
1: 1133，
0: 对吧？1133.3嘛，也就是大概一克您能差一个170来块钱。
1: 是的，
0: 你要是按30克来算的话，你就差了个500来块钱的啊，5000来块钱，
1: 5000多。
0: 观众朋友们，5000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了。当然，我们总共花的钱要30000多，也不是小数目。所以接下来的话，请您听清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先占下来。您明天随便任何渠道去比价，只要您信赖的或者是有封装评级 NGC 评级，你也去找 NGC。您就这样的，你把照片拍下来，您要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必须一模一样的啊，要不然比他等级低的，比如说可能给你打了个60分，打了个50分，核算啊，相对应的什么40分、30分的，那就没意思了。那你还评个啥了？还封装啥了？我们这是完美级别的，未流通级别的哦，是吧？
1: 是的，精美未流通级别，
0: 精美未流通的级别，要有同样的级别，要比我们便宜，您就拒收好了。你说我不要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可是最后这一组如果被哎有大厅电话的了是吗？好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呢，万一这一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成交，那就没有任何好预约的机会了。行动话打电话吧，最后的4分钟，0215111-9900。
2: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2025

好了，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在这个金价上面随时随地跟着黄金的国际金价走的啊。你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曾经卖到过，刚才我们聊过，好像是39000块钱左右，接近于40000块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高价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根据国际金价确实有调整啊，黄金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对于大家今天所有买的熊猫金币的人呢，大家自己首先要根据的您的经验、您的阅历要判断之后黄金的走势，我们呢是不可能给您预测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只能是给您介绍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如果您觉得它未来可期，您就购入；如果您觉得需要再观望观望啊，你要再等待等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等待等待，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怎么办呢？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先把名额占下来再说。或者您就算想订购，你说我没有30000多，怎么订也占名额，把您的所有的那些啊钱呢、啊、稍微归拢归拢，然后你3-4天之后，你说我想订了，我决定签收了，您再签收也成。3-4天之内，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签收，您就拒签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有3位观众朋友们在商谈这个最后一个名额，那定掉就定掉，定不掉没有任何的预约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2026版《熊猫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0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精致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精致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噔噔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华，今天非常高兴的跟大家在晚上一起庆祝我们的中粮九月的嘉年华。说到中粮的品牌呢，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也是非常了解酒品，包括是了解这位企业的嘉宾，好，我们的陈薇，陈薇您好。
1: 您好，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我们的中粮名庄会，特别是我们为大家带到了阔别三年再次登陆东方购物的雷沃将军的这个100%赤霞珠的红葡萄酒，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0: 嗯，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牌，包括是选择这样一款葡萄酒给到大家呢？
1: 哎，说来这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一款葡萄酒啊。因为首先今天我们是来自于100%法国原装进口的，大家都知道看这个世界红酒看法国红酒啊，就要看法国人喝什么红酒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可是被誉为是法国当地人喝的最多的地区的红葡萄酒，这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中粮集团自有的雷沃将军的这样的这个酒庄所在地的酒。那其实雷沃将军这款酒啊，这个酒庄已经有着600年的历史，更是在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其实我刚才一开场想说，法国人自己喝哪儿的酒，就是喝的奥克产区的酒。
0: 这个产区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有什么特点吗？
1: 这个产区啊，首先是位于法国的南部，而且呢阳光非常的充足，更是在那儿，其实事实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法国人自己会有更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习俗去酿酒的历史。就像我们的这个雷沃将军酒庄，现在已经是我们中粮集团自有酒庄了哈，它就有着600年的历史。相比于可能大家很熟悉像 AOC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法国的名庄酒的酒，奥克产区的酒呢，它相对来说就更加的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更加像法兰西人民这种比较奔放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去仰仗着老天来进行酿造。而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这款酒，它是100%的一种葡萄品种酿的酒。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中国人特别说好的食材不用太多调料，就专门去烹饪它就能出它的原味。所以事实其实有很多混酿的葡萄酒，你想它是不是里面的味道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些调配带来，对不对？
0: 那我们是用到什么样的葡萄呢？
1: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葡萄品种也是在这个葡萄品种当中称为是葡萄品种的国王，就是赤霞珠啊，法语叫做 Cabernet Sauvignon 啊，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的酒的瓶身上面非常清晰的给大家带了，特别是顺便看一下我们的酒标啊。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雷沃将军的这个头像，而事实今天的这个酒标也很清楚，它就是100%的赤霞珠，就是这里的这个法语的名字 Cabernet Sauvignon。 而这款酒的这个年这个产值的时间呢是2022年，并且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奥克产区，在这里是它的这个法语的名字啊，包括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雷沃将军的姓氏给到大家它的酒庄的名字。翻过来我们看中文标志就更加的清楚了，首先今天我们是中粮集团出品，可以说跟东方购物也是强强联手，而同时今天在这里也告诉大家我们是100%的法国进口啊，给到大家就是中粮名庄会下的一款知名的品牌葡萄酒。更是我们今天其实这款葡萄酒其实它的这个甜度啊，这个酒精度啊还是挺浓郁的，从它的这个酒精度达到13.5%，大家就能感受到它受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阳光的照射，或者说它本身酒的这样的醇厚度就能够立竿见影了。事实因为是100%的赤霞珠，所以它会给大家带到是非常丰富的黑色水果的香气，比方说黑樱桃啊、黑加仑啊、黑莓啊等等，所以特别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来品用，因为啊它不需要太多的去醒它，但是事实它特别适合就是在聚餐的时候大家碰杯，大家这个助兴的时候，这款酒就特别的适合，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来享用了。
0: 哎，确实啊，听了我们陈文的介绍，你会发现是与众不同，但可能大家对于比较多的产区波尔多产区的这个赤霞珠会更加知名一点点。那它跟我们的波尔多产区到底有什么这个共通之处吗？
1: 共通之处首先呢它都是来自于法国的土壤，其实法国的这个土啊跟我们中国的就是上海的土壤肯定是不一样，它是这种硕粒土，所以呢事实也是很适合这个我们的葡萄来生长。那位于奥克产区呢，你可以看到阳光在法国南部，大家想到就像普罗旺斯的这个薰衣草啊，就是这样的一片区域 当中，而且呢是地中海的气候，充足的阳光，肥沃土壤，特别适合赤霞珠这个品种生长。同时呢，奥克产区也是法国单一品种葡萄酒产区当中非常的领军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存在，更是给到大家的是这个带来的就是更纯正的法国滋味。而且呢，奥克产区的酒会带来非常浓郁的果香味道，口感非常的饱满，所以就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喜欢的口感是很接近的这个葡萄品种。
0: 那纬度大概是在什么的位置呢？
1: 纬度的话，我觉得应该在北纬30多度左右吧，应该差不多吧，30度的样子。
0: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黄金产区来说，基本上是在北纬40到41度左右。就不知道在北纬30多度，它对于葡萄的种类，包括土壤和水分，它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为什么说在雷沃产区当中，给大家产出这个葡萄的这个样子，能够跟波尔多的产区能够媲美？
1: 我会觉得事实啊，我在学葡萄酒的时候，我问老师什么是最好喝的酒，老师用一句非常幽默的答案回答我，就是你觉得好喝的就是最好喝的。所以事实我会觉得葡萄品种，特别大家去到这个超市里也好，或者是在真正的这个卖酒的这样的一些场所，琳琅满目，让你可能就有点晕。
0: 是，
1: 那我会觉得不一定真的是品牌酒、列级酒庄或者说很贵的酒，它一定就是适合你的酒。所以事实艳花刚才这个问题啊，我想回答你的就是，我会觉得如果说对于特别是入门来喝葡萄酒的朋友，一，我肯定的诉求就是希望是正宗的，我不要喝到假的。第二，我希望我能够喝到的是，我能够喝起来觉得很好喝的，不要觉得喝的特别酸，那个特别涩的味道特别足，对不对？或者是喝完以后这个人这个不是很舒服。那我想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诉求的朋友们，来选择奥克产区的，特别是今天我说的赤霞珠，它是我在学的时候，它就是所有葡萄品种全球各地都有产赤霞珠这个品种，它被誉为就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是有道理的。它可能是种植的这个更多，但是它的酒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的正，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说非常的正哦。所以呢，今天我觉得特别有亮点，就是我们在法国南部有非常充足的阳光，因为照射强，所以它会带到这个口感很浓郁，这个大家很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用了单一的赤霞珠，就更考验到这个品种的纯正与否，给到大家的滋味正宗与否。那真的就是让大家放心啊。是的，那首先100%的赤霞珠，让大家纯正的享受到法国经典产区的正宗的品种，而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酿造，其实也很考验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特别像法国，它产酒至今它都不需添入太多的工业化的这种流程式的标准式的出产，它就是仰仗大自然，仰仗当年的阳光、土壤的水分、雨水的充沛，所以也是被誉为是大自然上天的恩赐。
0: 所以呢，我们倒出来酒看看好不 好？
1: 这
0: 个酒到底是不是像陈老师说的哈那么的好喝，或者入口之后特别容易上口。
1: 那事实其实如果说您不太懂葡萄酒啊，你就看倒出来的时候葡萄酒的感受啊，我们来倒一下，您会发现如果说这个葡萄酒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浓郁，首先要小小提醒大家，倒葡萄酒不要倒满1/3就可以了哦。那为什么很多人他要去晃一晃它哦？晃一晃为了让本身在杯中沉睡的葡萄酒充分和空气进行一个接触。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今天轻轻一晃，它的挂壁就已经很显而易见看了，都不用衬我们后面一些白色的纸，看到没有？这个浓郁的挂壁代表今天我们的酒精度达到13.5%，也代表了唯一单一的赤霞珠的品种，在浓烈的阳光照射下面是非常的醇厚的。而且从我们的颜色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其实葡萄酒就是先看再闻再品，看这个颜色会发现非常纯正的红宝石的颜色，而且很沉静，没有什么杂质，就说明它本身也是没有被氧化，非常的好的保存的。而且呢，事实我已经闻到了非常浓郁的黑色丰富水果的气息。所以说奥克产区为什么特别受中国人喜欢，包括法国人当地也喜欢，就是因为它浓烈的太阳照射之后，它这种果香非常的富裕。所以这款酒你闻着它就有点醉心的感受，这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因着它这个比较好入口，它的单宁非常的平衡，没有那么的就是会让不太会喝酒的人觉得它硌着你哦，所以它非常的丝滑的就可以在你的口腔当中蔓延着芬芳，带来很美好美妙的感受了。
0: 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想自己也是尝试一下。首先它是100%来自法国原批原装进口的，
1: 是
0: 雷沃啊，我们的雷沃将军的红葡萄酒当中的赤霞珠的品种。 种。那这个酒呢，配上牛排呀、红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的，
0: 关键就是看价格。很多人看到我们价格368元，以为是一瓶，对不对？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其实不是、
1: 啊。这也是在市面上很多时候会有的价格。啊、
0: 是的，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拿的锁鲜儿是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正规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一整箱雷沃将军赤霞珠的干红葡萄酒，秒杀价格，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光年翠，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蔓延。

0: 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1: 中粮名庄会作为中粮集团旗下全球美酒品牌服务商，始终坚守美酒天下、美好生活的使命，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严选品质卓越、高性价比的全球美酒。目前我们已经形成葡萄酒、名优白酒、进口烈酒、进口啤酒四大核心品类矩阵，与全球众多一线品牌、名庄酒、精品酒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布局自有酒庄，形成战略布局。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更丰富的产品组合与专业化服务，响应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为中国消费者构建更美好的美酒生活体验。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1: 哈，
0: 老会员可以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但我有个问题哦，就是它是来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对不对？那跟中粮集团有什么关系呢？
1: 啊，这个是真的，说来啊，真的是赫赫有名，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实力的象征哦。虽然这个雷沃酒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但是现在它是属于中粮集团自购的啊，自有的一块这个葡萄土壤地以及酒庄，所以是为中粮集团所有。
0: 哦，嗯，
1: 就是其实是中粮名庄会下面很重要的一块红葡萄酒的酒庄的产地。
0: 哦，那它的制作方法是中国人过去做呢，还是法国人当地人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方法来进行种植？啊，
1: 那必须是按照原来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全部都是法国遵循其实几百年他们这样的一个酿酒的历史。其实说来啊，就是包括奥克产区这个地方，事实在16几几年，就是17世纪，它已经开始远销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贸易的往来了。
0: 哎，
1: 所以历史很悠久。
0: 对，那为什么那么多历史啊？有这个600多年的历史，600年历史之后，然后自己也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就会被中粮集团所收购掉了呢？
1: 哎，这问题不言而喻啊，那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了呀。而且事实也是，中粮集团其实我相信这样一个央企的集团啊，他挑东西，他挑地方，他自有酒庄，肯定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肯定也是看到了这片土壤的经济价值，看到了法国人当地对于这个土壤消耗酒就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销量，那肯定也是，我相信就像你到其他地方玩，你肯定是要去当地人下馆子的地方，当地人吃东西，那我们要引进葡萄酒，肯定是引进当地人广受欢迎的这样的品种和他们去享用的风味的这样的感受了。
0: 嗯，那法国人在品尝这款葡萄酒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包括是您作为这个一直比较了解懂红酒的这个嘉宾哈，你觉得这款酒的一个特色到底是什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我们顺便就从这个瓶身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倒出来我们的这个浓浆玉液再感受一下啊。首先，其实这一款葡萄酒，因为它是来自于法国南波的奥克酒庄，事实奥克产区，奥克产区其实也是法国产酒量最大的产区，而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瓶身上也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法国的身份和象征啊。首先，雷沃将军这个酒庄已经有着600年的历史，这下面就是他这个酒庄的这个 logo 以及他的酒庄的名字。那事实这上面也是他的酒庄的本身的一些信息代表。最上面其实是法语的，就是法国产，就是产自法国啊，这上面就是法语的意思。虽然是法语，我不太会念哦，是法语，但我会看得懂英语。这 Cabernet Sauvignon 它其实是法语单词，但是就沿用到英语里面一起用，这个指的就是赤霞珠。而今天我们这款酒非常厉害的就是它是100%就用一种葡萄去认认真真的遵照大自然给到赐予的酿造而成的这样一款浓浆玉液。年份呢是在2022年，产区就在这里，是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啊。那同时我们背过来看酒瓶上面，就更加清晰的了解到中粮的实力啊。首先这就是中粮名庄会的下面的一款产区的这个酒，而事实呢也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就是燕华刚才问的只是我们中粮收购了它，但是它原本的风俗习惯啊，它的这样的一个酿酒的工艺啊，它带来酒的这样品质全部按照当地人，所以连瓶身全部这个塞子全部都是法国原装进口而来，让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事实今天因为是酒当中就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啊，赤霞珠，所以呢真的赤霞珠为什么它能被称为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就是 top 了，

0: 对吧？国王第一了，那是因为他会给到大家这种非常浓郁的、非常正的啊这样的一种滋味。首先，其实大家从色泽上面已经能够看到这个颜色非常饱满的、深厚的红宝石的颜色，而事实也是赤霞珠经典的颜色的这样的呈现。而且同时，今天因为法国南部阳光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这款葡萄酒在单一品种下面，它的酒精度达到13.5%，所以只要我轻轻晃动我们的今天酒杯，您就可以看到它杯这个杯沿上面这种挂的这个我们的酒的这样的一个挂壁非常的浓稠，这也是代表着一酒精度本身饱满，第二呢就是会给到大家非常丰郁的口感，第三呢它的酒体也是非常的深厚浓厚的。而事实我刚刚轻轻一晃，跟空气充分接触以后会带来非常富裕的花果香，尤其水果的话，我闻一闻就能感受像黑樱桃啊、黑莓啊啊这样的一些就是甜甜的这种水果的芬芳香，还带一点这种兰花香，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富裕，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饮这个品茗者会非常喜欢赤霞珠也好，喜欢奥克产区产自的这样的一个葡萄酒。所以事实它不需要太多的醒发啊，就是很易入口，而且呢喝完以后嘴里面会这种还是非常舒服的，没有太重的单宁会让大家觉得很涩啊、很硌着你啊那种口感，所以是很适合聚餐的时候、宴请的时候，或者说去聚会的时候提两瓶的这样的这个很好的契机啊、
1: 刚才我们陈文一直提到它是属于整个品种当中的王者，对不对？赤霞珠。那么在其他品种当中，比如说像希拉呀，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那跟它们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0: 啊？这个问题，
1: 以及它的一个就是感觉是到底是给平民喝的，还是个佐餐酒，还是属于可以到达一定程度的呢？
0: 你这个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呀，一下子一连串哈，我一一来解答你。首先事实其实虽然葡萄品种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来进行种植，但是还是他们有一个最好的去种植它的地方。你刚才提到希拉子啊 Shiraz， 那事实这个葡萄品种是在澳大利亚那边是产区是特别出名的。那这样就说回来，事实在这个传统的酿酒的国家当中，就是欧洲的那些国家当中，像赤霞珠、像梅洛，其实是在法国是特别著名的产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事实今天我们就是带来的是赤霞珠，而赤霞珠一直的风味给到大家就是很浓郁、很正，就是国王的那种张扬的样子来了。
1: 从一个口感当中来说，就是能不能换成大家所理解的这个正是啥？
0: 这个正就是
1: 感觉，
0: 你会喝到嘴里以后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平衡的，但是很浓烈的口感，就是它甜不是那么的腻，香不是那么的冲，就是它各样就很鲜明。就是它的这个很不一样，你像比方说我说梅洛就很甜美，它的就像一个娇羞的这个女孩子一样，但赤霞珠就像一个刚强的男性，它就会非常的这个鲜明的给你带到它的性格的口感。
1: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由于这个节目的关系不能够现场帮您来进行品茗，
0: 对，
1: 但是提前可以为大家所做出到比如说观色呀、闻香气呀，以及看它整个酒体在整个杯壁当中挂的酒类，对不对？酒滴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除此之外，今天为您所保证的是什么？100%来自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说您到外头去看一看，单独一瓶的法国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368甚至700多，甚至这个后头加个零
0: 是
1: 都有可能。
0: 是，
1: 就看瓶身包装谁好看。但今天东方购物不是，368元保证纯正之外，是6瓶带回去，
0: 算下60块钱一瓶，
1: 啊、是
0: 和法国人当地喝这款酒差不多的价格、这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1: 对，所以有这个，比如说在5月份呀、6月份啊有需求的，包括是平时啊喜欢喝一些这个红葡萄酒的，除此之外还是喜欢那种比较浓烈的啊，这酒的口感的赤霞珠的品种，也可以来立刻下单。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

0: 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1: Bonjour à tous, c'est Romain du Château de Viau. C'est un plaisir d'être avec vous ce soir pour cette soirée de lancement du millésime 2018. Un excellent millésime, peut-être l'un des meilleurs de nos dernières années. J'espère que vous allez l'apprécier, que vous allez apprécier cette soirée, de venir ici au Château de Viau pour nous visiter et apprécier nos vins au domaine. Et d'ici là, bonne soirée. Campé!
2: 受费用时间了，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快。那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会拥有那么优惠的价格？就因为我们是中粮的名专会，然后呢是中粮酒业嘉年华为大家所献上的美酒天下美好生活，所以也是给到大家，特别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啊，喜欢喝酒的，或者是喜欢说哎呀正好是有这个喜事儿的，对不 对，家中要备一点点的红葡萄酒是呢这个必不可少。那在入口方面，赤霞珠也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一个非常浓烈的正的啊，这个纯正的浓厚的这样一个干红葡萄酒型，368元带回去，纯正的来自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保证了纯正的品质，以及呢葡萄采摘年份是2022年啊，它的保质期是10年，带回去之后您放在阴凉冰库这个避光处就可以，这酒倒出来之后呢稍微醒一醒就可以了。很多人说啊，无论是男士女士也好，喝到红葡萄酒入口非常适宜，而且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式，特别是上海人的浓油赤酱的一些菜肴，
3: 对，
2: 包括是配菜。那所以像今天的来自我们中粮集团的名专会的法国原瓶原装的雷沃品牌啊，雷沃将军的这个红葡萄酒呢真的是不可这个或缺。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这个价格，一直在想368元买回就是正宗的法国的红葡萄酒吗？还是说品牌是法国的，或者呢是这个酒当中的啊原液在法国到这边来进行分装的，并不是。告诉大家，因为是货真价实，所有的瓶身包括当中的酿酒包括是葡萄采摘全部都是在法国这个原瓶原装进口带过来，而且你看它整个的瓶身啊设计也很有特点，对不对？整个的玻璃瓶当中是采用了这种啊深色的茶色的，就天然做到了一种这个避光储存。再看看啊，当您送给这个亲朋好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喝的时候，看哪里你就知道了哦，今天368元带回去6瓶非常划算啊。今天因为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它是干红型的红葡萄酒带回去，并且的品名包括它的一个葡萄品种是赤霞珠。如果懂酒的朋友知道哦赤霞珠，如果不懂酒的不知道啊，就叫干红啊，很容易上口的。再看看这边的标签，中粮集团，中粮集团旗下有很多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非常好的名酒啊，比如说酒鬼酒啊，包括是很多很多。那么它在国外当中，国际当中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葡萄品种国酒也好，粮食酒也好，有非常敏锐的这些目光，包括是要求和品质，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酒庄，因为法国酒庄太多太多了。
3: 是的，
2: 你随随便便一个酒庄过来，我就能够觉得看得上吗？或者说可以在我们国内市场当中深受老百姓喜欢吗？我们既要品质好，还要性价比高，这就是为什么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那再提到我们今天这款酒，在品的时候，包括在喝的时候，包括整个的酒体，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是的，
2: 为什么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来自我们法国原瓶原装雷沃将军这个品牌的葡萄酒？因为品牌有很多，这个品牌的历史特色到底是什么？它的葡萄园区种植的产地到底有什么特点？不，我不要说就是法国特别特别 大。那单独这个酒庄它的特点是什么？酿酒工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样的橡木桶？酿造多少时间？给大家来进行细时说一下啊。
3: 我觉得中粮出手出品就绝对是让大家信得过，特别还是跟我们东方购进这样强强联手的。所以事实，中粮现在是自有这样一款这个葡萄酒庄，有着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片土壤哈，就是我们的法国雷沃将军了。那事实这款这个葡萄的酒庄呢，它位于是法国南部，特别大，也是在法国的各样酒区当中是占比例最大的奥克产区。那奥克产区呢，这个对于这个法国人当地来说特别的熟悉，因为法国人喝酒啊，大部分都会选这个产区的酒。为什么？一就是那儿的阳光更充足，带来的酒体啊，就酿出来的酒它会很浓郁，大家在聚餐啊尽兴的时候喝一些这个比较浓郁口感都会特别的开心。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酿造的工艺，不仅仅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法国的，没有太多的这种机械干预带来的酿造的工艺，更是它会相对本身那些条条框框很多的 AOC 级别的酒，它会相对来说更加的随性一些，带来的就会酒体更加的让你觉得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酒，是那种很好喝的，哎，让大家能够觉得就是我轻易就能喝，也没有特别贵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而事实，从奥克产区来的酒通常呢都是哎果香很浓，而且呢价格不是那么的贵，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当地人也会很喜欢选择它。今天我们选择的这款酒呢，不仅仅是有600年历史的雷沃将军的这样的一个酒庄，更是我们比较这个独特的是，只是用了 C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珠这个品种的葡萄来酿造的葡萄酒。首先，这个品种也是各种法国或者是葡萄品种当中，它被称为是葡萄品种中的国王，非常的就是这个口感也好，这样的味道也好，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非常的浓郁。第二呢，正是因为今天它的出现，所以我们只用它来酿这瓶酒，所以它是单一葡萄品种带来的葡萄酒。为什么要这么特别的强调？因为砸了其他的品种，口味可以更丰富，有些口味也会使它成为那个口味。但是如果只有一种葡萄品种，那就是靠天来了。就是2022年份，在法国当地那一年的气候当中，由大自然孕育而来的就是它而成。所以事实，今天我一直在摇晃我们的酒杯啊，它会让人特别的就是开心。为什么？它会散发出很浓郁的那种黑色水果的各样的香气。水果是什么水果呢？像黑莓啊、黑樱桃啊、黑加仑啊，大家想想这种小浆果啊，这种感受就会让你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这也是本身从法国南部孕育而来的赤霞珠特别鲜明的一种风味的感受。而事实，闻着就让你会非常的就是沁人心脾。更何况它喝的时候，因为是法国南部，它本身它陈酿可能没有像讲2、3年、4、5年那么久，它的单宁就不会给你带来特别的就是鲜明的感受。这是对于初学者或者这个入门喝葡萄酒的朋友非常友好的口感，也是很适合一桌子人，大家可能有的人懂有的人不懂啊，喝的时候都会觉得哎，这是款好酒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感受。所以事实我会觉得它特别适合，特别接下来就是端午佳节啦，还有就是毕业季啊，包括现在也是婚庆大季哦，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些时节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大家宴请朋友或者是赠送好友或者是自家在家里这个季节喝喝小酒啊，都是很不错的一种选择。而最重要的是，您今天就花了一瓶，相当于是两杯咖啡差不多的价格，但是您就喝到了正宗的法国原瓶原装，而且是100%赤霞珠品种酿造的红葡萄酒，更是就像法国当地人去享用它的时候一样的感受。不管是风味也好，不管是价格也好，还有就是如果入乡随俗到我们上海的话，刚才燕华也提到了浓油赤酱的 Onsonia 啦，或者是您要吃这个什么一些羊排牛排呀，它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搭配的佐饮，所以是很适合大家举杯欢庆一起享用的。而关键今天价格太诱人了，
2: 就18分钟时间，6瓶带回去，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型赤霞珠的葡萄酒带回家只需要368元，立刻把握住了。东方购物的第五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中粮酒业旗下拥有三干、五星、内参、酒鬼、雷沃堡、
4: 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和进口。

0: 酒行业的著名渠道品牌明庄会。从国内到国际，中粮酒业旗下的明庄会汇聚进口葡萄酒、进口啤酒、进口烈酒、名优白酒四大核心品类，与世界众多品牌建立合作，构建全球酒品全明星版图，为中国13亿消费者甄选世界美酒。
1: 中粮明庄会作为中粮集团旗下全球美酒品牌服务商，始终坚守美酒天下美好生活的使命，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严选品质卓越、高性价比的全球美酒。目前我们已经形成葡萄酒、名优白酒、进口烈酒、进口啤酒四大核心品类矩阵，与全球众多一线品牌名庄酒、精品酒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布局自由酒庄，形成
2: 好了，就跟16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啊，今天您不需要走到任何的一家，比如说是进口超市当中去看一看，直接到东方购物啊，一通电话，要多少箱就有多少箱啊，6瓶带回去呢，是一箱正正好给到大家，保证的是来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葡萄品种啊，368元就可以带回去。那说到这个酒啊，因为是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我们很多朋友们对它来说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和熟悉，包括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酒它的一个产区啊、产地啊，包括是葡萄品种有哪些特点。
3: 说新品其实啊，是因为它好久没来了。3年前它登陆过东方购物，当时真的是蜂拥啊，就一抢而空，所以今天3年后再见到它，我自己其实也蛮惆怅。为什么只有3年后才看到它？是真的因为它的产量在当地就消耗掉很多，所以试试能够进关啊，能够就是带着大家市场上再看到它，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2022年份呢也是很不错。刚才燕华问我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烈推荐它？当然，因为大环境就是我们中粮酒业的嘉年华，也是中粮明庄会的旗下的各样的好的酒品呈现过来。而今天我代表着雷沃酒庄再次给到大家来进行推荐，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因为3年前它的登陆，当时我们就是觉得哇，怎么性价比可以这么高？为什么？今天事实我们这样换算下来啊，我们6瓶才300多块钱，1瓶算下来是60来块钱。但是你60来块钱，你喝到的是什么？喝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正宗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特别是赤霞珠这个品种的红葡萄酒。所以事实你每一分钱都花得太值了，我想这么说哈。那我们又说回来，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品种，或者说这个产区这个酒庄？那首先我们这个来自于雷沃将军这个酒庄的这个酒，它已经有着600年历史了。所以说事实它真的是在上个世纪，就是17世纪的时候，这个土壤就已经产酒，开始做红酒的贸易了。那随着我们国力的强大，中粮集团也去法国去看这个土壤，去收购酒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瑰宝，也是可以说是法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土壤的一个产区，他就把它啊纳入自己的自有品牌当中。事实奥克产区的这片区域也是法国人当地自己喝酒产量最多的一个地方。我相信中粮就是把雷沃将军收购为自由，也是觉得法国人自己都这么多的喝这款地方的酒，一定是正宗的，一定是好的，所以这点也是让大家闭眼入。我们说啊，就是不太懂酒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进行一个选购。我们从酒瓶的酒标和酒瓶上的一些信息也能读到它的一些不一样的身份感啊。首先事实这也是我们雷沃将军的这个头像，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酒庄，也是当年他其实也是从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开始遵循当地的这样的一些技艺，开始来种植葡萄酒，所以他的头像就是代代相传，一直在这个瓶上，有点像老干妈哦，这个言外之意。但是呢，事实也是在我们这个瓶身上面可以看到，今天很显著，是给到大家单一葡萄品种，所以这个就是赤霞珠的法语名字 Cabernet Sauvignon， 年份是2022年，产区在这里也是我们的这个奥克产区，法国南部的最大产区。这个 logo 呢是雷沃将军自己的这个酒庄的这样的一个 logo 标志，在这里也能够是耳目一新的看到。翻过来呢，我们贴上了中文标签，入关以后就更清晰了。今天是中粮集团出品， 中粮集团自有酒庄，而在这里也是很清晰的告诉大家，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啊，750毫升。而事实也可以在这个信息中知道我们今天酒体的不一样，它的酒精浓度达到了13.5%，事实一般很多葡萄酒淡一点的就12%，浓的在14%上下，所以是13.5%是非常浓郁的。而事实今天我们再倒一点酒给大家看一下，你就会更感受到这款酒的这种浓郁的质感。在我们的这个品酒的话术当中呢，叫酒体饱满哦。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它的色泽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就是这种非常醇厚的红宝石的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事实呢，在我们的光泽下面看到晶莹剔透，说明酒体很沉静。而我静置它，你都能够看到这个杯边，这个我们壁上已经有开始挂壁了哦。我轻轻的摇晃它，不仅仅是看挂壁，也是让酒体更充分的和空气进行接触，让它的香味可以更多的去充盈的释放出来。那轻轻的摇晃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酒杯的这个挂壁开始，我们称它叫贵妇的眼泪啊，非常浓郁的下来，那也是因着它有13.5%的酒精浓度，您光看就能知道这个酒的这个本身的口感会很浓郁啊，它的甜度相对会高一点，因为发酵以后会带来这样的一种质感。而事实，你在闻它时，哇，真的是沁人心脾啊！带来的是完全的有很浓郁的这种浆果味的气息，包括黑加仑啊，还有一些甘草的气息、花儿的香味，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因为阳光非常的充足，所以通常它的这个酒的香味道里面果香味会特别的浓郁，入口的时候也是满口芳香，而且呢很好入口，因为它不用太多繁复的工序酿造而来，所以非常的易于去喝，也不用醒太久，直接就可以入口，所以很适合聚餐聚会的时候享用，包括法国人自己他们很嗨的时候也喜欢，就是来碰杯啊，来享用啊。所以奥克产区也是当地人会非常喜欢的啊，产区的酒也是我们雷沃将军很有代表性的存在，这也是我今天强力推荐大家，因为是赤霞珠单一品种带来的风味，一定要作为这个入门款去尝试，作为这个聚餐的时候，作为去送礼的时候都不会出错的这样的一种葡萄酒的享用。
2: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刚才我看到导演打出来，我们本场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五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先留点时间打电话，能够抢到限时现货是最好的。那万一不行的话，我们再去申请一下，看看有没有预约名额，好不好？多关注我的订阅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丹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4: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2: Et vous allez déguster. 总酿酒师
3: 对对对，
2: 酿酒师对吧？嗯
3: 哦、等于这是酒，是他的作品。哦，他自己在向大家亲情介绍，就像画家在介绍自己的画一样。
2: 确实，那雷沃堡酒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3: 嗯，首先雷沃堡酒庄是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酒庄，而且呢，这个本身呢也是在雷沃将军的命名下带来的。当年也是雷沃将军在600多年前啊，从英吉利海峡来到了法国这片土壤，这感觉是上帝赐予的土壤，开始跟着一起来酿造红酒啊，也是所以就是传承。你想600年，可能好多代人啊传承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悠久历史的酒庄，也是可以说是保留着当地人的这种酿酒的习惯。这个土壤也是有着600多年带来的浓郁的啊纯正的葡萄酒了啊，真的是大自然原原本本的，就是活历史了，对吧？
2: 对，就土壤，因为地球开始就有这个土壤嘛，嗯，对吧？就是关键是这个酒庄，因为每个葡萄它酿造出来，酒庄会非常出名，就因为它不同的这种橡木桶啊，包括酿酒工艺。
3: 是。
2: 那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雷沃堡酒庄的酿酒师，他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这个介绍。嗯。那他的一个介绍特点，他们酒庄特色和酿酒本身的特色，一个是葡萄品种，大家知道比较好，对吧？
3: 对。单一的。
2: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赤霞珠，并且是来自奥克产区，这是葡萄品种。那除了葡萄品种之外，我们说料有了，那它的加工工艺是个什么样的？
3: 工艺就是靠个大自然，法国酒特别尊重大自然的恩赐。
2: 它不需要靠橡木桶吗？
3: 它今天这款酒，橡木桶是它存放酒的地方，所以首先
2: 酒发酵不是在橡木桶里发酵
3: 的吗？发酵它会先自然发酵，发酵完再进橡木桶。它有一种过程的啊，就是让它去充分的在时间的沉淀当中之后，带来它该有的浓郁的味道沉淀。
2: 哎，这个好像跟大家所平时了解的这个酒的品种啊，包括酒的这些知识不太一样啊。嗯所以大家能够知道，就在无论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可以去查一查各式各样的资料，包括去听一听专业的品酒师他们是如何来进行介绍。因为如果说您在品酒的过程当中，包括是采摘葡萄下来之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发酵，法国的红葡萄酒之所以好，之所以出名，除了它的葡萄品种不一样之外，橡木桶的发酵过程也是非常的讲究，包括用到什么样的橡木桶啊，橡木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时间、温度、湿度，给予我们整个的葡萄它的一个品种特定的独特的一种感觉，就像我们这边酿这个白酒。
3: 对，
2: 大米酒一样的。
3: 对，
2: 你说我有好的水，
3: 水
2: 我有好的酒曲，我没有一个好的发酵过程，怎么可能呢？
3: 是
2: 吧？七蒸七晒可能能够出到好酒，而且不同的水域也是。那对于我们法国的红葡萄酒来说，除了有好的品种的葡萄之外，它的一个发酵工艺，包括是橡木桶的这个雷沃酒庄，不然它这个我们就说这个品酒师也好，包括他的一个这个发酵的这个美女啊，这个位法国人，他们一个特色到底在怎么介绍自己这个酒庄的特色？
3: 是，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对于法国，因为它属于是传统的酿酒的国家，真的是就有很有代表性的。
2: 但不是所有的法国的名酒都可以就流传到现在，或者说特别特别出名的，对不对？
3: 是，我是觉得他会很尊重大自然恩赐的东西。为什么说？因为其实相对于像南美啊、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后来居上的这个葡萄酒的酒区，它这个采摘葡萄，它首先可能用机器采，它酿它可能放在不锈钢的这样的一些缸里酿，它会出来的是非常统一的口感、标准的量产化的酒。但是像法国的这样的一些尊重传统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工艺的产酒的方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工艺，它真的就是在大自然，它今年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产出来手摘葡萄以后放到地方，同样一起去这个陈酿，再有就是倒到橡木桶里面再去陈酿啊，都会是尊重大自然当年的情况而带来的原原本本不加一滴就是额外掺水而来的这种风味啊等等，是非常的纯天然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看年份呢、啊、我们要看产区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它是哪个酒庄来的酒啊、对不对？所以也是让大家可以放心，今天您即使不懂酒也没有关系，因为您喝到的
2: 是了解一下
3: 很纯正的。我想说
2: 是确实大家可以喝到这个法国，反正就是吃口蛮好的，对吧？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然后要再去品到它背后的故事，那真的得要去做做功课。然后368元今天性价比非常高，六大瓶带回去，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又是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希望您可以品到啊正宗的好喝的货真价实的红葡萄酒。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猪肝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丹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2: 50多分钟的时间了，您想想看，我们的这个奥克产区，它是在北纬43到44这样一个纬度带。那这样一个纬度带呢，也是这个所有全球当中非常知名的啊，这个红葡萄酒也好，包括是葡萄酒的这个酒类的发源地。那今天给到大家是3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6整皮，保证是法国原皮原装进口带回家，希望您可以赶紧把它拥有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他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1/3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那、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第一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吧，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有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
1: 啊，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个热水澡。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包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哇、厉害的！
0: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
1: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1: 啊，
0: 好， 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分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
1: 哦，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啊、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
0: 啊，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个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污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对，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手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1: 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
1: 对
0: 吧？
1: 对，
0: 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1: 是
0: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1: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哎，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
1: 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1: 对，
0: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1: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1: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1米，就是13.5公分，
0: 对，
1: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
1: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
0: 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1: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1: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1: 对
0: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1: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 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1: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1: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
1: 嗯，
0: 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1: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
1: 嗯，
0: 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1: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1: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通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1: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1: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
1: 嗯，
0: 啊，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1: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复货等等。
1: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1: 哎，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
0: 哎，
1: 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啊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水垢、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特别喜欢，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
1: 了，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很厉害啊，
0: 打开，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
0: 哎，
1: 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富氧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的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哎，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4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林，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
0: 哎，
1: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对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
1: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呢，那个水流不够大，
0: 哎，
1: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哎，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
1: 哎，
0: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
1: 哎，
0: 不油那种
1: 水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相有马相，
1: 哎，有功能有功能，
0: 哎，
1: 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这塑料多少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水不漏。
0: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4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
1: 嗯，
0: 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要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为什么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七八十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可能
1: 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关不紧，关
1: 都
0: 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啊，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嗯，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嗯，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嗯，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

0: 以上的，大了三个半以上，
1: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三倍。
0: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森体的咯噔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1: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0: 对啊，
1: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0: 是是是，
1: 你来看一下，
0: 对，
1: 关，
0: 对，
1: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0: 对，
1: 然后手持花洒，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0: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1: 哎，哎也漂亮的。
0: 哎，
1: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0: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林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林，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林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1: 哎，
0: 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1: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
0: 哎，
1: 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的特别灵，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0: 是
1: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0: 对
1: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
0: 嗯，
1: 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0: 对，
1: 哎，
0: 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
1: 哎，
0: 冲来冲去冲个清爽，
1: 对吧？屋里
0: 高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又它增加了压力，
1: 它冲地面
0: 水压更强了嘛？
1: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0: 哎，对了，
1: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0: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1: 缝隙的地方，
0: 哎，对，
1: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过落里向，
0: 过过落呀，
1: 对吧？
0: 阴角的地方，
1: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哎呦，这种地方，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0: 对，
1: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0: 好了，又下雨了，
1: 这个浴又白洗了。
0: 对对
1: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0: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1: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0: 不用调冷热水了。
1: 哎
0: 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1: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搿只大个龙头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清洒沙石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

0: 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洗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浓滋油用各种加强的、加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嗯，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多邦固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嗯，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哎，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哎，手持花洒，我现在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相当于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想冷气的
0: 功能，
1: 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他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嗯，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了。
1: 对了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交给，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对对，
0: 对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你像那个
0: 剃须泡
1: 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

0: 啊，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 太阳露了一小脸儿，好像这天今天有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上面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 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一右一，要你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嗯，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
1: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
0: 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戈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朗，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
0: 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拧在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农升起给它冲冲，都在碾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1: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0: 这是能力啊，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啊，
1: 它的滑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水流下面，
1: 不用挪来挪去
0: 啊，转来转去啊，
1: 哎，
0: 好。
1: 顶喷，大顶喷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好来，第二档手持，
0: 对，
1: 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氧雨林，给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SPA 模式，这个SPA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你洗的时候，你看打在身上啊。
0: 像雾一样的，
1: 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哎，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跟体验不到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尝试一下，
0: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 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
1: 对，
0: 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个接通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冲个抹布呀。
0: 啊，
1: 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它，
1: 哎，
0: 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它。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隙隙的地方。

0: 瓷砖接缝的地方，
1: 地面，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0: 哎，
1: 对吧？
0: 墙角，
1: 哎，然后墙面，
0: 哎，
1: 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刮刮落了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啊、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0: 是，现在我。
1: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0: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
1: 嗯，
0: 对吧？
1: 嗯，特别好。
0: 对，
1: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0: 对，
1: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0: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
1: 嗯，
0: 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1: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0: 对
1: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四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0: 对，
1: 1999，我服务都爱给你包掉了，
0: 送货免费的。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
1: 哎
0: 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1: 哦，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
0: 这
1: 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

0: 的钢琴键
1: 是啊，
0: 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大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当然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啊，
1: 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厨 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嗯，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元，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啊、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调，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2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
0: 这
1: 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格子，都妮用格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
0: 特别好，
1: 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水。

0: 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增压喷墙，嗯，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元，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门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0: 是，
1: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0: 是
1: RH2， 就一定要把握了、
0: 啊、RH2 对、RH2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快客听说过吗？
1: 哎呦耳熟能详呀，
0: 耳熟能详。
1: 对对对，
0: 快客，
1: 对，
0: 我们可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对
0: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1: 是的、
0: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1: 是，
0: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1: 对，
0: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八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八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0: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啊。
0: 是的，是的。它选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山参。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本身就是远离城市、远离污染的，平均海拔高度500多米。用到的就是天然的这个野山参来给大家来提取。
1: 对。
0: 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当中呢是含有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的。
1: 对。对。
0: 对于我们说滋补元气、大补元气，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1: 是。
0: 我们在传统的古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说扶正固本，然后呢大补元气。
1: 对，
0: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滋补的作用就是添精神， 定经济，
1: 对，
0: 对不对？让我们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的这些珍贵的人参皂苷，被我们刚刚讲到的现代工艺提取到这样的一小粒儿当中了。
1: 对， 对，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小粒儿，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哎，
0: 含有的稀有人参，
1: 我们叫它小金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每一粒，对，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1600多毫克，而且蓝帽子的标识也在这边，
0: 是的，
1: 说明什么？我们是经过权威机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而且它的保健功效就是告诉大家增强免疫力。
0: 对，
1: 而且它的效果速度非常快啊。
0: 它是有蓝帽子的，
1: 它
0: 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1: 是
0: 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到了比如说中年之后，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1: 是
0: 的，我们如何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对，
0: 那么这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呢？我们书籍当中有没有记载？
1: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G2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H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0: 是的，包装也非常漂亮，
1: 金贵哦，
0: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1: 可以。
0: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包装非常精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两瓶儿，
1: 是
0: 啊，两瓶儿。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
1: 三十粒儿，
0: 对，
1: 一盒里面是有两大瓶，就60粒儿嘛，
0: 60粒儿。那我们大概这一盒大概吃多长的时间？
1: 是这样啊，如果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您是久病的一些朋友，需要马上提高免疫力的，咱们一天的话呢吃2顿，每一顿的话呢是2粒儿。那您是作为一个平时的预防，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觉得我免疫力低下的，日常保养的话呢1天2次，1次1粒就可以了。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是常规构成，还有一个构成是栏目当中出现的一个从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构成，
1: 高丽老师争取来的啊，挺好了，
0: 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一个大套装。
1: 对，
0: 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会当中会有60粒，对吧？1299，
1: 是
0: 这个是两盒装，当中就是120粒了。
1: 对，
0: 专柜价336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49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组合是6720，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6块钱。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1: 是的，
0: 啊，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多一盒，
1: 第三盒都买不到，
0: 拿不到第三盒，
1: 拿不到两盒多。
0: 对，
1: 两盒，
0: 我们今天可以拿到4盒，拿到4盒。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1: 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5: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6: 面临一点话呢，特别是碰着换气的辰光，侬就晓得，哎呦，搿白天要哒哒的，那么喉咙里向嘛哑，搿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勿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勿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辣辣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葛末搿能介就最好的了。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着物事是好物事，但吃起来太麻烦了。背心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就是一点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就帮我讲。妈妈，我别的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是老好的。
0: 今天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1: 我们是行业内啊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他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0: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1: 是，
0: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啊，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对，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 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1: 对。
0: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嗯。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嗯。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嗯。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1: 对。
0: 金信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啊，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嗯，很精美。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1: 对，
0: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每一百克当中高达16.2克，
1: 厉害，
0: 这个非常惊人。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嗯，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嗯，它就是这么来的，嗯，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对，
0: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
0: 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嗯，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嗯，这个大家平常啊，嗯，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1: 是，
0: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1: 对，
0: 上面的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嗯，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1: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啊，
0: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
1: 对，
0: 啊，模型儿。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信嘛，金信嘛，这个上市公司
1: 是，
0: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嗯，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呀，啊，其实对于很多，
0: 而且夏天吃这个特别合适。
1: 是
0: 啊，它不太会容易让你这个，哎，对，
1: 上火，烧心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提到野山参，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我买一根野山参几千块钱，然后我的吃法包括吃多少，
0: 我还得炖，我还得煮，我还得守在边上，
1: 对，
0: 这个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1: 没有了。就是我今天也要尝一个，
0: 对，来来，
1: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嗯，它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嗯，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0: 是不是容易累？
1: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我今天真的，日常保养的话，
0: 节目的福利，
1: 对，节目福利，日常保养
0: 是
1: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两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啊。
0: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多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1: 对，
0: 但是四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1: 是，
0: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4396块钱，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1: 对，
0: 一共是248。
1: 八瓶，然后应该是
0: 这一盒是六十粒，
1: 对，
0: 240粒，对，足足240粒，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现在四盒装是在热销当中，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四盒装一共就准备了5套，是吧？一共就准备了5套，
1: 只有5套，对，
0: 只有5套，现在已经订走了2套到3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2套装和1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7: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上气的， 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8: 哦，
7: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8: 益气
7: 都是益气的。
8: 嗯，
6: 哦，
7: 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8: 嗯，
7: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8: 嗯，都可以吃
7: 两个，对不对？
8: 嗯，
7: 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吗？
8: 嗯，
7: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8: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7: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
9: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8: 嗯，
9: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6: 五脏，
9: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8: 嗯，
9: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8: 嗯，
9: 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
8: 啊、
9: 都可以适当的
8: 啊。
10: 野山参，
11: 野山人参，
10: 就这个哇！
1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0: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11: 哎，
10: 感觉很珍贵。
12: 这这这，
11: 生虚间保存了，老
12: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10: 他嫌这个太细了，
12: 太小了。
13: 我看到有
10: 这个小
13: 大的吗？
11: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3: 啊，就
11: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10: 强到什么？
11: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
10: 嗯，
11: 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
13: 嗯，
11: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火，往被鬼屋起，血止牢了。
10: 哦，
11: 独参汤。
10: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11: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
10: 嗯、
11: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是那句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我们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涨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0: 你可以，你可以再来一粒。
1: 可以、这个东西
0: 是好东西，
1: 这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0: 这是节目福利，我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
1: 啊，
0: 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1: 好，
0: 这一粒很珍贵的。
1: 对啊，
0: 很珍贵的，
1: 相当于
0: 这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1: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是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0: 今天
1: 我
0: 懒人的吃法，
1: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就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正来的恰到时候，
1: 恰到好处。
0: 对免疫力低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容易疲乏，
1: 对
0: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长期健康的风险，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
1: 没出现过。
0: 对没有出现过的。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非常精美，
1: 是
0: 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1: 对，
0: 金杏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这个胶囊，
1: 对，
0: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4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两瓶是60粒，嗯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嗯，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1: 是
0: 啊，240粒，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嗯，东方购物今天4796，嗯，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1: 对，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因为
0: 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嗯，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嗯，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嗯，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
1: 对，
0: 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1: 是
0: 带来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1: 是的，
0: 是不是？嗯，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嗯，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1: 是
0: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
1: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H2R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你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就是想着哎呀，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嗯，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 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只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查，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在血液当中，
0: 还能在这个里面，
1: 对，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尤其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
0: 是的，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3套，一盒装还有8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6: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4: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5: RH2 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一个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 就原来它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

0: 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起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1: 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2: 对，
1: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对？
2: 对。
1: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对的。
1: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
2: 免疫
1: 力的
2: 力的，
1: 作用。对
2: 是
1: 对对。
2: 是是。
1: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2: 对，
1: 然后再加上金信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2: 对，2000多亩
1: 所以对，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吗？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8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2: 对，
1: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2: 是
1: 对不
2: 是
1: 对？
2: 是，对，
1: 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2: 是，
1: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
2: 的。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它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参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1: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
2: 50
1: 在，
2: 万和家呀，
1: 对，50万和家，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2: 对，
1: 就这个产品，
2: 对
1: 人
2: 对
1: 参
2: 对，
1: 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啊，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说水解工艺嘛，
2: 是，
1: 层层的提取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2: 对，
1: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然后水解呢，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浓残给去掉，
2: 对，
1: 再浓缩，再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2: 对，
1: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2: 对，
1: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2: 对，
1: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
2: 它
1: 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2: 对，
1: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好，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2: 对，
1: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量，相当于1、2、3、4、5、6、7、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啊，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2: 对，
1: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其实今天这个金信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2: 对，
1: 上市公司，
2: 对，
1: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2: 对，
1: 也是行业内的 标准的制定方，
2: 对，
1: 标准的制定者，
2: 首屈一指。

0: 家放心，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1: 含量很高、哦，
0: 非常高、嗯。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那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八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嗯、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1: 是的是的、嗯、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嗯、恶心、嗯、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
0: 对，
1: 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
0: 对，
1: 体质比较差的，
0: 嗯，
1: 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0: 对，
1: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2次直播，
0: 是
1: 啊，目前只做过2次直播、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嗯、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0: 对、
1: 嗯、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0: 是
1: 啊，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0: 对呀，那口碑见证，大家放心。
1: 所以、
0: 啊、
1: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
0: 嗯、
1: 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
0: 对，
1: 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
0: 嗯、
1: 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0: 对，
1: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0: 对，
1: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0: 没问题，价格贵，
1: 对，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0: 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嗯、
1: 毕竟是好东西嘛、
0: 嗯、
1: 我是这样想的。
0: 嗯，
1: 那么今天的这个是1盒装和2盒装，还有一个是4盒装，
0: 是
1: 4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4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嗯、
0: 对，
1: 保证还有礼盒，
0: 对，还有礼盒
1: 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
0: 是
1: 你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对的。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
1: 嗯、
0: 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东西真的很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还是那句话，
1: 对、嗯、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9900。
2: 真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了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4: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
3: 嗯、
4: 如果说人参的功效2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2: 啊，
4: 4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
5: 补
4: 元
5: 气，
4: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6: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7: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8: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2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 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0: 对，
1: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指针性的问题，
0: 对
1: 吧？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0: 是，
1: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0: 蛮高的，对。
1: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的，
0: 是
1: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0: 对
1: 吧？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0: 对，
1: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0: 对，
1: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0: 是，
1: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0: 是
1: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0: 对，
1: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罐子，
0: 对
1: 啊，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0: 口碑见证，
1: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0: 是，
1: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哎，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0: 对，
1: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农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0: 是，
1: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0: 对，
1: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的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呢？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
1: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四合霜是只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对，所以四合霜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性价比在东方跟我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他的直播啊。
1: 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0: 对，
1: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都是要提前量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到那儿了，好，你再来说，
0: 是
1: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
0: 哎呦，
1: 有四川朋友在订，
0: 对，
1: 这个可能在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0: 对，比较难。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五一小长假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要清凉上阵，又想显得自己尊贵一些，显得自己这个富有一些，这个时候珠宝玉石都该露出来了。那说到所有的珠宝玉石当中啊，最能够代表东方韵味、东方美的，无疑就是翡翠了。我觉得翡翠对于女人的意义简直太深远了，太厚重了。我们的幸福指数不仅挂在脸上，更洋溢在心间。所以呢，翡翠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女性都是心驰神往的。但是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让你会觉得说满绿，尤其是帝王绿大开面的翡翠，好像只可远观而不可拥有。但今天观众朋友，这一档我们的口号是将会是你这一生距离我们大开面帝王绿翡翠最近的一次。因为今天这档不是一个常规直播，我们翠大祥给大家带来了补贴，官方补贴给到大家是真正的大开面的帝王绿的翡翠，而且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开了绿色通道。这档直播这款商品我们给您开移动店铺的配送，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不看。这档相当于是一个科普节目啊，如果您对翡翠有好奇有欲望，想要开开眼，想要看看真正的尖货高货的，这档不要转台，一起跟我们好好分享。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啊，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裴斌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间现场。裴老师你好。
7: 刚刚耿瑶跟大家说的都非常清楚了，但是我刚刚一直在看画面里耿瑶。哦，我跟你讲，刚刚是耿瑶的半身像，现在也是我的半身像，观众们看一下，
6: 没办法离开眼睛。
7: 刚刚是，如果你要说啊，耿瑶是女孩子，因为她身形比较娇小，哎，男的肩够宽吧？大不大？
6: 太美了。
7: 我们说两点，一开场说两点，做两个保证：第一，保天然 A 货翡翠，我们有证书；第二，保满帝王绿色，好不好？
6: 是的，
7: 这两点。我不啰嗦了，给大家说两件事情。刚耿瑶已经跟大家已经普及了很长时间，而且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在配送的时候，我们老板娘说会带这本书到您的家里面。这是一本2021年的翡翠拍卖年鉴。
6: 封面款。
7: 封面当中是什么？是这个作者认为在当年这么厚的一本书当中， 它可以
6: 具代表性，
7: 独占鳌头的，对不对？嗯、好，就这个画面、啊，观众朋友来看，它到我、
6: 嗯，一模一样，这就是封面同款。
7: 我跟大家讲一声啊，这个因为是封面，它是有所放大的。嗯、我翻内页给大家看。
6: 好，
7: 内页给大家看的这个目的跟原因就是，它之所以作为封面。在当年它的落锤你先了解一下，如果做到天然 A 货，做到满绿，而且请注意看啊，在整个的描述当中它指的是天然满绿，它并没有叫做天然满帝王绿色，今天我们保帝王绿色。当年的这个落锤不用去数零了，我直接告诉你啊，667万的人民币落锤，2021年的时候保利厦门。好吧，所以刚耿瑶说，我刚开场之前还耿瑶说呢，马上到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谁带谁气派？
6: 是的，
7: 但是好的太太
6: 太吸引人注意了。
7: 对，我们今天一开场，我们导演说应该给所有的太太们直接就放价格了啊，已经懂行的高级 VIP 打电话进来，已经开始问价格了。
6: 是的，我们先好好带大家来看一看。
7: 我们先来看东西，
6: 已经有一位观众朋友抢先订购了啊、哎！
7: 来，先看东西，先看东西的几个特，哎
6: 呀，太好看了，
7: 不得了，
6: 真的，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啊，
7: 是不是不得了？
6: 是把大货给到大家，您不要以为说你们电视上是不是呈现的是一个尖货，观众朋友，送到您手上，移动店铺配送好几个，您可以自己选，这就是我们移动店铺配送之一。哎，
7: 我们来说一下。那么很多那些太太们在说造像的时候，这叫造像。
6: 是的。
7: 为什么人物件非常难得？因为它有源头的。这个造像一看就是唐代观音的一个典型的造像。唐代是一个大唐盛世啊，八方来贺，也代表的是中国非常顶尖的，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雄伟的一种造像的模式。
6: 是的。
7: 看上去丰润饱满，而且体态婀娜，线条流畅，宝冠高髻。当中手持净瓶，我说几个重点，观众朋友，刚才说到宝冠高髻，这个就是唐代当中非常著名的造像方式。我现在光点打上去的地方看一下头部。
6: 首先啊，你看在这个发髻头发的地方，
7: 看到发丝没有？
6: 宛若每一根发丝雕刻的都是精工细作，清晰可见的。
7: 太厉害了。
6: 是的，然后包括我跟大家讲，佛像啊，尤其是像观音像，它最难的地方在于什么？在于慈眉善目。
7: 太对了。
6: 它的五官其实是最重要最难的。
7: 这个叫开面。开面讲究的是慈眉善目，双目低垂，而且嘴角微扬，要双耳齐肩，发丝呢应该非常的细腻舒整，面如满月。好，接下来我们随着画面一点点往下看，观众朋友注意看，两手自然的交合于整个的胸前，抱的是什么？净瓶。那么再往下端当中呢，整个的观音慈眉善目安坐于五瓣莲台之上，你仿佛随时看到的就是整个巍峨的这种仙气飘飘的这种感觉。当然在整体的观音当中，我为什么今天拿的这个手电筒，我不是一个大的一个片光啊，这是个点光，因为很多人说强光之下不观玉，我们要引导你看一下这么大开面，从头到身到整个的莲台当中是不是满绿。
6: 是的。
7: 我没有看到的是阴阳，我没有看到的是有暗流，
6: 是的，
7: 或者是有明霞，整体看上去的就是一汪碧翠碧翠的满绿色。
6: 而且耿瑶特意要把手指放在这儿啊，让你有一个对比劲儿。观众朋友，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观音的头比我的一个食指还要来得大一些，所以今天整个的开面叫做大开面，而且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帝王绿的满绿，
7: 没错，
6: 没有一点斑驳，没有一点色漏，整个颜色上的非常的翠绿且均匀。
7: 说得太棒了。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个重点，刚才我说了在所有的雕工当中，好多太太说，哎，我戴个平安牌可不可以，你戴个平安扣可不可以的、但为什么翡翠观音这么难雕、注意啊，唐朝当中我们叫做人物一定是要比例，注意头跟身体的比例一定是1:1:1，这叫头身比，宽度一定是头是身体的啊，身体的宽度是头的1.5倍，所以一定要形成这个标准的比例，这个叫正装比。而说到了正装，好多先生说，哎呀，我没有听到过你说的这个名词，我也不懂，你先去查。正装的意思是它一定大小要高于35毫米，就是3.5厘米。来，我说一下，今天这可能是东方购物21年在售最大的人物的一个大的吊坠。
6: 是的，
7: 我们保裸石，听清楚啊，50毫米，就是5公分以上。
6: 是的，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开面非常无敌的巨大，多方购的独一份，已经两位顾客订购了。而且我们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观音是男女都通用的，都很合适的？因为现在的女性讲究独立，大女主，个人成长非常重要。不光是男性可以带这个观音，女性带观音一样非常的好看。但是
7: 来，既然说到但是了，我先说一下，在这位神秘嘉宾请来上来之前，先说一下今天十尊，两尊没有了，两尊是高级 VIP， 直接打到自己的这个电话经理那边，直接问到价格，人家就定了。好吧，来吧，那个孙总，来吧。
6: 孙总啊，孙总
7: 呢，作为
6: 崔大祥的创始人、品牌负责人，我们的孙总今天特意来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目的不为别的，来给我们观众朋友来送福利、撒福利，真正叫撒福利。为啥，孙总？今天我们15800的价格还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吗？
0: 首先，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真的，我刚刚一路走过来，所有人都说，老板娘，你今天太大方了，你太豪气了。我说一下为什么啊？因为我今天在这档直播中间，我真的是豪掷10万块钱来做广告。
6: 10万块钱，
0: 你知道什么概念？十件货，相当于我每一件豪掷补贴10000块钱。
7: 哦，来，我们给大家捋一下，说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背到了十尊，对不对？那么老板娘拿出了10万
6: 补贴，
7: 那么也就是说一尊他帮你补
6: 10000块钱，
7: 10000块。
6: 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三尊已经出去了啊，三尊我们的大观音已经出去了。今天每一个刚定三组都要给我补啊，每一组补10000块钱啊。
0: 我说话算话，今天十尊我一定每尊补10000块钱。
6: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价格15980元，我们给大家补贴10000，变成多少钱？
7: 变成了我的天
6: 哪！3、2、1，我们开价，
7: 变成了5980。
6: 观众朋友，
7: 还有积分，
6: 我已经要摇头了，
7: 厉不厉害？
0: 夸张版这个价格，
7: 夸张。
6: 孙总补贴了10万块钱，东方购物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诚意的。那东方购物作为五五购物节唯一的一档大开面的翡翠，且是目前整个平台唯一一个可以移动店铺开绿色通道的商品，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贴5倍积分，好不好？哦哟，5980，别小瞧我们300块钱积分，一减掉，相当于整个带回去的价格约等于是5600多块钱。
7: 是的，
6: 5600多块钱，你买到这样的5000多块钱，我说实话，来看看啊，5000多块钱，正常你在市面上你买到这样的特效，
7: 差不多天然一伙。
6: 今天5000多块钱，你买到这样的翡翠，我说实话，你带到哪里不让人回头？
7: 当然，
6: 你带到什么场合镇不住场子？观众朋友，这个具有传承的意义的，观众朋友，我们也不多说。今天东方购物努力，孙总有诚意。
7: 对，
0: 15980块钱是我们品牌方能提供的地板价格。
6: 是的，
0: 5980就是我们贴钱。
6: 你知道开会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开会的时候，孙总就非常真诚地看着我说：“耿瑶，我门店卖15980，不得抢吗？”
0: 是的，
6: 我如果不是看中和东方购物的合作，这个对于孙总来说，打引号的五五购物节，孙总的政治任务，打引号的政治任务，他必须得贴钱，不然后面的商品不让他提报。
0: 就是啊，
6: 这个相当于什么？引流款，观众朋友。在这里赔钱赚吆喝，
0: 就是。
6: 所以对于所有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有身份、有地位、有经济实力的女性朋友，今天这个纯纯捡漏价，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对于品质，如果您还有疑问，你说这个价格我能买到天然 A 货翡翠吗？来，我们给大家承诺一下，好不好？
7: 两个事情啊，第一个一开场我就承诺了，第一个是满帝王绿色，第二个。在手里拿的这张呢，是我们委托专业的宝玉石鉴定证书机构给我们出具的证书，来看清楚。证书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那么从整个的折射率包括质量，您完全不用担心，在整个的这个当中看到这个就最重要了。看这个啊，叫翡翠 A 货。什么叫做翡翠 A 货？B 货是可能经过了酸洗了 ，C 货可能经过了碱洗或者是高压的一些处理 ，A 货叫做天生天养，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改色。全部是天然纤维胶质结构，保真。
6: 可以先来拨打订购热线了，因为我们已经5个出去了，一半的备货订掉了，就这么疯狂，就这么快速，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会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灵，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各位观众朋友，所谓的好东西叫做有目共睹，所谓的好东西叫做这个人尽皆知，大家都有鉴赏能力，都有品鉴能力。看到这样的观音大观音挂牌，你说你能不心动吗？这种东西啊，它不是市面上随随便便能流通能看得到的。哪怕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五一小长假的旅游景区，当你看到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女人身上大挂了这么大开面帝王绿的一个大观音挂牌的时候，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翡翠的这个挂件，我们说了是真正的高货尖儿货。今天不买没关系，咱们来开开眼，咱们来看看好东西。而且今天是一个观音的像，观音的好处在于什么？就是男的女的都能戴。
1: 哎，
0: 这个我们这个就刚他们那个孙总跟我说啊，在他们专柜门店卖两三万块钱一个的时候，很多都是叔叔买给阿姨，但是买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也能戴，我的另一半也能戴，
1: 对，
0: 家人都能在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用它来，相对来说给自己更多的有底气。
1: 当然，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翡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太多源远流长的意义。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
1: 加油啊！
0: 对于男性来说，这种身份尊贵地位的彰显，自古至今，包括现在，你去看看。
1: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我们21年了。那么很多观众朋友都了解我们，我们很多奇珍异宝都见到过，但是我们敢说，这是在售当中开面真真正正是算大的了。
0: 是的。
1: 整个的这个开面是5公分的裸石啊，5公分的大小，我们保这个大小。那么今天整个的开面，我们再说一次，它是采用了传统的唐式的一个风格的造像，
0: 是的。
1: 所以慈眉善目，双耳齐肩，而且呢双眼微闭。那么镜屏当中似乎呢似有似无的，就是一汪春水马上就倾泻而出一样。那么在整个的造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请观众朋友注意看，好料才会配好工，这个叫三分料七分工。来。我建议您现在堵在电话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不如直接把你用自动订购的方式来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是满线的啊。看一下整个的高技，看一下头发丝的部分。你要知道这个雕像好不好，你要看细节。来，注意看这个高技当中的细节，是不是头发丝丝毫毕现？
0: 这里看到了吗？
1: 耿耀说指的位置，看到
0: 没有？我们质量大哥可以把我们的镜头推得再近一点。观众朋友，当你把镜头无限拉近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双目低垂，双耳及肩，每一根发丝宛如随风飞舞一样，非常的灵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且整个翡翠在灯光的映衬之下，你会发现特别的通透，就这种通透仿佛已经在发射光芒，在照着屏幕前的您一样。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开面，观众朋友，刚刚我们裴老师说了，每一个开面在5厘米左右，
1: 裸石薄5公分以上，
0: 薄5公分以上，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来看看这个，这个在他面前是不是叫弟弟？是不是叫弟弟中的弟弟？但这个其实也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相了。但第一，它很薄；第二，它没有什么雕工。
1: 而且这个在行业界叫脏色啊，这个就是发蓝色，看到了？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不错了，已经。
0: 其实很好了，很通透，这个种水很好。
1: 对。
0: 但是在我们面前，你会选哪个，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这个6980，我们今天5980。看到了吗？今天这个价格6980。好，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都知道。好，这个开面大了，但你看，多么的具有实感、实性。
1: 哎，说的太对了。
0: 你5000多块钱在市面上，你买到这个偷着笑，因为这个能做到天然翡翠级别的话，5000多块钱你都是买不到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个5980，你观众朋友你自己选，这个要雕工也有呀，这个要品相也有呀。但你看他的脸是那种富态的吗？整个慈眉善目的感觉，有我们栩栩如生吗？你会选哪个呀，观众朋友？所以我跟你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两个产品放在一起一比较，你就知道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买哪个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崔大祥专柜当中你想都不要想的专柜当中。孙总跟我说，耿瑶，我卖给回头客，我卖2-3万块钱，我卖不掉吗？
1: 很正常，
0: 卖得掉的呀。
1: 对，
0: 东方购物我提报15980，已经算是非常优惠了。
1: 当然，
0: 东方购物今天孙总亲临现场，他每一个，他只有10尊，每一尊给大家贴了10000块钱，他总共带了10万块钱的补贴来的，然后做到5980一个，只有2组了。我们天哪，我们还有24分钟，只有2个了。然后东方购物也有诚意，因为东方购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大开面的翡翠了，很久很久了。我们补贴了5倍积分，接近300块钱，5980再减300块钱， 5600多，5600多块钱，观众朋友。然后我们今天还给这个商品开绿色通道。
1: 对，
0: 目前整个所有平台当中，珠宝当中唯一一个有绿色通道的就是这款，
1: 是
0: 移动店铺配送。换句话说，今天你只要下了订单，我们把两三个、三四个摆在您面前自己挑选，一个都相不中，你直接拒收，没有问题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你相中了，观众朋友，这个五一小长假，您将会是最耀眼的那位女性，
1: 当然
0: 好不好？哎，哪怕男性戴，我跟你讲，回头率那都是杠杠的啊！
1: 对，
0: 来。因为导演告诉我说不能说下去了，最后的两尊看看能够花落谁家，0215119900。

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四十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像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中国女性，中国哪怕中国男性，怎么能对翡翠这么的钟爱？因为它真的太有东方美的韵味了，而且它具有很多的传承意义。其实我们对翡翠是极其钟爱的。然后刚刚我们还在聊，我跟你讲，女人最好的化妆品是什么？你把翡翠往身上一戴，你不需要任何的胭脂俗粉，你不需要任何的浓妆艳抹，整个人的气色气质就是一个大幅的提升，就如同画面当中这位阿姨一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就是你看到她，你的目光就会情不自禁聚焦在她的胸前、哎、这块开面无比大的这个观音上。
1: 嗯，过去说呢，叫做人以金求玉，玉瓶圆觅人啊，就这个道理、嗯、所以电视机前的很多太太们现在堵在电话机跟前啊，我跟大家你不要去堵在那里，你也不要去问其他的问题。当你看到她仿佛透着屏幕，通过千家万户的这个电视的窗口在对你微微微笑的时候，
0: 是的，
1: 我建议你打电话进来。因为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嗯、我们为什么会移动店铺配送啊？第一，它不是叫做一枪生意，就是我反正给你了，你要不要跟我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先看，过去有句老话叫做丑媳妇不怕见公婆，何况我们不丑，对不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东西好，我给你看，你去挑都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刚耿耀说得很清楚，你360度，哪怕你约着小姐妹一块去穿衣服去试戴啊、嗯，都没问题。
0: 是的，
1: 这都允许的，这叫移动店铺配送，明白吗？
0: 观众朋
1: 友，你在外面谁让你这样戴？
0: 对呀、啊，今天是什么概念？
1: 加油啊！
0: 今天是一个结缘的概念，我们只剩最后的一尊了啊、嗯！今天是一个结缘的概念，就是送到你手上好几个，你可以挑挑选选。嗯，你说我都没有眼缘，然后如果有眼缘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观音在微笑的看着你，那就是有眼缘了。
2: 是的，
0: 那你就毫不犹豫的，这个钱财花的太值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花个5000多块钱，观众朋友，我跟你说，你戴出了5万多的效果，
2: 不止
0: 多。不止吧，
2: 不止吧，快10万的效果吧、哎。
0: 你就走在路上，你就很自然的放松的走的时候，你就拍照片，你跟别人合影，你跟别人交谈对话，你胸前挂这么一个翡翠，我跟你讲，你不光脖子上沉甸甸，你心里可有踏实感了，你有底气。
1: 你今天穿的跟孙总一样，都穿得很简单。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这样，
0: 什么首饰都没有戴。
1: 对，你看一下，在画面当中，如果你们两个同屏的话，我的天哪！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
1: 你自己觉得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雍容。
0: 而且我跟你说，翡翠不挑年纪，很多观众朋友说你这么夸张，你在东方购物就这么感性
2: 吗？人家批发拿过去是在上海其他专柜要卖大几万一尊的，你可以去市场上任何专柜比。
0: 是的，我告诉大家啊，翠大祥，东方购物对翠大祥来说是一个推广宣传的一个广告窗口。
2: 对，
0: 你说人家愁卖吗？人家完全不愁卖，正价销售都可以。
2: 对，
0: 但今天拿在东方购物打50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不是一锤子买卖。愿意让你移动店铺去配送，什么概念？愿意让你挑你选，你拒收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经得起考验。
2: 对，
0: 观众朋友是这样的，导演告诉我说，最后一尊我们的大观音挂牌已经售罄了，怎么办，孙总？所有的10尊备货，孙总拿的10万块钱的补贴全部一售而空。
2: 我是不是耿老师？我是不是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品一定是不够卖，一定会卖爆？所以我一开始我说有言在先，我就10尊，我一尊都不能多的。不是我没有货，我先说一下，我做翡翠原料工批发商，我一定是有货的。这是我拿了十几年以前的存料拿过来的。
0: 是的
2: 啊，我很大气的拿过来，但是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能贴，因为我贴一尊就是钱。
0: 那不行，我节目还有15分钟，你让我开天窗，你让我跟大家。请您欣赏，眼馋的心痒痒的买不到，对不对？这样吧，孙总，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您脖子上不有一个吗？这个你又不配，你把这个拿出来好嘞。
2: 这就是刚刚镜头一直对着我的原因嘛？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嘛？
0: 这我这个也拿出来好不好？我这样吧，我们加3个吧。裴老师这个也算一个，我们现场你看一共就这3个，要不你加5个，一共哦，
2: 那不行不行不行，说一下，这3个本来是这个身上的这个是真的准备自留的，这2个我本来是准备留样的，是这样子，就加这3个，这2个不能加了，就加这3个，
0: 加3个是不是？
2: 好，
0: 加3个可以，对不对？
2: 5个不行啊，只能
0: 3个。导演，那这样吧，我们加3个给到大家，这3个你保证还有5980的价格，
2: 对，
0: 耿瑶保证这3个我们东方购再贴299元的购物积分，每一个到手5600多块钱。但是来给大家看这本书，封面同款，来封面同款，来观众朋友看看孙总身上的，你再看看这个的，
2: 我很有
0: 一样，
2: 我很有底气的，真的，你看。
0: 随便看，
2: 对，我卖这件货我真的超有底气的。
0: 是的，
2: 是吧？
1: 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跟大家普及过啊，这是拍卖年鉴啊，这个同款的话我翻开看一下吧。
2: 你看啊，同样都是满色的帝王绿色，同样都是迈入了裸石超过50毫米的大件的观音，
1: 在这里
2: 不得了的。
1: 我们今天是保50以上，它这个呢，我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主饰是58。
0: 我们最后今天还有三尊，我们再看一眼我们的
1: 满线了。
0: 东方共舞今天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相，这样的一个开面，至少五厘米，在不用任何打光的情况下，自带璀璨感，在自带通透度，
1: 满地王绿色，
0: 慈眉善目，满地王绿。而且我们一物一证给到大家珠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全部都是翡翠 A 货来的，让大家买的放心。移动店铺绿色通道，整个我们平台再是唯一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拿到手里让您挑选，选的满意留下，有眼缘留下，没有眼缘的话不满意。直接拒收，一分损是没有的啊！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三尊，看看花落谁家。02151199000。
3: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最后的三尊也都在紧急的商谈当中啊，我们的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老话，这种东西你不是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在孙总，这也都是他压箱底儿的、可以说是很镇店的东西
2: 了，十多年以前的料子，
0: 是吧？然后包括现在去店里的老客人、老回头客，哪怕和孙总这个孙总很深的交情了，他卖给别人，你卖给别人多少钱？
2: 15980，
0: 还是卖
2: 一毛都不少哦，
0: 10000多块钱。那东方购其实正常，我们提高的价格也是10000多。
2: 是的，
0: 但今天为什么大家能看到5980的这个价格？孙总，您自己来解释一下吧。
2: 我今天是真金白银带了，我现场的时候，哎，刚刚一定让我加三尊，相当于我加了多少钱？我今天贴13万，是不是真的是豪掷啊？所以下次真的要多补一点广告位给我。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广告置换嘛，我们是一个广告窗口，让大家了解崔大祥。其实崔大祥在上海也是有实体店的。
2: 是的，我们的实体店在静安寺旁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尊观音在我们实体店的价格一定是一毛不少，15980。
0: 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啊，最后一席了啊，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3: 那么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买翡翠，我要抓住什么样要素啊？颜色当然是的，
0: 是的。
3: 那么如果小的话，是不是看不到？开面很大，对不对？
2: 对。
3: 那么在同样开面、同样颜色的情况下，那个哪个比较好呢？要知道人物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贵。我们来看看东西，一边看我一边告诉大家。好，哦，这个真漂亮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件导致它贵的原因在于说，它整个的开面当中，它不能够有明柳暗裂瑕疵，对不对？
0: 心都化了，
3: 是不是？而且在整体当中，你看面部当中，刚耿阳说它是应该慈眉善目，而且是微微向下的，似乎是8分比2分争的感觉。而且在所有的细节当中，在所有的高技当中，都经过了细节当中的处理。那么当然人物件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采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照灯啊，帮大家从正面来看上去，就是让你看到底下当中它的底边非常的纯净。
0: 是的，
3: 底边净代表什么？几乎什么种上一定基本上快接近玻璃种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么细的底，你理解了？所以在整个的这种细节底的当中，它不能够压棉遮柳，这就是人物件为什么耗工耗材又耗料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在所有的底边当中，它整体的这个造像采用的是唐时期的这种唐风的造像，一定是饱满的、圆润的。而且在比例当中，如果我小的话，我就做不成人物件，头身比一定是1:1:1，宽度一定是1:1.5，这才叫正装比例。
0: 是的，
3: 孙总，正装比例是不是比其他的比例要贵得多？
2: 那当然了，这是最经典的观音造像。
3: 因为为什么人家明着都有这种经典造像，不做经典？料不够。
2: 对，
0: 是的，
3: 理解了啊。
0: 料不好。
3: 对，
0: 料不行，
3: 所以导致他做不出来。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手里的这个呢，首先它的开面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相形见绌。
3: 对。
0: 然后再来，它的实性非常的强，而且它应该是一个灰色的底料，
3: 对，
0: 和绿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大家都知道，翡翠以绿为尊，以绿为贵。
3: 当然。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帝王绿？而且是翡翠 A 货给到大家，满绿。
3: 是的。
0: 然后你看，在灯光之下，你这个来，裴老师给这个打光。
3: 好。
0: 你这个再怎么打不通透的，
3: 这光就打丢了。
0: 对，打丢了，整个都不透的。但你看我们这个透不透？观众朋友，你自己看透不透？你自己看这个开面和我的手指头比大不大？你自己看我们的雕刻富态不富态？
3: 当然。
0: 所以这样的大观音的挂牌，你挂在身上，观众朋友，回头率我不能说100%吧。但凡懂点行的都知道你的身份不一般，
3: 想不被注视都难，对不对？
0: 想不被注视都难，说得太对了。
3: 来，咱们看看这个大小，如果说上身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当然现在电话线当中开始有男性观众朋友还在咨询啊，我建议大家不需要咨询，今天移动店铺配送。
0: 是的，
3: 来，我先带大家看，等一会儿我们看两位美女啊。你看一下这个，根据这个个人的肩宽来说，为什么耿瑶说男性也可以戴，看到吗？如果你戴一个小的，我
0: 小咪咪的往身上戴，男人戴不了。
3: 有好多、
0: 小姑娘可以，
3: 好多喜欢戴这个啊。
0: 瘦。
3: 如果你看我没有的话，我戴这个。
0: 小咪咪，小家子气了。
3: 看到没有？这就是区别。
0: 太大了。
3: 而且很多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一些老爷说啊，我喜欢穿一些唐装啊、短袖啊。你不需要戴其他东西，手串什么的先不要，就它。完全就够了，会说话。
0: 是的。
3: 没有人猜得出来，今天晚上是5980，我们保天然 A 货翡翠。保裸石5公分以上，什么是裸石5公分以上？这是男人的这个手掌，基本上快顶上整个手掌的这个宽度了，看到没有？移动店铺配送， 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学着我们用手电筒、用手机、用烛光、用外面的太阳光，你带着去外面跑一圈都可以。你去看颜色，看正不正。
0: 是的，
3: 好的东西不怕看的。
0: 包括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女人戴更好看。哎、马上五一小长假来了，我们保证大家今天下订单，明天都开始统一配送。
2: 是的。
3: 哎呦，你看过去的话，要想毕业的话，那得花多少钱啊？哎呦，刚孙总说了一个个买，买完了之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不想戴。到最后你不少花钱，但今天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一步到位了、
2: 啊？这可以一步到位了。哎，这个带出去，你看这是什么效果？天哪，我真的，我觉得今天但凡能买到这尊观音的客人，一定是捡天漏。
0: 是的，
2: 真的。
0: 我觉得戴上这个，你情不自禁会露出一个幸福感满满的笑容。
3: 是啊、最后的3分58秒的时间，我们等不及了，因为电话线现在是像井喷一样的，而且都堵在那里。
0: 是的。
3: 我建议大家，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先看东西再做决定。我们有证书来给大家做保证，先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带更多的到你府上去挑，
2: 会的啊，
3: 就移动店铺配送啊。
0: 是的，而且是先到先得，先定先挑，好的东西肯定是留给您的，留在最前面的啊。来，最后的少量席位，应该还有一尊，看看能够划落谁家。我们来拨打一拨电话线，02151199000。

0: 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10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说实话，现在我也不用逼孙总，他贴也贴不出来，补也补出来。
2: 啊，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
1: 已经把现场的三尊全部都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鉴赏的机会。
3: 对。
1: 因为东方购物现在都是一个单物单件送到您家，但对这个商品，我们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的，领导独家的给他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大家可以拥有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机会，送到你手上好几尊。您可以自己去挑选，我还是那句话，叫结缘，有眼缘了，你觉得有缘分了留下来，没有缘分的话直接拒收，您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好的翡翠啊，一定要自己去肉眼看，自己去用手摸，就像裴老师说的，打上光去品鉴，
3: 哎，对，
1: 看一看，
3: 亲自看一下，
1: 给自己一个机会。
3: 嗯，
1: 而且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个价格真的是纯纯的漏价，漏到真的漏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真的是实属难得了，拥有一块真正的尖货高货。来，时间留给您，最后的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00。
0: 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10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灵，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最后的三尊也都在紧急的商谈当中啊，我们的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老话，这种东西你不是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在孙总，这也都是他压箱底儿的，可以说是很镇店的东西了，
2: 十多年以前的料子，
0: 是吧？然后包括现在去店里的老客人、老回头客，哪怕和孙总这个孙总很深的交情了，他卖给别人，你卖给别人多少钱？
2: 15980，
0: 还是卖
2: 一毛都不少哦，
0: 10000多块钱。东方购其实正常，我们提高的价格也是10000多。
2: 是的，
0: 但今天为什么大家能看到5980的这个价格？孙总，您自己来解释一下吧。
2: 我今天是真金白银带了，我现场的时候，哎，刚刚一定让我加三尊，相当于我加了多少钱？我今天贴13万，是不是真的是豪掷啊？所以下次真的要多补一点广告位给我。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广告置换嘛，我们是一个广告窗口，让大家了解崔大祥。其实崔大祥在上海也是有实体店的。
2: 是的，我们的实体店在静安寺旁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至尊观音在我们实体店的价格，一定是一毛不少，15980。
0: 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啊，最后一席了啊，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1: 那么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买翡翠我要抓住什么样要素啊？颜色当然是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小的话，是不是看不到？开面很大，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在同样开面、同样颜色的情况下，那个哪个比较好呢？要知道人物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贵，我们来看看东西。
0: 雕工。
1: 一边看，我一边告诉大家。好，哦。这个真漂亮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件导致它贵的原因在于说，它整个的开面当中，它不能够有明柳暗裂瑕疵，对不对？
0: 心都化了，
1: 是不是？而且在整体当中，你看面部当中，刚耿阳说它是应该慈眉善目，而且是微微向下的，似乎是8分比2分睁的感觉。而且在所有的细节当中，在所有的高技当中，都经过了细节当中的处理。那么当然人物件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采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照灯啊，帮大家从正面来看上去，就是让你看到底下当中它的底边非常的纯净。
0: 是的，
1: 底边净代表什么？几乎是肿上一定基本上快接近玻璃肿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么细的底，你理解了？所以在整个的这种细节底的当中，它不能够压棉遮柳，这就是人物件为什么耗工耗材又耗料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在所有的底边当中，它整体的这个造像采用的是唐时期的这种唐风的造像，一定是饱满的、圆润的，而且在比例当中，如果我小的话，我就做不成人物件，头身比一定是1:1:1，宽度一定是1:1.5，这才叫正装比例。
0: 是的。
1: 孙总，正装比例是不是比其他的比例要贵得多？
2: 那当然了，这是最经典的观音造像。
1: 因为为什么人家明着都有这种经典造像，不做经典，料不够。
2: 对，
0: 是的，
1: 理解了啊。
0: 料不好。
1: 对，
0: 料不行，
1: 所以导致他做不出来。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手里的这个呢，首先它的开面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相形见绌。
1: 对。
0: 然后再来，它的实性非常的强，而且它应该是一个灰色的底料，
1: 对，
0: 和绿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大家都知道，翡翠以绿为尊，以绿为贵。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帝王绿？而且是翡翠 A 货给的大家满绿，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在灯光之下，你这个来，裴老师给这个打光。
1: 好，
0: 你这个再怎么打不通透的，
1: 这光就打丢了。
0: 对，打丢了，整个都不透的。但你看我们这个透不透？观众朋友，你自己看透不透？你自己看这个开面和我的手指头比大不大？你自己看我们的雕刻富态不富态？
1: 当然。
0: 所以这样的大观音的挂牌，你挂在身上，观众朋友，回头率我不能说100%吧。但凡懂点行的都知道你的身份不一般，
1: 想不被注视都难，对不对？
0: 想不被注视都难，说得太对了。
1: 来，咱们看看这个大小，如果说上身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当然现在电话线当中开始有男性观众朋友还在咨询啊，我建议大家不需要咨询，今天移动店铺配送。
0: 是的。
1: 来，我先带给大家看，等一会儿我们看两位美女啊。你看一下这个，根据这个个人的肩宽来说，为什么耿瑶说男性也可以戴，看到吗？如果你戴一个小的，我
0: 小咪咪的往身上戴，男人戴不了。
1: 有好多
0: 小姑娘可以，
1: 有好多喜欢戴这个啊。
0: 瘦。
1: 如果你看我没有的话，我戴这个。
0: 小咪咪，小家子气了。
1: 看到没有？这就是区别。
0: 太大了。
1: 而且很多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一些老爷说，我喜欢穿一些唐装啊、短袖啊。你不需要戴其他东西，手串什么的先不要，就它。完全就够了，会说话。
0: 是的。
1: 没有人猜得出来，今天晚上是5980，我们保天然 A 货翡翠。保裸石5公分以上，什么是裸石5公分以上？这是男人的这个手掌，基本上快顶上整个手掌的这个宽度了，看到没有？移动店铺配送， 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学着我们用手电筒、用手机、用烛光、用外面的太阳光，你带着去外面跑一圈都可以。你去看颜色，看正不正。
0: 是的，
1: 好的东西不怕看的。
0: 包括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女人。

0: 哎，更多的到你府上去挑，
1: 会的
0: 啊，就移动店铺配送啊。
2: 是的，而且是先到先得，先定先挑，好的东西肯定是留给您的，留在最前面的啊。来，最后的少量席位，应该还有一尊，看看能够划入谁家。我们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199000。

0: 粹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说实话，现在我也不用逼孙总，他贴也贴不出来，补也补出来
2: 啊，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
1: 已经把现场的三尊全部都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鉴赏的机会。
3: 对，
1: 因为东方购物现在都是一个单物单件送到您家，但对这个商品，我们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的，领导独家的给他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大家可以拥有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机会，送到你手上好几尊，您可以自己去挑选。我还是这句话，叫结缘，有眼缘了，你觉得有缘分了留下来，没有缘分的话直接拒收，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好的翡翠啊，一定要自己去肉眼看，自己去用手摸，就像裴老师说的，打上光去品鉴，
3: 哎，对，
1: 看一看，
3: 亲自看一下，
1: 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个价格真的是纯纯的漏价，漏到真的漏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目前整个平台这样的大开面的翡翠挂件没有，
3: 对，
1: 有且仅有这么一款，而且今天是以这样的价格拥有回去的，真的是实属难得了，拥有一块真正的尖货高货。来，时间留给您，最后的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烟华。俗话说啊，牙疼不是病哈，疼起来真要命。如果您在过年期间，包括之前也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之后，多多少少牙齿当中会有一点这样的不适的话，那今天无论是从牙刷也好，牙膏也好，今天我们的牙膏是非常的跟以前的与众不同。如果您以前专注于比如说把牙齿刷干净，那今天不仅仅是可以帮助到您啊清洁好的我们的牙齿，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4: 烟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是特别带完好如初，都祝大家新年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完好如初今年2026年农历新年的开门大吉的特别的档给大家，所以说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
3: 哎，
4: 就像烟华说的，我相信很多人经过这个过年之后，我们刚才还在聊，很多这个整个过年的时候吃坚果，吃到牙齿特别不舒服，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吃水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一咬一水果，哎呀，这个苹果上面就流的那种牙龈出血的那种血的痕迹。我相信在整个的过年期间，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完好如初来了，那老会员朋友们要囤货的抓紧了，每一次完好如初的直播每个月基本上就这一次，每一次基本上都会提前售空，所以说想要在今年农历新年囤货的赶快做赶快电话起来，
3: 确实好不好？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名称啊，就跟以往的牙膏不一样，
4: 对
3: 不对？看看这个名称叫做完好如初，是它的品牌，
4: 对，
3: 护龈健齿牙膏，
4: 对，
3: 它把它的一个作用都已经标注在我们的品名当中了。
4: 是，
3: 那如果你的牙齿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哈、比如说牙齿很敏感，
4: 对，
3: 酸的疼的，
4: 对
3: 不对？痒的都有，口腔有异味的啊，黏膜受损伤的，牙龈经常出血的，包括这边啊，牙有牙龋齿的萎缩，牙本身的质感的这种啊，这个暴露，包括是有龋齿、牙根腐坏的。您如果说啊还不经常关注到它，等它给到您颜色看了啊，真的是疼的想抽自己的可能性都有。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款的牙膏，
4: 对，
3: 它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它真的有效吗？
4: 真的，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这一款，我告诉大家，它不是普通的牙膏。我每一次都会推荐它，自从入主到东方购，基本上都是我推荐给大家。
3: 嗯，
4: 每一次推荐，我告诉大家，它是一款真正高科技的牙膏。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在2019年，在我手上是人民日报啊，这份报纸我们都知道，在整体的权威性，在我们的老百姓心目当中是非常有分量的报纸。在2019年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当中，就有一篇文章特别提到了叫用面粉修护牙齿，而提到的这个面粉的这个材质就叫做磷硅酸钙，而磷硅酸钙就是我们今天牙膏的主要成分。这种面粉状的再生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然后组织受损后如何修护是一个世界难题，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科技材料。而这个科技材料叫做磷硅酸钙，而今天是真正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3: 对，
4: 所以说这款牙膏叫做高科技的牙膏。它的高科技的含量不光光是人民日报的科技版进行报告，他还是拿到了中国专利银奖。 在这边我要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包括刚刚打开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的它的重要性，包括含金量是非常高。那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为什么不是个金奖？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响当当的啊，比如说是华为的5G芯片、中国专利银奖，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在的中国的高铁，春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中国高铁的加速部件，就是中国专利银奖。而同年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这些单位是哪些单位？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包括中国石油化工、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包括清华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也就是中国联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国字头的科技的行业带给大家。所以说您就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它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3: 确实，
4: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那很多人说那磷硅酸钙到底如何来帮助这款牙膏，如何来帮大家做到护龈健齿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报纸啊，它是这么说的，这种纳米级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是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就像你每天一天两次到三次的刷牙，它通过你的唾液成分之后，像一块块盾牌一样贴附在你牙齿受损的表面，经过日积月累的使用，它真正帮大家做到好的修护作用。那在这边，我这边有一个牙齿模型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来分享啊。因为对于我们的来说，现在牙齿，我相信大家到了基本上是35岁以上，牙齿多少都有些问题。而且现在牙齿有问题的地方是怎么样？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趋于小，因为大家喜欢吃甜的，包括现在整体的环境，包括很多人喜欢吃酸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热的之后马上紧接着吃冰的，所以说牙齿的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多。那健康的牙龈呢，就是粉红色，它会包裹着整个的牙齿。现在去看小孩子的牙齿就是非常的粉嫩，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牙齿，然后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为什么牙龈经常出血，我经常牙龈会肿痛，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经过时间积累，包括食物的侵蚀，或者你没有选对好的牙膏和牙刷，它开始慢慢进到萎缩。萎缩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的牙本质，就是牙龈下面、牙齿下面的整个的牙本质小管就会暴露在外面，而这些暴露在外面的牙本质小管，就里面就像一颗颗颗小的这种密洞，这种洞就连接着我们的牙神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大冬天吸一口冷气，我都觉得，哎呦，牙齿很酸。我现在大冬天，我没办法用冷水来漱口，因为一碰到冷水，我的牙齿就很酸。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感同身受，对不对？
3: 对。
4: 而我们今天的磷硅酸钙，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牙表面的所有的小洞，包括牙断面的断层，经过使用了之后，我们磷硅酸钙整个在显微镜下面，我们牙表面和牙断面的明显的变化都让大家看得见，这就是磷硅酸钙的特别之处。
3: 哎，确实。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磷硅酸钙，
4: 对，
3: 以及是中国专利银奖，都挺好的。但是有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嘉宾指出来说这个有用，但是您自己到合成当中去找找不到。
4: 对，
3: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刚才提到那些有效的成分，它到底有没有？
4: 对，
3: 有效的专利有没有？
4: 对，
3: 来看看在整个的完美柔出护龈健齿牙膏当中，首先第一点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磷硅酸钙。
4: 对，
3: 就刚才我们说可以把那些小孔洞堵住的，
4: 对
3: 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边啊，它的作用有什么呢？抗牙本质敏感，抑菌啊，抑制牙菌斑，
4: 对，
3: 减轻牙就是牙齿的这个问题。
4: 对，
3: 除此之外啊，建议泡沫停留在口中1到2分钟，效果更佳。
4: 对，
3: 以及我们所说到的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专利，
4: 对
3: 不对？
4: 中国专利银奖。
3: 2018年荣获中国专利银奖，专利号为您所标注清楚。
4: 是。
3: 除此之外，在这个后头还有一个啊，就是它是有到了功效型的牙膏。
4: 对。
3: 因为执行标准是 QB-T 2966，大家可以去这个扫一下，或者说查一下都可以
4: 哈。等会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实际来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款牙膏，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这款牙膏为什么就是一只小小的、短短的这款高科技牙膏？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牙膏是做到了是高浓缩的牙膏，我们是没有任何一滴水的。也就是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你自己可以自己可以去自己的牙膏柜上，你去打开你的牙膏，基本上牙膏外面市场上是80克、90克，
3: 对，
4: 大支的，但是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牙跟高浓缩的牙膏，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旅行装啊，跟我们的主牙膏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牙膏你可以看到，我只要绿豆大小一样，整个的牙膏你看没有任何的水，它不会滴下来，不会流下来，就算怎么这样倒挂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整个的磷硅酸钙就在其中，当你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只要没有任何水和唾液的干涸下，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我们的手臂上面，这就是磷硅酸钙。而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唾沫发生反应之后，它瞬间就像一块块小盾牌，吸附在你的牙齿的各种孔洞，包括牙龈萎缩的地方，起到护龈健齿的作用，
3: 确实
4: 真正的功效的作用。
3: 对，
4: 而且说了这么多，我要告诉大家更关键的，你知道吗？这款牙膏现在电话线满线，很多老会员就已经在开始囤货的原因，因为它背后的强大的医学背书，这句话不是所有的牙膏都能够做得到的啊。我们先来看几个非常简单的，基本是抑菌率的报告，我都不基本盘说了啊。很多的牙膏说，哎呀，我都也有抑菌率的。我们抑菌率的报告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其中的最基本的，也是一个小儿科的报告。而我们拿到的是来自于两份国家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保证给大家这款高科技牙膏真正有用、真正有效的、真正的证据带给大家。一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是三级甲等医院，非常非常著名。如果在北方的同学也都知道，像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报个号啊，什么抢个号都非常非常的难。它就是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然后再来一份就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报告，它也是对含磷硅酸钙牙膏对减轻牙龈整体牙菌斑效果的临床医学报告。两份临床医学报告才拥有了，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的 QB-T2966，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目前市面上，我相信你自己手上的牙膏绝对不会有 QB-T2966， 只有我们今天完好如初高科技的牙膏，真正能帮大家减轻牙龈，包括我们整体牙齿问题的，才会有到这样的标准实际报告带给大家。哇！所以说您就知道，有了这么多的临床医学报告，有了这么的国家的严格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今天的这款牙膏，感谢现在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朋友，和已下单的所有他们，真的管用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3: 很多人都在问啊，就是这个刷牙该如何的步骤？
4: 对，
3: 大家是刷牙，特别是用牙膏的时候，是先喝，就是
4: 漱口水，
3: 或者是再用牙刷。
4: 对，
3: 这个牙膏带回去之后啊，不要用水，
4: 是
3: 直接用它抹在牙膏上，牙刷上。
4: 对，
3: 然后直接刷，刷好之后停留1到2分钟，然后再用清水把它过掉。
4: 对，
3: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效果。
4: 是。
3: 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嘉宾所演示那个是个旅行装小支的15克的。
4: 对，
3: 我们今天有6支。
4: 对，
3: 同时还有大克重的啊，60克一罐的牙膏。
4: 对，
3: 我们今天也会有6支带回去。
4: 对，
3: 单独一支在市场当中价格不便宜，为什么？它有很多背后的科技因素，
4: 是
3: 以及是功能和功效的一个演示，
4: 是，
3: 对不对？包括是执行标准。
4: 对，
3: 我们今天6罐，每罐是60克的护龈健齿的牙膏带回家，
4: 高浓缩。
3: 除此之外，再送给大家啊，6罐15克装的旅行装，6+6，总共是12支带回去。专柜的总价格要1666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399块钱。您说了，哎呀，399带回去12支牙膏也挺划算的，更何况它到底有没有效？
4: 对，
3: 你有没有用过？不知道。
4: 对，
3: 没关系，我们在本档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消费者，因为有足够的信心，
4: 是
3: 免费开放一支
4: 正装
3: 给您来进行感觉，来进行你先刷，
4: 是
3: 刷好之后你说了，哎呀，我这牙齿松动啊，牙龈萎缩啊，
4: 对吧？
3: 清
4: 新口气完全没有任何改善的，
3: 哎，
4: 退款退货，
3: 退款退货，您那支还是留下。 399退给你，你把那个就是最后的11支退还给我，
4: 没错，
3: 可以了，好吧？立刻来抢一些另有卷险的是02151119900。

0: 应该啥问题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应该还是没啥。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啥地方以后就是酸，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是塞了啥物事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了。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势必要摇。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换了嘴巴里换了1分钟哦，搿个牙齿哦。输出来的漱口水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的呀。噶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吧？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蕊碱洗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碱洗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8: 而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是从新闻综合频道哈转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这款牙膏啊，确实就不用不知道，你用之后觉得
9: 对，
8: 真的颠覆你的想象。
9: 是，
8: 因为牙齿对于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它是第一道门槛。
9: 没错，
8: 如果你的牙齿不好的话，你吃肉啊，吃什么，你只能吃一些糊糊，对不对？
9: 对，
8: 流汁啊，水糊状的。
9: 对，
8: 那你说营养怎么补充？那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愿意怎么样，愿意花钱在牙齿上，但是什么时候愿意？和疼到不行的时候，
9: 对，
8: 真的出血的时候，哎呀，把蓝色留在去弄，有时候会晚，但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你的其他牙齿还好的，一颗两颗有问题了，我们赶紧补救一下。
9: 对，
8: 但之前在其他通路当中很难见到它，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功效型的牙膏，
9: 是
8: 执行标准不一样。
9: 对，
8: 除此之外，它把它的功效啊，包括它能够给到大家带来什么，也写在整个包装当中了，
9: 是，
8: 对不对？
9: 是，
8: 一般来说就是抑菌。
9: 啊、对，
8: 清洁口气，
9: 对，
8: 有留香
9: 啊，
8: 这是一般的牙膏，
9: 对，
8: 但它不是，它直接是护龈健齿牙膏。
9: 是，
8: 如果你牙龈有经常出血的问题，包括牙齿有敏感的问题，包括还有抑菌的问题啊，包括是这边啊这个牙这个减轻蛀牙的问题的，
9: 嗯，
8: 今天你都可以来就是带回去，
9: 嗯，
8: 那关键成分就是在这边。叫磷
9: 硅
8: 酸
9: 钙，是
8: 这个是它的有效成分。
9: 对，
8: 有可能你其他牙膏有吗？这个
9: 没有，
8: 没有。
9: 目前只有完好如初自己有，哦、因为这是完好如初自己研发的再生医学的材料带给大家。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款磷硅酸钙带给各位的，包括它现在的合作单位都是响当当的、
8: 哦。
9: 它不光如此，我们也得到了特别的美国的发明专利、韩国的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还有国际的发明专利。
8: 嗯、
9: 它真正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高科技的材料带给大家，而且以前高科技的材料似乎离我们都有点远，
8: 对，
9: 它是这一款是真正的接触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牙齿保护非常好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包括是你看中科院的化学所、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所以说我们都拿到特别的临床医学报告。其实上海有几家非常重要的医院、
8: 哦、这个几家医院都很
9: 有名、很热门的啊、哦、那个叫基本都挂不到号，包括九院的口腔科也是非常非常有 有名的，
8: 确实。
9: 对，然后包括日本医学创新转化研究中心，嗯，包括现在网上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灵龟酸钙说是日本的品牌，打入到我们的电商上面也都会有，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全是假的，哦，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今天东方带购物带给大家的幸福一生的完好如初的牙膏，
8: 哦，专利
9: 是这点是非常重要，哦，而且再来我要告诉地心电视机前所有台，嗯，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
8: 对对对，
9: 因为很多老会员都在囤货，嗯，因为经过了整个的春节，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那个元宵节了，过了正月十五才是过完年嘛，哎，元宵节吃什么年的食物的时候，很多牙齿有松动的地方，经常会什么抖了，是真的，这样很多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对于我们上了年纪老年朋友来讲，牙齿松动，你一般都不太会愿意去拔，因为原装的一定是要比后面装的 好。再来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一旦掉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是长不出新牙齿的，我们不像小朋友还有换牙期，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会很保护，嗯，这个时候干什么，用对牙膏呀，
8: 哎，是的，
9: 不要再去想什么外面什么，嗯，什么抑菌率的了，什么让口气清新了，嗯，真嘎了，哦，我根本真正的能够帮助大家的就是灵龟酸钙。
8: 我都说说我平时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像我们上海地区顾客吃什么东西会损坏牙齿，
9: 对，
8: 而会吃蛤了，
9: 对，
8: 大闸蟹都素子蛤，对，一些海蟹，
9: 对，
8: 都扣罗囊啊，
9: 对，
8: 还有呢，像我们喜欢吃点小零食的坚果类的，什么小核桃肉啊，当中经常会
9: 啪嗒一下
8: 子，然后被它亏牙子，嗯，像我昨天晚上绑了阿正桥，嗯，昨天晚上侬想吃五香的，嗯，这五香豆你都能够把我一颗啊，就是做过根管治疗牙齿旁边那个小碎牙给崩下来，
9: 对，
8: 我也真的是这个摸不着头脑了，
9: 对，
8: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在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呀，一不小心损坏到牙齿了，
9: 是，
8: 但如果已经损坏了，或者说你想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首先从牙龈开始保护，
9: 没错，
8: 对不对？
9: 是，
8: 其次保护到我们整个的牙齿当中，让它更加牢固和坚固，
9: 是，
8: 所以在当这当中，它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些啊，叫做磷酸、
9: 磷龟酸钙、
8: 磷龟酸钙，能够附着在我们牙表面，包括是侵及到我们的牙龈的地方。
9: 对，我们如何来做到使用啊？我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只要用到黄豆粒大小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很多人说，哎呦，这里有没有泡沫？完全没有问题。嗯，而且磷龟酸钙我们是高浓缩的牙膏，你会发现它不会像那种流质一样。
8: 对，
9: 所以说当你抹在包括在使用牙膏之上，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水啊，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上面。哦，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特别讲到了，它如果在通过唾液的是整个分泌之后。后它就会形成很多的泡沫，形成很多的泡沫之后就粘附在你的牙本质小管当中，粘本质牙管当中就像腻子一样。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墙壁上面，你知道吧，墙壁上面比如说那个墙皮脱落了，墙皮脱落里面是不是就是里面的内料就出来了，出料之后就是什么，我们就要涂腻子上去，腻子上面再刷一层油漆，对吧，然后我们的磷龟酸钙跟你的唾沫每一天两次使用过程当中，就像是补你家的墙面一样，这种腻子补上去，把你让你牙本质小管一吸冷风就酸的牙齿，牙龈萎缩的牙齿，包括一吃水果牙龈出血的牙齿，每天使用过程当中把这些孔洞全部补上，然后你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哎呀，我的牙齿感觉好很多了，哎呀，我的牙齿的酸痛感觉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提醒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无论你今天用过的老会员们，一定来囤货。
8: 是
9: 每个月就这一档的直播，东方购，我保证给大家是我们完好如初正品正货全国渠道销售的冰点价格。哦，你不用去比了，你不用去外面，外面假的特别的多，包括电商渠道上什么各个品牌的什么什么正品旗舰店各个，我告诉你，活动再多都不如东方购今天的组合价格。
8: 哎，我们要有它的效果。
9: 对，第二，目前全国所有的渠道只有东方购是免费开放使用的。因为我告诉电视太太，我跟你讲说，我们说的再好倒好，有了临床医学报告什么，很多人说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告诉大家自己回去试用。
8: 对，跟囊当啊，
9: 真的，我告诉大家，真的，你无论是用一周用15天，你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直接退，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直接退，
8: 对对对，
9: 牙龈萎缩没有改善直接退，
8: 是
9: 清新口气这些基本盘没有改善，直接退款退货，
8: 是，
9: 就这一点，好吧，谢谢各位。
8: 而且我们很大方的，不仅仅是囊当，哎，老赌大方了，对吧？
9: 对，
8: 我们给大家试用的是正装啊。
9: 对，
8: 很多人说，哎呀，我给你个旅行装，15克的让你用用，不是，我们是60克的正装，你6支正装，6支是旅行装带回去，你就用正装，正装你能用蛮长一段时间，
9: 是的，
8: 对吧？
9: 对，
8: 豌豆大小。 常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来用，需要帮幼儿用吗？
9: 好好用啊，
8: 也好用。
9: 基本上三岁以下就读了幼儿园，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8: 是的，
9: 完全没问题。
8: 所以全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用的好的，你也把其他的十一支留下来，
9: 对
8: 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嗯，就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
9: 临床医学报告。
8: 是。
9: 谢谢大家。电话线排队过程当中啊，老会员，我们临床医学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检验结果。我们说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和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国家响当当的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给大家临床报告。你可以看到啊，含磷硅酸锆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这是结论。然后再来往下，这是武汉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对我们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本质牙齿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8: 是，
9: 所以说好不好用，自己薅羊毛拿一支免费去使用，订两套就有两支免费使用，提高你的试用时长。我跟你讲，实话实讲，因为这款完好如初，自从东方购物每一次开放使用之后，它已经卖疯掉了。之前的老板完好如初一直说，我们想控制，我们就接下来不做到任何的开放了。
8: 对，
9: 但是我们新年的特别开门红的首档。依然把这样优质的服务带给大家。
8: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9: 就怕大家不
8: 是，对不对？
9: 我们就
8: 是六支哈，是正装，是60克的带回去。
9: 对，
8: 您带回去之后呢，就是在这六支当中选一支免费试用。除此之外，再送您啊这个六支的旅行装，6+6是12支带回去，专柜售价是1666元，东方购物399。那刚我没有用过，它到底好不好呢？开放一支你自己用，用了之后全家用都可以。装一支啊，这个假牙挺贵的。还要吃苦头，对吧？一支假牙，什么瑞士的，有一些这个品牌的，包括是很多的，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一颗的。
9: 对，
8: 现在399元，赶紧保护好你牙齿。再说了，就算你是做好了假牙的，你牙龈要不要保护？牙龈还是自己的呀，对不对？
9: 是。
8: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费开放机会，是来试用一下了。最后的2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为什么备货不多？就因为免费开放的名额不多。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个有只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葛末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的釉质。葛末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葛末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葛末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还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有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5: 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5: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4: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5: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4: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5: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6: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之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一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7: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8: 是六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牙膏好不好？我们今天因为是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互银见齿。你有任何，因为每个人的牙齿问题是不一样的，有些是牙龈出血，有些是牙结石，
9: 对，
8: 有些还有就其他什么牙菌斑、蛀牙什么的，你自己去用。如果觉得呀没你们说的那么好嘛，或者你自己用的没效果嘛，你另外11支退，399元仍然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9: 对，
8: 这个够硬气了吧？
9: 对，
8: 再来就是你平时用的一些牙膏，说句实话也不便宜，
9: 是
8: 你去了下口气清新，
9: 有什么用了？
8: 有用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用的，关键是牙齿
9: 没
8: 有
9: 实际帮助，
8: 对自己的帮助是什么？
9: 对，
8: 就是牙齿要健康好，
9: 对，
8: 对吧？
9: 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是来做一下自检啊，包括我们现在屏幕上的很多太太经常现在去啃个苹果、啃个梨，包括吃水果的时候，牙龈会出血的。刷牙基本上很多人都牙龈会出血的，你会不当回事儿，你就牙稍微冲一冲，漱漱口就好了。我告诉大家，时间久了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吸一口，我就是包括现在这种，你吸一口冷气，你哎呦牙齿拢碎了。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冰的时候，哎呦牙齿啊。包括这个天气，太太们、阿姨们，你自己想想。热水器开了是不是要放一很久水才能热起来，对吧？
8: 对，
9: 然后你那个时候去弄冷水、你又锁这个死、然后你用这个冷水去漱口的时候，哎呦完全不行，对吧？有时候心里真的有结挺纠结的、你看又浪费了水又等等，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的牙齿有一些变化了，
8: 对，
9: 牙龈萎缩了、然后包括很多人就我们来看一下啊，
8: 好，
9: 包括你看牙齿敏感了，敏感就是什么，你的牙本质小管暴露在外面了、包括口腔异味，口腔异味很多的叔叔一定要注意啊， 啊、哦，你的小孙子小孙女说，哎呦，爷爷外公的字幕老扯啊，对吧？老扯，难闻死，对了，你一定要自己注意了，一定要选择对的牙膏，好吧？然后黏膜损伤的，就是经常会有溃疡的。我也知道，经过了整个的过年，很多的阿姨就说，哎呦，家里啊烧年夜饭也很辛苦，你知道吗？经常会有口腔溃疡的，因为你整天的免疫力下降了嘛，口腔黏膜就会有损伤，包括牙龈出血的，就牙龈出血基本上啊、哦，十个阿姨基本上有六七个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牙根腐坏的，包括我们的龋齿的，包括牙本质暴露的。我告诉大家，我用这款牙膏就是因为我的牙本质暴露、oh, 我牙本质暴露就是吸口冷气就酸牙、oh. 因为它的整这个的牙龈就已经萎缩掉、已经就完全，而且我因为是什么，我们那时候啊、像我那个年代那时候刷牙还是横着刷，
8: 你那个年代是
9: 就是80年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刷牙是这样开始的呀、对吧、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这样上下刷、才是正确的刷法。
8: 那我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啦罗家公园啦对屈子神了真的哪
9: 个不放过一定是鬼子这么给了他的是吧，然后包括我们的牙龈萎缩的，所以说有这些状况的一定来试一下完好如初、更何况今天我们开放一罐免费试用，
8: 是的，
9: 如果这些状况在你几天当中没有改善直接退款退货、我们有这么多的三级甲等的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有国家颁发的 QB 抗体2966的特别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这就是一份信心。
8: 对，
9: 然后再来啊、此时此刻电话线满线的同时我在教叔叔阿姨们如何来刷牙、一定切记早上起来大家习惯要么漱口水在刷牙的、或者那牙刷在水里嘖嘖对吧再去刷牙的，
8: 这关键还讨论要不要嘖，
9: 对啊
8: 有没有
9: 我告诉大家什么都不要干，就是你早上起来挤好之后你就直接开始刷、刷完之后我告诉大家你就要绿豆大小，不要像我们那个，因为我们为了展示这个牙膏的膏体啊、挤得非常的多、其实不要这么多的，它只要小小的绿豆大小就可以。你刷了之后你先是你的坏牙，就是你牙齿有问题的地方、你就会有1到2秒的酸、这个酸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你的牙齿哪个地方就有坏牙了、紧接着就是那种温热的感觉、然后最后就是丰富的泡沫包裹在你的牙齿过程当中、此时此刻你就把牙刷放下，放下之后你该怎么办呢，你就含漱，你就等着、你可以去烧个早饭啊，煮个鸡蛋啊、去热个馒头啊等等，然后就1到2分钟、你当然5分钟也没关系、你再漱掉。此时此刻你就做一件事情，你再接一杯凉水、你再漱口，你感受一下、你瞬间就会觉得哎，你牙齿之前很酸很松的地方哎，好底了。
8: 赶紧抢到最后的限时鲜活，特别是免费试的机会，订阅专线是015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大家都知道买东西什么时候最划算，一定是甩货清仓的时候最划算。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SC 的一场专门的清仓甩货专场，全部都是 SC 的男鞋女鞋，甚至里边还不乏有头层牛皮的，有很多这种夏日当季的，有很多的蕾丝款都是我们之前卖的非常非常火爆的，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了。所以今天的价格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只要低至99，全场99元，您任意挑任意选，喜欢哪双带哪双，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的尺码和颜色，如果有的话99必抢无疑啊。观众朋友，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李莹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
4: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对于 SC 不陌生哦，它是专柜品牌，在新世界大碗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是有专柜的。来看蕾丝款的啊，米白色、黑色分别售价为1196，天哪，今天才99块钱，
3: 真的。
4: 来，我们还有头层牛皮的啊。来，节目直播前先说一下，这个米白色已经没货了，所以现在只有黑色和薄荷绿色少量现货。头层牛皮门店价格也是1196，今天全部都是清仓价格，
3: 是的，
4: 做到99块钱。
3: 是的，我真的觉得很想笑啊，观众朋友，专柜1000多，你现在只要零头的零头，99块钱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给到脚上的穿的这个是蕾丝的黑色款，这个蕾丝我一上脚第一反应，我说我的天哪，也太舒服了吧。观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蕾丝，蕾丝当中它是有亮片的，看到了吗？布灵布灵亮闪闪的，然后它整个全部都是软蕾丝，而且在鞋前头的地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拼接的，有一个这种编织一样
4: 包边，
3: 橡胶包边，然后编织拼接，再加上这种软性的蕾丝，这个蕾丝勾都勾不破，拿刷子刷都刷不坏，非常的坚固耐穿。然后上脚之后啊，整个鞋底软到不得了，跑跑跳跳当成运动鞋来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很轻啊，
3: 超级舒服，而且很透气，会呼吸。这双鞋子在上海的天气穿到10月份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99块钱。还有一个卡其色，如果喜欢深色百搭耐脏的，你买黑色，买卡其色货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干净清爽一点啊。根据自己喜欢哪个买哪个，东方购以前都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专柜卖1000多，今天卖99块钱，抓紧抢。还有一个
4: 清脏啊，除了我们蕾丝重工款之外，还有一双更吃价格的材质，头层牛皮啊，穿在我的脚上啦。它这个是搭裙装和裤装都可以的，你会发现它是鱼嘴的，但是鱼嘴的前面都是有空间。如果你是比较担心自己有拇指外翻问题，需要穿一双比较宽松的鞋子的话，你买它。包括我们这一双啊，你会发现它有点跟高的，3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那这个鞋子呢，说实话到了入秋以后就不能穿了，但是现在夏天的时候才99块钱，它是头层牛皮的，完全可以来购买。包括前面还做到了一个蝴蝶鞋款，哪怕你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它这个地方啊修饰感很强，包裹性很强。有很多阿姨说了，我裙装比较多，你看搭这种百褶裙再搭这种鞋子超级美的，对吧？
3: 是的，
4: 我们头层牛皮的这个蝴蝶结款也是有2个颜色，一个呢是绿色的，那薄荷绿，
3: 在这里
4: 浅浅那种绿啊，待会我也可以换给大家看，薄荷绿再加黑色，2选1，做到99块钱啊。
3: 是的，关键是这些地方 方都是牛皮，观众朋友，牛皮鞋买99，什么时候见过？商场里都不可能做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就是断码断色的清仓，然后这边就是刚上脚穿的，
4: 对对对，
3: 一个是卡其色，一个是黑色，全部都是蕾丝款。今天这双也买99，好看吗？好看吗？
4: 软吗？软吗？又软又轻，门店价格1196。提示大家啊，清仓我说实话，价格是划算的，但是清仓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36、37、38，备货特别特别少。
3: 是的，
4: 我们来看一下，女款是35码到39码，36、37、38只有少量现货。像米白色的头层牛皮都已经断码了，断色了啊。
3: 是的，
4: 来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
3: 是的，
4: 我们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鞋，两个颜色啊，
3: 给大家看看男鞋。我跟大家讲，男鞋永远不挑款式，这个鞋子3年5年之后拿出来穿都是年年经典的啊。一个是棕色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的这种经典款，都是头层牛皮的。观众朋友，99块钱。现在男士朋友，我老公买双拖鞋99，塑料的，橡胶的，人家这个是头层牛皮的啊，
4: 而且呢还是带那个搭判的啊，可以做到是一双凉鞋来的，
3: 两穿对吧？两穿来的，
4: 两穿，
3: 既可以当拖鞋这样啊，
4: 对，
3: 直接
4: 凉拖
3: 即穿即走，也可以当成一个凉鞋。
4: 对对对对对，
3: 99块钱，
4: 99块钱。所以我跟耿瑶两人说，今天肯定是卖爆的节奏了啊。
3: 是的，
4: 没有办法放在黄金档，也没有像特卖节目一样的同一天可以有2档3档的，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3: 各位观众朋友，您要男款，要女款，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抓紧时间拼手速，只要99块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去。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是的，肯定是订购速度很快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199，不是299，99块钱啊！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可能就买双。 布鞋或者是买双拖鞋的价格，今天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女士时尚女鞋，而且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呢，是非常非常专柜经典东方购置的一个大爆款。它上面全部都是那种水溶性的软性蕾丝，既不会勾丝脱丝，它很坚固，很耐刮，很耐磨，但是穿上脚之后一点都不硌，不硬，不扎不刺，软软的，非常非常舒服。刚我还在跟李莹说，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必定惊艳到你。
1: 因为上脚你没想到它这么软，整个的那种大底都是软多软绵绵的大底，走起路来非常的轻松轻盈，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你真的感觉到不像是穿鞋。但是它上脚之后，因为是蕾丝嘛，若隐若现的那种，有点小性感，然后又带点小时尚那种感觉，真的太吸引人了。
2: 对的，叫重工蕾丝啊。今天我们除了女鞋之外，还有男鞋的，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拖，就跟葛瑶讲的一样，男士她老公买双拖鞋可能都不止99，对吧？
1: 当然
2: 我们说材质。 你要那个凉拖买塑料的，那99肯定是买得到的。但是要买头层牛皮的，哎，不一定买得到。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当凉拖来穿的。后面那个搭配往前一推，就是一双男款的凉拖。但是呢，这个钩子往后一放，它就是一双凉鞋。
0: 是的。
2: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出行计划，什么去溯溪的，然后去什么冲浪的，或者去海边度度假的，像这种款的男士鞋子很需要。而且男士为什么我们做头层牛皮？因为男士脚汗更多，他穿那种。
0: 那种聚酯纤维的织物的，很容易闷脚汗，所以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呢，可以帮大家做到超透气。包括你注意到我们男款那个凉拖，全部都是宽的，这种宽的带子不容易勒脚。
2: 是的，而且各位观众朋友，相信我，男款的买回家去现在不是正好还能穿吗？今
0: 年穿完了之后，你明年可以继续穿，甚至很多阿姨说，哎，今年我都不让我老公穿了，直接囤着，明年穿新鞋，
2: 划算的99块钱。
0: 明年你正当季的时候，不可能买到99块钱的男士牛皮凉鞋，对不对？还是两穿的。 当然了，我们女款的这个鞋子现在卖的也很火爆啊。这款鱼嘴的也是牛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中的鞋，我们中方购物之前卖298，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都自打三折，自砍三折。专柜99商的是什么概念？专柜是1198，99是零头的零头。而你今天花零头的零头买到的是专柜品质，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头层牛皮。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蕾丝款，各位观众朋友，马上黑色的蕾丝款又要断码断色了。我们说了，清。 清仓只有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每一个颜色和尺码的备货都很少，很有限。如果尺码足，颜色足，不可能做清仓的，人家就明年正价销售就可以了，对不对？
2: 当然，
0: 但我们今天因为就是一点点尾货了，尾单了，就剩个位数的一点点小量余货，大家就根据自己手速抢，喜欢哪个颜色买哪个颜色。要买蕾丝的观众朋友，友情提示大家，拼手速，因为我们的蕾丝款即将售罄了。回到现场，我们就着蕾丝先给大家讲蕾丝啊，蕾丝我现在穿上。 脚的是黑色，观众朋友，这个蕾丝我一开始穿之前，我只是觉得它好看，穿上脚之后你不敢相信，又好看又好穿。观众朋友，你看看上脚之后啊，首先你看若隐若现的蕾丝是可以看到看得到里边的脚趾头的，发现了吗？然后它不是乌漆嘛黑的，它上面有布灵布灵的小亮片，非常非常的闪耀灵动。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整个鞋子是那种暗自的在发闪光一样，然后很透气，会呼吸。更重要的是什么？来给大家讲讲细节啊，观众朋友，你看这里。 这里是不是都是有弹力橡筋的？所以你整个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我可以手再放进去一只，没有问题，不用担心说哎我脚胖一点、瘦一点。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做拼接，发现了吗？这边做了那种编织的一个拼接，所以这个地方完全防踢破，哪怕脚趾甲长一点，这个地方抠都抠不破。整个的蕾丝看着啊，我拿着我这么长的指甲，锋利的指甲去刮它，蕾丝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蕾丝。 压弯了之后，它不会有折痕在当中，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穿，一脚蹬的一个款式，上脚之后都不用系鞋带，非常的舒服和方便，再加上整个。 非常的轻盈，这个鞋子自重很轻很轻的，大底都是那种软的慢性回弹的那种大底，然后都是那种防滑带防滑的啊，走路下雨天走一走没问题。这个鞋子说实话，它就算是湿了咱也不怕，反正是蕾丝的。
2: 我觉得今年江浙一带和上海台风天特别多，雨水特别多，你就穿这个鞋啊，发现舒服，才99块钱。我们今天还有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是蝴蝶结款，也是做到99块钱。
0: 是的，
2: 考虑到可以搭裙装呀，包括裤装也能搭头层牛皮。 哎，你看头层牛皮那个亮度啊，黑色的，这有个蝴蝶结，你有拇指外翻的地方，全部能够帮你做到一个修饰。其实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特别耿瑶，我其实是有轻度拇指外翻的，我没有办法对着镜头五个脚趾都往前，就是因为长期穿那种挤脚的鞋子，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宽。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穿一些尖头鞋，或者穿一些比较卡脚的鞋子，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对吧？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像这种能够修饰脚型的，上脚以后非常舒服的鞋子可以买起来。一脚蹬，哎，对于很多阿姨来说，肚子比较大的，不太喜欢上蹲下蹲的，你穿这个鞋穿脱又方便，然后呢又比较时髦，这个叫做鱼嘴鞋。还有很多阿姨脚比较长，就是容易不是鱼嘴鞋的时候啊，脚趾头老是顶在那边，杵在那边很疼。哎，鱼嘴鞋就很舒服，它能够让你3到4个脚趾完全呈现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你看整个鞋型做得非常完美，头层牛皮啊，姐姐们才99块钱。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蕾丝款卖得很火爆，蕾丝款即将要全数售罄，尤其是黑色款。夏末秋初的时候，说实话，现在蕾丝款你是用轻松的价格买到一双正当季的，而且可以穿好几年，甚至今年秋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再穿的这一双非常好的鞋子啊。所以蕾丝款3738黑色、卡其都在热销当中，包括我们刚刚鱼嘴系列牛皮的、头层牛皮的，还有我们的男款全面火爆热销，今天都只要99元，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根据自己要的款式、颜色、尺码快速的下单，抢不到就没有了。02151199000。

1: 提前谢谢所有的广人朋友啊！我们的蕾丝款尺码全面火爆热销，蕾丝好替大着急。如果你也是想买夏末秋初正当季，现在马上买回去囤起来可以穿的鞋子的话，蕾丝不要错过。
0: 对的，
1: 因为它是全包头的，所以到了秋天去穿着它完全都不过分不夸张。
0: 是的，而且我们里的蕾丝全部都是平整蕾丝，哪怕到了。 秋天的时候，你加一双袜子，玻璃丝袜来穿啊，都不容易磨丝的。
1: 是的，
0: 就是上脚以后赤脚，梗要穿到现在了，你会发现仍然很舒服。
1: 真的。
0: 而且蕾丝还有个特点在于哪里？它能够根据你的脚型做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啊，毕竟有很多的鞋子，如果太过于挤脚的话，你有拇指。

0: 紫外翻啊，或者脚部容易肿胀就不舒服了。但是蕾丝它有余量，再加上它的透气的网孔，闷热的夏季，稍微在秋冬之间转季的时候加双袜子来穿都是做到很舒适的。现在平时大家啊，黑色的3733，即将断码，米白色的就是卡其色啊，蕾丝款的3637，即将断码。
1: 是的。
0: 说完为止的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接受预约的火速来抢。
1: 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给自己买完之后再给老公带一双，老公的那个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超级。
0: 具有性价比，男人啊，跟咱们女人不一样，女人左一双右一双，男人有一双经典的，年年穿，对吧？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凉鞋。 到了每年夏天拿出来经典款，永远不过时。但是明年你拿出来再去卖它，99块钱不可能买得到。
1: 是的，而且
0: 最起码198，对的。而且你要知道价格在门店当中男鞋也是1198，对吧？包括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那种宽的带子，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不太容易卡脚，不太容易挤脚，穿着起来很舒适。还有就是很多叔叔说我的脚比较有味儿，然后呢放在家里的一个鞋柜里边，导致那个鞋柜里面全都是味道。所以现在阿姨们要给你老公给你儿子可以更新换代。 一下，买一双新的头层牛皮的凉鞋。我觉得这个价格才99块钱，想都不要想，闭眼入，男款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黑棕色，都是属于深色系的，比较耐脏的，
1: 而且都是两穿的啊，既可以当拖鞋，又可以当凉鞋，头层牛皮穿上脚之后又舒服又透气，还可以彰显男人的那种品质和档次。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清仓水货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嗯，断码断色，只要有您的颜色和尺码，抓紧。 先来抢起来，拼手速啊！错过99元不再有，步步仓，售完无补的02159900。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毫不犹豫，99块钱满不满足大家免费上脚试穿？当然满足。99块钱，如果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收到货之后我能不能退？当然能退。所以99块钱该享受的服务和承诺都满足大家，但99块钱对于这双鞋子来说，什么？就是一个清仓，就是一个甩货。现在的蕾丝款卡其色，这刚刚在现场为什么不敢穿啊？ 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款备货太少太少了，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是抢不到的，所以现在如果您对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比较喜欢的话，观众朋友，蕾丝款卖双少一双，一共加在一起装卡其色没几双现货，想要显得干净的，想要和夏天更匹配的，想要感觉更有老前锋的，这个卡其色我们特别推荐。
1: 对的，你看啊，给姚今天这一身着装卡其色应该是搭卡其色的鞋子的，但到了现场以后没货，抢疯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像我们外。 拍的刘阿姨穿则白裤子，搭这个黑色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黑色蕾丝款的底下那层边是浅色的、白色的，所以深色浅色你考虑到百搭的话，就入这个黑色。我提示大家，女款的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的蕾丝款全线告急。然后男士的尺码是39码到43码，备货也不多。对于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也不要纠结说，哎呀，这个尺码我能不能穿？我上脚以后好不好看？免费做更换的，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 免费做更换，但你错过99元这个价格，对不起，后续没有直播了。
0: 是的，
1: 用了这么点现货，别说后续没有直播了，到这档20分钟以后都不敢保证尺码是全的，
0: 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所以我们的清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颜色。 这个现货备货都不多，如果现货有的话，尺码足的话是不可能拿来清仓的。你也发现了很多的鞋子，之前很多的颜色都已经断掉了，今天尺码暂时弃权。我只能说暂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给自己买完了，可以考虑给自己的老公带上一双。老公的这双头层牛皮两穿的凉鞋，超级无敌具有性价比，东方购物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99块钱让大家买头层牛皮，买男士凉鞋，买经典款，买不会过时的。 款式配裤装啊，短裤、长裤都好看的啊！最后的少量备货，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抢线，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点开 APP 看一看，打来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二话不说直接定下来啊！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种蕾丝款啊，是正当季的夏末秋初的时候买回家去马上穿起来。它既不像凉鞋一样那么的露骨，又不会像那种沉重的运动鞋一样那么的包裹捂脚，正好适合这个季节穿。但是我们的价格，正当季的鞋子却卖到了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真的99块钱啊！我们说跟半买半送没什么区别了，
1: 对，
0: 专柜零头的零头，专柜卖1100多。
1: 刚才耿阳说我们蕾丝款的这双不像很多的凉鞋是露脚趾的，我就朝自己默默地看了一眼。但是瑶瑶你也别说，就有的阿姨就喜欢穿鱼嘴 的也是有的，对吧？你看我们鱼嘴的赢在哪里哦？是赢在头层牛皮，
0: 对
1: 吧？头层牛皮呢才卖99块钱，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拉长穿着时间的话，确实是蕾丝款的。但是待会儿是这样的啊，蕾丝款如果黑色都断码的话，瑶瑶也要换鱼嘴的了。
0: 是的，
1: 就是给阿姨们抢的机会和时间就没了，懂吧？
0: 观众朋友，你知道我在想，像我们东方购物以前卖这种 SC 的鞋子，都说哎比专柜便宜，专柜卖1000多，我们只卖299。但你知道你今天拿299可以相当于什么吗？买了鱼嘴再买蕾丝，再给老公带双凉鞋，三双带回去才200多块钱。三双带回去连300块钱都不到，而东方购物以前只能买一双，今天你可以带三双。所以真的，如果你说哎这个我也喜欢，那个喜欢都买。今天真的不是说一双几百块钱，一双只要几十块，你三双都买回去，对咱们这个经济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什么，鞋子是要换着穿的呀，
0: 对
1: 吧？有的叫当牛仔裤，我出去旅游，我凉鞋不能穿，鱼嘴不能穿，我要穿这种蕾丝的。但有的时候时髦场合，朋友的晚宴啊，别人过生日啊，小姐妹聚会下午茶啊，我想穿一双时髦的这个鱼嘴鞋，那就可以了，对吧？就是更换着来，每一双都99。考虑到自己的同时，别忘了老公啊，老公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吧？好多叔叔啊都是开助动车、电瓶车的，就是如果你这个脚啊长期闷汗或者不舒服的话，也会觉得哎自己的穿着感受不是很好。所以给叔叔们，今天我们也升级换胎了，99块钱哦，就能够买到头层牛皮的凉拖。现在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蕾丝款也好，鱼嘴鞋也好，卖爆了，卖爆了！提醒大家啊，清仓清仓清仓清仓的价格，买到当季直接可以穿的鞋子。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机会不是每一档节目每一周都有的。
0: 我说白了，这个鞋子，你说我今年不让老公穿了，明年拿出来像新鞋一样给他穿，不会过时的。明年这个时候夏天再去买的时候，这个鞋子不可能99啊！观众朋友，今天纯纯捡漏，看到买到赚到，021519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蕾丝的米色款现在我们只有37码了，黑色的还有少量的一点点的尾货，这就是我们说的节目进行着，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嗯，如果码全、颜色全、尺码全的话，不可能卖99，疯了，真的疯了。人家专柜卖1198，1196，你说你爱再夸张，打个5折还要5-600呢。东方购物以前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以前买一双，今天的东方购物你可以买3双，嗯，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今天啊，如果说哎呀，我就对你们这蕾丝款比较感兴趣的，卡其色买不到，你买黑色一样的，买黑色现在也要拼手速，因为黑色每个码也就是剩那么1双2双，卖完就没有了。
1: 对的，而且黑色我和瑶瑶的感觉是更加耐脏。
2: 对，
1: 就是你说我买一双鞋，我要出去旅游穿，然后呢去超市逛逛穿，平时接送孙子孙女儿穿，那你就买黑色的，黑色超级耐脏，米白色它赢在时髦，
0: 对，
1: 然后赢在比较的干爽清爽。但往秋冬季，你的裙装、裤装，包括衣服的颜色，相对来说会比夏天再深一点的时候，你就买这个黑色。黑色的话，如果再不抢哦，没货了，
0: 没货了，没货了。
1: 现在米白色的就是只剩37码了，
0: 是的。
1: 然后黑色蕾丝款的就是刘阿姨和我们瑶瑶穿的啊，35码到39码目前齐全，但36、37、38全线现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鞋子是39码到43码。我跟大家说，今天是清仓，真的是卖爆了，就是好多阿姨们守在电视机前看到清仓，原来卖200多、300多的鞋子，现在才卖99块钱了，都在疯抢。

0: 当中拿到以后都有协和 ，SC 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弹丸百货协和上的价格就是1196。
1: 是的，我们是有专柜的门店的啊，大家买完了之后也可以去逛一逛。首先款式方面，我们都是专柜的设计，做工呢真是做到了经久耐穿，满足专柜1000多块钱的做工品质质量。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清仓的价格，观众朋友您自己试想一下，人生当中有没有几次真正捡过漏，真正买到过清仓特别划算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跟那些之前的经历一模一样，今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你是真的会觉得后悔的。想再去买牛皮鞋99块钱可能吗？东方购物基本上不可能了，你在别的渠道你去逛逛90来块钱，你说他告诉你是真的牛皮，你可能都不敢相信，你都怀疑说真的假的，就牛皮成本得多少钱。我跟大家讲，现在今天这双鞋子就是半买半送，因为清仓了，供应商也不计成本，就这点货甩完就甩完，甩完就结束啊，来抓紧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买完蕾丝再去买个鱼嘴，鱼嘴鞋经典百搭不过时，鱼嘴蝴蝶结这种经典的元素你明年拿出来穿一样好看，99块钱明年没有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实在是太紧张了。三个尺码一会儿马上就面临着全面的断码断色。好，女款的蕾丝款已经断码断色了，女款的鱼嘴款黑色也马上全数售罄了，男款的凉鞋两个颜色尺码备货加在一起就那么10来双，所以换季清仓就是这个清仓甩卖的这个力度啊，观众朋友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不需要纠结太多，99.99元还能退，买了不满意还能换，都可以满足的。
1: 颜色可以免费做更换，款式也可以免费做更换，但是前提是你得抢这个坑位，对吧？99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才有换的资格嘛，对吧？现在你看男士叔叔啊，很多人都说我就喜欢穿凉拖，因为去逛个超市啊，去菜场啊，买点东西啊，你要穿双鞋啊，得穿袜子，脚还湿，对吧？你看这个凉拖头层牛皮的，它既可以那个搭盘放在后面作为凉鞋，也可以把这个搭盘扣在前面，在脚背的位置作为凉拖。你出去旅游，到三亚去度假，还有很多小孩啊喜欢带假期家长们去溯溪，这个都是容易脚很打湿的地方，你就穿这个舒服，然后呢不太容易闷脚汗，对吧？脚趾头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都是干爽的，所有看到皮子的部分啊，男鞋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它跟我们那个女款的鱼嘴鞋用料是一样的，包括男士部分也是有点跟的，这个跟也是有小弹簧的。现在蕾丝款导演都不敢播，
0: 不敢放，
1: 对，不敢放，
0: 不敢放，
1: 因为卖得太好了。
0: 对的，
1: 阿姨们同事们都在线上抢这个蕾丝款，
0: 就这双鞋观众朋友你打眼一看是不是就是夏末秋初秋天都能穿的，穿到11月份的上海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么正当季的一双鞋子，我们居然用清仓的价格再进行一个甩卖，所以你这双鞋子如果抢到了，我恭喜所有抢到的观众朋友，抢到之后这双鞋子你拿回家去穿，没有人敢相信是99元买回来的，整个上脚的感受是会让你惊艳的。观众朋友，我可以把话放在这儿，上脚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满意的话，99元的鞋子我们也支持无理由退换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无理由退换货啊！上脚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太舒服了，摆在那儿好看，上脚之后你才会发现不光好看，上脚之后太舒服太舒服。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鞋子它是这种全面的蕾丝，上脚之后整个鞋子首先自重很轻，你把它当成一个跑步鞋运动鞋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都是平跟的。然后你看它这个蕾丝非常非常的平滑，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里边如果你穿一个丝袜去穿它，你不用担心这个蕾丝会勾你的那个丝袜，这个蕾丝完全是无感水溶性的那种蕾丝，但是它很结实很坚固，你看我拿我的指甲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问题，并且它不是一个那种素面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上面里边是有啵音啵音的这种小亮片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买黑色，我告诉大家，因为你买黑色这个亮片会非常的明显，会非常的闪耀，在黑色的映衬底下这个亮片就更显眼了更突出了。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绳的，看到了吗？所以你高脚背

0: 低脚杯，你不用担心脚肿一点胖一点的，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包容性，这两边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都是有弹力的。然后这个地方我很喜欢，首先拼接它是一个撞色的，一点都不显沉闷，如果是上黑下黑丑了。然后但你看鞋头的地方，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指甲比较长，脚指甲这里容易顶坏的，你看这里全是编织款，发现了吗？全部都是做到一个编织款，所以经久耐穿的同时更加的有设计感。鞋后跟的地方不给你做镂空了，鞋后跟的地方给你做加固，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脚踝，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这个鞋子上脚之后又大气又透气又舒服，而且哪怕你是宽鞋楦，就你这里有点拇指外翻的都可以穿它，因为它有很好的包容度。
1: 对，
0: 来，观众朋友，这个马上没有了
1: 啊！
0: 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个头层牛皮的女鞋，非常值得买。
1: 对，喜欢穿裙装的阿姨们，你穿这个太时髦了。我穿两个颜色啊，因为再不秀来不及秀那个颜色了。
0: 是
1: 这个颜色是薄荷绿色，就是也很清爽。一开始供应商还担心粉色跟绿色不能搭，我说浅浅的粉色搭这个绿色都是可以的。它是有点薄荷绿，再加牛油果绿，有拇指外翻的都不用担心。你平时穿鞋子容易脚趾头顶脚的，鱼嘴鞋太合适了，它基本上把你十个脚趾有舒展的空间，然后上脚以后很舒服，对吧？哪怕拇指外翻脚背容易高的，你别忘了这个鞋子啊，头层牛皮的。哎，我发现这个绿色好好看，
0: 好看，
1: 对吧？因为好多阿姨家里小黑鞋不缺，米白色的可能也不缺，但这种薄荷绿色的是不是很难配到这个合适的鞋子、啊？
0: 而且这个鞋子就是很
1: 温柔，
0: 春天的那种氛围感啊，
1: 对对对，很温柔的、
0: 而且我发现这个鞋子它不是凉鞋哦，我们只是露了一点点的小鱼嘴，有一种灵动性，所以这个鞋子这个季节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不是凉鞋来的，也可以穿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它其实包裹性也很强，然后呢也是很舒服、很时髦的啊。其实大家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蕾丝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7码只剩米白色了，363738的黑色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女鞋是从35码到39码的，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的头层牛皮的凉拖，是做到39到43。
0: 是的，
1: 准确的说是男士凉拖加凉鞋，因为它那个搭配是可以换的。然后我们做到的是黑色加黑棕色。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想要买鱼嘴款的，想要买男士的这个凉鞋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哦！这个绿色太好看了，你关键99块钱你买到的是一双头层牛皮的鞋子，去哪里买啊？这个鞋子今年穿完了，明年还能再穿，后年还能再穿。头层牛皮的鞋子很经久、很耐穿的啊！抓紧时间拼手速，这个薄荷绿一定要抢！这个薄荷绿上脚怎么这么好看，显白
1: 了？对，我刚才也是发现超级显白，超级好看。就是你很多黑鞋、白鞋在其他品牌也能够选得到，但这个薄荷绿色、薄荷慢波嘛，现在流行这个颜色，关键是不一定抢得到的、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薄荷绿我们都没敢穿吗？薄荷绿的备货一样非常的少，薄荷绿的37码只有2双，38码最多3双，所以薄荷绿现在马上也要断码断色了。要买薄荷绿的，赶紧拼手速，给自己买完，给老公再带一双。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而且是两穿的，既能当拖鞋，又能当凉鞋。这么好的鞋子也只要99块钱，今天99块钱清仓价格，全场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99块钱能退能换，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随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一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电话线全面繁忙和满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SC 这个品牌，其实在九光百货啊，在高岛屋，我们 SC 都是有自己的门店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 SC 是清仓甩货架，就是拿着大喇叭喊甩卖了甩卖了，亏本甩卖了。
1: 哎，我们是这样的
0: 就人概念啊，
1: 对，我们不敢拿喇叭、哦、拿喇叭一叫，我们就东方购物这些供应商啊现场导演啊都抢空了，对吧、嗯、我们就偷摸摸的悄咪咪的在直播开始前把台摆好，
0: 是的，
1: 价格一直藏到最后一刻才出来。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种节目做的我真的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这个价格99块钱是真便宜。说实话，你现在在地摊上你99块钱买双头层牛皮鞋都很难做到，
1: 是的，
0: 对不对、嗯、不可能的。然后质量99块钱，你说我能在网上买鞋吗？能买的，买回来质量堪忧，有没有、嗯、买回来哎，你会发现这是哪是头层牛皮啊，你怀疑真假，有没有，对不对？但今天我们 SC 品质有保证，我们说头层牛皮全部经过严格的检测，真正头层牛皮，真正的专柜品牌，专柜品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只为清仓，只为甩货。但是恨恨在哪里？清仓甩货我们的备货太少太少了，每一个尺码每一个颜色它都是个位数的余货，
1: 特别像热门尺码3637、38，正好女士都是卡在这个尺码段的，
0: 三分钟卖没，好、
1: 哦，售完就为止了啊、哦！
0: 现在好多尺码都已经卖没了，
1: 男鞋也是啊，黑棕色的42、43也没货了，嗯、就是这是强大的需求量，但是问题出在就是有什么尺码抢什么尺码，有什么颜色抢什么颜色，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清仓特卖99块一双，划算到什么程度？嗯、用耿瑶的话来说，我三双今天都买200多、嗯，
0: 对，
1: 以前在东方购物200多只能够买一双的，嗯、现在东方购物就是三双，男的女的。鱼嘴的、头的、牛皮的、蕾丝的都能买了，
0: 所以我们教教大家今天怎么下单啊！因为现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点开看看还有什么，有什么抢什么，嗯，不要太纠结，观众朋友。比如说，哎呀，我刚刚想买蕾丝的，蕾丝的没了。我买这个绿色鱼嘴，绿色鱼嘴此时此刻不行动，我敢给大家承诺，2分钟之后绿色的鱼嘴马上就断色了
1: 啊，断色
0: 马上就断码了、嗯、对，因为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码它的背后都很少，或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好像有4个款式5个款式，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一个款式2个款式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支撑全档直播的这个时间、嗯、所以今天就是一点点少量的尾货啊，来拼手速吧，观众朋友。男款还是那句话，你给老公抢一双囤一双，哪怕明年拿出来给他穿新鞋，你都是值得的，都是划算的。今天99块钱男鞋买到的是2穿，且是头层牛皮啊。
1: 对的，而且门店价格是1196，拿到以后全部都有独立的礼盒包装。这个鞋盒当中就是明码标价，就是上场的价格1196。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啊，清仓清仓清仓，99块钱拼手速，有什么颜色抢什么颜色，没有什么颜色也没办法了。
0: 是的，
1: 因为我跟耿瑶两个人在能力范围替大家争取都争取到了、嗯。现在就是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分多钟的时间吧，嗯、来抓紧时间啊，订鱼嘴的买。鱼嘴的只剩下黑色和薄荷绿色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蕾丝款的也只有2个颜色、嗯，一个是米白色，另外一个是黑色。
0: 是的。
1: 男款的我们也是2个颜色，黑棕色、黑色。
0: 啊，有什么抢什么啊！观众朋友，拨打一波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本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美味的又简单又方便，而且性价比很高的客家盐焗鸡。要说到盐焗鸡啊，上海人都蛮喜欢的，对吧？咸滋滋的味道很鲜美，然后呢，不过泡饭啊，不过粥啊，包是面条啊，或者手撕鸡做一个啊，又可以当做凉菜呢，又可以当做热菜来吃。那关键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够厉害的购物积分，六整只客家盐焗鸡带回去，你只需要解了冻之后上气蒸一蒸，甚至微波炉叮一叮就可以了。六整只带回去只有199块钱，但是本场直播当中还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总积分高达了9.95元哦。这样算下来呢，我们总共的价格只需要184块钱，因为自动订购在明里减5元，是不是很划算？六只鸡，每只鸡才30出头一点点，而且是非常美味，帮大家都做好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福州，福州您好。
4: 燕华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天气太热了哈，咱们如果能够吃到传统的客家美食盐焗鸡，又不用自己去麻烦，不用自己去料理，那就太好了。这个在东方购物出现过，卖得非常非常的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积分，今天给大家这么高的积分，所以今天是囤货的好时机。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盐焗鸡，我们这个鸡是获得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识的啊，这个客家盐焗鸡的制作技艺，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用的云南无量山的鸡非常的好。另外我们的制作鸡是正宗的客家盐焗鸡，所以我们的口感营养加上今天的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要囤货。
3: 是的，好像客家他们这个鸡啊跟以往的这个盐焗鸡不一样，就是其他的就是可能是要先烤，就是要它要接触到火的。客家盐焗鸡他们那个做法啊是属于就是鸡在那边用盐进行烧烤，热滚滚的盐之后，然后再去盐它，
4: 对，
3: 那个步盘不一样，
4: 没错
3: 对吧？
4: 没错，
3: 那看我们整个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只就是这样的一大包，然后这个样子也非常的好看。这边都给大家写好了，它是走地散养鸡，然后鲜鸡制作的，不用那些冷冻鸡，然后古法盐焗。一起来看看它的配料表哈，特别特别的干净。我们的产品名称就是汉江山古法客家盐焗鸡，它的配料表就是鸡，然后这边一点点的卤水料，然后一点点的白酒，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没有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你都看不见。然后它是广东生产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干净卫生，500克一只这样的一包。然后大家平时吃的时候呢，后面也会告诉你怎么吃，自然解冻，因为带着里面的袋子自然解冻，不要拆这个真空包装，放在常温水里解冻也可以。解冻之后然后呢，您可以上锅蒸，也可以直接微波炉，或者是上锅沸水隔水蒸也行。然后您就可以攒件呐、或者是手撕啊，手撕鸡啊，整个吃都非常的好吃。
3: 是的，它是一整只一斤，而且是都帮你这个做好的，是熟的哈。
4: 是。
3: 弄完之后呢，你只需要解了冻啊，加热就可以了。
4: 对。
3: 那今天给大家看看吧，就刚刚切了一切。
4: 对。
3: 整只鸡是连着鸡头都带的，对吧？你看整个的鸡肉给到大家啊，这个肉皮也是盐焗到了这个
4: 好漂亮金黄色。
3: 然后呢，整个的鸡肉同样也是啊，这个盐呐、都浸进去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不是那种齁咸。盐焗鸡就这一个点就是鲜，
4: 鲜
3: 对吧？它不是说咸的，
4: 没错，
3: 它是那种咸鲜的味道带回家了。
4: 而且这个鸡是保证给大家268天的无量山、云南无量山笔架峰，很多朋友去那边旅游的嘛，
3: 对，
4: 是那个地方的走地鸡。所以啊，它的鸡肉非常非常的嫩，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是比较薄的，然后皮下面没有那种很厚很厚的鸡油啊脂肪，你看这个皮皮薄如纸，所以非常非常的晶莹剔透，这么薄的纸一点儿也不会让你觉得很腻，然后肉就腱子肉非常非常的多，因为268天，所以它不是那种很老或者是很嫩的鸡，它的这个肉是非常紧实有嚼劲，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一丝一丝撕下来又不塞牙，又有嚼劲儿，又好吃。它有那个盐香味渗进去，特别特别的就有滋有味哈。
3: 是特别好，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场也是给大家这个上气之后蒸了一个，
4: 啊，
3: 对，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啊，是6整只鸡带回去199块钱。
4: 对
3: 啊，上气之后蒸，你看这就是完整的一个拆完之后化了冻的这鸡，
4: 太漂亮了。
3: 鸡头包括是鸡屁股也带的，但是大家也可以自己把它又去除掉，没问题。关键是整只鸡啊，那个皮也是金黄剔透的，
4: 好香哦。燕华，你有没有闻到那个特别特别香的一个味道？
3: 特别好吃，
4: 真是
3: 香。
4: 我给大家来撕开来看一看，皮特别的薄，然后哇，汁水很丰盈，
3: 对的，
4: 流出来的汁水都是这种黄澄澄的、油滋滋的，太棒了。
3: 我要拿个手套，我觉得筷子好像不太行。
4: 来看一看这个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观众朋友，如果不是走地鸡，不可能有这么薄的一个皮哈，小心烫哈。
3: 好，还是有点烫，你帮我
4: 有点烫，我帮你夹出来啊，小心烫啊。拿筷子好不好？要拿夹子好不好？拿夹子，小心烫到手。
3: 我接你的筷子。
4: 好，用筷子来放到这，放到这里面。
3: 太烫了，对对
4: 对对
3: 弄好这个上气之后，来给大家尝一尝，
4: 对的，
3: 味道怎么样？
4: 隔水蒸也可以，如果没有蒸过，微波炉都可以。哇，太诱人了！它就连肉都是这种盐焗的味道哈。
3: 真的味道很脏哎，它属于就像清蒸当中你稍微撒了个盐，关键它那个皮的味道浸进去了，
4: 对，
3: 不像有时候你自己用盐去清蒸它，感觉总是不那么入味，而且就算你去蒸一只这童子鸡，20分钟半小时总要吧，这个大概也就是半小时，但是问题是它帮你这味道调得非常好，
4: 调得非常非常的好，
3: 这种味道你自己还真的是做不出来，
4: 不用去清洗，不用怎么样。如果你说我连蒸锅都没有，也很简单，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了。所以真的夏天的时候，你不管是看世界杯，你还是这追剧，你还是就是避暑，我不想在厨房里辛苦那么长的时间，咱们就蒸这样的一只盐焗鸡，或者是微波炉叮一下，然后你把这个肉拆下来之后，你想拌一个什么凉拌的呀，对，鸡丝啊都没问题。对，我们这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厚实哈，我撕一个膀子给大家来看，
5: 是
4: 肉也特别特别的厚，除了鸡腿鸡肉也特别厚实，哇，你看这个腿这个肉，朋友们，
3: 是啊，而且这个鸡啊，就是你会发现肉质啊，无论是胸脯肉也好，包括是大块的肉地方，
4: 太厚实了，
3: 这种鸡肋的感觉，对吧？
4: 哇，
3: 而且扯出来之后吃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鲜啊，
4: 好嫩呐，这个肉，朋友们，这个就是真正的走地鸡才会有这么嫩的肉，不是那种关在鸡圈里面不让动养膘的那种肉啊，所以它的肉会非常的有营养，
3: 是的，
4: 看这个皮色肉色你也知道充满了血红蛋白，充满了铁元素，非常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夏天的时候多补充蛋白质啊，多吃点鸡肉，但是不用你自己去麻烦，我们直接微波炉叮一下，隔水蒸一下就可以吃上了，
3: 是的，这个鸡真的是这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天哪，就跟很多一些特色菜当中
4: 真的
3: 盐焗鸡有点像，但它不像有时候你吃到盐焗鸡太过于咸，不是，它是那种咸鲜味，
4: 咸鲜味不会齁咸哈。首先我们给大家承诺，正宗的无量山，云南无量山笔架峰大家都去过吧，好的一个旅游景区，竹林的走地鸡，而且不添加色素，它的颜色是我们客家的非遗传承的技艺做出来的，保证给大家新鲜批次，拿回去放在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直接微波炉一热隔水一蒸就好了。
3: 今天我们是6整只鸡带回去，你买个生的6整只，什么都没做过，199块钱划算了，
4: 是的。
3: 东方购今天是6整只，是客家盐焗鸡带回家，199块钱。
4: 哎，而且还有超高的积分哈，
3: 七倍购物积分，
4: 9.95块。
3: 哎，如果不是七倍呢，是1.99块，七倍购物积分是9.95块。
4: 对的，
3: 自动占用率减5元之后，相当于184块钱，六整只带回家，立刻来抢券了，还让我再多吃一会儿。登录专线是0215119900。I'm in love, sick, Romeo.
5: 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6: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6: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6: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朋友们，我思维打火算错了，五倍购物积分，反正就是今天是购物积分是多的。原本我们的积分呢是1.99元，对吧？
2: 对。
1: 然后呢，这个反正是多给你积分。今天积分不是1.99元了，是9.95元了。
2: 哇！
1: 好吧，总归框地比总框地的
2: 厉害呀。因为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0元。
1: 从近2块钱变成差不多的近10块钱。
2: 太严谨了，你这个。
1: 对不对？反正就是今天积分多，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就算是没有积分，你到市场上去买买看，199元啊，六整只鸡。是不是很难得？
2: 对，
1: 再加上客家人呢，他们真的是，那边鸡第一点啊，一定要是走地鸡，
2: 是
1: 鸡的品种要好。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鸡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皮下脂肪很少的。
2: 对，
1: 它真的是非常劲道。第二点呢，就是选择这种粗盐，并且火烤了之后用热盐就是来进行盐焗。
2: 没错，这个盐焗特别讲究，它一定要用那种古法的粗盐，粗海盐哈。首先洗净的公鸡放入20多种调料香料腌制后以后。风干，然后要用刷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的，然后呢还可以隔绝海盐，不至于让这个鸡太咸，
1: 对，
2: 但是要能吸到鲜味儿。
1: 是的，
2: 然后要古法炒盐，把那个大炒锅里面啊放入粗海盐，炒到滚烫，炒到没有水分，再把包裹好的盐焗鸡放入海盐180度焗2个小时，然后这个鸡就像全身做了马杀鸡一样。
1: 你知道吗？本来我在听用海盐里面去焗啊，我想各个哎，他都哎，尾巴都当飞了，
2: 因为它要放砂纸隔绝。
1: 然后它真的是有很多一些这个香，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咸，它是香，而且吃到嘴巴当中啊，没有经过任何什么水洗啊，什么浸泡啊，
2: 太对了，
1: 一点都不齁咸，它是鲜。你这个时候弄碗饭、弄个面，包括弄碗粥都可以。包括我现场，我们没有面，
2: 没有粥，而且有面，
1: 啊有面啊，
2: 要吃有面，
1: 我就无视它。这个鸡就是告诉大家，空口吃你不会觉得齁咸，
2: 对，不会觉得齁咸，
1: 你可以当做小零嘴来进行吃。
2: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的这个技艺真的太好了，真的值得我们一再的拿出来给大家炫耀一下。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盐焗鸡制作机，大家都知道哈，这么好的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我不能随便拿一只鸡出来糟蹋我的技艺吧。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无量山的268天的山林散养走地鸡，日行万步，所以他们的皮下脂肪非常非常的薄，但他们的肌肉都是那种腱子肉，特别紧实，绿色净安康，零添加，天然放养，所以您吃一口就知道鸡也不一样，我们的盐焗技术也不一样，而且这么漂亮的颜色不是加香精做出来的，不是加色素染出来
1: 的，
2: 是我们的非遗物质的这个技艺来给大家做出来的。
1: 你看，除了可以自己清蒸啊，蒸好之后微波炉叮一下都可以，这是做了个葱油鸡，
2: 哎呀香，
1: 我稍微把它做了一个底料啊，上面弄个油，然后葱花葱油浇一下，哎，对吧？也很好吃。
2: 嫩不嫩，朋友们？这个颜色漂不漂亮？感觉好像，哇，画出来的颜色一样。但是就是由于我们的盐焗技术太高超了，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也有这个颜色。您看皮薄不薄？薄如蝉翼。然后这个肉特别紧实，特别多汁，雪白雪白，粉红粉红的肉啊，哇，真的好漂亮。然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一点不塞牙，一点不难咬，没有那种纤维感，是非常非常嫩的，而且得肉率很高，因为它锻炼身体锻炼得好，日行万步。然后我们把那个肉撕下来做一个手撕鸡，这个太开胃了。老年人或者是老爷叔看世界杯的时候喝点啤酒，我们就吃点这个鸡丝，吃点放点那个小辣椒也行，放点洋葱，放点芹菜，哇，真的是开胃到不得了。
1: 上次我在录那个摩登厨房的时候，我们黄大厨啊是做了一道叫这个东南亚风味的，他就用到柠檬啊、洋葱啊等等啊，就撕好之后，然后放那么一点点的这种什么小米椒之类的，它特别好吃，还有芥末，
2: 哎，
1: 对吧？手撕鸡很方便。
2: 对，
1: 那关键你自己去蒸一个手撕鸡的话啊，就比如说是童子鸡弄好之后再去蒸，也蛮麻烦的，而且你味道自己去调。这个呢，它整个鸡肉里头，你看它那个颜色。
2: 对，
1: 我本来还想盐焗鸡怎么这个皮那么的黄。
2: 黄。
1: 对呀，盐包括是很多一些香辛料上去之后，它那个水分啊，在皮当中慢慢慢慢被收干了。
2: 哎，它这个焗开皮肉分离了，看到没有？皮很容易撕下来，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肉里面也浸满了那个海盐的香气，又不会齁咸，又有那种鲜味儿，所以盐焗鸡自己在家里很难做出来。
1: 对。
2: 但是你今天吃到的真的好正宗，因为我们是非物质文化传统技艺啊。
1: 是的，更关。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就是六整只帮你冬天都做好的整只鸡啊，每只鸡是不低于一斤的，对吧？六只带回去199元，还有高昂的购物积分9.95元，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184块钱六整只，每一只也就30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又有这个非遗记忆的，你自己家里头还做不出来，对吧？这个价格你平时去买个裸鸡，就是生鲜的那个鸡，
2: 对，
1: 也差不多要这个价格。
2: 无量山的鸡恐怕还买不着，
1: 那肯定，我就说就大概是普通的，对不对？那今天是做好的，你味道都不要自己调了，
2: 对。
1: 自然化冻之后啊，蒸汽当中蒸一蒸，后头都会有一些标注教您怎么来做，甚至这个
2: 微波炉
1: 叮一下都可以吃，很方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筋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 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1: 冰糖的鸡胸肉，上面多。这么甜，就那么甜。
2: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0: 大火焖35到40分钟。
1: 好香。
0: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1: 打开，
3: 那个完全熟嘞。
0: 是的，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是吗？
1: 好嫩！
0: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谢谢你啊。
1: 谢谢。
4: 解冻后整只是上锅隔沸水蒸8分钟就可以了。嗯，解冻之后呢，微波炉当中叮个10分钟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说啊，我没有解冻，忘记了不解冻，可以了，也可以的。对吧？就隔水蒸个30分钟，反正它味道多么浓好的沁进去的啊！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
5: 白的好喜欢这个味儿啊！
4: 一百九十九元6整只鸡嘞，真是，而且今天还有积分，这个积分以前都没有出现过，所以今天它是登陆东方购物以来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了，这就是最划算的一次了。关键是我们这个。 传统技艺，它不是就是自己吹的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盐焗鸡的制作技艺，所以颜色这么漂亮，我们不用加香精，不用加色素，就是技艺好，所以能在海盐里面180度2小时，让它的颜色皮色变黄变脆，哇，真的好吃！
5: 蒸完之后啊，鸡肉里头还是在这个滋啦滋啦的这个冒这种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汁水，对吧？它不会干。
4: 不会柴，再加上我们上海的一些朋友也喜欢这种咸咸的口感，而且它的原材料好，养足260八天的云南无量山的这个竹林森林的这个土鸡，嗯，对吧？无量山的这个土鸡，我本来还想呢，今天这个价格是不是童子鸡啊作为原材料，对吧？童子鸡的话90天嘛，
5: 对，
4: 不是哦，
5: 我们两百六十八天，
4: 快一年了，这个鸡叫做不瘦不肥，也不老不小，所以肉质就是在峰值的一个肥美的一个阶段。关键是哈，它是无量山，无量山可能。 很多朋友都去旅游过，比较丰无量山，它是一个森林公园，而且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景区。很多上海的家长带着孩子暑假就要去那边爬山游玩的，空气太好了。在那边散养的鸡是以山林的虫草谷物为食，日行万步，运动量特别的充足，所以它的鸡肉很紧实，一身腱子肉，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又肥美又饱满，口感还很鲜嫩多汁。
5: 更好，那么好的这个鸡199块钱，6只带回去，还有今天高昂的购物积分。 9块9毛5，所以啊，看到电视节目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甚至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要长身体的呀，帮我补充点。”这优质蛋白质，甚至于想不高兴自己再去弄了，对吧？你弄一只清蒸一只鸡，料酒啊，什么葱姜蒜啊，去腥东西总要弄的，而且要去成就当中那些血水，还要自己去弄，很麻烦。
4: 对，
5: 那今天不需要了呀，你解完冻之后蒸一蒸，对不对？人也不用看在旁边的，真正好好。那等于说是6只鸡带过去，184块钱。
4: 是的。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包装啊和配料表。 对，我们有6只，都是这么漂亮的包装。您说您去亲戚朋友家拎上2只，是不是也很体面？客家盐焗鸡，这边就直接跟您说了，它是散养的走地鸡，鲜鸡来制作的，不是冷冻鸡做的啊，而且是古法盐焗。看看它的配料表，这么漂亮的黄色，是不是要加什么色素在里面？真的没有。您看我们的配料表就是鸡，然后卤水，然后一点什么盐呐、糖啊，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所以大家放心。
5: 心，这是非物质文化传统技艺，不用加那些你害怕的东西。但是它真的很有营养，蛋白质高达25，鸡就是我们他家特别好利用的蛋白。老年人孩子真的应该多吃，孩子长身体，老年人合成肌肉靠的就是这种好的蛋白质。所以呢，要是带回去之后又很方便啊，化完冻之后、剪完冻之后，这个上蒸汽了，蒸8分钟。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上完蒸汽之后，这个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哈。
4: 太漂亮了，哇，这个汁水真的叫做
5: 香哦。
4: 满意哦，太香了。哎，这个颜色漂不漂亮，朋友们？我们说没有加色素，这是我们古法非物质传统技艺给你做出来的颜色，在这个海盐里面2小时180度高温，你看是不是很鲜嫩多汁，鸡汁儿都流出来了，然后这个鸡皮非常非常的薄，哇，太诱人了，朋友们，看这个皮薄不薄，薄如蝉翼。
1: 那这到底是公鸡还是母鸡？
4: 268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小母鸡，是不是？看这个样子像，
1: 可能哈，
4: 对。把这个皮给大家撕下来一下，
1: 还有这个标志，然后那个皮筋绷的，那盐焗鸡外头那层皮可好吃了，
4: 对呀、
1: 而且它的味道也是沁进去，但是不齁咸，就一个字鲜，好吧？那目前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的这个满线哈、状态当中，我前头已经啃完一个鸡腿了，再来一个，
4: 再来一个，
1: 那么我就稍微拿一拿，
4: 好吧，
1: 就
4: 小心烫啊、这个鸡腿吃再多都不嫌多，女性朋友也是要多。长肌肉的啊，多吃点这个鸡肉，而且这个鸡皮一点不腻，你可以把鸡皮吃下去，一点都不会。
1: 皮肉就是 Q 弹
4: 可吃，
1: 然后很嫩很嫩，当中那个肉质也是很鲜美，一点都不齁咸，
4: 对的，
1: 就是一个字鲜。
4: 好吃。
1: 所以呢，这个鸡带回去之后啊，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可以来进行品尝，而且真的是这味道它做得非常的好。
4: 没错，现在小孩放暑假在家里面，你是不是有时候自己要出来上班或者是不在家，就给孩子放在微波炉里面让他叮个10分钟，孩子就可以拿出来吃了。这种鸡，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比那种来源不明的烤鸡什么的是得好一点吧？
1: 对啊，你某某地方买的什么辣鸡翅也20-30块钱，
4: 是的，我们今天合下来才30块钱左右一只，
1: 待会儿再吃啊，放在这边。关键是今天价格6整只鸡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高昂的购物积分，之前我们6只鸡带回去199，积分是1.99块，对吧？已经很划算了。但今天不是，今天会有5倍购物积分。
4: 对。
1: 总积分是9.95块，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是184块钱，没有少您一只鸡哦，6整只鸡通通带回去，每一只做好的这个鸡啊是不低于1斤的，500克，
4: 对的，而且我们是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您做的，这样的一只鸡居然合下来才30块钱，是不是超级值得？
1: 是的，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好了，就在十三分钟时间，现在电话线已经是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宾利减五元。今天会有五倍购物积分，9.95元，千万不要错过。还能就这个鸡带回去啊，你不需要自己再什么进行调味道了，一点都不需要。无论是手撕还是清蒸，还是微波炉当中转一转，
2: 对，
1: 图的就是什么，好吃又方便，
2: 方便
1: 省时间，对吧？现在我们说啊，天气越来越炎热，包括有时候阴雨绵绵。这周时不时的这个下雨，你不知道雨量多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出去买鸡还是这个买什么其他东西。
2: 嗯，
1: 那么在家里头的时候不高兴出去了，有这个放在家里头，你不担心。
2: 对，
1: 就算你家里有这个生的鸡哈，就放在那边的话，你弄一弄一个生的鸡，起码一个小时要吧，比如说先洗一下，
2: 洗
1: 切块，然后蒸也好，炒也好，对不对？
2: 是，
1: 一个小时够把它鸡了。那现在不需要了，你化完冻提前化好了，8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不解冻的情况下，也就放在那边蒸个30分钟。
2: 对对对，
1: 不需要您调任何的葱姜蒜的，
2: 不需要，
1: 不需要清洗的。
2: 对，它的味道已经完全浸进去了，你自己一点调料都不需要弄，而且真的，你只要解冻之后，你把它弄熟之后，加热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肥美多汁，它是会飙汁水的那种，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鸡。
1: 哎，
2: 这个跟我们的鸡无量山268天的走地鸡的品种，还有我们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盐焗鸡制作技艺都息息相关。有好的原料，有好的技术，才能得出来这么好的鸡的品味。
1: 哎，
2: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又给大家送了积分，以前都没有这个价格的，所以今天比以前都便宜，今天只要30块钱左右一只。
1: 对对对，它是烧熟了之后的啊，帮你冷冻起来的。你看烧熟之后是500克，就一只带回去，对吧？那我还在想呢，刚刚蒸出来，哇，这鸡可长期修嘞，200多天的鸡怎么蒸有点小？他们跟我说，有农村的这种走地鸡就是这个样子的。
2: 是的，是的。
1: 你们是看到城市里头那些啊，就只长翅膀和腿的鸡看多了，看到这个鸡真小嘞，对吧？
2: 对。
1: 其实人家自然生长就是这样，没有啥种老五黑了种啊种鸡，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鸡确实是好吃，
2: 真的好吃，
1: 鲜美。
2: 是的，像现在燕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朋友都长得好高？其实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蛋白质吃的比我们那一代要更多一些，是不是？所以家里多备一点这种蛋白质高的食物，孩子在家里多吃一点，对他们肯定是有好处的。老年人也是这个样子，牛羊肉可能纤维太多了吃不动，但是这个鸡很嫩，所以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开心，然后又很营养。
3: 那我是觉得小孩子们要长发的圆圈圈高点，
2: 对对对，
3: 可以补充一点。
2: 嗯，
3: 中老年朋友们有网子奶奶，网子就越来越缩，
2: 对对
3: 对，
2: 对
3: 不对？你要吃一点，
2: 你要
3: 维持住这个感觉，关键是身体要好，对吧？
2: 对，
3: 各式各样东西吃一点，不要劳心劳力的啊。再给大家看看，
2: 再给大家来看一看葱油鸡，这个非常漂亮，这个颜色没有调过，没有给大家改过颜色，就是切开之后它就是这个颜色，皮非常漂亮啊，然后那个肉是白，就是白白粉粉的这样的肉，特别特别嫩的这个肉，你看我把皮直接可以撕下来，皮撕一层非常非常的薄，没有那些皮下脂肪。所以走地鸡、山林鸡就是这样子，跟那个城市里面的在笼子里面养的皮很厚很厚的那个脂肪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还有它是土鸡的品种，
2: 土鸡就是比较小，所以小朋友拿着这样的一只鸡腿一啃，你看它有多好撕啊，朋友们！我把它做手撕鸡的话，我直接一只手就把它撕下来了，
3: 对的，
2: 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嫩。
3: 你手撕好了之后啊，像我弄点花生米，
2: 对，拌一下
3: 金针菇啊，还有条鸡们弄点什么这种黑木耳什么的，凉拌菜拌一个。
2: 哎呀，
3: 再高级一点的海蜇头一起拌进去，
2: 真是连着皮带着肉就把这个鸡腿吃下去了，真的超级好吃。
3: 关键是它价格划算，然后呢性价比又很高。
2: 哇，这个咸味恰到好处。
3: 对。做好了这个鸡啊，它没有任何其他一些不良添加剂，有的就是古法的传承，
2: 没错。
3: 六整只带回去199元，今天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
2: 哎，
3: 总积分是9.95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哈，剩下就184块钱6只，每只鸡的价格30出头，
2: 对，
3: 30出头要到外头去吃一个什么汉堡包套餐，
2: 一杯咖啡，贵点的咖啡一杯，
3: 咖啡还要再加个8块钱，
2: 啊，对对对，
3: 对吧？这个蛮好的，整只鸡我是觉得性价比高，然后呢吃的又很放心，
2: 关键真的好吃，
3: 关键还有这个味道你自己调不出来，人家是非遗技艺古法传承这种盐焗的感觉，帮你自己家里头用什么海盐自己去醋不一样的，它那个海盐是炒制好了之后
1: 夸奖器，还要经过时间这个洗礼，好吧？有点时间打电话了，因为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是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之前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哈，确实很多人都在问六袋是半只一袋吗？不是的，我们是一整只一袋的，等于说199块钱，送上购物积分9.95，自动订购立减5元，184元带回去整整的6只鸡。
2: 对，
1: 而这6只鸡呢是帮大家烧好的，用古法传承的盐焗的方法帮大家给浸好的，
2: 没错。
1: 而且现在这两天啊，很多朋友到外头去点餐，对吧？
2: 嗯，
1: 就到外头去说哦醋也等啊，然后点个凉菜，看到有盐焗鸡的，哟就觉得蛮好吃的呀。又鲜美又好吃，
2: 是，
1: 而且它又可以属于凉菜当中，又可以属于这种手撕什么这种凉拌鸡，
2: 没错，
1: 都可以，对吧？那、味道真的是蛮恰如其分的。
2: 哎，我觉得那个盐味真的像你说的、恰到好处，一点也不咸。但是有了这把盐以后，好像整个鸡就有了灵魂哈，非常的鲜咸可口。另外，哪里的这个盐焗鸡是有名的？因为你可能在其他的地区也吃到一些盐焗鸡，全国大家公认还是广东的盐焗鸡，
1: 对，
2: 客家的盐焗鸡是特别有名的。我们今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盐焗鸡制作工艺来制作的。哪里的鸡特别有名？无量山268天的走地鸡特别有名。今天是强强联合，好的原料加上好的技艺，今天在东方购物还有好的价格。这么热的天，大家平时不要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了，直接拿出来微波10分钟，或者是隔水蒸个8分钟，直接就出锅，比你啊自己累的半天做出来的还没有人家正宗。而且今天花的就是一杯咖啡钱，
1: 对，30块钱出头，对吧？184除以这个六的话，我们6整只带回去啊！赶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还有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啊！刚才我吃了两个鸡腿，现在发现两个嘴唇粘在一起了，有点大鹅唇蜜啊，就是它的那个胶质感，包括皮当中那些营养物质还蛮厉害的。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啊，因为这个鸡呢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你化完冻之后上蒸汽，然后放进去蒸个8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多方便！而且它不像有时候盐焗鸡焗完了之后呢很干，对吧？就当中的这些汁水都没有了，被鱼盐这个吸干了。
1: 大家看，
0: 不是，你看我们整个的盐焗鸡啊当中，它整个的这个汁水还是非常的丰富哦。
1: 你看这个汁流下来都是黄颜色的。像黄油瀑布一样的，但是大家放心，这是我们盐焗技艺出来的颜色啊，不是那种说什么加了什么其他香精色素出来的颜色。稍微把这个皮儿给大家扒一扒，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皮儿有多薄，这个肉有多滑多嫩，哇，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就是薄如蝉翼的这个皮儿，这个皮儿也很好吃，一点也不腻，然后肉非常非常的嫩，268天又没有老母鸡那么柴，又没有小童子鸡那么散，又紧致又有嚼劲儿。又好吃，你做那个手撕的话，轻轻一撕就可以把那个肉全部撕下来。
0: 不用手撕，用自己嘴巴撕，它都能脱骨了，因为真的是很入味。
1: 很入味。
0: 你稍微弄个什么面条，弄碗粥，弄扣饭，对吧？就可以吃了。有亲戚朋友到家中来做客啊，或者说有小孙子、小孙女来，弄个鸡圈圈，你自己又不会这个什么大动干戈，对吧？然后呢，就是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1: 哇，好诱人！
0: 立刻饿了，运动完了，游完泳了，回来之后立刻就可以上蒸汽，10分钟可以吃饭。看了啊，怎么做到的？哎呀，你看粥都没有烧好，盐焗鸡已经好了。
1: 烧好了，
0: 关键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啊，6整只的盐焗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还有购物积分9.95元，算下来呢，每一只鸡啊只有30出头一点点。我们今天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这个9.95块之前从来没有送过，
1: 没有。
0: 今天是特地赠送给大家，方便美味啊，这个加热就可以吃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这个我们的背后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嗯，印象很深，本来呢我们这档节目应该是在大概晚上的时候要放的，
1: 对对对，
0: 后来因为背后实在是不多，
1: 太少了，
0: 放在大家困中国很光、嗯、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真的好会吃哦，可能大家在外面吃盐焗鸡感觉也挺不错的，但是如果你觉得盐焗鸡有一点好吃，你今天一定要订，因为我们今天是正宗盐焗鸡，不是普通鸡做的哦，是云南无量山268天的山林散养走地鸡，那个肉真的叫肥美多汁、嗯、没有那些皮下脂肪，有的就是一身的腱子肉，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它是以山林的虫草谷物为食，日行万步，身体特别特别的健康，
0: 是的，
1: 再加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家盐焗鸡制作技艺、嗯、真的叫强强联合，你吃这个才知道什么叫正宗的客家盐焗鸡，吃了还想吃、嗯、所以今天你买个2组3组给亲戚朋友送一点，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
0: 对，而且你看今天一组都有6只了，对吧，
1: 对，
0: 你到其他地方就是你就要去吃的话自己怎么做呢，再加上好吃你就不用麻烦，
1: 对，
0: 你只需要这个上蒸汽之后8到10分钟微波炉当中都能够叮，你还怕什么呢，对吧，
1: 就是
0: 小孩子一个人在家，你说不要开明火，微波炉转一转总会吧，
1: 咱们那个家里有放暑假的孩子的、哦、就想着孩子暑假吃什么、
0: 哎、
1: 这个东西放在冰箱里解了你燃眉之急，
0: 对，还有老两口通常也是啊，年纪大了不高兴弄的，让谁来做这个鸡呀、啊、又想吃鸡又觉得又三天帮我拢来圈、嗯、更不要说什么盐焗鸡，能不能死干弄我也不会
1: 对的，
0: 那怎么弄到这种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比我们弄得要正宗、
0: 哎、是的、
1: 啊、我们就负责吃就行
0: 了，对对对，6整只今天会有高昂的购物积分9.95元，算下来反正184块钱左右啊，反正每只鸡呢只有3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

0: 养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养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养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这款食品啊，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于宁波的，叫做宁波的面节。什么意思？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结，但是呢又有点不一样。品牌叫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小吃，所以呢它是宁波的特色啊，老宁波传统的面节。
2: 对，
1: 199元是九盒。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请到傅舟和我们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你好，傅舟。
2: 哎，晶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吃晚饭的时间点啊，所以你说今天天气这么热，如果我们家里能有这个做好的面节，蒸一蒸红烧一下就能上桌，也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
1: 是的，
2: 关键真的太好了，我们是用鲜肉做的。
1: 是的，我们有的三个味道，一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以及鲜肉的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盒。
2: 对的，各三盒，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哈。仓桥里，仓桥这个地方它的面节就是特别有名，所以我们就是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面节，而且不是用冻肉做的，我们是用鲜肉做的，所以叫鲜肉面节，老底子的鲜香记忆。怎么做大家都知道哈，煮汤也可以，清蒸也可以，大概都是12分钟左右。
1: 对，
2: 包锅仔，然后直接或者是红烧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大家来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特别干净。首先第一个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千张皮，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厨房里都会有的调味料，非常干净。关键我们的肉含量特别的多，你看肉馅含量占我们产品的净含量是50%以上，然后它的保存方法呢，18个月以下冷冻就可以，足足有12个月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啊。哪里产的？好正宗，宁波产的，你看到没有？浙江宁波，净含量每是240克，
1: 8只，
2: 对，8只、哎。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蔺草可在上面。
1: 对的，对的，我们它用到的是优质的千张，它的豆皮的这个香味啊，特别的浓，豆香很浓。然后呢，猪肉的话，我们是3肥7瘦这样的一个配比。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用绳子，它是用蔺草来扎的，久煮不发黑。
2: 对，有点那种荷叶鸡的感觉。
1: 然后有那个稻草的这个草香的这个味道。
2: 是的，
1: 在宁波的话，这个面节他们怎么吃？他们是把它当做面的浇头，就点一碗面的话，会有2个这样的一个面节，一般的价格是13块左右。而我们今天的话，在上海，你可以比如说单档、双档，可以用它来做。
2: 是，然后给大家稍微夹一个起来，让大家看看哈。你看这个扎着我们这个蔺草，感觉特别有意思哈。感觉这样吃着呢，首先它那个肉里面，这个千张里面已经吸收了蔺草的清香味了。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掰开一边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肉多不多？哎呦，肉特别饱满，你看清蒸出来全部都是肉汁儿，然后肉不是那种肉泥啊，是肉块儿，看到没有？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叫百叶包也好，他们叫面节也好，这真的是老少都喜欢。哎，这中间好像是一个大的虾仁儿，哎，
1: 对，
2: 超级大的虾仁儿。
1: 是的，是的，
2: 肉也满，
1: 我们有的虾仁味的，荠菜猪肉的，对吧？虾仁猪肉，还有纯猪肉这个味道的。
2: 然后它这个千张皮应该说不厚也不薄，就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虾仁特别大哦，
2: 非常大的一个虾仁儿，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肉也很多，虾仁也很大，虾仁也是这种粉粉的，一看就是非常这个新鲜的虾仁，肉也是这种粉粉嫩嫩的，所以我一口肉一口虾仁一口这个千张，我来尝一尝。
1: 是的，
2: 轻轻也尝一尝。
1: 好的，然后你可以跟粉丝，对吧，放一个汤，白菜粉丝呀，家里有鸡汤的话那是最好了，跟这个粉条啊，是吧，
2: 好好吃。
1: 待会儿我也来一个，我也来尝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
2: 现在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很热的时候，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这种东西真的要常备。
1: 是的，
2: 因为有蛋白质，
1: 上海人本身就爱吃百叶结。
2: 对，
1: 因为有到这个豆皮嘛，有到这个豆香，有到这个千张，
2: 完了，
1: 豆腐
2: 肉，我们两个都说不出话来了，太好吃了，真的，
3: 而且还非常管饱。
2: 没错没错，有一些千张太厚了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抢那个肉的风头哈。
3: 我们的千张是那种厚薄适中，有肉的清香，然后又有蔺草的清香混杂在一起，还有豆制品的清香，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4: 是的，而且我现在吃的这个是虾仁猪肉的，那个虾仁特别的大，
3: 非常大。是的，其实大家在外面吃虾饺的时候，那个虾仁我觉得都没有这里面的那个千张那么大哈。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对，有这个虾仁鲜肉，有荠菜鲜肉，还有。

0: 纯鲜肉的，反正
1: 三个口味都非常非常好吃。
2: 算下来呢是22块钱一盒，但是一盒里面我们有8个。你想在当地吃一碗，如果是面上面放那个面节做浇头的话，一碗面上面才2根面节就要13块。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关键是正宗啊，关键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用的是鲜肉，又是宁波来做的非常非常正宗的老底子的面节、
2: 对的，而且肉的配比是3:7，3肥7瘦。
0: 哎呀，太完美了，
2: 宁波产地、所以呢，今天在上海也是买到了正宗宁波的这个小吃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看了一下，保质期非常的新鲜，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嗯，我手上拿的像鲜肉的这一款的话，蛋白质18.9。哦
1: 呦，太好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个食品哈，我们就不能就是吃的太垃圾，比如说你碳水吃的太多，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脂肪摄取的太多，对我们的身体不太有利，特别是老年人。那今天我们的蛋白质真的叫超高，为什么？豆类也是植物蛋白，
0: 对的，
1: 肉类，然后虾类又是动物蛋白，
0: 对的，
1: 所以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高蛋白质的食品。
0: 嗯，而且你清蒸也可以，煲汤也可以，
1: 可以红烧也行、
0: 然后对，炖一下就很方便。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就你平时吃那个早餐双档单档的，你里面也是一个东西，所以家里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它真的叫做百搭。哎，
0: 对的，
1: 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都可以。
0: 是的，关键在这个季节，你就是做的太过于肥腻的东西啊，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对吧？但是百叶包的话，我们叫做这个面节啊，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看起来这个颜色呢就是非常的清爽的，然后这个豆香呢让人也是食欲大增。
1: 对，
0: 但是它又不是纯素，我们是这个千张里面有鲜肉、荠菜肉或者是虾仁肉，哎，在这个季节你又能够吃得饱，然后呢又比较的清爽，
1: 对，
0: 尤其是放汤，我感觉粉丝啊，我们上海的话肯定是比较喜欢跟它放那个粉条放在一起烧，
1: 然后油面筋一起，对，都非常的好吃，因为我们里面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的口感跟用冻肉的完全一个天一个地，这就是细节。然后我们又捆上蔺草，所以让这个豆腐皮啊，还有让我们的鲜肉里面都会有蔺草的清香，解腻增香，非常好吃。
0: 是的，观众说想打开看一下啊，我们给观众朋友打开这一盒，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盒里面呢是这样子的。8个，
1: 哎，像
0: 你就直接带着这个蔺草啊，去蒸、去放汤，或者是去做这样的一个锅仔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在宁波吃一碗面节面，就面条上它是做浇头的，就这么2个加一碗面的话，13块左右。
1: 是啊，
0: 我们今天吃整整8个啊，8个在里边。
1: 对的，合下来每一个才2-3块钱。
0: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皮哦，它这个千张，我们是优质的千张。
1: 对的，
0: 豆香味特别的
1: 特别浓郁，然后加上蔺草之后一蒸啊，这个豆香带着蔺草的草木清香，真的好
0: 是的好闻。然后里面的肉含量特别的多，
1: 特别高。
0: 对的，我们有鲜肉、虾仁肉，然后荠菜肉，3个味道。哎，这个是蔺草，你不能用绳子。
1: 对，
0: 哎，我们宁波正宗的面节就是一定要用这个蔺草去扎的，看到没有？
1: 有
0: 久煮不发黑的。
1: 像那个广东人不是吃那个荷叶鸡嘛，你必须要用荷叶，然后鸡才会有荷叶的香味。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面节就带上了这个蔺草的香味。刚才给大家来开了一个那个是
0: 虾仁肉，
1: 虾仁的
0: 虾仁肉，
1: 然后这个应该是
0: 还可以
1: 肉的
0: 烧，对，
1: 纯肉的。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纯肉的，你看拿在手里就觉得哎呦好有美感，像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裹一样。
0: 对的，
1: 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
0: 哎，我们掰一个，
1: 一半啊，哎，这
0: 也是虾仁，
1: 我怎么老能开到虾仁？手气挺好哈。但是你看这个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里面的纤维没有被破坏，它是很有汁水的。然后给大家放的这个虾仁，
0: 整颗的虾仁啊！
1: 我在外面吃虾饺，我都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虾仁，就是随手开的。
0: 而且这虾仁一看就品质是特别好的，
1: 特别 Q 弹的一个虾仁。但观众朋友，你看弹不弹？跟那个肉鲜肉配在一起，那真的叫做鲜活，嚼在舌头里面哇！爆汁儿的感觉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又可以清蒸，
1: 对，
0: 又可以煮汤，又可以锅包。时间的话，怎么煮，我们包装上都写的非常的清楚。你说，哎呀，我不会，写的很清楚。像清蒸的话，大约12分钟；煮汤的话，也是大约12分钟即可。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呢，12个月的保质期，你囤在冰箱，你放放心心的去吃，
1: 真的太好吃
0: 了，是吧？红烧，这个是红烧的一个方法，也可以。
1: 今天晚上不吃别的了，就吃这个，很环保。
0: 哎，是的呀，你跟那个粉丝煮在一起，你跟面条煮在一起，就相当于是一碗主食了，再放点这样的这个青菜、蔬菜。
1: 我又拿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荠菜的。
0: 对的，荠菜，
1: 给大家掰一个荠菜的啊。
0: 好，
1: 哇，这个荠菜哦，蒸熟了。
0: 上海人蛮爱吃荠菜猪肉的哦，
1: 湛青碧绿，还是湛青碧绿，还是很绿的这个荠菜，然后肉也很多。我们承诺给大家肉的比率不低于我们整个成品的50%。
0: 是的，
1: 肉量非常
0: 对的，我们的得肉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一定要3肥7瘦，才能够吃到那个爆汁的这个感觉。
1: 哇，好清香的这个荠菜的都好吃。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个季节真的是给你打造了清凉的厨房，食欲大增，又是宁波的特色。我们说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有宁波情节，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呀，所以今天给你买到的是正宗产自于宁波的面节，199元，是9盒，3个味道带回去。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们今天199是三个味道九盒，每一盒呢是240克，将近半斤，啊，每一个的话大约每一只大约是30克这样子。
1: 对，每一盒呢是20出头一点点，但是每一盒里面有8只，所以算下来每一只
0: 才左右
1: 2-3块钱。
0: 对的，
1: 这里面这些鲜肉加上鲜虾的成本，那真的都不止2-3块钱了。
0: 关键你在上海，你蛮难去吃到面节的。
1: 对，
0: 反正上海的话有单档双档，你看到过，面节没有。
1: 是，
0: 我吃过之后，我发现跟上海的百叶包呢，它还是稍许有些不一样。
1: 没错，
0: 它的这个千张啊更香，稍微再厚一点点，但是呢又不会说哎呦咬不动那种感觉。
1: 哎，
0: 肉呢它是3:7比，
1: 是，
0: 然后有虾仁味道的。我们上海一般就是纯猪肉的，
1: 纯猪肉的，而且
0: 它有这个
1: 荠菜
0: 猪肉。对的，我们没有蔺草的，我们可能就一个绳子或者也不扎东西。
1: 对的，但是扎了蔺草之后，观众朋友真的叫锦上添花，
0: 香，
1: 画龙点睛。你让整个的肉里面还有这个千张的豆香里面增加了那个草木的清香。
0: 对，
1: 哇，真的很清新。
0: 是的，
1: 因为有些朋友觉得吃面节你会不会有点腻啊，但是有了蔺草的加持，你会觉得一点不腻，只有鲜美。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调味也调得特别特别的好哈，不是那种齁咸的。
0: 对的，
1: 也不会很淡，所以我们这个老底子宁波做的就是正宗。因为仓桥本来就吃面节特别有名的地方。
0: 对的，你想你光放一个粉条蔬菜汤，你不抵饱呀。
1: 不抵饱，
0: 这个的话是蛮抵饱的，因为里面有肉，然后有这个千张。
1: 对，
0: 包括你也可以学宁波人，我们煮一碗面的时候把它当做浇头放上去，
1: 浇头，这个就叫面节面哈。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蛋白质的盛宴，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
0: 对，
1: 老年人要多吃蛋白质啊，否则什么来合成您的肌肉？没有肌肉，什么来保护你的腰椎，保护你的关节？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又是童年的回忆，又是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对身体还很有好处。
0: 是的，像我家里，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对吧？所以像我妈妈呀，我家里人看到这个是非常喜欢的。包括这个季节你清蒸，清蒸嘛也是很方便，12分钟，你也不用在厨房待很长的时间。
1: 对，
0: 毕竟这两天的天啊，就有种有黄梅雨季的感觉了。
1: 真是，厨房里待不下人，一进去就要那个出很多汗哈。咱们就清蒸一下，或者是那个锅煲一下，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虾又有肉，又有荠菜又有豆皮儿，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又是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放心的来囤货，正宗的宁波味道，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今天这个很多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在问，导演在问我，好吃吗？太好吃了，好吃真的好吃，绝对不是演出来的好吃。首先我们上海人，我就是蛮爱吃豆制品的，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也是吧，尤其年纪大的。
1: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都很喜欢吃，
0: 你也喜欢对吧？
1: 对，
0: 因为豆制品的话，你的牙齿比较咀嚼得动，它不会太老。
1: 是。
0: 第二呢，里面有到很多的营养、植物蛋白。 包括我们中国人本身就爱喝豆浆的豆类的，
2: 说太对了，大豆里面还有大豆异黄酮，
0: 对吧？
2: 对我们身体都非常好，加上肉以后更是美味到不得了。
0: 对，我们现场有多了很多菜啊，我都是馋死了呀。
1: 对啊，尝尝尝尝尝。
0: 这个我一定要吃的，哎，
1: 刚才我们都一直做点红烧。
0: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2: 哎，我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创意的菜。
0: 我要吃一下这个，哎，我拿一个啊，
2: 好，你拿一个，
0: 你可以把这个跟我们的炖蛋炖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以前葛的炖蛋觉得很单调，
0: 对，
2: 今天直接把我们炖
0: 面结
2: 放进去。
1: 更底饱了，它里面有到千张，对吧？有到肉，然后我们你看还有蛤蜊，有炖蛋，哎呦，半盆给我吃掉了。赞赞赞！
0: 你说小孩子看到这个得多开胃呀！
1: 赞了，对。然后你放两个，放三个，那这里放了四个，哎，卖相也很漂亮，对吧？有一种八方来财的感觉，刚好有八个。小朋友、老人都会特别特别的喜欢吃。以前只吃蛤蜊炖蛋的话，你真的觉得有点不顶饱。
2: 哎，你别说吃，它还挺有仪式感的。你要把这个蔺草
1: 拆掉，
2: 给它拆下来。
1: 嗯，好，看看这个是什么味道的啊？这个我估计是虾仁的。
0: 你别看它好像看起来似乎是小小的一个面结，但其实很扎实，
1: 很扎实。
0: 这一个有三十克，三十克。嗯，我吃的是荠菜的，满口下去荠菜的清香，
1: 纯猪肉，纯猪肉。嗯，哇，好棒！我刚才一直都没有拆到那个纯猪肉，
0: 你来尝一个这个纯猪肉的，
1: 好吃。刚才那个虾仁的我也吃了，荠菜的我也吃了，我就没有吃到纯猪肉。
0: 而且它这个猪肉啊是粉色的，
1: 爆汁儿，
0: 三肥三肥七瘦，爆汁哦，真的爆汁儿，黄油味，咸香。
1: 这个猪肉是粉粉的，一看就超级新鲜，
0: 哇，一闻都陶醉了，太好吃了哦！
1: 你不要看它颜色浅，它也很下饭，
0: 很下饭，嗯，好好吃，我真的。
1: 配点米饭，配点蔬菜，好健康。
0: 然后你还有蛋，还有蛤蜊，哇，那个蛋和蛤蜊有了这个面结的加持，更好吃了。
1: 感觉你晚上就光这一个蒸一蒸，
0: 够了，
1: 搞一点蔬菜就够了。
0: 对啊，
1: 米饭都不用吃，因为有豆感觉好像都代替主食的感觉啊。另外我们这边还做了一个汤，这里放了点虾仁然后放点我们的面结，然后这放两片咸肉和笋，哎，有点腌笃鲜的感觉，
0: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面结它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又可以清蒸，
0: 然后呢。
1: 又可以做面浇头，
0: 哎，对对对，你看我拿在手里，我一个小勺子的装不下，它个头很大很大，
1: 三十克一个呢，
0: 对，是的，然后你吃一个，你都觉得好饱好饱，我觉得就是男士朋友吃这么一对儿都挺管饱的哈，
1: 四个已经很饱了，
0: 对，
1: 哎呀，太赞了，我来尝尝这个汤哈，有了面结在里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鲜美？
0: 我在吃刚才那个炖蛋，你别说这个炖蛋啊，吸了那个面结的香。
1: 嗯，好好吃，
0: 这比纯的蛤蜊炖蛋好吃的多，
1: 而且更底饱。
0: 哎，这个汤也非常好喝。
1: 对，
0: 在这个季节，你不可能光吃素啊，也会容易饿的呀。
1: 有豆香味。
0: 但你说给你一碗红烧肉，你可能又肥腻吃不下去。
1: 真的是。
0: 但这个的肉眼，首先我们去看，看就是很清爽的，
1: 对，
0: 白色的。
1: 是的。
0: 啊，然后你品尝。
1: 它有到豆香，结合了这样的这个肉香，然后上面又是这样的这个蔺草扎着，有到这个草的这个稻草的这个清香。真是，
0: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还原了我们儿时的这个味道啊？
1: 对，
0: 我外婆是宁波人，
1: 这是
0: 但你说现在
1: 老底子的，
0: 吃不到了。但我们是正宗来自于宁波的啊。
1: 对，这个汤超鲜哦。星星，你今天要喝一下这个汤，有那个豆香，还有肉香，然后我们还放了点笋在里面。
0: 你还可以放那个粉条啊，
1: 好香好香好香。
0: 好喝，真的，观众朋友赶紧买，这个随便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好吃，
0: 真的是的。所以今天199元九盒，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
0: 尝鲜价格，体验价格，12个月的保质期，打造清凉厨房，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1999000。

0: 叫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对的，它就是来自于那里的。在那条街上，如果你去吃一碗面节面，上面只有两个面节，一碗面大约13块。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一包里面是有到8个，一对一对，这样是4对，8个，240克，平均每只大约是30克，
1: 所以每个都很扎实。关键是它的含肉量非常高哈。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用的一定不是冻肉，我们用的是鲜肉。
0: 是的，
1: 鲜肉你煮出来才能爆汁儿，鲜肉你煮出来才有鲜美的味道，而我们的肉的用量，鲜肉的用量不低于成品的50%，所以你想我们给了多少的肉？而且除了非常鲜美的猪肉之外，我们还有虾仁儿，我们还有荠菜的口味，反正都是以猪肉打底，
0: 3种味道，
1: 对
0: 吧？有荠菜鲜肉。虾仁鲜肉，还有纯猪肉，
1: 所以它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而且这个猪肉啊，它都是那种颗粒，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就是扬州的那种葵花展，它展出来的肉粒，它不是那种肉末肉糜，吃起来没有什么质感，它是大颗大颗，很弹牙，很好吃的。
0: 对的。
1: 然后虾仁不是虾仁碎，是一整颗虾仁，而且是很鲜很弹很灵活的那种虾仁
0: 啊。所以这绝对不是你菜场里面去搅一点猪肉，
1: 买
0: 点那个千张，自己回家包一包，你做不出来。人家是传统特色，
1: 对，
0: 面节是有到这个工艺在里边
1: 的，对
0: 的，
1: 老底子的面节，老辈子的面节，而且是老宁波的面节。有时候去仓桥的话，你肯定要吃那边的面节面嘛，因为那就是那边的特色。我们今天不用你跑了，不用你去排队了，就直接把宁波的仓桥的面节放到你家里，你要做面、做菜、做汤都可以。
0: 是的，它又可以做成干的，比如说你蒸一蒸，
1: 对，
0: 又可以做成汤的、湿的，
1: 是，
0: 就做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无需解冻。
1: 对，
0: 你要是蒸的话，你直接拿出来蒸就可以了。
1: 对呀，或者你煮饭的时候，你上面放个中格，直接就把我们这个菜也解决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年纪大的很多是以前来自宁波的，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了，对吧？所以看到这一口的话是非常亲切的，它就是来自于正宗的宁波产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个都是手工制作的，它机器是做不出来的。
1: 对呀、啊，
0: 你自己在家里做，你现在也不太高兴吧？
1: 对对对，就去哪弄这个蔺草、嗯，我都不知道、
0: 没有。
1: 然后我在上海也吃了很多什么单档、双档的、我就没有见过扎蔺草。
0: 不一样，
1: 但是扎了以后，你发现蒸了以后、煮了以后，味道就不一样，
0: 有清香，
1: 很清香，就很像那个广东人做的那个荷叶鸡，没有那个荷叶，那个鸡没有那么好吃。
0: 对的，所以它这个呢，比我们上海的，我觉得那个百叶结、百叶包啊，更精致一些，
1: 对啊，
0: 味道更不一样，
1: 而且很有仪式感，像一个就是扎蝴蝶结的小包裹。
0: 这个就是清蒸，你就这么清蒸一下，十几分钟端上菜桌，很开胃，又管饱，鲜章有到植物蛋白，豆香浓郁。然后我们里面的猪肉呢是三肥七瘦，
1: 对的，这个肉也很有讲究，不能用冻肉哈。大家说你都做成肉末，我们不是肉末哈，我们是肉粒儿哈。是不是看不出来、但是你吃到嘴里你完全能吃出来，冻肉就是干干巴巴很柴的、但是鲜肉就是爆汁儿，很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打开之后我们有到八个面结，每一个大约是30克，因为这么一盒的话是240克，将近半斤哦，
1: 半斤左右，
0: 我拿在手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沉甸甸的，分量还挺重的，里面的你看不是空的，看到没有，里面的肉好扎实，厚厚的，里面都是肉，
1: 而且好 Q 弹啊、
0: 不是说一捏捏下去是空的，它就是里面很扎实的，
1: 全是肉给你撑起来
0: 的，很大的一张的那个千张，然后里面厚厚的肉、这个是生的，给它做熟之后、我们看哪个菜好呢，
1: 看哪个，要不
0: 东西太多了，
1: 直接看、
0: 好的，再给大家掰一个，我们、
1: 这个稍微凉一点、我就直接上手掰啊，你看拿在手里面，
0: 看一下里面的肉量，
1: 鼓鼓囊囊，哎呦呦呦呦，感觉就哎呦好可爱啊，感觉就好好扎实啊，然后
0: 就真是用料扎实的、这个是虾仁味道的。
1: 你说为什么我每个都是能开出虾仁的？
0: 而且这个虾仁啊，
1: 我把这个虾仁
0: 给大家，好大一个，
1: 虾仁还好顽皮，
0: 整颗的虾仁
1: 还不肯出来，好大，这个虾仁
0: 我来瞅瞅看，
1: 你来瞅瞅看，哎，大不大？
0: 看到没有？
1: 虾仁大不大，朋友们？
0: 整颗的，
1: 粉粉的虾仁，粉粉的肉，这个肉给的真多，我们肉的含量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50%，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不是这个皮儿特别厚，皮儿给的特别多，把成本减下来，肉给少了，肉更多，而且这个肉直接哦爆汁儿的一个感觉，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
0: 我都把虾仁吃掉了，
1: 吃掉了，爆汁儿了，因为它是鲜肉，它不是冻肉，所以 你把它弄熟了以后，它肉汁儿都飙出来，
0: 这个对肉的品质要求其实非常高，否则你做出来这个千张啊，您这个面筋你就不好吃了呀，
1: 大颗的肉粒哈、它不是那种肉末肉泥，它是大颗的肉粒，
0: 是的，
1: 非常好吃，
0: 老两口晚上这都够了、粉条青菜，哇，对吧，油面筋加上我们这个千面结，对吧，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吃主食了，
0: 不用了，
2: 蛋白质也够了，
0: 对吧，
2: 对，千张直接就是主食啊，
0: 是的，是的，
2: 太鲜美了，
0: 好吃的，我这个半盘都给我吃掉了，对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看着都是口水啊，馋的，真的是好吃的，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吧、三个味道，每一个味道三盒，总共是9盒，
1: 9盒
0: 平均到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但是每
0: 盒的正宗的老味道
1: 8支，每支合下来就2-3块钱、
0: 是的，是的、好吧，大家赶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上海人有当宁波情节的，对吧？宁波的昌哈，
1: 对，
0: 宁波的那个咸鲜臭。我的外婆是宁波人，松孝从小就是吃宁波的美食长大，
1: 那个豆腐，对吧？宁波的那个豆腐也很好吃的，
0: 对，就是那个
2: 很多，
0: 还有那个臭豆腐，臭的，对吧？然后宁波的面节是他们的一个特色，这跟上海的百叶包看着有点像，
1: 有点像，
0: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你自己去买一张，这个什么千张回来卷点肉啊，你做不出这个味道，
1: 做不出来，做不出来。首先，我们肉不一定不是冻肉，很多朋友说你做成肉糜，然后你那个肉，人家就不知道是冻肉还是新鲜肉了，
0: 是的，
1: 完全吃得出，因为你把它加热之后、清蒸之后，鲜的就是会爆汁儿，鲜的就是很柔软，冻的就比较柴、比较老、比较干。所以我们为了保证品质，一定给大家用的是新鲜猪肉，不用冻肉。然后这个千张呢，很有讲究的，千张做厚做薄了都不好吃。然后千张把它发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你在家里是做不了的，一定是仓桥这种宁波的老底子，他能把千张做的就是厚薄均匀，然后特别拥有豆香味儿。
0: 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不太吃豆制品的，我倒是长大之后才爱上
1: 的，才懂得欣赏
0: 豆制品。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我小时候这种东西不吃的，现在才知道好吃，
1: 好吃。
0: 但是就像你说的，过硬的、过软的，就尤其是硬的，我不爱吃。
1: 对对对，是的，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叫那个百叶包的，它把
0: 厚
1: 豆，哎，对，弄得很厚。哎呦，我觉得是不是为了少放点肉啊？
0: 难吃哦，
1: 是不是能够节省点成本？
0: 有一些百叶包是的呀，肉特别的少，
1: 肉特别少。
0: 而我们是一个个长得像小胖墩儿一样的，
1: 对的，
0: 里面的肉很多，
1: 而且它肚子大，完全是因为肉包的多，把它顶出来了哈。
0: 是的，
1: 不是那种虚胖，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跟青青都给大家认证过了，我们在现场一直不停的吃，因为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哎，
0: 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它的配料是干干净净的，里面只有一个氯化镁是什么？它就是那个碱水，
1: 对，
0: 那个千张的那个碱。水啊，
1: 做千张一定会用的，
0: 对，所以你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像我看到的鲜肉的话，它的蛋白质还达到了18.9，鲜肉味道有18.9的这个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它也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也适合我们打造清凉厨房的。
1: 没错没错，夏天多吃点蛋白质，然后我们就是平时长点肌肉，不是挺好的吗？
0: 是的，
1: 老人孩子都需要
0: 啊，真的是这样子。你看颜色就很清清爽爽的，包括上面再加了这样的一个蔺草，
1: 像两个蝴蝶结，好漂亮，
0: 食欲大增。哎，你这个摆盘出来，你就拿这么八个这么去蒸，蒸好了拿上来，真的是，哎呦，看了就很舒服。
1: 但是也不只是个造型上的作用哈，它的香味儿，
0: 对，
1: 真的是帮我们增光添彩啊。
0: 而且它这个蔺草的话，久煮不发黑，你不能说现在看着颜色很好，你煮完上来是黑色的，你也不行。
1: 这个是很厉害的，久煮不发黑。
0: 里面的肉也是鼓鼓囊囊的。扎扎实实的，哎，这个应该是虾仁味的哦，这个是鲜肉的，拿的是鲜肉味的，
1: 哎，真的，你看你拿的是生的嘛，
0: 对，
1: 我拿的是熟的，
0: 哎，
1: 蔺草还是同样的颜色的，朋友们，它不会煮成黑色的吧？所以这个蔺草也非常的新鲜，很优质，很优质。这个是荠菜的，我再给大家稍微掰一个荠菜的看一下，
0: 我们有荠菜肉、虾仁肉、纯猪肉，
1: 我刚才吃了一个荠菜的，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满口都是荠菜的清香，而且这个荠菜煮熟了还是湛青碧绿，还在这里爆汁儿哦，真的好吃到不得。夏天的时候，
0: 水，
1: 哎，你会觉得说很腻，那我吃个荠菜的，真的叫清新当中又有鲜美。
0: 对的，然后我们还开发了一个做法，就是麻酱拌，有点像把它做成这个冷馄饨那种感觉的，
1: 是，
0: 你把它蒸好了，你咸热，你把它稍微凉一凉，给麻酱去拌一下，
1: 好漂亮，真的像那个冷馄饨。这个就我就不破坏它了吧，
0: 好的，
1: 太漂亮了，给大家来看一下，真是坐在家里面，坐在餐桌上面，家人都会更有胃口，都会觉得哎呦好美啊，好漂亮啊。
0: 所以现场你看，可以炖汤，
1: 对，
0: 可以直接清蒸，可以麻酱，可以红烧，然后这个
1: 跟蛤蜊炖蛋加，
0: 这个是小孩子应该也非常喜欢的
1: 话，
0: 而且很拌饭，你可以跟它跟米饭拌在一起
1: 啊。
0: 蛤蜊炖蛋半碗给我们吃掉了，哎，然后我们的这个跟粉条烧在一起，
1: 就像双档单档那样烧，
0: 对的，
1: 但是可能比你在市面上能吃到更好吃、更鲜美、更清新。
0: 马上要断货了。每一个都是手工现包的，
1: 对的，
0: 手工包的，没有机器
1: 做
0: 的，对的，所以断货之后要等很长的时间。备货还有15组，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方当中啊，好吃的，
1: 对的，
0: 很开胃，哎，嗯，开胃不是说我有的时候觉得不是说要用辣的、酸的去开胃，
1: 是的，是的，
0: 反而这种清爽的也很开胃的，
1: 这种才是叫做原味，能吃到食物最纯粹的味道哈、嗯。是，其实大家说是不是？我跟青青说这么好吃，是不是吹牛的？是不是为了卖出去？真的不是、嗯，是我们俩真心觉得好吃。
0: 是的，
1: 您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俩在不停的吃，
0: 真的
1: 把嘴巴都塞得满满的。
0: 而且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上海的口味。
1: 对，
0: 嗯，他不是说你今天来一个川菜，那可能我们怎么说啊？这个
1: 好像太辣受不了。
0: 符合的人群比较少。嗯，宁波的味道，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
1: 对，
0: 对吧？老底子的这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的是宁波的面节，
1: 是
0: 也没有选宁波的什么一个臭的，因为宁波很多咸鲜臭嘛。
1: 没错，
0: 因为臭的这种东西也是那个人群就现在缩小了，
1: 所以应该说是合家欢，就是家里从老的到小的，
0: 对
1: 吧？到年轻人都会喜欢，因为我们是很大的放大了食物的本味原味，
0: 对的，
1: 鲜肉给你在里面做底，所以你吃到的就是肉汁四溅啊，肉非常的柔软，因为是新鲜的猪肉，然后这个千张那是正宗宁波老底子的千张，
0: 对，
1: 不厚不薄，那个豆香味十足，
0: 是的，
1: 特别纯粹，没有一点豆腥味，只有豆香味，关键是扎了蔺草，这个你在上海市场上基本上是买不到扎了蔺草的。
0: 这跟你自己家里或者你去门口什么熟食店去买这个，你说我买个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啊！我个人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像我们那种标准化的工厂，你刚才看到了，特别放心，工人都是统一着装啊，都要多次消毒啊，
0: 是，
1: 然后才来做。跟你门口熟食店，你卫生标准你也不知道，对吧？然后谁做的你也不知道，你肯定是吃这种有品牌、有标识的，更加放心一些。
0: 是的，
1: 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非常，
0: 而且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去蒸去煮汤就可以了，
1: 不用
0: 非常方便。
1: 现在外面下雨，对吧？然后过两天又据说又天气要骤变，
0: 很热，
1: 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非常简单就能吃上，不要再出去排队了。
0: 现在唯一问题是马上要没货了，现货马上卖完了，最后的这个7组啊，先到先得，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1: 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苍桥里，它是来自于宁波的，宁波有个苍桥直街，就是来自于那儿的。
2: 去那儿肯定要吃面结面。
1: 面结面上面只有两个面结，大约13块。嗯，我们一盒22块呢，有八个，
2: 每个盒下来才2-3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很小，所以价格低。我们是巨大的一个肉在里面，而且都是鲜猪肉，所以你把它蒸熟以后，你发现里面的猪肉是爆汁儿的。另外还有一整个虾仁，如果是虾仁口味的话，会有一整个大虾仁，粉粉的。QQ 弹弹的，软软乎乎的，在里面，哇，真的好美味啊！这样一个大面结居然才2-3块钱。
1: 对的对的，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2: 没有，
1: 都是新鲜手工制作的，
2: 真的。
1: 所以上海人
2: 啊，
1: 家里有宁波人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2: 对，这两天要下雨，天气又很热又很闷，出去一头汗，您就别出去跑了，我们免费冷链送货到您家里，您往冰箱里一放，然后想蒸，想红烧，想做汤，想做个那个双档单档的，都可以直接冰箱里拿出来，画吧画缝都可以做。
1: 是的，做宵夜也是非常方便的。好吧，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现货要不足了啊！如果预约的话呢，我现在不确定，但是大家直接抢我们的现货，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报告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今天攀登给大家推荐一道好菜啊，说到黑鱼片，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我前两天买了条黑鱼之后自己回家片，片的真的是在厨房间鸡飞狗跳啊，因为确确实实也是很难片出来。但是夏天呢，其实吃点这种合理的河鲜，然后再加上是高蛋白低脂肪。说到缅江黑鱼片，可以出各种不同的菜肴啊，光我脑海当中可以想到的像对吧，青椒炒鱼片啊，这个糟溜鱼片啊，包括还有水煮鱼片，通通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缅江黑鱼片。所以今天构成为先啊，构成非常之多，14盒加一盒，总共是15盒带回去，价格呢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带回家，总共是算下来有7斤多的一个黑鱼片，缅江将制好的，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下分享的甜心，请到我好，
4: 谢谢潘丹老师，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吃晚饭了啊，寻寻觅觅想了一下，还是不知道买点什么好菜。那今天黑鱼片来了，关键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姜制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完了，每一盒我们今天就250克半斤的分量，
3: 对，
4: 一家两口三口完全一份没问题的啊。
3: 每一盒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
4: 对，
3: 今天是一般你去买的话，东方购差不多10盒12盒，对吧？我们今天是14盒加一盒，总共15盒，每一盒通通是250克。
4: 是，
3: 然后呢，算下来是199，一盒单盒算下来是13块出头一点儿。
4: 对，
3: 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说上海人喜欢吃鱼，对吧？我们说水煮鱼片可以。糟溜鱼片可以啊，青椒炒鱼片也可以啊，对吧？对，家里面包括火锅涮个鱼片，
4: 对，
3: 这也特别好，好吧？好，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用到的原材料非常高级。
4: 哎呦，这就厉害了！你说一条鲜活的这个黑鱼放到你面前，自己来弄的话呢，比较的麻烦。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就是承诺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是什么鲜活的黑鱼捕捞上来，然后给您做到的加工工艺什么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我们留到的都是我们说鱼的中段的部分，就鱼柳的部分，
3: 对，
4: 所以吃口比较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严选这个活水的黑鱼，另外养足的时间是超过了360天，
3: 对，
4: 所以这个鱼肉特别的 Q 弹、另外就是什么专业检测过，大家放心、
3: 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大家说其实这天已经是立秋了，对吧？
4: 今天是立秋，
3: 对吧？然后但天还是很酷暑，三伏天，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还是要吃点咱们的黑鱼片啊。
4: 是，
3: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包装盒啊，
4: 没问题，
3: 然后它很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一盒一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一顿做多少呢？就这样一个这个小盒子，然后的话呢，250克分量。码在上面没问题吧？
3: 对，
4: 放在家里冰箱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角角落落塞塞也可以。
3: 觉得老人家家里面弄个4、5盒、5、6盒，
4: 对
3: 吧？在家留2盒，我觉得一箱大家可以就想什么时候吃，提前化冻。然后像黑鱼片，因为它很好熟，所以你哪怕说我直接冷冻室里面拿出来做也没问题。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天热本来化冻就快啊。
4: 对，
3: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盒，
4: 开盒
3: 这已经是化完冻，基本上
4: 稍许化冻了一下啊。哎呦，放好，刚刚好，
3: 对，
4: 25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哎，我来给大家拿一片
3: 儿。每一片你看它其实都切成那种蝴蝶瓣，
4: 哎，
3: 对吧，就蝴蝶片的那种样子。
4: 就对的，
3: 自己家片真的是一门技艺和手艺。
4: 是的，
3: 我要算是喜欢做饭了啊，做菜，但是这个片黑鱼那天差点把手给劈了。
4: 就
3: 这真的很难片，而且你片完之后你真的直接丢进去还味道不是那个味儿，
4: 对，
3: 你还得姜制一下，对吧，蛋清啊等等，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姜制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好了。
4: 是的，很漂亮啊，
3: 而且它很厚。
4: 对，很厚实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基本 量3到5毫米的这样一个片切的工艺。
3: 是。
4: 然后的话呢，记住了啊，黑鱼基本上里面的这个大骨头我们都去除干净了。
3: 对。
4: 然后有一丢丢的小骨头，吃的时候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
3: 这个不像我们一般买的时候是菜场里面自己片好的，特别薄薄若蝉翼，没有，吃起来好像就寡淡无味，没有。
4: 对。
3: 它是非常有嚼劲的啊，然后这个口感非常好。那关键它省事儿，
4: 对
3: 吧？你直接，因为黑鱼片还是那句话，它很好熟，你蒸也可以，你出一道菜，比如炒菜也可以。
4: 是是是。
3: 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有哪些菜啊？
4: 没问题，出个菜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鲜活的黑鱼的话呢，捕捞上来以后，片切完了以后，这个肉质很嫩。
3: 是。
4: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家里的话呢，
3: 这是剁椒黑鱼片。
4: 剁椒黑鱼片，哎呦，有点小辣口。
3: 夏天吃点稍微吃点辣的，我觉得挺好，发发汗，是吧？空调房待多了，而且它很开胃。
4: 哎呦。还荤素搭配呢，下面还放了一点小金针菇。
3: 要我说啊，你可以放点百叶结，然后切两片咸肉，
4: 可以，
3: 或者来点那个粉丝，
4: 对，
3: 这包括你可以到最后快熟的时候切一点青菜进去，
4: 可以，
3: 青毛菜，
4: 对，
3: 这有荤有素搭配特别好吃。
4: 对，
3: 这种香辣的它也不是说特别重口的辣，
4: 尝
3: 所以很开胃，
4: 嗯，
3: 而且它也很厚实，
4: 是，
3: 您尝一口啊。
4: 对，而且就是它的完整度很高，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姜汁工业也特别棒，给大家讲一下，在家里做这个黑鱼片的时候，要使它完整度高的话呢，先焯个水。
3: 对。
4: 大概20秒到30秒焯水定型就可以了啊。
3: 这个需要焯水吗？这个
4: 需要的。
3: 我的经验啊是这样，就因为它本身是已经姜制好，你要焯一下水的话，它会把上面那层浮沫给弄掉。
4: 对，
3: 你还是原浆
4: 啊，也可以
3: 吃也可以啊。
4: 嗯。
3: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有味道，嫩吧。
4: Q 弹，
3: 哎，
4: 嫩得不得了
3: 啊！
4: 我相信这个做完以后啊，爷叔的下酒菜真的很棒，很棒。
3: 是
4: 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特别不错的啊。
3: 你说下酒菜，我说了蒸的时候，我还有这个糟溜鱼片。
4: 糟溜的，糟溜的，
3: 还是特别爱吃糟溜鱼片。糟溜鱼片其实挺好做，你自己买糟溜酱也可以，糟溜那个调料，然后你再来就，包括你可以再泡点木耳，
4: 哎呦，
3: 对吧？黑木耳，
4: 对，
3: 这就挺好的一道菜。
4: 对的，关键
3: 它其实挺大片的。
4: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里面就是高蛋白嘛。
3: 对。
4: 然后的话呢，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猪肘子、猪蹄子，都是那种大红肉，夏天可能也吃不太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高蛋白的东西，鱼肉的话呢，真的在家里我觉得是必备的一个好的单品。
3: 是。
4: 然后这个做起来非常的快，因为它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片切都已经片切好了，所以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买买看，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
3: 我们来看今天250克。一盒关键是，对吧？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4: 是
3: 营养价值也很高啊。
4: 对，
3: 营养价值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4: 是
3: 啊，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当中达到了7.1克，每百克是达到了7.1克，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而且河鲜嘛，河里的东西，大家说，哎呦，我也挺敢吃的，
4: 是
3: 不像海鲜，有的人还不太爱吃，
4: 哎，
3: 但是它本身做法也很简单，营养价值也很高，但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15盒，每盒算下来才10来块钱，
4: 哎，
3: 10块钱出头，好吧？夏天的一顿午饭
4: 是，
3: 对吧？一顿晚餐通通都有了，这其实是一道快手菜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动力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一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2: 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面团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只得在加大的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看那个水煮鱼片，我口水就下来了。
1: 嗯，对，
0: 水煮鱼片是夏天特别好吃的道菜。水煮鱼片加点，加点午餐肉，加点千张，然后再加点豆芽，对吧？我觉得你买一包水煮鱼的调料也可以，
1: 对
0: 吧？我觉得这一道菜你至少两盒吧。
1: 是的，
0: 对吧？这样两盒你也就一斤，
1: 对，
0: 一斤的黑鱼，我们今天一盒是半斤，13块钱左右，对吧？两盒26块钱，
1: 对，
0: 一道丰盛的水煮鱼，你门店你外面去吃一吃，20多块钱能吃到一份，哎呦，
1: 难道对？而且关键来讲，就是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在家里吃点鱼的话呢，好像真的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太费劲了。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就化冻过后，差不多你就可以开始烹饪了。然后记得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潘丹老师还在说，现在吃火锅涮这个也很好的，
0: 涮黑鱼片可以啊，
1: 当然，
0: 对吧？你家里就是拿一盒，然后就直接火锅开起来，
1: 怎么能少得了
0: 鸡汤？弄个底，弄个鸡汤底啊，或者弄个菌菇底，或者弄一个番茄锅底，
1: 对，哎，
0: 这都好吃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水煮鱼，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来个水煮鱼，来一个青椒炒鱼片，
1: 对，
0: 来一个糟溜鱼片，来一个这个鱼片炖蛋，我觉得这个其实丰富的菜肴做法，对于我这样的喜欢做菜的人来说，这完全是手到擒来。
1: 对，做粥的时候也能放上。
0: 关键，哎，对，海鲜粥也可以，
1: 对呀，
0: 对吧？你切点香芹，
1: 是，
0: 对吧？切点香菇，然后在粥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胡椒粉，
1: 是，
0: 对吧？去去腥，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咱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每盒算下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我们披萨还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呢，送货时效很快，基本上冷链送到您家里面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储存12个月。但我相信啊，炎炎夏季，真的你也不高兴出去外面，哎呦，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去买菜等等的，
0: 是，
1: 您就拿上我们的黑鱼片，其实吃起来蛮快的。
0: 黑鱼片，这个黑鱼的肉头很紧，然后它肉片很厚实。
1: 是，
0: 鱼片很厚实，
1: 是。
0: 然后呢，因为当都帮大家片好了，我那天真的是买了一条黑鱼，还不便宜，分量也大概在2斤以上。
1: 对，
0: 自己剁头，自己去尾，自己去片，
1: 费劲啊。
0: 因为黑鱼它上面有一层粘液，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是活杀现宰的，所以这个黑鱼啊，你自己来看啊，就养在这里之后，
1: 对
0: 吧？因为它本身是属于深水的鱼类，所以它是富含高级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但它身上有一层粘液，
1: 对，
0: 它其实也是一种防身嘛，对吧？也是一种动物性的防身，特别滑，你买回来之后啊，你要去骗他，你要
1: 抓都很难的，
0: 对吧？他帮你撒好，沙是帮你撒好的，骗这个事情太难骗了。哎呀，我那天真的是差点把这个手给骗花了。就我们帮大家一盒一盒都骗好的，你知道，每一盒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而且都是蝴蝶瓣。对吧？就是2片2片的，
1: 是，
0: 样子也很好看。
1: 好，
0: 然后这个也是日期新鲜，然后配料也比较干净，相对来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百克当中富含7.1克蛋白质。
1: 是的。所以鱼肉是不是应该多吃一吃，对吧？大家放心，哪怕对身材管控有严格要求的很多的女士朋友们，今天多吃也没问题。
0: 固形物
1: 大于等于85%，哎，就是让你为我们的鱼肉买单。所以大家放心，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因为拿到您家里面肯定是什么冷链啊，然后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滑滑的，随便拿一片啊。
0: 你这一片，对吧？你看它其实都帮你片得非常好，片得非常好，
1: 是啊。
0: 但是它不薄的，你去吃火锅店里的这个一盆黑鱼片，
1: 对，
0: 可能你盖在上面那个盆底儿
1: 冰
0: 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哎，真的是，哎，好吧。但是我们这一片它很有嚼头，
1: 对，
0: 它的这个嚼劲儿非常好，咬劲儿非常好，
1: 是
0: 很 Q 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都已经上浆过了嘛。另外有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它里面这个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的感觉，说明什么？活鱼现杀，所以大家放心心。当然拿回家去各设的一个菜肴。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剁椒鱼片，还有这个是糟溜鱼片。另外你可以看到，还可以加上一点。比如说
0: 面包糠
1: 稍微炸一炸，空气炸锅里面用一用也是没问题的。
0: 因为我筷子让用了，我只能吃这个，用拿手了，尝了尝。
1: 这个里面的鱼肉啊，很 Q 很嫩，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去头去尾，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说大部分都是鱼柳，就是我们说鱼的中段肉头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0: 对，它很有嚼劲，很有嚼劲，很厚实。
1: 是
0: 、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
1: 对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水煮鱼片。水煮鱼片平时是不是想想看啊，家里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包括孩子们经常都会喜欢去外面点水煮鱼片的，然后基本上里面的话呢都是配菜。我们今天的话呢放上1到2份这个黑鱼片在里面，
0: 我们一盒算下来13.6块，
1: 对啊，你
0: 两盒也就27块钱，
1: 是呀，
0: 对吧？两盒，哎，这一份两盒，对吧？因为一盒是半斤嘛，你要觉得不够吃放两盒，像我们家可能要放3盒，对吧？你再放点千张，够皮 皮，
1: 对，
0: 那个莴笋也可以，香莴笋、对吧？
1: 是，
0: 再放点那个绿豆芽，
1: 是。
0: 好了呀，这一锅菜有。对吧？有荤有素，总成本加起来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对呀，关键这鱼肉，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拉扯一下，这里面的鱼肉真的嫩得很。
0: 对，
1: 所以我们上姜工也是很讲究的，把握住了，跟您在家里面平时上姜用到的这些原材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解放您的双手，真正的做到我们说清凉厨房。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要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刚刚要回想了一下，上一次直播的话呢，我记得好像都是14盒，以前也卖过14盒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一盒啊，然后价格是199啊，然后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起来大概就在13块钱附近，这个价格，然后每一盒是250克，15盒，你不要觉得多，我觉得其实像冰箱冷冻的门上可以放，对吧？制冰盒那个抽屉拿出来之后也可以塞。因为它本身其实并不占太大的空间，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其实人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对吧？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等等，对吧？拿上几盒，老人家想吃的时候直接提前化冻，中午菜晚上菜就有了，好不好？这是一道快手菜，然后呢又是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2: 现在跟外头呢，经常性会到饭店里，经常性会到吃到就是黑鱼片啊，就醋溜黑鱼，还有就酸菜鱼了啥。哎，我觉着搿只味道倒老好的、啊，是蹲辣外头吃呢，我觉着是可以的。蹲辣屋里向呢，如果讲要自家加工烧的话呢，有点难度的。比如讲侬要吃鱼啊，要弄鱼片啊，对吧？还有就是弄酱啊，还要拌啊啥物事，弄了勿好搿肯定是影响口味的。因为啥道理？因为我也吃过，觉着回来了啥就把那个汤里向啊，就是那种酸菜鱼里向啊，就觉着搿味道特别细、特别嫩，所以我下趟还会得选择搿只品牌。
3: 搿黑鱼片呢，对我来讲比较嫩，吃起来口味比较好，刺呢是比较少的，大人小人侪欢喜吃，对我蛮推荐搿只黑鱼片。

0: 这叫沸腾鱼片啊、这个除了水煮鱼之外，沸腾鱼片啊、沸腾鱼片也挺好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在家吃真的是很，包括你昨天我在家还弄，因为现在其实海鲜河鲜都大量上市，昨天还买了那个梭子蟹啊，葱油梭子蟹也挺好吃。你像这样这种海里河里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高蛋白，对吧？低脂肪。
1: 是的，而且今儿做法蛮简单的。我刚看了一下，就是 VCR 当中的话呢，有师傅在片切。
0: 对。
1: 其实这个考验刀工的。然后炎炎夏季，其实很多人也不高兴在厨房里面，让我忙里忙外的。我们希望是什么？快手菜烹饪起来又快速，但是营养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摄入的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像鱼片、鱼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多吃一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3到5毫米的片切的一个工艺，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恰到好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传统的一个上浆的工艺，所以这个鱼片的话呢 ，QQ 弹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拿回家的整个的大货的一个感觉。
0: 有的人在问说这一盒多少斤？
1: 250克，
0: 半斤，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多少？
1: 大于等于85%，
0: 营养价值有多高？
1: 我们就是高蛋白呀，每100克的鱼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7.1克，所以大家放心，
0: 批次新不新鲜？
1: 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还达到12个月。我相信大家吃是快，就挺快的、
0: 挺快的，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包括特别是天热，天热要出水买菜这个事儿太头疼了。
1: 对，
0: 而且你想，这个过两天有可能台风还会光临，
1: 台风
0: 对吧？大家其实家里面这个冰箱里面稍微多储备一些，
1: 是
0: 吧？因为毕竟这种恶劣天气来的时候，你要再出去买菜也是一件挺，你又不能不吃，不能三顿啃面包吧，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像这种。

0: 上我们今天一盒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黑鱼片，不是刚刚好吗？因为这黑鱼片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你就开锅直接放在我们这个粥里面就行了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算下来一盒多少钱？
0: 13块钱左右。
1: 13块钱左右、嗯，因为还有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减5块，本身商品有加2块积分，
0: 对呀，
1: 将近2块积分，算下来有将近7块钱优惠，
0: 是
1: 192了，
0: 对呀，
1: 192你除一除15盒，算下来真的也就是10来块钱一盒，
0: 是
1: 一盒半斤，250克，五星红含量大于等于85%以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家里面就不是说你一天三顿都吃这个，哎，但是如果冰箱里有这个囤货，
0: 是
1: 你其实提前化冻半个小时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哎，
0: 对呀，
1: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太占冰箱空间，
0: 对，
1: 天热化冻速度也快，嗯，看看今天的构成啊，原先年轻说差不多
0: 做过14盒的，
1: 14盒，
0: 对呀，
1: 15盒，
0: 是呀，
1: 3、5盒分一分亲朋好友，嗯，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对吧？左邻右舍大家分一分，
0: 对，
1: 我觉得挺好的事儿。然后这一盒我们化冻完了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觉得，
0: 对，可以，这是我们第一趴倒出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鱼片你看片切很讲究，
1: 大的，哎呦，
0: 滑溜。
1: 对，因为它浆好了。
0: 对，已经浆制好了。然后也是基本上属于这种厚切的一个感觉。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看到这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嫩嫩的，活鱼捕捞，然后活鱼宰杀，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好的。有这块儿，对吧？哎，现在是暑期，家里的小神兽们在家里平时是不是想着，哎呀，要给它做点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我们在家里有了这个以后，翻着话筒来。
1: 它还有一点，你看这个颜色，
0: 粉粉的，
1: 粉粉的，新鲜的，
0: 对，
1: 它不是变成深颜色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关键我们做菜的方式，鱼片嘛，它熟的也快。你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也短。你这天大热天，厨房间你待试试看，5分钟待不了，汗流浃背。但我今天可以来做个海鲜粥，
0: 做个粥，
1: 对吧？
0: 对吧？
1: 香菜、西芹、木耳，然后香菇切一点，撒一把胡椒面。
0: 对。
1: 最后快熟的时候，不用很早就放进去。
0: 对对对。
1: 快熟的时候把鱼片，因为鱼片涮一下就好了，好吧？烫一下就，什么叫汆烫了？这就是汆烫。好吧，汆烫一下它就熟了，熟得很快，新鲜的。嫩的，你最后再淋点蒸鱼豉油也可以，更加的鲜咸入口。
0: 蒸鱼的时候，对，真的不错。你看这鱼肉，对吧？这鱼肉大块大块。
1: 你大鱼大肉吃不进去，那你这个粥
0: 可以啊，
1: 海鲜粥自己，对吧？你高兴再放点干贝，来点这小鲍鱼，现在小鲍鱼也不贵，
0: 对，
1: 好吧，
0: 再来点虾，放凉点，对吧？海鲜粥不就来了吗？你市面当中什么去吃一份这个海鲜粥，价格也蛮贵的。我们在家里就还蛮方便，关键是什么？想吃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有点小饿的时候，你也别点外卖了，你就来上一份这个也可以的，做起来还特别快。你看 QQ 弹弹，
1: 这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清口的，
0: 清口，
1: 好吧？我们相对来说，大家说，哎呀，想稍微吃点重口的东西，来。因为夏天确实啊，就是你没什么胃口的时候，突然闻到了水煮鱼的香气。哎呦，
0: 香哎！
1: 对吧？
0: 这个点刚好要吃了，
1: 对吧？你最后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是撒了一点这花椒，最后一泼热油上去。这水煮鱼你说它不好吃？
0: 好吃的，
1: 肯定好吃。
0: 对，刺啦一下，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香哦啊！这个是什么？就属于我们小年轻平时去，比如说吃这个外面去点餐的时候就首选的一个东西。然后关键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出来啊。
1: 你包括自己可以放什么？放点午餐肉，
0: 弄哎，
1: 切两片午餐肉，然后切点那个千张百叶，
0: 真的很嫩啊，
1: 对吧？然后嘛，你高兴再买点那个毛肚，毛肚也很好啊，毛肚汆烫一下也很快的，对，这锅啊，你包括绿豆芽、蔬菜、荤菜都有，
0: 对
1: 吧？我们说那个莴笋、香木笋发起进吃，阿美好强，那你这一碗这一份在门店水煮一份，58。哇，68、78、78，
0: 正常的。
1: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
0: 夏天，我们说
1: 刀溜鱼片。
0: 对，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说很热的时候，吃点这种小清口，与众不同了。
1: 挺好的。
0: 这个也是什么，在家里一份这样搞定，10来块钱。尤其是什么，到了现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就给他弄上一点，完全可以，因为今天周五了吧，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这个就是特别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做法其实多种多样，家里有菜，就是你心中就不慌，不管未来天气怎么样，是热也好还是台风天也好，你就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出好菜。
1: 我觉得你看，就看那个上海发布里面，对吧？我们说气象预报，
0: 台风天了，
1: 这两天可能要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下午开车过来的时候，其实风已经起来了，
0: 风大。
1: 其实可能台风离我们还有段距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家里有这个吃的东西，哪怕外面天气不好，对吧？我们经理就不用再出去买了嘛，哪怕就是没有台风，你大热天三伏天你出去买菜，其实也是很头疼的事。
0: 是是是，
1: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非常好。
0: 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 有的都是严选到的活水的黑鱼，养足的时间的话呢360天，所以它的鱼肉非常的 Q 弹。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它的你看啊，就是制作加工工艺，首先就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保留是鱼柳的部分中段吧，所以更加的好吃。

0: 另外就是高蛋白，比如我们多讲了专业机构检测，所以好吃又安心省心。
1: 关键今天还便宜，对吧？这一盒算下来才13块出头，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好吧？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手机的信息啊。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聊，就是周末的这个台风天气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就是最后十一分钟，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食材准备起来，对吧？我觉得荤素搭配啊，我们说在这个餐桌上面吃起来都是色香味俱全。
1: 是是是，
0: 你没胃口，你看到一个糟溜鱼片、清炒鱼片，来一碗水煮鱼片，或者是剁椒鱼片，然后或者是那个鱼片炖蛋，
1: 可以。
0: 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的呀，都好。你就是家里面最简单做法，你弄一个火锅清汤底，这也就是一个火锅配菜嘛。
1: 是是是，啊，
0: 这一份你随便你吃一盒，一盒250克，
1: 对，
0: 不够的话两盒。
1: 对啊，然后这个性价比又非常高，10来块钱一盒，对。吧，两口之家或者三口之家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下，不要你觉得哦吃素一点，或者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的话呢，干脆就不吃。好的东西就是营养价值高的东西，还是要多吃一吃的。
0: 对，
1: 今天鱼片，尤其是黑鱼片，里面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讲了，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明天后天就周末嘛，然后孩子们可能都已经是什么休息了，然后回家想吃一点好的。刚巧就这周末的话呢，可能有什么有台风天，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把现货定下去，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就可以做起来了，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家时间多嘛，因为孩子本身在放暑假，对吧，就是放暑假这个孩子们其实体力消耗挺大的，
1: 对
0: 啊，打球了，
1: 游泳了，
0: 各种体育锻炼了，等等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要吃外卖啊，孩子自己家里做比较好。
1: 对
0: 啊，自己家里做呢，你就可能双职工家庭就把孩子送到老人家，是吧？这个父母家
1: 是，
0: 然后父母也很对吧？很喜欢孙子孙女。那吃饭的事情总归是要保证
1: 的，蛮愁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真的啊、
0: 哎，
1: 在家里我妈是最愁的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说哎买什么菜，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把它囤一囤。
0: 你信不信呢？孩子吃这个水煮鱼片，肯定吃下个两碗饭。这个下饭菜啊，
1: 对，下饭神器
0: 啊，然后那个糟溜鱼片，你信不信它肯定也会很好吃，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这种做法是多样的，但关键是黑鱼的品质更好。
1: 我们今天是什么严选到360天以上的这种养足时间的黑鱼，然后活鱼捕捞，活鱼宰杀，另外的话呢片切也很讲究，而且选用到的都基本上是去头了，去尾烧了鱼的中段，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都是鱼肉很嫩的那一块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什么省时省力省心，我们已经给大家僵持好了，
0: 对，
1: 拿回去就一包250克的分量，你看看我们这鱼肉啊！
0: 你要片成这个水平的话，目前我的水平还达不到。
1: 我
0: 那天自己买了一条黑鱼，自己去片，把那个大骨片下来就费了好大的劲儿，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因为自己在家片，因为黑鱼很黏，你很难去抓住，很难用手去借力，它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片下来的这种样子，马上美猴魁，
1: 哎呦，滑滑的、嫩嫩的，
0: 又不薄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它，其实你看这种蝴蝶瓣的那种样子，
1: 是大片大片的。
0: 啊、哦，
1: 就吃起来你会觉得这肉头感还十足的，嫩嫩的啊！
0: 哎，
1: 而且你看到这个颜色，我们不管哪一片都是有点粉嫩粉嫩的，对，就是鲜嫩鲜嫩。活鱼捕捞嘛，另外就是什么，这个吃口也特别的棒。
0: 来一个火锅清汤锅底，加点菌菇或者老母鸡汤的那个锅底涮一涮，对吧？一分钟不到你就拿起来蘸点那个调料吃，
1: 哎，
0: 可以的啊，好吧。
1: 来，这个大叔又上了一道菜，
0: 剁椒是吧？
1: 剁椒的，
0: 剁椒
1: 有点像酸汤的那个味道，
0: 哎，
1: 没问题啊，哎
0: 呦，酸汤鱼片挺好的，
1: 哎哦，酸菜。
0: 哦，对啊，酸汤酸菜，对吧？你不一定说是一定酸汤肥牛嘛，
1: 哎，
0: 酸菜鱼，
1: 你看看，这肉头其实真的蛮大的。
0: 酸菜鱼、水煮鱼、沸腾鱼，啊，川菜的几大代表。
1: 哎呦，
0: 好吧，
1: 真的。
0: 然后咱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糟溜鱼片，
1: 可以，
0: 对吧？哎，这个清炒黑鱼片
1: 是，
0: 其实清炒黑鱼片也挺好的，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就这个上桌以后，咱们实话实说啊，可能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很多那种大肉您可能吃不下，但是这个一上桌，给大家看一个那个景啊，你看直接上来就胃口就打开。
0: 这个你看，光这个汤看上去就特别好。
1: 对，我想就着米饭吃吃了，
0: 两碗米饭下去没问题啊，小朋友都爱吃啊。
1: 对呀、
0: 啊，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本身品质也很好。
1: 是的，
0: 优选到的这个活鱼，活水的黑鱼，
1: 360天养足时间，
0: 对，
1: 然后这个鱼肉更加的 Q 弹，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去头去尾烧，然后基本上保留鱼柳的中段的部分，另外就不用多讲了，为什么要多吃？我们说鱼肉鱼片呀，就是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保质期还特别的长，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当然相信我们啊，拿回家去基本上吃吃看，蛮快的，
0: 是，
1: 尤其其实我们说暑假还有就是中秋佳节都在眼前了，
0: 但是保 保质期长，它没有加那个其他的东西啊。嗯、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就黑鱼、嗯、饮用水、食用盐、淀粉、一点点的那个水分保持剂，
1: 对，保水剂。
0: 然后碳酸氢钠、嗯、啊，柠檬酸钠啊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叫藤椒油，嗯，对吧？这个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吃嘛，也是实实惠惠的，这一盒算下来十来块钱，
1: 是、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更多的好菜搬到餐桌上面啊！021-511-9900。

0: 这个抓紧时间啊，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夏天天热，大家说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胃口
1: 啊，
0: 可能父母做了一桌菜，小孩子可能就吃个两三口就不吃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对吧？老人家其实也挺辛苦的，替您白天照看孩子啊等等，还要买菜做饭，这么大热天，可能周末的台风还会光临，那这时候可能也是有点捉襟见肘，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说好的黑鱼
1: 是
0: 其实少不了的啊。
1: 对，
0: 我们这黑鱼之所以好呢，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严选活水黑鱼。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买回来的这个黑鱼，你想看自己来制作加工，其实蛮费劲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原材料很讲究。
0: 对，
1: 过冬黑鱼的话呢，养足了360天，然后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就保留我们说鱼肉 Q 弹的、肉头多的中段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不用多讲了，里面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专业检测就是让我们吃的，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更省心一些啊。
0: 对，然后这个盒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整个包装是每一盒是250克，半斤。
1: 对对对，
0: 算起来差不多7斤多呢。
1: 哎，你看啊，缅江黑鱼片，大家放放心心，这一盒的话呢，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都给您写的很清楚啊，每100克当中是达到了7.1克的高蛋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黑鱼的话呢，看明白吗？它都是有一点像可视化的这种包装的，拿到家里面。你自己看，它都是粉嫩粉嫩的，说明什么？真的是要活鱼捕捞，再给您做到这个宰杀。然后片切工艺我们不用多讲了，
0: 化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化冻过后完了以后，你看啊，随便夹一块大块大块的。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真的很考验刀工。
0: 是，
1: 一般的人可能像我们平时去片切的话呢，又难哦，要么就是厚了，要么过薄了。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很好的这种片切工艺，大块大块的。您就想想看，您平时去吃火锅，点一份黑鱼片，码的上面好像。挺高挺多的，但是里面的话呢，下面都是浮冰，但一份价格也不便宜。
0: 吃的菜呢，其实也是要多样性一些，对吧？我觉得肉啊、鱼啊、这种啊，四条腿的、两条腿的、鸡、
1: 水里游的，
0: 水里游的也得吃啊。水里游的本身的这个，特别是河鲜啊，我们说上海人都很想吃，
1: 对，
0: 因为它本身鲜美嘛，
1: 哎，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做法也很简单，
1: 是
0: 很快速，不会让你像炖个老母鸡汤，
1: 时间长了，
0: 清蒸个鸽子，
1: 哎呀，
0: 这个就是厨房间太热，待也待不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道快手菜，
1: 对，
0: 啊，也就清炒几分钟，火锅的话就汆烫一两分钟，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沸腾鱼片，
1: 对，
0: 啊，剁椒鱼片，
1: 哎，
0: 啊，这个酸菜鱼、水煮鱼，
1: 是
0: 啊，清炒鱼片，
1: 哎呦，
0: 等等啊，就。都可以做，
1: 对，稍微加点配菜，不管您是清炒也好，或者水煮也好，都没问题。包括你做一个这个海鲜粥，里面加点这个黑鱼片也是可以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在纠结，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给力，足足有到15盒，每一盒250克的分量，所以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才13块钱左右。
0: 是的，所以这个火锅下两份或者水煮鱼下两份，我觉得一家人才20多块钱的鱼的成本，
1: 哎，
0: 你加点配菜，对吧？我说那个千张节、千张啊，午餐肉、黑木耳、莴笋，然后绿豆芽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6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过了白露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空气当中已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了？昨天我晚上下班回家，很凉快，很舒服。那这个时候呢，秋天的服装可以准备起来了。入秋之后的第一件的新衣，给你推荐这一件，100%的美利诺的羊毛，而且整件衣服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颜色做得非常的好看。今天是男女同款的，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4: 你好，大家好。美利诺扣，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现在您已经很了解了。去年经过世博会，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卖，非常受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喜欢。今天美利诺扣也把秋季的新品发布在东方购物，
3: 是的，
4: 而且今天给大家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享受一下澳洲的生活，澳洲的羊毛跟澳洲的成衣制作，给您的生活，给您的穿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今天就在这档节目啊。
3: 是的，现在的话，夏天的服装肯定就不买了呀。
4: 是的，
3: 这两天在网上看，已经开什么看一些什么秋季新款、秋季新上市。
4: 是。
3: 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正是入秋来穿的。
4: 没错。
3: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说金九银十，那你不可能穿很厚的一个秋装。
4: 是。
3: 这件刚好合适。
4: 没错。
3: 它正好是做到了一个中袖，它也不是三分，对吧？差不多是五分袖的这样子一个样子，
4: 很好看。
3: 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太舒服了。我们今天我本来还问傅宇，我说是不是只加了一些100%多少的羊毛？我这两天在看一些秋装，只加了，我看中一件，加了3%的羊毛，299，只加了3%哦，其他是棉啊、锦纶之类的。而我们这件，他跟我说，青青老师，100%的呀！天哪，这是100%的羊毛。
4: 是。
3: 然后你不要说它不是，它跟冬天的羊毛衫不一样，两个概念。冬天的羊毛衫可能会比较的厚，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看到没有，是比较轻薄的，但是它薄，但是不透。
4: 对。
3: 它不透，你看这种绵软，你看它，我就穿了一层，里面没有穿打底的，一点都不透。
4: 是。
3: 100%的羊毛，而且傅宇跟我说，它跟普通的澳洲羊毛不一样，
4: 没错，
3: 它叫什么？
4: 它叫美利诺羊毛。
3: 我们的品牌就叫美利诺扣，就那个英文翻过来美利诺扣。什么叫美利诺羊毛？我们大家说一下。
4: 在我们父母那一个年代，说羊毛衫的高端系列叫澳毛，我要买澳毛一样。
3: 这个就已经老好了，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品。
4: 是的，澳洲的羊毛是不错，但是澳洲羊毛中还有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这两年我相信很多消费者都知道，去过澳洲旅游都知道，澳洲的羊毛里面顶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那美利诺羊毛为什么舒服？它接近于羊绒的细度，所以说您看我们这件衣服啊，它100%采用到的都是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
3: 是的，
4: 这样您的体感低，
3: 对，
4: 它在身上它不会有任何的扎身感。
3: 对的，对的。
4: 其次，它虽然感觉穿在身上很舒服的同时，它不透，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做工。
3: 对，
4: 所以说我们这件衣服的成体是从澳洲成衣进口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我羊毛进口在国内生产，我的羊毛是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我在澳洲帮您做的制作，所以说您去想，它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3: 生活条件变好。我们以前觉得有一件羊毛衫就很好了，
4: 对的，
3: 有一件棉的 T 恤就很好了，后来才知道棉啊、羊毛，甚至到羊绒，甚至到蚕丝，它们是分等次的。
4: 对的，
3: 等级的。小时候觉得穿羊毛衫很扎、很难受、很痒，是因为那个羊毛的等级可能比较的一般，对吧？在澳洲的话，也是普通的羊毛最粗最硬的，它可能是去做一些地毯、家具用品的。那么好的羊毛美利诺，它做到成衣的话，别说在我们中国，在澳洲本土的话，价格也卖得很贵的。
4: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件衣服，它不光是要原材料好，它的做工也要特别的好。
3: 对的，
4: 就像就晶晶前面给大家看的，
3: 是的，
4: 我们这件衣服你看完全不透，你看我的手在里边，它完全不透，说明这个衣服的密度做得特别好。其次，对，我们来看版型，一件衣服好不好，决定了您对生活的品质。别人一看，哎呦，那么一档苦衣。首先一点，作为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男女同款啊，
3: 对，
4: 先看男款的那个我们的这件衣服的领口，它的领口是做了一个弹簧的，但这里边没有穿任何的其他材质，
3: 就是靠羊毛，领口也是羊毛，
4: 对，靠羊毛自然的弹性帮您做。那么这样有什么好？
3: 靠那个编织，
4: 对，很挺阔。你看，我把我的这个
3: 话筒拿一下，好了，我来帮你说，对。对，你看，
4: 多挺阔，
3: 对，
4: 很漂亮，
3: 它这个收紧的程度刚好合适的，
4: 对，非常的挺阔。这就是这件羊毛衫它在织法上的跟普通羊毛衫的区别啊，它是靠自身羊毛的这个弹性，那么这样挺阔，你久洗这个领头啊，它不会垮掉。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说的，吹衣裳，领口千万不能领子不能垮。
3: 对，
4: 其次看这个臂膀。这个臂膀我觉得它也做得特别好，它是做了长膀，
3: 对的，
4: 显得整个衣服的高级感特别强。
3: 是的，
4: 如果像有些地方，
3: 对，
4: 便宜的，它就这样，
3: 对，
4: 难看吗？
3: 那可以省很多的原料。
4: 对，但是您这块白白肉就在外面了，
3: 对呀，
4: 很难看。但是它您看，
3: 是的，
4: 它帮您做的。
3: 而且现在正好是9月份过后入秋之后，袖子要有点长度了。
4: 对，而且您记住，高端的服装在细节上都帮你做好。这里它也帮您做了弹簧。袖子久洗了，这里没做弹簧也会塌，很难看。再往下面看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3: 对，
4: 螺纹的收口，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他还是很正派，他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缩在里边有时候弄得很难看。您看，他直接考虑到这点，帮您做了一个螺纹收口，你看，就像我这样，很漂亮。出去休闲也可以，
3: 而且长度能够
4: 自己调节，特别的好。
3: 按照你自己的身高，你可以拉短一点，拉长一点，
4: 都可以。更重要的就是余量足够嘛。我们现在呢，是饮食都比较好，吃的会有一些小肚肚，但是你看这件衣服，你看这件衣服，它完全有足够的余量。我是有肚子的人啊。它是有足够的余量的，您完全看不出我是有肚子的。
3: 但是你看它的垂坠感，完全是帮你藏肥显瘦了。
4: 是的，这就是羊毛作为原材料里边，它是作为成衣材质里边一个比较高端的系列。
3: 包括我也是，你看我女士，我选择，你看我可以拉长。
4: 对，
3: 你想拉长，你就把它这样子拉长穿。然后因为它下面是有弹性的螺纹收口，而且它那个边很宽，差不多达到4指的一个宽度哈。我现在把它提上来，你看，哎，提上来变成短款的也可以。还有就像傅宇说的，女生的话。女士妈妈们穿裙子、裤子，你把它束在里面也可以。它这样的一个轻薄性啊，特别的好，很贴肤，不会说塞在里面鼓鼓囊囊的。
4: 没错。
3: 所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胖瘦来调节。
4: 没错。
3: 左右的余量，哎呦，前后的余量很足，而且这个弹力没有因为加入别的成分，而是靠它的这个编织，100%的美利诺的羊毛。
4: 是。
3: 所以这个衣服的话，你肉眼看这个质感就很好。
4: 对。
3: 那跟你平常我买到的这种什么加了10%或者各位数、10位数的那个衣服品质不一样，但现在你去看一下，所有新款上市的，它基本我看到我看中的都是加个位数的羊毛。
4: 那是肯定的，因为
3: 原料贵，大概
4: 对的，羊毛的成本很高嘛，大家都知道啊。到了秋冬以后，羊毛制品作为一个成衣来说，它只要做到这个原材料里面，你一看这件衣服就是吃价格的。
3: 对，
4: 就是我们说了，不是说纯棉不好，但是纯棉到秋冬以后它会很塌，而且洗了以后一松垮了以后，你这个衣服穿着你都不高兴出去。就是我们说的嘛，为什么我愿意出去？因为我柜子里面有一件我喜欢的衣服，我要出去穿给别人看一看，对不对？但是您看我这件衣服，
3: 好看的，
4: 很漂亮，非常有那种英伦的风格。一看就是上档次
3: 的，而且这件衣服好在哪里？就现在9月、10月，我就正好这样子穿。然后如果说天气10月份变冷了，我外面再加外套，
4: 没问题。
3: 这个是作为你的一个基础的打底衫。
4: 对的，
3: 外面的外套从风衣加到厚的，然后这种毛衣开衫的毛衣
4: 是。
3: 然后到了大冬天，其实你作为一个打底也可以。很多人把它穿好了，再加一件毛衣，对吧？再加羽绒服，
4: 对，
3: 它作为一个打底衫都是可以的。
4: 没错，
3: 物超所值。
4: 是的，
3: 很多人其实有些人大夏天也穿这件的。
4: 没错没错。
3: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说啊，你除了夏天不穿，其他3个季节你都穿得到的。
4: 对的，如果你也想享受到这样的品质，想享受到澳洲羊毛、澳洲的顶尖的美利诺羊毛的品质，您在哪里去买？来， 我们美丽诺蔻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它在澳洲有将近600家的门店。我给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澳洲的门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特地还买了一件。
3: 这件多少钱？
4: 来看一下，189澳币，
3: 澳币大概是乘以五还是六？
4: 将近就五，那将近就要1000块，小1000块钱人民币了。那
3: 你说，贵的呀？
4: 我没办法去飞过去，还要机票费用。那我能不能在它的官网上买？有，我们澳洲也有我们自己的官网，这是美丽诺蔻的官网。你看这件衣服多少钱？189澳币。那很多人说，那我这样，我不要这个牌子了，我换个牌子呢，行不行？可以，
3: 不要品牌，
4: 在国内也有很多的网站，
3: 只要是羊毛，美丽诺羊毛也可以。
4: 对，国内很多的网站也有买的，但是你要记住，
3: 是美丽诺羊毛吗？
4: 只要是美丽诺的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3: 这是2万吧？
4: 就是将近2万块钱。
3: 我本来以为是2900，
4: 现在我一看数字，美丽诺羊毛它有100%的美丽诺羊毛，成本非常高。那我们今天不用您漂洋过海，我们来负责，帮您从我们的澳大利亚直接帮您成衣进口啊，大家看清楚，我们是成衣进口，这件衣服的一根纱线都是在澳洲生产的，
3: 是的，是的。
4: 不光是我们说，我们给你看进口报关单，了解澳洲产品的人都知道有这个叫袋鼠标，
3: 对，
4: 它是叫Made in Australia，
3: 是的，
4: 确保了我们每一件衣服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而且是符合澳洲的高标准的品牌，
3: 是的，
4: 才能获得的啊。
3: 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买那个就是绵羊油都知道的，都已经熟悉了，一定要认准这个三角袋鼠标的，
4: 是的，
3: 证明它的原料生产啊，什么工艺啊、检验啊，全部都是在澳洲完成的，
4: 对的，
3: 对吧？
4: 没错，
3: 小知识终于用上了啊。
4: 所以说今天因为是澳洲的新品首发，这款衣服新品吧，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直降了将近50块钱，
3: 对，
4: 原价。我们原的定价是299，
3: 是的，
4: 但是因为美丽诺蔻这个品牌是通过东方购物让广大消费者认知的，所以说他说我最好的最实惠的价格要给到东方购物消费者，
3: 每件直降50，
4: 新品首卖直降50啊，
3: 是的，而且给到的积分也高，常规就2.49了，我们给了7.47的积分，
4: 是的，这件衣服我们现在有四个颜色，
3: 是的，
4: 一个是我们的棕色，
3: 来看一下，
4: 来，
3: 一个是灰棕色，我蛮喜欢这个的，这个棕色它就是这种卡其色，其实
4: 很时尚，对，男性女性都适合，
3: 是的，是的，这个颜色它也有点像那个燕麦色，
4: 没错，
3: 很多网红，年轻的网红都今年穿这个颜色，应该说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老前锋的颜色啊，
4: 很好看，
3: 这个灰棕色有点深卡其棕的意思，
4: 对，
3: 还有就是这个经典的藏青色，
4: 对，
3: 这个我穿的棕红色，
4: 棕红色也很好看啊。
3: 我前面我就说这个是美拉德的色系哦，
4: 很好看，
3: 今年依然持续的发酵中啊。还有这个我也喜欢
4: 的灰色啊，灰色是这两年一直非常流行的时尚颜色，所以说我觉得这四个颜色不管男性女性都非常适合，买一个情侣衫。
3: 哎，你别说，我跟你说，赋予你选的这个四个颜色，我每一个颜色都喜欢，
4: 很好看。
3: 不是说有些颜色人家一看就会觉得啊，我可能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些的话，你想这两个是棕色调系的，美拉德色系的，然后一个藏青色，一个灰色，没法选择了。如果你比如说喜欢两个三个，你可以都定一下回去试一下，
4: 试一下衣服一定要试，
3: 是的，
4: 就是您不要光听我们说，哎呦说得很好的，
3: 对，
4: 你们买回去试试上身效果，给您的家人看一看，
3: 真的好看，
4: 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
3: 是的，是的，
4: 尺码的话，因为我们是男女同款的，所以说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选190，抓紧时间，因为这件衣服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所以说没法接受预约的，
3: 是
4: 喜欢什么颜色把名额抢下来，249块钱，哎，您带回去的是澳洲品质，而且是澳洲的高端原材料，美丽诺羊毛100%打造的，
3: 是的，也建议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件，那这样的话就省了100块钱了，
4: 对的，
3: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5: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s a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ustralia's premium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so we do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producing the world's most desirable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Merino &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luxurious garments with our merino wool.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对吧？现在你可能夏天的衣服就不买了。嗯，阿拉也别信，对吧？就买新装上市了呀。秋天，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9月7号那天是白露，真的白露一过，我昨天晚上下班就觉得哎，没啥意思，
1: 对，
0: 凉快的，空气当中好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买秋装，但一般的秋装上市价格都挺贵的，而我们这一件的话，竟然只要249。首先我们可是。 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1: 对，
0: 第二它用到的面料，百分百的美丽诺羊毛，
1: 是，
0: 包括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看看其他的购物的，对吧？网站，你去比较一下，百分百美丽诺，澳洲进口，
1: 成衣进口，
0: 它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
1: 对，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哇。 美利诺扣这个品牌，我去澳洲旅游，我看到过它的衣服不便宜。为什么它是澳洲的做金字塔顶配？因为它是上市澳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所以它的产品的质量是做的特别好的。原材料就采用到的是澳洲美利诺羊毛。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美利诺羊毛，知道美利诺羊毛细腻、柔软、透气性好，而且好打理，这就是美利诺羊毛四大特性。 而且它今天不光是原料进口，它帮您衣服就在澳大利亚做。那澳洲的时尚单品是非常非常高端的，大家对也知道，澳洲跟英国的那种时尚是比较联合在一起，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件衣服很有英伦风格，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简约、大气。包括我自己也是的，这两年的话非常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对，
0: 不要有图案。
1: 不要有字母，不要有品牌 logo。对，然后就是这种最简约的款式，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穿的时间更久。是啊，没错。而且您会发现一件好的衣服，它不用品牌，就是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年长者，他们现在都很懂，好的衣服不要用品牌来说明啊，就是这个衣服的材质，
0: 就
1: 你
0: 我要有设计，要品牌，但是你品牌不要帮我打在那个身上。
1: 没错，
0: 啊，那就喜欢这种低调老前锋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件衣服您看啊，您从视频上您就看到我们模特穿的。 就是第一，它是羊毛制品，所以说它的衣服的质感，就是我们说穿衣服就穿个质感，
0: 是的，
1: 它这个质感一看就是很高级的，而且它在细节上面，我觉得做的特别好。你看我们的灰色款配上裙子，哎，在阳光下面秋季到了啊，在阳光下面拍个照，
0: 这件叫灰棕，
1: 对，很漂亮，很漂亮的。而且您看它的衣口、袖口，就懂衣服的人啊，一看，挺阔。
0: 袖口做工怎么样？做工好，这件衣服一定是假的啊！最好觉得阿老，以前我外婆也说最好几张你农村出来小黑车，就是你的领口呀、袖口啊，皱不拉几的，
1: 是，
0: 对吧？我们这件衣服的话，你也可以熨烫，穿之前烫一烫，样子更好。
1: 对，灰色你可以配个像我们这个模特配的裙子，
0: 或者灰棕色搭这种，这个它下面搭的这个橄榄绿也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的，灰色你可以配配个橄榄绿的裙子，对吧？这是淡色系，您配一个。
0: 浅淡色系的裙子，比如说是卡其色，您就配裤装，是的，
1: 穿的很利落，
0: 是，
1: 非常非常的好看。我相信您家里裤装一定有。
0: 藏青色的话，男女可以各来一件。
1: 对，
0: 像这种衣服200多，说实话，你现在200多也就是买一件 T 长袖的衬衫200多，你还买不到嘞。
1: 对的，
0: 对吧？先不论材质，稍微有点品牌就200多，已经是UC嘎的。
1: 没错，
0: 但你今天200多可是百分百美利诺羊毛，值得你入两件的。
1: 对的，
0: 这样的衣服你现在这个季节直接穿，接下来秋天就天气稍微转凉，你外面加一个外套，像男士上班这件衣服这么好看。叔叔们如果是退休了，哎，接下来的中秋节的聚餐，
1: 是的，
0: 聚会、十一小长假，接下来再往后这个衣服11月份也能穿，你。 外面在家外套呀，
1: 对的对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可以手洗的，你别觉得羊毛很难打理，很好打理，直接手洗，当然您就手洗，
0: 轻柔手洗，
1: 对，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最主要的就是，当您穿出去的时候啊，您自己感觉也不一样，就是我自己很有亲身感受，比如说今年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件新衣服，我就很愿意穿着衣服往外面走走的，
0: 开心，
1: 对的，很开心的，
0: 原来男士也这样，就是我因为我们女士更不用说了，每个月都要买个一两件衣服。
1: 因为每次一穿新衣服就感觉好的不得了，有些人说几个月、几年没买衣服，我就不愿意往外面走了嘛。就是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您就愿意穿出去，让别人知道您现在的生活状态。而且越经典的衣服啊，它不会淘汰的。您会发现啊，您这两年，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信息，您都能看得到。您看那些明星也好，那些达人也好，他们穿的都是那种很简约的款式。但是您会发现，哎，这个衣服为什么就看上他们穿的就这么好看？因为在细节。 上面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的衣服的细节，它的袖口就是比别人要做的长，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把你那些白白肉给遮掉。
0: 对的。
1: 但是在袖口的收口的地方，它都帮您做了螺纹收口，确保这件衣服您再怎么去洗它，它的一个衣服的挺阔性特别好。再看。 我们模特去拉它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衣服的余量很好。
0: 对，哎，
1: 很多人说，哎，余量好是不是用了一些化纤？没有啊，100%的羊毛，它的弹性是靠编织工艺来解决这个羊毛的弹性，再加上它的原材料好，所以说好的衣服啊，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您说我一定要在秋天我想穿一件高端点的羊毛衫，那这件衣服是不二的选择。第一，原材料美利诺羊毛，其次，成衣是在澳大利亚原装帮您制作的。
0: 是的，马上要回现场了，现在我们男女都卖得非常的好，这件衣服真的好看，也是做到男女同款。
1: 是，
0: 你看这个季节的话就拎一个包，像我今天下面穿的是黑裙子，也是我日常，这条裙子也是我日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裙裤，因为我觉得很百搭。我们今天这四个颜色跟我这个黑的都能搭，
1: 都好搭。
0: 现在这个红棕啊，这个棕红棕红卖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两个颜色也是我本人蛮喜欢的，就是这个浅灰和这个叫啥灰棕，你叫灰棕，
1: 灰棕色，对，
0: 灰棕和浅灰这两个颜色，如果你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
1: 是，
0: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灰色跟黑色，哎，看一下，跟
1: 这
0: 个，你就拿一个黑包，跟我一样，黑包、黑皮鞋、黑裙子、黑裤子，就闭眼入、闭眼搭，因为我平常就是黑色嘛，就是这样搭起来方便。你看一下这样的灰色，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裤子里面都可以，灰黑，这永恒的经典。外面再套一个这种风衣，牛仔衣。各种的你的喜欢的这个外套，好，再试一下这个颜色，我也喜欢的。
1: 这个颜色真的是今年在澳洲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流行。
0: 这个又有点像那个就卡其色，
1: 对，
0: 人家也可以叫这种卡其色、燕麦色，对吧？哇，好看，
1: 好看，
0: 好精神，
1: 老前锋的感觉。
0: 然后因为它是基础的纯色的嘛，你还可以加丝巾。
1: 是的，
0: 就我现在自己做加法，我这样穿好了，然后你可以搭个胸针，搭一个小丝巾，然后。把你家里好的这种手表什么饰品戴上去，
1: 搭丝巾很漂亮。哎，
0: 真的真的啊，你家里的这种什么手镯呀、手链这么一搭，很好看。尤其接下来不是往秋冬走，聚会的时候到了。
1: 是的，没错。
0: 聚会的时候到了，你真的需要一件灯氧而已的，阿拉撒黑金刚擦坑而已
1: 的。对的，你一穿出去，别人感觉哦，这件衣服的质感，就是你马上就成为那个。
0: 正好还可以看这个质感。
1: 你看这种，这种羊毛的这种质感，这种柔软度。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羊毛材质一定是在成衣里面，它是高端材质，就像我们以前做西服一样，羊毛西服，对吧？这个是很高端的一个，
0: 对的，
1: 因为羊毛它自带那种材质的高端性，
0: 是，
1: 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这件衣服您穿在身上，整体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这个拿在手上你摸到的质感就很好，
1: 澳洲的金纺羊毛又是美利诺羊毛，您带回去，您定下来，您拿到衣服，您先摸一下它的手感，是不是像我跟青青说的，第一，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它不透，你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一点很重要，
1: 而且它的弹性你看到了吧，特别特别的好，
0: 它不易起球，
1: 对，
0: 是因为以前有一些差的羊毛它那个特别容易起球，
1: 是的，
0: 但像这种美利诺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细，
1: 对，
0: 然后长短比较的均匀，
1: 是，
0: 它是不易起球的，
1: 对的，
0: 但你不要跟硬物去摩擦，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四个颜色，我们还要很感谢美利诺公司啊，给我们的四个颜色都是澳洲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主打色。我觉得今天身上这件，尤其是
0: 棕红，
1: 好看，真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会员的女士啊，穿上这件衣服，您很好配衣服，就是我
0: 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1: 买一件衣服回去，您要去，我现在的衣服帮我这件新衣服要很好配，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好配。不管你下面是搭长裙也好，搭短裙也好，您搭一些白颜色的裤子，哪怕搭一个牛仔裤，这件颜色都很好配衣服。
0: 是的，包括很多还什么挂一个腰链呀，都可以，
1: 是
0: 拉在外面，束在里面。都可以，你看它这个面料随便拉，因为它下面是螺纹收口，
1: 对，
0: 拉长、拉短，或者像有的时候，做一个这样斜拉，
1: 好看，
0: 拉长你的身材的这个比例。好看的就很随意，这件衣服
1: 对，
0: 很放松，
1: 非
0: 常很松弛感。然后袖子的话，我穿的是 M 码，120斤的 M 码，大小合适，肩膀的你看肩线差不多，然后袖子够长，
1: 对，
0: 整体这件衣服就是大大方方。
1: 是，
0: 说到这个大方的话，你想那个中秋啊什么跟长辈什么见面，就是很大方的一件衣服、
1: 是的，没错。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人说我再花大价格，我都要到澳洲去买一件澳洲的羊毛衫，因为澳洲人他们在做羊毛制品这方面可以说是全球比较顶尖的，
0: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1: 对，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的原料好，
0: 羊毛出口大国，
1: 工艺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今天这件衣服是100%澳洲成衣进口，不需要您漂洋过海买张机票过去。你买张机票过去多少钱的？我前面给大家看过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贵的。
1: 你买张机票。
0: 我前两天刚做过澳洲的旅游，2万多啊一个人。
1: 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前段时间去选款的时候，我在他们专柜买了一件这样衣服，189澳币，相当于1000元不到一点的人民币。
0: 是的，
1: 在澳洲它有600家的门店，您在澳大利亚，您去澳大利亚旅游，你可以随时看到这个 Merino Core Merino Core 这个品牌。那么您说我不去澳洲，我省机票，我到它官网，当然可以官网，但是它也要帮你做澳大利亚运过来啊。它的官网售价是189，不含运费啊，澳币啊。那么您说我在国内买有吗？有。
0: 美利诺
1: 的上衣啊，这是一个品牌啊，你看要多少钱？2万多。因为美利诺羊毛，您去说，凡是美利诺羊毛，含10%左右的，它价格就比普通的产品要贵上好几倍。
0: 而且你说要在这个网站上，一般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蛮有实力的品牌，它才会去大量的进那个美利诺的羊毛。
1: 是，
0: 那小公司、小工厂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1: 是的，
0: 然后你这件衣服如果是要送人的话，吊牌上也写清楚了，它的价格是899，差不多澳币换算过来，对吧？就是899。然后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100%的绵羊毛
1: 是哦，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今天这档节目真的您看到了，您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因为美利诺公司去年的新品首发就放在东，它进入中国就是通过东方购物的，所以它对东方购物很有感情。今年的秋季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原价是299，已经很优惠了啊，299，你想你买一件
0: 本来我们的新品定价打算是做299的，
1: 已经很优惠了，
0: 然后商量了之后
1: 对。
0: 做249，
1: 今天只又给你只降50。
0: 是的，
1: 你想你里里外就省了将近700-800块钱。
0: 对，
1: 带回去的是美利诺进口的，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有一件进口的衣服，
0: 是的，
1: 一定要有一件很出彩的衣服，
0: 是的，
1: 您才愿意走出去。今天4个颜色，随便您挑，
0: 男女同款，
1: 是
0: 灰棕色、藏青色、棕红色和浅灰色4个颜色可选择。
1: 是。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尺码再
1: 我们把尺码再给大家看一下，120斤以下您选170，135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65斤以下选185，180斤以下您选190。如果卡码往大里拍一码，
0: 是的，
1: 穿得更宽松更舒服，到了深秋的时候外面再配个夹克衫啊，配个外套，它又可以当个打底衫，所以说这件衣服非常的
0: 百搭。是的，现在是这个问题，就最大码就是那个190的那个码哦，它是备货最少的，你想这一件衣服得用多少的原料，你要买大码的话下手要快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很多时候我们叔叔阿姨买到的这种针织衫可能就是化纤，好一点的用点棉，或者再好一点的话加一点羊毛，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竟然用到的是100%的美利诺的羊毛。
1: 没错，
0: 就美利诺羊毛它比普通的澳洲羊毛还要好，因为澳洲首先它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是全球羊毛最大的一个出口国，那么人家的羊毛它也是分等级的，
1: 没错，
0: 不同的羊的品种产出的羊毛不一样，有些羊毛他们当地去做地毯啊，好的羊毛做什么被子呀毯子呀，再更好的羊毛它就会去做那个成衣服装。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嘛，生活是怎么样，生活就是一种穿着的一种打扮，就像您看我们现在这三件美这款美利诺的衣服的四个颜色，尤其是这个红棕红色，我觉得你看前面这个棕红色我们是配的裙子，现在这个棕红色我们配的是白色的裤子，你说就花掉人看上去很优雅
0: 大气，
1: 像青青说的，我再配一根丝巾，
0: 对，
1: 很有秋天的那种感觉，你到武康路啊，到上海的一些老弄堂里面走一走，拍拍照片，有那种感觉，
0: 画面感已经有了，
1: 对，那种感觉就因为这件衣服是会说话的，好的材质它穿在你身上，它可以把你的缺点给修饰掉，把你的优点完全充分的发挥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买羊毛制品我一定要买澳洲的，第一它材质好，这个材质穿在身上你的舒适度就高，其次我要买原产地的，因为他们做这方面的材质是做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甚至几百年了，他们知道这个衣服该怎么做，所以说您会发现我们这件羊毛衫它的弹性特别好，它每一个地方的弹性不是加了化纤，而是做到了什么，用编织方式让这个弹性起了舒适度，而且今年这带来的美利诺再带来的这个四个颜色都是我们澳洲的主打色，
0: 是
1: 他说我到东方购物来，我
0: 这绝对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我一定要把最好看的几个颜色带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公司的老总说过的，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我去年这冬天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的会员很懂金的，
0: 绝对
1: 很会穿衣服的，卖得非常的火爆，
0: 上海的叔叔阿姨可追求品质了，
1: 对的，而且他说他就觉得他们很会生活的，很希望把好的生活穿在自己身上的。这款藏青色，我觉得男女都好看，
0: 我觉得男士首选是这个藏青色，
1: 你看很修身，
0: 很精神。
1: 对的，没错没错。而且您看它的袖口，它就能把那一段袖口做得长。您别看有些衣服它便宜是便宜，但是它袖口帮你做一半，您那个白白肉全露在外面，但是您看这个袖口，它把你做长，而且在袖口的地方，它都帮你做了螺纹口，下身它也帮你做了螺纹口，它让你正式的同时，就是穿衣服很正式感。但是不难受，不像有些衣服我要穿的正式，但是我要被衣服束缚着，它下面帮你做了螺纹口以后，你可以把它拉下来穿，也可以把它抬上去穿，就很正式，
0: 对的，
1: 但是您穿得很舒服，这就是澳洲的品质，
0: 可长可短，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真的几个点让我很震惊，第一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羊毛，因为你现在可以自己去外面逛逛，一般都是用的个位数，
1: 是
0: 十几二十不得了，或者用到50算很好，
1: 没错，
0: 因为要用100%的话它价格一定会开得比较的高，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竟然是100%的美利诺羊毛，
1: 没错，
0: 然后第二它的原料是进口的，就我一般以为是进口过来然后在上海或者在哪里找个工厂去制作，那这个时候我都觉得不错了，原料是进口的，但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制作，整件衣服是成衣进口的，所以这几点加在一起的话震惊哦，根本我想价格一定很贵，然后价格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没错，
0: 这件衣服是原料制作全部在澳大利亚完成的，你想你要在上海买一件 Made in Australia 的衣服那得多少价格，
1: 对的，你想看这些运过来的运费要什么价格，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您在东方购物能享受这个价格，因为美利诺靠这家公司去年来到中国以后第一站就来到东方购物，很广受消费者喜欢，去年的衣服卖得太火爆了，那今年他说我一定要回馈东方消费者，所以说他一开始过来定价就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又降了50块钱，做到249块钱，
0: 是的，
1: 您带回去的就是一件100%的羊毛衫，而且这件衣服我不觉得你不要光看它的原料，也不要光看它做工，主要是这件衣服的款式，就是我们说穿衣服舒服原料很重要，但是款式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出去拍照片，
0: 对，
1: 我们要跟小姐妹碰头，我们要跟我们的老邻居碰头，跟我们的老同学碰头，那您现在的生活好不好，就是靠您的出去的这个形象来展示您的生活品质，但这件衣服就能很好的把你的生活状态给展现出来，很有质感，
0: 对的，
1: 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这件羊毛衫做的太有质感，
0: 对，而且这件衣服是比较打破我们传统思路的，因为首先人家澳大利亚的话他们那边的话是一年四季穿羊毛制品
1: 的
0: 就我是因为我妈妈 妈的朋友，他们是很早几十年前就移民去那个澳洲的话，他们那边是夏天也会穿羊毛的。
1: 是的，羊毛透气性。
0: 当然跟冬天的厚度不一样，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这个思路也是慢慢跟着他们在转变。
1: 是。
0: 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有几个疑问，第一就觉得，哎呀，我适不适合？我可能没有买过在这个季节这种款式的纯羊毛，没关系的，您买回去自己试。
1: 对。
0: 第一，它是不扎的，很细腻，因为它是美利诺的羊毛，你自己也可以去网上，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自己去搜一下美利诺羊毛的这个好处。
1: 对。
0: 第二，很多男生会觉得，哦，肚子很大，身材可能没有富裕那么好，那我穿上之后好不好看？您买回去自己试。
1: 一试你就便知道，
0: 就是试一下，
1: 您要给自己这个衣服的机会。
0: 合适您留下，不合适也没关系。
1: 对的，不合适您就退嘛。
0: 对的。
1: 今天前面说到我肚子，其实我是有肚子的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块是肉，
0: 也有一点，
1: 这块是肉，真的是肉。但是您看这件衣服完全看不到，我一放掉它就看不到。这就是羊毛的质感。
0: 你拍大一码也可以。
1: 对，羊毛的质感，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特别好，不光是男士女士，这个地方的螺纹袖口我觉得特别好。你哎，你想穿长一点，就像我这样穿长一点。但是您说我今天很正式，哎，我们的年长者他还是喜欢把衣服拉在裤子里边，但是裤子里边呢塞得很难受。您就这样，像我这样。
0: 是的，真的实话实说，今天富裕是因为这件衣服显瘦的。
1: 对的。
0: 因为它，你真的，它也是在肚子上有点赘肉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这个衣服，它那个你看垂坠感，
1: 垂坠感，
0: 包括我觉得，如果你肚子有点赘肉，你选深色，选这个藏青色，
1: 一定是对的，
0: 完全就隐形掉了。
1: 这里稍微有点小收腰，
0: 也是有点小肚腩。
1: 有的，肯定是有，
0: 完全看不出来。
1: 这块是肉，这块真是肉。但是好的衣服，它就能把您的缺点给遮住，把您的优点展示出来。您再看它的袖口，它就做的这么长。您仔细去看，您看看您家里的袖口有没有这么长？它为什么这么长？就把您该遮住的地方。
0: 我们差不多是五分袖吧。
1: 对，该把你遮住的地方遮住，而且帮您做了螺纹口。
0: 是的，
1: 这些螺纹口的材质都是羊毛，不是所谓的化纤哦。
0: 对。
1: 因为什么？它是通过澳洲的工艺织法，把这种羊毛的弹性织出来，整件衣服从头到尾。哎，我觉得太好看，青青的这件也很好看。
0: 男士首选就是这个藏青色了。
1: 是。
0: 女士的话，现在这件卖的最好了，我们的棕红色，梅拉德的色系哦。然后你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可以入件，两件回去一起试。试完了喜欢最合适你的那一件留下来。
1: 没错。
0: 下面就搭黑色，可百搭了。
1: 对的。
0: 黑裙子、黑裤子都能够搭的。
1: 对的。
0: 拿一个小包，这个季节直接9月份、10月份直接就可以去上班呀。聚会呀，然后到了9月25号是中秋节，家人一定要聚会的，
1: 家人聚会，
0: 对吧？
1: 是，
0: 擦克乐仪的。然后接下来10月份早晚有凉意了，外面再加一个外套，所以这件的话，今天200多块钱不能错过的。然后给的积分也高，我们给了7.47的积分，男女夫妻两个人一人拿一件，积分还拿到了将近
1: 500块钱，
0: 15块钱的积分。
1: 对的，就是还是这句话，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先把它订回去，因为它是漂洋过海过来的，你不要说，哎呦。我到外面去比一比看看，我喜欢了我再回头再买。去年卖过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的冬衣的人都知道，很多衣服没有预约的，一预约就是一个月以上，因为漂洋过海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把这件衣服带回去，抢个名额穿上。如果您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但是您要知道，如果您要买美利诺靠的进口的羊毛衫，在外面几乎是看不到的。
0: 真的是很少，外面很少做100%了，还得是进口的，还得整件衣服是进口过来的，还要200多块钱。商场你可能。也我都不知道去哪儿逛这样的衣服，好吧？
1: 太难了！您现在拿手机去搜一搜，
0: 是
1: 美利诺、澳大利亚进口、成衣进口这三个字输进去，没有低于1000元一件的衣服的，因为他们的羊毛制品真的是让人很舒适、很舒服。
0: 是的，是的。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好端端的好五段的尺码，
1: 有一些已经断码了，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的选190。目前有一些已经是没有尺码，已经买不到了。您现在看。定下去，如果能购买，您就好，抓紧时间。
0: 好的，早晚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我在最后把原材料告诉大家。以不是您说的传统的澳毛，是在澳毛上面还要经典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不光是美利诺，它全部都是成衣进口，每一款衣服的袖口也好，领口也好，都帮你做了螺旋纹，这个螺旋纹也是100%羊毛制作的。所以说只有在今天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249元，因为原先新品首发价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直降50，抓紧时间把这件衣服带回去。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现在呢，餐桌上面的油呢，食用油是应该选择性更加的多样化一些。所以大家说有吃过一些什么山茶籽油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的葵花籽油带给大家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那乌克兰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欧洲的粮仓的美誉，而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一瓶。

0: 高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爆炒的时候不太会有大量的这种油烟会散出，
1: 就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0: 对吧？嗯，当然了，你说我今天这个低温一下，对吧？你稍微凉拌一下，其实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葵花籽油，它本身的是欧克兰进口、乌克兰进口的产品，然后在瓶身上面它有一些信息啊，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洛克莱的品牌哈，然后这边也直接写了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因为乌克兰是东欧一个非常大的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一瓶是1.8升，我觉得这个升数最好了，朋友们您看哈，就是。所有的太太们拎着它直接当油壶了，不用再分在小油壶里面了，还有一个把手，用起来特别顺手。然后这边直接写了，因为我们压榨的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化学进出，低温物理压榨，然后我们用了冲淡工艺，所以它很稳定，而且耐高温，不溢起油烟，适合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凉拌也好吃，没有那些异味哈。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加工工艺是物理压榨，不是化学进出。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看看它的这个脂肪的构成，油就是脂肪嘛，但它的饱和脂肪比较低，10.9%，反式脂肪肯定为零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32%。多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7.0%，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的一种油，钠为零，碳水为零，碳水为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些你看油的时候它钠居然也有，我们今天钠为零，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健康很放心。
0: 对这个呢，大家会说其实像天热的时候我凉拌一下，以前呢是用橄榄油，对吧？当然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橄榄油的选择之外，也可以用到像这样的一个葵花籽油，然后这葵花籽油这一瓶真的我们说是倒油的时候，反正我每天做菜的啊，这个很顺手，
1: 对，
0: 不需要大家说再去倒一个油壶，
1: 不用再去分装了。
0: 我分在油壶里面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这个油倒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没有那种油耗气，
1: 是
0: 豆腥味没有。然后再来，它很澄澈透亮，
1: 对
0: 吧？就是这种油泡，它本身就属于特别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给大家来看，它这个反光简直可以当镜子一样，光可见人。就是这样的油哈，因为烟点很高，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油炸东西以后，炸了好几次以后，你发现还是很亮，还是很清澈，没有那种变黑变黄的情况。
0: 我替大家来闻一下，
1: 好，闻一下。
0: 不喝这个油，我来闻一下。蛮清香的，
1: 对的，
0: 蛮清香的，就跟它那个颜色一样，就它整个的色啊，以及它的味儿，你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款上等的好油。
1: 是，
0: 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这一桶是1.8升，
1: 对，
0: 1.8升，对吧？你差不多可以用上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
1: 间。是的，是的，在外面乌克兰的这样的一桶油，这个单位大概就要70-80块钱。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这个价格。
0: 然后你说它烟点高，对吧？它到底能不能验证它
1: 如何反应哈？对，这个我是烧了很久了，很高的温度，大家会觉得是一波就是进。水的感觉，一波进油完全没开，其实它已经非常非常烫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虾片丢进去，
0: 虾片，
1: 对，你看马上就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油温现在已经高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
0: 你看啊，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1: 对，
0: 啊，
1: 是
0: 油烟肯定会有，但它不会像我们说传统意义上这种大火一爆炒之后，
1: 对，
0: 马上油烟四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
1: 好快速啊。
0: 本来天气温度也高了，今天突破30度了，
1: 是的，再给大家炸一个小虾。米好不好？
0: 厨房间温度会更高，所以它油烟受不了。你看这么大的这个油，但它没烟，
1: 对，
0: 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炸东西，你会觉得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这么快的速度，你看就已经红了。就已经炸好了，刚才炸了一个龙虾片，现在炸了一个虾，我两道东西已经炸好了，我的油还是很清亮，还是很清澈，我要炸别的东西我还是可以炸，
0: 油品质量好，
1: 对，
0: 对吧？油品质量好，乌克兰进口，我们刚才说了，乌克兰本来土地很肥沃，
1: 对的，
0: 欧洲粮仓的美誉
1: 是。
0: 然后我们来看面前摆的菜啊，你不光可以热炒，
1: 是，
0: 你热炒也可以，你看凉拌也可以。
1: 哎，
0: 以前凉拌是橄榄油，橄榄油呢，有的人想吃，有的人不太爱吃，
1: 是
0: 吧？因为它可能还会有些味道。但像这种啊，你就凉拌一下海蜇也可以，
1: 对的，
0: 凉拌个就皮蛋，
1: 是
0: 皮蛋豆腐，对吧？凉拌个黄瓜等等啊，其实它还每天还要摄入一定的油，
1: 油脂啊。
0: 那你说油，其实我们说有很多是花生油啊，调和油啊。对吧？山茶籽油啊，芥花籽油啊，等等，好多好多油。但像这种油，其实也是大家的选择之一。
1: 没错，
0: 对吧？就像你去喝红酒一样，有各种不同品牌的红酒，
1: 轮着吃嘛，
0: 对吧？你看油品，它其实也是更加要不同的选择一些，
1: 是，
0: 对吧？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菜肴啊，哎，没准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1: 对。
0: 然后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桶啊，这一桶是1.8升，
1: 1.8升，直接就当一个油壶用，不用去分装，在外面，因为它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嘛，70-80块钱左右。
0: 炒、烹、炸。然后凉拌
1: 都行，
0: 都没问题，
1: 是
0: 烟点非常高，
1: 没有异味，
0: 太多的油烟，
1: 对，
0: 好吧。 油体的质量非常的澄澈明亮、嗯、啊，一款好油，
1: 很好用、
0: 好油也是好价格嘛，
1: 对
0: 吧？你像这种进口的产品，对吧？本身它的身价是不低的啊，嗯，但是今天的价格288，总共是六瓶装，哎，每一瓶算起来是40来块钱，哎，
1: 好划算。
0: 而且你买油啊，说实话你不敢多买，为啥呢？嗯、你可能啊，粮油食品店啊，超市里面自己得提回去，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不管订一箱、两箱、三箱、
1: 送货到你家，
0: 我都是免费的配送到你家，嗯，对吧？没有什么电梯的朋友，对吧？没有不住电梯房的朋友，
1: 是，
0: 我都给你免费搬楼，哎呦，好吧。
1: 服务太好了，
0: 好吧，先锁定好名，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
1: 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乌克兰原品原装进口是自有工厂、自有土地，低温物理压榨，绝不化学进出，高油高烟点，大家想煎炒烹炸都没有什么油烟，而且这一次感很重要，非转基因、嗯，富含维生素 E， 富含亚油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真的是很理想的好油。今天赶紧来订，半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这个大家餐桌上面的油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家消耗的油还不少嘛、嗯，因为4口人，
1: 对，啊、
0: 这个饭量也大，菜量也大，用的油也多。
1: 是。
0: 然后呢，我会变着花给家里面买一些不同口味的油，对、嗯、吧？以前说是有，花生油，
1: 是，
0: 有食用调和油，
1: 对，
0: 对吧？
1: 大豆油，
0: 有大豆油，那是最基础的菜油啊。但除此之外呢，像葵花籽啊、山茶籽啊等等，它就属于高一等级的油品了。
1: 对，
0: 那么它的这种质量是很重要的。今天来自于欧洲粮仓乌克兰原罐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油啊，
1: 是
0: 葵花籽油，你不妨试试看。嗯，啊，我觉得其实这个200多块钱，可能大家账户里还有一些东方购物的积分，
1: 没错，
0: 对吧？你可以抵一抵，扣一扣，所以200多块钱，然后还给你本身2块多的积分呢。哎，啊，所以其实这个呢，可以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当现金来进行抵扣，
1: 好划算哦。
0: 40来块钱一瓶的油，嗯、你想想看，今天是欧洲粮仓，对吧？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关键它可以凉拌，
1: 凉拌
0: 它不光可以炒，哎，
1: 它没有异味儿，有一些果子的那种油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橄榄油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橄榄油有一种橄榄的味道，它凉拌它就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葵花籽油没有什么自己的味道，它就是拌什么、嗯、什么好吃，所以凉拌也可以用它。但是有一些外国的油呢，可能烟点比较低，100多度还没有烧到那个锅子，很热，它已经开始冒烟了，就导致炒菜的时候油烟很大，你闻起来非常难受。但是葵花籽油的好处就在于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啊，220度左右的一个烟点，就是你热火烹炸没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油烟。对于在厨房里面工作的阿姨妈妈们，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福音。
0: 老外的菜其实凉拌的居多，
1: 对，他们不太用热炒，
0: 在厨房间里面什么起个火，然后大火颠勺，没有，
1: 没有的，是。
0: 对，凉拌的这种油呢，也是普适性比较广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油呢，它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烹，
1: 对啊，
0: 烹饪没问题，但也可以来进行什么呢？可以凉拌。
1: 是，哎，
0: 天热了，凉拌个平蛋豆腐，哦，凉拌个海蜇皮，嗯，对吧？我们说这凉拌
1: 菜
0: 特别多，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产品呢，也是性价比蛮高的，嗯，200多块钱，
1: 是
0: 6瓶油，
1: 六大瓶，
0: 每一瓶40来块钱，还给你免费搬楼，哦
1: 呦，
0: 免费搬到家里去，
1: 好贴心。
0: 这天热吧，哦，那你这些搬楼费都不收，
1: 不收
0: 吧、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天热的时候你在厨房间不愿意待，
1: 是，
0: 你会觉得它要油烟太大了，
1: 对的，
0: 我这个就是能够把它这个油温加热到炸龙虾片的这个程度、嗯、
1: 没问题，
0: 居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呛人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它1.8升一罐哈，您喝完、嗯、您吃完了以后你就再换另外一罐、嗯、你不会说一桶5升的我要吃好久好久，然后一直开盖它就氧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是非常非常新鲜。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罐身的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品牌洛克莱，这上面写了直接是葵花籽油，它是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乌克兰就已经生产好了、嗯、乌克兰是欧洲粮仓，它 它的那个土地肥沃度跟东北非常非常相似啊，就是非常肥沃，然后日照时间特别的长，所以那边的葵花籽长得非常好，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耐高温，很稳定，我们里面会有个内拉环，另外还会有冲淡的一个包装，所以这个帮你保鲜做的特别的好，你尽管用，用完这一瓶直接抛弃再开另外一瓶。这边写了哈，它的产地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不是那种调和油，是很纯净的葵花籽油，然后它的加工工艺很重要，不是化学进出，化学进出呢成本会更低，但是它会有溶剂溶在里面，物理压榨呢就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会有损耗嘛，但是压榨就更纯净一些，我们今天就是高成本的物理压榨给大家更好的油，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32，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直接高达57，所以里面欧米伽三呢，包括大家喜欢的亚油酸呢，维 E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0: 用油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一款更加健康的油。
1: 对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可以热炒，我也可以凉拌。
1: 对，对吧？
0: 凉拌的时候，其实它还蛮清香的。
1: 是，
0: 而且这个油你可以看到，我倒出来之后，哇，是吧？
1: 好纯澈、啊，哎，
0: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油花，
1: 对，
0: 也不过油腻，
1: 是
0: 它油而不腻，
1: 对，对吧？
0: 油体它本色是那种清亮、
1: 透亮、
0: 澄亮，对吧？很清亮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蛮干干净净的一款。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也没有很刺激的那种什么豆腥味啊、油耗气啊，没有。
1: 炒菜特别香。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吧。
1: 好，
0: 你这个是再爆一个合相吗？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
0: 开了嘛。
1: 就让它再弱一点也可以哈，
0: 没关系，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看啊，看上去好像没开，其实它你
1: 很弱了已经。
0: 你检验它开不开，你无非看它油烟有没有起来，
1: 是，
0: 对吧？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油烟，
1: 没有油烟。
0: 傅州有没有开？
1: 是，
0: 但其实检验一下，来，
1: 其实检验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这个样子的吗？
1: 对，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油温了，所以高油温没有油烟，然后油炸东西呢品质特别的好，速度特别的快，你也可以在厨房那么热的厨房里面少待一会儿。
0: 如果说如果说这个小河虾抱起来，哪怕我这个烟点不高，
1: 对
0: 吧？可能100来度的，我也能把它抱起来的话，
1: 是。
0: 那龙虾片可是得讲究高温的，
1: 那真是。
0: 你看，扁扁平平的一片，薄薄的一片龙虾片，你要把它炸成那种好吃的，
1: 是
0: 龙虾卷儿。哎，这油温检验一下，你看看，哇，
1: 跟变魔术一样，瞬间开花。
0: 哎，你说我演播室里有很呛人的油烟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油烟是肯定有的，但是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很呛人的油烟，
1: 是
0: 说明它烟点高啊，
1: 对，
0: 有它高的好处，
1: 是，
0: 对吧？290度呢，
1: 我这已经炸了多少轮了？4、5轮了，对吧？
0: 对，
1: 开头炸了一次虾，炸了一次龙虾片，然后刚才又炸了一次虾，一次龙虾片，一次粉丝，对，炸了5轮了，这个油还是可以继续炸，而且这个油温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啊？算了，我一会儿拿个勺子给大家看一下。
0: 当然不建议大家，不推荐大家反复去炸那个油啊。为啥？我们今天有的用呀，
1: 是，
0: 对吧？你今天不行了，
1: 6大瓶啊，
0: 6瓶，六瓶，每一瓶今天是1.8升，
1: 是，
0: 1.8升，你一瓶用完，它就是当个油壶来用，
1: 对，
0: 你不用再去灌到油壶里去，
1: 是的，这个特别好啊，特别贴心，
0: 用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扔了就行，六瓶带回去，
1: 对，
0: 每瓶是1.8升，
1: 是，
0: 你想想这个分量是足足分量的啊，288，6瓶装，每一瓶才多少钱？47块钱，
1: 对，你去外面看，你去那些大超市看，大概70-80才能买到这种大小的乌克兰的油，
0: 对，
1: 而且人家未必给你承诺非转基因，
0: 我们今天可以热炒，可以凉拌，
1: 是啊，
0: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1: 非常高，
0: 都非常高，
1: 对，
0: 对吧？它也是非转基因，
1: 非转基因，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m， 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这么简单的跟大家 salad，
4: 哪个嘛呢？
3: 多不然？臭臭的，哦，多不然？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好的油啊，这个倒出来啊，它不那种浑浊，
1: 对
0: 啊，它不浑浊，它是清亮的，
1: 是的，
0: 它是澄澈的，所以就这个油呢，它说明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压榨工艺很好，然后它用到的东西就是压榨的成本啊，它的那个量比较高，所以它才能从里面就是优中选优，选出好的种子，然后压出好的油。如果你是化学进出，你可能到后面还会有一点溶剂的残留在里面，所以对身体不是有压榨工艺那么的纯净，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宁可多花钱，我花贵一点，我也要买物理压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物理压榨的工艺，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葵花籽油。
0: 是，然后烟点很高，不易起油烟。
1: 是，
0: 但我说不易起油烟，不是说它没有油烟，对吧？你但凡加热之后的油，多多少少都会有油烟，但是在没办法呀，对吧？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大火爆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炒个青菜都会有油烟，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烟点是290度左右，哎
1: 呦喂，好高，
0: 高烟点不易起油烟，好吧？所以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本来天就挺热的，厨房间里更热，我再做一个炒菜，哎呦，整个油烟味十足，油烟吸饱了，自己饭都吃不下去，
1: 就是
0: 对自己身体也造成了伤害。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个油呢，烟点高，不易产生大量的油烟。第二点，它不光可以热炒，我还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因为这一项功能它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面，
1: 特别全能，
0: 就当一个说明书来看，
1: 好，
0: 对吧？我可以热炒，我可以，对吧？我可以烹饪，我可以凉拌，凉拌海蜇皮呀，凉拌个皮蛋豆腐呀，对吧？等等，这种凉拌菜在夏天啊，凉拌拍个黄瓜，
1: 太对了，
0: 对吧？
1: 有一些蔬菜它没有油脂，它那个维生素溶解不出来，所以你比如说你拌个胡萝卜丝，你不放点油还真的不行，凉拌也得放油，对，
0: 又香啊，对吧？
1: 你拌个色拉，你要用油醋汁，你也要用到油，
0: 哎，
1: 你完全不吃油是不行的，
0: 朋友们啊。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讲餐桌上面的油啊，应该多丰富一些，
1: 对，
0: 对吧？什么山茶籽啦、葵花籽啦、芥末这个芥花籽油啦等等，包括像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我觉得油啊应该不同种类都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价格不是说1000多，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是6瓶，
1: 是
0: 每一瓶呢是1.8升，
1: 1.8升
0: 都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买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呢？
1: 乌克兰叫做欧洲粮仓，全球有4大黑土地都是非常营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黑土地，以及我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开玩笑的说法哈。那个地方呢，除了土地特别肥沃之外，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就是地势特别平坦，没有什么丘陵，就是大大的平原，很肥的黑土地，所以那边长出来的那个葵花籽啊，它的日照时间长，它葵花籽特别优异。所以乌克兰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就是葵花籽油。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把乌克兰的葵花籽运回国来榨油，我们就是在当地原瓶原装生产好了，用了冲淡工艺来给它保鲜，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内拉环保证它的鲜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瓶就是1.8升的一个容量，刚好你在短时期里面用完了之后，你再开一瓶新的，就给大家一个特别新鲜的使用体验，油又好，多不和饱和脂肪酸又特别高，没有反式脂肪啊，又是非转基因，又是这样便携的油壶装，我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油的缺点了。
0: 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你要现在去买个油的话，其实30-40块钱蛮正常一个价位，
1: 对
0: 吧？但是你还不一定能买到咱们今天像
1: 乌克兰
0: 进口的这种品质，
1: 是啊，
0: 烟点高，非转基因，
1: 对，
0: 然后物理的压榨冷轧工艺，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油啊，这油你看装在油壶里面这么一大桶。对吧？
1: 很顺手，你看
0: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沉淀物。
1: 哎，对。
0: 然后呢，油也是透光清亮。
1: 是的，
0: 对吧？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杯子里面啊。
1: 哎，好方便！你看，你就拎着它，直接就当油壶用了。
0: 你看油泡，
1: 对
0: 吧？就说明它本身这种。营养物质还蛮多的。
1: 是的，过一段时间静置过后，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悬浮物啊，任何的那个渣滓没有，它就是非常非常透亮清澈，很清香，很好闻，炒了菜之后更香，凉拌了也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0: 对，我把它拿起来，
1: 闻一闻
0: 啊，一点油耗气都没有，
1: 也
0: 没有那种其他的什么豆腥味儿啊，或者其他的味道杂味异味也没有。
1: 是的。
0: 哎，
1: 真是的，
0: 清香的，
1: 一定要吃好油，宁可吃贵一点的，
0: 是
1: 何况咱们今天还不贵。
0: 你说那个油是已经又可以炸了吗？
1: 对，差不多了，我刚刚给。
0: 咱们还有炸的吗？
1: 对，还有炸的，还有炸的。对，
0: 这你看上去这油啊，它一也没冒泡。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来筷子检验一下，你基本上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是。
0: 你看啊，筷子下去，在筷子的筷头上面有些小气泡，说明我们可以炸了。
1: 是。
0: 啊，你看它有小气泡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油烟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油烟出来。说明我们既可以炸，又不至于太多的油烟。 对吧？来，我们检验一下。
1: 好，再给大家来炸一点这个龙虾片吧。我这个油已经炸了5到6遍了啊，朋友们，我现在把这个龙虾片丢进去，可能它的温度在逐渐升高当中。
0: 你看已经炸了，
1: 也非常非常快，
0: 很快。就你要在家里面起个油锅，
1: 是，
0: 你可能用一些你自个儿现在用的油，
1: 对啊。
0: 你要炸到那种像龙虾片爆开来的感觉，
1: 你早就油烟喷满
0: 头了，油烟会大的，是吧？
1: 哎呦，还是很高的油烟，
0: 而且
1: 很高的油温。
0: 我相信做菜的朋友啊，可能更喜欢用铁锅。
1: 对，
0: 铁锅炒的菜香吗？香的，但铁锅有个问题，铁锅它导热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一下子就会冒出很多大量的油烟。
1: 没错，
0: 所以你对这个铁锅用油，哎，你要讲究一下，不要用那种。啊，烟点很低的油，
1: 没错啊，
0: 你要用稍微烟点高一些的，
1: 当然，
0: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290度烟点的葵花籽油，哎
1: 呀，给大家来看一下炸的快不快，
0: 这菜好吃，对吧？
1: 这样炸的小河虾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然后其实你这个铁锅它不易有这种每次炸出来都是那种什么油花四溅呀、油烟四起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很好，而且给大家看几点，
1: 炸了7、8轮了，还这么好的油。
0: 对，因为我们说它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葵花籽为什么说在乌克兰长得特别好呢？一个土地，一个日照，
1: 对，没错，就这两点，
0: 这两方面
1: 特别关系，
0: 少一个都不行，
1: 不行，
0: 日照时间长呀，
1: 是的，而且它是平原地区，一览无余，没有那种阴凉面儿把那个太阳挡住，
0: 是，
1: 所以这个葵花籽它是向太阳的嘛，这样的葵花籽长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哈，脱壳去皮，低温物理压榨，绝不用那种化学溶剂来浸出，另外呢，我们还用到了这个冲淡的工艺，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内拉扣，就保证您在使用这瓶油的时候口口都很新鲜。
0: 对，
1: 然后用完了这瓶大小适中的油，你把它扔了，再换一瓶，我们又是一瓶新的。
0: 那正好傅舟拿起这桶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瓶身的整个信息。
1: 是的，洛克莱的品牌，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的品牌，葵花籽油，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净含量是1.8升。然后这边也直接告诉到了大家哈，它的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产地乌克兰，它的加工地也是乌克兰，除了葵花籽油就是葵花籽油，没有给你葵花籽油兑点大豆油，兑点别的油。然后它的这个反式脂肪为零，多单不，这个是叫做饱和脂肪酸是10，单不饱和脂肪酸有32，多不饱和脂肪酸足足有57，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脂肪配比，就是有很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0: 对，然后再往上看啊，往上看它是可以热炒，
1: 对，
0: 也可以推荐大家凉拌，
1: 都行。
0: 但不是所有的油说我今天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不是的，
1: 对。
0: 但是我这款葵花籽油是可以的，所以凉拌啊，大家可以看到凉拌的菜。对吧？凉拌个海蜇皮，哎
1: 呦，一定要有点油的。
0: 凉拌个皮蛋豆腐，
1: 做个色拉也得有油。
0: 凉拌个色拉，凉拌个萝卜丝儿，
1: 是，
0: 对吧？那就很清口，很爽口。
1: 对的。
0: 但你如果没有油呢，会觉得有点寡淡。
1: 那肯定吃不下去，
0: 对吧？
1: 特别像这种什么芹菜啊、胡萝卜、百合，你要没有油，这里面的维生素还跑不出来，
0: 是是是，
1: 必须得有油在里面啊。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蛮高的，288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这款来自于乌克兰原装原罐进口的洛克莱葵花籽油，在2019年至2020年欧美都竞相采购，它出口的葵花籽油全球第一，因为乌克兰的葵花籽油特别的好，特别的纯净，用它拌凉菜可以直接倒一点油，拌出来的菜很清香，而且在炒菜时油温高了，油烟也不多，非常的健康。它是淡淡的清香，一点都不油腻，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有5升10斤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1.8升的3斤6两。你先买回去用一用，用的好了您再来。
3: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欧洲的粮仓，
1: 对的
0: 啊，葵花籽，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东北也能实现，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呢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啊。
1: 东北种大豆比较多，
0: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今天是欧洲进口的这个油，1.8升的葵花籽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夏天天热，你有没有觉得厨房间真不愿意多待？
1: 那个就是速战速决是最好的，
0: 对吧？因为啥？炒个菜都是油烟，
1: 是的。
0: 那你要挑，那你不能不炒菜啊，我觉得在家吃总归是健康一点，
1: 是
0: 吧？卫生一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总归要离不开大火爆炒。
1: 对，
0: 一下锅一起油，哎，好，一倒油，马上油烟起来了。烟点低的油，咱啊在夏天稍微少用一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嘛。
1: 对的对的。
0: 对吧？我们烟点高了将近，哎，将近有300度呢，290度呢。
1: 是的。
0: 对吧？烟点，所以它不一起油，也3升、4升、5升的油，你倒起来不方便。
1: 是。
0: 你还得分装。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密封不好的话，这个油会油耗。
1: 油耗。
0: 一股油耗气。
1: 哎呀。
0: 1.8升，你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用完。
1: 没错。
0: 刚好
1: 每个月都有新鲜的，
0: 哎，抓紧时间啊！2886瓶装，不管您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帮您免费的搬到您家，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接着卖水果啊，跟大家分享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新疆库尔勒香梨。刚才我节目之前跟杨华还说呢，我吃一颗特别水分特别多啊，我咬一口给大家看看。
1: 好好好。哎呦，这咔嚓那个声音哈，特别好。
0: 今年刚刚上市。
1: 嗯，那再说到我们的这新疆的原产的这库尔勒的香梨啊，大家也是等了很久了，一年当中就等到它上市的时候，刚刚开始上市，然后正好也是品尝的非常好的这个季节。你看我们整个的库尔勒香梨啊，你看，比如说吐鲁番的葡萄，对不对？阿克苏的苹果，库尔勒的香梨，它都是地理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产地。那么在新疆整个的土壤当中呢，阳光的这照如，包括是这个水分特别的好。它这香梨啊，就是水小小的，但是呢又香又甜。它不像砀山梨这种啊，这颗粒度比较的强，它不是，它是很细腻，而且整个的样子啊都是这种向阳而生。有时候呢是这偏一点点绿色，有时候呢就是偏这种红色。偏红的地方跟阳光接触的更加多一点点。关键库尔勒的这个香梨就一个特点是什么？甜。它除了啊，它整个的个头大小像小小悠悠的，真正好好现在呢，就是小朋友也好，中老年朋友也好，一口一个，包括是一整个就带回去，皮儿又薄。
0: 我告诉你，这香梨啊，这梨子特别好，秋冬季节，秋天特别是燥一些的，我们润润燥挺好。然后刚刚把这个香梨切开来之后，就把这个皮儿削了之后，皮儿特别薄。
1: 对，
0: 皮儿特别薄。然后你看这么薄，对吧？这其实就是库尔勒香梨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厚薄程度，
1: 确实。
0: 然后它，你看我把它削好之后，削好之后，它其实你看这样吃根本没问题。饭后来一个梨子，哎，挺好的呀。
1: 是的，而且它那个果肉很细腻，大家现在吃到这个梨哈，就知道了这个季节梨呀，川贝跟梨对不对？川贝跟枇杷也可以来炖一炖。那么梨呢，就正好好，你不需要去炖了，去煮了，直接空口吃好就吃就好了。而且在新疆他们当地啊，基本上是什么不透袋的，不是打这个打那个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你洗干净了。 之后可以带皮一起吃，因为在水果当中皮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
0: 而且梨子它不光可以当水果吃，我可以当炖品来炖，对吧？梨子银耳汤、雪梨银耳汤、雪梨炖个干贝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新疆库尔香梨。你看啊，它一口咬下去，汁水特别多。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呦，梨子发干，没有。今天这是正正宗宗新疆库尔的香梨，也是今年秋天首发为大家带来，好吧？然后今天价格说一下，199，总共是8公斤，16斤。
1: 16斤。
0: 然后今天特别在我们梨子当中是加赠了将近7倍积分。
1: 对。
0: 算起来是一到手价格相当于约185块钱。如果各位一定要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
1: 更加划算。
0: 相当于差不多180块钱左右，16斤。
1: 是的，而且又是承德鲜的，对吧？如果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了，好吧？中秋佳节之前肯定可以送到，反正最快的明天就可以送到了，3天之内啊。
0: 02151119900。

0: 赵总，你跟我们讲一下正宗的库尔勒香梨，它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它有三个特点
0: 啊，
1: 皮儿比较薄，
0: 哦，
1: 然后比较酥脆，
0: 嗯，
1: 特别的香气。
0: 哦，在咱们库尔勒这个地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或者叫这么好吃的这个香梨呢？
1: 源于它的地理位置
0: 啊，
1: 北边是我们的天山，
0: 嗯，
1: 然后东边是我们的博斯腾湖，
0: 哦，
1: 然后南边嘛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0: 其实呢，你看现在的库尔勒香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咱们维吾尔族老乡自己在家里院子里种几棵，自己吃一吃。现在呢，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香梨的园子，我觉得管理的就非常的好。这个到处都是鸡啊、羊啊、鹅啊，就在下面自己觅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园子很生态。
1: 我们用一些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方法，减少农药用量。
0: 所以才能保证
1: 保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态。
0: 哦，
1: 对，然后最终它口感才能提高。
0: 嗯。

0: 都能吃得到，都能吃到。为啥要吃普洱的香梨？刚才燕华在开场时候就说了，就包括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瓜、新疆的瓜果飘香，要吃就吃正宗的普洱的香梨。那梨子个头不大，一顿一个刚刚能吃掉，
1: 是啊，
0: 不留一半的，然后再来。
1: 大家说不要分，
0: 不要分，
1: 硬吃也要吃
0: 一整个，
1: 对不对？
0: 一般在家里面吃梨就想选择这个，个头又小，然后呢水分又多，皮儿又薄，
1: 是的。
0: 洗干净之后，你拿小苏打洗一洗就没问题了，然后带皮吃。因为果皮上面的一些果胶啊，一些营养元素也很多，对吧？
1: 像我们供应商拿给我们，有时候就是水里冲一冲，然后有时候他就是要自己的 T 恤身上冲擦一擦。
0: 对，
1: 我说哎，我说你不洗吗？不用这个小苏打洗吗？他跟我说干净哪儿，新疆哪儿。
0: 他每次上水果都这么说啊。但是普洱乐香梨这个确实可以带皮吃，
1: 是啊。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是特别加赠七倍积分，屏幕右下角标啊。刚才你卖橙子的时候没有七倍积分吧？
1: 没有。
0: 我这个梨子有七倍积分，好吧？梨子有七倍积分，算起来是185。冬令购再减5块钱，180。今年秋天刚刚上市，当季刚上市，甚至很多平台现在都还没上架。我刚才去查了一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买菜平台，还没有普洱乐香梨的大量上市。
1: 我们是直供嘛，对不对？我们能够拿到源头嘛，
0: 对
1: 吧？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吃甜水分多，这就是库尔香梨的一个标准的口感。然后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对吧？16斤的分量，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是保证分量的。然后今天的价格是原先199，七倍积分特别加赠，算下来是185，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那么今天呢，也是9月19号，它也是新鲜，刚刚前两天啊，就是上市采摘好了，
0: 是
1: 给大家所送上，所以很多一些其他平台可能还没有上。
0: 是，
1: 东方购物也是新品的这个首发，今年2026年的这个库尔香梨，
0: 对。
1: 那说到我们的库尔勒香梨呢，它甜，果肉细腻之外，它那个个头还是正正好好的。
0: 对，
1: 我们当中就切开给大家待会儿看一看。
0: 好的，然后先给大家看看个头，你看它不光是全是翠绿色的绿皮，对吧？它还有带那种红红的，然后它其实这得肉率很高，
1: 对，
0: 口感很细腻。有些梨子呢，你像一般那种有砀山梨啊，然后像雪梨啊等等，它可能口感相对来说粗糙一些。
1: 对对对。
0: 但我们这个梨子，你看啊，
1: 你看。你看，但是这个核特别小，皮又薄，
0: 是这个
1: 对吧？
0: 一样的啊、
1: 哦。你就说，哎，这是梨子核、啊，
0: 我这个梨，
1: 哇，天哪，
0: 梨子都能捏出水来。你别说橙子了，对吧？橙子捏出水不稀奇
1: 啊，
0: 我今天梨子能捏出水来，
1: 是的，
0: 这个水分还真的蛮多的。下面这个杯子，这个小碗的话，还能盛个半碗。
1: 对，你看我们潘老师用左手哦，他左手掐的梨都能掐出那么脆，
0: 哎，
1: 哦，刚刚树上下来的，
0: 观察够仔细的，
1: 哎，
0: 确实啊，是啊，你右手不稀奇的
1: 啊，对，左手都能把它弄
0: 皮儿薄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果肉很细，你给大家削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它那个核又小，所以呢得肉率很高，不像有时候你吃到其他一些梨，对吧？
0: 是。
1: 它也蛮甜，看上去很大一个，但是呢，它当中那个核又很特别大，而且越偏到核呢会酸，但这个库尔勒香梨它不是啊，
0: 是
1: 从头到尾都是这种甜甜的、香香的，
0: 薄薄的
1: 细细的，
0: 薄薄的皮，对吧？细细的果肉，对吧？嫩嫩的果肉，这个果肉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果肉
1: 还
0: 真的蛮脆的，而且我是
1: 它很细腻，
0: 是，
1: 你
0: 看洁白，然后这个果肉非常细腻，一点摸上去都很不粗糙，
1: 对对，
0: 一点都不粗糙。
1: 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都在等说秋天的这个正宗的一些梨什么时候上。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所献上就是当季的啊，库尔勒香梨，非常甜，香梨特点就是甜。
0: 是，
1: 关键就是今天东方购物16斤为您送货到家。在过年过节期间，特别是中秋佳节啊、十一黄金周，我们的水果总要备着，刚才盛备好的梨千万不要错过。应季水果库尔勒的香梨，16斤一箱带回去，199元，七倍购物积分。
0: 秋天多吃点梨子，好的，润一润，
1: 对吧？
0: 因为比较干燥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当水果吃，直接可以当炖品炖也没问题啊。02151199000。
2: 一说到新疆的水果呢，大家自然就会想到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的瓜、库尔勒，自然就是香梨。我现在呢就在库尔勒，我是第一次来到库尔勒，现在就在一个香梨的种植园当中。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儿。在东方购物，您订购的每一只库尔勒香梨都是原产地直供。你跟我们讲一下正宗的库尔勒香梨它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它有三个特点
2: 啊，
3: 皮儿比较薄、
2: 哦、
3: 然后比较酥脆，
2: 嗯，
3: 特别的香气。
2: 哦，在咱们库尔勒这个地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或者叫这么好吃的这个香梨呢？
3: 源于它的地理位置。
2: 哦，
3: 北边是我们的天山，
2: 嗯，
3: 然后东边是我们的博斯腾湖，
2: 哦，
3: 然后南边嘛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2: 其实呢，你看现在的库尔勒香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咱们维吾尔族老乡自己在家里院子里种几颗，自己吃一吃。现在呢，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香梨的园子，我觉得管理的就非常的好。这个到处都是鸡啊、羊啊、鹅啊，就在下面自己觅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园子很生态。
3: 我们用一些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方法，减少农药用量。
2: 哦，所以才能
3: 保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态。
2: 哦，
3: 对，然后最终它口感才能提高。
2: 嗯。
0: 发好一个梨，发好一个水果，我觉得挺好。而且中秋佳节就到了，对吧？这也是一个走亲访友的提着水果篮嘛，这一箱一箱这个也不用大家说，我今天其实就可以，自动订购减5块钱之后180嘛，对吧？然后就是给我们地址。 啊，你送到你中秋节十一假期要去的那个亲人啊、家人这个，
1: 不用自己安过去了，对吧？十六斤真的挺沉的，而且呢，就是特别是住在五楼六楼，或者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不高兴出去，我就想在家里头待着，但是秋天的这个时候呢，就想多吃一点梨，咱们今天正正好好，好吃，香甜，性价比高，又是当季新鲜啊，等于说是头茬了，我要
0: 对对对，刚刚上市，刚刚上市，真的是蛮新鲜的这个水果，水果其实就吃个新鲜，因为新鲜之后呢，它的水分、甜度各方面都有保证，
1: 对吧？
0: 然后也好吃，切块吃也可以，整个吃也没问题，带皮吃也可以，削皮吃也可以，你跟银耳啊炖一炖，跟对吧，红枣、莲子炖一炖，银耳汤也润一润自己的身体，挺好的。因为冬天秋冬季节本身比较干燥一些，所以梨子是润的、滋润的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但是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七倍积分，这个力度，哪怕下一次再有库尔勒强力直播，应该都不会再赠七倍积分。哦，
1: 确实这个积分很高，对吧？有时候我们搞大活动才赠的七倍积分，今天是本场直播当中特地加赠的。哎，
0: 算起来是将近14块钱，哎，减掉14块钱，然后再减送订购，将近给你减了小20块钱，180块钱左右带回去。抓紧时间，不管你订几箱，都会免费送到你家。0215119900。

0: 这个今年刚刚上市的头茶啊、嗯、真的是头茶的这一波库尔勒香梨，你来看看这个大小。
1: 是我刚才一个正好吃完了，然后就想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核、嗯、对不对，你看我这个梨啊其实比我本来那个还要再小一点点，它那个核就是小小的小悠悠的细长型的。那我们这库尔勒香梨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甜、嗯、很细腻、嗯、刚才大家在听到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新疆的一些朋友们说，哎呀是为什么好吃，有些地方会说我们的种植技术、嗯、我们这个品种怎么样，研发多少，新疆朋友们就说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好，天山，然后呢灌溉雪水，到那边确实种子撒下去之后就长得又大又甜又好吃，然后新疆朋友们种好之后他们也很这个开心，对不对，就在他旁边唱歌跳舞唱歌跳舞，
0: 是是是是。
1: 哎，那我觉得可能啊这新疆的歌舞声也能够让新疆的一些库尔勒的香梨，包括是枇杷，包括是水果葡萄，更加的香甜了。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核挺小的、嗯、
1: 是啊，
0: 而且它这个基本上整个都可以吃下去、哎、然后这个梨子洁白细腻、嗯、对吧，你看
1: 很白很细，大家吃到很多梨就怕什么，就口感粗硬，那大假牙的朋友们、啊嗯、就说哟粗的咯里咯哒啊，或者感觉好像有点点硬硬的。
0: 有的梨子它只适合煲汤、
1: 啊、是的，这个不是，这个它真的是果肉很细腻，就像是婴儿肌肤那种掐出水的这种感觉。嗯， 而且又很甜，
0: 皮特别薄。
1: 对，而且它这个个头和大小，中老年和小朋友们来说特别好，不会什么就是碰到什么要分，
0: 没有，
1: 对吧，
0: 对，
1: 不用分的。
0: 而且它这个对吧，你看它、嗯、它这个皮，你看，
1: 哇，哦、水天哪，汁水都爆开来了，包括肉都出来了，
0: 真的是，哎、
1: 太厉害了。
0: 这虽然有点浪费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汁水特别足。
1: 哎、嗯，
0: 你梨子它能够捏出水来，这就说明第一个它的果肉得细，
1: 嗯，
0: 果肉太粗糙它捏不动、嗯。第二个。里面的水分含量得多，
1: 对，确实。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为大家所向，是正宗的，因为在市场当中，很多朋友会说我要吃到库尔勒的香梨，特别有时候说啊，吃到梨可能要到十月份左右的时间了。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把头茬的库尔勒香梨为您所现在节目当中16斤带回去，199元，今天会有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啊，相当于是13.93元。那今天呢，相当于花了185，自动利用率减5元，180块钱，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这套组合的价格包括7倍购物积分也很少能够看得到的。
0: 秋冬季节本身水果的选择面不多的，
1: 是、嗯、
0: 你要吃到当季时令的库尔勒香梨算一个、嗯、然后再来就是秋冬季节本身比较干燥、嗯、我们需要润一润滋润一下好的梨子，对吧、哎、滋补一下、
1: 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66。
2: 一说到新疆的水果呢，大家自然就会想到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的瓜，库尔勒自然就是香梨。我现在呢就在库尔勒，我是第一次来到库尔勒，现在就在一个香梨的种植园当中。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儿。在东方购物您订购的每一只库尔勒香梨都是原产地直供。郑总，你跟我们讲一下正宗的库尔勒香梨它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它有三个特点
2: 啊。
3: 皮儿比较薄、
2: 哦、
3: 然后比较酥脆，
2: 嗯，
3: 特别的香气。
2: 哦，在咱们库尔勒这个地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或者叫这么好吃的这个香梨呢，
3: 源于它的地理位置。
2: 哦，
3: 北边是我们的天山，
2: 嗯，
3: 然后东边是我们的博斯腾湖，
2: 哦，
3: 然后南边嘛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2: 其实呢你看现在的库尔勒香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咱们维吾尔族老乡自己在家里院子里种几棵自己吃一吃，现在呢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香梨的园子我觉得管理的就非常的好，这个到处都是鸡啊羊啊鹅啊就在下面自己觅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园子很生态。
3: 我们用一些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方法减少农药用量，
2: 哦，所以才能保
3: 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态。
2: 哦，
3: 对，然后最终它口感才能提高。
2: 嗯。

0: 江的水果好吃，那是真的是全中国、全世界都有名的。
1: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阿克苏的苹果、火的香梨，
1: 是。
0: 因为它日照时间长，我去过新疆两次，就是它昼夜温差特别大，然后对吧？早晚温差大，然后它日照时间。晚上八点钟这天还亮着呢，
1: 十点钟也还亮着，
0: 然后就时间长之后就日照时间长，那水果的营养成分、营养元素就多，更甜嘛。
1: 确实，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梨的品种啊，它的香梨品种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而它在1924年的时候，法国万国博览会上曾被誉为叫世界梨后，就是梨当中一个非常好听的。除此之外，它也是被誉为梨中珍品。因为它小巧，但是呢又很好吃，香和甜，产量相较于其他品种梨来说呢又是比较少的。
0: 对，我觉得相较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其实梨子也更好一些，对吧？有的时候老人会觉得苹果好是好，但是不一定能咬得动，而且它比较凉，然后橙子也挺好的 ，VC 含量也挺高的，但是也。有的时候买的不好，对吧？东方购当然很不错，
1: 对，我们也是甜梨
0: 丝，对啊，有点偏酸，万一不太吃梨子，你得挑好的，
1: 对，
0: 或者香梨，老人小孩正好是一口，
1: 是
0: 吧？吃掉，一顿吃掉，它不留，是吧？也不会分，
1: 是
0: 啊，然后再来，然后它梨肉也很细腻，水分也很多，
1: 是的。那如果你要补充维 C， 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橙子，但是呢，我们的快乐香梨当中啊，它除了维生素 C 之外，它非常多的还有钾
0: 啊。
1: 现在很多人也是说了，因为我要补充钾元素，对不对？你买饮料的时候、买水的时候，那个钾元素也特别关键，
0: 是
1: 特别对于我们上海地区的顾客来说，
0: 秋天。出去郊游，对吧？十一假期出去玩，你需要两个库尔勒香梨，
1: 是的，
0: 这个又不占你什么空间，拿一个保鲜盒，玻璃保鲜盒装几个，装个五六个，你火车上也能吃，
1: 是，
0: 开车路上也能吃，
1: 对，
0: 对吧？这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甜度高、水分足，今年也是刚刚投茶新鲜上市，抓紧时间。今天特别要买的一个理由，除了库尔勒香梨本身品质口碑不错之外，七倍积分价值。
1: 是的，所以今天也是特别难得啊，又到了这个季节，因为从古法的很多书籍当中都记载了，入到秋冬，特别是在秋天，要多吃一点梨。
0: 对，
1: 那如果你经常有这种啊，然后呼吸的时候、包睡觉的时候，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的，那么这个梨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七倍积分一减之后是将近减了14块钱，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将近优惠了20块钱，好吧，到手价格相当于约180块钱左右，
1: 是
0: 整整16斤。精力带回去，不管你家里面有没有电梯，咱们或者是你送给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地址，浦东浦西分开来送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七分钟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名额。你看，面前这些绿油油的，对吧？绿中透点红的啊，香梨。这香梨，普洱香梨本身就有一股香的味道。
1: 确实，那它的颜色同样也是非常标准，它是属于这种黄绿色哈，不是那种非常碧绿的颜色。
0: 对。
1: 然后呢，在向阳那一面的地方还会有一点点红扑扑的感觉。
0: 是。
1: 那大家看啊，整个的梨子的这个表皮，它都是这种非常的细腻，皮儿都那么细腻，当中果肉同样也是，而且呢，普洱香梨香甜可口之外，它的一个汁水也很丰盈，它的核呢当中也很小，对吧？
0: 然后呢，皮儿也很薄，
1: 对。
0: 然后呢，它水分也很多。
1: 是的，是的。
0: 这梨子我给大家切一下。
1: 好好好，
0: 对，
1: 再切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因为我们整个的普洱香梨，你看啊，切完之后当中的核几乎都看不到了。
0: 对。
1: 再给大家挤一下，榨个汁。
0: 这个汁水。
1: 哇，天哪！
0: 汁水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对对，不仅汁水多，你看它那个肉是脆的，
0: 对
1: 吧？如果不是这种脆的话，就潘老师这么一捏捏爆，它整个的肉质就会绵绵的，不可能是一绺一绺分开的。
0: 这皮儿很薄啊。
1: 对呀。
0: 对吧？果肉很充实。
1: 是的。
0: 然后水分也很多，
1: 对，
0: 甜度上来说也蛮甜的，就是梨子有的时候会吃到那种比较清汤寡水的，然后寡淡一些的，但这梨子不是，
1: 对，而且呢它不涩，有时候啊它那个梨子接近到核的地方会酸会涩，会偏一点点其他的一些口感，但是新疆的普洱的香梨就一个特点哈、啊，香甜可口了，所以呢大家也很喜欢吃，关键是买到正宗的，又是当季应景的，因为普洱的香梨上市的时间就是九月的这个中下旬，
0: 对，
1: 我们等于是2026年的头茬为大家所献上了。
0: 你说吧，我再吃一个。
1: 对，给大家看看，
0: 这有点像喝的梨汁饮料。
1: 对，是的。
0: 哦，
1: 对吧？特别好，带崽的朋友们也可以，而且呢，特别是一些对于抽烟的呀，包括是平时出去，哎呦，就嗓子不是很舒服的，
0: 家里有做销售的，
1: 哎，对吧？
0: 等等，用嗓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吃个梨子润一润。
1: 是的，我们总共呢是16斤一箱，都为您送货到家，价格是199元。但这档节目当中会有我们的7倍购物积分哈，总积分是13.93元，相当于您只花了185，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之后呢，再为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180块钱。关键是长期。鲜又是应时应季的应景的，而且个头同样也是送礼自用啊，真的是两相宜，好吃的东西又是应景应时应景的，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来抢现货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一说到新疆的水果呢，大家自然就会想到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的瓜，库尔勒自然就是香梨。我现在呢就在库尔勒，我是第一次来到库尔勒，现在就在一个香梨的种植园当中。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儿。在东方购物，您订购的每一只库尔勒香梨都是原产地直供。赵总，你跟我们讲一下正宗的库尔勒香梨，它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它有三个特点
2: 啊。
3: 皮儿比较薄、
2: 哦、
3: 然后比较酥脆、
2: 嗯、
3: 特别的香气。
2: 哦，在咱们库尔勒这个地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或者叫这么好吃的这个香梨呢？
3: 源于它的地理位置。
2: 哦，
3: 北边是我们的天山，
2: 嗯，
3: 然后东边是我们的博斯腾湖，
2: 哦，
3: 然后南边嘛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2: 其实呢，你看现在的库尔勒香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咱们维吾尔族老乡自己在家里院子里种几颗，自己吃一吃。现在呢，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香梨的园子，我觉得管理的就非常的好。这个到处都是鸡啊、羊啊、鹅啊，就在下面自己觅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园子很生态。
3: 我们用一些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方法，减少农药用量。
2: 哦，所以才能保
3: 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态。
2: 哦，
3: 对，然后最终它口感才能提高。
0: 已经是过了白露节气了、
1: 哎、
0: 所以天气转凉，而且天气干燥啊、秋冬季我这两天觉得鼻子痒痒的，干干的，对吧、哦、嗓子喉咙之类的，所以润一润滋润一下、梨子是首当其冲好东西啊。库尔勒香梨又是新疆全国知名的特产。
1: 哎，是的，而且呢今天我们最后的6组限时现货，因为本场直播第一点尝鲜，又是今年2026年的头茬。除此之外，本档节目有7倍购物积分，这个很少见的。你想想，本身它积分是1.99元，7倍购物积分到13.93元，什么概念啊？等于说又给你打了一个这个9折，差不多啊，就95折吧，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等于又打折了。再加上自动订购为您立减5元之后，剩下才180块钱，保证正宗、保证品质、保证口感的同时，今天东方购物还保证了这个价格和性价比。
0: 对，你要找到一个。

这个水果老人小孩都能吃的话，我觉得都挺好的，对吧？而且今天这个水果呢，在秋冬季节吃，第一个是滋润的，第二个呢，它也是补充一定的水分。我们今天的库尔勒香梨，它水分是特别足的。水果嘛，你如果是特别干的、干燥的，对吧？我们说吃起来没有口感，那你要是不甜，水分特别多又不甜，那有点太寡淡了。今天库尔勒香梨闻着香，吃着甜，水分又多。 你带皮吃洗干净之后带皮吃也没问题，切个果盘也可以，做一个银耳雪梨汤啊，做一个炖品也没问题。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梨子呢，也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库尔勒香梨，性价比特别高。今天特别在本档直播当中加赠了7倍积分，算下来是将近优惠14块钱，到手价格180，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到手价格约180。 足足16斤的梨子，而且梨子呢不像其他水果，它可以相对来说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3-5天、1周都没问题的啊。马上中秋佳节到的时候，想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准备更好的礼物，对吧？你直接告诉我们地址，填好地址，直接快递，我们送到您的府上，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天先锁定好名额，新疆库尔勒香梨也是今年秋天头茬新鲜上市，水分多。 甜度高又好吃，一个能吃完，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不管家里面有没有电梯啊，我们的班楼费啊等等都不会收取的，免费配送到你家，赶紧锁定名额，7倍积分等着您来拿，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天气是越来越凉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开始说了，来点好吃的羊肉呢，可真的太舒服了。咱们上海人说哪儿的羊肉好呢？当然是咱们崇明的羊肉，古松崇明白切羊肉。还是这句话，阔别了有整整一年了。今天给大家来送上一份好礼。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3: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真的很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呢，因为备货呢确实很紧张。
2: 是。
3: 而且古中这个品牌呢，我们其实在整个全上海卖羊肉，它是非常出名的。
2: 对的。
3: 所以今天来，9月14号，马上还有10来天中秋节了。
2: 对的。
3: 这个拿回家哦，直接切一切，就是白切羊肉的凉菜。
2: 当然喽。
3: 性价比今天特别高。
2: 对，今天性价比怎么样？你来看啊，去年同一个时间段啊，多少个？
3: 258，
2: 5包，
3: 1、2、3、4、5，
2: 50块钱一包。2023年4月7号，来，今天给大家做到直接加。

0: 0到4度保存哦，保质期30天的意思是什么？短保期，就说明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那很多人就担心了，我这个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我们跟大家讲啊，咱们今天这一批全部都是
1: 来
0: 9月10几号，
1: 9月12号。昨天前天
0: 对
1: 前天刚大跟刚刚跟大家生产加工出来，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也就换个话的话，9月12号你30天的保质期，
0: 当然
1: 差不多到10月，然后10来号的样子
0: 可以。
1: 所以接下来的中秋节11假期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0: 轻轻松松，
1: 你今天囤个6包回家，
0: 对，
1: 我们今天拿回家之后啊，你就6顿，
0: 对，
1: 6顿没问题。然后打开包装，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打开包装其实就是这样的抽真空包装，所以才能保。是30天，
1: 每一包里面200克，
0: 哎，有点像那个羊羹哦，那种感觉。
1: 今天200克，我们做特卖的价格给大家多少钱一份啊？相当于
0: 258块钱，40多块钱一克份。
1: 对，40来块钱这样子的一包，
0: 有的切了，有的切了。
1: 但你知道我们是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我们就是羊肉啊，
0: 纯羊肉和食用盐，
1: 是羊腿、羊腩部分，
0: 对的，
1: 帮你取的这些羊瘦肉，
0: 而且里面还有那个羊肉的冻，
1: 切开来，
0: 这个很好吃哦，
1: 看看它的冻呢是恰到好处的，
0: 对的，
1: 因为如果
0: 不会太肥哦，
1: 哎，冻太多或者汤汁太多，你会觉得肉很少，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切开来。是不是
0: 每一个都非常的不错？
1: 对，一丁点的肉把它凝固起来而已。
0: 里面大部分都是瘦肉，大部分都是瘦肉，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并且从明其实有几白，从明4白，
0: 对
1: 吧？当中的白山羊就是从明非常出名的一白之一。那么从明的白山羊为什么知名度那么高？很多人不喜欢吃羊肉，觉得膻味太重，
0: 对，
1: 对吧？但是从明的白山羊，因为羊种的关系，
0: 对，
1: 因为它吃的喝的关系，因为生长在从明岛的这一片土地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羊肉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过重的膻味。
0: 的确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你看，现在我自己夹了一块啊，自己夹了一块，要吃就吃大口的，吃个大口的。你那个切的这么细干嘛？
1: 我细嚼慢咽。
0: 做个点这么吃，
1: 是不是很香？而且很鲜，
0: 而且非常鲜。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羊肉和那个叫什么
0: 盐，没了，
1: 就没有加味精，没有加鸡精，没有任何真鲜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鲜，是不是？羊肉好吃的羊肉就是鲜的，而且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我自己煮行不行？可以啊，你来看啊，328块钱2公斤。328块钱2公斤，
1: 4斤嘛，
0: 4斤，我们今天也有2斤半啊、哦。
1: 4斤它是生的，里面还带骨头的，
0: 对，
1: 还带羊皮的，
0: 对的，
1: 对吧？但是我们是剔骨的。
0: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这个小腿是不是就不能吃了？
1: 对，
0: 只能吃大腿。那么好，基本上1/3的没有了，皮骨头去掉，基本上也就是2斤肉，两斤肉左右。来，我们今天2斤半。因为200克一袋，2斤半，
1: 熟制的、
0: 纯肉啊，纯肉啊，除了那个这个稍微有点皮冻之外，就是纯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只有山羊肉和盐，短保期只有30天哦。
1: 提醒大家，今天9月14号，今年2026年第一档股中的白切羊肉，
0: 很有可能最后一档
1: 直播，所以你说要等中秋节之前，什么11假期之前再来一档，不太可能的，
0: 不太可能啊，
1: 不太可能。
0: 25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2.58块的积分，里外里其实就相当于是250块钱左右，
1: 是
0: 整整带回去2斤半左右的股中的白切羊肉。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短保期，30天的保质期，所以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就只有山羊肉和我们的食用盐。让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正在处理这个羊肉呢，
3: 对，
2: 对吧？你们这羊听说用的很讲究的。
3: 我们是用崇明东山羊70斤左右的一个羊的后腿。
2: 外面做白切羊肉好像一般性都是会用大一点的嘛，你们怎么只用70斤的呢？
3: 我们100斤的羊肉以前也做过，比较牢。70斤的羊肉呢，它就属于羊正好的那里。
4: 羊肉作为实力派选手，可是从没跌出过秋季时令食材的前5名。上海人认可的崇明白山羊，膻味少，所以只要放葱姜和些许的料酒去腥，经过至少4个小时的炖煮，然后全手工拆骨，将拆好的羊肉和煮羊的汤混合冷藏，使胶质自然凝固，冷藏1个晚上才算完成。而另一边，议员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5: 上海人比较传统的羊肉，
6: 吃羊肉啊，我们喜欢红烧的，
7: 羊肉可以的，
5: 我比较喜欢吃的。
6: 因为我知道老师。

0: 对，
1: 羊肉你才知道呀，我菜都已经上来了，等着你来吃呢。赶紧尝他们这边的白切羊肉，超赞的。
0: 可是我不吃羊肉哎。
1: 你不吃羊肉？这个好呀，你不吃我吃。重点啊，我来跟他说一下。那首先跟他看一下手拆的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纹理是非常的清楚，包括中间那种皮冻啊什么的。然后我来蘸点酱尝尝看。进去的时候你先别慌嚼，你稍微的抿一抿，用那个口腔的温度去把那个皮冻给化开，然后你就能够知道那个师傅为什么只要用那么少的羊，因为是真的很嫩很嫩，超级超级的淡。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呢整个的这个羊肉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酥烂的，给大家来炖到应该来说啊是非常非常的不耗牙口，您直接抿一抿也可以来吃，非常方便啊。
3: 对，
2: 建议大家呢，如果说配白饭的话，饭热一点，把咱们今天这个羊肉啊直接盖上去，这个羊肉的汤汁和这些肉冻化成汤汁以后拌到饭里面，哦呦，这个饭也很香
3: 的。我们是不需要额外的配任何的酱料的啊，你就直接去空口吃，
2: 对的，
3: 它的咸淡是适中的，但是呢有一个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什么，先是感受到它的鲜，
2: 对，
3: 对吧？打开袋子，先扑鼻而来的是羊肉的
2: 香，
3: 香
2: 味，
3: 哎，先是羊肉的香气，
2: 对的，
3: 然后再是羊肉自带的鲜味儿，
2: 对。
3: 我们的配料表卤煮过程当中，您放心，没有任何的科技，很活，
2: 对。
3: 然后刚刚看到一只只可爱的小羊羔，小白山羊。为什么崇明岛的白山羊叫小白山羊？因为即使它长一年多，对吧？即使它长到成年，它的体重也就百来斤，
2: 对，
3: 就百来斤。你想想看，身上的肉它能有多少？
2: 但是刚才我们那位大叔说了，他们只选择70多斤呢。
3: 对，
2: 为什么？不要让它长的时间太久。哎，
3: 养一头猪养6个月啊，这个还是慢养的猪，养6个月你可以养到200-300斤了。
2: 对的，
3: 养一头羊，我养一年的时间只有70-80斤、80-90斤，所以你知道羊肉在外面价格是贵的。
2: 当然，
3: 不管是羊排、羊腩还是羊腿肉，特别是到了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天气，秋风一起，你去菜场也好，去超市也好，买我们崇明的白山羊的生羊肉，
2: 对的，
3: 1斤100来块钱。
2: 对的，
3: 我们今天6包，每一包200克，
2: 也就是一共是2斤半，
3: 熟制的羊肉
2: 258，
3: 接近2斤半，
2: 而且里面两斤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能吃，没有什么骨头，
3: 没有
2: 皮，没有那些脚趾甲，全部都没有啊。
3: 这个商品呢，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
2: 对的，
3: 真的卖了很多年，因为祖宗的品牌，我是好多好多年之前就跟大家推荐。
2: 当然了，
3: 你有印象没有？我们之前卖过生羊肉，是我们两个，
2: 是的，
3: 是我们俩，然后 VTR 那个还放不了的那一档。
2: 对的，
3: 卖爆，
2: 对的。
3: 然后，
2: 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全部都是直接的开袋即食，你不用再去煮，不用再去烦躁了啊。
3: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年后来我们生羊肉也不卖了？
2: 对，
3: 成本也合不下来。
2: 对呀，
3: 对吧？然后像我们今天这个白切山羊肉的话，其实早2年之前每年还有那么几次直播。
2: 对的，
3: 今年你看到现在，我们这才第一档，1年都快结束了。
2: 当然，
3: 这才第一档过来做，如果不是中秋节的话，我觉得我们品牌方也不一定会拿来做直播。
2: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特别加赠组啊，就是在几年前，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是要5包装，
3: 对，
2: 5包装也是258块钱，
3: 对，
2: 1、2、3、4、5，258，50多块钱一包，50多块钱一包，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6包，
3: 对，
2: 25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53，同时送给大家2.58块的积分，250块钱左右，直接6袋，一包40多块钱，
3: 1包40来块钱，我考大家一个，大家应该很多爷叔很多妈妈喜欢去外面吃红烧羊肉面，有没有红烧羊肉面
2: 一碗面
3: 多少钱？然后里面羊肉能有多少？
2: 很薄的几片。
3: 里面羊肉有多少？
2: 100面。很薄的两三片。
3: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一包，
2: 一包打开
3: 200克，
2: 就是一大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所有的200克。全部都能吃，
3: 我们
2: 没有皮，没有骨头，没有一些不能吃的东西哦。
3: 祖宗这个品牌，我们是做品牌的，
2: 当然，
3: 我们是只养羊，
2: 对，
3: 只做羊肉，只卖羊肉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品控是非常要求严格的，
2: 是的，
3: 保证大家你在东方购所有的订购的，
2: 直接切开来给大家看看哦，
3: 哎，订购的收到的跟我现场开的食物
2: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是一模一样的啊，
2: 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3: 这个
2: 9月12号左右生产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放心哦。
3: 今天40来块钱哦。
2: 对的，
3: 不费牙口。刚刚维展有一点说的非常好，不费牙口。
2: 对的，
3: 因为不带皮儿，不带筋，不带骨头。
2: 是的，
3: 是不是？来切一下，
2: 直接切开来，因为它是带皮带冻的。
3: 我跟
2: 大家说，带皮冻的不是那个皮羊皮啊，我再说一下。
3: 它这个冻呢，就这么一点。
2: 对，
3: 对吧？大家看得清楚呢，就这么一点。
2: 对的，
3: 是不是？里面基本上就是羊腿肉、羊腩肉为主的。
2: 所以一定是刚刚蒸好的、煮好的饭，稍微的切这么一两片下去。
3: 你就这样子，
2: 香哦、
3: 刀工稍微好一点的嘛，很多妈妈刀工很好嘛，就这样子切一切，对吧？然后摆个漂亮的冷盘儿，
2: 对的，
3: 对吧？你这个下酒菜是不是就有了？
2: 没问题、啊。
3: 十一假期也好，或者是中秋节家家团圆的时候，是不是？你看这个也是一道硬菜了。
2: 我直接这样，
3: 而且拎一块吃
2: 了
3: 啊！
2: 我直接拎一块吃了。你看
3: 我们这个
2: 短短的，特别特别的鲜。
3: 我们这个就是有一个条件，大家要把它放冰箱冷藏。30天保质期，只有30天，不会给大家放很长时间，因为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
2: 你看，配料表只有两个，
3: 对，
2: 山羊肉，
3: 对，
2: 食用盐没了，
3: 味精都没加，
2: 味精都没有，
3: 你想想看哦，
2: 很鲜哦，
3: 是哦，
2: 所以它是短保的，短保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的，非常好吃，
3: 是，
2: 但是
3: 非常放心，
2: 非常的放心，因为它没有添加很多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3: 对，
2: 什么什么什么三磷酸腺苷啦，这类乱七八糟都没有添加啊，
3: 对，
2: 我们就给大家做到的是保质期30天，
3: 对，
2: 但是它的好处是只要放在冷藏就可以了，你平时的时候煮面稍微放一点。
3: 你就不一定说家里面就是什么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候凉菜呀、下酒菜，你中午老爸老妈老两口在家里的时候，一人来一碗面，
2: 热饭也可以哦。
3: 这个一包啊，我真的是可以切2碗面了。
2: 当然没问题的。
3: 这个你看我才切了一半，刚刚还被维甲吃掉一点。
2: 煮一点青菜是不是？咱们今天就完全没问题了。但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来之前是258块钱五包，一包50多块钱，
3: 对，
2: 今天258块钱，整整6包，每包200克，都是9月10几号的新鲜批次，
3: 前天
2: 的新鲜批次，258块钱6袋，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2.58块的积分，每一袋只要你40多块钱，
3: 是，
2: 就是外面吃一碗羊肉面的价格，可能只有我们的1/10或者是1/5左右，
3: 对，
2: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了大家258，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走进原产地，我们今天来到了崇明。我们都说啊，崇明是上海的后花园，在这里呢，水好，空气好，那白山羊呢就更好了。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白山羊好吃的秘诀吧。施总啊，作为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崇明特产白山羊。
1: 这个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崇明白山羊，我们家通过无公害认证。上海首家通过六色认证的，你看崇明白山羊，俗称长江三角洲羊。崇明白山羊体格健壮，毛色光亮。你看它的眸子，耳朵上戴着一个耳标，这个耳标呢记录它什么时候生产的，养殖周期是多少，什么经过什么时候经过防御的。
0: 哎，石总，它这个体型大概已经养到多大了呀？
1: 差不多现在是60-70斤。这样2个半月呢，差不多在80斤左右。
0: 是，大概是几个月呀？
1: 10个月。
0: 为什么要养足10个月呢？
1: 养足10个月呢，保证它的肉质、品质，就熬汤啊比较鲜美，
0: 比较鲜嫩，所以一定卡在10个月这个时间节点。
1: 不到10个月我们不出来。
0: 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保证啊！我发现了，这些羊它好像伙食挺好啊。
1: 对啊，这个是那个干的牧草。
0: 是的，
1: 就像人吃的那个人，你说吃粗粮，羊也吃一些粗粮，更新细粮。
0: 是，
1: 这个牧草呢，就像吃水果一样的。
0: 它会添加什么其他东西吗？
1: 不添加，不添加。我们这个饲料也是六色认证的。
0: 啊，我觉得整个我们这个羊棚当中，它整个空气对流啊，包括啊干净的程度，包括卫生的程度，也是得到了我们的认可的。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现在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崇明的白山羊肉应该来说是很多上海市民的心头好了。晚上的时候呢，来点这个红烧羊肉，稍微吃下点酒也非常的不错。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是白切羊肉，白切羊肉的好处就是开袋即食啊，不需要烹饪了呀。
3: 就是现在这个天气的话，虽然对吧，9月14号了，
2: 对的，
3: 但是大中午的时候啊，温度还是有点高的。
2: 对的。
3: 我们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切一切的话，直接做个凉菜，
2: 的确
3: 也不用厨房间，你再去开火再去加热。
2: 当然。
3: 对吧，很方便，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我觉得是可以帮爸爸妈妈，
2: 而且
3: 省很多时间。
2: 而且秋风起啊，一天比一天冷了，这个时候呢，来点羊肉呢，来点这个养火气还是比较重要的。
3: 对，
2: 你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呢，人总是感觉到手冷脚冷，但是羊肉一吃，你仿佛感觉到整个人就跟小火炉一样的，这个是

0: 非常好的，对吧？优质的这个营养来源嘛。
1: 对的，嗯。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不需要你会烹饪，直接开袋即食，全部都是短保期。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短保期30天的短保期，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只有盐和羊肉没了。
0: 对，
1: 各位。这个东西是真的在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尤其是一种带包装的，抽真空的，你去找很难看到了。
0: 对，
1: 因为市面上基本上你看要带包装的，它如果说要进冷库或者不进冷库的话，基本上要稍微再加一点那种防腐剂，或者说是加一点点的盐，但是加很多的一些这种这个防腐的这个手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轻轻松松的只有盐和我们的羊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也是造就了我们只有30天。那么正正好好，你中秋和国庆正正好好可以涵盖当中，买一份吃到国庆节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是，然后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对吧？就是大家想吃东西的话，还是认大品牌的。
1: 当然，
0: 首先古宗本身就是崇明岛的一个品牌，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崇明知名的这个四白嘛，就是老白酒、白扁豆、白虾米和白山羊嘛，对吧？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无非就是口碑吃出来了。
1: 当然，
0: 大家吃来吃去，哎，崇明的羊肉确实是好吃的。
1: 是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啊，像我妈妈一到那个什么，有朋友去崇明，或者我弟弟去崇明，要想办法就是托朋友带的。
1: 对，要带一
0: 点。然后背一个羊腿回来啊，这是多少钱？花的价格挺贵的。
1: 对的。
0: 但是为什么要那么费周章呢？就是因为吃到一口正宗的崇明羊肉。
1: 对。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正宗的古宗的这个崇明特产，
1: 是的，
0: 白切羊肉，
1: 对，
0: 免去你自己去熬煮啊，自己去各种的一系列的前期的工序，打开包装切一切就能吃。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在说句实话，也是日子过好起来，你看也是冰鲜崇明的白山羊肉带皮的2公斤，但是请注意，我们今天没有皮，没有骨，没有这些小腿肉，基本上就是一些腿肉或者说是腩肉，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那么好。这些连皮带骨过来是2公斤，也就是4斤。
0: 对，
1: 但是你去完骨头、去完皮、去完一些脂肪了以后，是不是大概也就2斤左右？
0: 你看它这个价格，4斤328。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能买到这么便宜价格，80块钱一斤。
1: 对的，
0: 对吧？80块钱，它还有生锁，就是生手笔。
1: 生手笔啊，
0: 对呀、
1: 啊，对吧？煮完了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来，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全部都是煮完的。
0: 嗯，
1: 为大家来做的是2斤4两，
0: 对，
1: 整整6袋，258块钱。
0: 对，
1: 如果说选择到自动拧锅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2块58的积分的话，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50块钱。左右，整整2斤4两，
0: 对，
1: 而且里面的配料
0: 来
1: 只有盐和山羊肉，没有别的东西，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看，只有真正的好，我们说那个什么样子的海鲜，
1: 对，
0: 你会拿来做清蒸，什么样子的这个食材你会拿来做白切，
1: 对，
0: 是不是足够新鲜？
1: 当然，
0: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是白切山羊肉，
1: 对，
0: 我们就只有山羊肉和食用
1: 盐，没了。
0: 而且它这个山羊肉，它如果品质不够好的话，你怎么敢拿来做白切啊？
1: 当然，
0: 以前妈妈怎么做羊肉的？里面放各式各样的大料，还要放什么要去味道的，
1: 对的，
0: 对吧？什么大葱啊、姜啊之类的料酒啊，就那么多往里面放。
1: 对，
0: 那你看我们只有2样东西，说明我们的原材料足够的新鲜，
1: 而且不膻哦。
0: 来，保质期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哦，千万记得一定要冷藏，
1: 当然
0: 30天的时间。
1: 对，
0: 但是这个30天我觉得够了。为什么够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前天
1: 9月12号，
0: 就是
1: 前天生产的。
0: 对，前天的生产批次，你就吃到10月12号，
1: 当然
0: 没问题。古宗品牌只做正宗的
1: 崇明白香羊肉，
0: 对，崇明特产，一包呢是200克，
1: 对，
0: 再开一包，
1: 剪开来给大家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好东西啊！200克4两，
0: 今天这一包，你知道啊，就上海的，我们其实真的很喜欢吃崇明的这个羊肉，
1: 对，
0: 特别是有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今年三伏天大家没赶上，
1: 是
0: 吧？我们没办法，因为货也不够啊。
1: 当然，
0: 你看三伏天很多
1: 在当地就已经销售一空了，
0: 那个时候要去喝早酒，对吧？一大早就是去吃羊肉，喝什么这种早酒，就是大家都喜欢。
1: 就是这个白切羊肉，
0: 200克，你看看那边是不是真材实料？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得肉率很高，而且基本上你看我们
1: 这些肉皮冻其实也很鲜。您平时就是稍微的加一点的这个热饭啊，
0: 我们
1: 这个肉皮冻一化出来也很好吃。
0: 对。
2: 就是直接再切一切给大家看看，
0: 就是鲜香嘛，
2: 对的，
0: 对吧？咸淡适中嘛，
2: 对的，
0: 不用再放像以前吃那个，
2: 不用再去蘸什么酱油啊、辣椒啊，不用了。
0: 那个酱汁什么不需要了、
2: 不需要的。
0: 然后你
2: 或者还有人说是我要再弄点什么这个白胡椒加盐，不用了，
0: 不需要，不需要，
2: 直接的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会发觉，哎，原来崇明的羊肉真的是蛮好吃的，
2: 对的，
0: 对吧？
2: 你为什么要加那么多什么洋葱啊、辣椒啊、酱油啊？是为了盖那个膻味儿，
0: 是。
2: 而我们这个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些配料，
0: 对，
2: 直接来吃，
0: 对，
2: 就是这么的干净。
0: 回家之后你还可以有其他的做法，六包其实不多，
2: 咱们今天
0: 来个煲仔饭，
2: 一包直接做到白煲仔饭里面。
0: 对，
2: 这个煲仔饭稍微的再加热一下，然后这个羊肉里面的这个羹汤啊，全部都化在这个煲仔饭里面。
0: 这料也太多了，
2: 好吃了。
0: 对，
2: 各位，你自己去吃一碗羊肉饭或者羊肉面，能有这点价格吗？能有这么多的羊肉吗？
0: 再窝个蛋。
2: 我们今天40块钱啊，再窝个蛋，40块钱
0: 可以
2: 就可以了。
0: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2: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是在之前来购买的话，我们一直是5包装。嗯，5包装多少钱？258块钱，一包50几块钱。
0: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算上我们自动订购立减5块，再算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50块钱6包。
0: 对，
2: 每一包4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但是这是限时加赠，加量不加价。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0215119900。
3: 正在处理这个羊肉呢，
4: 对
3: 吧？你们这羊听说用的很讲究的。
4: 我们是用崇明东山羊70斤左右的一个羊的后腿。
3: 外面做白切羊肉好像一般性都是会用大一点的嘛，你们怎么只用70斤的呢？
4: 我们100斤的羊肉以前也做过，比较牢。70斤的羊肉呢，它就属于羊正好的那里。
5: 羊肉作为实力派选手，可是从没跌出过秋季时令食材的前5名。上海人认可的崇明白山羊，膻味少，所以只要放葱姜和些许的料酒去腥，经过至少4个小时的炖煮，然后全手工拆骨，将拆好的羊肉和煮羊的汤混合冷藏，使胶质自然凝固，冷藏1个晚上才算完成。而另一边，易云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6: 上海人比较传统的羊肉，
7: 吃羊肉啊，我们喜欢红烧的，
8: 羊肉可以的。我比较喜欢吃的。
9: 哎呦，我知道了，是羊肉，对不对？
10: 羊肉，你才知道呀！我菜都已经上来了，等着你来吃呢。赶紧尝尝他们这边的白切羊肉，超赞的。
9: 我不吃羊肉哎。
10: 你不吃羊肉？这个好呀，你不吃我吃。重点啊，我来跟他说一下。那首先跟他看一下手拆的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纹理是非常的清楚，包括中间那种皮冻啊什么的。然后我来蘸点酱尝尝看。进去的时候你先别慌嚼，你稍微的抿一抿，用那个口腔的温度去把那个皮冻给化开，然后你就能够知道那个师傅为什么只要用那么少的羊，因为是真的很嫩很嫩，超级超级的淡。
2: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股东就是专门做咱们的崇明白山羊，
0: 我们只养羊，
2: 只做白山羊肉，
0: 只卖羊肉，
2: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这个东西特别的棒。
0: 对，
2: 大家众所周知，短保期的跟临期的是不一样的，短保期说明没有添加防腐剂，
0: 对，
2: 所以它的保质期短，没有科技和狠活。只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只有盐和羊肉，
0: 对，
2: 没别的了。
0: 对，
2: 各位，你自己炖一锅羊肉，你也不能说我们没有添加别的什么生姜啊、料酒啊、大葱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这么自信。那很多人说这会不会很膻呢？我刚才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你知道为什么
2: 没有这个膻味儿？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崇明的白山羊知名度那么高？大家如果吃过正宗的崇明白山羊，会觉得哎，膻味好像真的跟我以前好像吃到的有点不一样。
2: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崇明岛它的土它是冲击出来的，
2: 对的，
0: 而且就是临海的嘛，
2: 当然
0: 本身土壤就是比较偏于弱碱性的。
2: 是的。
0: 那么你想看这种弱碱性的土壤长出来的青草啊，长出来的什么这种啊红薯这种 梗啊， 对吧？各种给羊吃的。
2: 崇明的农产品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0: 好。各种给羊吃的这些，
2: 对
0: 吧？它就从这样子的土壤当中长出来的。
2: 当然。
0: 那么羊吃的不一样，再加上一个是我们的品种，再加上我们古中这个品牌已经那么多年几十年只养羊了。
2: 当然。
0: 所以我们的羊肉它吃到嘴巴里面就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
2: 对的。
0: 它都非常的鲜。
2: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啊，两斤半左右，258块钱，自助零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5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250块钱左右吧，您就可以带走整整的6大包。
0: 对，
2: 每一包我估计40多块钱。还是那句话，40多块钱，你现在在外面吃一碗正宗的羊肉面，里面薄薄的给你切个5片羊肉、6片羊肉，或者你说老板，我花15块钱，我再加5片羊肉，有没有？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4两羊肉。我说句实话，这4两羊肉你别觉得多啊，我一个人吃下去以后，晚饭可以不用吃了。
0: 对，
2: 真的非常非常的顶饱。
0: 但是
2: 为什么？因为里面说句实话，肉多，
0: 对，
2: 咱们的羹汤少，而且非常非常的饱腹，好吃的。
0: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年到现在真的第一档来，
2: 也有可能最后一档哦。
0: 是的，所以因为备货也紧张，然后现在天气慢慢也转凉了，大家吃羊肉的概率也高了。
2: 当然，
0: 所以我们在其他的市面上面的话，供货也慢慢紧张起来了。
2: 对的。
0: 那么大家如果想吃这一口的话，您放心，抓紧时间抢，对吧？今天订快一点，明天就能收到了。
2: 的确，
0: 而且保质期30天的时间，您吃中秋节吃到11假期完全没问题。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其实说句实话，真真正正在我们东方购买我们的古宗的羊肉的朋友们，其实都是有好评如潮。
0: 对，
2: 你看。崇明古宗的白切羊肉还是我的挚爱啊，味道不错。发现了这个产品已经买了10几次了，
0: 看到没？
2: 吃完还会回购，好吃再回购。羊汤很浓郁，这个羊汤怎么来的？他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羊冻啊，直接放到白水里面。
0: 对，
2: 白水里面，直接你看，比给家长长辈买了，比外面店里也更干净。
0: 那当然，
2: 白切羊肉非常非常的香。第二次购买了，都是反复
0: 肉多，肉多
2: 冻少，咸淡适中。
0: 老早买过，挺好吃，像羊肉很好的，值得买。而且你看，我们之前啊，都是2023年
2: 反复购买的，
0: 就是
2: 都是反复购买的，
0: 应该是从2024年开始，2024年、2025年到今年2026年，直播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2: 2023年4月7号，5袋装258，来，今天的价格。6袋装给到大家
0: 一样价格，
2: 整整的258块钱，
0: 对，
2: 价格一样，
0: 对，
2: 而且自助零购还能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53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那么好，咱们今天古中的羊肉到底有多好吃啊？你看，首先崇明特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200克足斤足两之外，还有请注意哦，配料表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现在很多人吃东西都要看配料表，
0: 对，
2: 那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除了调味的盐之外，其他什么都不加。正因为如此，我们只有30天的保质期，
0: 来，
2: 这是我们的短保期，
0: 对，
2: 所以到家里面正正好好吃到11国庆之后。
0: 这个商品哦，就家里面非常非常像我妈妈，
2: 你看切开来就是这样子的。
0: 我妈妈属于做菜非常挑剔的，
2: 对的，
0: 就是她自己，我们家没有味精、鸡精这些东西，
2: 对的，
0: 从来不放这些东西的，
2: 对。
0: 所以你看，
2: 你吃了以后会口渴的呀。
0: 对，就我们你看，基本上你看你拿回去吃，你就真的是闭着眼睛放放心心的吃，
2: 当然，
0: 对吧？而且这个你知道，我刚刚看到我们 VTR 里面不是还有个羊肉夹馍嘛？你这个拿回去，你因为它里面你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羊肉，
2: 对，
0: 不带羊骨头、
2: 羊腿、羊腩肉，
0: 对，你就把它再稍微切碎了，
2: 对的，
0: 早上夹那个蛋馒头都可以，
2: 对的，
0: 对不对？
2: 你或者说是稍微洋气点，咱们夹面包也行。
0: 夹面包
2: 也都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吧？夹馒头我觉得可以接受，
2: 对，夹馒头比较实在嘛。
0: 对，
2: 面包呢稍微暄软一点啊。
0: 是不是肉多冻少？这个冻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2: 对的，
0: 对吧？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包200克，整4两的分量，今天40来块钱，划算不划算？
2: 天气越来越凉了，您直接到家里面弄一个小的这个羊肉锅仔也非常的不错。
0: 你就这个400克。做熟的这个羊肉，
2: 对，
0: 你生羊肉原材料怎么着翻倍要吧？
2: 对的，800克左右喽。
0: 对呀，你在外面买800克多少钱？
2: 而且现在市面上有的卖啊，你看这种带腿的羊肉，首先我们去掉这个缩水比，去掉皮和骨头，我就算它一半左右吧。
0: 是。
2: 那么基本上也就是2斤左右，328块钱。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2斤半左右，258，而且是做熟的，去骨去皮去指甲全部给。
1: 给大家来炖好。
0: 对，
1: 每一袋大概只要40多块钱。
0: 对，
1: 短保期，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材料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0: 短保期意味着我们今天备货不会很多，
1: 当然
0: 不会压货，所以卖完就不加货。
1: 因为很简单嘛，短保期我如果一下子备了很多，没有卖完，剩下的基本上就浪费掉。
0: 对对对，
1: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走进原产地，我们今天来到了崇明。我们都说啊，崇明是上海的后花园，在这里呢，水好，空气好，那白山羊呢就更好了。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白山羊好吃的秘诀吧。石总啊，作为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崇明特产白山羊。
1: 这个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崇明白山羊，我们家通过无公害认证。上海首家通过绿色认证的，你看崇明白山羊，俗称长江三角洲羊。崇明白山羊体格健壮，毛色光亮。你看它的某只耳朵上戴着一个耳标，这个耳标呢记录它什么时候生产的，养殖周期是多少，什么经过什么时候经过防御的。
0: 哎，石总，它这个体型大概已经养到多大了呀？
1: 差不多现在是60-70斤。再养2.5个月呢，差不多在80斤左右。
0: 是，大概是几个月呀？
1: 10个月。
0: 为什么要养足10个月呢？
1: 养足10个月呢，保证它的肉质、品质，就熬汤啊比较鲜美，
0: 比较鲜嫩，所以一定卡在10个月这个时间节点。
1: 不到10个月我们不出来。
0: 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保证啊！发现了，这些羊它好像伙食挺好啊。
1: 对啊，这个是那个干的牧草。
0: 是的。
1: 就像人吃的那个。人你说吃粗粮，羊也吃一些粗粮，更新细粮。
0: 是，
1: 这个牧草呢就像吃水果一样的。
0: 它会添加什么其他东西吗？
1: 不添加。我们这个饲料也是绿色认证的。
0: 啊，我觉得整个我们这个羊棚当中，它整个空气对流啊，包括啊干净的程度，包括卫生的程度，也是得到了我们的认可的。
2: 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股东就是只做崇明羊的。可以说这个企业
3: 专一又专业，
2: 就做一件事情，就做羊肉制品。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厂啊，在崇明岛啊，我们的羊你看养在崇明岛。
2: 对。
3: 然后呢，每天要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去出户外，就是崇明这个叫什么草场上面去散养、去运动、去晒太阳，对吧？然后去这个自由的玩耍。然后还有它每天自己觅食不够吃之后啊，每个小羊上面耳朵上你看都有标签，
2: 对的，
3: 都有身份认证，
2: 有身份的，
3: 对，而且给它吃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什么随便割点草给它吃，
2: 对，
3: 没有的，
2: 要有苜蓿草啊之类的东西，
3: 搭配好的，根据小羊的对吧，日龄，日龄长了多大，体格等等，然后给它去这样做好一个很好的搭配，
2: 当然，
3: 而且赵青回来之后，我特地问过他。当时去拍，我说你去外拍了，
2: 吃了吗？
3: 对，没有。我问他，我说那个这个臭不臭啊？因为羊就是羊这个其实很臭的，
2: 比较膻气重，而且有点味道。
3: 对，然后他说真没有，
2: 对的，
3: 真没有。就整个养羊啊，就是工厂啊，都是很干净的。
2: 那么羊种好了，血培育的好了，还有处理很重要。那如果说为了我们能够利润率稍微高一点，我可以做成这种羊肉的罐头啊，或者做成羊肉的一些其他的软包装啊，稍微加一点国家认可的这个防腐剂，应该来说没有问题吧？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258块钱，整整2.5斤，里面只有盐和羊肉，
3: 白山羊肉，
2: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不仅仅说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肉多，我们的这个汤少，
3: 冻少，
2: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包足的200克，原来是5包，今天直接给了大家6包，
3: 对，
2: 258块钱价格也没有变化。自动订购了，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53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带走的是40多块钱一包啊。
3: 对，而且马上还有10来天，是不是就中秋节了？
2: 当然，
3: 我们中秋节之前加直播是不可能的，
2: 对的，
3: 加货也是不可能的，
2: 是的。
3: 所以你看，家里面如果全家在一起，中秋节总归要吃个团圆饭，
2: 要的，
3: 对吧？你这个带一套回去，首先我们的这个凉菜肯定有了，
2: 中秋扬一扬，11黄金周扬一扬，
3: 可以，
2: 让大家开心一下。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9900。

0: 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您之前一直关注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我们的价格其实是258块钱五袋，
1: 对，
0: 每一袋最起码50块钱左右，嗯，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258块钱整整6袋加赠一袋装，
1: 对，
0: 同时自动您够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58块的积分，礼拜礼就上是250块钱左右，嗯，您就可以直接带走的是6袋，平均每一袋是40几块钱，
1: 是。那么
0: 这个我说句实话，它的性价比在哪里啊？
1: 40几块钱应该是你自己如果去羊肉馆里面啊，去羊肉馆里面点上一份羊肉的话，40来块钱是一个人的一人份，
0: 一人份，我估计就是我们这一袋里面的1/3左右。
1: 对，但是我们
0: 但是我们
1: 今天这40来块钱一会儿打开给您看啊，先看包装信息啊。
0: 首先你看，古宗白切羊肉，崇明特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生产日期就是前天。您能拿到的基本上就是前天，
1: 全部前天的。
0: 第二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配料表，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了，干不干净？嗯。第二点，我们的保质期只有30天，是短保期，就说明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但是6包30天，我觉得
0: 肯定吃得完，
1: 对吧？
0: 接下来有中秋，有黄金周，你肯定会有一些聚会的需求。
1: 而且11假期刚好是金秋10月，秋高气爽的时候，你出去野餐，
0: 你看看这一份，
1: 你出去野餐，你都可以带着。这个一块是200克的分量，100%可食啊，全部可食。
0: 江浙沪自驾游带这么一包，一车的人都有的吃了。
1: 然后来，里面是这个这样子的抽真空的包装，我现场切开来啊。
0: 对的。
1: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你去羊肉馆里面40来块钱，
0: 两百克可多了，各位。
1: 40来块钱你吃羊肉一人份，就真的是一人份，就这么2-3块、3-4块，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大的一块，对吧？200克40来块钱，然后切一切，再切一切，给您看看中间的这个质感啊。
0: 对，
1: 全部都是
0: 肉，全部都是腿肉、腩肉，没有一些我们的碎肉给到大家，
1: 对吧？这个
0: 短短的，
1: 对，这个肉非常的嫩，
0: 肉多汤少，
1: 鲜嫩而且香，对吧？它为什么鲜？为什么可以不放味精做到那么鲜？
0: 的确，
1: 对吧？那个鲜字怎么写？一个鱼一个羊嘛，
0: 对呀，
1: 所以
0: 羊肉本来就很鲜嘛，
1: 对，鱼肉也鲜，羊肉也鲜，看看是不是肉多，然后汤少，
0: 各种的风味物质再给大家来做到，
1: 对，
0: 其实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而且这肉你看颜色，
0: 这一份我说句实话，在羊肉馆里面可以放到3到4份左右，
1: 而且羊肉馆里面不一定给你用崇明的哦，
0: 对呀，
1: 古宗品牌的。古宗的羊肉其实价格确实高那么一点的，但是我们是保证品质的，我们还有绿色食品认证的，我们自己的羊
0: 肉。来，您自己来看看啊，现在这一碗羊肉面卖你40块钱很正常吧？这
1: 个羊肉锅吃得了那么
0: 哪有那么多的羊肉啊？
1: 好多好多年前，
0: 羊肉锅仔这样一份，我说句实话，128块钱，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58块钱，整整的6袋装，再次强调啊，6袋装。全部都是短保的，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羊肉和盐。我说句实话，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不超过4个字的配料了。你发现了吗？这什么什么三氯蔗糖、核苷氨酸钠，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成味核苷酸，
0: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会加进去。
1: 对，
0: 各位，我们今天只有盐和白山羊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的，
0: 之前的价格258块钱5袋，我们今天258块钱6袋装，加赠一袋之外，再给大家自动能够立减5块钱，2.58块的积分还是要送，相当于是每一袋只要40几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走进原产地，我们今天来到了崇明。我们都说啊，崇明是上海的后花园，在这里呢，水好，空气好，那白山羊呢就更好了。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白山羊好吃的秘诀吧。施总啊，作为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崇明特产白山羊。
1: 这个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崇明白山羊我们家通过无公害认证，上海首家通过绿色认证的。你看，崇明白山羊俗称长江三角洲羊。崇明白山羊体格健壮，毛色光亮。你看它的某只耳朵上戴着一个耳标，这个耳标呢记录它什么时候生产的，养殖周期是多少，什么经过什么时候经过防御的。
0: 哎，石总，它这个体型大概已经养到多大了呀？
1: 差不多现在是60-70斤。再养2个半月呢，差不多在80斤左右。
0: 是，大概是几个月呀？
1: 10个月。
0: 为什么要养足10个月呢？
1: 养足10个月呢，保证它的肉质，品质就熬汤啊比较鲜美，
0: 比较鲜嫩，所以一定卡在10个月这个时间节点。
1: 对对对，不到10个月我们不出来。
0: 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保证啊！发现啊，这些羊它好像伙食挺好啊。
1: 对啊，这个是那个蛋的牧草。
0: 是的，
1: 就像人吃的那个人，你说吃粗粮，羊也吃一些粗粮，更新细粮。
0: 是，
1: 这个牧草呢，就像吃水果一样的。
0: 它会添加什么其他东西吗？
1: 不添加，不添加。我们这个饲料也是绿色认证的。
0: 我觉得整个我们这个羊棚当中，它整个空气对流啊，包括干净的程度，包括卫生的程度，也是得到了我们的认可的。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股东呢，就是专门在崇明做我们的羊肉加工生意的，而且自己有养殖场的羊，
3: 大家可以完全
2: 放心。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啊，因为自己养的羊，所以咱们的这个羊肉啊，质量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2: 包括说养殖的方式，你也可以完全的放心。在养殖完成之后呢，再给大家加入到了，我们请注意啊，整个的处理方式非常的安全可靠，
3: 对，
2: 只有盐和羊肉。
3: 对，其实大家细想一下，就羊是自己养的，对吧？屠宰自己来，加工自己来。那你想想看，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中间商，
2: 是的，
3: 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
2: 对的，
3: 就羊杀完了之后，立刻怎么样啊？去加工了，
2: 对的，
3: 去烹煮了，是不是当中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在里面？
2: 对的，
3: 对吧？所以我们买
2: 它足够新鲜啊。
3: 所以我们买股东的，
2: 我们连冰鲜都不算，因为这边处理完了以后，那边就进锅了，对吧？那边就进锅了。
3: 所以吃我们股东的羊肉就是吃放。
2: 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加赠一包，原来是2584，5包，我们今天给大家2586包。
3: 对，
2: 自助零购呢在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5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50块钱左右，整整的6大袋，每一袋40块钱左右。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8: 高老师好。说到美利诺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美利诺靠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7: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8: 是的，
7: 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8: 是，
7: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8: 是，
7: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8: 很经典的配色。
7: 对对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8: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就是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7: 很舒服，
8: 特别特别的舒服，
7: 很舒服。 舒服，
8: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7: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三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灰色和豆绿色，
8: 对，
7: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8: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7: 对，
8: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一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它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
7: 收口，小螺纹。
8: 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螺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给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它也帮你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螺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但是这个螺纹收口，你看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没穿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7: 它是有专柜价的，对不对？
8: 对，没错没错。
7: 专柜价给大家看一下。
8: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 Core 的一个商品。Merino Core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5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7: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8: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旅游性。
7: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8: 对，
7: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码。
8: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58米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7: 卡码往大里买。
8: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7: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8: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您就选190。现在目前男款的话三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藏青色。
7: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一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一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8: 对的，
7: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000。
9: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我们的女款卖得非常好，因为女款刚好是秋款上市，然后秋款的新款上市又是澳洲原装进口，又是可以水洗，
1: 直接放在洗衣机
0: 可以机洗，可以水洗，而且今天女款降了50块钱，我跟你讲，不是降5块钱，哎，是降50块钱，哎，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家就要秋游了嘛，
1: 秋游对，
0: 对吧？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衣，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全棉的衣衬，T 恤，可能都要100-200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有惊喜，因为它是双层针织的，所以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薄款，它是厚款。所以如果说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体里面，你圣诞就不能说圣诞节哦，就说那种新年啊，
1: 国庆节啊，
0: 新年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都会觉得就是可能里边就穿一件这个就足够了。
1: 是的，没错，而且啊，尤其是女款啊，新品上市就能降50。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的，我们说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利诺羊毛的袜子，美利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双美利诺羊毛的袜子都要卖到50-60块钱。
0: 是，
1: 今天是整的一件衣服啊，做到了149块钱。女款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0: 对对对，女款因为只降了50嘛。
1: 是的。
0: 然后男款是目前是
1: 三个颜色
0: 、哎，灰色、藏青和豆绿。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
1: 豆绿色
0: 这个豆绿色很洋气，就三个颜色都有的，我们目前都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
1: 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啊，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利诺阔这个品牌，
0: 对，
1: 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去它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
0: 你想，
1: 100多块钱，高老师，买全进口的衣服，哎，
0: 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
1: 是
0: 早晚会凉。比如说你的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直降了50，这个直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990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直降了50，
1: 是没错。
0: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直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1: 不一样的话，
0: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1: 是。
0: 再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1: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利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细度接近于羊绒，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以前我们在90年代说，哎呦，我要买件澳毛的衣服就很满足了，
0: 老贵了，
1: 老贵了已经。但现在人说，哎，不对哦，我出过国，我看过更好的了。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有一个比澳毛还要好的，叫美利诺羊毛。今天每一根都是来自于美利诺羊毛。
0: 是的，每一根都是美利诺羊毛。然后我们今天的女款是直降了50，反复跟大家讲说，100来块钱，然后买到的就是羊毛的这个短袖，而且是这种学院风，它是复古学院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是这个领子是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羊毛的这种羊毛衫的领子。然后你看领子做的很服帖，因为我们整衣是澳洲进口的，我们是整衣澳洲进口啊。再有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1: 英伦风的感觉。
0: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你想100来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点两杯咖啡就没有了，是吧？
1: 是的，
0: 喝个下午茶就没有了。这两件衣服都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件藏蓝色的这件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1: 这件很好看，
0: 这件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因为

0: 我喜欢这浅色，但我就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1: 是的，是的，
0: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到了国内，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1: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0: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您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哎，这个收口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里边很正式。但是您看，您就像我这样往里边一歪，整个身体的感觉啊，整个体型就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澳洲设计师在每一个细节上帮您设计的完全是不一样，澳洲流行的叫慢时尚，所以说整体的衣服穿上去，大家可以感觉它跟一看哦，懂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件不是，肯定不是全棉的，不是棉制品的，因为棉制品塌塌的，只有羊毛才能把这种人的挺阔感做出来。今天男款也不需要您到澳洲花189澳币，只要花199块钱的人民币，您就能带回去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我再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
1: 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因为美丽诺靠登陆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啊，我们的这些那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1: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看。
1: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0: 对啊，
1: 对啊，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一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你看，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900多，
0: 对吧？900多人民币，189澳币。
1: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由原来的199直降了50，就这档直播直降了50，就只要149块钱，
0: 是
1: 149。这件衣服真的是必收的啊，必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而且又是在秋天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0: 是的，
1: 你知道越是经典就越不容易过时，越会，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衣橱里面，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强。再有就是这种羊毛的，就是接下来这种早晚天气，比如说温差比较大，因为已经开始降温了嘛。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就是说接下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会有华北啊那一带就是开始大面积的降温。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衣服，就是满足了大家，既能够保暖又能够漂亮，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兼顾到自己的美和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0: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00斤以下的，你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1: 我插一句，如果你是在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
0: 对，往大里买一买，
1: 哎，你就往大里买一买哈。
0: 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190斤以下的选190。男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回去，因为男士的衣橱不需要多，但是一定要有金。
1: 是的，
0: 您太太穿得漂漂亮亮，您也要配得上您的太太。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只花199，您就能带回去。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颜色的各个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没敢去试它。其实我自己很中意这件衣服。

0: 带来的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啊，整衣，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码，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我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体定，你两件定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定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您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很贵了。
0: 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的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你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衣服。
0: 是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的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静静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样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
0: 我们是可水洗的，
1: 可水洗可机洗的，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1: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生产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色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行，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11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1: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码，
1: 没错，
0: 就可以了。你就相信高领，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1: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1: 没错。 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1: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呐、啊，
1: 很嫩很嫩，
0: 很嫩。嗯，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抹裤，还不是羊毛的，
1: 对，
0: 都要199，嗯，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嗯、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两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1: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
1: 哎、
0: 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嗯、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嗯，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嗯、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嗯，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1: 对
0: 啊，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1: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1: 对，嗯、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和、嗯、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嗯、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1: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嗯、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嗯、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1: 对，
0: 就这种绿豆沙的颜色，
1: 对
0: 啊，绿豆糕绿豆沙的颜色，就这个颜色，
1: 对，
0: 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啊、面料的品质非常好，然后是双层的，
1: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1: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1: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看，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1: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嗯、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嗯、有没有这种
1: 穿羽绒服穿件夹克衫都可以，对吧？
0: 对，
1: 你其实没问题，这件衣服
0: 你其实就可以穿在里面，然后这件衣服又高档，
1: 好漂亮，
0: 才只要100来块钱。其实这个衣服我都好喜欢，你像这种衣服其实男女穿都漂亮，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码子比较大的女性哈，个子高的，我觉得你都可以穿这个浅，就是这种纯色的，好洋气，好洋气的、
1: 嗯。是的，
0: 我穿不出来，因为那得要1.7米左右的那个高个子。但是如果电视前有这个1.7米左右的你的女儿或者家里的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些亲戚啊，
1: 亲戚朋友，
0: 嗯、女孩子都能穿，它其实是男女通款都能穿，很漂亮的，
1: 几乎是不挑任何版型的。
0: 对，
1: 非常好看。
0: 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女款，尤其是女款已经快。全数售罄，因为今天女款是直降了50，而且没有下一次直播，就是卖完这些就全部都没有了。虽然它是都是秋款，但是我们这批秋款进来的货源非常少，
1: 所以
0: 就卖完就没有了。嗯、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arina brand, Marina and Co.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的。
0: 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记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直降50，男款他说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又，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嗯，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
0: 嗯，它刚好就是秋款，
1: 对，
0: 嗯，所以说刚好就是秋款。
1: 这款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0: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1: 是、嗯。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个商台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1: 没错，嗯，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您一直可以穿到将近深冬。
0: 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1: 要排队，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
0: 排队非常高，
1: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呦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还是去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十一之前。
0: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1: 加不了货，
0: 加不了货，
1: 除非
0: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0。

0: 大码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一百一二十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斤，就是码数往大里买。是的，170以下你选175，125斤以下你选170，如果你是218，这样告诉说17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嗯，15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08，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嗯，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好。男款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女款必须要带。对，因为女款只降了50，没错，只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 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嗯，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露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的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上台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先把想要的那个尺码抢下来，回头再慢慢的问问题哈，一定能够帮大家来解决的。0215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3: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4: 这么快啊！
3: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
4: 彩，
3: 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4: 是，
3: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4: 老品牌，
3: 对、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4: 是，
3: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
4: 喜爱，也是南非产的。
3: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4: 是，
3: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4: 是，
3: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4: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3: 椰子油，
4: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3: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4: 哎，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4: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3: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4: 对，
3: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4: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3: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4: 对的，
3: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4: 必须的。
3: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4: 是，
3: 然后抓了以后 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4: 他会掉皮屑。
3: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他、啊。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4: 对，
3: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嗯，然后他就是
4: 老年人是这样的。
3: 对，他就跟我说、嗯，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4: 对，
3: 我
4: 当时越抓越痒。
3: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4: 是是是
3: 你就知道了、嗯。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儿怎么办？你俩就是，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一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4: 没错，
3: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4: 是的，
3: 皮肤干、皮肤痒、嗯、起皮，对吧？嗯、然后倒刺儿啊，
4: 裂口，
3: 各种裂口、啊，各种敏敏的感觉。
4: 对的，
3: 然后
4: 足底开裂这些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嗯，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嗯，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3: 它是草本的，然后六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4: 香樟，对，
3: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4: 蓝叶油、
3: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4: 这个都是
3: 另外还有一个是芦荟，
4: 对，
3: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嗯，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4: 好好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3: 对，
4: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3: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嗯，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4: 很大
3: 一瓶儿。
4: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3: 对对对、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嗯，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哎，像这种，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4: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3: 对对对，
4: 随涂随抹，
3: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4: 是的，
3: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4: 小的，对，
3: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4: 对，
3: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4: 退款退货，
3: 对，
4: 没问题。
3: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12-15-11-9900。
5: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6: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7: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8: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9: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10: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脚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3: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4: 是。
3: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4: 没错。
3: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4: 是。
3: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4: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 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3: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4: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
3: 啊。嗯，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4: 很温和，对，
3: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4: 对，
3: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4: 是，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4: 对，
3: 对吧？嗯，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嗯，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4: 说太对了，
3: 对吧？嗯，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嗯，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4: 对，
3: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4: 老牌子，
3: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嗯，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4: 都是当地人哦，
3: 一模一样的。啊，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嗯，
4: 是，
3: 那就是这一款
4: 伟林氏的南非膏。
3: 啊，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4: 是，
3: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4: 国民品牌，
3: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4: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3: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嗯，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4: 还挺有学术背景。
3: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嗯，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4: CTFA
3: 的认证。
4: 是，
3: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4: 嗯，对，
3: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嗯，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嗯，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4: 哦，对，
3: 看
4: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3: 对，嗯，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4: 是的，是的，嗯，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好朋友们，你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嗯，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

0: 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1: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0: 对，
1: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0: 对，
1: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0: 椰子油
1: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啊、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 油，
0: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1: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0: 对，
1: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0: 是，
1: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0: 对，
1: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0: 对的，
1: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0: 是，
1: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0: 的，
1: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0: 对，
1: 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0: 没错没错，
1: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0: 全额退款，
1: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
0: 是是是，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0: 对，就这一罐，
1: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21-5111结角00。
2: Camphagree Verox Camphagree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3: 哎呦，搿跟我像死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侪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上去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又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本事。

0: 么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
0: 下。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

0: 挠越挠越痒，
1: 而且
0: 挠了皮肤有破损，
1: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0: 对，
1: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0: 嘛，
1: 我儿子都没有，
0: 轮不到，
1: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0: 啊？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1: 哎，对，
0: 出门
1: 一年四季，
0: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1: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0: 南非膏，
1: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0: 对，
1: 卖爆了的产品。
0: 是的，
1: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八十几块钱，
0: 八
1: 九十块钱，
0: 对，
1: 八十九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马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七十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0: 对
1: 吧？对，我们今天218，
0: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1: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0: 舒服啊，
1: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0: 对，
1: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0: 床头柜上，
1: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0: 哎，
1: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0: 是，
1: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0: 对，
1: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0: 对的，
1: 你就这样抹，
0: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0: 感觉颜色都差着，
1: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0: 都给涂上
1: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0: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1: 对，
0: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1: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0: 是
1: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0: 张脸，
1: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0: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0: 花大价钱
1: 、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对吧？
0: 对，
1: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对吧？
0: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1: 都可以用得到，
0: 对，
1: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0: 对的，
1: 会很舒服，
0: 是
1: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0: 老是抓
1: 干的要命，
0: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1: 今天的这一罐儿，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0: 对，
1: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0: 是
1: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0: 也是满满当当50毫升的，
1: 哎，50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0: 你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1: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想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0: 对的，
1: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0: 全额退。
1: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博明，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0: 好不好？
1: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 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
0: 闻，好好闻，嗯，很清新，
1: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0: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1: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0: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嗯，
1: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0: 草本的香型，
1: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你呢？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嗯，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你也没啥，你看，你看老好啊，你看。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个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那会儿就是盲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
1: 嗯，
0: 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
0: 很难分泌，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我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窜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哦，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哎，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
0: 堂，有光
1: 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啊。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
0: 疼，
1: 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儿？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
1: 49。
0: 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3: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4: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5: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6: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丸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